0: 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1: 得力生医，关心您。这样我们就来说到这个健康的话题了。

过来健康的话题，要来讲到咱线上有这阿爸阿母啊，是咱乡亲的朋友，当时啊来要食药啊啦吼，拢会甲伊一个分分的伫个迄个药阿爸内底无啊啊，有没有？来，尤其那是个铝箔包的啦，你讲一粒一粒甲扛出来，啊，然后扛伫个药阿爸，安尼讲。你唔在讲袂记你食啊，对不对？嘿啊，但是吼，这个不 OK 啦。为什么不 OK？ 因为咱台湾潮湿嘛，咱台湾的天气较湿啦。啊，所以为什么伊个药啊，要甲你封伫个铝箔的，啊一片一片拢个铝箔，你啊直接扛出来嘛，吼。嘿，为什么要甲你用伫？封伫铝箔就是要避免着药啊去接触空气啊，因为你那是接触空气哦，潮湿也软化，像那迄落，搁有一款啥事情啊，猪鼻卡啊，嘿无嘿，所以讲咱台湾的空气湿，啊，你有一寡物件，一寡药啊，你那去有软化，当然。就会影响到伊这个药啊药，好无？因为迄嘛讲起来，就是药品的防护罩啦。好，所以你啊一旦离开掉这个铝箔包装，就等于伊这药效咧倒数计时啊啦。啊，另外佫有是像啥药啊，唔是讲惊湿呢哦，光线啦，讲光线嘛是。咱要保存药物的时阵，作需要注意的一个因素啊。有一位药师叫做陈思玉陈药师，伊就咧讲，真侪药其实非常怕光、惊光，所以药厂伊使用这铝箔包装，就是为着要好这个药啊会当完全避光。所以铝箔包的吼，你讲要甲一只只扛起来扛的药阿爸是不 OK 的哦，好是不 OK 的。所以你若是讲对这铝箔包甲取出长时间，你接触光线，就会造成着药物的分解，这同款嘛是影响到药效。所以咱拄只咧讲会软起、软化掉的是主笔壳啊，这爱注意。啊，你讲讲铝箔包扛出来，这是惊光线，原来影响到药效。啊，唔是安尼尔呢？搁有啥？这陈药师咧讲啦。将不同药物南南放一火，伫个同一个药盒啊，也佫有污染的风险。不同的药丸，每一工伫药盒内底，扩来扩去，扩来扩去，你要只过来，你要放做一个小盒子内底嘛吼。啊，所以药丸伫逐工伫只药盒内底吼，啊吸来吸去摩擦，可能会产生细小粉碎。那是药盒啊，佫无经常。清洗者内底佫容易藏细菌，就会增加着药物受到污染的机会。啊，你要安怎啊？无得过，袂记食。哦，好。所以厝呐，家中有这长辈吼，也袂记食药啊。你真正需要透过药阿爸协助着，你记住食药时间食，那也可以。只是你一百分钟是一天至三天的量就可以啊。一天至三天的量就可以了，不是把那个一礼拜份都总给放放好势，这样敢听有？我就放一礼拜份的啊，不行，现在跟你讲这就是要你注意了，多多可以放三天，啊，如果可以就一天好，一天本，就是伊药啊，就分早顿、中昼顿、甲暗顿嘛。吼，啊，一天的安尼量嘛。你若会使，就较骨力的一天，啊，无互你较分段，直接当放三天。吼，啊，唔通遇到要贪方便，所有拢家捡捡好、备备好，啊，放一礼拜的量，安尼唔好哦，袂使哩咯。所以，咱妥善的保存药物，这个你们要正确收纳哈，可以当确保着药物维持这个品质，发挥着药效哦。吼啊，所以讲这是足侪人唔知影。阿爸，我阿有听无啊？啊，哎呀，真正无听，我哪讲，我唔知咧。我拢
个个个分分的分一个百分的分分的安尼 OK 了，啊，所以讲，即马得逐工啊，无得上无，加加三工，卖囥个一礼拜，好唔好哈？好，感恩乡亲的陪在这分享，谢谢感谢。所以收听节目是 BBS 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一回我下困嘞哦。啊，你们的歌我大概都还完了吧？搁有一首明仔载，明仔载还袂该无的哈？这个明仔载小等下播，透早播明仔载该奇怪。阿来，咱来播一首啊！好啦好啦，播一首啊，轻松一出来，敢好？安尼好，来，迄、那个来听一个电音的哈，谢金燕所演唱的歌曲《悠悠姐妹》啦。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微妙小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约会我社群的哦。

来，咱看到一篇健康的报道哈，讲了真好呢。讲咱人哈，人生的五福啦哈，每一个人感觉啦，人生的五福，咱一世人的五大福。第一大福是啥？就是会当食，会当食。讲到这食嘛是敢那做素常的哈，哟。啊，咱少年的时阵，对这个食吼，较注重啊，因为你机能拢足正常的，所以讲吼，你食的了无奇怪，甚至拢食足济。像我较早，我会当食两碗饭。啊，骨咧真正食两碗饭，我少年时真正食两碗饭咧。我迄阵拄啊读国中吼，当咧大个时无，我的便当是迄、那个。比人更加大的便当，特大的便当，我真正饭桶。啊，我老母吼，无咧甲我炸过冬工的饭个啊，话拢今仔用暗，那食只剩落来的菜吼，拢甲堆去便当起，啊，明仔载起去好吹点点。我老母无，我老母无咧，互阮食一种个，伊我老母真正从七早八早起来咧甲阮传呐。你嘛搁想着安尼哦吼？我就又熬更有个甜啊！阮老母真正足伟大呢，真的呢。伊唔爱互阮食迄个搁起炊的饭呢，因为迄有当时青菜炊了，拢乌变乌的啊，烂袂袂啊！阮母也无爱呢，阮母拢足糟，阮母脚手足好，阮母拢差不多天未光到下晡无啦，无下啦，咋啦？大概是五点进前啦，阮老母就起来传，因为阮六点就爱出门去读册啊。较早阮读册吼，咪像即摆拢有是大人咧在无，阮拢家己爱去家己去读册啊。而且吼，阮住的所在是伫个山顶，所以阮要去读册都爱骑脚踏车，骑到凤山市内。我是读凤山国中的对啦，即摆讲到凤山国中，大哥就看咧听我怎么讲。哦，啊，咱哩两个，咱同学呢，吼，我常拄啊，甲一挂同学拢找倒倒来，啊，无同班嘞，唔过嘛，读凤山国中嘞，反正真作侪嘛，是我听少朋友啦，吼，我读凤山国中，啊，阮家吼，伫个迄个过边下去，有一个叫六合新村哦，啊，伊是伫个迄种山内的对，唔知伊哩着亲妹啦哈，真的是讲起，啊，我刚才话大爷对。啊所以讲，阮若要读册，阮拢爱骑脚踏车，骑到凤山高中读册。哦，有一地啊咧喏，嘿啊，真正应该大骑咧咧。啊，所以阮嘛拢足早着爱出门啊啦吼。啊，阮老母嘛比阮搁较早，啊，着起来甲阮穿便当。啊，我的便当搁特大个。啊，阮老母吼，惊我食袂饱，拢甲我迄饭哦用挤个挤。字字，唔是不要生生哦，用字耶，字字字字字字，安尼在讲，迄、那个个过字的饭啊吼，迄饭量啊，所以我拢差不多十点吼，我就开始拍开便当来食，我无起炊啊，嘿啊，我就开始拍开便当食一半，搁留一半，十二点含同学做伙食，真是，哇、哦，过来你的便当啊，当食两顿嘿，安尼在讲，我迄便当偌大吼，嘿啊。啊，菜拢新，因为阮老母透早做诶，所以讲，嘿，菜拢新鲜的啦。即马那个医学，像咱俩咧讲，像在我咧讲，其实若放一两点钟过吼，拢是无是，准头你无超生也是拢无，凡事拢歹去啊。啊，只是辨别出超生味，咱就感觉讲迄 OK 的啦吼。啊，毋过足奇怪，咱较早安怎食的也袂安怎，哈。啊，较早袂歹，搁讲较早的人吼，较早已经拢天怕天请啦，嘿，天怕天请，嘛是安尼大，也袂讲食这个老西老话无啊无，啊，即卖人较注重啦吼，啊，所以，到我一路出社会了，我游玩也搁是足够食，啊，我瘦呢，我瘦比巴呢，啊，我较早一个外号人拢叫我奥利维啊，啊，你就知我瘦啦吼，嘿啊，阿进哦，哼哼那位。我跟你讲啊，愈坐会代谢愈慢哦。经常看到我叫奥利维，但是我有话去三天三天来感觉啊，但无像我早散啊。嘿，啊，所以伊了出社会的时阵吼，
我身材还像奥利维，你敢知影？你三比八啦，吼，啊，我人搁大汉，你知影无？啊，三比八真正改成奥利维，啊，所以吼，搁搞起啊，吼，人来讲，夭寿啊，还毋是三餐搞涉水？哎，对对，一句代志吼，讲三餐搞涉水，啊，我真正三餐搞涉水，两碗饭，无两碗饭我袂饱呢，我真正饭桶呢，啊，我若无食饭，我会生气呢，我会生气呢，我感觉情绪足歹安尼呢，我会生气啊，啊，即摆想着少年时啊，当食两碗饭。真烦死吼！一碗都无材料，真诶啊！真差不多食七分丁啦，迄碗无正常碗差不多七分啊尔。啊，迄碗食了八个甘肚啊！啊，恁毋是证明讲咱真有货啊？咱连食机能都退化，真正。但是无要紧，少年个熬食是正常，少年也袂食得惨嘛，对无？熬食是啊，到咱这个年纪，咱真正是无食遐济，但咱有一个原则哦。好，就是吃不一定要多，重点爱食的乐，啊，搁爱一路吃的均衡，就是逐项食，卖紧，吼啊，食的乐趣上介重要，逐项拢甲食啦，吼啊，食的乐趣安尼上介重要，啊，唔免得一定爱食济，到咱这个年纪，啊，若讲到咱这个年纪搁未食，安尼迄个人差不多得要看一下。对吧？啊，若讲奇怪，我最近开，敢那胃口足歹，敢那足袂食，啊，你的身体出问题啊！啊，你还去看医生，看是什么情形？现在最近看的物件拢唔食，啊，是拢无胃口，啊，甚至到八看的咪到八度，到想要吐，唔是厌食症呐、啊？换什么厌食症呐、啊？我唔敢讲是完全拢唔是啦。但是咱这个年纪，如果呐，食袂落去，就爱生气啦。哈、哦，好。第二大福是啥物啊？就是啉呐。啉茶啦，啊，啉茶，敢那看出来嘛是做思想的代志吼，是啊，做思想的代志啊。但是恁爱知影吼、哦，咱一旦那个一个年纪吼，其实良心讲，咱对嘴巴这个物件口渴的敏感度嘛无够。啊，所以等下咱想嘴巴要啉的时阵，咱的身体得闹水荒足一段时间啊。啊，所以，迄落咱食到这个货，就是。咱对嘴巴的感觉较无遐敏感嘛，所以变成会减啉，你知无？嘿，减啉嘛。啊，咱人水分也无够，身体会疲劳啊。啊，佮影响到排便呐，影响到咱即个血液循环呐。啊，佮影响到咱精神的即状态呢，会呢。哦，所以讲，啉水、啉茶，看开是足素常、很自然的事情哦。但是，咱得爱怎讲？啊，原来咱有回事，会有这种的机能退化，所以你袂使讲啊，我嘴巴较想要啉，应该是安那讲，是无想嘴巴你嘛爱啉，但咱袂使，但咱卖啉足侪倒影，好啉一两嘴也嘛好，准哦，你无嘴巴啉一两嘴也嘛好啦，嘿啦，好啊，搁再来第三大福就是会放啊，会放啦，啊，讲到会放，大家拢会放啦啊。啊，若是年纪大呢，感觉这个放啊放袂使的舒适啦，有无啦？啊，迄嘛是拢机能退化咧。咱人爱有入有出吼，这是正常咧。所以你会放，你无感觉这是幸福吗？啊，佮伊落人甲你协助如厕，就是讲协助你去便所。有一天啦，真正人协助连便所都爱需要靠人的时阵，你就真真正正会当体会讲啊，原来家己会当去便所是非常。珍贵的一件自由的代志，嘿啊，自由自在啊！所以咱得爱有入，就是食入去啊，吼！啊，有入有出，咱的身体，即、這个顺畅的排泄，就是咱排便会当顺畅，你得感觉咱人会做轻松自在，会做轻松自在哈。好来，第四件福气哈，就是睡觉啦，一夜好眠呐。一夜好眠，较早少年的时阵足好睏的哩，啊，甚至吼，佫会赖床呢。哦，即摆我就好啊，我真正我拢感觉真正的人咧退化咧。我佫会，我35岁去买 BB 啊笑的嘛吼。伊个时阵还佫算真正足少年啦，我感觉个吼。我若到礼拜，我礼拜敢若无休睏。我礼拜敢那无休困，我就阵拄啊礼拜比比啊笑，我几乎逐工拢有食饭呢。
我连礼拜嘛有节目呢，所以我都在工作呢。但是少年较拼，无要紧啦吼。所以讲，我若拄啊有休困的时间，哦，我得一直困十二点超过呢。我迄阵哦，当下困，少年时阵才好困哦，若休困就一直困，困到十二点超过，甚至困到翻点，才有起床啦。你真叫我睏十二点超过哦，买命哦！我真若歇睏，加加好，我加睏一点钟尔啦。比如讲礼拜我真歇睏对无？我平常时我差不多拢六点就起床啊嘛吼，款款样样出门。唔过即卖啦，礼拜歇睏吼，我拢差不多睏到八点我就醒咧。我不过都更晏到十二点才起床呢，我真正安尼。较早睏到一点嘛，无什么感觉啊！即马哦，差不多八点就醒啊。你罔讲叫我伫遐暖，我嘛暖袂，暖袂掉嘛是起来啊。安尼这毋是老人，无是啥啦？早睏个早起来，啊，加加互你个加睏一两点钟啊，你无法度啊，吼、哦。是啊，所以说你毋通当作睏拢大家睏得起呢，尤其到咱这个年纪，是足济人拢无好睏的，是足济人拢无好睏的。所以你也一天两天去欠迄个睏眠侪吼，你会天特呢，咱身体阁会愈来愈歹呢。因为咱一夜好眠，就是咱身体送互咱上自然的修复。所以讲，你若是讲迄、那个修复的这个时间你没有把握的话，咱是不是得你欠睏眠侪呢？迄就是咧，甲咱讲身体咧，甲咱讨回下钱呢。时间一久吼，影响也是真大，吼、影响真大。所以就感觉。哦，那你歹困，咱烂袂困一，会当好好咧困一暝。哦，伊感觉真正比咧食较香，比咧食佫较香，对不对？嘿啊，所以你现在拢一直困袂去啊，歹困啊，这你就是爱问原因啊。哦，你唔通一天过一天，一天过一天，一年过一年，辛苦无事的转转身哦。所以这款袂当欠苦面子，所以你看，哎呦，迄个人较好困啊，困了光光叫啦，数一二三四五，安尼困伊啊五秒钟。一二三四五，困你啊！哎呦，够好困啊，够精神嘞，对。所以讲，真正好困，就是我一种福气，对啊。第五大福气就是会惊会走啦，这也代表一个人的尊严啦。哦，你对房间行到客厅，对公园，哦，对客房间行到客厅，搁规客厅行出大门，搁对大门行出公园曝日，吼，曝曝个来菜市买一点物件。甚至咱就是家己变数的生活，生活能力什么货，拢做无问题。这个会行会走，真的很重要。安尼讲，咱行才到这个货，会行是 OK， 但是走咱可能也无法度。唔过你嘛发觉咱行嘛无像较早少年遐美丽啊，咱会行较慢啊，会行较慢，这是你家己唔知影的。真正咱真的行路速度真正较慢，所以行慢无要紧，吼，咱到这货。就是会安尼，所以行慢是无要紧，行袂远嘛无要紧，重点就是爱行，要活要动，你就是要出去走一走，动一动。唔能讲哦，我真脚头无，那我行路慢啊，那找下这口无效。行慢无要紧，行袂远嘛无要紧，重点爱去行，行的时阵注意安全问题，好不好？所以讲。这也是咱身体诶无大福啦。咱人吼到一个晚年的时候，到食老的时阵吼，一个岁啊啦，吼一个岁啦吼，真正的富足吼，无一定是你钱爱有偌济，是咱在时啊会当家己起床，三顿搁食会落，吼咱即个排便顺畅，放屎放尿唔免黄人，吼搁再来暗时啊。睏到会安稳，双脚阁会当带咱出，会行出门，甚至去看花花世界，嘿，出国佚佗嘛好哈。所以平常时啊，咱适度的活动，比如讲均衡的饮食啦，补充水分呐，维持着这个规律的生活作息呀，这最重要。你要注意家己的喙齿、吞、排便、睏、行路的这个步伐啦。就是咱走路会知袂这个变化的对，所以若是持续出现着无正常，唔通拢干啦，会晓讲一句，得年纪大唔咩，应该是爱找
专业的去评估是什么情形，该保养爱保养啊，哦啊，所以诶，食是口服，诶，啉是滋养，诶，放是顺畅，诶，困是安稳，诶，行是自由，咱就别离袂掉嘛，迄咪自由袂啥哈，好啊，所以讲人生的五大福，你那是拢总一个加进，拢会当做着，甲你拍拍手。你就是实质，即是即个世间啦，吼！你就是即个世间上福气的人，好不好？所以健康是最重要的，好不好？哈！哎，讲到最健康最重要，这篇啦，我昨看这篇写真正真好。哎，这篇，等我找一下哈，资料足多的，看一下哈。哇，那一篇最得意。等一下，我找找看。忘记我的坑底，坑底车嘞，是安那卡中没有看到嘞。嗯，等一下我找找看，再跟你们分享好了。呵，来听歌哈，安排着这首陈淑桦所演唱的歌曲《烟雨斜阳》。

0: 啊。哦，大家讲啊，当地啊，当地啊，要加莫管。嗯，这次我发觉，恁林国清学历旺管真济哦，哈、啊，拢知影拍底重要啊，吼。你底底就是爱泡好，咱对食啥吸收买会对你好。如果你底底呐泡了无好，你搁食啥货，你都袂吸收。卖公山丁太味，搁其他你有讲什么保养品呐、啊？吼，什么药，其实吸收都不好，所以怕这底底足重要。啊，底底泡有好的人吸收好，无打底，无打紧，伊较袂啰嗦，较袂动不动的看伊咧感冒，动不动的看伊咧感冒。哈，啊你又搁人咧无爽快，啊是安那，啊都干掉啊。啊，像即马 COVID-19 这个月，你来注意。COVID-19 不是绝种啊、哦，是因为咱今嘛，大家有注射有抗体，但是抗体你无可能抗体是一世人的嘛，就是注射下是一个保护力嘛，啊，但是伊无法度甲你保护一世人的，所以拢买甲你医生买讲你逐年当拢爱做，尤其是老人家对不对？是啊，啊，这个月八月份是 COVID-19 的高峰期。所以你若甲想讲，我若底底拍好，我较袂防卫。啊，准做防卫，我嘛介紧好，我特别安尼落天代志，对无？哎、啊，谁人讲啊奇怪？啊，可以太听，为啥？啊，伊卡一礼拜要搁咧啰嗦啊？唔啊，人为啥礼拜？人为啥讲就噗噗跳啊咧？啊，唔是讲人，对无？啊那白白十八岁体检查者，啊，讲一句我坦白，迄就是底啦，人底拍了有灾啦，会心生霉。对不对？就是安尼，啊，所以林国清学历旺的，怎讲？哇，啊，这拍底足重要诶，这两支爱顾好掉诶，吼！啊，这也是咱得力林，咱这个得力公司会开机工甲开机嘛，会当伫咱市场徛遐久，开玩笑呢？迄是三两口走位呢，对不？所以讲，你看阿爸无讲，哦，阮食足多啊，就少年食甲真，啊，就少年啊食甲。吃到真的有吃林国清雪莉旺，就少年的吃到真的，你甲看倒一个，讲话无红声的，大家迄个声头都拢足饱，迄是事实。啊，咱来听迄个阿对这也讲好啦。阿对，来，你摕几？你摕啥物？
1: 摕保费的。
0: 哦，雪莉旺几组？
1: 三组
0: 哦。阿哥啥？
1: 阿哥
0: 迄
1: 啥物？林国清
0: 分的几组？
1: 我啊。
0: 哦，安尼就算两组啦。
1: 啊，个 Q 三组，哎，我拢在
0: 占。对啦，有会啊，碰杯啊，充电啊，算唔变哦。啊，继续够用哦哈。送我这啊？你讲你连搞，
2: 我
0: 再送我啊。几组啊？
2: 我拢提两组吼。
0: 两组啊，嘿。
2: 啊，我拢够甲还，嘿，组长我拢够还付，你够甲我留两组。
0: 哦，我甲
2: 我
0: 两组。
2: 啊，
0: 你对，我甲你这包做侪人用的啦。
2: 讲遐啦，咱有去食无差啦，啊，办活动吼。咱倒去食吼，加减顾一下身体啦。人讲顾身体较紧个啊，顾机会啦。
0: 对啊，恁这拢真正头壳
2: 拢。这人
0: 拢发猪个啦。看，
2: 你若挑我拢甲你买哦。
0: 你连五种食了哪好？
2: 食了吼，规年头天拢无咧感冒。搬来过我徛过迄间厝，司机隔壁讲，哦啊，你迄皮肤个也水，啊你一年当拢个身体也用。
0: 假讲个。
2: 我拢食香菇精，食雪梨旺。
3: 我正
0: 食几
3: 下
0: 项呢？啊，阿姐，你讲你拄食咧讲零工精说的哦，你长期像你安尼食，你有感觉你体质足好，较袂像人咧啰啰嗦嗦无？
3: 系啊，对啊。
0: 对啊，我正听你讲话声嗽，我要借问一下，你几岁啊？
3: 我70几岁啊。
0: 你看，我就是讲奇怪，你这声嗽足有烂呢。
3: 谢谢你。
0: 真正诶，袂像咱讲话安尼细个声，要去动开，真有精神呢。无
3: 啦，恁就当诶，伊诶物件，我感觉足有信心。
0: 真正有信心。啊，无信心要安怎食较久？啊，从少年吃到正月，拢70多，拢80多，啊，无你当做钱刷了，空呢？山上有交新朋友无啊？啊，是无嫁到的无啊？今日拍底足重要诶！你看这有咧食咱得力林高精雪莉旺，这阿爸阿母啊，对这身体无用的啦，真正啦！伊个看伊精气神就知影，咱一个人气有够无？声头我哪听得出来？我听得出来，那气有够人，一旦定是有力的。伊讲话声头是饱的，对吧？一个人伊的气色、血性也好，对伊的面功嘛看得出来，会气人啊！ 真正是有种光泽的哦，会刺人哦，唔是啊，好好哒哒，像要淋雨安尼咁款啊。啊，你看你惊咯，迄、那个脚步真在啦。
4: 所以你进
0: 几段蛮干啦。迄走路脚步真在啦，袂像我安尼，惊好惊跌倒，还是迄个迄个吼，互风太大个，互惊跌倒，因为你若是脚头无在惊跌倒，伊走路你看会像我袂像咱咧因，当然嘛无遐严重啦，但是吼脚步滑出去是细个步啊，当然佫无像像莲花步啦，莲花步迄就是拍轻松啦吼。啊，就是较细步，无像较早咱咧好大步向前走，是差有差嘞哦。你看林高精血，你往老咧恁的阿爸阿母啊，脚头要足在，要对人迄落去欧美国家足济，要佫拍袂倒。卖讲东南亚，东南亚迄行是行啦，行无遐头啦。你若去像我去一撮欧洲，塞林堡迄真正行了都有功夫啊。尤其澳洲吼，有足侪观光地区是乎你袂当迄落游览车开入去，伊拢甲你吼停伫个远远远个所在呢。唔是讲靠近去迄个外围，讲咱行几步就到，无哦，甲你停个远远个所在，啊，才叫你了了行到吼两支脚就八股底脚，才到咱个目的地。人因管制就是安尼啦，因无爱乎迄个观光地区吼，只迄落。空气污染掉，所以拢爱停足远啊！行去，我行啊，我行到去澳洲佚佗，我行到就真正有忝啊！啊，但是良心讲，迄时阵我差不多还未四十岁，我未四十岁，所以讲迄时阵还佫长路行，真我都唔敢讲啊！哦，啊，真应该是无问题啦，但是无像较早咧行遐美丽啊！啊，你看，咱真那个足侪七八十岁阿爸阿母啊，八十岁当然较无啦，啊，七十几岁真要搁讲哦，我去澳洲倒一国佚佗，比比皆是，要足侪人诶，要搁足够行咧，真正诶。啊，但是因拢会讲，阿君啊，我啊出国吼，我拢会炸你诶菱角粉啦，因为菱角粉就方便炸出门啦。啊，你若讲出国吼，炸水会较无方便，炸粉会较方便。就安尼，啊，我训的就是除非我出国，我才炸训的。啊，若伫咱台湾国内，我是拢零高精，我是水的，我用泡，我拢我习惯拿来泡泡准茶啉啦。因为我足重茶汤呢，所以重茶汤的人吼，面皮较袂裂，这是一定的。咱人本地的水做的，对不对？哈，茶汤给你我，所以我零高精我是拿来泡泡准茶啉，像我啉凉水也同款。哦，身体安尼，逐天就啉这好的物件，几摆吼，不怪过了袂歹啊。我今安尼虽然六十，我感觉我的迄、那个行路啦，真气神的，我也无输少年家啊，真正啊。所以我讲，这就是因为咱住少年仔，可能趴地，地地足重要。所以你要减少感冒啦，哈啊，然后增加吸收啦，啊，让咱的这个新陈代谢，好，迄个保持掉的，新陈代谢保持掉，咱机能退化速度较慢。所以讲，旧年无啥老，今年老唔加高，咱人会老，但是老较慢的，咱人拢会破病，但是小毛病可以大病，卖来催咱，这就是怕底底，好吧？哈，好来，阿德利林高精血，你往敢会当做伙跑下棍？可以啊，我就是拢两行跑做伙啊。因为雪莉旺是生肉佮兼补充着咱，就是佮补血，所以讲咱的面色会较红润呐，会较红润。啊，咱菱角精是补气，迄气往你的迄面色面讲，佮包括着你的讲话声头动作有诶无，拢是比人佮较好着着。所以这两项真正是健康的补，甲弟弟先拍开。底底拍开哈，啊啦，胃肠哦，塞塞摇摇，有过敏体质的哈，那我们就从那个活力民宿个下手。啊啦，讲咱行路吼，拢行袂远呢，啊，就带着皮蓬菜呀，啊来皮蓬菜就无力啦，无休一个，无喘一个都袂使啊，我无喘到牛打着啊，无我多行远啊，无我多背悬的这，因为咱咧行远背悬，一定会用到碰布啊。所以你碰布无够力，你嘛甲我讲你行外远，你讲你会当背外悬，卖骗人哈，电无够。充电 QMB 甲食得着，内底咱有加钙，一方面可以当补充咱的钙质，咱食了骨头较袂休怕去，哦，这就足重要。来，迄落零五精吼，说着王氏家庭好诶哈，就是咱一箱是五罐，4000块尔，嘿，算就是咱开4罐钱啦，啊，一罐吼，一罐是 免费送给你的啦。所以咱一箱吼是五罐四千块。阿玲哥，迄个雪莉我嘛同款，雪莉我嘛就是箱五罐四千块。阿玲哥粉呢？玲哥粉是两盒送三十包，安尼了解吼？好，阿玲嘛是四千对啦。诶，咱的迄个 QMB 是两罐半，五千六，你得赚迄半罐，搞一个千四块的对。好，所以讲来。两罐半五千六，买二送半五千六。啊，那是咱的活力民宿是一盒一百五十包，好，迄就是两盒半的量，所以咱赚三十包千四块底下。安尼了解吼，这个特别做诶。啊，去啊夜班加客，因为吼，咱今仔日是八月七号，啊，明天八八节啊，对啊，明天八八节啊，庆祝八八节，庆祝说我们怎么还能够这么健康？因为我逐年当阿君咧办爸爸节，我拢有买起来炖嘿，所以讲爸爸节哈，大家一定要快乐，也不是只有快乐，大家都要健康，要健康才会快乐，对不对哈？好，送给爸爸健康的礼物，咱拢凭阿爸的福气，霸气十足来给咱送哈。得力林国金雪莉旺家庭和 QMB 活力民宿特别组今日也帮阿客气，啊啦，无清楚、无详细、无了解，大上面都会行动不便，爱家你服务客户上济，唔免客气，讲定二百专车转了之后不。全国免付费的专线，0800-279-279 今晚的乡亲呢，比如会当到这个山外真爱的房各位，电话33-368 福建甲厦门的乡亲呢，比如直播来专线66660023666603。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安子说，来，希托里萨卡雷吧，这是。神经医生，你唱歌曲，带大家收听，当作。

0: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摆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号连线，大家来一回挖下骨呢。我讲这篇也是写了袂歹哦，哎，这是一个作者，伊讲伊小时候，老爸常常甲讲一句话，伊讲哦，厝下前啊，就是咱屋檐前的水滴啊，滴落来时阵，拢是伫个同一个所在啊。啊，所以少年的时阵，伊讲伊听无啦，但是咧，有一个会了了后，伊就了了明白。这句话讲的不是那个水滴，就是人生啊，咱的人生啊。说过去的年代哦，老爸老母做啥，囡仔就对你做啥。啊，阿祖阿公那代老啥，诶，算讲老了一挂生活方式，咱下一代多半嘛是拢对你行。就安尼有一波传三代，一代传五代的讲法啊。所以讲，曾经，有一个同学甲我讲一句话，伊讲贫穷会遗传呐，好，贫穷会遗传呐。我甲讲唔对啦，因为伊讲伊个有一个数据哦，专家讲的啊，有诶无？真正传一篇偌大篇给我看呢，我看了之后，我不以为然呐，好起来世袭。啊，贫穷也会世袭哦，就是讲贫穷也会遗传哦。应该伫古早的时阵，毛就这是也善家囡仔起来，但是当然，嘿，内拢无介济啦。因为我就讲，伫古早时阵，迄、那个士族啊，哦。门阀士族，恁知影无？因为这吼是良心讲，对历史无兴趣的人，伊袂了解。但是我讲看到，我讲我现在做爱，我历史真好哦。我咧读册，我历史拢是阮班的上悬的，无人可以啊我。啊，因为足侪人拢把历史当作就是敢那像为着成绩，为着考试，所以你对于产生不了兴趣嘛。但是你若把历史当作故事伫咧看，你就感觉足趣味啊。所以讲，伫个宋朝进前啦，吼，即个门阀士族的观念真重啊。什么叫门阀士族？就是讲门，像咱讲讲高门大户的意思吧，门阀。吼，啊，拢是一寡做官的啦，吼，啊，无就是地方的新书啦，有权有力的人咧。把持的就对了，所以有当现在门阀士族这个观念相当，你们看讲啊，我坐底下吼，哥哥在上皇帝，其实足侪拢是被架空的呢，因为这势力太，这势力你无法度甲瓦解啦。啊，所以做皇帝，你有当时啊，你无在场出卡手啦。敢那像啊，咱讲现代啦，要讲较坦白的，你听靠叫做门派啦，东派的意思就对了。所以你要打破这个观念，而且是门阀士族的拢迄种的有财力的啦，吼啊有读册啦，财大势大的那种家族的对啦。所以讲你若要伫这个虽然讲较早拢有一挂已经科考制度已经都有了嘛，吼，叫你讲一挂善假囡仔，伊拢有机会吼来进京赶考，拢有机会吼迄个考一个功名会当做官嘛。但是你条来考条功名，你做官你无去乌西，实际上人讲无去挖课着在门阀门阀士族的话吼，你做袂大尾啦。就是跟人讲，你无挖课遮有力的人，你官做袂大啦。类似像安尼，你看迄种伫迄个宋朝之前，即种势力偌恐怖的对啦。啊，伊要互你升就升哦，要你死就死哦。所以你要在官场亨通的话，你不靠这些人很难生存呐，很难生存呐。啊，所以。一直到宋朝的时候，所以讲要瓦解这个势力很，已经过了代去啊，你敢知影吼？过了条代去啊！但是到了宋朝的时候， 这些门阀士族的那个定律就被瓦解了。迄时阵家拢无力去啊，所以迄时阵一寡迄落基层的读册囡仔要扑头的机会就关啊啦。所以你看朱元璋吼，朱元璋伊个算讲伊要经皇后也好，甚至就是伊要因后生要敬新要敬某伊个新妇也好，你反而是做工的哦。咱古早叫做士农工商，对不对？好，所以工也是其中嘛，士农我都排第三看的啦哈。所以较早唯有读书高，然后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读册才有机会嘛，不一定爱看迄个倒一代啥物人咧做皇帝，啊，朱洪武。就是迄、那个臭头红毛军，你看乞丐啊，带过伫伫个庙寺庙的做过小和尚，啊，搁做乞丐起来做王的嘛，吼，起来做皇帝。所以伊吼对迄个一寡嘿，人讲有钱有势，伊敢那袂想较有一个隔阂啦，较有一个隔阂啦。等到是一寡只的家长的起来，较有机会啦。所以伊后边因的遐太子吼，就是遐未来要做皇帝吼，遐太子娶的某吼，就是皇后就对了吼。啊，当然爱起来做皇帝，才有叫皇后啦。啊，所以迄时阵，伊遐太子要跟迄个太子妃要娶遐太子妃，有骨力啉哦，骨力吊带，因那一吼明朝那骨力百年，两百几年有啊吼，哟，都出五个啊，做工的哦。皇后做工的出身的就对，有出五个嘞，哦，所以讲一个，刚才是一个门阀士族告了宋朝都无那里啊，所以你讲贫穷一定会遗传，富裕一定会世袭，那就不一定。古早历史跟你讲的，只要你肯，拢是有机会，好不好哈？大家拢讲要做好家人。咱哪哪拢有机会，时间的关系，小戴咱过来讲啦吼。哦，好来，先到电台刚上好不接，小戴再个倒转来。
1: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得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7: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6: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7: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6: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4: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9: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0: 包括台中经销药房、东区永泉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鹤伦药房在政府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 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中信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福伦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靠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明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郡古街，北区仁中药房五权路大叶福山口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车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
11: 台南市社会局为着要来照顾独居的长辈世代，在今年七月份开始扩大独居老人的访查，副工所会派人员到咱的厝内关怀咱的生活，帮助长辈世代做连结的操作，社会福利、生活协助、加紧急的救援系统，访视人员会摕到访问员的证件以及卫生福利部的公文。你有任何的问题，请打市民专线1999。台南市政府社会局关心您。

哎，谢谢，感谢，谢雷，谢小鱼，所以就歌曲《白镜惊魂》呐，哈。好，来继续，今摆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通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呢。所以我刚刚看了这篇哈，一个什么贫穷会遗传哈。一代搁刷一代，没完没了。我真的要把它打破，我真的要把它打破。我看历史读过以来，教咱足济啊。英雄不怕出身低，有一句话无？有哈？对哈？英雄不怕出身低，做工的查某囝，才是有机会通做皇后。因为我读迄个明朝的朱洪武，伊就是迄种人讲英雄不怕出身低起来，所以伊袂去看袂起做工的。等到你做工诶，昨天要送伊要叫你做，迄个做红桥机会拢比人较大，就是安尼啊。所以咱爱有一个，就住在这种水滴，其实讲的不是，就是那个最那个水滴，就是那个水滴而已。咱讲的就是人生哈。所以讲来讲，一波穿沙袋，一打到五袋公款，好，那公子即个贫穷容易代代相传，啊，富裕也是一代接一代。刚才人生哦，剧本早就安排好啊。刚才你无法多行个对抗啊，对不对？咁真正呢，其实哈，水滴真正刚才会当落在同一个地方嘛。吼，拄只我讲讲，迄个作者讲老白听讲一句话，处下井的水滴滴落来，吼，滴下来的时候总是在同一个地方。真的，这个水滴滴下来都在同一个地方嘛？这个答案真的是否定的。你也想看卖风啊吹来，不雨来的时阵。水滴的落点会不会改变？会改变没？你讲，哎呀，风吹，水，你滴应该拢滴落同一个所在，但是那风吹落来，一滴的所在都无相像啊。所以讲，外在的力量就一改变你原本固定的轨迹啦。人生同款啦，教育就是改变命运上界强大的力量。所以说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这是对的。当然较早人说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用来较近也不一定是那个就是套用的程式啊。你看我近虽然读得真高，但是他真的创啥听好看嘛，对不对？但是咱人爱有知识，有知识才有文化哦。所以读册不是用来讲我以后出社会，我要赚比人较侪钱啊，是安怎样啊？无一定的啦。好啊，但是呢，咱人一定爱读册，唔通做文盲。啊，你啦有读册，巴肚底的知识愈侪，你讲的话就愈白。相信这句话，知识就是力量，没有错的哈。机会是咱人生伫咧转弯的一个重要的契机。家庭教育就是改变咱命运的第一堂课，也就是讲，老爸老母的言行啊，决定一个囡仔最初的眼界。好，来，老爸老母的言行决定囡仔最初的眼界。所以讲，你做什么工课？人讲职业不分高低，但是你呐，我讲爱读册啦，这是大人诶，蛮难讲我啥拢唔知呢，对不对？啊，你若读册，你知咪？一知诶代志，你就知。啊，知，你会当甲你诶囡仔分享。所以讲，你真咧听阿君诶节目，嘛是等于是咧读册啦。我毋是教授，我嘛毋是老师，我总无人叫我大师，甲叫我老师，我听得足硬叫。但是咱甲人生诶经验故事，大家分享这个。你都可以跟小孩子在饭桌上吃饭的时候哈啊，周休二日哈，规家口又出去买外口食饭，有诶无？就是在大家都坐在一起，都有机会讲话的时候，都多聊一聊这些方面的故事，很好啦，真正哈。所以讲，老爸老母的言行决定一个囡仔最初的眼界，好好的教育，伊是培养知识甲思考能力，但是。那踏入社会了后嘞，来哦，这就是你找我读的代志哦，哈。那踏入社会了后嘞，工作中的观察、学习甲累积，是一步一步扭开你人生迄个
差距的问题，不是距离，差距。就是讲，你出社会了，你工作中你的观察，吼，你的学习，你的累积，你家己像阮老爸讲的，出社会了后，吼，咱咧食头路有话无的，伊拢甲我教一句话：溜溜秋秋食白酒，溜溜秋秋食白酒。做者像阮即个，毋知溜溜秋秋食白酒是啥呢？啊，我着知影溜溜秋秋食白酒，就是讲咱目睭爱好啦。啊，这目睭。不是跟他察言观色啦，就是你工作当中哦，要安怎去看人安怎做啦，爱看会知迄个美感啊。啊，所以讲溜溜秋秋食目睭，就是察言观色的意思啦，哈。好，啊，伫这个学习的方面，咱来认真呐。我讲天公伯也袂亏待一个认真的人啊。你拢敢那要浑水摸鱼，你会当学着啥啦？好啊，所以你若有认真想要学，你定要学着啥啦？看你要认真甲唔认真尔啦，吼！啊，这拢是你累积，你以后，这种咱讲叫做养分嘛，这些养分都会累积到以后你的所有的迄、那个，后边路边那行，甚至就是讲，可能跟你的成就有很大的关系的啦，吼！所以这就是讲讲，工作中诶，迄个观察、学习、累积。会一步一步扭开人生的差距啦，吼差距。除此以外，吼，咱对人爱诚恳，爱守信用，爱愿意去迄落精进自己，就是爱愿意去投资家己啦。这拢是改变命运足重要的资本啦。吼，所以讲真正会当带咱人行较远的，往往毋是一时的聪明啊。一时的聪明，就是人讲迄句话，讲烟花好看袂介久嘛，吼。所以往往毋是一时的聪明，是你久久长长的人格、家己的学习能力，吼，跟你的学习能力。因此呢，唔通相信什么啊？命运天注定，啊嘛命运天注定，有是毋是出分嘛是靠打拼？有无？是毋是迄首歌？命运天注定，啊三分天注定，啊七分靠打拼。真正是三分天注定，七分靠靠你打拼哦。唔通大不时的拢讲啊，迄命运的安排啦，迄早就注定好诶。无咧听你迄落放风吹啦，嘿啦。所以不要太相信命运早已注定哦。出生或者出生无定是咱无法度选择诶。你要有上生的，迄无法度选择一下。出生无定是无法选择，但是咱人生的方向是家己当选择诶。所以爱学习，爱把握机会，努力嘛爱坚持啦。你努力无坚持，反那是头啊晕晕，尾啊堵定嘛，对不吼？好，所以每一摆你就拢是会让咱人生的弱点偏离原来的轨道啦。到最后一件代志啦，好，讲到这，好，最后一件代志上重要、上重要、上重要的，就是健康、健康、健康，不是人生众多选择当中的一项啦。真的是，我讲，不是讲你，哎，讲啊，我的算算算算算算，好像不是你选择当中的一项，不是哦，那个不是一项，是一切的基础，是一切的基础。这就是讲，健康不是第一咯，健康是唯一咯，没得选择，哈、哦，无健康，你搁较有钱、知识或者是机会，你难以销售，因为你无法多行去享受，哈、哦，啊，无了健康。你才会当保持你的学习的毅力甲能力，你才会当去赚钱，去努力工作。这就是咱讲叫做下钱会倒，你嘛下人的钱袂倒，看钱好健康，对不对？哦，所以你得有健康的身体，你才有能力去继续学习，好、哦，或者是继续一直打拼做工课，来改变家己的命运。所以屋檐前的水滴，会因风雨改变弱点。人生嘛，因为教育。人格、努力、健康、改变方向，所以命运不是一成不变的，伊会随着你会选择老去较远的所在，更广阔的地方。所以不要再一直想说啊，无得啦，阮得迄落，家世不如人啦，哦，啊得迄落厝的散家啦，啊这阮得注定就是一世人安尼啦，啊这要哪兵比哈？别那边比，没病啊你！你是为家己找借口的啦，无路用人啊！你是为家己讲个老话啊，比
拼嘛会啦，无拼哪会知啦，对不对？嘿，跟他拼了！好来听歌啊，这首歌轻松的，咱来听轻松的啊。来，迄个卢广仲所演唱的歌曲，诶、欸、是啊，诶、欸、跟他拼了，拄只讲跟他拼了哈，唔是跟他为着钱拼了嘞，哦，是为着咱的健康也要拼一拼。哦，你们啊，拢会老啦，拢会死啦，我要啊！跟咱人啊会死，拢是会死，无唔对啦。但是伫这个过程的当中，咱要有健康的身体，咱才有生活品质啦，是不是啊？啊，别就倒伫遐红拖嘿，你搁活较久嘛，无趣味，对不对啊？好啊，来听歌。卢广仲唱这首吼，我唱鱼啊，收来收去，能够像鱼儿水中游，也是快乐的。

0: 好，来阿公过来来进广告哦。
1: 哎、欸，对，
0: 你就是有去看医生，
1: 阿姨
0: 拢总嘛哈。啊，恁左囝甲讲你咧食电台产品。
1: 伊问我有咧食啥无？啊，我拢点点。啊，阮左囝一日就甲呛讲，伊咧食电台的物件啦。即摆咧医生讲，你后抓来起来，互我看。哦，我香菇正起啊大，我咧嗷嗷唧唧哦，甲底背包啊哩，拢甲起起起，起要看，哎，即摆看看诶，看看吼，伊点点伫遐看，啊，我就甲问讲。啊，这安尼会使食吧？伊讲会啊，会使食。啊，会使食，我就继续食。啊，我
0: 你的意思，你的意思就是给医生鉴定过啊啦，
1: 哈。啊，伊就讲叫我起药看，我就起药看。
0: 有。医生讲会使食。啊，你搁咧怀疑啥？有问题吗？没有问题啦。林大姐讲，哦，你的人工精我敢无食要120吨啊？迄健保卡拢无咧用啊，呵呵呵，还有够命的呢。我讲你食我产品足久啊啦，120吨有啊，
2: 差不多啊。
0: 嗯，得点林大姐哈。
2: 啊，这礼拜啊，我跟你讲，大家拢爱食。
0: 爱食啊，真好用。
2: 因为我食你这两五种吼，我健保卡免用掉。
0: 你健保卡足久无用嘛吼？
2: 我食你的两五种多用一届。
0: 我就跟你讲，真正有咧食我产品的，真正健保足久拢无用，啊，放一堆都是对过吹过瘾。
2: 嘿，
0: 所以啦，啊，所以我讲这个怕爹，你爹地太好嘞，哦。咱莫讲迄落，拢咱人本地特别使挂无事牌啊，所以迄落大细长嘛用会啦，但是你袂当定嘟嘟讲哦，人咧讲，人咧无爽快，定嘟嘟听着你，含你讲话就讲你咧无爽快啦，啊，敲电话你要甲你问好尔，你又搁讲你咧无爽快啦，有啦你，你做破白鸡啊，嘟骨鸡啊，伊呐，人工真爱食啦。真的啦，哦，这就是咧怕咱爹地哦，啊，培养着咱的这个抗体上好的物件，咱人拢有变野军队啦，是看你迄军队会拍一尾啦，会扛咱小拍一尾啦，对不对？啊，同个慢慢饲迄个会扛咱小阵的军队无咧，对不对？食老面呀，哦，所以讲来，迄、那个林国正就是拍底，你的这个体质啊，要比人较好，莫咧常常啰嗦，道理林国正咧跑，啊，这个阿姊是讲哦。哦，我开刀安尼食你的这个雪利旺吼，空嘴咧好偌紧呢？迄空嘴咧好吼，哦，迄真正偌理想啊！你敢知？啊，空嘴好，咱就较袂痛。啊，雪利旺佫有咧载有咧跑的时阵，尔尔，你的气力精神咧恢复来较紧。好，开刀人回去第一件代志，医生都说好好休息哦，要多吃一点营养哦，哈，是啊。所以你若讲该食食。人工精、雪利旺，尤其是雪利旺，你有去搭配哦，这营养成分的吸收，助你的迄个气血元气生吧，会搁较紧啦。来，咱的玉米姐啊，来见证恁听麦，平安过关啦啦。
2: 嗯，对，我要去开个见证。嗯，三天我都无人工精含个，啊，我就想好啊，啊，无当甲禁开，啊，开了转来甲食，差不多过七八天，我就关转来在食。
0: 嘿，就甲食落去。
2: 就向个手掌个是拢无什么。
0: 你若一礼拜过，你就拢听甲食。嘿，你术后，你阁是生迄术后已经甲你歹命用起来，你灵芝拱落去，占你个功体，你知影无？
2: 哎呀，
0: 啊，我等落等到无问题，阁倒用。
2: 对啦，啊，我做迄个林国金啊，甲雪利旺哦，我两项啊，一天下早时啊，食3-4 CC，啊，下晡搁食差不多3-4 CC，安尼恢复有够好。
0: 赞，啊，再继续。
2: 医生我讲，你个空嘴有够水啊，唔免搁来啊。
0: 连空嘴咧收缩都比人较紧较。连个空嘴咧收缩都水哦，你唔通倒包房，佮开一遍哦，佮清创哦，哦，啊，然后倒去去擦脚床咧，去倒你哦，哦，所以加听呀，咱着术后，也是术后，咱着人工精神，然后空嘴还袂收缩，人工精神停，血流量一定爱降好重，吼，啊，加速你空嘴修复，较紧好了后，咱要听迄个元气，生迄个火，你着血流量人工精神会当跑啦，安尼知影吼？好，赶紧，咱得力林高精雪莉旺哈家庭的，下面进来个冲起来，爸爸姐要搞啊，唔可以冲伊啊，去冲一波啊！啊，拄只咱迄个啥啊？秀文姐哦、喔，屏东秀文，屏东吗？秀文是
3: 在屏东，哎，咱的主要改乡，乡
0: 台中唔对，
3: 他以前住台中。
0: 哦，啊，所以等下伫台中，无甲改过来就对了哈。哦，啊，秀文姐啊，讲，拄只敲电话来回报， 我昨日讲你阿公讲讲我火力面素已经买五组啊，啊你看人伊拢食火力面素，搁去冲一泡安尼，紧的啦，迄个爸爸节要到，搁来冲一泡，啊无你讲啊，我都已经有先挂一两组啊，你挂一两组是拢食袂完呢啦，去五组啊啦，六组啊啦，去个药房讲你先甲我留啦，嘿啦，叫药房先甲你叫起来藏啦，甲你留下啦，无时到你到，你还搁想要去摸的时阵，凡事咱结束啊，药房搁无对家断袂掉，你转脑术。哟，来，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今日林哥正刷着王家庭号的五罐一箱4000块尔，嘿，因的包装拢同款，拢五罐一箱。林哥正啊4000块，雪地王4000块，啊，你若拢有摸，你就是林哥正雪地王拉拉泡泡，泡做伙免加拉拉泡泡，切切的，那保特瓶也是咱迄个即马保温瓶切切的，对不对？早出来园林啉，早来公司，咱来咧上班咧坐办公桌啊，早来公司啉，对不对啊？走业务的啊，咧走车的，咱嘛是甲泡泡放咧车顶通啉，安尼好唔好？来看吧，看看2799 27990800279279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安子说？啊！你们乡亲那边的蛋糕山外真爱药房，购买下来电话332368332368。福建甲厦门乡亲那边特别的专线6666023666023。谢谢，阿里阿斗。来，一、那个萧煌奇甲李炳辉所演唱的歌曲《辉煌旅行社》。
4: 欢迎光临辉煌旅行社，我是萧煌奇，
5: 我是李炳辉，
4: 大家准备好未？
5: 准备好啊！
4: 阿咧，咱出发喽！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摆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秘密的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姑娘哦。

来啊，我今嘛吼，要来讲这个故事给你们听呢。这个故事吼，你讲到较早的女人哦，实在是哎，我当然嘛未使讲伊软正啦，因为伫迄个时空吼，女人本来要立足就很难的，能够活着挺不容易的啦。我主要概念的是讲活着挺不容易的啦，哈。所以我们来听听这一个小芳。小芳讲，伊读大学二年迄一天的暑假，伊回去彰化县里的老家住。伊讲阿公平常时啊，连赖拢只会晓饲语音尔，啊字体你得爱个调上大，伊才看会清楚。伊讲迄一天，阿公像我捡到伊。

不是朋友，不是亲戚的厝。过去半年来，伊几乎每一天拢会收个一两次。伊就是阿公啦，伊讲阿公几乎每一礼拜拢会收个一两次。迄时阵，我也无甲想对倒去啦，干那感觉讲啊，这都脚头退化，啊看新闻看甲着拢会拄久的七十几岁阿公，会当有啥物秘密的？但是真正听到答案了后，因为那个阿七，伊讲迄是有一摆，伊拄啊要去灶脚找老母，都惊甲灶脚门脚口啊！较早古早厝是客厅，较早靠咱我那一个门的哦，吼、哦。伊讲伊从啊听到因老母开口音来看因阿哥讲电话，因老母讲啊，迄、那个查某在看在对伊三十一档啊，啊我嫁入来吼，我嫁入进前就有啊啦，即马两个囡仔拢七十几岁啊，嘛是一礼拜做过六摆。所以小凤老母就是新妇啦，安尼知嘛吼？哎呀，迄查某对伊三十一档啊啦，我嫁入来之前就有啊啦。即马两个人吼，拢七十几岁啊啦，伊还阁是一礼拜爱走咧走咧几六摆咧，走咧几六桌啦。啊，所以小凤讲，我得揢一个揢一个杯啊水杯，听到安尼讲，险啊内底水拢啜出啜哩啜出伊个外壳咧。Oh my god， 三十一档靠用。比我个年纪更加大呢，安尼就是伊还袂出世进前啊啦。所以讲哦，小芳讲对我出世读幼稚园的课会考哈，会考个一学测，到我离开彰化去外地读大学，这段关系一直拢是伫个。无想到讲安安静静的一个家，竟然有这种惊天动地秘密的。伊讲我唔甘愿，我一直问阮老母，阮老母唔讲，我就一直甲问问问问问，到尾阮老母嘛是爱讲，吼、哦，才知影讲原来老爸、阿伯、阿哥，甚至有过来长辈亲戚，早都拢知影。除了都存了这下辈啦，就是我啦、堂弟堂妹吼，才唔知伊如啊长辈大家知，唔是大家吼挑高伊要替阿公暗扛，是阿妈讲。袂使讲，不准说。阿嬷伊无希望孙仔辈知影，伊嘛无希望厝边头尾知影这件代志，甲当作茶余饭后的话题。通常吼、哦，咱人若听到这种故事吼、哦，我甲你讲，是无人敢要讲啊，迄人的代志啊。从我听过吼，分过，人讲存过水无分，拍死过了。通常拢会共笑起来，后壁三日直直笑，直直饿啦。迄叫做茶余饭后的话题啦。所以阿妈讲这个代志，若讲出去，是街坊笑的，无啥物帮助啊。阿妈真正聪明，这讲出去无帮助的啦，顶多是街坊笑的啦。对不对？人拢是有迄种。伊就徛关山看尾啊，烧台的会劣根嘛，好啊，然后就不关自己的事，也喜欢讲风凉话嘛，这就是人性，没办法。所以说，人就是喜欢听八卦，八卦永远最时髦，足够依赖的是安尼，好。所以讲，这个变成小芳讲，这个变成因整个家族啊形成的一种奇怪的默契啦，所有的人。拢看到迄道伤口，但是无人愿意伸手去把迄个纱布摕起来。查真相了后呢，佮看到阿公阿嬷一相，每一个画面，感觉拢隔了一层毛玻璃啊！嘿啊，小芳讲我嘛是家己看到雾沙沙。伊讲早时啊，因为少年的吼，可能较无啊多理解啦。伊讲我真正看到雾沙沙。因为你也看因两个翁仔某，老翁公婆啊，透早嘛是会做伙去公园散步啊。阿公回来了后，嘛会甲阿嬷买一个咸豆奶啊。伊个会叫阿嬷吼爱食咸啊，加啦不要葱啊。
这嘛算作体贴啊。啊，阿嬷嘛会替阿公，把这个药阿爸早中晚拢分落好啊。两个人嘛为着八点档的剧情，有当啊会搭嘴鼓啊。啊，毋过搭完了嘛是同款，做伙去红门市啊买菜啊。啊，阿公永远嘛惊伫个边啊，甲赶菜篮，甲阮阿嬷赶菜篮。较早我拢觉得讲，这就是老夫老妻的样子嘛。后来我才知，温暖是真的啦。但是呢，迄个地方阿妈是真的啦。阮老母讲，阿妈早伫个90年代就知影，迄个当当阿公开货车替割菜行送货，定下拢会走草屯、南投、台中，有时阵吼。就要一去两三天才有倒回来。一开始是厝边甲同业的私底下伫咧传，啊阿嬷听到风声，自头啊嘛是唔相信。一直到有一摆阿公啉酒醉回来了后，酒醉乌白讲话啊吼，总啊甲迄个查某人的名，甲住的所在说漏了嘴啦。一直讲英啊，阿妈伫个房间，伫哭，伫哭，伫哭，哭到天光。但是过当天透早，照常煮饭，家己那款便当，啊去后尾饲鸡，一句话拢无问啊。阿妈真正不在乎吗？不是不在乎啦，是伫迄个年代会装卡的杂人。无路通摕啦，三个囝还袂大汉啦，啊，伊国小阁读无毕业啦，吼啊，然后呢，嫁了后，着照顾大家大官啦，但厝诶做一寡迄个下下加工，伫咧补贴家用啦，啊，厝甲存款拢登记伫翁诶即个名啦，所以离婚了后。歹名声无要紧，阁不一定养活得起自己。最后吼，阿妈最后决定一件代志，反正这个家拿无散就好啦。所以退休了，阿公的作息嘛是真规律啦。吼，唯独就是每一礼拜三、拜六，吼，一定会讲伊要出去行行的啦。有时阵会讲要去找老朋友泡一只茶咧，啊，有当时啊会讲要去溪边钓一只鱼诶，有当时啊，干来讲一句讲，我出去一下安尼。阿嬷将来都唔捌去甲问，阿嬷袂讲啊，你买对买啥吼，啊，就甲问甲一个彻底无啦。阿嬷拢好，嗯，啊，就去把伊个底下咧经营菜安尼啦。所以讲小芳讲，迄、那个嗯，迄声吼。单因里吼，是装着偌济失望甲麻痹啦。但是吼，有一班人讲出门袂记扎血压药啊，啊，敲电话转来啦。阿嬷着急甲伫迄个厨房啊，哭哭找毋无，我等下拢找无，啊，找甲呢大心大命，啊，找着了后，就从啊叫我骑奥多麦啊，甲药送去阿公啊。啊，有地址啦！啊，小芳讲我导航去的啦，真正导航去的。40几分钟的车程，伊安尼懵下懵下懵下到草屯一条古巷啦，旧巷子啊。巷仔口有一间小小的土地公庙啦。啊，讲迄只开10几档的迄个营销轿车，就停伫个一间迄个病厝啊的头前啦。啊，甲看应该这个。厝顶是啊，扫甲清清气气啦。吼啊，迄个墙啊边摆着九重阁跟几盆兰花啦。伊有看呀啦，看见阿公坐伫个迄个塑胶凳里遐吼，啊边有一个我头毛翻白的查人咧替伊下水来啊。两个人无牵手啊，嘛无讲啥物亲密的话啦。这个查某吼，干那甲提醒讲，爱会记得吃药啊啦，你身体吼得爱顾啦，安尼甲讲这话啦。
啊，然后，诶，阿公吼，就伸手去，迄个甲电风挖对这个查某诶迄边吼吹安尼啦。伊讲那种默契吼，不像是偷偷摸摸的外遇啦。看开颠倒盖生做伙过一二十冬的伴啦，所以我徛伫个巷仔口徛伫遐真久，最后我无行入去，干那个药包啊，放伫个阿公的雨刷遐个洗咧，我头我桥都歹得离开啊。还是讲后来这件代志，我放个心肝头放真久。冻袂掉啊！我得问阿公啦，你为什么要安尼对阿妈？阿公怎啊？是毋是个亲大个啊？真久才开嘴，应一句讲：阿、啊、你知影哦？那小芳就无爱插伊，小芳也真气吼，无讲话，干那伫看阿公啊。啊，阿公就开始讲啊。如果有一块代志哦，拖久的唔知要哪收啦。安那话，即马先啊，紧急情报哦。这现场的哦，现场的我讲故事哦，所以紧急情报是要惊一条，拖大单啊，惊死我。啊，所以讲阿公讲安咯，阿公讲有一块代志吼，拖久的唔知要哪收啊啦。我这世人吼，欠恁阿妈的还袂清啊啦。阿公无辩解，嘛无讲要结束，但是迄句听袂清，亏欠阿嬷的话，袂收敢那是互家己的即个判决，但毋是要改变着伊的承诺啦。所以讲过当年吼，双十连假，我阁回去，下晡阿公又阁开车出门啊。阿嬷坐伫个阳台，伫个晒日头，脚头屋吼放一本，哦，这原来是很真有，很加会起毛啊！阿嬷这本册吼，这本是啥？这本是地藏，这个地藏经啦。阿嬷甲看迄个地藏经啊，很加拢已经毛拢册毛拢走出来，阿嬷应该是吼，很了足焦的着对，就是看着阿嬷伫个晒日头，啊，迄、这个。脚头屋遐放一本地藏经啦，啊，阿妈讲看到我的时阵，就开嘴讲啊，啊，恁阿公又可以草屯啊啦，啊，我嘛讲阿嘛是甲阿妈一直先讲，嗯，所以这个时阵阿妈总开嘴甲小芳讲，啊，你是不是感觉阿妈足无路用的啊？以前吼，为着囡仔，后来就是习惯啊啦。搁再后来，我嘛唔知影是为虾米啦。搁再后来，阿妈讲伊嘛唔知为着啥，哈早为着囡仔，后来习惯啊。搁后来，后来阿妈就讲我嘛唔知为着虾米啊啦。但是阿妈有讲一句话真好，阿妈讲人欠我的，总是有一天爱情的。所以我袂着急啦。阿妈讲这句的时阵，无流目屎哦，嘛无讲到家己的出气哦，敢若袂想咧讲一件足久足久足久以前的代志啊。我较早以为这是宽容，但是后来我才知，迄嘛毋是原谅，是阿妈用了三十几冬，终于学晓，无要阁互这件代志。来接我伊每一工啊！甲即马阿公，也阁是每一礼拜往草屯走一两转。阿妈也是每一工会替伊分药啊，暗顿同款会甲搬我滴啊。没有大吵大闹，嘛无下跪道歉，嘛无咱咧看八点钟戏剧迄种大和解。即、这个家就是安尼维持着表面的平静，表面的平静，但是。迄道伤口安安静静撑三十一冬，我嘛无问阿妈讲为虾米阿公对你安尼，你唔走，你是安那唔离开伊？我拢无，我无
一直问阿，无讲要做阮阿妈一件代志啊。但我嘛袂讲，因为知影这件代志，佮替阿公找借口，叫阿妈着看好开，拢无。因为外人会当轻松去评断对佮错，但是无法度去替一个伫这段婚姻内底过了一世人的人啊。无法度替一滴这段婚姻内底决定要哪过一世的人，一世人的人来决定伊剩下的日子要安怎过啦。风轻轻吹过阳台，嘛掀起着地藏王经的册页，日头照着阿嬷的头毛，会翻金啊！三十一冬已经过啊，错永远是错的，只是所有人拢老啊。彼道伤嘛，得慢慢成长为这个家庭的一部分。阿嬷的沉默从来不是软弱，只是在彼个无想过一选择的年代，伊用伊家己的方式收住了伊认为上界重要的物件啦。

0: 好，来阿君来个进广告哦。那老人吼，哪里放袂穿，定定在跌落哦。我甲你讲，你跌落迄是足危险哦。有哪跌啊，总啊昏倒伫个便所内底，无人知哦。吼，那老人袂使定安尼跌。啊，你讲啊，我放袂穿，要安怎？啊，我讲食软，迄医生拢开软便剂。我甲你讲，医生干那迄步尔啦。您听阿君的话啦，医生真正干那迄步尔啦，放袂出就开软便剂给人食尔啦，迄步尔啦，无别步啊。你若长期要食软便剂，你长啊当啊唔运动运动，阁愈惨。你听阿君的话，火力民宿爱食，这81回明海拔吼，伊也是伫遐排榜。即马吼，人安尼知影通食火力民宿尔，真棒甲足顺，会笑啊啦。泰哥啊，你讲你买几多组哦？
1: 我买三组。
0: 你火力民宿买三组啊？
1: 一行大啊，我拢买三组。
0: 啊，你食了有好放啊无？
1: 食了好啊，食了袂歹。本来我足歹排的，无错啊。啊，都去开到内底开一个
0: 啊，怎啊？
1: 无什么药好食啊？啊，我当下都拢食火力民宿，尔自己拢食三包啊。
0: 啊，我问你，你内底开的同款房拢爱低力安尼哦？
1: 火力有食啊，我只能买啊。我也去开刀接核酸以后，你化疗煞唔好再去迄个内地煞去电破的，啊电破二出血煞无多，啊再去国开刀啊开一个煞变安尼苦，作惨，
0: 作惨，对对啦。这参到尾也是食活力米素，食较好棒的就对了。真拢乖乖去买活力米素，那拄啊当着爸爸一个精神，伊拢会买。好，啊今节目进行到这，给你买。
2: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3: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3: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4: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7: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6: 耶、yeah, ，阿嬷100分，
7: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8: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9: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8: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2: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3: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0: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1: 咱即马介绍大中市经销药房宏源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以及府政街交叉路口，啊，佮有圣林药局是伫三民路宏源客运对面。 再来是新光区，有两间中兴药局伫新光路新祖庙对面，以及春安药局伫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区是元兴药局伫中正路市场边啊，大道区是必安药局伫沙田路两段乡公所隔壁，最后是东势区林兴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厝对面，以及吉兴药局伫丰势路市场边啊。

0: 来，就在咱节目要开始的时阵，警报！
1: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德力公司改婚改育，为大家苏鹏阿哥互联苏富二代，卫福部广告只好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0: 还来家属各属天下事，
1: 咱叔叔拢来关心。
0: 我是淑君，
1: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德力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演习开始了哈。
0: 这个十点准时。
1: 2026哈，陈镇任性演习。今天是第一批的哈。
0: 陈镇的演习的第一批第一波哈，就是南部屏东、高雄、台南哈。10点到10点半，都啊，咱这部就开始的时阵呢，我相信有手机的朋友都家拢有接到那个哈，
1: 对啦，就是南高屏地区的这个听众朋友哈，一定啊，就是这一的人啊，都有接受到这个哈。那个简讯，细胞简讯。
0: 如果那首先知影人，可能都拢啊有先准备这个时间无出门啊，吼啊！如果你刚好呢，就已经在外面在路上的朋友呢，请注意哈，你一定要注意哈。如果你刚好你是开车到匝道哈，那请配合交管啊。如果你是在搭轻轨，请下车等待。如果你是搭捷运呢，记得哈，今嘛这个时间哈啊，只进不出哈，捷运站只进不出哈。啊，如果你若坐公车伫半路，那就要下车疏散，落车吼，这个疏散哈。啊，如果你是刚好自己开私家车或骑Autobike哈，那你就把车停在路边。
1: 对啊，就不要动了，
0: 就不要动
1: 哈。对啊。
0: 啊，如果你是开车在高速公路呢，正常行驶哈，高速公路车辆正常行驶哈。好嘞，这是现在哈，今天的陈镇任性的哇，这个防空演习哈，就现在今天第一波南台湾、高雄、屏东、台南哈，请大家配合哦，小心哦，如果没有配合哈，被抓到违规，最重罚150,000。
1: 不要跟自己的钱过不去，而且大家要知道，演习视同作战呐，你那嘻嘻哈哈的，是讲不把它当一回事的话，如果真的发生，比如说要演习的时候，你反而你知道不发生真的战争，还是讲有些状况的时候，你反而不知道怎么做哈。所以我感觉在卡30分钟了，大概就卡定金的去对待说，如果静下来想一下，如果真的是发生有一些不管是恐攻还是攻，有一些国家有一些状况的话，我应该要怎么做？不要说啊，那有人就是刚刚啊，麻烦呐、扰民呐、这个情绪都不要有，最好都不要有。
0: 对啊，

0: 南韩哦，听说呢，这两天啊嘛热噶40多，热噶呢，
1: 哦，吓死人！
0: 对，热噶有人哦，当场的就哦，这个坐轮椅的当场就晒死在那个路边哦。热噶呢哦，这个韩国的这个职棒诶，这个比赛都暂停，都停，
1: 太热，
0: 都停赛，
1: 太热，
0: 太热了。哦，没有想到哦，到40多呢哦，南韩哦，所以最近你看日本、南韩比较起来，诶，觉得台湾哦，反而这几天。你那以南台湾来讲，拢差不多32度啦，哦，32度，好，这这几天，那今天可能有受到风台应用哦，哎，南台湾还稍微哦，吹风啊，那凉凉的哦，啊，有早上的时候有的刮风啊，那哦，啊这啊又有风吹哈，还天气今天算是凉爽。
1: 对啊，哦，这个今天是8月7号嘛，明天是88节哈，我不知道这个哦，下午这个什么白天的不太白天啊，白海豚，
0: 白海豚，
1: 白海豚。台风不知道几百
0: 是，反正台风最爱爆发节，不管有几百不几百，那今天这个中央气象局可能在今天就会发布这海上台风警报，

0: 好嘞，这个我看那个中国大陆哦，就出名啊。中国大陆因有足侪所在哦，最近啊不是水灾啊，无的洪水啊，有些可能是因呢这个水库泄洪，哦，而且中国大陆因在泄洪，有时候都没有事先通知哈，所以造成的那种淹水的情形，其实好，因为因为媒体封锁啦，社群媒体也都封锁，所以我足侪其实外面的人可能不知道哈，真的啊，或者是说只知一二啦，哈，阿妈天气热哈，我说在真的也就是天气很热，热到哈，今嘛哦，我看说中国大陆呢，因今嘛有一挂所在因为很热哈，啊很热呢，哦睡觉的时候呢，啊我两个人出来都无整冷气，或者是省电啊，就是没有装冷气，或者是不敢开冷气，就这样子哈，所以呢，因今嘛有几种在困的时阵，在中国大陆流行。可能在网络透过网络料转来流行起来，好，不管是大人、囡啊，甚至是啊阿猫阿狗家里的宠物哈，睡觉的时候都用一胶来哈，用一胶
1: 来招嘞，
0: 来降温哈，啊帮助好眠。
1: 有
0: 这招很特别哦，不用花钱呐。哎，哦，就奇特的啦，就奇特的，竟然是啥物方法呢？不是那不是又不是吹电哦，不是用边雾边角。不是吼，什么哇？有什么冰？哦，咱之前有讲嘛，讲保特瓶的水摕去冰箱，甲冷冻起来，要睡觉的时阵，你就放在这个床边、枕头边吼，也稍微可以降温。哦，竟然中国大陆流行一种，我讲大人、小孩还有宠物都一样，都用这一招哈，叫做抱冬瓜降温睡眠。
1: 什么是抱冬瓜？
0: 抱冬瓜，当归对，
1: 冬瓜会降、
0: 就是、当归哎。当归蓝当归，哇，都大人囡啊，哈，宠物的阿猫猫猫狗狗嘛是，拢规个拢趴伫个当归顶头睡觉。
1: 当归先卖个冷冻起来嘛。
0: 规粒无，哈，没不用，伊个足大条，足大条，因为当归。
1: 当归为什么会降温啊？
0: 长的这么大，
1: 哦、好奇怪、
0: 哦，就是。你讲吼，为什么呢？
1: 为什么？
0: 人讲当归内底吼，迄当归肉内底90%是水，90%是水分。
1: 对啊，
0: 啊，冬瓜的皮哈、冬瓜的皮，伊干那也皮也组织构造的，干那曾经有好像等于就又有一层蜡可以锁住冬瓜里面的水分，所以当归有当你规定那不个切你个坑诶，坑就固哈。所以讲伊的皮是会当锁住冬瓜里面的水分哈、啊，当然爱把迄外口迄毛毛粗粗的把它刷掉了哈，刷掉了呢哈，啊，所以讲啊，当归是内底是90%拢是水分，等于你外皮甲内底水分锁住的话，会当冻足久诶。人讲吼，它可以好、可以降温，而且那个一颗冬瓜可以维持很久吼，会当维持很久，不会很快就讲啊。譬如咱那是啊，冷其他可能冷其他雷困可能吼、一下下的诶时间的可能温度的都压起来，但是冬瓜吼、它可降温的那个效果吼，会当维持。较久
1: 哦，
0: 这是有人因中国有人发现了啊，结果的转来伫网络一传十，十传百，吼、连那些猫猫狗狗都趴在冬瓜上面睡觉，睡得很爽。大人囡啊，老人拢一样，都是抱冬瓜睡觉，啊，甲冬瓜当作吼是干那存了一个迄个啊，做啥啊，一个抱枕安尼，吼、啊，长长的迄种的哦，长长的冬瓜啊，脚甲趴起个冬瓜顶头啊，烂的啊，甲迄冬瓜烂的安尼困讲哦，讲足凉的啦，加足凉的。更能有这招哦！哦，因讲吼，会当凉几啊点钟吼，但是吼，想到最近个爆出来吼，你讲安怎？可是这个冬瓜，因为你点了安尼个，大家个烂咪困，烂咪困吼。他说，因为有时候伊可能也会有一些外来的空气啦、腐蚀的细菌啦、啥咪吼，所以有人员工一粒冬瓜吼，哎，困，弄烂咪困，烂几工啊吼，还是几一段时间了吼，有人到半暝讲。冬瓜转来爆炸，冬瓜就爆炸，啊，内底拢烂去，吼，啊，流出来，迄汤拢变汤变汁安尼啦，吼，就变做迄落敢那像迄老人啊、老人内底拢烂去啊，冬瓜肉也烂到腐烂了，变臭了安尼，哦，就是睡到半夜呢，吼，那个抱在怀里的冬瓜就爆炸了，吼，
1: 这样不是很危险吗？
0: 对不对？
1: 对啊，对啊，这是风险啊嘛，对啊，对。
0: 对啊，啊都啊，但是因有诶讲啊，冬瓜也熟熟啊，啊你知影那有诶种种卡足侪所在拢有种冬瓜嘛，啊也很取得容易又便宜啊，所以哦，听讲是真的是降温效果还蛮好的。听种朋友啊，无你去买只冬瓜等下试看嘛，袂讲一两工啦，伊讲吼，迄一段一个时间，唔知几工过吼，啊它还是会烂掉啊，吼、里面的水分吼，规拢变水氧气暖气。
1: 所以哈、哦，这个还是不要用这种了哈、哦，这是只是连平价的哈、哦、啊，那阿婆的爆炸的麻烦啊。
0: 还好的是不甲贵宾成贵辛苦安尼啊。
1: 我相信那个哈、哦，昨天呢、哦、传出一个哈、哦，真的是惊掉咱全台湾人民下巴的一个这个事情呐、啊、哦，就是讲，咱的调查局哦，可以去台中啊台彰化去搜索一个哈、哦，他们本来查一个逃漏税的一个案子，巡线呐、啊，找到一个那彰化然后前律师理工会的律师工会的
0: 工会理事长
1: 哦的家里面，哇，去查出来讲引导来对吼现金呐、啊，金啊。嘎啦吼啊个豪车丁丁诶吼啊那凹出来我其实那个照片看出来第一时间我觉得很像那什么那个什么毒枭的家被查到的感觉金马嘎呢吼
0: 不是金马嘎是金针
1: 哦，
0: 规块金砖，
1: 不是一块一块的吗？
0: 再规块块的金砖，
1: 我只看到一块一块，还有金砖、
0: 啊，金砖呐、啊，金砖呐、啊，哎呀、啊，现金嘛、啊，哎，一千块，安尼一捆一捆一捆一捆呐、
1: 啊，是呀、啊，
0: 还用塑胶袋啊，那包起来，包起来，包起来，而且以前喏呢。它是封在那个墙壁里面呢、
1: 欸，所以
0: 那个毒枭港，
1: 所以我就很像毒枭啊。等一下来的，就去那个什么调查局啊，调查局啊，去讲缉毒组去查毒枭，查到他们家的手都像那个，嘿金哦，一捆哦，现金用麻将一捆一捆包起来，然后黄金呐、啊，给嘛屌了，还是讲地下室的这个超级
0: 豪车啊，
1: 不是诈骗集团或者是毒枭、才看过这种阵仗、想不到出现第几类哈，彰化律师工会前理事长的家里面，
0: 查某的哦，他本身就是个慈济律师哈，查某律师，
1: 对啊，哎呀、啊，所以大概因为我先看缩图嘛，有些人都先看缩图，哦，我在想什么诈骗，就发现点进去哇。慈济被诈骗十亿，因为采购疫苗的
0: BNT 疫苗，
1: 哦，被疫苗还偌久进行的代志，
0: 对
1: 呀、啊，他起码他逼出来，
0: 对啊，
1: 哇，这个真的很复杂啦，
0: 其实，
1: 来龙去脉哈，我简单跟台中朋友讲哈，就是迄阵那吼，台湾呢就要买那个 BNT 的疫苗嘛。迄阵那不是大家还有印象的话，台积电啦、鸿海啦，还有那时候慈济也说愿意出钱去
0: 加入购买，
1: 加入购买哈。但是迄阵那阿中部长陈时中部长就说哈，那个时候因为全世界都在抢疫苗，尤其是 BNT 的疫苗，所以那种国际上的这个掮客啊，看高矮啦，
0: 我一块看高矮，
1: 很看高啊，而且讲诈骗哈。前客很多哈，叫大家要小心。就会说那被人家骂成说啊，这台湾政府哈要阻挡，阻挡台湾台那个阿丁部长阻挡人家的民间要买疫苗，难道慈济会被骗吗？慈济会说谎吗？结果一查出来，慈济是真的这条钱被骗了啦，因为我可以理清那个前因后果，伊的这类哈，这个女诈骗律师，他就跟慈济说，哦，我才像哈，我当哦去敲掉一点这个 BMT 疫苗，然后
0: 鸿海啦，伊讲鸿海啦，台积电买疫苗嘛是有透过伊甲因的朋友啦，
1: 对啊，
0: 所以有办法替也帮慈济买到那个 BMT 的疫苗
1: 啊，
0: 但是爱先付钱啦，
1: 不是，爱红抽 commission，
0: 伊
1: 不是讲。付钱，伊讲要有一笔哈，就是差不多
0: 佣金呐，
1: 三千万美金
0: 呐、
1: 啊，
0: 安娘喂，吼，这
1: 金
0: 三千万美金嘞，吼 ，commission， 你看有人都是借着这种买疫苗啊，迄阵陈时中部长嘛，吼，又出来讲啊，伊讲哦，这个慈济要买疫苗，这个哦，我这真的
1: 他是好心提醒，
0: 一好心呐、啊，伊讲哦，现在有一些国际剑客的是跟他砍高啊，哦，利用这个一种大家拢在抢疫苗嘛，疫苗不足嘛，吼，啊，就是有人的利用安尼出来砍高啊，吼，啊，就可能会有诈骗，哦，这样的嫌疑的丢啦，啊，哦，一种 答案没？哦哦，好，一个意思是讲，购买疫苗的那个时候，还是要国对国之间的安尼，买较安全呐。
1: 对啦，国家去出名啦。当然，慈济、鸿海、台积电哦，都是很大的公司，国际上也很有威望。但是一准那是全世界打个拢抢疫苗，有些不孝人士就会这样子啊，利用偷拐抢骗哦，这个事情，结果你看真的、啊、就被查出来，原来哈，家己人台湾人自己人骗自己人、
0: 嗯，对啊，对啊。哦，总共听说大概诈骗金额呢，吼，这找到十亿哈，六千万嘛，吼，16000万、嗯、啊，伊主要骗得钱，那其实不是单是这个律师，这个女律师，她其实好像还有跟慈济的一个什么什么啊、另外一个叫做伊呢，什么德德经的老师哦，哈、嗯，哦，德德经的老师哈、哦，这叫李世忠哈、哦，这一起好像涉嫌以采购 BNT 疫苗为例，有诈骗慈济10亿6000万的，好，这类的酬佣哦，佣金的丢了哈。那么事后呢，哈，以洗钱哦，总价钱呢，洗钱好转去哈买黄金啦。吼、哦，以前啊买黄金，搁得到即阵来讲吼、嗯，所以我掌管了一下黄金，我讲，哎、欸。哦，安尼一个都赚一手呢，黄金金嘛，对哦，几年前的黄金，迄阵啊，伊为此机啊赔诈到的钱呢、嗯，他拿到了钱，他又去转买黄金啦、啊嗯嗯嗯，哦，当应该不是全部啦，有一部分买黄金，所以黄金还保留着、嗯。你看呀，黄金更加金嘛个撸值钱啊呢，哈、哦，就这样子哈、哦，一大堆，而且也是特别吼，滴，干那吼，迄厝甲挖一个坑，啊，都甲遐黄金嘛、啊嗯，啊，甲遐现金嘛、啊，规拢甲藏滴，都真正存咧毒。毒枭啦、嗯，哦，黑道啦，唱钱安尼啦，啊，高个币也都丢啦，哦，娘喂，哦，我听人讲哦、嗯，其实有人家说了的啊，这讲哦，这个慈济的这个诈骗慈济界女律师哈、哦，伊加迄个道德经的老师哈、哦，师傅的丢，啊，两个哦，拢住豪宅哦，听讲住伫个什么台中天空树的豪宅哈、哦，哦，啊，钱嘛是藏你家啦，昨天那个钱哈、哦，他也是藏在他这个天空。公诉这一栋台中的豪宅，听讲因平时咧食饭吼，吃饭啊吼，龙虾鲍鱼、龙虾鲍鱼，夹一嘴都甲呸掉，夹一嘴讲呸，无够好食吼，还是安怎？真的实在哦，哦，有够吼。那这边为什么吼会被查到呢？好，都假的，不给你讲嘛，因为是
1: 他不是就要查慈济这个，他是要去查逃漏税，
0: 对，
1: 他就刚好查到这个、嗯、这个诈骗女律师的这因的公司，啊，怎么那么大笔的金流？
0: 啊，分散去足侪间九家其他高间公司，
1: 人头公司，
0: 对，人头公司，而且金额还蛮大的、嗯、啊，所以讲，哎、欸，就奇怪啊，转来一滴吼，啊，那一滴说未关头去，就查到伊的公司，好、嗯，查到这一家这一个人啊，这个诈骗的这些律师业公司、嗯嗯、哦啊才发现哦这些钱就是回溯起来就是那个时候对好、哦、疫情的时候啊购买疫苗的不这样才发现的哦所以说、哦、我就讲说冤枉啊一种那大概马陈时中马家呢陈时中是一种这个老官红红啊呢啊金价起来啊
1: 没有还、嗯、其实就是还、嗯、哦、嗯、阿中部长一个公道嘛、嗯、也还那个时候哦签哦大概拢没公哎呦是不是公哦哎呀、嗯、那个时候我们台湾不是有自己有发明那个我们国内的疫苗嘛、
0: 啊、对
1: 一等人说哦是不是为了哦要那我们自己的疫苗当国外 BNT 的疫苗陈时中部长啊是可以说那里执政政府哦就该死！结果人家说，人家早就看到问题在哪里了。世界上很多的国家也被这个疫苗诈骗。好、哦，阿中保定只是那个时候跟大家讲说要小心，要小心。我觉得啊，我就其实就是还陈时中部长一个公道嘛。一个那时候一个身为一个部长，
0: 那一种国光
1: 疫苗，对，就这样说，是不是？你看哦，就是不让台湾人打 BNT 疫苗哦，要只打国光疫苗要赚钱。就是西郎说谁？现在谁才是傻子？
0: 哎、伊准备甲慈济迄落时阵，伊就骗啦。伊讲我有管道啦，吼、嗯，我会当买到 BNT 疫苗啦。郭台铭嘛拢找我，台积电嘛是嘛透过阮一个朋友。
1: 我们要讲就说、嗯，那时候陈州部长不是去挡人家买 BNT 疫苗、嗯，他只是好心提醒。
0: 哎、嗯欸，你知呀？
1: 你知呀嘛？
0: 不容易。
1: 哎、欸，
0: 啊，有人咧甲你看。 我国家出用国家出名都不容易被丢啊！
1: 要要丢啊丢！
0: 贪搞啊！讲你好，我钱我都我都。
1: 你阵那你看全世界拢在抢嘞，美国嘛在抢哈，美国然后全世界国家级的力量都拿不到 BNT 的疫苗啊！你说好啦，慈济啦，阿喜公呢，台积电呐，鸿海很好是很厉害的企业，可是这些企业在国与国之前根本一点哦，我刚讲这是很力量是很弱小啊！咱台湾那个时候也是很弱小嘛，因为我们台湾是守得很好，然后人家说你国家出面都容易不容易拿到了，私人企业要出面，哎，真的哦，台湾，要去看看世界长怎么回事的，不要哦。
0: 所以哦，咱民众有当心
1: 啊。
0: 好嘞，这个律师叫陈玉轩哈，这个昨天哦，第一那个台中天空树的这个豪宅呢哈，一收为钱啦，收为那个哈，都是拢藏在这间台中天空树的豪宅哈，底下设计的断点的对啦，断点，长吼诶，家查出来黄金现金，伊听讲迄阵啊提到钱，为此机啊提到钱了啊，他就有一部分钱去买黄金，大概买了232公斤，232公斤的黄金，哈，迄阵买一定较俗嘛，即嘛黄金较贵，哈，好来啊，所以讲哦，就啊，透过呢，这个豪宅装潢，听讲内底装潢哦，非常的奢华，哦，啊，这钱拢用安尼高咧币来都对啊，另外一个所在，你完全你拢唔知影，哦，哦，啊，平时哦，听讲厝内底有20人坐的足长的长桌，哈，啊，每逢啊，这个啊特殊的节庆啊是年节时阵。弄个含迄个，咱都讲迄个什么道德经的迄个老师啊，迄个李世忠嘛，他们就是一起这样子，然后诈骗的嘛，就会第一这个豪宅来对呢，在那个20人桌的那个长桌，啊，那底下来聚会，安尼啊，听讲两下包戏，用嘎一吹都配的，嘎一吹都配的，安尼你甲看吼，真正冤枉哦吼。甚至这个这个陈奕轩这个律师吼，伊为着要营造的高端名媛的形象，常常借用的李世忠的豪宅宴客吼，啊，餐点都是高档的海鲜、法国的红白酒，吼，然后佮派出的价值千万的宾利名车，吼，去接送的这个宾客安尼吼。听讲哦，这个李世忠啊，这个共犯的对啦吼，伊起初伫咧侦讯的时阵吼，好他在被侦讯的时候，剪掉甲准备食饭时间到啊，准备便当要去食，不爱食呢。我不吃这个餐盒呢，伊要求伊家己自己带的精油果腹，加精油果腹，但是因为精油无法度带入看守所，所以讲吼，听讲他羁押之后呢，没有办法，加精油呢。听讲伊嘛拢甲信众，伊诶一寡信徒吼，拢讲爱食精油，爱食精油，精油食会饱，我是搞不懂啦吼。他就是这样子说啦吼。啊，到尾也被羁押，无法度，精油又不能带进去看守所，所以讲尾啊嘛只好甲迄个餐盒食了了吼，饭吼，遐便当拢食了了，唔食你卖食哦。
1: 当然了，慈济在这个诈骗案里面他是受害者，但那买了最后慈济还是有他依慈济的名义去捐出疫苗，而且慈济也认为说这个3000万是 commission 那当然是一直被骗嘛，直到最近才查出来。可是南宫长慈济发了一个所谓的声明稿，声明稿。我人家说这个声明稿值得玩味，为什么？一波公明明在人的宅个呕出来嘛，这样子很金嘎金嘛港哦，都藏在这一个诈骗犯的家里面。但是慈济的声明稿里面，他竟然说，只要法院最后判定这一个是真实的诈骗的话，那请把这一个10亿元还给本会。他你明明在那个诈骗，剪掉都查出来是诈骗，你没有去控告他，反而说他就丢一个说如果确定是的话记得钱记得还我。 眨眼好像不痛不痒、欸嗯、我是觉得这样很可怕呢、欸嗯、这种所以很多、嗯、
0: 其实
1: 很多律师也在觉得说哎、欸、你明明都已经知道他是诈骗，前面我们2021年到2026年这五年期间、嗯、不知道没有关系，因为被骗嘛、嗯、但是检调都查出来说第一时间实际应该去控告这律师、喔、这一段时间的诈骗还有损失的一个请求就没有、嗯、但是说、嗯哦、法律如果确定他有罪的话请记得把那些钱还给我、嗯、就这样子、嗯、呵呵，而且对长
0: 所以
1: 阿吉公对长辈来讲，对哪种看他
0: 好像那个声明哦、喔，我跟你讲啊，
1: 不痛不痒。
0: 他慈济规模那么大啦，啊，伫咧应付这一点东西，顶头顶头顶头顶头个顶头下的一挂了，吼、喔，底下咧主事者安尼吼，啊，底咧啊应对的这个媒体，阿是讲外面的那个风风雨雨，那一份声明里面，我就讲干妈公比较奇特的、就是讲，艺术公我还不认为有他
1: 对对 对
0: 有
1: 對要先等司、
0: 啊、等到真的司法哈、喔、正确哈、喔，等讲新判判好。确定公哦哦，他就是诈那个的时候，
1: 记得钱还我。
0: 那个时候才拿钱哈，在、哦、就应该是可以拿回来啊呢、嗯。有一点，
1: 你哪觉得见熊啦？你
0: 到底是不愿意承认自己受骗上当了，还是
1: 都不知道？这
0: 五郎公还是这个不便说啦哈、哦嗯，还是
1: 那全公几根见熊的公司来讲、啊，嗯，你就知影讲啊，过去你付出 commission 哈、哦，哎哦，就是哦，不是真假哦，对方不是拿给真的给对方买 BNT 的人，是被这个中间人。给侵占了，那、嗯、公司第一时间就割啊，对不？一定把这个吼，这个中间这个前科割个变鬼。哇、嗯啊，怎么我不会有一个公司知道自己被骗了之后，还这样子说啊？等哦，司法确定他有罪的时候，我记得把我之前哦被骗的钱还我。嗯，哎、欸。咱一般咱诈骗集团，那都得诈骗集团，你骗哦骗一个五万十万，你得第一时间就冲去要甲讨钱啊，十亿呢？嗯嗯，还是说十亿不是钱哦？嗯、真好哦、嗯、哦、嗯、哦、嗯、哦，好像十亿跟他十块的感觉哦，真好真好哦，有钱真好。

0: 产品吃好来分享哦，好，好来啊，听众哦，产品分享，
1: 来听吗？我们听众朋友的心得分享。
2: 去年我的骨密度是负5.5啦，我都开始吃恁的钙粉，我今天检查哦，那负0.5呀。
0: 哦，
3: 进步，
2: 你是5.5，
0: 哦，进步太多了呢，好快啊，
2: 负0.5啦。
0: 啊，恭喜恭喜恭喜恭喜，
3: 正常啊，吼，
0: 哦，恭喜恭喜，
2: 等着伊吃恁的钙粉啦。
4: 你去公司咧带我来买钙粉钙浆诶，
0: 哦，
4: 这个时阵袂得老酸诶，
0: 哦，
4: 讲酒糊错诶，
0: 嘿嘿，
4: 啊，两个囡仔甲我骂哦，
0: 嘿，
4: 讲迄广告诶，我白讲，我一到尾也有效哦，
0: 哦，
4: 嗯，啊，都有效呢，
0: 嘿，
4: 是啊，两个都惊讶，讲嗯，啊，都有效呢，
0: 恭喜恭喜。
1: 哦，不用惊讶，本来就好啊！哎，拄啊开始时阵，咱的骨质受伤，尤其你看到那个骨密的检查时阵，哦，-3、-4，我甲讲，看到这 bug， 心一定凉一截啦！我讲我惨啊！哦，我了感觉讲，我身体足健康啊，像那骨质密度，哎，-3这严重，骨松的这严重。咱的骨头哦，真正是肉包骨吼，肉包骨，所以你无法度去感受到，还是讲看到讲你骨质疏松的这个问题，一定要去检查嘛。所以咱大家若讲去骨质密度检查，minus那么严重，不要再等，不要再拖。咱的得力选哦，该换的叫啥当家吼，三餐吼，骨密骨松不够的话吼，就照三餐吃，一顿两汤匙啊，两杯匙啊，饭前饭后拢无要紧吼，时间补的，什么三个月半当。你搁去回诊的时阵再检查，来讲惊掉下巴的，绝对是你迄个医生。哎，啊，你顶个还不是-4吗？啊，起码来拢要变正常啊！这短短的半年期间做了什么？没有做什么，就是喝喝啊，补充你的钙质，得力珊瑚钙粉。明天爸爸节，去要问这个哈基点耳棒还有没有大组10000块哈，一组10000块，是讲5000块的得力选哦，钙粉。我开嘴，我们有机会哈，咱的得力选哦，钙粉一罐2500块，日本进口100%纯钙。基点耳棒位等位叫上咱的卡，0800-77-55-99，以上广告。

香港有一对母子去新加坡旅游期间，在新加坡的樟宜机场大闹，吼、哦、啊、哦，这个42岁儿子呢，吼、哦，用脚踢伊妈妈，吼、哦，妈妈65岁，哦，42岁的儿子，吼、哦，不但用脚踹65岁的妈妈。然后呢，还把路人啊、这个打伤，桂楼人打伤哦，落尾呢，好像路人这个报警，哦，报警了，警方来处理的时阵、这个妈妈还拒绝配合警方，呵呵变成妈妈哦，拒绝拒绝配合的这个新加坡的警方啊、哦，而且哦，本来警方就是讲啊，这对母子呢吼，而且要带回吼、哦，要带回警局的掉，结果这个妈妈佮甲警察的手转的夹伤，转个夹吼，咬伤警察的手，事后佮不认罪吼、哦，到即阵啊，这个代志其实是经过两年啊，吼、哦，这是2年前的事，但是啊、哦，为什么现在讲就是这一对母子？到现在才双双被判刑、被判刑、这妈妈现在已经也年纪更大了、所以被判刑、所以说、护照那时候警方去现场处理的时候，护照也不愿意拿出来、也不愿意配合这个警方的调查、这个妈妈还把警察咬伤、真的是、连那个、民众、民众人去改、本来是看孩子在打妈妈、民众挖去那个、想要说、要维护他妈妈，结果呢、连这个民众都被这个儿子呢、给打到上衣、不但给肩给摸、结果呢哦，后脑勺呢又受伤，耳朵出血，吼、哦，这脑部血肿，吼、哦，膝盖擦伤，吼、哦，手指淤伤，吼、哦，你看，现在一对母子竟然是这样、好。但是我讲判落来，不过伊是不是已经这已经两年前的代志啊，吼、一个爱处6个月的监禁，吼，啊，一个爱迄、那个妈妈是6个月监禁，啊，这个儿子呢是判要坐牢10天，吼、哦，10天，嗯。好，那唔该用鞭刑诶，对不？唔是伫新加坡犯法吗？好。啊，但是我伫咧想讲，这个事情是2024年发生，啊，你即马判决到即阵才落来，吼，啊，判要坐牢，啊，那到底这两个人还，吼、哦，是香港人啊？应该无可能即个人个，啊是个啊无也当甲引渡去嘛？引渡去啊？

好来，昨天我又看到一个，也是哈，这个中啊，一个中国的女子的这个查某的哈，爱坐无人机的时阵，好，我们再是第一次搭飞机啊，啥呢？她是哎，可能是第嘿上飞机了啊，坐落了，干嘛讲哦啊，这那这个座位这么小哦，啊、坐起来呢哦，就挤啦，那个座位遐尼细哦，坐得不舒服啦，不舒服。然后伊就起来呢，啰啰嗦啰啰嗦，啊，就看到前面的那个人，那个头

0: 我为什么要去做那个又挤又小的座位啊？底下跟人乌龙一波，回人机还没起飞，那时候飞机还没有起飞。为了记得这个哈、哦，中国这个女子安内行为，结果回人机哈底下，然后突然呢，他拖拖索索也慢了一个多钟头哈、哦，点我坚固哈，哦，回人机才起飞。所以哦，真的很糟糕哦，真的是有的人真正出门一点常识都没有，又说哦，消不受一个呢，哦。哎、欸，为在嘞呢？啊，侬啊侬改啊侬啊侬改坑的工没听呢哦！啊，这个空服员可能又不敢太用那个直接用强力把它好改拖落去，没啦 ，difficult 了，直接给你拖落呀！哦，所以讲哦，伊啊那个大喇喇伊都底下坐啊，位置都空的，那么多空位，我为什么不能坐？嗯
1: 演习刚才结束了，
0: 结束了，
1: 所以很快啊，这样半小时而已哈、嗯。啊，这个下个星期一就换中部地区哦、嗯，包含嘉义嘛哈、哦。嗯，然后这个再来就是北部哦、嗯、啊，不，再来就是东部，然后最后是北部。哎、嗯欸，所以担心
0: 什么？有
1: 东部啊。东部啊，
0: 中部，
1: 东部
0: 在东部，
1: 到最后在北部嘛。
0: 部
1: 啊，但中部跟北部会有这个网络降速的这个哈、嗯，这一次特别加入公安的手机啊，我讲啊，三十分钟啊，我紧了 ，N 七吧，我来划个手机。哎、欸，老、嗯、公奇怪是吧、啊？怎么网络打不开，网页打不开哦、嗯啊？那个 YouTube 看不到、嗯、，Facebook 看不到、嗯嗯，这个就是降速处理啦。
0: 嗯，时间也不一样哦，是的，下午、哦。
1: 哎、欸，对
0: 哦，只有南部是在早上。哎、欸。嗯，对啊，所以说下礼拜哈、嗯，这个
1: 还要这个演习之前，嗯、我们各个台就没有共讲、嗯，因为好像下礼拜的都是在下午了。
0: 对，网络会有降速。
1: 对、哦、那中部演习跟北部演习会降速。
0: 我刚的问朋友讲，是安怎那北部、中部的演习时阵网络降速啊，南部这边没有降速。一共南部这边因为是早上，早上，北部、中部是下午。哦啊、早上是怎樣早上就不用降速，他說早上他人在做股票、嗯、对啊，他是我們朋友說的啦，金融界的朋友說，不知道是不是這樣，不知道啦，好。

0: americano, americano, 好来，今天给立秋齁。
1: 对啊。
0: 有七个县市今天会大雨开炸哦。
1: 哎呦呀！
0: 那白海豚台风哈，有可能哈，不排除这有机会会发布海警啊，也不排除路上啊，这个台风警报哈。好来，那会下大雨，今天七个县市是南投县、云林县哈、山区啦哈，另外嘉义市、嘉义县、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甲恒春县的哈，这几个地方哈，这几个县市是会下雨的哈，所以说也请大家注意啦，这个周末哈，这八八节天气是不稳定的哈，下礼拜呢哈，下礼拜应该也是一个受台风的影响，也是天气不稳定哈，所以请大家格外的注意防台啦哈。
1: 对啊，所以哈，这个今天是立秋嘛，立秋是咱二十四节气中的第13个节气，不要紧看，二十四个第十三个，我们年已经过一半了，2026年已经过一半了哈，也是哦，秋天的第一个节气了哈，每当的这立秋差不多就是8月7号到8月9号之间，你看今天就8月7号啦，这上面说呢，立秋上面说呢，不要紧看，那太阳哈到达这个黄金的135度哈，然后在气候上呢，立秋哈意味着炎热的夏天即将过去，还没有过去，即将过去，秋天即将来临，而且还没来临，所以在台湾呢，等亚热带地区哈，这个时候还是处于所谓的秋老虎，我们没有什么秋，还没有什么秋高气爽，但是秋老虎我当下反而比暑假夏天还要热，
0: 比夏天还要热、
1: 对对对对，
0: 它秋啊呢哈，好来，正确来讲哈，立秋就是农历6月25号哈，农历啊，那以农历来，好以农历来确定就是6月25号哈，那到今天晚上7:42的正式交接吧，就交接哈，变成进入立秋的对哈，代表这一天立秋这一天的代表夏季结束，秋天开始，但是暑气未消，无遮紧哈，即大家拢知道，有大家拢立秋了，才正经咧大烧热哈，所以民间才会有晚立秋或者是秋老虎哈，即、這个发威，天气依然炎热哈，这种的情形。好嘞，所以立秋咱得食，咱有一挂传统习俗哈，立秋。你得爱食西瓜、食盘瓜，吼、哦，还就是哦，吃西瓜、哦，香瓜，哦，这样把暑热，吼、哦，把迄个暑热把它咬走，吼、哦，咬掉，吼、哦，啊，再迎接凉爽的秋季，好、哦，那也上食秋梨，搁食秋桃，好、哦，今嘛这个时阵，秋梨来啊，吼，秋来啊，搁秋桃，有滋润保平安的意思，哈、哦，啊，搁来就是讲晒秋跟收纳，吼、哦，晒秋就是你会当利用这个时阵整理的屋盖环境，吼啊，清洗到你的在群聚，吼、哦、房间内底变成啦，哦枕头啦、枕头布啦、吼床巾啦、等等，安尼迎接换季，吼、哦、啊，有时候唔是讲一定这个时阵的换季啦，吼、哦、的天气都会变，温度都会变，但是有时候咱就是讲，哎，来换一下，吼、哦、换一下，吼、哦。哦，卖讲，哎，你曾经，你枕头巾，你那皮，你用干偌久啊？对不？有时候换一下也换个心情、啊。
1: 嗯，没有错、
0: 啊。对不？对不？哇，今嘛这个什么天气，咱都换一个什么款的色彩哦、嗯。有时候就配合那个天气还有温度、嗯，也让自己有感觉哦。好，明明的一间老房，困几十年的老房，但是、欸、只要把你睡觉的房间群聚稍微调换一下的时候，有时候、欸、你也干嘛讲，又是焕然一新。
1: 哎、欸，没有错哦，哈，瓦新瓦新嘛。
0: 秋天的时阵，加食一挂莲藕、百合、银耳、山药、甲梨子，哈，哎，白色的食材的食物，好，这些都是当滋润，哈、
1: 嗯，这样，
0: 润肺啦，它润。

0: una canzone napoletana.
1: Una canzone napoletana.
2: 嗨，来。
1: 你的现在这部是美丽人生的进攻歌，德力公司盖混盖优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严肃进广告。

0: 咱的互利元素哈，来对，咱昨天有讲到，我们昨天讲到的是那个什么，介绍咱互利元素来对，
1: 洋甘菊啊，
0: 洋甘菊
1: 哈、嗯，对。
0: 那么今天呢，哈，我来跟听众朋友介绍哈、嗯嗯，就是嘛是咱的这个互利元素来对其中一个成分叫做芝麻素哈、嗯嗯嗯嗯，很重要哈，很重要。咱的这芝麻素，那芝麻素呢，哈，是什么东西？嗯、芝麻素呢是存在黑芝麻，黑芝麻白。芝麻来的哈，珍贵的植化素啊、嗯，每一颗芝麻里面大概只有 0.5% 的啊，这个芝麻植化素。嗯，啊，这类、個、芝麻素哦，就是一些植化素，主要的功效就是帮助入睡，嗯、啊，够强力抗氧化。
1: 哦，赞。嗯，抗氧化，
0: 然后可以当调节到你的生理机能，
1: 对、嗯、
0: 啊，可以当减轻日常的压力和疲劳，嗯嗯嗯，所以既帮助入睡，又可以抗氧化，又可以呢维持咱的心血管的健康，哈、哦，哦，所以讲哦。真正的吼，真正有咱的互利元素里面的成分，每一个成分，芝麻素只是其中之一啊。哦，那、嗯嗯、包括洋甘菊啊、芝麻素、大豆异黄酮素，哦，还有这个咱讲的姜黄素。富硒氨酸哈、嗯，有机会，咱一个一项一项来个听众朋友介绍。
1: 对啊，咱常常讲抗氧化，抗氧化嘛，想要抗氧化到底在抗什么氧化、嗯？抗什么东西哦？其实抗氧化就是咱清除咱哦体内内底过多的自由基哦，来保护咱的细胞不被破坏。延缓老化以及预防疾病的过程吼，咱人吼，他刚好在空气暴露在空气中，咱人吼，他跟他替点感官一升一升，所以每天的新陈代谢啦、熬夜啦、压力啦，还是讲接触吼紫外线、空污等等吼，会伫咱体内产生啥一种不稳定的有害分子，这类物件的叫做啥自由。基哈，啊，自由基也对咱身体造成什么影响哦？自由基会抢夺咱正常细胞，造成咱细胞受损、发炎、皮肤哈会有摇魂颠颠，引发慢性病甚至癌症。所以说，做好抗氧化、抗自由基这个动作，哦，对咱人来讲是一件足重要的代志。尤其咱即马，哦，我们身处的这个环境嘛，空污啦、紫外线呐、啊，还是讲很多的有毒物，我们接触到的话，哦，很会造成我们身体产生大量的自由基。所以，抗氧化、抗老化、防衰退，哦，咱的互利元素来对，足侪升温，对这个抗氧化是。倍棒，一级棒的啦！
0: 对啊，所以简单讲，咱人哦，身体开始你的睡眠不好啊，你开始皮肤在衰老啦，或者是说你的睡眠哈、哦、品质啦，各方面都在下降。其实这个简单讲的是我们人体的氧化。好，咱的氧化哦，咱的肉身体的氧化啊，氧化用较形容的，较好，大家较知啊，就是讲。我比如讲，我一条鸡啊，还是一条苹果，我甲削皮之后，我甲切开，还是甲对切，甲破开，还是甲下皮了，你甲放底下一款呐、啊，一直一直乌噜，有没有？会变较乌噜，吼、哦、啊，会较暴气有无？就会一直暴气，啊，这就是氧化啦。啊，咱人嘛是同款呐，啊，你话老的暴暴黏黏，啊，较乌噜，对不？吼、哦，这就是氧化，咱人嘛是甲迄水果甲迄同款啊，我们会氧化。啊、所以呢，有足侪是咱的食物食材内底有足侪是当对抗氧化，帮助我们不要我们的人体不要那么急速的氧化，就是不要那么急速的衰老、嗯、一样哦。得力就是安尼，所以很多啦哦，有很多食物啊，所以咱的互利元素内底哈，它除了有舒缓放松以外，哦，也有抗氧化的，包括咱讲的芝麻素也是啊、嗯、啊，包括这里、个、洋甘菊、姜黄素。尤其姜黄素我们有另外一天再找来讲，这个都是很好对抗氧化 化的成分，所以你爱讲你爱讲你不用讲不用用这用这也是好最好的效果齁啊。睡眠，因为有很多人开始呢那你衰老退化掉，你的睡眠也会受影响，咱体内的荷尔蒙降低，指数降低，也会影响到你的睡眠，影响到你的外观，影响到你的心情，反正都不好的齁。哎给你齁加护理元素。
1: 哎，来准备个护理元素护二代。几点的方位等位各场烂的卡0800-7755-99，以上广告 B 的铃声

0: 看来哦，俄罗斯哦，这个自从对乌克兰发动这个战争到即阵哦，哎，其实也真的是死伤非常的严重，但是独裁普丁呢，哦，一直都是不肯哦，不肯停下来啊。咱今两天有讲嘛，讲这个像独裁者，因啊愈久的时阵哦，愈久的时阵，伊就愈愈会变得更可怕的对啊啦。哦，等他自己衰弱虚弱的时候，他反而就是好，伊袂讲啊，我来妥协啦，我来安怎，他不会的，他可能会更是会变得更残暴，好，更恐怖安尼的。好，好来，不过我今天不是要讲普丁，我是要讲俄罗斯的女性哈，即几年战争来了，有足侪俄罗斯的男性呢上战场了死掉，哦。而且要不然就受伤，那你那武当下受伤了，可能也就没法都搁再上战场了哈，死掉的也不少哦。各方的估计呢，哦，拢有一寡这个，拢有一寡这个数字的差别啦。啊，一般来讲，人讲少不了，大概离不开这个数字啊，在100万左右。一百万左右哈，这个死伤哈，尤其是死亡的部分也是逼近差不多有60万哈，很恐怖呢哈。这个战争，你看啊，一个领导者为了一家的哈，不愿意哈，真的不愿意示弱哈啊，所以一直要再把民众哦送到战场去送死哈。好来，这几年当中呢，俄罗斯的女性竟然就衍生一种哦，这个。发财的哈，发财说起来是不好听，但是其实是的确真的是我这样子哈。好来，就是俄罗斯这几年有女性专门要嫁给那个俄罗斯的士兵，专门都嫁给那个俄罗斯的士兵，好。跟他就很快哦，反正就我就很快就跟你结婚哦，然后呢，也目的是为了什么？你去战争。死掉，抚恤金一连念，所以就是有人
1: 说，咱台湾台湾学生粉红收视队哦，
0: 哎呀，就黑寡妇，咱的粉红收视队就是拢，迄个唔是拢足侪吼啊，来嫁迄个咱中国的吼，早期足侪中国过来的吼，啊嫁咱台湾的迄个老农民啊，有没有？哦，老农民啊，
1: 老配少、
0: 啊，哎呀，对，
1: 啊，农也不要讲那么难听啊，人家娶她，也是有得到，
0: 也是有真爱啦，吼，
1: 不是有真爱，她也有得，不一定是
0: 也有得到，
1: 不一定是爱不爱啦，啊、就是她有得到她的照顾或被办呐、啊，哎呀、啊，我觉得刚刚粉红收视队真的
0: 这盘
1: 很难听呐、啊，哎呀、啊，
0: 就是
1: 对啊，
0: 就是一个这农民过世掉，他那个他的配偶还继续可以领他的一半的那个呢，吼，薪俸啊。哎呀，啊，农民不是都每个月这个农民那个嘛，啊，伊那过世了吼，他不能连到原本一年的全额，但是还是可以领一半呐、啊，真的啊，哎，啊，所以讲吼，我就这样讲，哎，给农民啊，有人收视队，有当下讲，哎，这个迄个料，个另外一个农民吼，但是他可能不能同时领两个吧，哎，
1: 不知道
0: 或者是他再嫁也没关系啊，他再嫁
1: 这个叫修法，如果真的要防止这个恶意的，那就修法，你只能选领一份。
0: 好像
1: 如果只能选领一份，就如果他再嫁，就不是为了要领钱，对不对？
0: 对哇，专门拢嫁老农民啊，即马在俄罗斯就是拢有诶查某诶，专门要嫁迄、那个迄、那个阿兵哥啊，哦，锁定哦，即将上前线的阿兵哥呢，啊，阿兵哥也讲好啊，反正我上战场不晓得能不能回来呀、啊，哦啊，如果可以回来的话，那这样子哦，有人找伊那这么主动啊，愿意跟我这么在，我都不知未来生死的时阵都被给我，那何乐不为？
1: 所以阿兵哥说他笨嘛，他没有啊，他也得到温存啊，或者是什么？哎呀、啊，这个其实就是两造的需求嘛。我们不用去美化人性哦，也不要觉得娶的人真的很笨的。
0: 这个女性哦，俄罗斯女性一直是诱骗对方闪婚哈。哦，伊唔是干呐要跟你温存呀呀，因为啊，你爱跟他结婚哦，吼，就是啊，所以就要逼的说他很快就结婚哈、哦。
1: 这个这样男的难道都不知道吗？哦，对不对？
0: 啊，知道就是
1: 啊对啊，所以他也知道他上战场就是有对不对？九死一生啊，对不对？啊，你如果他回来的话，伊嘛是阴谋啊。
0: 闪婚之后呢，阿姨呐上前线死掉，阿姨莫得也当收那个阵亡抚恤金嘛，
1: 哎呀、
0: 哦，听来讲，所以伫因俄罗斯今嘛有足侪官员吼，甲媒体拢把称为这样的女性叫做黑寡妇哈、哦。啊，今嘛吼俄罗斯因为经济愈来愈恶化，好、哦，然后因家己的燃料嘛一直咧短缺哈、哦嗯，啊，这个部队的伤亡人数一直攀升，吼、嗯，那、哦、不是讲嘛，讲今嘛家己俄罗斯伊拢哦征兵越来越征不到了，哦啊。所以现在有很多是北韩的、嗯、北韩的人有钱好领冲啊吼，好来啊，伊家己俄罗斯的领土现在也都不断遭受到乌克兰的这个袭击，所以说现在有俄罗斯的官员的要求当局说要打击这一类的诈骗，他们认为说这一类的女性是诈骗，
1: 只要立法就好了，就是、嗯同一个人，他一只能领一次就对。
0: 欸欸、对啊，
1: 你说好，真的跟他结婚，你没法多人正常结婚，但是你要一直催，不要即将上战场上结婚、欸，那个真的就是诈骗。
0: 哎、欸
1: 欸，其实立法就可以阻止了嘛。同一个户口、一个名称配偶，你只能领一次，
0: 嗯，
1: 这样就不会有诈骗了。嗯对啊，
0: 记得根据 CNN 的报道啦，
1: 吼、哦，伊、哦、
0: 讲、
1: 啊啊、
0: 俄罗斯有一个男的59岁，
1: 嗯，
0: 59岁啊，无甲因家的人讲，伊就加入军队，并且要上战场的前两天，甲、嗯、一个减伊22岁查某囡仔登记结婚。嗯哦啊！结果这个59岁的男子叫尤里，尤里哈，尤里上战场了的死亡啊，哎、嗯，的阵亡啊，哦啊，也新婚妻子的变成法定继承人。
1: 好，南翔，歇滚蛋，
0: 好，等一下再说。
2: 宝德旺便利店严选智利特大无籽葡萄干，全素无添加，含膳食纤维跟花青素，保留自然果香，每包只要110元。智利特大无籽葡萄干配茶、拌麦片，随心解馋，超百搭。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3: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4: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3: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4: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精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5: 我是五峰分局分局长陈启明，网络上若有讲名人带老师来带你投资，还佫保证你会当获利，也是稳赚袂赔。甚至有专人来给你付利、给你收款，这些拢是诈骗的话术。只要有出现顶头这些关键字，请你都要提高警觉，以免受骗。请拨打110还是165反诈骗专线来查证。
6: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主爱心药房，中山路二段我潭主加工区太平东新药房，中平路太平路口林和药房，新林路英宏路口天宝药房，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福伦药房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下卡，代理华兴药房新兴路代理国秀车对面，叶兴药房浦城路永兴市下口，是转药房浦城路顶浦城车牌下卡，宝德旺便利店国光路2段248号，我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加德芳路附近元大证券车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2: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剂。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8月1号到7号，还有父亲节限时加码送，单笔结账折扣后满1800元，再送黄金电器磁石贴布3包。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7: 国防部令一，同心三十六号演习动员召集令于民国一百一十五年八月六日生效。二，受令一百一十五年八月一日至八月十四日期间，京城、忠信、忠义、大业、仁爱、忠贞、博爱、忠实教育召集令之后备军人各型车辆、工程重机械物资，依令实施平战转换，或依召集令及征购征用书指定时间向指定地点报到。三、陆海空军及军备局所属之动员工厂以军需工业体系转换程序及实现实施作业。四、详文请参考国防部全球资讯网、国防部发言人脸书专页及各大报刊。
2: 听好音乐，培养好心情。FM

0: 听第二点钟的美丽人生，我是朴克，
1: 我是小军。来，咱拄则讲吼，即、这个俄罗斯即嘛已经有官员吼、哦、发现讲，哦，即、这个俄罗斯女性吼，即、这个。已经有很多这种现象的，是故意要去找那个已经即将要上战场的男性哈、哦，跟他闪婚哈、哦嗯，然后呢咱嘛捌讲过吼，伊讲俄罗斯的这个阿兵哥吼、哦，大概从上战场吼、哦、都上战场，因到尾啊，这几年来吼、哦，就已经是兵源不足吼、哦，啊，那募兵吼、哦、有足侪拢无啥物经验的，或者是年纪还很轻的，要不然就年纪已经很大的嘛、
0: 嗯，就全民征兵啦、啊，不管你有没有经验什么的，
1: 拢甲你无来，
0: 只玻璃的去上上战场啊，
1: 因为要兵完不久啊，啊来了吼，拢差两礼拜甲你训练尔。我做这样，拢根本唔捌提过钱。我、有甚至有人讲啊，我都几十年老乌啊，都根本都挂
0: 骨。要退役很久、哎。
1: 对对对
0: 对啊！
1: 减、啊啊、就很快，因为兵源大大不足，所以很快两礼拜训练的，要去都把你杀出去，把你踢出去，上战场。哦啊，上战场了，正式上战场哈。20分，因讲吼，人有
0: 那个，
1: 有通过讲20分，大概正式的讲冲啊，安尼上战场吼，差20分的狙击啊，好就这样。只要上战场、哦、就是这样，20分钟平均啦、啊、哈，20分钟就 GG 了哈、哦嗯。好来啊，所以讲你呐，特别上战场之前哦，啊，我会找你呐，啊，都来跟你请枪啊，然后呢，很快跟你闪婚，好、哦，那就去登记结婚啊。如果你啊，这个阿兵哥一上战场，这个军人他上战场了，他死亡很快，好、哦，唔免几工，好、哦、对不？哦，难讲嘛，训练两礼拜啊，两礼拜了后，伊、可能伊就甲这早因啊讲，我要落部队啊，我要上战场啊，伊就甲你闪婚啊，去这免了20分的机器啊，哎，都当领偌济呢？500万卢布，哦，500万卢布到合台币200万，难讲吼，可能他有一些无讲的啦，大概就是都可以领到200万呐，死去啦吼，死掉安尼吼，200万到320万卢台币啦，合台。币啦，大概就是好阵亡的这些士兵可以领到这样的抚恤金的对吧？哈，啊，咱都话讲，即个59岁这一个这个军人的对，叫尤里哈，啊，伊就是要上战场的两公斤啊，甲一个减伊22岁，早因啊登记结婚啊，结果上战场没多久就死掉了啊，结果呢500万卢布的去有一件帽哈，好登记两公哈，好登记两公的上战场，即个帽领去啊，结果我都发生。事情的是安喏，这个查甫伊个查甫囝，好，这个战死的这个啊、这个军人，他的女儿，他女儿已经37岁了，他女儿37岁哦，刚好跟他这个结婚登记结婚这查甫囝那变一回呢，因讲吼，爸爸战死了，结果钱没伊唔是领无呢，伊讲哈，啊你恁爸爸有恁因某领去啊，然后哦，都我用安尼咱的情形来形容，因某领去，阮爸爸有某，当时有某，有啊，才有登记啊，某咪人啊，哎呦某，当时登记，当时结婚的，伊讲要上战场的，前两天登记的啊，伊讲我从来无听过阮爸爸讲伊有交女朋友，伊有个结婚，我嘛从来唔捌看过迄个查某，啊，结果即嘛是爸爸吼、哦、上战场死亡的钱，竟然是那。人家老婆领走了、啊、就是这样有这种的情形、哦还有就是还啊各有发生
0: 吼，说不定谈恋爱很久啦、啊。好了，你要上战场，那你对不对？
1: 你要上战
0: 场，对啊，你好像就把人都50几岁的大人都当成傻子，哎呀、
1: 啊。那俄罗斯这些官员是在搞什么？
0: 不是，其实我们这种红红仅干单周记啦、只要做一个方式就好。他还是可以给配偶、但是呢、为了防堵这种、被上战场之前该结婚、你至少要结婚一年以上、才能够配给配偶，这样就好啦、这样就不会有什么、粉红收视队、还是说这黑寡妇的问题、你定一个期限嘛，你如果说、这些也婚姻一起一当一雄、那这就是正常的嘛、两三天那可能真的是诈骗的会比较多啦，骗保险金的比较多啦、
1: 还有一个咧，这还有一个，这是去年的，这是案例之一哦、喔啊。这其实是足济啊，这案例之一，但这个足夸张的吼、喔。这个足夸张是去年在迄个军病院的护士，军病院的护士啊，今嘛啦，迄个在乌克兰战场受伤的军人吼、喔，大概受伤的吼、喔，都拢上来这个军病院嘛。啊，伊在军病院咧做护士吼，阿你讲，这个护士吼、喔。伊利用这个伤兵病危，知影讲这个可能吼、喔，无法度救未起来啊！好、喔，病这伤势足严重的病危之际呢，连续韩国的阿兵哥，好、喔，连续跟五个士兵登记结婚了，五个哇你嘞，五个哦、喔，然后诈领抚恤金，落尾吼，啊奇怪，啊这个死去啊，伊去领，哎、喔，又讲我甲伊登记有结婚啦，有登记结婚啦，迄、那个也是伊去领。啊！你是隔几个呀、啊？五个查到讲五个，伊连续甲五个，伊伫军兵，伊怎讲？迄拢要翘啊！吼、哦，这伊袂起来，伊就甲伊登记结婚，登记结婚就这样。吼、哦、啊，诈领五个吼抚恤金，结果后来就被发现了，对，被发现了后呢，事迹败露，后来就被开除，吼、哦，被开除，吼、哦，所以说就是因为这样了，这种案例很多。
0: 没有，我觉得是法律的问题啊，怎么可能会登、跟同时跟五个登记？我觉得法律面的问题比较。大让被人家钻法律漏洞了、对啊对啊对啊，这个听起来啊，不然你咱台湾有重婚罪啊、俄罗斯没有吗？
1: 啊搞不好伊呢讲哎。啊就這個、啊！得这又分哦，哎、欸，搞不好伊那分工，这个超哥是两公司哦，好好，啊，这一世啊钱领到了，啊，你得无啊嘛，伊这婚姻的关就没有了嘛，那然后个他个个上，
0: 人这边、
1: 一批要个熟的，
0: 人那这边迄嘛是也摘掉啊，说实在不是这样子吗？哎呀、啊，
1: 所以呢，俄罗斯的官员因今嘛就是讲，哦，这不行哦，所以、
0: 啊、
1: 所以因今嘛要去啊杜绝这种黑寡妇啦，哈、哦，
0: 对啊，我就讲，你要结婚一年以上，才有资格。这样就好，定一个这样就好。你收我钱，你能够改管、哎，人家真的不会影响到真的有个感情的夫妻，哎、然后也可以哈骗看成这种啊，归刚得被啊海气啊再见啊，行宫再几天就要上战场哦，九死一生去救了，马上可以杜绝起来。婚约一年哦，半年呐、啊，不用一年，半年以上的婚姻事实才能够领这笔钱、解决哎。
1: 要不然真的呢吼，你搁伫军兵伊个护士都嘛知影，排队也排好嘞，时间拢排好。这个大概八月的居居啊，迄、那个九月我都安尼排落来，排落来，
0: 这马上
1: 高位拢咧结婚，
0: 马上再掉啊，
1: 就这样。
0: 而且还算得准哦，
1: 哎呦，
0: 啊你要办哦，怎么那种办一些死亡的手续有的没有，马上他又还要再回头再去，哎、欸哦欸、你想看嘛，就刚加灾呢，马上让灾掉啊，对不？而且时间到算准，你怎么知道在办前面那个人的、他前夫的丧事的时候、这个就不会在中间就挂掉、还是要兵员很多、怎样很多人都差不多一些时间被用
1: 了公平大家都 有
0: 新鲜货
1: 都有上来都有很多啊对啊、哎呀这是还是
0: 但是他跟人家培养感情哦受伤的人想要跟你结婚
1: 啊，受伤的人，你只要一点嘛，尤其一个护士对你受害了
0: 啊，对，算一毛付出嘛，粉红收是对哈，对不对？有人付出金钱，有人付出情绪。
1: 好来了，接咱开放 call in
0: 0800-77-5599，空码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来 ，Shogun Pocket，Hello，
1: 我请问你一下、哦、
2: 是，
1: 我吃我的朋友吃，叫我买那个钙粉，嗯、
2: 是
1: 哪钙粉啊？
2: 是，
1: 啊，你假假讲。放晒放不出来、
2: 啊、哦，这是吼、哦，咱的钙粉咧多讲讲吼，咱钙粉多咧食时阵咧吼，补钙时咧好转的反应，所以你免紧张吼，这是正常的现象吼、哦。因为你身体欠钙嘛，啊，补钙咧好转时阵，都有当下有的人像你赶快会闭根啊，有些人会有点轻微的腹泻，这个都正常的，这东西好事，而且吼、哦、是你身体已经咧吸收你钙质的时阵，哦，有一挂这反应啊，你差不多一两天啦，两三天安尼的已经解决了。啊、你要改善这个问题很简单、哦、你配菜汤还是你吃钙粉的时候、哦、一点盐花这样就好、欸
0: 这是
1: 谢谢你、
2: 啊、不会祝福你哦。
0: 补钙过程中的一个、啊、
2: 好转的反应、啊、
0: 反应、哦哦，要闭讲礼拜啦，哈、哦，有人会闭几遍啊，哎、欸，啊，有人会轻微拉肚子，哈、哦，这反应不一样，啊，有人是完全无感呐、啊
2: 哎，
0: 也会
2: 补得很好、
0: 啊，也是一样
2: 啊，
0: 哎呀、啊，哦，这个都没紧张啦，哈，啊，但是有的人来讲，安尼我的排便迄个不舒服，我的哦就会中断，其实不是，安尼是唔对的，你得继续用哈、哦，过几天它就好了，嗯
2: 哦、没有错，
0: 哎呀、啊，过多几，
2: 卖甜哦，以上广告 ，V 的林先
0: 来。你好，
3: 那个钙粉的当有谁要接回家没？
0: 不要，
2: 不要，不要，不要，
0: 尽量不要，尽量不要。
3: 感冒会当，感冒黑粉护理元素会当接没？
0: 可以啊，可以啊，哎呀，
3: 可以哈。
0: 感冒跟你咧吃保健品，闹要紧。
3: 好啦，跟西药啦。
0: 啊、不行啦，当然跟西药就不要啊，等麦正会讲、
3: 啊。可以吃吗？要
0: 感冒的时候，当然我们的产品可以吃啊。
3: 啊，分开哦。
0: 啊，就跟西药就不跟感冒药不要一起吃啊，對對對啊就药。
3: 要
0: 你
3: 一点钟
0: 哦，油啊，就是拢卖甲做伙食，好不好？嘿，对，
3: 啊，差
0: 好，可以了，好，
2: 祝福你身体健康。嗯，以上广告 ，B 的林先
0: 生，咱 call in 电话是0800
2: 七七五五九九。
0: Hello，
4: 小军嘞，
0: 你好。
4: 一个哈，啊，伊即马即个诈骗甲处置诈骗这个钱，即马。
2: 你知哥哥啊，慈济无家己无，慈济嘛态度很消极啊。伊就讲，那讲真假，以这类是两起犯罪，三审定验之后，这熊俊这一起输嘛，他一定会做一些司法的公反啊。这张介声明稿，慈济说，如果确定他是确定违法，请把这个钱还给本会。伊安尼写，也公开声明，我无后背讲哦，系啊。
4: 好
2: 凶
4: 哦，慈济哦。
2: 实际家己讲，
0: 唔是马上的，
2: 唔是马上啦，
0: 这爱单书法去理清心盘。伊嘛，
2: 安那实际别一只新的噶。
0: 好，谢谢，好啦，好啦，好。
2: 哎
0: 呀，实际我跟人讲，实际不急，嘿，
2: 对啊，
0: 刚刚的实际好像不急啦，不急。当家一确定判断有罪啊，迄个时阵，
2: 实际家己嘛吼，无啥要，
0: 好像啊，这不急的感觉。
2: 那一般公司的先甲假扣押，司法就先假扣押他的资产，
0: 乖乖的，嘿，来你好，嘿 ，Hello，
5: 线下，
0: 线下来二线哈，来 Shogun Pocket， 来你好，嘿。
6: 小
0: 哥哪里？嘿，你好。
6: 就这当初实际啊，迄当时到实际有摕到迄个疫苗无？
0: 有啊，系啊。
6: 疫苗摕到，
0: 哈。
6: 啊，若摕到，安尼伊即款是算有付钱啊，啊，只是这中间有前科加摕遐钱，安尼。
0: 摕佣金嘛，伊讲佣金嘛，系啊。
6: 中间伊摕佣金啊，实际都付出钱啊，但是摕到遐物件，
0: 对，系。
6: 当初伊那迄个中间，
0: 也卖还卖，
6: 摕到钱啊，无可以免疫苗，啊，你就直接，啊，但是实际嘛，摕到因为疫苗啊，啊，你该付出的嘛是该付吧，啊，
0: 你
6: 这边那讲是诈骗，
0: 啊，迄个本来就不该付的啊，伊嘛唔是伊去迄落来的啊，对不？吼，系啊。咱听众咧讲啊，伊讲慈济有没有拿到疫苗？
2: 有啦，有啦，有啊！
0: 啊，伊讲安尼，那也算是诈骗？
2: 不是，慈济疫苗钱， 迄、那个十亿唔是慈济买疫苗的钱呢，迄、哦、是 commission 呢、啊。但是当初因买这个疫苗根本免这个 commission 啊、
0: 嗯，
2: 就是被骗嘛。
0: 嗯，
2: 不是慈济拿着十亿去买疫苗，最后没有得到疫苗，那这是两笔钱哦、喔。
0: 好像是台积电买的时阵，
2: 给
0: 一提到一提到这个钱佣金了，伊就转讲为台积电遐个加码类。
2: 简单说啦，这三千为什么会说不是被骗？慈济会被骗？因为当初需要买 BNT 这疫苗之后，鸿海。然后台积电跟那个都没有付出这个所谓的
0: 佣金、
2: 哦啊、如果真的有付佣金，真的有付给国外的佣金、嗯、那应该是付给国外的那些那个不管是中间人嘛、
0: 嗯、
2: 怎么会变在这个律师他们家里面、嗯、那个就是拐的嘛、
0: 嗯、
2: 就被骗的嘛，好像有一点就是台积电跟慈济的BNT 疫苗哈，
0: 嗯，
2: 夹断啦，
0: 系啦，夹断啦，系啊，伊就是摕到这钱了，伊专讲那红诶、欸，台积电要订的疫苗，我们这边再加500万剂，
2: 夹断嘛、欸，啊，所以夹断了吼，其哪讲真，如果真的有要付给国际的前客佣金的话，可能台积电或鸿海已经付出去了，嗯、啊，伊讲夹断，伊去甲慈济讲，哦，你吼、哦，
0: 我再爱去迄落，爱摕钱来收益得币，
2: 啊，最后进到他自己的口袋，
0: 没有
2: 是这样子，
0: 就是他自己收下来，
2: 不是。这十亿元去买 BMT， 最后没有拿到 BMT， 那是两笔钱、
0: 嗯。疫苗也不是因去桥吹桥来的，
2: 对
0: 啦。
2: 刚刚台积电
0: 搭便车来的啦，哎呀、
2: 啊啊，但是实际有出钱买疫苗啦，有啦，有。
0: 对，来你好，哦，所以对咱那大哥讲啊，我摕到疫苗，那我算诈骗。
7: 小哥你好哈、
0: 啊，你好。
7: 我以前武汉肺炎期间哈、哦，疫苗问题，美国有送嘛？那日本也有送嘛？都是不同品牌的疫苗嘛，啊、那个，那个刚刚讲的 BNT 是台积电他们跟慈济还有鸿海一起买进来的嘛，啊，那是 BNT， 啊后我知道那时候有很多县市长哦都一直积极鼓励中国疫苗进来嘛，我是觉得为什么一直积极呢？可能都有佣金的问题啦，啊还有最可恶的是把我们国内那只高端疫苗。打到趴在水，那是高端疫苗真的很好、欸
0: 嗯、
7: 我们家都是打高端呢、欸
0: 嗯嗯，
7: 都没有副作用。那个高端疫苗真的很好、欸、真的不应该那个时候，为什么一直要打那个高端疫苗、欸
0: 嗯嗯？
2: 好了，我们回到这个细节啦、嗯
0: 好。好，谢谢。
2: 对，人家阿中部长那个时候就在国际上就看到这问题，就跟
0: 啦、
2: 哦、包括伊准那嘛，就在管其政务讲哦，你政府中央没有买不到，我们自己哈、哦、是那个什么、当地的县市政府去买，人家根本不会理你啦、嗯、而且早就人家在传说国际上很多这个前客，陈时中部长那个时候是好心提醒，
0: 嗯，
2: 不要被人家骗、嗯，
0: 对啦，
2: 而且对于那个时候的县市长哦。啊，蒋万安啊，小公立委蒋万安也得讲啊，说、嗯啊、那个中央阻挡哈、嗯，我们的地方政府啊，柯文哲也是啊，
0: 嗯，
2: 结果现在谁才是那个笨蛋？
0: 出来道歉
2: 啊！不用了，不用道歉了。哎呀、啊，他们不会道歉了、啊。人家今天就问蒋万安了，蒋万安就在那边，到时候刚说如果中央有人买足够疫苗，就不会有这个问题。
0: 嗯嗯嗯，对，
2: 废话，那不是废话吗？
0: 唉，
2: 如果那个时候大家都买到足够疫苗、对不对？全世界都抢不够啊！
0: 有本事就买足够啊！
2: 去吹供就搞，
0: 谁有本事啊？哎呀、啊，都不要只知道这个是个初级的吹啊！哦，哎呀、啊，来你好 ，Hello， 嘿，
8: 小姑你好，
0: 嘿，
8: 哦，我请问一下，因为我过年之前有去日本福岛玩啊，可是不小心跌倒，然后骨折，然后我就去医院检。检测骨密，结果是负3.1。
0: 哦，
8: 嘿，然、如果结果我透过我朋友介绍啊，还有听你们的节目都在讲、啊，我的妈妈一去屏东去帮我买啊，我都去好运了去买着迄上上的
0: 啊，大组的，好好，
8: 最多大组我拢有买。
0: 哦，
8: 然后我的当天晚上我就甲加去减半，啊，隔天那个牙龈就不会那么酸。
0: 嗯，
8: 对。啊，因为我想知道就是那个，就是爱讲话些啊，因为我目前有吃食品，搁有吃西药啊，总爱浪时间啊，所以结果现在这个时间点，我已经吃西药已经浪一点外钟啊，安尼。
0: 可以啊，浪一点钟可以啦，系啊。
8: 一个小时就可以。
0: 你都会记得，你都会记得，咱的钙粉，你什么时间拢会当用？
8: 嗯。
0: 啊，你甲你的西药浪开差半点钟至几点钟都会使啊。 啊，至于咱的钙粉，你要什么时间？你要半暝半晡，食饭饭前饭后，什么拢无要紧，吼，都可以哈。啊，食了袂歹，你就照你原底安怎食，你就照安尼食就对
8: 啊。
0: 啊，
8: 叫
0: 你本来安怎食，你唔是讲你食几工就感觉袂歹，你就照安尼就好啊，嘿。
8: 哦，我是拢有时拢食两汤匙啊，平平，啊，两汤匙食一汤匙啊，较尖
0: 嘞。嗯，
8: 安尼拢 OK 吼。
0: 嗯，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你家己感觉安怎 OK 的啊啊，安怎 OK 吼？
8: 嗯，我是惊减量，惊迄个
0: 要诶要。你负三点都很已经很不很真。没啦，讲有一点严重啦，哎，真的是严重哦，负三点多啊，吼，所以
8: 啊，医生嘛安排我做，
0: 我建议你一天吃两盖啦，吼，啊，一盖你若较较尖的，一盖一匙啊，较较尖的，啊，若平时啊，就一盖两匙啊，安尼 ，OK， 然后家己赞吼，好，谢谢，多谢，吼，以上。

0: 你好，小棍 Pocket。
1: 你好，嗯 ，Pocket 你好，
0: 哎，你好，
1: 我也可以有一些事情要跟你讲一下、
0: 哦。请说。
1: 您刚才上个小时，就是十一点那个时候，你们讲那个话有一点不对。你们讲说台湾的女孩子跟那个俄罗斯的女孩子差不多一样。我们嫁给外省人的人听得很不公平、
0: 啊、没有啦，我没有说一样啦，所以我说那不是这样啊，
1: 是不是你讲的，是那个淑芬讲的，
2: 有些人并不是说全部的人都这样，嘿，有这种现象，嘿，
1: 不是，嘿，你没有说全部，也没有说不是全部，啊，像台湾的女孩子嫁给外省人啊，也是有那个，
2: 我不说台湾女孩子，你
1: 基金可以领啊，
0: 不是吧？
2: 你
0: 要哪？
2: 那不是
0: 讲
2: 台湾女孩子，
0: 因为
1: 你也许比我年轻，你不知道我们嫁给外省人的那个的。
0: 没
2: 有，咱是讲有一些中国
0: 中配啦，
2: 中配
0: 啦，不是
2: 中国来。
0: 你听错了啦，
1: 我
0: 们是说
1: 你们在主持这个节目哦，我是觉得不错啦。
2: 好，你都讲哦，你刚刚我们刚刚讲的是说中国大陆来的，我们
0: 不
2: 是讲
0: 台
2: 湾
0: 人哦。
2: 你
1: 自己不要有预设的
2: 眼睛。
0: 好，你先，
2: 你也不要自己。
0: 脑补啦，你脑补了啦。
2: 我们是说有一些中国的，好了，这个路配。
0: 我们不
1: 是
0: 说，你那，你看，
2: 好，谢谢，
0: 拜拜，好，好了，就不用讲了。
2: 都讲我无讲台湾的早起那弄安呢，咱
0: 我所谓说的粉红收视对，不是说我们台湾人去嫁这个哈，比如说哦当初很辛苦哈啊，然后来哦那个台湾的这些哦老兵他们，我是说很多的那个时候的中国的中配、陆配哦，中国的女子。新就是那个时候我知道的是说，一直那两岸开放之后呢。那些很多老兵他们就回乡了嘛。
2: 那时候中国那边、中国那边的生活较无遐
0: 好。我不是讲台湾的啦。
2: 咱讲的，咱都有讲嘿。好啊，可能
0: 听错了，听错重点了、
2: 自己太在意吼、啊，所以讲
0: 没有人在讲台湾。
2: 好，来，你好，嘿，
3: 嘿，
2: 小
3: 君伯杰，嘿，
2: 你好，嘿。
3: 啊，今仔之前这读书，不但是家己脑补啊，而且佮家己讲安尼歇斯底里，够好笑。啊，都无伊个代志啊，就来呀来，家己最
0: 好
2: 是啦。
0: 对，误会一场，误会一场，
2: 好，
0: 都误会一场，没事没事，好，没事，误会没事没事。
2: 好，来你好，嘿 ，Hello， 嘿，
4: 嘿，五十岁的案例啦，给我头接了明德新村家的做给。你带了来收拾队
0: 啦，对嘛？对啦，我们现在就
2: 哎啦。好来，你好，嘿。
5: 不给了，小坤啊，你好。啊，怎么台中那变五星旗啊？哟，哎，什么警察证、中国的这吼啊，拢有为啥叫中国买酒去啊？太容易在讲的吼，那是台中市叫中国酒啊，对嘛？
2: 我嘛感觉足奇怪，嘿呀、啊。就这啦，真的很多有些哈。好，伫遮要甲听众朋友讲哦，中央气象署宣布，今仔日下晡两点半就要发布白海豚台风海上警报哦。
0: 哦，
2: 两点半，下晡两点半发布。来，咱call in电话。
0: 0800-775-99 0800-775-99

0: 所以这两天这个案件哦，我会觉得很像那什么，就是讲银行啦，银行的临柜人员明明知道你要被诈骗了，然后苦心跟劝告说你不要汇款给他，他这个几乎是诈骗，妈妈把警察叫来了，然后那个要汇钱的人一直说你不要阻挡我，你不要阻挡我，你不要，你干嘛阻挡我汇这个款？我光说阿中部长那个时候其实就扮演一个守护者的角色，
1: 没错，
0: 还是会被骗哦。
1: 李贺，
2: 你好，
1: 李贺，
2: 喂，新北市哪里有好买？
0: 来线下跟你说，
1: 来call in电话，要卡要，要问，要讲，要分享的，0800775599，0800775599。

0: 嘿，
1: 我的去去就是给恁两个丢开的。哦，我原本咧去去出卖的呢。嗯，嘿，已经拢要做假啊，啊，就是因为我拢认真吃，我伫阮家永康遐安买啦。嗯，好，我食了之后，我拢甲恁买大组的来食。谢谢你们哈。
0: 食，啊，佫有肉无？哈，加个不啊，有不啊，还是跟他加。
1: 我好，我足够吃呢。
0: 啊，足够吃。
1: 我是认真吃呢。
0: 哦，水水。
1: 我食三顿的呢。
0: 啊，所以你出去煮的是本来要换鸡出去啊，结果拢搁摘起来，拢好好啊。
1: 拢好好，真正恁这罐真正
0: 厉害。
1: 盖粉吼。嗯嗯。哦，我在按赞呢。
0: 嗯，按赞哦。哦。按赞按赞，一直按按按再按。
1: 按赞呢。哎。盖粉有够好，大家拢买来吃。我真正我出去。你哪做迄个啊？过来十万，那个走来走去，走来走去，我要落去。
0: 对对对，爱足久的哦。
1: 啊，免走吼。嗯嗯。啊，买来吃尔就好啊吼。哦。谢谢吼。
0: 水水水，好好，多谢吼，恭喜感谢分享吼，以上。好来哦，要卡电话机牌吼，咱卡0800-77-55-99嘿，咱可以电话0800-77-55-99，谢谢啦。好，0800-77-55-99，谢谢。

0: 这个周末是父亲节嘛，这连续三天的对给那个开心，八月七号到八哦，它是连续四天拍摄，八月七号到下个星期一八月十号的高雄的高雄展览馆有2026年国际茶咖啡食品还有酒的这个哈，这个饮品的这个展览，哇，这不错呢，我想去看。它有分南北馆嘛，有很多的咖啡啦，爱啉咖啡啦，爱啉茶啦，哈，爱啉酒诶，哈，在这酒的也有，还有一些咖啡设备商啊，或烘豆商，他们这次都会在高雄展览馆展出哈。对，今天开始，八月七号星期五到下个星期一八月十号哈。但是你在这两天的红太盖应用的，希望是不要啦，办好哦，哇，就是别人有的一根哈，跃跃欲试，我要去那边采购一番哈。所以这咖啡展哈，还有酒品展，在高雄展览馆。
1: 很多啊，讲迄、那个女律师哈，伊用这个慈济诈那个买疫苗的佣金哈，十亿超过十亿嘛，啊，伊阵伊有买黄金起来嘛哈，啊，人讲伊准备计小那个即阵哈，那个黄金价格已经暴增三倍啊哈，三倍呢，已经三倍呢。以前啊，提过也去买黄金，今嘛变十五亿嘞。
0: 所以
1: 真的是，
0: 所以啊上无价值就是遐个现金啦，
1: 现金啊，
0: 现金一点用啊，对啊，你看对吧？伊那现金迄阵啊，一亿啊，五年前一亿，到今嘛一亿哈，那这购买力就差很多。
1: 啊、對對
0: 五年前的一亿买不到现在一亿的黄金啊，对不对？
1: 啊，当然那时候可能一下子价值嘛，就被唱一堆啦，吼，哦啊，又不能露白呀，哦啊，所以一部分一买黄金的是买黄金就是迄落啊，没有想到说，哎，买黄金。哦，哎，个孔诶，瘪呀！你看啊，坑归你，那没也没几年啊。
0: 对啊，
1: 暴增三倍啊！
0: 所以这些钱他也不知道，尤其这么洗钱防治法这么严格，全球洗钱那么严格，你这些现金跟黄金在那边，对来恭喜，尽量是负担嘛，他又不能用哦。你要买大笔的，买车买房，如果都他用现金的话，国税局就查了。你看这次一基本的时候，国税局查到呀，国税局在查逃漏税的时候，顺藤摸瓜，怎么查？这个公司，这个高金公司，又是人头公司，有这么多平常都没什么在交易的公司，怎么有这个几十亿的吧？然后将近十多亿的这个汇款，
1: 哎呀，
0: 对啊。什么

0: Hello。
1: 喂，
2: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1: 哎，你好，我要跟你问讲吼，你喙齿抹喙齿是迄个粉，还是迄个粒啊？几粒？
2: 咱咧抹广告吼，咱抹喙齿是咱得力酸哦钙粉，一起混，
1: 一起混的啦吼，
2: 混的，混的，混的，混的。
1: 哎，当食的当抹喙齿啊？
2: 当然的，当食，
0: 本来都是本来都是咧食的呀，嘿，
1: 哎，抹喙齿抹抹粉蛮紧啦吼，
0: 不要紧，
1: 你粉多少钱？
0: 2000块。
1: 哦，安尼我来去运动咧。
2: 好，好，好，问看嘛，刚够大做啦，吼。
0: 哎，
1: 好，
2: 以上功课，你的人生。

0: 拜托啦，吼，卖大家拢个一直咧用 AI 啊啦，吼，那个 AI 你多听两次声音，多看两次 AI 的做影像，你就会觉得，真的，你也刚刚哦。哎，纯的 AI， 我 AI 制作的影片，像我有时候会看到，然后哇，农村呐、啊，哇，前面有小河流水啊，而且啊，各有种植、种菜、种水果啊，那个画面弄起来，或者是说哦，房屋改造啊，哦，用 AI 去做的影片，哇，本来是安尼，安尼安尼啪啪啪啪一关啊，你啊，哦，就变成哦，很漂亮的庭园，有没有？那个吼、哦，你看久了哦，哎，你加看两遍啊，你就知影讲那是 AI 制作的哈。那个你就很假，我现在看的只要一看的，我感觉是 AI 这种啪，就我就划过了，划过了。只要听到是 AI 讲的声音啊、哦，那个明明就是他自己本人，只是他去用 AI 把它、哦、拍成影片，哦啊，声音就有一点 AI 化了哈、哦，你就会听起来就很嘎嘎的，你就不想看也不想听了哈。今嘛咱过来有一个震动，竟然讲用 AI 做发言人啊，你敢看麦啊？哦，安尼哈，愈来愈假啊，看是变安怎？真人都黑白讲啊，个 AI 哦 ，AI 讲哦，这 AI 用 AI 做发言人哦，所以讲哦，AI 你真的你多听两次，多看两次，你就会觉得真的那是没有温度的哈、哦，就是嘎嘎的没有温度，不要再用了，真的不要再用了哈、哦。好来，你好，嘿，
1: 哎，你讲我这要我 FB 加 YouTube， 嗯，我边最近两个月，哎呦，嗯，有够的。投了百分之三十几啦！
0: 嗯嗯，
1: 哦，谢谢。
0: 对哦 ，AI 你看到尾来，你也无感，你也感觉讲啊，那是假的哦，那没有感情，没有温度，不行，你就会认为那个是假的哈、哦。明明真的，你可以跟哦，我是讲，哎、欸，刚刚看说，竟然咱国内有一个京东公要用 AI 做发言人、嗯、哦，所以哦，错了啊，你。

0: 咱听众讲啊，有诶影片讲哦，一个水果吼啊，种伫迄个花盆啊，都会发足侪水果出来。伊讲迄嘛是拢 AI 迄落诶，哦 AI 制作出来的影片，全部都是诈骗，所以不要哈。听众朋友，真的哈，诶、欸，不要被这些看起来
1: 或者是说
0: 很漂亮的，
1: 就是放下手机啦，就去、嗯、去跟人、嗯、跟真的大自然接触了。
2: OK
1: 了。嗯，你好，你好，你好。
2: 是线下吗？哎、欸，
1: 请说，直接说，什么问题？嘿，
2: 嘿，不是，我刚刚不是听你说你要那个高雄有那个茶博展？
1: 对对对对对对，在高雄展览馆啊，哎呀、啊，
2: 我跟你讲，我的姐同学哈，他会去展览，你去喝他的茶，一起这样刚那茶农。他是在台中梨山
1: 那
2: 边的茶叶、
0: 哦，
1: 好，
0: 梨山有个姑、哦、
1: 我相信你也去参展，就表示他的茶真的不错。感谢你的分享。
2: 他那个茶，嗯，他茶厂的名字叫东义，东山东。
0: 啊啊，你也来到三江无啦？嘿呀、啊，
2: 没有啦，
0: 你也来较重要啦，你来的嘿呀。
1: 一个啥？一个啥？他叫什么？东什么？东军的东？嘿，
2: 东边的东，义是一个口下面的
0: 哦，口利益啦。嘿，好，
1: 嗯、好，
2: 感不是利，是下面一个八。
0: 下面
2: 呀，
0: 一，好，好，谢谢，好，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嘿，嗯嗯
3: ，hello， 苏哥姐，
0: 嘿，
3: 你好，
0: 嘿、hey, ，你好，嘿，请说，
3: 我第一次打，我第一次打的，
0: 哦，欢迎欢迎，嘿，
3: 哦，我要跟你买那个盖乌，德乌德乌，
1: 来刷卡，
0: 哦，好，刷卡，好，刷，哎，好，嘿，刷卡。

0: 来，你好，你好，
1: 嘿，那你讲的吼，真正即马啦，你滑手机吼，那一挂 AI 吼，迄个一挂影片，我感觉拢是直接就滑过去啊。
0: 哎，水，对，
1: 但是吼，唯一有一个 AI， 我明知是 AI， 但是我玩了小挂会听。
0: 唱歌，
1: 我会听到，就是
0: 唱歌，对，唱歌的唱歌的比较能接受，嘿，
1: 哎，嘛是个听，啊，我跟你借问下，你当初迄是，你即马咧放的即地，即地是我有按哪什么方式，然后搜寻，你即马咧放的即地啦，合成的即地。
0: 怀念怀念老歌恰恰主曲啊，嘿，
1: 怀念老歌的恰恰主曲。
0: 对，谢谢
1: ，OK，
0: 好，谢谢，来你好 ，Hello， 好，断线，来，好，好。哎，对啊，咱迄听众会讲，因朋友我那会来，迄落咱迄落茶咖啡站，因朋友会来迄个，伊讲伫骊山咧吼，我突然想，咱来听迄落谢咧，那我最足老的歌，反正都叫咱拢听迄种老歌，《骊山之情》。骊山有个姑娘家，要叫那丹吼，这种老歌听落去哦，哦，这。哦，就是很怀旧哦。哦，谢雷哦，较早有唱一挂迄落老歌了，什么《骊山痴情花》啦，哦，我们的国曲，我们的《曼丽曼丽》什么的，哦，还蛮那个的哈、哦。好嘞，哦，现在《骊山痴情花》来，你好，嘿，
2: 喂，你好哈，
0: 嘿，
2: 你要扑街个小军哈，
3: 哎，你好，你好，你好，嗯，
2: 你好，哎、欸，我做一见证哈，
3: 来，请说哈。
2: 哎，我买护理元素哈、
3: 嗯，
2: 我暗时拢未困的哈，啊，我去买来吃哈，啊，今嘛拢做好困的啊，爬起来哈，起来拿去便所啊，搁去困都做好困的安尼啦。
0: 哦，
2: 啊，我进前进前哈，规、年拢未困的啦，那去便所嘛拢未困的。
0: 嗯，
2: 我有去迄二零德明药房买哈、啊，我也买粉的。迄份嘞，迄号咯，红啊，足舒服嘅讲。
0: 哦哦哦。
2: 我嘿，我嘛有食迄啊，
0: 你
2: 要足好个啦，
0: 哦，足好困嘞。
2: 就谢谢啦吼，啊，我今仔有恁即个护理元素加迄个迄个钙粉安尼。
0: 哦。
2: 我安食起来，哦，足好困嘞，无安尼拢规年拢未困嘞，安尼足久个啊啦，已经足久个，啊，今物食了，大家都足好困嘞啦。
0: 太棒了，好，多谢你分享哦，谢谢。
2: 好，谢谢。
0: 好，来，英雄好，来，咱台中后里的听众哈，周小姐哦，周小姐，你单顾断线，你个顶卡哈，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
3: 换一下好了，
0: 换一下，嘿，对，好、哦，
4: 骊山有个姑娘叫呀叫那丹，
0: 谢雷少年的时嘛是烟斗呢吼，够酒窟啦呢吼，来你好 ，Hello，
5: 你好 ，Hello，
0: 嗯，请说，嘿，
5: 你敢来困呀？
0: 小军甲扑吉，
5: 小军，哦。我想，我
3: 一个
5: 问题要来请教者。
0: 直接讲嘿。
5: 哎，我最气，最气

0: 姬，谢谢哈，好，谢谢你，好，拜拜哈。好来，谢谢，咱call in电话0800775599哈，
1: 空吧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咱听众甲咱讲讲这条歌动力更正，伊是讲更正哈。好，伊讲伊本来讲动力火车好像也有唱哈。后来一个后来又更正说没有动力火车没有唱《离山痴情话》哈。好来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哈。谢雷哈，谢雷歌哈，谢雷真的。这嘛阿七秀一上，
1: 曼丽呀。

0: 这个年鉴上有点讲有点像寒心呢、欸。
1: 嘿嘿，那个有酒窟啦呢。
0: 哎，对啊，酒窝。
1: 哎呀，酒窝呢，哎，人年轻跟年纪大了。真的都会变呢、啊、真的是这是很残酷的现实哈。现在看少年的时候，嘛真水啊，真烟斗啊，哦，曼丽，哎呀，
0: 不老就可怕了。
1: 骊山痴情花，曼丽，啊，搁有嘞，哦，那唱女生的啊兰呐、啊，搁有哦，啊兰呐、啊，哒哒哒，而且哈，还有这个也是唱哦女生的哈。好，谢谢。好，所以提较早的相片出来看，大家拢诶不禁叹气、摇头。哎，啊，不过大家都曾经有过，
0: 照照镜子就好了啦。嗯、没有啦，人嘛都会老，谁不会老？我觉得很可怕，就是一直要去抓着很年有年纪，要抓着很年轻，那个心态才是可怕的。哎，这两个我该不像的大头照都要抛一千的照片，
1: 尤其要选
0: 举，要选举，
1: 要选举的哈、
0: 嗯。你我
1: 哦，大概照片，
0: 你连你起长什么样子不肯跟我讲、嗯，我怎么能相信你会把事情给做好？
1: 难怪我有看那个韩国人哦，韩国的 YouTuber 啊来咱台湾，哎、嗯，伫街头拢看做侪迄个要选举的什么议员啊，什么市长的，要选举的迄个广告的迄个海报照片嘛哦，伊就讲。哦，怎么台湾一公啊？一公，哎、欸，为什么台湾的政治人物都那么年轻？伊知影讲，迄就是要选举的诶候选人的迄个照片嘛，吼、嗯。伊讲，哦，台湾的政治人物都好年轻哦，每个都长得像韩星，是无安尼讲啦，哦。嗯嗯

0: 你好，
1: 哎，这个台湾人伊咧唱的歌哈，头发我来说伊是嘿很标准。
2: 哦、那我觉得那个时代的，嗯、你要能够出唱片，那我就唱片有被要求过。嗯、你看，哎、欸，于天，嗯，早年的国语歌马西嘎谢的赶快都是那种咬字很清楚啊。嗯，你看，如果周杰伦时代生早一点，你都无法度做成名的、啊。那以前叫什么？广电局哦，
0: 以前哦，
2: 对 对，以前不是有那广电局嘛、哦，还有那北鬼啊，对吧？但他们都是还在
0: 广电局，武功咬字不清。
2: 没有，我觉得那有一个潜规则，哎，对不对？以前你看早期流行年轻的民歌。哦，也是这种啊！你要
0: 不是啦，以前的曲风是安尼，
2: 对啊，对啊，对啊，
0: 一股
2: 比较异样的曲、比较异样的曲风，因为卡扎波没有什么网络嘛、你说你主流你不红没关系，你网络上红嘛。可是早期你要能够进入唱片公司被选中包装出道，然后再给你宣传，那个其实都已经被筛选过，而且过去的唱片公司的高层、他们知道老大是谁啊，要符合什么样的市场的品味啊。阿伯，你看，卡在民歌时代都还是这样子啊，
0: 扎扎实实的，
2: 对啊，对啊，扎扎实实的，没有说不好，但是那个就是一个时代背景。如果周杰伦早生几年，他所有才华
0: 没这歌手怕掉，
2: 他就没有办法出头了。
0: 哎，这怕掉，
2: 不，那个
0: 咬字
2: 都
0: 不清
2: 楚，
0: 这边唱就出唱片，哎，怕掉，
2: 对啊，对啊。

0: 夜下我来讲哦，谢磊对咱的听众讲，谢磊伊好像是外省的呢，吼、哦，咱不说伊唔知，伊唔是有出一条歌叫做什么？
1: 外省的，
0: 外省的啊，对啊。哦
1: 啊，那就他厉害了，他台语歌给唱的那么标准。
0: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1: 我们来听那个谁，那个我刚才说那个谁，
0: 于天、哦，
1: 于天早期的这个国语歌，
0: 于天哦，
1: 对，这样评判才标准嘛。
0: 于天要听对一首，哎，
1: 国语歌，
0: 国语歌对一首，往哎啥，让回忆随风飘。
1: 好，我们来
0: 啊，随便了，
1: 让回忆，
0: 回忆哈，随风，
1: 听听看、哦，他是不是那种、個
0: 哦？好，于天哦，于天那一句一句的啊，更加清澈。哦，你看阿哥诶，唱片诶沙沙沙沙的声音，
1: 对，黑胶唱片的声音。

0: 听众来补充，伊讲谢咧唔是外省人
1: 哦，
0: 嗯，
1: 不是哦，
0: 伊讲伊是本省籍的哈，本名叫做谢茂雄，1940年立地时代哦，立地时代的台北市大稻埕哈，这个所在哈，出生伫家啊，从小在台北成长哈。出道的早期呢，拢是唱国语歌，譬如多少咯，亲多少咧，啊，苦酒满杯
1: 哦，很经典哦，
0: 啊，时间够啊啦，
1: 对对对对对，
0: 咱吼是好啦，咱先进行个加的好啊吼，好来感谢听众的分享吼。
1: 你咧收听这部是《美丽人生》，德力公司干粉干油，为了干苏鹏阿哥互联苏富二代，微服部广告照10807008，为您所提供。
0: 我是淑君，
1: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
1: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天。

0: 配合城镇韧性防空演习，中部地区苗栗、台中、南投、彰化、云林及嘉义县市将于115年8月10号星期一下午2点半到3点实施行动网络降速演练，届时手机上网将受影响。相关演习事宜可至通传会官网或 FB 查询，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0800-177-177。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5: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4: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5: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6: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7: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8: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0: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9: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1: 来报告彰化的经销友房，彰化市红星友房在民族路民权路角，立功堂友房在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静安友房在中山路三段中正加油站边，园林公兴药房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三角窗，立新药房中山路一段台塑加油站对面，溪州公安东药房建中路菜市场内，宝岛公正药房道安路马祖经的车对面，林信安药房在道安路马祖经边小市场口，田中林村药房原一路马祖经口，社头好兴药房社道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

0: 整点新闻。各位午安，欢迎收听午间新闻。首先来关心台北股市最新行情，在金融市场是44226.68点，下跌170.02点，成交量是5841.02亿元。电动市场是387.08点，下跌4.29点，成交量是1520.07亿元。台股今天是开高走低，早盘反映台积电 ADR 上扬，还有台指期的夜盘净扬利多，指数一度上涨超过430点，突破44800点，但随着卖压涌现，再加上外资期货空单居高不下，指数在盘中翻黑下跌超过上百点，上下震荡超过600点。2021年新冠疫情让民众不安，台积电跟鸿海更出资采购了500万剂的疫苗捐赠，慈济基金会也有意购买 BNT 疫苗，却遭到狠狠炸了10亿6000万的佣金。减掉曾经去函询问了鸿海科技创办人郭台铭，郭台铭回复是向德国原厂来联系，没有透过仲介。慈济基金会的执行长严伯文也证实指称，如果律师陈玉轩只是搭鸿海顺风车，却向慈济收了巨额的佣金，当然是有被骗的感觉。而当年的中央疫情指挥官陈时中曾多次强调 BNT 只会卖给政府，不要相信私人掮客，却遭到在野党炮轰打疫苗。当时的指挥中心的团队王必胜如今发文不仅感叹，时间久了就可以看出睿智。国军汉光42号的实兵演习今天进行第三天，为了防范共军透过淡水河溯河而上，第三天的作战区今天是进行淡水河道的阻绝设置演练。工兵部队是以 M3 的浮桥车跟攻击舟在淡水河道设置三道的阻绝，也透过河道的两侧地方部队的火力来防止共军透过淡水河直取首都震惊的中枢。而为了配合汉光演习，国防部也预定在下周一，也就是10号在中部，13号在北部，下午的2点半到3点来实施城市韧性防空演习，届时将会加入网络降速的演练。而 NCC 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也提醒，今天下午2点半会来发送预告的网络降速警告，提醒民众要提前做好准备。2026的城市韧性演习首度纳入行动的网络降速演练，而在时间都是在下午的2点半到3点。交通部今天就特别表示，呼吁要搭车或搭机的旅客要提早出发，比平常多预留30分钟到站。新闻最后来关心天气，气象署表示，今天因为台风外围环流云系接近，西半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宜兰地区有零星短暂雨，花东地区多云到晴，各地的高温32到35度，局部地区36度以上高温，宜兰花莲会出现焚风，中午前后紫外线会达到过量级以上，民众外出做好防晒补充水分。台风白海豚正在接近台湾，如果移动方向如气象署所预估，将会在今天下午的2点半来发布海上台风警报。至于陆警，有机会最高的是在马祖，预计在明天晚上9点上午来发布。以上新闻由何佩玲编辑播报。
1: 每天让您放松心情，拥有愉快的生活，
2: 给你好听的音乐，
1: 分享全世界。
2: 跟着旋律大声唱歌，跟着节奏用力呼吸，
1: 所有的活力就在
2: 佩玲主持，
1: 天天快乐。

好哦，大家平安。这首歌是由龙千玉搜 Anyway, all day, 每天都会喝茶吗？对，会让你的心情 peaceful。呵呵，不过今晚得意嘛，这古夜然后天气热哈，有时候那个茶种的就不太好。这两天呢，因为受到白海豚外围环流的影响，你不觉得吗？早上还台湾弄啊那软乎乎呢。我跟你讲，今天早上一大早哦，宜兰地区，对对对，就是那个宜兰。我们东北角那个宜兰，你知道它几度吗？32度，其他县市都还只有27到29度，宜兰为什么32度？啊，都焚风没对吧？姑爷那也叫做啦。其实宜兰，如果你是住在台北市的，你会很喜欢去宜兰玩，觉得就像台北的后花园一样。但是呢，哈，这两天你去，你觉得怎么那么热？安尼领口我来台北市的喝啊，好。所以在台风接近的同时呢，目前它的白海豚路径是偏西，缓慢减弱中。今天如果通过琉球之后，可能在下午吧，中央气象署就会发布了海警。明天如果进入了东海的南部，它的移动速度也会减缓，不过不确定性会增加了哈。那下个礼拜就会到大陆的浙江。另外一个就是5号的青台昌宏，它是往西北的方向移动，朝日本的方向前进哈。所以目前这个昌宏气象署还是在观测中，所以在一些气象专家跟中央气象署也特别提醒，这两天还是一样偏热。明天到下周一呢，在北台湾跟中南部先后都会有剧烈的降雨发生几率哦，它的早上温度就会慢慢的转一些凉。不过在东半部待当花莲哦，因为过山沉降的关系，焚风就是给它热哦，所以你如果要到东部去的话哦，那你就要注意防晒，还要呢就是防高温。最近哈，因为这种气候异常高温的状况之下，在高雄市他们最近有一个东西不是熊出没，是蛇出没，很多呢。上半年他们就捕获了891条蛇，比去年同期都还要多。那其中呢，是以南蛇282条第一名，眼镜蛇也很多，125条。所以要提醒大家，最近如果要到山林去爬爬照，可以清净山林齁，当这种忍者齁，忍者要山嘛，对不对齁，那你就要小心蛇出没。另外在屏东县，最近他们哦，有人赚了100万，都是为了这只带这只绿鬣蜥。屏东县绿鬣蜥的移除数量持续的上升，根据呢屏东县政府最新的统计，今年一到七月等于上半年了，全县哦已经抓到将近10万只的绿鬣蜥。那不可能光靠县政府的农业处去抓嘛，没有办法，那他们一定就说好吧，重金礼聘，对啊，民间的猎人来移除。结果这个民间猎人呢，在这个将近十万只里面，他们就移除了63000只，哇，将近70%呢。那因为为什么这么猎人这么样的想要去投入呢？最主要就屏东县政府提供，如果你抓了他的尺寸是符合我们的需求的话，基本上我就给你那个便利商店的礼券。所以目前那些民间猎人已经领走850万的超商礼券，真好赚。第一秒他们是一对夫妻，总共领了98.8万元的礼券，真的很厉害，真的很厉害。我后来看了一下，诶，这个农民怎么那么厉害？原来他们是夫妻组，然后60多岁。那他们去年曾经接受过县府呢，就是训练的课程，就变成绿鬣蜥达人。那他们是钻研那种鱼标弹弓捕捉的技术，哎，我都没有想过要抓绿鬣蜥还要去学习这么多的 skill， 这么多的技能。然后现在他们几乎是天天投入这种绿鬣蜥移除的动作，就遇到下雨的时候才会休息。那最高纪录是从早上6点钟拼到隔天清晨6点钟，24点钟，没眠没日，真正该绿鬣蜥
跟你拼啊，齁。然后他说晚上捕绿鬣蜥啦，齁，真的比较辛苦。为什么？因为那帮啊猴行那飞来飞去，真的。然后光线又不好。还有呢，就是像有一些蛇或蜂窝都不容易发现。他说还好，因为他们是夫妻档，他说老婆一直在旁边陪伴，然后眼力很好，所以对，两个人就赚了将近100万。所以我们有时候在想了，齁，就说诶，要来开创副业。我相信这个工作可能也只有人工老婆在去投入，你说一般年轻人就要这样做吗？不爱啦，打电脑的好啊，对不 ？AI 变脸啊，升维就好啦，安尼较好谈啊，谁要去抓绿鬣蜥啊？可是我觉得这可实在啦，还有一点啦，因为绿鬣蜥吞来速度哈，比我们想象的更快，真的，所以不赶快给它抓起来的话呢？那有可能会危害我们的山林跟农作物，所以也把这样的一个天气炎热跟听众朋友来讲，当然防台工作不可少咯。好，佩玲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好节目由德力公司陪你购网联合赞助，想跟佩玲也来分享您的好心情，0800-603-603。

0: 这是由清风对所演唱的请听。最近在国内呢，就国军汉光演习已经实兵演练到第三天哦，相信啦很多听众朋友都透过电视有一些报道啦齁。那我们要配合的是什么呢？对，就是2026年的城镇韧性演习齁。今天吧，它是在南部地区，早上10点就开始了，所以它是第一场在南部。那今年度的这种韧性演习的话，基本上了跟我们以前的防空演习有异曲同工，不过它比较特别的是加入了一个呢，对，就是那个网络降速的部分。所以在 NCC 他们今天下午，事实上我记得前两天已经发送过一波了，那今天下午大概2:30左右还会再发送一波，所以到时候大家接到的时候不要想说啊，演习开始，没有，基本上是下个礼拜一在中部地区，然后礼拜四13号的话在北部地区，所以也把这样的状况跟听众朋友来讲一下。通常了在这种防空演习来的时候呢，在这个国防部有特别提醒说呢，如果大家要搭机或是你要搭车的话，你都要提前半个小时。举例好了，如果你要搭高铁或是搭台铁，弄赶快，然后铁路是照样行驶，只是说你一下车之后你就要赶快避难。我有一次吧，好像是从北部回到中部去，结果后来一下车刚好1:57、哦、印象超深刻的。然后呢一走出火车站，那个警察就哔哔哔哔哔，叫你呢到地下道去，就在那边待了半个小时。所以呢只要是这种防空演习的话，一定就是人车全部，时间一到、哦、你都要就定位，就定位的公美丁美当全部都卷在那边。所以在主办单位他们就特别提到说呢，大家如果说你是有搭高铁已经有买票，你没买票就算了嘛，对不对？你买票的话你要提早到，你不要到了那边之后呢，哇回家已经早起啊，阿雷这边怎样？对啊，搭下一班吗？啊，已经预买了又不能退票，比较麻烦在这里了。然后另外呢，如果你是搭飞机更是要提前哦、然后当然这个时候你讲说不然我们在家吃东西好了来叫外送，没有哦，外送人员他们在防空演习这30分钟里面呢全面暂停点餐外送或是预定自取的服务，换言之路上就是净空，谁都不能动。对，所以你不要想说好叫外送，你以为他们是天王老子吗？这时候可以叫外送，不可能啦。反倒是这个今年第一次实施的那个行动网络降速跟用车的影响呢，基本上在8月10号跟8月13号下午的2:30到3:00这两个时段呢，总共会有14个县市同步实施30分钟，到时候就是行动网络降速的演练。那这是限制 4G 5G 的行动网络的这种数据宽频，那一般的语音电话或是文字简讯110119的报案专线，还有国家级的一个报警系统，它基本上都还是不受影响的啦齁。所以也提醒听众朋友，平常如果你要利用这个时间闲着闲着也很无聊啊，不然呢我就来使用那种手机行动上网 APP， 没有办法使用哦，没有办法使用哦齁。所以提醒大家一下，所以如果说你平常习惯用网络交易去买卖股票的话，这个时候对你也要稍微想说我今天是不是要用其他的方法，用电话用人力齁，对改变一个方式啦，我觉得也没有不好啦齁。好，也把在下个礼拜一跟礼拜四在中部跟北部呢，嘿，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演习跟大家讲一下啊。下午如果收到简讯的话齁，对，预警齁，不要紧张。
1: 弯弯月光下我轻轻在歌唱，从今以后不会再悲伤，闭上双眼。

0: 娜桑，ちょっと待ってください。今ね、进广告咯。
1: 好，很多听众朋友都在期待我们在八月份陪你购网的优惠活动，来挑金就。八月份的话呢，在我们的陪你购网，只要是满2000，就会为大家打88折，对，就是来给他欢庆父亲节。而且我们还有加码哦，只要是打折完之后满1800元，还要多送给大家姜黄的磁石贴布，真的还不错用。不过我们只有到8月7号，所以听众朋友如果有需要的话，千万走过看过，一定不要放过。那如果你不知道如何搭配如何省钱的话，可以打0800-603-603-0800-603-603，佩玲会为大家好好来说明。
2: 是佩玲啊，我要订一组钙，就是我上次订过一次啊，之前就是我骨质有流失啊，啊，可是我上回去回诊的时候，医生跟我讲说你这次进步很多，
1: 太好了。所以也显见说我们是天然钙，慢慢补的话，对，有补进去比较重要啦。嗯，
2: 应该是有啦。
1: 啊，准备好就帮你寄过去。
2: 好
1: ，OK， 谢谢。嗯，好，拜拜。
3: 哎，佩玲啊。
1: 哎，你好。
3: 哎，我要订一组金石力钙。
1: 好啊，你要订一组钙嘛，哈。
3: 哎，对。
1: 大哥，你进前有不订过嘛，哈？
3: 有。
1: 你是买两组的话，本来是3960，会变成3485，就等于省下了475元。所以你要订两组不？
3: 好啊。
1: 你如果订两组的话，我还要送给你那个姜黄磁石贴布。呵，谢谢宋大哥了。好，拜拜。
3: 好，拜拜。拜拜。
1: 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最近齁真是毛起来订我们的金石力钙。佩玲常提醒大家，目前在台湾呢 ,90% 的民众钙都是补充不足。尤其我们的三餐如果呢喜欢吃高油高糖跟高盐的食物，钙的流失会更快。阿丽娜讲到了熬。除了骨质疏松以外，还会造成呢，比如说像你晚上常常会抽筋，所以你那爸爸吼，伫咧暗时你困的时阵，系感觉会掉筋，甚至有关腰酸背痛，你就要去给医生看。那如果要补钙的话呢，建议听众朋友要以天然的钙为主。金石力钙的原料它是来自日本的 Okinawa 就冲绳，所以除了好吸收以外呢，里面还有镁跟锰还有钾，所以呢会让听众朋友平常在吸收的时候呢，白天可以补充你的骨质，晚上的话也会让大家好入眠。金石力钙它一瓶是有90颗，每一颗里面都有 500mg 500毫克的钙，所以我建议听众朋友在补充的话呢，可以分三餐慢慢补充。一瓶它原价是2200，现在我们推出优惠组，就买二送一，三瓶的话就要1980。好，如果您在八月份呢想要省钱多多的话呢，我们在陪你购物网呢八月份的优惠活动就是满2000为大家打88折齁。像以钙你买两组的话，你将近就可以省下475块钱，非常的优惠。而且我们还有加码哦，只要是打折完之后满1800元，还要多送给大家姜黄的磁石贴布，真的还不错用。不过我们只有到8月7号，所以听众朋友可以赶快先到我们的陪你购网去逛一逛，不会选网络的话也可以利用0800-603-603-0800-603-603，打完这通电话六六大顺寿比南山，也希望可以利用陪你购网优质产品为自己来守护健康。以上广告。节奏音乐好心情，天天快乐。

航空公司都调涨了，也推升国际的一个机票价格的上扬。那当然很多人讲说我不出国，我也不开车，那你总要吃吧。对呀，所以呢外食跟房租的费用持续上涨，其中呢像以外食费三餐老师在外外食费年增率 3.05%， 这么高哦。哦，所以大家觉得现在在外面要吃一餐真的没有这么简单。这位是主计总处综合统计处的科长，他叫蔡秀辉，他就解释了，事实上在国内比起国际上来讲，我们的物价有没有上涨？有，他也承认，但是它是属于温和的上涨，所以民众对于物价的体感跟购买率有关。那当然了齁，也要看说是什么样的东西。基本上当然在以国内我们讲说是 AI 需求大热的情形之下，最近有很多的上市上柜公司都公布财报，哦，那个成绩好到一个爆炸呢。有的呢是光上半年哦，就已经创下了可能他们20年来最好的业绩，都是一年赚赢几十年，就是那个概念，怎么那么厉害？可是相对的，他们从国外进口一些产品进到台湾来，因为你有些要原料，诶，也一样是上涨。所以他就讲说，因为 AI 需求太热，所以持续也推高了7月份进口物价指数跟生产者的物价指数。那 AI 的通膨现象未解的话，有可能在大家下半年要买一些那种电脑或是软体的一些教养设备都会上涨。我跟你讲，这个状况可能会在9月份，就是就学校开学之后，大家要开始购买一些新的设备，齁，大家会比较有感觉。那当然有些人讲说啊，我比较关心吃的问题，齁，既然是这样的话，我们就来关心蔬菜还有蛋好了。其实在刚刚提到的7月份的 CPI 年增率 2.54% 嘛，齁，那其中除了油价跟附加燃油费以外，还有一个就蔬菜跟外食费用连续上涨，水果跟交通工具的价格有下跌哦。那你若是去年同期这个时候被追购，因为那时候台风刚过境嘛，所以水果来不及采，应该是来不及采收啦，整个价格都大涨。那时候我记得吧，买芭乐一斤100块，开什么玩笑，是你吃一骂哟。今年就相对那个水果的价格就比较荡下来了。那交通工具也下降，为什么啊？进口关税有下降，然后所以也抵消部分的涨幅，但是因为扣除蔬菜跟水果还有能源以外，核心 CPI 还是上涨 2.38%。 最近大家有没有感觉，除了你去外食有上涨之外，有一些家庭主妇呢，他有可能会自己买回来煮，说哎呦那鸡蛋都买不到，蛋买不到的原因在哪里？本来都在讲说哦，调节调节，可是最近呢有一些农民啦，跟我们的主管机关有出来讲，最主要是因为夏季天气持续高温炎热，再加上气候剧烈变化，那鸡啊它有热紧迫。热紧迫是什么概念呢？就是说热料过头没生能，真的就没办法下蛋。再加上老母鸡换羽，他们要换羽毛，然后新旧鸡群衔接不顺，所以整体的产量下降，批发价格就略微调升。所以如果说你所在地了，其实我觉得北中南各地的状况都不一样，北部有可能比较吃紧，中南部我觉得还好。如果你真的一家买不到的话呢，对，你就要多跑几家咯。那另外还有一个，最近我发现真的就是因为外食费上升嘛，所以有很多的年轻人他们就转向自己煮。我记得之前有一个放射科的医师，他就去做了一个实测，什么样的实测？他说他们一家四口连续一个月三餐老是在外都叫外送，结果呢，哇，他就一个月多花了4万块。后来到了下一个月，他就发现哦，这样花钱不是啊，金山银山都花光了，怎么办？赶紧煮。你知道这样子一煮下来之后，马上 cost down， 对，就少了4万块。当然啦，我觉得煮饭煮菜这件事啦，齁，以前讲人家讲君子愿庖厨，不过现在因为我们有很多的家电器材啊，你也不用像以前挂下会挂下找不用齁，什么微波炉，然后对气炸锅，什么东西都可以用上，所以相对
煮饭这件事变得比较简单，然后反倒是呢可如果全家可以一起煮的话，我相信也可以增加彼此之间的一个情感。所以针对在7月份呢 CPI 年增率 5.4%， 基本上然后以专家学者看起来他们认为还是可控的，然后所以大家呢最近如果稍微感觉有比较这个外食费用高一点的话，不妨可以学习自己煮，或许可以为你省不少钱。

好哦，在最近呢，国内哦，这个股市当中抢抢棍了哈，不过呢，也让很多人呢，对，就不小心翻车了。截至昨天为止呢，今年台股的违约交割金额已经达到 81.8 亿元，是去年全年 38.5 亿元的 2.1 倍，开什么玩笑。那违约交割的案件也增加到60件，远比去年全年13件还要高，所以也显见说了哈，其实有很多人真的干杆开太大了。为什么？因为想说啊，反正现在就搭着船顺风而行，没想到在海面上就出现了狂风巨浪。你看我们在上个礼拜不是一次就杀下3000多点，我跟你讲，那一次真的让很多呢做干港的人逃个家境啦齁。那当然也凸显说呢，这种市场波动加剧之后，有很多投资人他的资金调度压力就明显的浮现。市场上面也分析说，高干港操作在市场多头的时候你可以放大利多，因为很多年轻人就在想啊，我现在没有第一桶金，我没有几百万，也没有几千万，我的爸爸也不是富一代，我也不可能成为富二代，那怎么办呢？借钱啊，啊，都在银行钱这么多，啊，不来借一个用一个，结果没想到没有赚到钱，反而被人家全部吃掉。而且我要特别提醒哦，一旦你呢这个违约交割钱缴不出来的话，你的信用从此破产啊，拜你要借钱不要干单，所以佩玲要特别提醒大家了，这个钱要赚要不要？要，当然要。但是呢，我们要赚这种心安理得的钱，你不要为了要赚钱结果赔上自己一生的信誉，甚至于呢一生所有的幸福跟你赚钱的机会，这样你自己赔了的。

0: 这个礼拜在我们陪你 Go 网的快闪呢，是来自德国的寻境通书缓凝胶。听众朋友如果要订购的话呢，我们的价格非常优惠，原价呢它在外面一瓶的话是2480，那我们这个礼拜呢买二送一，三瓶只要1680块。喜欢顶杠直接上我们的陪你 Go 网，不会收网络0800-603-603。好，我先来接电话。你好，我佩玲。
1: 嗨，你好。哎，你说那个他那个静脉的是吗？
0: 对，我们这个礼拜的快闪就是来自德国原装进口的寻境通舒缓凝胶。
1: 像我出去坐游览车或者是坐飞机坐久了
0: 都会有静脉曲张啊，他那个就是经济舱症候群啊。
1: 在家里完全不会，我在家里坐着再坐怎么久都不会哦。但是只要坐车坐飞机就会，我只有一只脚左脚胀胀，然后开始起红，然后我再出去两天的话是起红而已，不会胀胀痛痛。但是我如果出去五天八天就开始会胀胀的痛痛了，一会开始脚开始一直红一直红。
0: 对呀、啊、那个就是你的循环代谢开始不好啦。
1: 对呀、啊、我就是怀疑是那个什么心血管啦、啊、或是血管阻塞啦、啊、或是栓塞，但是我大验检查完全没问题呀、啊。
0: 那如果这样的话、我建议了哈，你自己有发现他是出去坐车或坐飞机会有这样状况的话、你就在上飞机之前你就可以先擦、先擦哈。然后还有你可以去买一个那种小盒的，因为我们这一盒是250ml，那你可以买那种小盒子，它大概100ml里面你就装、装一些在里面啊，当你觉得不舒服你就先擦，让它舒缓一下，这样就好了。然后还有你如果出国一次玩五天的话，你每天回到饭店，因为你走路的量一定都会比平常更多、那你在睡觉前你也可以这样擦，那你只要不舒服你就擦，擦完之后你让它舒缓了，他那个人工可以对卡起哈，让他那个血液流通就好了。
1: 我就是怕血栓，只有去医院检查说我没有血栓呐、但是医生是说现在跟你检查是你还没有那个到高压的时候。啊，你高压的时候会产生这样吗？他不知道这样啊。
0: 是啊，所以他没有办法帮你预测嘛，对不对？所以我们就自己来保护自己。那我们就用这种方法帮我们的血液预把，然后让它可以顺顺流过去，这样就好了。
1: 那你们这个是怎样子那个？
0: 我们这次快闪的话，它原本一瓶哦，如果你在外面买，它是2480。那我们这次快闪哦，买二送一，就是三瓶1680，这一组最划算。那我们也只有这几天快闪。闪完就没了，
1: 一组就三瓶了吗？
0: 一组三瓶，一瓶是250ml，那你就先用用看咯。
1: 好，
0: 希望能够帮助你舒缓你那个就是因为坐车或坐飞机不舒服的情形。
1: 对啊，要不然我都不能出门，一出门就不舒服啊。
0: 不会不会不会，你现在有力气了，所以你就把它带出门没有问题。OK， 那我准备好帮你送过去了。
1: 好的，谢谢你哈，
0: 谢谢你。好，拜拜。
1: 好，拜拜。
2: 佩玲你好，这一组的那个快闪，
0: 嘿，舒缓凝胶，
2: 除了静脉曲张之外，是说久坐，然后会有一些肌肉的痛。
0: 久坐 OK， 它事实上就是帮助我们血液可以流通快一点点。它其实针对肩颈酸痛、腰椎痛，它是可以舒缓的。
2: 对，可以舒缓。
0: 最主要它里面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那个草本的部分，像比如它有那个七叶树跟红藤叶这两个。七叶树里面呢，它有那个七叶树的皂苷，那七叶树本身呢，它的功用就是在于活血去瘀跟消肿。那另外我们还有一个就是那个红藤树，红藤树它最主要呢是从那种红葡萄叶里面去做萃取，所以它里面还有非常丰富的多酚，可以保护我们的心血管，帮助我们的循环，还有呢就是防止血液的栓塞，所以它们都是天然萃取。
2: 那就是说连平常我的肿痛那个都可以啊？
0: 可以，所以你擦下去之后你明显感觉它那个渗透性，渗透进去之后它就可以让它
2: 吸收，
0: 对，它非常好吸收而且不黏腻。
2: 如果是比较比如说它的那个肿痛啊，膝盖它固位，那个应该也可以舒缓吧？
0: 人说你顾鬼亲那种的、有可能他就要透过医疗的方法，但是回来我们还是保养要靠自己、第一个你就是让他原本我们已经不舒服的让他不要再那么不舒服、第一个第二个你如果开始要不松快、我们就赶快先预防、
2: 也不是说插个一支两支就可以完全把它，
0: 你刚开始真的很不舒服的话、我是建议说你大概一天可以插四次，对，然后等到你感觉比较舒服之后，你就一天擦早晚两次就好了。
2: 就麻烦你帮我订个两组，
0: 那我就准备好帮你送过去喽、
2: 那就两组哦。
0: 对，两组的话就3360。
2: 好，
0: 那你要健康，谢谢，
2: 谢谢，谢谢，
0: 好，拜拜。好啦，东西好用了才知道哈。那尤其呢你要去搭飞机或是说呢你要去外面啪啪照的话，干扰路由你都可以呢一天擦四次。那如果已经比较舒缓的话呢，你就可以早晚各擦一次。想订购的话呢，优惠价格3瓶1680，直接上陪你购网去订购，不会使用网络，0800-603-603，空吧空空603-603，佩玲会当为听众朋友来好不？你好，我佩玲。
3: 哎哎，佩玲，哎，我有叫人说3360嘛。
0: 嘿，大哥你是安怎呢？
3: 我有迄个静脉曲张啦，我的脚盘小块一部分，啊，我的查某囝嘛有啦，我想讲买两组，一组阮囝无，啊，一组我来无，啊，试看卖啊呢。
0: 会使会使，安尼我传好甲你行过。
3: 好，谢谢你哦。
0: 好，拜拜。把握机会，以上广告。节奏，音乐，好心情，天天快乐，开始发笑。好，佩妮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我们从八月份开始呢，对，我们每个礼拜都会有两档的快闪哦。所以大家如果说对刚开始改变这样的形态不太熟悉的话，没关系，您可以打0800-603-603，佩妮会为大家好好来解释。那至于说你要享受我们在陪你购八月份打满2000打88折之后，还要多送你黄金的姜黄的磁石贴布的话，我们只有到8月7号，好不好？你要把握机会。现在有很多人呢，在太肥胖的时候都会去打那种瘦瘦针，对。其实肥胖是多种癌症非常重要的因子，所以呢，在台大他们有医院的团队有分析过16万名美国没有糖尿病的肥胖成年人，他们就发现说，如果真的在使用那种 GLP-1 就瘦瘦针的话，他们罹患13种肥胖相关的癌症，整体是下降41%，所以这也显见说，你如果肚子那么大，那么大圈，然后呢，在你的内脏脂肪太多的话，有可能真的会让你的发炎指数会上升。那当然，刚提到那个13种癌症，包括什么，像脑膜瘤、甲状腺癌、食道癌，甚至于包括像乳癌、肝癌等等，总共有13种。最主要是因为当你的肥胖指数下降的话呢，它就可以减少你发炎的指数，我觉得概念就这么简单。所以基本上啦，我觉得在台湾买大口很简单的啦，东西这么好吃，还有你如果过了50岁以后都没力运动啊。女性朋友之所以会胖是因为停经，自己都要千万小心，不是不能胖，是不能太胖。对，男生超过90公分，女生超过80公分就要减了，好不好？好，水要配零好不？0800-603-603，第二小时继续空中开讲。
4: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5: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4: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5: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6: 你在笑谁？
7: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8: 陪你购物网日式铺销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9: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铺销门，或拨0800226633。
10: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11: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10: 啊，这么多
11: 哦。对啊，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10: 那我赶快去了解。
11: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12: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3: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2: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3: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2: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4: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5: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匡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4: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5: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0: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1: All day, all night 24小时陪伴

好听的歌曲来自邵大伦，金星给太阳。我是佩玲，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哦。好，听众朋友呢，如果想跟佩玲分享你的好心情，或想了解我们每个礼拜不一样的快闪，或是我们的当月折扣的话，可以利用免付费专线0800-603-603，对，你就打这一支才会找到我，0800-603-603，很好记的哈，0800-603-603，打完之后。六六大顺，寿比南山。好，那我如果没接到同事帮忙代接的话，您就留话，佩玲一定会给大家回电。我这边是会04开头，所以我打去你要接哦，要不然呢啊，我们就没有办法连上线了。好，时序已经到达了立秋哈、哦，那立秋象征着什么？秋季开始。不过呢，大家觉得哈，秋天有要来了吗？没有啊，台湾还是处在高温高湿的状况。这种情形我们叫做什么？秋老虎。所以中医师就特别提醒了哈、哦，这个时候呢，我们白天很炎热，如果尤其像有台风来的话呢，哦，对，那种焚风更是让大家不舒服。所以呢，很多人到冷气房里面，温度还是开得很低。早晚温差也开始要慢慢拉大，这时候呢，实际上我们的人体很容易感受到燥邪的影响，它会出现一些比如说打扫闹尿尿，或是说皮肤打扫，可能呢因为疲劳缺水或冷热的刺激，也使你呼吸道的防御力就下降。那再加上这个时候刚好是那种感冒夏季流感，或是我们讲最近的新冠的风险，所以大家要特别的保护。事实上呢，在立秋之后，然后以门诊常见都是那熬搭搭，还是说就是干咳痰很少，口干舌燥，鼻腔很干燥，然后呢嘴唇很干裂，皮肤很干痒，心肌排便不顺，这些状况提挂一心。那甚至有些人他本来就有那种过敏性的鼻炎或是气喘，异位性皮肤炎，可能因为季节的变化，这时候会反复发作。所以你会发现这个时候有很多人他的困眠的就坏哦，这时候会变成他的睡眠变差之后呢，疲倦或是精神不济的状况就时有所闻。所以中医师说呢，其实换季的时候呢，我们依照不同的体质要让自己的身体可以身心安顿，所以他建议可以喝一些像这种百合雪梨润肺茶，比如说像百合15克，雪梨1颗，或是麦冬10克，红枣3颗，加入1000cc 的水，小火煮30分钟，最后呢再放入枸杞10克，煮5分钟，这样的话就可以帮助大家去润燥。其实立秋并不代表炎热结束，也不代表呼吸道的疾病风险因而降低，因为大家明显就感觉高温高湿真的让大家感觉不舒服。再加上了5.0在暑假期间，大家刚好这个时间不管国内外的旅游，再加上有可能开学又有另外一波的这种流行期，所以反而在这个流行病毒全年都可能感染的状况之下呢，大家要注意几件事。第一，如果你是长时间高温，你也老刮，因为一旦老刮了熬，就会造成我们水分跟电解质的流失。如果再加上你有熬夜、睡眠不足，或是时常喝冷饮习惯的话，你的抵抗力、你的免疫力就容易下降。那除了流感以外，一般的感冒病毒或腺病毒、呼吸道融合病毒都可能在这个时节就会让你的上呼吸道感染。所以我刚刚一开始就讲说，这个季节就很容易让它这样对，就干咳脑就呆齁。然后如果你出现那种发烧、喉咙痛、流鼻水、咳嗽、全身酸痛或是异常疲倦的话，你要提高警觉。那当然很重要的，你就是要多多补充水分，我们讲润燥齁。所以当然如果要补充水分的话，就以白开水为主，尽量避免含糖饮料。我怎么觉得那个含糖饮料撸淋撸脆搭，喝的当下你觉得哦好舒压哦，可是呢喝完之后你觉得好口干哦，真的。那当然除了补充水分以外，饮食的话要吃新鲜的蔬果、优质蛋白质、富含维生素 C 的食物，也要尽量减少冰品、暴饮暴食，维持我们这种肠胃道消化跟免疫的功能了齁。那当然也要建议大家在这个时候一定要去运动齁，尤其你在清晨或傍晚不要热爱时阵呢，你去快走、去慢跑，
骑自行车，这些都是中等强度的运动，一个礼拜上不一百五十分钟，你不要在那种人家说头痛痒的时候去运动，然后你运动完之后要注意补充水分，避免热伤害，这样呢就可以让大家呢真的是平安过秋冬。

0: 这个礼拜在我们陪你 go 网的快闪呢，是来自德国的寻境通书缓凝胶。听众朋友如果要订购的话呢，我们的价格非常优惠，原价呢它在外面一瓶的话是2480，那我们这个礼拜呢买二送一，三瓶只要1680块。喜欢顶杠直接上我们的陪你 go 网，不会收网络0800-603-603。好，我先来接电话。你好，我佩玲，
1: 我要三足快闪静脉曲张可以插的，
0: 可以可以，你也是有这款的困扰哦，
1: 真我大哭嘞，
0: 哎呦，啊你都没去有医生做检查哦，
1: 无啊，
0: 啊未疼吗？
1: 不会，但是它会热热。
0: 那你如果要擦的话，我建议你就是一天你就可以擦4次，没有关系。那等到它慢慢比较舒缓之后，你就早晚擦就好了。
1: OK，
0: 传后给你寄过，感谢你哦。谢谢，好，拜拜，拜拜。喂，你好，我佩玲。
2: 佩玲你好。
0: 你好。
2: 你要给你买那个明胶呀？买两组。
0: 啊，你是安怎遐？
2: 脚骨会疼。
0: 啊，你敢有去有医生看？
2: 医生看啊。因为是靠中风啦，啊中风了，所以说会静起来啊。
0: 啊，伊敢有甲你讲安怎处理嘞？
2: 伊讲叫我多运动了，循环歹啦。
0: 对，你是循环歹无唔对，啊你敢袂使去运动嘞？
2: 会啦，我有咧复健啦。
0: 啊，家己嘛爱加行，啊那是讲会当徛，你都爱徛嘞，啊家迄脚踏踏嘞，吼，你若无运动，伊会愈来愈歪，啊伊个循环会愈来愈歹哦。
2: 啊，我脚骨变色嘞，灰的暗色，你知？
0: 伊迄都是无循环，才会暗色啊。不要紧，来，我跟你讲，你若用阮这管，你先加抹一抹吼，啊，伊若循环较好吼，你较袂遐疼吼，你都爱去外口运动一下，安尼好不好？
2: 好啊，好啊。吼，
0: 你就是即马疼，你则边加疼。
2: 啊，就涂骹，涂骹就疼，脚盘就疼。
0: 对，啊，伊迄就是咱讲的足底筋膜炎呐。就是你的脚盘，因为伊就是循环败，我们就让它稍微循环好一点。啊，你嘛是爱去运动，爱靠家己，安尼知无？好，安尼我穿好就给你寄过哦。啊，你家己嘛爱顾健康哦。好，感谢你。好，好，拜拜，好，拜拜。你好，我是佩玲。
1: 是因为我那个脚啊，脚那个后筋都会痛啊，我想说听你们那个都会舒缓，我想说听你煮擦擦看，因为我是不知道，因为我是好像说膝盖退化不是吧？
0: 哦，你膝盖退化，
1: 膝盖退化啊，而且那个都是后脚筋有没有？哦，比较卡筋啊都会痛，大腿、小腿那个后面的卡筋的呀，那也都会痛。哦、我想说你们这个可以出好，我想说订一组擦看看这样。
0: 可以可以可以。
1: 你是1680吗？
0: 对，我们现在快闪组最优惠，一组就1680。
1: 三瓶嘛哈。
0: 三瓶，嘿，三管。啊，你先用快买，啊，你若讲有改善的话，下次我们有快闪你再来买，安尼好不好？
1: 好，
0: 好，啊，你要健康，准备好把你送过去，谢谢了。
1: 好，
0: 好，拜拜，拜拜。拜拜我发现好多人都有这种静脉曲张的问题，听众朋友你如果是有这款的情形一定要去有医生来做检查，但是有些人是从抽多开始而已，那我就会建议说大家可以用这种来自德国他们非常先进的舒缓凝胶，帮大家做这种无针式标靶渗透式的一个舒缓。如果听众朋友感觉比较不舒服的话，那你一天可以擦4次，那你擦完之后你就会发现明显的卡里行的时候真的有较轻松了。想订购的话呢，优惠价格3瓶1680，直接上陪你购网去订购，网络订购勾选佩玲主持，谢谢大家的支持。不会使用网络0800-603-603-0800-603-603，佩玲会当为听众朋友来好不？希望我们这个礼拜的寻境通舒缓凝胶会当让大家呢健康有力，你行的时候也更轻松。以上广告。节奏音乐好心情天天快乐开始发酵。

0: 健康专卖店。
1: 天天快乐，我是佩玲，你的空中的听众朋友，这回来够健康齁。好，最近有很多人呢要去外面呢把自己的身体免疫力给他提升啦。不过有的人呢一大早齁起床呢脚一踩地，哎呦喂呀，那卡好丁就足跟就会出现剧烈的刺痛感。然后跟他足贼这个尖利微感快齁，好多的小针在刺齁，让没啥松快啦。他刚刚有一个听众朋友特别的卡电话来跟他问讲吼，佩林，一个有疑心狂吼，哎，对我要建议听众朋友，只要有病一定要去看医生吼。疑心改工，一些安怎呢？足底筋膜炎啊，做嘴狼工，我又不是沙发马铃薯，哇，我应该都去跑跑跳跳快走啊，假日过去爬山，哪会有足底筋膜炎呢？嗯，好。中山医院骨科的医生有特别讲到啦，其实这个足底筋膜炎呢，跟你运动多少没什么关系，没什么地带，讲直一点，都是因为退化输用了过头。其实足底筋膜炎各个年龄层当中有啊，女性发生的机会是比男性多两倍，尤其40岁以上中年的妇女，高雄医生都会讲，哦，我的脚有点有够疼的啦吼，啊，有的是讲吼是这个脚的中央，还是讲脚的头前？那你要注意的是，就这样想讲，哎，这个足底筋膜炎啊，未安怎啦吼，唔免插伊啦，痛久都自在啊啦，千万不行哦。有些人痛的话就吃止痛药，我跟你讲不行。医生有讲哦，足底筋膜炎看起来刚才是小毛病，但是你那是讲好不去治疗，伊会出现到你的腰、你的大骨轮哈，就是你的髋关节，啊，够你的脚踏屋、膝盖、甚至呢，你的脚踝呀呀，就是脚踝有并发症，等到你的脚底出现这款镜头的时阵呢，赶快去医院做一下诊治，然后要做好呢保护你这个脚护足的一些措施，以免造成呢你的足底筋膜钙化。阿拜吼，你想要行都足困难的啦。其实医生有讲吼，这足底筋膜炎吼足歹治疗诶。那如果说呢，你没有办法和伊好个交稳吼，上无卖个和伊搁较歹。够开坏炎哈，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所以接下来佩玲要讲到六个方式哈，可以来减少咱这个足底筋膜炎。第一呢，就是减少它的冲击。足侪人哈，为什么有这个足底筋膜炎？伊会定定，比如讲，人讲哈，三步做两步，用挑诶，用造诶，然后呢，你要尽量少踩硬地板。或是用力踏地，有的人走路脚步盖当吼，弄安尼嘣一声，有无吼？啊，够呢？你长期站立的患者，都、就是讲你的髋骨爱点点起来人，然后你要穿适合的鞋子。什么叫适合的鞋子？那天吼，我也是因为鞋子坏了去买，哎呦，结果那个厂商就跟我介绍，哎，这个鞋啊有骨胸哦，就是会站的话不会让你的脚那么不舒服吼。那有阴刚嘞，你都要坐落来休困一下，安尼有什么款的好处？会当来降低你这个脚底板吼，就你的足部、你的脚发炎的机会，嘛会当让你的脚小块休困一下。第二呢，爱控制你的体重，控制你的体重，因为体重是一个最大的原因啦吼。专心苦的体重拢是用咱的双脚吼来承受，所以你的体重吼，那是会当来控制了后呢，伊的负担都减轻。然后另外，如果你的工作要搬重物的话，你也要减少搬重物。安尼嘛，会当来减少咱这个脚的负担啦吼。啊，那是下班登起了后吼，台湾不用叠处，你可以呢，针对你疼痛的地方，你疼的所在进修水吼，做局部的热敷。啊，一天会当进几啊盖，一盖差不多10分钟到15分钟，这有什么款的好处呢？因为热敷或是泡热水的话，它可以缓解我们的疼痛。那有的人吼，那是有这种足底筋膜炎，因都会去用捏脚做脚底按摩，千万唔通哦。其实吼，你若去用捏脚，你会发现呢，它如果压到你那个痛的地方的话，你会啊，滴滴哀，就感觉足疼啦吼。 如果你真的要去做的话呢，医师建议说请按摩师对力道轻一点或那个地方都挑过人过，这样好不好？然后还有穿鞋子很重要，太过丁太过薄的鞋子都会让你的足底筋膜太伤，最好呢是穿那种有包覆性的鞋子。什么叫有包覆性？就是前包后包，然后不要穿那种夹脚拖，然后呢鞋子的凹底齁，就是在你后跟下呢，它有那种软垫，可是不要垫太高齁。为什么呢？因为我度假工有用 cushion 的尴尬嘛齁，就是它有吸震的效果，那鞋底要软。安呢齁，你该北工齁，度假你的卡底下哦，天啊该北工喂。然后最后呢，就是建议听众朋友，足底筋膜炎的人齁，每天都可以做简单的单脚脚底拉筋的运动。为什么呢？因为你如果你的筋把它舒缓之后呢，包括你的卡肚或是你的肌肉都会有弹性，它就会常常揪起来，这样就感觉没什么松快了。所以你如果是有这种足底筋膜炎的人，自己可以用刚刚佩玲所提的一些方式啦，比如说呢减少冲击性的活动，迈跳迈滴滴照，然后控制体重，然后热敷，不要做脚底按摩，爱请有这种软垫的鞋子，还有呢要做脚底的拉筋，这样就可以来减少呢我们这个足底筋膜炎哦，让我们吃不松快。但是有的人不是足底筋膜炎，他是不能站太久，那怎么办呢？等一下佩玲告诉大家。
2: 阿叔广告进广告。
1: 好，这个礼拜我们在陪你购网的快闪是来自德国原装进口的循静通舒缓凝胶。在国内有很多朋友都有这种静脉曲张啦，或是呢有一些这种酸痛的问题哦。大家都知道在德国呢，他们的这种医药技术非常的发达。我们这次所选用的这个舒缓凝胶呢，它被誉为呢是德国的静脉雷射，它是天然植萃配方，不含药，没白心，也不会伤肝。最重要，它会通畅你的血液循环，杜绝静脉曲张，也可以预防呢我们的栓塞截肢。而且我们是用10倍超临界浓缩纯化生态的技术，萃取出2000多种有效的活化物，纯天然，绝对没有副作用。所以他们也荣获了世界86国的专利，只要轻轻一抹就可以来舒缓各种不舒服。那这么好的一瓶舒缓凝胶齁，它如果在市面上卖一瓶哦2480，这个礼拜我们的快闪非常的优惠，买二送一，三瓶只要1680，除一除一瓶呢只要560块，真的很划算。条件比如如果要抢购的话，尤其你常常呢会有这种静脉曲张或是血液循环不好状况的话，赶快把握机会，直接上陪你购物网。网络订购勾选佩玲主持，不会使用网络 0800-603-603， 打完之后六六大顺，寿比南山，603-603，佩玲可以为大家来服务。期望用来自德国原装进口的循静通舒缓凝胶，让大家健康有力好气色，把握机会。以上广告。
3: 节奏音乐好心情，天天快乐，开始发笑。
1: 今天在这部中佩玲跟大家讲到呢这个脚的问题，还有我们脚的问题，刚提到的足底筋膜炎，其实久坐跟久站对我们的身体都不好啦。在国内有一个它叫做中华肌内效协会，这是要给人教什么呢？给人教说对你久坐跟久站都会伤到身体，久坐伤身，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都知道，就是说我们不要一下班之后或平常上班的时候都坐在那里，好像木乃伊一样，其实你如果坐久搞的容易罹患代谢症候群，甚至你的血油都会乱起来，那也会造成我们的筋骨的酸痛。 但是有的人说啊，不然我站呢。在美国他们有一个流行医学期刊鹦鹉登了一篇文章，就在加拿大，他们是针对7000多位参与者做了一个12年的追踪，一共有的人的工作要久站，要站很久的，然后他说久站的人因为他的血液回流的情形会影响到他心中的功能，会增加罹患心脏疾病的几率，是 6.6%，那是久坐人的两倍哦，吼、哦！所以当然很多人在想说，哦，那到底久站是什么款的情形呢？站咧不是较好呢？不是，因为有的工作吼，他必须要久站。比如说像什么百货公司的柜姐，还是说像餐饮人员。哎，我有时候到百货公司吼去看他们那个餐饮人员，其实也很辛苦呢，来对不一样呢。然后有时候呢，就想要稍微休息一下，然后就蹲下来喝水，顺便休息，让他的脚舒缓一下。久站到底会引起哪一些的毛病呢？比如说像静脉曲张，静脉曲张就是你的脚腿呀，哎，看到好多的蚯蚓，有没有？蓝蓝的蚯蚓，还有呢，足底筋膜炎，小腿酸肿胀，甚至有的人会腰酸背痛。所以在这里佩林要跟大家来讲，最最主要就是说我们的站久到底，我们的血液都是往下降，站立的时候呢，我们的血损是往下，如果是说你固定一个姿势站很久的，你的血液回流就会有问题。当然你如果血液常常都是吞在你的下半身，就是你的脚腿下，慢慢它的形成你的水肿，水肿甚至有这种普卡筋，我们说静脉曲张的情况。所以在这里佩林要特别跟听众朋友来说，如果你的工作必须要久站的话呢，你想不一点钟要去上厕所一下，然后稍微动一下，稍微坐一下，因为齁当当你的血液循环全身躯的时阵呢，你若定定站咧，他的血液就回不来啊！你的心中有当阵呢，他那个循环的带动就没有这么好。除了血液循环一寡问题以外呢，还有就是肌肉群的不当使用，你会发现你站立的时候，你的大腿骨 你大腿的肌肉要特别用多一点，对不？甚至你小腿的肌肉也要用多一点，还有你的关节，你的腰脊骨，它都要承受一些重量啦。所以佩林特别建议说，你如果说平常时你的工作真的要久站的话呢，有两件事情要特别做到。第一呢，要增加你的肌耐力啦。那增加肌耐力的话，第一你就是要去运动，还是说你在坐在休息的时候，你可以把你的脚就这样抬起来往内勾，那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增加你四头肌，就是你大腿，就是我们卡到乌家这边的肌肉，让它比较有力一点。还有平常如果要消除疲劳，爱补充维生素 B1 还有泛酸的一些营养素，比如说你可以吃一些全谷类、豆类或肉类啦，然后这种这个 B 群的，或是说呢像这个凤梨、小鱼干、菠菜等等深绿色蔬菜，其实都没卖，那这些呢都可以增加大家一些呢这个 B1 或泛酸的营养素，这是你的基本问题。另外有的人站久开生最最主要第一个可能是骨质，骨质有疏松的状况，甚至呢站久有发炎的情形，那要怎么办呢？多多补充一些不饱和脂肪酸，像 Omega 3，安呢，会当来给大家呢发炎的情形，会当来减缓。那也要增加一些钙跟镁好的吸收，这样就可以舒压啊。偏向朋友呢，你就

可以维持我们身体的机能的一个健壮了哈。好，今天特别利用一段时间跟大家讲到呢，吃甲这个问题啦哈。当然，如果你有足底筋膜炎的人呢，要先去看医生。卡兔牙用胶。

0: 广告。
1: 好，听众朋友，如果想上我们的陪你歌王享受优惠的话呢，这个月呢我们就是满2000块打8折。父亲节档期呢，我们只要是打折完之后满1800，还要送给大家姜黄的

0: 磁石贴布，其实那个贴布还蛮好用的，所以如果想要享受折扣又想要得到贴布的话，8月7号之前赶快订起来哟。所以听众朋友要订购的话，直接上网订购，不会省网路，0800-603-603。喂，你好，我是佩玲。
1: 哎，佩玲你好哈。
0: 哎，你好。
1: 我要向你们订两份那个金石钙哦。
0: 哦，金石力钙吗？
1: 两组比较优惠吗？
0: 八月份吼，它是超过2000，为你打88折。所以如果说你是订两组的话，然后打完折之后变成3485，这一组这样子比较划算，大概就省了475。我们每一瓶都有90颗，那我建议你要补充的话，你一天就不要超过3颗，早中晚就分开来吃，就慢让它慢慢完整的吸收。
1: 哦，就是要分3次是吧？
0: 对啊，我们是一颗是500mg， 那最主要就是为让大家一次就是都可以吸收到，是这样子。你是什么样的状况？
1: 因为我就是一样，就是关节酸痛。
0: 你有去给医生做检查吗？
1: 是没有，就是会酸痛，就是关节就是会差不多有4-5年了哦。有时候就是姿势还是说职业病的那一种情况有没有啊？都想说啊那个。再过一两天，过一两天就会好一点，好一点，都会用这样子的想法去想，反正就是再痛嘛，不然吃看看。那不然你就帮我记两组。
0: 不过如果你在补充钙的同时，还是建议你要去给医生做个检查比较好，这样好不好？
1: 好，谢谢你，
0: 麻烦。不会，准备好就寄过去了。
1: 好，好
0: OK，
1: 谢谢你，
0: 自己要保重，
1: 谢谢，
0: 拜拜。
1: 好，谢谢，拜拜。
2: 哎，你好！
0: 你好，我是佩玲。
2: 哎，金石力钙啊！
0: 啊，你要订几组呢？
2: 就是3组啊。
0: 哎，我们这个月的优惠，它就是满2000为你打88折嘛。
2: 对对对。
0: 哎，你之前跟我吃过我的钙嘞？
2: 吃三组钙啊！
0: 啊，钙有改善你的困扰嘞？
2: 有啊，我脚就酸的呀、啊，脚就酸啊，吃了脚就累啊。我以前还没吃的时候，谢谢医生看都没有用啦。
0: 医生怎么跟你说？
2: 医生嘛，提药你吃啊，啊，可能你是啊，你去鬼筋啊，创啥呢啊？不然他就说叫你开手术啊。
0: 啊，你吃钙了后，迄、那个都是酸痛的问题，都小可有
2: 改。我卡酸不拢袂不拢好啊，本来我卡吼酸甲足严重的哦，我算右脚啦，算讲暗时啊困哦，啊，甲徛拢会酸啥呢吼，啊，都会疼啥足艰苦的，暗时啊困拢袂困去啊，酸你的卡乱夹啥，拢酸都丢啦，你看你怎么睡啊？啊嘛，食什么什么骨碌鱼鲜加啦什么？那么好，我都听你的节目上讲啊，我是想一直欠钙质的啦，我拿阿伯来吃，哎，吃了一礼拜就拢袂啊，
0: 有改善就好了。
2: 以前那讲啦，以前的钙质，你像我这边我60几岁嘛，一直流失嘛，
0: 对，
2: 啊，你不舒服不行的话，你无食愈严重啊，流失啊，你逐天爱食的啊，啊，你食的葡萄糖胺，啊，食的什么维骨力都无效哦。
0: 哦，你都吃过了是吗？
2: 哎、欸，那我吃过，那个都没有用啦，迄种无效，迄种化学成分的嘛。
0: 因为我们的钙哈，伊都是天然钙，
2: 所以天然钙啊，
0: 所以你吃完之后，它就吸收进去，你明显就可以感觉。
2: 对啊，你什么
0: 啊？所以陈大哥，你安尼即卖食了吼，有改善，那你就要持续保持以外，还有就是要运动。如果可以的话呢，最好再回去给医生做个回诊是比较 OK 的。
2: 阿生，我本来是6罐的啦，我朋友比较爱哈，我在加3罐，
0: 所以你现在等于是3组嘛哈，3组会有9。
2: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阿内，我准备后的给你寄过哦。
2: 好好好 ，OK。
0: 感谢你，
2: 好，谢谢。
0: 那你自己要健康，谢谢，嗯，拜拜。然后呢，讲到哈，真的自己的身体最知道哈。尤其呢，我觉得是男性的长辈，我当真哈，有可能他们并没有像女生有这种更年期，所以有时候呢，我们骨头呢一粒寒烧一起重，我们讲说有骨质疏松，自己都不知道，一定要等到呢，他有可能有一天爬楼梯爬不上去，行机哈久坐起不来，他才发现哦，骨头那也差呀贼呢。我都建议听众朋友，如果可以的话呢，当然一定要去给医生做个检查。检查完之后一定要去做骨密，骨密一测你就知道说你的骨头是不是有十八，还是说一开始撸来撸寒烧啊，就是他骨质疏松已经越来越严重。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听众朋友一定要去补充钙质，饮食当中有很多食物都有钙，可是我们一天要吃到1000毫克，不要干单，所以我都建议听众朋友可以直接补充我们这种天然钙。 金石力钙它的原料很简单，就是来自日本的 Okinawa 冲绳，它就是由珊瑚研磨而成，吸收率非常好。听众朋友吃完之后很有感觉，钙不是只有补充到我们的骨头脆气，洗净包括你的肌肉的收缩，包括我们心脏在跳，或是呢我们这个肌肉在收缩，都要用到钙。而且它每天补充进去都会流失，因为它运用在我们身体各个部位，所以每天都要补充1000毫克。听众朋友如果要订购的话，这个月在陪你购物网呢，我们是满2000打88折，所以建议听众朋友可以订2组，这样的话就可以省钱多多。父亲节档期呢，我们只要是打折完之后买1800，还要送给大家姜黄的磁石贴布，但是父亲节优惠只有到8月7号。听众朋友如果要订购，可以直接上陪你购网去订购，订完之后勾选佩琳主持，不会使用网络，0800-603-603，空吧空空603-603，六六大顺寿比南山，佩琳一旦为听众朋友一起来省钱，希望用金石力钙帮大家一同来守护健康。以上广告。节奏音乐好心情，天天快乐。

0: 好听的歌曲来自二姐江蕙咪的高哇，我是佩妮，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听听快乐陪伴大家哦。好，谢谢大家。然后刚刚听友在问说，你们有送那个贴布？对对对，一直到8月7号之前，所以如果你这个礼拜要享受折扣88折，满2000打88折，还要再多送贴布的话，8月7号以前好不好，可以直接上网去订购。那当然这个礼拜我们的两项商品，包括维生素 D2 跟那个德国的舒缓凝胶都有在快闪。那听众朋友有时候会弄混了，没关系，你到时候打电话来我再给你好好解释一下了。基本上有些人年纪大了之后，你就会发现哦，常常那个后腿那边整个都青扁扁，血液不循环这件事情真的会危害到我们的心脏，所以要好好的去保护，然后多运动好不好，让它可以不要这么一片蓝色蜘蛛网，看起来很可怕了。好，我今天要来跟大家讲到这一个，在7月28号呢，立法院有三读正式通过一个重大的修法，那就是要删除兄弟姐妹的特留份的规定。那有很多人在讲说，阿伯是不是我若独生啊，我就不用分给我的这个兄弟姐妹，反正跟他们感情也没有很好啊。不是这样子哦，如果你没有立遗嘱的话，还是有可能钱会分在他们那里哦。因为在修法完之后，有很多人认为说，哦，他不管是单身或是顶客族，他们都认为说，终于可以把毕生的积蓄留给真正想要照顾的人，比如说，我的太太，或是我的谁，或是说像捐给公益团体或公益单位。可是呢，大家都以为说只要是修法之后兄弟姐妹就分不到财产，不是这样子。法律专家说你一定要搭配预立遗嘱才有效，对，这才是重点。如果你没有预立遗嘱的话，也是一样。然后因为这次修法最大的这种亮点在于打破以往法律强制保留给旁系血亲的财产比例，所以大家一定要有一个核心，就是修法只是删除了特留份，继承权还在啊。所以为什么讲说你一定要立遗嘱的原因在这，因为现在台湾现行的民法继承篇里面，如果被继承的人没有配偶直系血亲，或是呢他们那种卑亲属还有父母兄弟姐妹，依然是继承的第三顺位。也就是说你如果没有立遗嘱的话，当你离开之后，兄弟姐妹照样依法他可以进来分。之前不是曹希平就是这样子吗？他后来到了晚年跟那个兄弟姐妹感情也不太好，都是他那个干儿子在照顾他嘛。那就算连后事最后都是由干儿子在办嘛，然后他想要去给他那干儿子，没有办法，在这个法还没有成立之前，他就算要他也没办法。那你除非你预立遗嘱，预立遗嘱之后你的兄弟姐妹还是有机会得到那个特留份，对。但目前现在这个法通过之后，他预立遗嘱我全部就是要给谁，比如说我的现金、我的股票、我的土地、我的房子全部都要给 A、这个 A 可能跟我没有血缘关系也无所谓，反正我就是要给他。那这样子的话兄弟姐妹就不能进来分，这样了解吗？所以唯有透过预立遗嘱清楚交代财产的流向，那这一项删除特留份的修法才可以真正发挥作用，然后也把你的资产精准的转递到你想要照顾的人身上。一般哪都是说阿伯两个少年是打拼，然后到了这个晚年之后，对，可能先生走了，太太还要跟他的兄弟姐妹分财产，连原本住的家都没有办法，还要拍卖。为什么？因为你要去缴那个遗产税啊。最悲情，很悲情就是这样子。所以我想这个法律预立下来之后呢，可能大家也要知道怎么样我才可以真的去照顾我想照顾的人，不是说啊法修过之后这样就万事太平啊，没那种事情，好不好？好啦，也把这样的一个迷思跟大家来说明。只要配林好不0800-603-603，也要祝福大家六六大顺，寿比南山。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咯，好，祝福大家，拜拜咯。
1: 宝德旺便利店严选智利特大无籽葡萄干，全素无添加，含膳食纤维跟花青素，保留自然果香，每包只要110元。 智利特大无籽葡萄干配茶半麦片，随心解馋超百搭。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 2481-0939。
2: 阿嬷，今天你我买吃鱼啊，哦，
3: 阿嬷在陪你购物王有买你最爱吃的青鱼哦，
2: 耶，阿嬷100分，
3: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1: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4: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5: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7: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6: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8: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9: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8: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9: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剂，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8月1号到7号还有父亲节限时加码送，单笔结账折扣后满1800元再送黄金电器磁石贴布3包，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讲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将医药甲生活结合做伙，互相亲了解如何养生甲保健。希望大家拢会当拥有健康的身体，快乐的人生。

健康免费钱节目由德利公司赞助提供。福利金公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09021000007号。香港白健保安公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10030002号。笑容那开机，健康免费钱。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药师。健康免费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提供给听众朋友多元化的健康资讯，分享给你最新的医药知识，让你站在时代前端，让你拥有健康的身体。当然，要拥有健康的身体，第一步，咱要有正确的人生观。节目一开头，陈药师有一段心灵的小启示，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

菩萨离众生，离不见众生，此亦最难思，稀有不可思。菩萨伫什么所在呢？伫庙寺当中吗？庙寺头前众人膜拜的这个雕像啊，只是一个代表。咱来了解真正的菩萨伫人的心内啊。菩萨伊代表着平等，代表着态度。做人做事，如果心会当平静、慈悲，那安尼，咱就会当找到心中的菩萨。咱来了解，人世间啊，人是未觉悟的佛，佛是已经觉悟的众生，所以人人拢会当成佛，只是人啊，阿未觉悟、觉醒而已。做人做事，咱的心爱平等，对着众生众人爱慈悲，凡事爱用智慧来思考。如果生活当中对着众生一切，肯布施、肯造福，有一颗平等的心，人人拢是菩萨。咱来知影，其实菩萨是伫人的心内，心若清净，自然找得。庙寺的菩萨只是一个代表，互咱伫茫茫大海当中、众生当中，有一个形象会当来寄托。真正求神拜佛的，求的是自己的心。心若平静，就会当找到心中的佛；心若良善，咱啊，就会当跟佛来交流。佛在咱上困难、艰苦的时阵，予咱心的平安，予人的自在，予咱啊，在茫茫人生大海当中找到方向。做人做事，如果会当秉持着善良、慈悲的精神，那呢，佛时时伫咱的心中，人就会平安自在啊！你讲是毋是呢？

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律师看着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沟通，直接找陈律师，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在公共哦，电话请你来加养一困啊，0800-77-33-55，0800-77-33-55。对着陈律师来听一条杨静所唱的《女人的心愿》，作家助理给你服务哦。电话加响一睏啊，咱正当在老家活动当中，彭浩康的爱赶紧直接找助理哦，错过机会不再回。0800-77-33-55。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律师的健康免开钱。想要有健康的身体，那你先要有健康的心情。想要有健康的心情，就要学会放轻松。今天啦，陈律师要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去台中石冈区参加着咱一年一度真闹热的热气球嘉年华。哇，陈律师哦，这石冈吼，诶，嘉年华吼，诶，热气球嘉年华的话吼，哦，当中的话吼，一年比一年精彩呢。不单单的有真侪活动，也够音乐晚会，甚至美食市集，也够夜间光雕秀。哦，诶，当讲哦，咱台中石冈山城吼，足吸睛的一个夏日盛典呢，无唔对吼。伫每一年的热天当中，举办着热气球嘉年华。不但受到民众的欢迎，甚至咧带动着在地观光。啊，今仔日陈律师要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看麦，来赶紧的游览车坐咧，跟着陈律师出门来佚佗。

讲到咱台中石冈区吼，伊就美丽铁马道、铁马自行车道，包括着有真丰富的客家文化，包括着真即个水真漂亮的大自然景观。所以来到这个所在咧，伊不单单有全国第一条由着废弃的铁道改建的东风自行车绿廊，而且咧，阁有真充满着童趣的酒坊、3D 彩绘村，甚至咧，阁有供应着咱大台中用水石冈水坝，甚至咧，每一年伫热天当中，阁举办着非常热烈的热气球嘉年华伫土牛运动公园。哇，陈老师啊，听起来真赞呢，有影吼，大哥啊，大姐啊，找机会来个台中石冈区行行看看。相信呢，你呢会有真难得的体验。啊，其实石冈区有真侪水果，主要的农特产就是碰柑、木瓜柑，包括高阶梨、葡萄、杨桃，也个有桃子。其实早期石冈呢，伊嘛是稻米重要的生产地。所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今仔日难得来个石冈吼，伊伫咱大台中。中部偏北，大甲溪的中游南岸，这所在西边是丰原，南边是这个新社区，好、哦，东边的位咧，看到大甲溪，看到东市区做交界。其实咧，这个所在咧是一个真水、真漂亮的所在。啊，咱两个机会，今仔日陈老师要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咧来到。咱台中石冈参加到热气球嘉年华，哇！陈老师，一年比一年较精彩呢，有影吼，大哥大姐啊，听众朋友啊，伫咱石冈区土牛运动公园，这每一年吼活动呢，只有两三天的时间吼，所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吼，你咧拢爱上网去关注吼，了解到伊活动的时间，啊来。到咱台中石冈区土牛运动公园当中，配合着每一年的热气球嘉年华，伊咧当然有热气球细流体验，互你坐着热气球伫高空当中看着真水真漂亮的风景，包括着一个有音乐晚会、夜间光雕秀、美食市集，各有各种的亲子活动，搭着着咱石冈区上喜庆的夏日盛典。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找机会，你咧袂当无来吼，诶，即个感受一下吼，咱石冈区的魅力吼。啊，这当中，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来个家里，发现着讲哇，几啊粒大型的热气球，和民众会当搭乘。啊，每一工吼，每一工咧，伊有规划着时段，照时段咧，会当坐热气球去高空当中吼。啊，每一抓大约咧五分钟左右。一届会当载三四个人，吼、哦！啊，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不单单会当坐热气球、哦，而且现场阁有璀璨的烟火，包括着阁有足侪现场诶，即个啊呐特别来宾，甚至咧诶人气的歌手，配合着各种诶即个音乐活动，阁配合着即个在地的一挂商家市集，非常闹热呢，有影吼、哦！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咧。找机会拢会当亲身来体验吼，啊，活动期间的话吼，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一时啊会当来石冈山城一日游，吼、哦，然后咧当中的时阵咧，暗时啊时阵再来石冈，诶，看热气球、赏烟火、听音乐，感受着山城最迷人的夏日盛典，是不是真赞？真赞吼、哦！找机会一定爱来共襄盛举哟、哦、吼！相关的活动期间吼，爱就即个咱台中吼，诶，即个观光局的官网吼去了解哦吼。趁这个机会，看到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做分享。后来，陈老师讲过一个，讲过一个，他继续进行咱的节目。感恩八月天，好康的要送给你。陈老师介绍的优良产品。三里德酵素大三通心钙 Q 联合大回馈，推出着感恩回馈礼啊，做咩来回馈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哎呦，陈老师，真等的等即时哦，这个时阵礼啊，做继续做些呢。
大哥啊，大姐啊，确实是安尼吼，保证是今年唯一档上俗的活动，无可能个活动比这档较俗啊。所以这档底啊，做唱到的拢是赚到，因为咧非常的好。陈老师来送我听众朋友听，平常时食陈老师介绍的三立德酵素，供电介绍一个月一罐，一罐就是2200块哦。那呢，今年主席只要两罐做位叫，咱阁加上一罐细罐的三立德酵素，细罐的三立德酵素价值1100块，你甲拆做两罐，等于咧，每一罐大罐的三立德酵素加赚550块，2000加赚550，等于1650，哇！安尼一个月只开1650就会当安尼，有影大哥大姐啊，你是一个月食三立德酵素开1650。啊，是加开550，原价2000来赶，当然是真，赶紧来有陈老师送咯。敢毋是等于拍75折，非常非常的好哈。大哥啊，大姐啊，这个时阵唱着拢是赚着，你该想看卖？一个月咧会加省足侪钱，10000块你就加赚2500，100000块你就加赚25000。每一组你啊组拢是加捧的加赚的哈。大哥啊，大姐啊，你拢知影陈老师介绍的产品。几年探听，咱拢是供电介绍，只有这个时阵，这个机会会当来优惠予你，俗予你。这个加省足侪钱，加量不加价，抢到拢是赚到哈。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有咧使用陈老师介绍产品，三立德酵素、大三通、新钙 Q 的人，你莫错过这难得的时机，错过机会不再回。电话赶紧卡找助理，0800-77-33-55。趁尽这个优惠的机会，甲咱这个大哥大姐，你有咧食的三立德酵素大三通心爱球，一年分甲碰等于三立德酵素一年分5组，大三通一年分10组，心爱球一年分4组都够啊！你碰到哪组，拢是等于75折做会好哦。电话赶紧卡，因为哪组抢了都无啊嘿。电话靠通找助理，叫助理甲你寄，抢到拢是赚到，0800-77-33-55，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好来，大哥啊，大姐啊，爱赶紧来小唱啊，嘿，唱了都无啊，电话赶紧卡做助理哈，0800-77-33-55，对着陈老师来听这条好听的台语歌曲，唐丽所唱的。女人的勇气，刷卡助理给你服务，电话请你加养一群哦，直接找助理嘿，0800-77-33-55。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律师的健康免开钱。这个秋天吼、已经来临了呢。大哥大姐讲，哎呦，陈律师，哦，天气阁真热呢。秋天来啊，无唔对吼，系啊，立秋吼、通常伫每一年八月七号，还是八月八号左右，大约就是父亲节这时阵，就是立秋来临的时阵，就是咱太阳来到黄金135度。立秋就是咧甲咱民众提醒，秋天已经来呀。那呢，秋天来啊，虽然阁真热，唔过咧已经有温差吼，无照着日的所在就会凉啊。吼，因为秋天开始会凉爽啊，所以伫这个时阵真美妙，就是咱的身体竟然随着环境产生了变化。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也发现到秋天来了，真侪人都感冒啊。大人囡仔哦，足侪人都开始感冒，甚至即、这个安尼酷酷嗽，甚至过敏一直呀，甚至身体袂舒适。林小姐，是安怎个会安尼？因为咱的身体无法度适应着天气的变化，你就会感染感冒。咱的身体如果无法度去适应着天气，但有时记一个咧，听众朋友你得拄清楚。比如讲，你外口天气出热的，突然间你入来冷气房，哦，内底冷气放啊遮尼凉，一直拍卡枪，是安那？因为你本来伫外口真热，不过你入来到内底时阵，人冷气放甲真凉，你身体无法度适应，所以你就一直拍卡枪，甚至就感着寒着，是不是相对的道理？那呢，同款的道理，天气开始进入到秋天了，温差变化就大，温差变化大，无热的所在就开始会凉爽啊。伫这个所在，空气也变干，身躯也变干，细胞也变干。如果你无一个应对的方式，身体就会感冒病痛。所以最近足侪大人囡仔开始也过敏，最近真侪人开始搞感冒，甚至真侪人开始嗽，细胞较歹，开始咳，开始嗽，开始感冒，甚至歹睏。林超市，那呢？秋天当中要如何来养生保养呢？大哥啊，大姐啊，整个秋天当中进入到秋天季节，上重要的就是滋阴润色养气，因为这时阵细胞会干，细胞容易感染，容易过敏。第二，皮肤也会干，连你的嘴也会干。简单来讲，这个时阵干燥症的人，目睭干、皮肤干、过敏的，还是嘴干、胃肠歹的，这相对在这个时阵天气在变化的时阵，拢会感觉不爽快。林超市，那呢要如何来调理呢？大哥大姐啊，秋天要吃啥？吃白肉的物件，白肉。什么叫做白肉？水来啊，内底肉是白，对吧？好、白肉，好、听众朋友就了解了哈、来生活当中，白木耳，对，比如讲白菜头，对，比如白色的花椰菜，嘿，咖啡笋，好、内底白肉，白肉的，内底肉是白色的，好、伫中医当中。大哥大姐讲，陈老师，是安那我都爱食白肉，是虾米原因？这吼、五行吼、当中，咱白色对应着细胞，真趣味哦。大哥大姐啊，五行当中吼、白色对应着细胞，爱属金，属金，所以五行当中。细胞就是主咱的呼吸，主着咱的细胞，
伫即个时阵，滋阴润气，就是一个重要的关键哦。哦，啊，简单来讲，最近食寡白肉的物件，白色的拢好啊，比如讲白芦笋啊，白色花椰菜啊，吼、哦，白色的菇类啊，有无菇类啊，吼、哦，包括着蒙尼，但有说感觉木耳是足好的，最近食木耳。我是不是拢伫节目当中啊，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提醒，木耳内底有水溶性纤维，会增加着你大便的分量。如果你感觉你最近你大便的量拢无济，拢无济，大便的量拢无济，增加着你的粪便量，吼、哦，这当中水溶性纤维木耳是真好诶，吼、哦。啊，白木耳当中你的南瓜、红枣、枸杞、吼、哦、青杞、洋葱做伙来煮拢真好。如果冬天当中要润色，你也当加瓜麦门冬、洋参，吼、哦，这类滋阴润色拢是真好的。麦门冬、洋参，吼、哦，甚至白木耳来店买当点水梨，你来啊，下下来有无？做回来点木耳，嘿啊，水梨银耳汤嘛真好，这拢是真赞的物件哦。龙超市，我都爱煮这吗？聪明的葫芦朋友。像是要跟你讲，厨房就是药房。你把厝内底大大细细身体给调好。奇怪，别人因兜吼，咧流行感冒，是安怎阮兜的囡仔大人拢无代志？因为你会向给因调理嘛，是不是？但有书记咧，有听众朋友听，食这物件滋阴润色，就是让你的细胞较袂干，内底有黏相，让你的鼻啊较袂干。伊较袂过敏，你啊忽然间去呼吸到病毒的时阵，你先过黏上，会当将这病毒黏好死，病毒都袂感染，都袂感冒，都袂刺激，都袂过敏。所以，是安那要食这滋阴润色，就是尤其伫这变天当中，和你厝内底大人囡仔较袂过敏，较袂感冒，较袂感染。尤其最近 COVID-19 在流行，是不是？你讲啊，超市啊，有影增强着你的免疫力嘛？所以增加你滋阴润色，增强你的免疫力，啊，够你较好睏。因为滋阴，真个人身体打扫，你暗时啊，扫热热，皮肤痒，皮肤痒，你要哪睏？一直咳，一直扫，你要哪睏？感觉身躯烧热热，你要哪睏？所以滋阴润色就是。就是你暗时在倒落的时阵，较袂规个身躯烧烫烫，较袂安尼规个拍卡上流鼻水，较袂安尼一直咳一直嗽，互你较安眠较好困。所以这物件好无啊？真好吼，系啊！啊用白木耳作为着主要的润色的食物。所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最近你要煮几鼎嘛？白木耳吼，你也要有淡的，要淡的较紧，淡的煮较会烂吼。打爱控较久，吼、哦、打爱控较久，所以白木耳你也要有淡的，你就要淡的就好啊。吼、哦，啊要淡的伊控较烂啊，割割。白木耳控较愈割愈好，愈割愈像安尼黏黏割割，那就果安尼上好，是不是？你控我割割烂烂，吼、哦、大哥大姐，这样嘛好吸收。吼、哦，啊来第二，白木耳你安尼控，你安尼控，伊来。

0: 哦，饭后吃一碗。乔斯甲恁讲，大人囡仔拢真爱食，因为进秋天秋色，你冰伫冰箱冰冰凉凉，饭后一项较上话，大人囡仔拢爱食，甚至咧，大家食了拢真好，个会甲你讨，吼、哦，个会甲你讨，吼、哦。啊，内底你买当加寡莲藕，莲藕你爱另外煮煮哦呐，吼、哦，莲藕加落煮嘛会当，吼、哦，这拢会当，因为白木耳甜汤你都是家己会当加，较歹困的加百合，较熬烧的。较歹困的加百合，中药百合，安尼遐袂，会样哦。今仔陈老师撇波拢教你，听众朋友大个大细，你会向应用，会向应用吼、哦。最近利用木耳甜汤作为着基底，吼、哦、主要的润色的食物，吼、哦、伫饭后你出来在大大细细食，你会当加水梨，吼、哦、你会当加山药，你会当加百合，你会当加莲藕。选择你需要的加，唔免逐项拢加啦。吼、哦，唔过选择你需要的加，了解意思吼、哦。选择你需要的加，系对。所以咧，比如讲啊，较熬咳、较熬嗽，我加寡水梨，对无？较熬喘，我加寡百合；较歹困，加寡百合，是不是？感觉胃有诶胃较无好，胃拢定定胃炎吼、哦，胃拢定定会痛吼、哦，加寡莲藕，加寡莲藕。好、哦、了解，较熬生痰，加寡白萝卜，安尼遐咩？一样哦，像是拢简单甲恁讲啊，吼、哦，这平常时其实厨房都是咱的药房，吼、哦，啊，听众朋友大个大只爱向应用。后来第二，秋天当中，个人做熬老干，两超市，吼、哦，唔知安那最近做熬老干的呢？秋天爱收干，收敛。爱把毛细孔收起来，啊！你的毛细孔是安那收袂起来？第一皮肤大，啊，所以你做个老干，啊，秋天如果做个老干，你身体会虚弱，啊，你会感冒，啊，你会过敏，啊，身体就袂做主。所以今仔日时节进入到秋天了，你都爱收干，袂当阁一直老干，袂当一直老干，但是卖做一寡老足济干的运动。不要做一些流很多汗、微微流汗、皮肤淡淡安尼好，唔好做流足侪汗安尼汗叮叮流的活动。你第身躯水分也无够，会容易中风。好、哦、了解吼、哦，最近爱注意哦，吼、哦、流足侪汗会容易中风，水分爱食有够，吼、哦、啊袂当流足侪汗。所以最近会记哩，秋天的时阵唔好搁食咸的啊，嘿咸的、油的、甜的。香的最近食较少的，哦，安尼了解吼、哦，尤其是咸的，吼、哦，咸的食伤侪，身躯烧热，加重着秋色；食油的发炎，油煎的发炎，加重着秋色。好、哦，了解吼、哦，咸的、油的、煎的最近食较少的，吼、哦，安尼了解吼、哦，较袂好你秋天秋色愈严重，吼、哦，尤其是最近像陈老师讲的，你做歹困的。你皮肤大，吼、哦！你过敏的，吼、哦！你当中的时阵，咸的、油的、煎的，吼、哦！请你咧爱斟酌，吼、哦！慎用，吼、哦！卖过头，卖过量，吼、哦！啊来，秋天要收瓜，我瓜收袂起来哦。只要是我赶快做好老瓜哦。那咧这时阵要安那？食酸的。最近出瓜乌梅汁。乌梅汁，嘿，对，乌梅汁上有效，好、哦、了解吼、哦，嘿，乌梅汁有收敛的效果，所以咧，最近咧，煮瓜乌梅汁来吃，好、哦，煮瓜乌梅来吃，好、哦、了解吼、哦，乌梅伊是中药材，所以伫生活当中，乌梅这个物件，伊就是用伫肺虚久咳，有酸涩收敛的帮助，酸涩收敛的帮助。吼、哦，所以咧，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最近煮瓜乌梅汁来食袂歹，乌梅汁会当南瓜鲜渣，吼、哦、帮助消化，饭后啉。煮瓜乌梅汤啦，吼、哦、乌梅汤嘿，阿买当用瓜柠檬汁，柠檬汁嘿对，吼、哦，也是用瓜，咱即个就是较酸性的水果，吼、哦、你食起来酸酸的水果，吼、哦、基本上乌梅汁。柠檬汁，吼、哦，也是奇异果较酸性的物件，伊会收干。酸的东西会收敛， 比如奇异果做生的有啊，有奇异果做生的啊，嘿呀，啊你食迄生的奇异果，啊生的生味会帮助咱收敛肺气，和咱身躯你收缩的状况会改善，毛细孔的收缩，毛细孔的收缩。所以最近啉寡乌梅汁，还是啉寡柠檬汁，吼，还是食寡生的奇异果，吼，这拢袂歹。了解吼，生成的水果拢袂歹。吼，来立秋了，咱就是爱早睡早起，吼，早睡早起，与鸡俱新呐，吼，与鸡俱新的就鸡啊呢，黄帝内经有讲到，秋三月早卧早起，与鸡。鸡，各个鸡的鸡，嘿，对，与鸡俱新。鸡啊，早时啊起床咧叫啊，你都爱起床啊。好、哦，早睡早起，养精蓄锐，好、哦，当中身体较会好。秋天当中咧，做温和活动，卖做老大官活动，八段锦啦、啊、瑜伽啦、啊、太极啦、啊，吼、哦、啊，即、这个做着一挂健身操啦、啊，拢真好。卖劳伤济官，我拢甲你交代啊，吼、哦，卖劳伤济官。啊，秋天哦，有秋霞，寒邪入体。所谓的秋霞，就是讲秋天当中，你入去真冷的所在，无日头的所在，感到会寒到。所以秋天，避免去一挂无日头照到的所在，没有太阳照到的地方，吼、哦，有当时会伤冷寒，吼、哦，你也容易感到寒到。了解吼、哦，过来秋天。容易忧郁症发作，因为伤春悲秋，吼、哦，咱秋天当中心情会容易歹些呐，因为你的胃肠顾无好，胃肠啊顾无好的时阵，你血清素分泌无够，你就容易忧郁症。所以秋天做到过敏，胃肠消化无好，甚至心情会歹。人会压杂歹困紧张，吼、哦，所以秋天容易忧郁症，尤其是一挂大哥大姐，平常时较熬紧张诶，心情较未欢喜诶。秋天当中上好较常出门去散步，去郊外行行诶。假期的时阵，爸爸妈妈吼甲带出去，咱的爸爸妈妈带出去郊外散步行行。去参加活动，陈老师逐天伫节目当中拢甲恁提醒，咱台湾对一个所在好耍，其实台湾四界拢真好耍。真侪大哥大姐讲，陈老师，哎，我拢去过啊，你去过啊，那温故知新，搁去一道，搁同款无同款，心情无同款，你拢会当真欢喜。人上重要的是惊出门，毋是去对啦，去对无重要啦，惊出门较重要。所以走出门，吼、哦，去晒晒日头，吼、哦，互你行行看看，心情较袂忧郁，胃肠较健康，人较袂心情歹，人较袂搞紧张。所以这就是秋天的养生之道哦，好不好？简单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做分享。后来先哦，等刘叔讲过者，讲过者，较继续进行咱的节目。秋天这个时阵，把你消化过后，补充益生菌、补充酵素，非常非常重要哦。但刘叔甲大哥大姐报告的吼，他都话甲你讲，秋天的养生方法，无非就是要帮助你消化好，让你好菌充足，让你身体健康。所以最近你有但刘叔介绍三利多酵素的人，最近秋天爱食较食的哦，因为足侪大哥大姐最近做到过敏。皮肤大，皮肤痒，胃肠拢熬肚肚胀胀，大便拢出歹放，甚至皮肤拢打打，是不是？啊！伫这时阵，真侪人湿疹都压起来啊，香港卡都压起来啊，皮肤痒、起疹毛都压起来，拍卡痒、流鼻水都压起来，大人囡仔拢同款。所以，真侪人做无闲，吼、哦，生活当中爱上班、爱上课。所以你要把家里的大大小小调养好，家里的老人孩子调养好，最近给他们补充益生菌酵素非常重要。但是我跟你说的是真的，尤其孩子身体 要家调养好，补充益生菌，对着囡仔健康是上好的帮助。陈老师吼，曾经拄到一个朋友，我这个朋友安怎你敢知影？我讲互你听，伊个囡仔过敏，所以目睭会肿，伊带去看眼科，眼科用过敏的目药水，互囡仔点抗组织胺。哦，因为过敏嘛，过敏的目药水，医生阿讲，囡仔目睭肿，就会点这过敏的目药水。哦，啊，这个囡仔因为过敏，伊阁做到拍卡枪，所以伊带去看耳鼻喉科，耳鼻喉科阁开着老鼻水、过敏消炎的药啊，给这个囡仔吃，对吧？哎，然后这个囡仔因为过敏，伊阁皮肤痒。身躯腰甲规身躯，所以伊阁带囡仔去看皮肤科，皮肤科阁开药膏给囡仔抹，对无？啊，这个囡仔胃肠阁定定堵，定定胀，因为过敏，腹肚拢胖胖巴胀，有当时啊食了吼，堵堵胀胀，大便拢足歹放，阁便秘，伊阁定定爱用灌肠甲通，完肠哦。因为用常常爱讲妈妈，我腹肚疼，伊得阁用丸肠甲通。所以有一次我去的时阵，我看伊咧开讲的时阵，迄囡仔怎么爱讲腹肚疼，我阿是安怎？哎呀，伊讲啊，迄常常安尼啦，拢常常大便放袂出，啊，得爱讲伊腹肚疼，啊，伊就叫伊去摕灌肠要甲囡仔通。我讲囡仔人呢，你是安那咧甲通灌肠？爱讲啊，大便做放的，做歹放的啊。我大便做歹放的体质都爱调啊！迄囡仔人呢，你一直甲通，通个灌肠，通到尾啊嘞，肠啊神经麻痹无大劲，大便呢愈来愈歹放，腹肚愈来愈胖胖。结果伊就讲我听讲啊，这囡仔哦，吼胃肠做歹，啊，佫做到过敏，所以后日抹皮肤上的药膏，后日点目药水，啊，佫有咧食老鼻水的药啊，你啊看偌可怜。到尾啊，陈老师啊讲我听讲啊，你只不过是一个囡仔过敏的体质尔。啊，点目药水，啊，食老鼻水的药啊，啊，抹药膏，得阁通肠。啊，你这大人，你拢袂晓甲囡仔调身体，用小事我拢有带伊去看医生呢。我讲我知。啊，你看一科医生，摕一种药啊，啊，一个囡仔只不过是一个过敏，胃肠顾无好，结果四种药啊。大哥大姐啊，大人嘛同款哦，真侪大人。大便排放，腹肚胖胖巴胀，胃做胃疼，看胃肠科食胃药啊。大便排放，食两片止泻药啊。皮肤痒啊，皮肤痒咧抹药膏，拍卡痒咧食老鼻水的药啊，甚至目睭痒搁咧点目药水。看四五种的医生，啊，你只不过是一个体质调无好，你是安怎唔甲身体调用，是不是？陈老师所介绍的美国进口的三氯德酵素，调整体质非常好用。真侪大哥大姐讲，哎呦，陈老师，真的呢，像你讲的，哦，规个身体吼，大姐讲，只要是真正有影的，像你讲的，自少年到老吼，安尼吼，腹肚肚、腹肚胀，啊，甚至嘞，安尼吼，即个安尼皮肤打皮肤痒，真正有够痛苦的，啊，真正吼，像你讲的，规个人吼，安尼一个体质吼，身调都调袂用。身调都调袂好，有够辛苦，有够艰苦。用只要是本来吼，你敢知影？有够可怜的，唔知要如何是好。啊，结果咧，即个听到你的建议吼，来食一罐三氯德酵素，哦，规个体质拢调整好啊，真正有够赞。
1: 即个青少年吼，嘿，大便袂解通啊啦，食愈来出愈严重啊。即两单吼，试过食酵素益生菌。拢食拢食无好啦，哎，少年啊吼，那都要什么咧？哎，日本的啦，都要啦，韩国的啦，
0: 拢又好，当然要当好你讲。嘿，
1: 啊，我昨有一天吼，听到你的节目吼，嗯，啊，真正我有够幸运的啦。嘿，大便吼，实在比咧顶天较困难啦。
0: 真的，真的，
1: 够艰苦的，
0: 真的，真的，真的。
1: 啊，我昨阿姐，
0: 坚持食咱的三氯德酵素。
1: 对，
0: 好好，
1: 足幸运的啦。嗯。啊、我是讲你有咧讲嘛
0: 吼，我来讲爱健心，因为你爱有你的肠菌爱三个月至半年的时间， 对。
1: 哎，啊，我得个接。
0: 是。
1: OK 啊，呢，三立的酵素，嘿，真正有够好。个我的皮肤吼，嗯，用少人都安尼啊哦，嗯，你讲的真正是拢种有影。
0: 真的啊，皮肤大，皮肤上，皮肤亮。
1: 安尼啊，我系身躯吼，拢会想要起身啊，你知无？
0: 系啊，系啊。
1: 哎，安尼一泡。
0: 对啊。
1: 上诶。等一下。
0: 是。
1: 我的脚掌，你知无？
0: 嘿。
1: 那在放水的时阵吼。
0: 哦。发炎吗？
1: 哦，上啦，什么会都抹掉啦。嘿。一切拢有够有效的，就对啦。
0: 对啊，对啊。
1: 啊，半东半西拢无效，也你的三立德酵素。
0: 嘿。
1: 真正诶，拢总无去啊！我甲你分享，真正有够好。
0: 真诶，感谢，谢谢大姐。大姐讲，主要是人生吼，像你讲诶。迄体质唔调，医生一直看，一个大便未顺，就一直食两边剂下药啊。胃肚肚胀胀，就食胃药啊。腹肚胖胖巴胀，就食排气的药啊。甚至皮肤打皮肤上，就抹药膏。甚至拍卡上流鼻水，就食流鼻水的药啊。哦，医生看未了，药啊食未了，无想到就是一个体质尔。一个大姐吼，一个安尼胃肠体质调未好。一天医生叫他吃四五粒的药，他吃得很辛苦。杨超市啊吼，是不是我来调整体质，身体调好，我咧身体就会用。结果咧，他来吃我们的三立德酵素，吃到真体质好啊，减吃很多药啊，减看很多医生，身体继续健康。
2: 来三立德酵素，
3: 吃得很好呢。
0: 嗯，
3: 本来都丢到这样，都每天爱看医生，啊，现在吼，
0: 嗯，
3: 已经吃，我四月吃到现在，已经吃
0: 七八个月啊，
3: 本来就歹啊，便秘吼，啊个胀，啊个腹肚胃疼，啊一干干拢咧看医生。
0: 安尼哦，啊真。
3: 啊医生讲叫我都爱规日当天拢爱食迄胀气的药咧。
0: 哎呦，阿弥陀。
3: 一干用开四五粒给我食咧。
0: 那你三立德酵素赞呐哈，
3: 真正就是诶。
0: 谢谢，有够赞吼，大哥啊大姐啊，这款美国进口的三立德酵素是你照顾出来的大大细细。互因消化好，互因排便顺，互因身体体质健康，足好的一款好产品。因为陈老师介绍的三立德酵素内底有高达着21种、21种专业专利的益生菌，伊毋是一般你外口看到的益生菌，伊是专业级的，所以有专业的益生菌加上着各种高科技低温萃取的酵素，好消化、身体健康、体质调整舒适，这款美国进口的三立德酵素，大人囡仔来吃拢真好。尤其是秋天秋收季的时阵，那呢，大哥啊，大姐啊，平常时一罐就是公定介绍2000粒，只有这个时阵，这个机会，陈老师当咧活动，两罐做伙叫佫加送一罐小罐的，等于750。本来一个月爱开2000粒，进的一个月1650，加省550。你错过这个机会，歹势，你一个月爱加开550来用。大哥大姐啊，难得的好机会，咱你也做真紧的抢了去，你千万莫错过。电话要赶紧卡找助理，0800773355，爱赶紧来小抢嘛找助理，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好来，大哥啊，大姐啊，感谢哈，刷卡哦，助理拢在家你服务当中，咱时间先交予电台工商的，最近。确实，足侪人皮肤干、皮肤痒、皮肤过敏，甚至心情歹、忧郁症。陈老师拢甲听众朋友讲过啊，现在你个性急，足侪拢是胃肠顾了无好。一个大姐讲，陈老师我足急性的呢，结果听你的话，甲胃肠顾好吼，最近较袂急啊呢，皮肤嘛较袂痒啊，暗时啊嘛较好困啊，胃肠嘛较轻松啊，大便嘛较顺啊，人生就是安尼。用着物件，身体会用件哈，甲你大大细细厝内底甲调整好，把握时间，电话赶紧卡，错过机会不再回。咱时间先交予电台工商的，电台工商了，精彩节目继续来进行。刷卡电话加养一群来找助理哦。
4: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5: 明啊，我看你最近的精神跟体力都很好呢。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6: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十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9: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8: 哦。
9: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8: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9: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8: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1: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2: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1: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3: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乌日区专程药局，有两间，一间是溪南路溪心八弄花边啊，另外一间是中山路一段麦当劳斜对面。福伦药局伫中山路两段112号，林锦区新庄药局伫永丰南路甲新兴路口，清水区是老晋安药局伫顶北街市场口，沙鹿区有两间，一间是永富药局伫中山路三甲公园边啊，另外一间信辉药局伫沙田路火车站前12路口。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 7-11 的边啊。大雅区是苗昌药局，伫合富路菜市啊边啊。后里区有两间安民药局，伫教后路下后里车牌啊对面。另外，福美药局是伫四川路敦啊卡市场边啊。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伫彰化银行正对面。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这个生活当中齁，生活当中真其实真侪少年的齁，少年的对着咱老祖先的传统习俗齁，这当中渐渐疏远去。啊是安怎，陈药师感觉讲可能是咱这代齁，咱应该多多来这个会当讲，甲咱的老祖先的经验传达予咱的少年的。所以今仔日陈药师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讲，立秋的时阵爱润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咱听了就变你的知性啊，对无？变你的知识。啊，像是甲听众朋友提起一件事，就是爱麻烦你传承予咱的下一代。爱麻烦你传承哦，咱的下一代教你的囡仔秋天爱如何养生保养。啊，恁教伊的潜移默化，伊慢慢来知。潜移默化，伊慢慢来知。所以，真侪咱学的经验，就是细汉咱的爸爸妈妈、阿公阿妈教咱的。敢毋是？也许囡仔人伊毋知影讲，啊，这到底是虾米原理？毋过，陈药师就是尽量在节目当中，我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解说，恁会当解说有囡仔听。好、哦，啊，当中甲这个老祖先的经验传承落真重要。是安那？因为养生较健康，所以像我拄仔讲的吼，有当时啊，你听了真正流目屎。安那讲？我讲我的朋友囡仔。目睭上去看眼科，摕过敏的目药水；拍卡上看耳鼻喉科，食过敏的药啊；皮肤上看皮肤科，又搁用过敏的类固醇含着抗组织胺，甚至咧大便未顺，搁用灌肠甲灌。一个囡仔只不过是一个身体调无好，结果咧看四五种的医生。用四五种的药啊，啊，这也古早吼，咱的阿公阿嬷的时阵来讲，啊，现在身体唔调哦好，是不是？较早阿嬷看到你手拎机机吼，就摸到你的手拎机机，阿嬷就开始咧进步啊啦，有影无？阿嬷就开始咧进步啊啦，啊，赶紧的，阿嬷，你做这一下。哎呦，你这卡手还拎机机吼，阿嬷吼炖寡煲汤，把你的身体调养起来，是不是？吼、哦，啊，这当中呢真重要，吼、哦。古早人感觉无病三分虚啦，所以你有当时啊，伫身体当中身体无病，唔过咧，我会当把你调好，把你这三分本来你七十分，把你煲汤啊，和你一百分，这就是一个重要的要理。唔过，真少年咧，对着这种传统习俗吼，当中淡薄去啊，因为无人甲因讲，无人甲因教，因就渐渐淡薄去啊，真无彩。那呢，今仔陈药师甲大哥大姐提醒，听众朋友提醒讲，秋天咱来润色，所以我教恁煮一个啊，迄个白木耳汤，吼、哦，白木耳甜汤，恁家己应用。应用吼，像讲你要加水来啊，吼、哦，你较歹困，你会当加百合，对无？你咧买当加寡胃肠较歹，咱加寡莲藕，对无？吼、哦，人较无元气，你加寡青枝，吼、哦，最近咧身体咧体质较袂好，加寡洋参，下寡红枣枸杞，做起来拢真好食，大细汉拢真爱食，对无？啊，你煮甜汤，你最近冥冥之中，逐天饭后吼，较一碗互因食。食食的吼，别人的秋天吼，人兜的囡仔咧感冒过敏啊，恁兜无代志，是毋是？吼、哦，来秋天吼，陈药师未讲了的。秋天咱老祖先的习惯，打秋膘。打秋膘，我会记我细汉的时阵，吼、哦，我无骗你吼、哦。我细汉的时阵，阿嬷只要秋天来，伊就会控一鼎肉。控一鼎肉，系啊！啊，秋天是来食肉，炖肉、炖肉。其实，听众朋友，
大哥大姐，咱来了解着吼，就是家你的身躯开始食寡营养，所有的动物拢伫秋天开始甲家己食好伊安那，食用。因为这时阵，咱身躯需要大量的免疫力、抵抗力。古早人真正真有智慧吼，但是说无便宜。蛋白质提供你什么物件？氨基酸，氨基酸就是你抵抗力上重要的营养来源。氨基酸，所以古早大手表是安那，秋天来的时阵，阿公阿妈、爸爸妈妈开始炖肉。真正讲啊，真台湾人食较好啊，敢得个炖肉，无变三分稀啦。你先过七十分啦，搁甲你三分补好嚼啦。所以作者即个时段，会伫秋天进秋天的时阵炖肉、炖肉、炖肉吼，哎、哦、呀，啊炖肉的时阵呢，嘿，你炖卤肉嘛会当啦。哦，我讲了解意思啊，你炖卤肉嘛会当，炖肉吼。哦啊，你点煮较清的、较清补的，吼、哦，卖伤补的，吼、哦，较清补的，点瓜肉，吼、哦，来食真好，好、哦、了解意思吼、哦。啊，这叫大手表，大手表的意思就是讲，咱伫这个时阵加食瓜蛋白质，加食瓜蛋白质，身躯的抵抗力较好，较袂干掉，较袂寒掉，所以有理无？有力吼，是不是？真正有力吼，所以咧，较早过去时代，妈妈会伫这时阵咧开始着炖卤肉，吼炖肉，互囡仔大人囡仔食，吼。加意思，大手表意思咧，这个时阵加补充寡蛋白质，食素的你着食豆啊，炖豆腐嘛会当，吼炖豆腐、炖豆啊拢会当，了解意思啦吼，嘿，就是。多吃点蛋白质啦、啊，哦，这秋天当中，来第二，秋天当中有夹秋，是不是？夹什么秋？什么原因？夹秋就是要避免秋色，秋色就是身躯打打热热涩涩，因为伫这时阵身躯搁一股烧气。但你说当讲重点嘛，听众朋友听到讲，你甲想一个问题。如果进这秋天，你吹冷气，吹到早时也会寒，对不？是安那？伫天还袂光、无日头的时阵，秋天开始你吹冷气，吹到早时也会寒，吼、哦，会寒，有影无？有影嘛？吼、哦，所以这时阵空气大，空气真大，吼、哦，啊，真热烈。好、哦、啊，空气大，身躯会打湿。啊，伫这时阵，空气大，咱都爱甲身躯顾好滋润，是不是？啊，甲身躯的烧气消掉。所以伫秋天的时阵，咱食滋阴润湿，就是哈多啊，甲你食白色的，就是有黏上的物件，增加着身体黏上，身躯较袂打湿。啊，那呢，夹秋的意思就是讲，食寡降热、退热、消暑气。把身躯的热气消掉的物件，西瓜就是消暑的物件嘛，是不是？把你的烧气消掉啦，让你的身躯暗时要睏的时阵，你倒伫眠床要睏的时阵，身躯较袂烧热热啦，身躯较袂烧热热。即啊，其实暗时啊吼要睏的时阵，你会发现到冷气较紧凉啊，是安那？因为空气大，冷气真紧就凉啊。冷气真紧就凉啊，吼、哦，吹起真紧就凉啊，甚至会寒，吹到会寒，是不是？所以食寡西瓜较退热气，退热气，夹秋的意思就是退热气，吼、哦，退热气。其实伫夹秋顶进前吼，有一个物件叫芒秋啦。古早的人会去偷芒果啦，偷芒果啊，有影无？嘿，偷芒果啦，因为要。采果啊，倒来退热啦。所以秋天是不是夹秋？啊，咬秋的用意就讲，我爱食寡果啊，吼、哦，比如讲西瓜，比如讲甜瓜，吼、哦，食寡果啊来退暑气。啊，食寡果啊咧，过去咧为着要来摕果啊吼，较早会去人偷班果啦，
因为看人的鸡仔成色来去人头版鸡摸秋啦，哦啊，偷客物件吼，歹势讲吼，怎讲啥啊？秋天摸秋，就是这个当中习俗啦，哦。摸秋的时阵来讲啊，我这时阵吼，这个习俗哦，摸秋，我不是偷干要甲你偷客，我是应应着这个习俗安尼就对了吼，哎呀，所以咧，当中的时阵咧，古早人伫秋天的大秋膘，你爱食蛋白质，会加秋爱食鸡啊，吼，这是重要要理，吼，将这的经验记伫心内，传落你的子孙啊，传落你的子孙啊，啊，秋天吼有一个足重要的。哦，秋天当中，伫过去会拜土地公，哦，拜土地公，吼、哦，哎呀，拜灶神，拜土地公，哎呀，祈求着五谷丰收，因为秋天要秋收啊，秋收，秋收的希望秋收会让较顺利的，所以这时阵古早人会拜拜，哦，古早人会拜拜讲啊，秋收的时阵会当顺利，哦，顺利秋收。顺利丰收吼，这是古早人的习俗啦。爱神爱人吼，啊，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今仔日听陈律师讲阿姐，你都已经拢有了解啊，是不是？所以秋天养生的时阵，陈律师要甲你提醒的几个重点：第一，爱润色，吼，爱润燥。所以油的、咸的、甜的，请你爱莫个食。秋天袂当流汗。卖老大官啦，唔是袂当老官，食寡酸的物件，吼、哦，食寡比如酸的奇异果，也是用寡柠檬汁，也是用寡乌梅汁上好。最近秋天食寡乌梅汁上好，饭后做寡乌梅汁来啉上好，收敛。尤其是做够老官的人，做者大哥大姐，真要个做够老官的，但就出来讲，你去买乌梅汁来食，吼、哦，乌梅汁歹控啊，你家己要控歹控，你用买会较紧。去买乌梅汁有无？系啊，有的人迄乌梅汁用好个规罐的，迄用泡的麦当，吼、哦、用泡的麦当，吼、哦、有迄规罐的吼、哦，用泡的麦当，用寡乌梅汁来食会收肝，吼、哦、大哥大姐较袂老肝，吼、哦、秋天唔好食咸的啊，吼、哦，但是虽然讲啊，唔好食咸的啊，早睡早起，吼、哦、啊做温和运动，不要留老大肝，卖老大肝，吼、哦、啊秋天爱。出力，常常出力，因为接触大自然，较袂忧郁症。秋天爱较常出力，接触大自然较袂忧郁症。好、哦，啊来，秋天当中爱补充蛋白质，蛋白质爱有够。好、哦，啊秋天如果身躯要阁烧热热，你感觉身躯阁烧要困的时阵，身躯阁烧气烧热，食寡鸡啊，鸡啊退热，把你身躯的烧气退掉，较免。逐天要睏的时候，感觉做累累，啊，得阁吹甲冷叽叽，吹冷气，吹甲冷叽叽，吼、哦。有诶大哥大姐，即时阵秋天应该有诶毋免开冷气啊，有诶会当开电风啊，吼、哦。所以咧，当中诶时阵咧，大哥大姐咧，会针对着秋天诶时阵，吼、哦，咱咧会当做生活调理，吼、哦。啊，秋天如果拜一下神诶，袂歹，吼、哦。你有信用，吼、哦，拜一下神诶，袂歹，吼、哦，因为。季节的变化当中，求一个心安呐、啊，哦，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哦，求一个心安，这嘛是真好的代志，好不好？简单甲大哥大姐报告个车，吼、哦，安尼有一个概念嘛，吼、哦，甲这个经验传承哦，你的囡啊，吼、哦，这真重要，因为咧，这个少年呢，因为较早吼，咱拢是听士大讲，啊，士大无咧解说予咱听。哎呀，我妈妈啊，现在秋天来大秋膘，吼、哦，现在都爱煮肉来食，吼、哦，什么原因？妈妈嘛唔知变哪甲你讲，啊，你又知影讲哦，今日听陈老师讲又知影，大秋膘秋天食食寡蛋白质，蛋白质增强抵抗力，抵抗力好，较袂感冒啦。哦，安尼你就了解啊。所以时段有当下食，这时阵点补啊，开始点补啊，吼、哦，小可点寡素物啊，吼、哦，系啊，唔免点到八丁啊，吼、哦，点素物啊，点肉。吼、哦，也是炖卤肉嘛，不要紧，卤肉，吼、哦，卤肉嘛不要紧，吼、哦，也是炖素肉、青肉、青的，吼、哦，啊，你煮豆啊，煮豆腐拢会当，吼、哦，素食的食豆啊，食豆腐拢会当，吼、哦，安尼了解吼、哦，嘿，最近啊，补充寡蛋白质，食酸性的手肝，食西瓜退火，对无？食寡滋润的，较袂感冒，吼、哦，啊，会向，即养生药理，
那呢，你身体就会健康舒适，好不好？啊，你爱赶紧，但是说来讲，秋天做侪人过敏的，体质来调整，甲酵素益生菌过好有够，较袂过敏，较袂常常皮肤痒、皮肤痒、腹肚肚、腹肚胀、大便袂顺失，甚至咧拍卡像流鼻水，好不好？秋天做侪人过敏的，用我益生菌来调养，会用哈？刷卡助理甲你服务，电力加养一群啊，听一条好听的歌曲，较佫继续进行咱的节目。空八空空七七三三五五，碰好康哎呀，赶紧啊哈，找助理0800773355。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来赶紧的吼。陈药师吼，要来回答听众朋友大哥大姐的问题。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不清楚、不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药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握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将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药师会赶紧的。利用节目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哦。现场的call in电话：0800-77-33-55，0800-77-33-55。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无清楚、无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药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握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靠通，将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药师会赶紧的利用节目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哦。现场的call in电话：0800-77-33-55。后来新北市的许妈妈咧问，许妈妈有咧洗身，倒手的手指头啊的麻，吼，会当食寡血路循环的通。含着过骨头、过心脏的 Q 天含钙质无，当然会动啊！吼，来，许妈妈来，请示甲你报告的吼，是安那一只手倒手啊，正手袂？什么原因？因为倒手这边阿妈骨牵来手的神经可能有跌掉，所以许妈妈，你最近可能呢，你颈椎就是阿妈骨颈椎的骨头。有较松，颈椎就是阿妈骨的骨头有较松，啊，这个神经伊牵来手指头啊，对不？大哥大姐，恁敢会记哩吼？咱较早少年的时阵，趴伫桌顶，对不？趴伫桌顶咧困，结果咧，咱手跨伫桌顶，手跨伫桌顶了后，即个午休午睡了起来。手拢麦，啊手先来麦，因为你跌着神经，即个血流循环麦，所以神经就会麦，是不是？同款的道理，阿妈骨即个所在牵起倒手，所以许妈妈你拄着一个问题讲，第一你咧洗身，所以你本身洗身的人血更的品质就较歹小看，吼、哦、啊可能佮加上着你可能最近阿妈骨颈部颈椎的所在。两边吼，一边较紧绷，所以颈椎所在后边吼，咱用手掌甲颈椎所在捏放松，吼手啊咧麻的时阵，啊最近有可能颈椎骨头较松啊，所以你食一寡咱即个骨头关节伊需要的 Q10 胶原蛋白钙质正好，吼甲够用，吼啊循环嘛较歹啊。所以食寡血路循环的通的来甲调用一下是真好的，请你放心。吼、哦，阿妈骨后壁，吼、哦，即、这个阿妈骨后壁脖子，阿妈骨后壁用手掌，解捏了松，捏了灵，好不好、哦？基本上都较无问题。吼、哦，后来，哇，嘉义的李大姐嘛拄到这个问题，你看，左手掌无工作会麻，有工作袂麻。要吃什么会改善？这真趣味吼！李大姐在问这个问题真趣味，你看哦。大哥大姐，恁咱大家做伙来想看卖吼，倒手，吼、哦，无工作，我停咧，我无咧做工课，吼、哦，伊咧就会麻。啊，我咧做工课，吼、哦，我有咧做工课，比如讲我做家事，我做工课，伊就袂麻，吼、哦，啊是啥物原因？咱身躯一只手的麻，你甲想什么问题？神经嘛，神经才会麻嘛，对不？啊，拄啊，许妈妈伊倒手会麻，吼、哦，就陈律师你讲我听种表听，有可能对颈椎神经牵来，对不？颈椎神经牵来，吼、哦。阿进拄啊好，两个问题拄啊好，李大姐，吼、哦，嘉义的李大姐，伊讲超市，啊，我是无做工课。无做工课时阵手会麻，吼、哦，有做工课手就较袂麻，虾米原因？因为咱人有咧出力的时阵倒手，倒手我有咧叮当，
有在活动，有在出来的时阵，有在活动的时候，伊循环较好，伊循环较好，吼、哦、啊，有可能，只要是感觉李大姐你嘛是拄到这个问题，就是你颈椎、阿妈骨、颈椎这所在神经牵落来，甲倒手这所在，伊的循环较歹啊，啊，有可能是颈椎，就是骨头，吼、哦，伊去跌到神经，跌到神经来讲。伊无完全跌掉，伊只是较松弛、零零。咱的颈椎吼，阿妈骨后边只颈椎神经，神经牵来手，神经牵来手。所以一旦比如讲颈椎紧绷，有当时啊手对吧？颈椎紧绷的时候手对吧？好了解意思吼，哎呀、啊，啊，所以咧，伫这种的环境之下，吼、哦，有可能咧，一挂大哥大姐，恁会发现着讲，我叮当活动较好哦，因为你叮当活动时循环较好。吼、哦，啊，唔过无定台时阵咧，感觉麻麻，伊咧颈椎伊就较松弛，啊，循环就较歹，吼、哦，啊，所以陈律师感觉讲，像这种现象，拢是咱的颈椎后边肌肉甲放松的，吼、哦，啊，搁第二点，有可能咱肩颈的强度无够，肩颈的强度无够，就讲，咱肩颈的肌肉阿妈骨，看到肩膀这些肌肉，伊咧是保护着血管跟神经的，唔过。可能最近较无咧做工课，较无力，肉就会软去。肉就会软去了，肉一软去，肌肉变软去，伊血管牵着神经，血管循环就会较歹，神经呢就较容易被跌着。所以做我叮当活动训练我肩颈、肩膀牵颈部的肌肉运动是真好。那呢，就这种一只手的肉。但就是说建议恁第一姿势爱正，脖子莫翘骨，莫歪歪，不要驼背。通常一只手的吧，伊伴随着小块有驼背。通常啊，吼、哦，一只手的吧，因这个听众朋友会小块有驼背、翘骨，小块有驼背，吼、哦，驼背爱改善，爱挺胸，好不好？啊，阿妈棍爱正，吼、哦，啊，尽量。吼、哦！你倒的时阵，你倒的时阵，枕头爱倒着阿妈棍，枕头莫空空，了解意思吼？系、哦、啊，不要躺在沙发椅，尤其手会麻的人，不要躺在沙发椅，倒伫碰椅会跌着咱脖子的肌肉跟神经会更。所以足侪人肩颈紧绷，就是倒碰椅倒来，倒伫碰椅，碰椅会当坐不要紧，可是你躺在沙发椅上面。你倒伫碰椅顶悬，咱的肩颈就容易紧绷。听众朋友，大哥大姐爱小心注意，好不好？啊，第一，咱要增加肩颈的强度，像手会麻的人要增加肩颈的强度，咱呢用弹力绳上好，就是弹力绳，迄运动用品店一条100块尔。弹力绳你胸前又我开，又去两边边放松又回来，又我开放松放回来。会晓未？弹力绳知影吼？弹力绳系对，弹力绳运动用品店拢有吼。又我开放松回来，人咧做运动的弹力绳系对吼，会晓吼？训练咱肩颈的肌肉就会较好，好不好？跟那个李大姐报告。后来林口的陈大姐咧问吼，杨教授，我走路吼头壳拢会晕哦，医生有看过？医生讲颈部的血管狭窄。吼、哦，食血路循环会通诶，肝会动，当然会动，而且真需要。因为陈大姐，林口区诶陈大姐，陈大姐，你阿妈骨诶血管狭窄会变安那？这血管真大条啊，伊要踢诶吼，无遮尔简单呐、啊。毋过血管狭窄意思咧，你拍起来血，拍起来血会较少嘛，因为这血管较矮嘛，血管较矮嘛。啊，两超市。我来吃血路循环的通诶，吼、哦，针对着血路循环来保养，这个当中是不是会较好？伊会帮助伊代谢较好，代谢较好，意思我解释给陈大姐听。你颈部狭窄啊，这个血管变矮去啊，所以血管变矮去啊，伊血管矮矮啊，细条也变细，变矮啊，变矮就是内底狭窄啊。我正常人，我一百 CC 的血送去你。你可能才会当送50cc 呢，啊，不怪你头壳会戆，
因为你的颈部血管狭窄啊，是不是？啊，陈大姐，但是苏蒙你，今天你，哦，你血管狭窄啊，你如果来吃一挂营养保养，帮助咱身躯歹的胆固醇降低，和你血液当中卡的血管的歹的胆固醇，才会当降低，甚至增加着血管的代谢，有增加一挂卵磷脂，帮助你血管卡油卡油上加代谢好掉。伊个血循环会较好，血嘛较袂落，血会较清，血上较会起哩。啊，这个动作，并且是啊，我血管狭窄，我都完全清掉无，真歹讲。因为大哥大姐恁血管吼会狭窄，迄内底卡足侪油箱啊，卡足侪油箱来讲，真侪大哥大姐颈动脉狭窄，恁个血管病吼卡喺油箱吼卡。卡掉的吼，已经卡足久啊，要清掉足困难，所以连钢严重就爱做支架，连钢阁严重就是爱做支架，脱掉伤严重就爱做支架。好、哦，我讲了解吼，啊，唔过真啊，未啊严重诶，所以小可会头壳戆戆啊。你食过血路循环的通诶，互循环较好。第一，头壳较未戆，头壳较未退化，暗时啊较好困，走路较未跌倒。精神体力会较好，所以陈大姐爱顾啊，爱保养啊，所以食寡血路循环会通诶，尤其血爱顾清，血毋好靠毋好落。真侪人吼、哦，台湾人食伤好，甚至食了伤大苦，食甲歹诶胆固醇伤悬，食甲血油伤悬，这对着身体血管是足大诶威胁。咱毋是少年家啊，讲是句实在话。咱食老有血啊，血管真容易脱掉的，血管也卡掉的，头壳戆，去互跌倒落，拢对着大哥大姐来讲，拢是真危险的代志，甚至骨头会摔断伊，磕着头壳，甚至都可会出问题。所以大哥大姐撇免跌倒，头壳袂当戆，头壳的血循环爱会通，身体较会好啦，好不好？哦，所以甲陈大姐报告一下哈。陈大姐爱身体爱顾啊，你血路循环爱顾通啊，真重要哦，好不？后来彰化的萧大姐在问吼，伊讲陈老师心跳吼，心跳101到103，会当食血路循环的通的未？会，当然是会当，因为食寡补血、活血、通血会较好。唔过心跳已经来到101至103，可能伴随着心中有心律不整的问题啊，爱看一下医生的，吼、哦，所以萧大姐爱看一下医生的。啊，如果要保养心脏，心脏跳袂顺，可能阁爱伴随着阁爱食寡 Q 10的物件，互心脏电力较有够，跳较顺。因为第一，你心脏跳了伤紧呀嘛，对不？表示你心脏较无力嘛，吼、哦，萧大姐，吼、哦，安尼萧师公你了解哦。第一，你心脏较无力啦，啊，第二，你循环嘛较歹啊，所以你也食寡血路循环的通诶，吼、哦，互咱循环较好，人较有精神体力。你搁爱食寡心脏需要诶 Q 10钙质，互你诶心跳较稳定，因为你心跳已经来到130几啊，是毋是？你诶心跳来到130几啊，心跳伤紧去，伤紧去啊，你会较熬喘，你会较熬忝，你会较歹困。你骨头关节嘛会较歹，人的精神体力拢会受影响。所以萧大姐陈律师感觉讲，你食寡血路循环的通的精神体力会较好，不过你可能阁爱食寡心脏需要的 Q 10，好不？好，安尼了解吼。后来请老师看一下哈，等我一下。桃园的黄大姐在问吼，心尿气无好，

就是心中无力的意思。心中扩大，开心中无力，心中变高。心中变高的时阵，我记一个例，恁就听有啊。什么叫做心脏扩大呢？你100公斤，我50公斤，咱做伙来爬山，啥人较忝？你100公斤较忝是安那？因为你体重较重啊，所以你爱派100公斤来爬山。我体重较轻啊，我50公斤来爬山，所以白白咱两个做伙爬山，你100公斤一定比我较忝的，对无？啊，心中肥大就是这意思，你的心中肥大去啊，心中肥大去啊，所以心中变高去啊。那呢，我1分钟我跳70个，你1分钟呢，心中呢白白跳70个，你会较忝。所以这种心脏会真容易无力哩。啊，是安那心脏会变高，迄就是较早过去心脏啦、心跳啦，拢无保养，过了无好。所以长期心脏拢伤忝，长期心脏电力拢较无够，拢伤忝。所以真，你讲陈老师，那呢我食即个 Q 10，我的心脏肥大会好去未？未好啊，已经变高啊，伊无法度阁散落。但有时候跟您讲，心脏只会愈来愈歹，心脏未愈来愈好。所以大哥大姐，一旦你心脏肥大，敢可会当消伊？无法度消袂去啊！啊，你唯一会当顾的讲配合医生的治疗。第二，我食我心脏需要的 Q 10钙质，好我的心脏较袂啊忝，因为心脏内底有需要大量的 Q 10，包括油脂嘛，同款。阿乔大姐，伊讲超市，我心脏药剂拢无好啊，是安那心脏歹，药剂也无好。心脏无力的时阵，药剂过滤袂出来。那就恁兜的水也无够，水就变细缸，所以药剂的负担就会变大，药剂就会歹。我拢伫节目当中，我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提醒，我讲大哥大姐，恁药剂歹的人，甲心脏顾好。因为油脂无法度恢复啊，你油脂剩30%、剩40%，强要洗身啊，是不是？啊，这时阵无想要有油脂派去，你先把心脏顾好，因为心脏顾有 Q， 油脂伊就较袂恶化。心脏啊顾无好，油脂就歹愈紧。啊，进，这个黄大姐，你拄着问题，第心脏无好，啊油脂阁无好啊，所以你讲这样是。我食过有 Q 10有钙质的营养好无？非常需要，食了较快活啦。啊，你讲像是会好去未？无法度恢复啊，腰子无法度恢复，心脏嘛无法度恢复。所以你只会当甲维持掉的尔，啊配合医生的治疗安尼。好，安尼像是讲的时阵，大姐都一个简单的概念吼。黄大姐爱顾啊，因为陈律师爱讲，真正人生身体是你的啦。身体是你的，腰子也歹，也是心脏无力气，对着咱大哥大姐恁的生活，拢会产生真大的困扰。人生吼，会当靠的，就是靠家己。你莫想讲哦，我子孙啊真友好，我连讲艰苦病痛，因会来友好我。啊，你谁人友好你家己？你谁人对家己较好诶？用超市啊，我都在看医生，医生是互你辅助。用药啊，给你治疗。啊，你心脏药剂歹，你家己唔食寡营养，骨头关节嘛拢对你歹啊。像黄大姐，这心脏也歹，药剂也歹，迄骨头关节嘛拢对你歹啊。是毋是？像陈律师伫节目当中，我拢常常咧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提醒，人生就是安尼啦。你亏欠身体，身体伫年老了，伊拢会甲你套转去。所以比如说较早过去咱亏欠身体，咱顾打拼、顾赚钱、顾家庭，无顾身体，食老身体拢甲你偷偷转去，伊个规身躯啊、筋骨啊酸痛啦、身体也拢无好啦、心脏也歹、胃肠也歹、腰子也歹，规身躯拢歹。啊，因为你少年，你都无注重身体的保养啊，是不是？所以
较早欠的吼，这都是因果啦。你较早少年，你对身体无好诶，连工食老，身体咧当然就甲你套顿。所以咱食老有悔啊，身体无好啊，你听陈老师一句苦劝，咱来回馈，我甲保养，我对身体较好诶，我行你啦。吼、哦，较早少年，我身体无顾，我行你，啊，身体伊嘛感恩啊。然后主人，你有对我好啊，安尼我得即个家己较振作诶。卖一直衰败衰退去，人生就是安尼嘛，你讲是不是？吼、哦，所以身体家己下啦，身体家己顾。你对身体歹，身体就会歹互你看；你对身体好，身体就会用较久。你讲是不是？吼、哦，趁这个机会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做分享。后来吼、哦，陈老师广告一下，广告一下，较阁继续进行咱的节目。大哥啊，大姐啊！但有时感觉吼，身体互你袂性质。像阿多啊，但有时感觉讲有足侪大哥大姐，只要心脏一歹，心脏收缩无好，大哥大姐伫生活上拢会产生真侪辛苦。因为身体是咱的啦，无人有法度替你艰苦，无人有法度替你疼。所以，卖想讲哦，我今日事实足有效诶，还是我钱足济？你看叶良先生，叶良先生，你财产遮尔济，化造的造诣，是毋是？对无？身体确实重要诶。啊，今仔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拢有一个重点。很多老大哥老大姐较早少年可能无注意，所以真食老有悔啊，心脏歹，腰子歹，骨头关节嘛拢袂翘。你讲陈老师，我进来五感阁会赴，亡羊补牢啦，对无？你羊啊吼，迄围栏吼破一空，羊啊走几啊只去，啊走几啊只去，你迄空无甲补起来，羊啊就走了了啊。身体嘛同款啊，你进较早少年无顾啊，我进来甲顾，即个身体个用较久，啊你唔甲顾，伊就歹愈紧，伊就歹愈紧。进前一个大姐我无骗你，真正伊个肾脏功能，伊个腰肌功能啊，腰肌功能剩25%，腰肌功能剩25%，心脏嘛无好。心脏嘛无好，有咧食心脏科的药啊，啊腰子功能剩25%，已经用要洗肾啊。杨超是要安那，我大姐也要恢复有困难啊。唔过你有保养，就会当用较久。大姐听陈老师的话，伊咧怎针对着心脏腰子甲顾好 Q？ 你敢知影？经过几啊年，医生也讲，你拢无较歹呢。伊足欢喜，伊卡来甲陈老师讲，伊讲陈老师，真正像你讲的，要好等于吼有困难啊。唔过吼，伊讲伊三年来，伊的腰肌功能拢维持伫20%三年，伊的腰肌功能拢维持伫二三十趴左右，拢无卡歹。伊足惊讲爱洗身，好加再搁顾起来。伊讲无卡歹的阿弥陀佛啦，我甲大哥大姐报告，确实是安尼。所以人生，你想要你的心脏收缩好，骨头阁顾会翘，顾会健康，肌肉收缩有力，但就是有一罐真好的营养品，就是咱介绍的心钙 Q。这罐心钙 Q 化石代新科技，但就是会当甲大哥大姐报告。伫台湾，你要找到像心钙 Q 配方遮尔赞，价钱遮尔公道，品质遮尔好的好产品，无简单，无简单。陈老师介绍的心钙 Q， 它有上好的 Q10， 牛磺酸、茄红素、花青素，不是单单打 Q10 而已，不是 Q10、牛磺酸、茄红素、花青素。 Q10 让这个胖脯跳的顺，牛磺酸让这个胖脯氧气有够，茄红素让这个胖脯较不老化，花青素让这个胖脯较不脱掉。它还有10种的钙质，
钙镁锌铜锰，佮维生素 D， 十足补钙，要让你的心脏收缩加足正常，骨头骨骼真健康，肌肉收缩加足有力。伊佮有丰富的优稀醋胶原蛋白，补充着胶原蛋白，佮有十足的米群。所以人生五十岁过，我要补充 Q10， 补充胶原蛋白，补充米群，补充钙质，我找陈老师介绍的心钙 Q， 你内行的，我跟你讲你内行的，因为心钙 Q 伊一罐2800会当食一个半月，一个月开1000多块尔。进来关入少，陈老师当咧活动，啊，你错过这个活动的机会，你得爱一罐2800来关。我甲大哥大姐报告，今年咱心爱球卖了非常好，真紧的听众朋友抢了，真紧的听众朋友抢了，我无骗你，因为这礼拜做抢了都无啊，礼拜做抢了都无啊，吼，所以你要先订，先甲助理讲，但你说心爱球一年分4周都够啊，大三通一年分10周，三里的销售一年分5周，你趁陈老师活动，你电话要赶紧卡找助理。因为我甲大哥大姐报告，抢了都无啊！这款心爱球，值得你规年趟天起来疼惜身体啦。但刘叔讲这是事实话啦，这款心爱球值得你起来疼惜身体啦。较早咱欠身体债，较早足济听众朋友较早少年哦，为家庭努力打拼，结果亏欠身体。啊，像陈老师讲的，子孙啊较友好，无值得你家己来友好家己。你对身体无好，你爱行伊啊，你爱行这身体者。所以身体你甲顾用，你有营养，身体用较久，身体用较久，吼、哦。啊，人你袂当无营养，医生咧看药啊咧食，你莫讲啊，我个看医生食药啊，我营养拢唔免食，啊，你自找麻烦，你自找麻烦，身体就会。这个啊，会反映予你知，是不是？所以人袂当提起，卖想讲我有咧看医生食药啊，我身体营养唔免顾，袂当安尼。身体会反映予你知，好无？但你说心爱球正观上俗，一年分4周啊碰起来，迄一个月本来就1000多块尔，正个愈俗个拍1500折，是不是？正个愈俗，一个月本来1000多块尔，正个愈俗等于1500折。非常的好，电话挂紧卡，错过这个机会，心爱球王抢了就无啊哈！电话挂紧卡，大三通一年分10周，心爱球一年分4周，三里的销售一年分5周，抢了就无啊！电话挂紧卡，0800773355，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大哥大姐啊，感谢刷卡证全部拢满线吼，助理甲你服务。吼，做者大哥大姐本身有心脏病，甚至骨头关节拢未 Q， 甚至腰子做歹，做侪人腰子无好，腰子歹的人，你无想要洗身，你听陈律师一句口讲，你腰子功能歹，无想要洗身，先甲心脏顾 Q。腰子歹的人，心脏顾未好，腰子歹足紧，腰子功能歹足紧。因为心脏是腰子的国王啦，你腰子无好啊，你无想要练功洗身，你先甲心脏顾 Q， 好不？刷卡拢满线，助理咧甲你服务，电话加讲一群来找助理，听一条好听的歌曲，来听一条陈百潭所唱的《看大海》。刷卡进拢满线哈，电话加讲一群啊哈，0800773355，0800773355。

0: 感慨。
1: 好，来，我先甲林大姐的问题回答一下。何美，林大姐，伊讲像是我有在食伊斯坦含着不优品吼，哎呀，这伊斯坦吼，哎呀，本身是血清素再吸收的抑制剂，哦，伊是一种针对着忧郁症、焦虑症、恐慌症，吼，伫临床上医生吼常常咧做使用的一个药物，吼，啊，这药物咧一开始食的时阵，吼，有的人会小看大口闻唔到，小看一瞬也未解济，吼，啊，当中的时阵咧，这个用一段时间了后会较稳定，吼，未大口解济啦，未大口解济，吼，一开始的时阵伊确实有这个副作用，吼，这个林大姐嘛，吼，系啊，林大姐，吼，小看尔未解济，吼，啊，不过因为你够食一粒不优品，吼，不优品咧。伊是正肾上腺素含着多巴胺的再吸收抑制剂，吼、哦，伊咧用伫即个就是抗忧郁剂，就是辅助你迄粒伊斯坦，辅助迄粒伊斯坦。其实不优品有个人会用伫戒烟咧，有诶戒烟戒未起来的时阵会做戒烟的辅助剂。吼、哦，我简单讲，我时间无够啊。啊，即粒不优品的话，伊未引起着大口的问题。好、哦，伊袂引起大块问题，所以陈老师感觉讲，林大姐可能你即阵啊体重有小可，小可上下一下，不过一段时间就会较好啊，袂差介济，放心啦哈。后来大哥大姐啊，今仔节目时间到站啊，落节目找。
2: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嘴馋肚子饿，那就来一点原味核桃。选用新鲜核桃仁烘焙而成，单吃或加进优格跟沙拉都超赞的。每包只要220元，天然原味，怎么吃都顺口。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3: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4: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4: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5: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6: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5: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3: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5: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7: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8: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7: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8: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9: 包括台中经销药房、东区永泉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进德路进捷国小边啊，福伦药房在金武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中信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福伦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靠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明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屯区街啊， 北区仁中药房五权路大叶扶桑科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车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

全国新闻，丁莹现场主持，得力梁国清，得力雪莉旺，得力进行，得力伟大干，美国进口 QMB 跟咱的益生菌活力民宿联合提供。得力进行卫署要知道10807007号，得力伟大干卫署要知道10807007。

好，来大家好，今日八月初七，过了到六月二五，拜五啊吼，真紧，一礼拜在过吼，明仔载各堂休假，但是风台呢吼，尤其北部的朋友吼，小等吼，我看已经发布了，不是小等。我的时间记得无啥多哈，已经发布海上风台警报哦，海上啦，海上哈，但是海上风台警报海边都蛮贵啊呢，这会去发落哈，爱注意哈。发布海上风台警报哈，是全台湾，唔是讲干啦针对对一个所在哈，所以讲在注意哈。这个风台有人咧问啦，是唔是有可能发生陆上迄个风台警报？哈，这唔知啦，哈，这可能在看气象局公布啦，哈，这有可能哈。这个发布哈，这个海警哈，海上的风台警报哈，今麦警发布啊哈，今麦发布哈，啊，都听话啦，好不好哈？我是丁言，感谢您收听，有要跟咱关顾，现场一个电话，空八空空八六八九九九，会当多多使用。

四年前，迄时阵吼，哇，差不多，四年外啦，四年外吼，都迄个新冠肺炎啦，迄、那个 COVID-19 吼，武汉肺炎吼，上严重，哇，大家话呢，紧张感吼，做过中华律师工会理事长，我那真无简单，姓陈，一个叫做陈义轩吼，我那。少年嘞，这个查埔律师，伊做个理事长啦吼，都、就是因为后壁有一个真大的团队，甲做背景啦。什么话呢？慈济吼，慈济甲做背景，伊毋是伫遐做什么干部啦吼，啊，退了迄个慈济什么咧？迄个法律顾问毋是，伊是咧做志工啦。啊，对啦，有什么活动的时吼，伊就穿慈济的衫吼，啊，对。做志工，啊，拢定翕相，雕工铺伫迄个，对吼，啊人哇，你甲看，伊拢即个志气做，即、這个志工吼，安尼，才有爱心吼。当然，我那足侪人捌你啊，就是志气内面的干部，我那足侪人捌你吼，包括上林嘛吼，啊，当然就是叫做加分吼，所以讲少年一个查埔律师吼，就做甲中华律师工会理事长吼。第五年前哈，新冠肺炎我那上严重的时候，当时哈，大家都在种疫苗，大家知吧？不是私人团体的种呀哈，是国家的种噶啦。啊，当时疫苗的打开始发明嘛，伊透世人都将来冇这个病毒啊。武汉肺炎迄个病毒是就是五年外吼，迄个时阵吼，才这个爆发上严重的时吼，所以讲大家庄家，所以讲当时就真侪人买疫苗，有钱都买无啦，就是安尼吼，好，伊就是甲人斗空，甲慈济基金会啦，慈济基金会，你知影讲偌有钱，迄免讲，大家嘛知啊，慈济伊迄个基金会是有够有钱的，有钱吼好。伊甲讲吼，我有管道啦，会当买着迄个 BNT， 当时BNT 英国嘛，英国 BNT 吼，当时就三种疫苗上界轰动吼，就是迄个 AZ 吼，过来 BNT， 过来迄个莫德纳嘛吼，即三个吼，伊讲会当买 BNT 疫苗吼，咱唔相信啦，当然唔相信啦，连咱国家级当时迄个陈时中咧做。迄、那个卫务部长吼，而且我那是迄个疫情中心的主任嘛吼，迄、那个中心吼，伊就讲唔好买，这绝对买袂到，这无咧安尼吼，甲口径无效。慈济的基金会计偌济，计1,600,000,000啦，买。当时慈济的用意是，伊要买来唔免钱由大家做，这真正足好，伊用意足好啊。当时慈济的用意足好，但是。介绍去买的人吼，去办事嘛。伊吼10,600,000+，话讲敢买有着，当然买无着啊！你那买有着嘞？你买哪买啦？人都无爱买你啊！当时 BNT 疫苗这个是咱国家管级管制嘛吼。我家己国内人做无够，够可能外销啦，无可能。后壁边愈来愈安，大家讲啊，你既然有疫苗，会当为了话，就互全世界大家国家甲你搬挂吼，唔才开始卖嘛。啊！伊就讲第一时间来讲，伊要伊要会到吼，1,600,000+吼，准全部地家己落地，你甲看有够假呢？真正有够假，1,600,000+啊！减掉到今年啦，这已经第五年嘛，到今年吼，4月5月才开始发动两波扫查，包括就是遮个人啦，伊这毋是一个人尔，边个人甲伊斗空嘛？吼，安尼骗吼，伊个别种啦，唔是干一个所在啦，过来所在吼，啊，抄着黄金，干那黄金买做一袋，想要装迄黄金吼，差不多100+公斤。其实人讲，伊当时摕这个钱去买黄金，是买200+公斤啦吼，唔在对刷一堆吼，甲后壁减一个50几公斤嘛吼，啊则抄着158公斤，158公斤就不得了啊！这158公斤黄金，拢藏伫厝内面，安尼囥甲好些溜溜吼。干只黄金就差不多7,000+啦吼。那当时6,000+吼，那即卖介绍7,000+啦吼。另外现金就要1粒啦。你看1粒现金吼，伊也唔敢欠伊人啊。
一个现金吼，伊拢甲束个一捆一捆吼，啊外口边用迄个保鲜膜甲封起来吼，安尼只全部放伫别种甲藏起来吼，包括伊个进口车啦吼，圣诞节就输嘛，伊个进口车啦、别种啦、口罩啦吼，有诶无？干那伊个进口车吼，加加咧差不多要甲两三千万啦，迄种几千万的车呢，伊个车咧卖吼，毋是卖咧几啊百万呢？几啊百万，你大家讲，我这台车300万呢，伊就讲你，哼，迄伊个车一台拢几千万的啦，啊，你才换两三台啦，进口车啦吼，加扣扣咧吼，所有车子的钱吼，佫较加出来啦，伊甲车子摕10亿6000万，可能后壁苹果加其他，干那伊即马现有所查到的吼，不合理钱吼，差不多要到11亿啦，10亿8000几万啦。啊，检察官开始落去查考了吼，有交没收，没收的钱吼，总共11亿1000几万，惊到人，有够噶，这查不落数吼。好，那检察官甲调查局开始调查，今年41岁，有够少年吼，41岁，姓陈，叫做陈义轩嘛，吼、哦，这个查不落数吼，好，伊就甲有一个部落格。就专门咧讲，看东看西的啦吼，这人姓李啦，其实因这个家族啊，除了这个姓李，叫做李义儒，这个人吼，伊老爸老母啦，啥物人哇，拢一个家族啊吼，拢咧讲骗啦，有讲嘛足厉害啦，家族啊内面啊出一个咧讲骗的吼，都太得了啊，结果规家族啊老爸老母啦，后生拢咧讲骗啦，我讲安尼骗个家伙啦吼，这个。圣诞节查某的书，就是透过这个李义儒吼，这个摩洛哥吼，当时甲慈济吼讲吼，会当买到疫苗，就是 BNT 啦吼。当时咱迄个国家单位，尤其是当时迄个陈世忠嘛吼，但即马讲真实在是硬气啦。当时陈世忠伊是卫武部长无打紧，伊个兼迄个病情疫情中心的主任吼，伊起来讲，懂你唔通买这吼、個，去用骂一个险死呢。这边什么？这是为着大家安全吼，疫苗买得到，你什么敢动这吼、個？去用骂一个险死，所以讲伊政治路都全部拢断嘛。陈世忠结果咧打咧，所以我咧讲吼，即卖人讲，迄阵啊，都怪唔着人，怪唔着人咩啦？受伤人、受害的人吼，已经受害5年啦，对个吧？人吼。白茶话啦，讲一千遍来变真。当时陈世忠没得闲事，伊甲当讲你买袂到，慈济伊嘛甲慈济托大讲唔通，你这条钱客出来绝对有问题啦。好，向慈济介绍讲伊会当买到免提疫苗哈。好，那么这李义儒哈，伊讲吼，伊是为对一个官得罪为上海啦。上海当时大家知嘛？上海有一个上海复兴诶，迄个什么药厂啥物事啦吼？啥好好啊？就是伊家迄个当时郭台铭冇买着嘛？吼、哦，迄、那个妨碍郭台铭的微博记录仪吼，包括台积电冇买着啊，这拢是买当啊做功德无唔对吼、哦。但是干那慈济这件方便啦吼、哦。那么慈济是为基金会，慈济所有的钱全部拢是基金会嘛？基金会上有钱，慈济基金会当时相信了吼，真正伊就甲写契约，就是由着圣诞节律师所开的一间公司，伊家己本身做律师，伊是律师工会理事长无担任，伊外口边个私人公司开9间啦。我讲，而且做啥物大生意无啦，迄个秘书开一个公司行个，我会当方便进出口啦，啥物话一个名称嘛，吼、哦，迄、那个公司吼，加蔡康即个500万剂嘛，迄、那个疫苗变低吼，付3000万的美金，就差不多11亿嘛。当时用3000万的美金买，拄啊10亿，6000几万吼，安尼吼，买到疫苗吼，有诶无一大堆吼，有人讲疫苗咧就是无看到啊。干那看到文书钱底下咧回来回去，有诶无吼？疫苗就对，无看到。检调调查，这个圣诞的律师甲助理涨价的钱吼，10亿，10亿外要甲10亿嘛吼。回去公司交警落去分摊，伊头公司啊，伊外口边家己公司开交警啦吼，啊准落去用公司的问题吼，消费啦吼，包括有诶无一大堆啦吼，你刷来刷去啦吼，包括现金其中有一个4亿外吼，都交边啊什么人管刷走，伊即嘛吼，都要甲钱分散了吼，吼大家想讲啊，都真正买物件结果无影，我讲奇怪咧，啊这个代志个拖4-5年啦，啊这疫苗买有到买无到，当时在水灾啊。
当时就知啊啦，当时性格代志就落过一遍啦嘛。慈济买疫苗叫用骗的事情，但是底下找讲啊，都改成慈济家己本身改成相信就唔对啦，拢无讲到底对唔对，即马较调查清楚有所本啦。有证据吼，再个列出来吼，已经经过四五年的调查嘛，四五年调查吼，哇，你甲看吼，那这里我先讲一件啦吼，就是这个圣诞的律师，伊当然伊买物件，实际伊这个团队遐大团队吼，伊那只要钱嘅物件来买物件，绝对是为慈济基金会啦，这个人奉献的嘛吼，人哦安尼奉献好好啊，这个接受的哈，准成立一支慈济的基金，慈济的基金会是真有钱的。我唔免讲大嘛，想啦，慈济的基金会好，当然绝对有一帮人负责在来管嘛，管理钱的问题。基金会好，那么基金会哦，听讲当时就是有人在咧控制这个手段啦，吼，不管好，偌厉害呢，伊吼调工介绍这个圣诞的这个律师啊，加迄个。摩洛哥就是讲，也当介绍 BNT 疫苗，买卖这个圣地嘛，例如这个加州啊，吼，慈济基金会吼，内面是干来干部呢，伊惊讲后壁并袂服众，伊信众介多嘛，吼，你做代志钱是阮奉献吼，你要用去对，一定阮知吼，伊调工啊，带伊加上居民加个上林啊，甲慈济的上林。见面两个人，圣诞节律师加迄个圣地的这个布洛加吼，我那唔知在对讲二吼，伊家己本身唔是自己人，但是问题是唔知啊，这边问题唔足简单，你那来看到上林吼，到什么姿势落去拜跪拜什么位好好啊？甲上林讲，阮即摆要做什么代志？当时上我借问你的上林，伊敢知影什么代志？绝对唔知啦。伊偌济岁啊，无大劲，伊对这手续。听书什么话，也唔知道你要甲送咩，什么也唔知道。但是伊只要甲讲一个，结果讲上年，阮即摆要做一个好事，就是阮有办法去买到迄个疫苗来顾大家性命。你讲上年伊会答应个无？当然是答应。我要救人个性命，我就是咧救人性命的人啊。我是一慈悲救人性命、助济迄个上年，就是唔只上年啊。为什么伊这个代志其实免经过遮？为什么开当时有一个步数、一个镜头？甲讲，哎呀，你看又来个拜上林吼，啊上林，我那登场个，伊就是要甲慈济的上林客做做扛棒啦。啊，其实伊拢唔知，所以我咧讲可怜吼，当时袂来讲人吼，智慧吼都聪明一些啦吼，都要袂来讲好。那么这里、個。律师圣诞个咧陈宇轩嘛，这查、個、某律师哦，出少年哦，协同为良好好，伊这个透过布洛格。两个人合计做一片，骗这个慈济基金会吼，十亿来千几万，你看偌厉害的，这个名片呐、啊，诈骗就是暗骗，这个名片，我一寡有诶话公文，下午你看吼啊，这个偌侪钱吼，十亿来千几万，客来了吼，开始买车、买别装啦、买有诶无，伊诶车，甲你讲，伊诶车拢差不多一两千万啦，伊诶车无就几百万诶啦，惊到人吼，啊，伫迄个台中。听讲有一个别种吼，有来惊到人吼，有来用要甲一个五吼，一个五千万去买一个别种吼，过来那边种吼，好，就是最近开始掠，准入去一间厂上的真大间嘛，台中一间别种真大间吼，伊那边装潢吊钢装潢一挂有诶无诶鸟鸟鸟吼，其实伊装潢迄是有目的诶，迄有诶装潢吼，甲装潢一张树啊啦，一张啥，啊内面迄有各种树啊根。真大棒吼！安尼，三个人摸袂过来吼，迄个树仔根，迄个树仔根内面就是咧藏物件啦。调工装这，人一个知影讲，有可能伫遮一个开内面哇，惊到人。现金吼，要甲一粒现金，要甲一粒用迄个捆咧，安尼规个规迄个诶规子规子安尼捆咧。过来金啊吼，七粒过来金啊吼，一块一块迄个金砖啊吼，拢伫遮啦。安尼家家咧，那最近所找到吼，伊所有的钱大概拢是这样啦，都跟那金啊、加现金家家咧吼，都差不多八九亿啊嘛吼，啊，佮有其他差不多要加过来用吼，都刷一包鱼、刷一包鱼啦，乌一包一大堆啦，哇！你甲看吼，一个少年查某律师边啊，绝对有人斗三工嘛。好，那么这个家族胜利，这个家族，我来讲这个李义儒吼，是台边的做后生啦。
伊是后生，伊顶管阁有老爸老母啦。因吼，有那有另外一种宗教的信仰，但是毋是实际哦，毋是主祭吼。因另外一旁，到这个圣诞的查某的书，甲这个圣诞的这边吼，有另外一旁。这个因家己的宗教信仰吼，伊拢叫这个李义儒的老爸老母叫做迄个师父甲师庙啦，你啦，好，都是因为因无钱，但是因要用因家己本身的宗教，所以讲吼，伊准甲慈济骗钱，骗只十一亿过来，给因做因的这个宗教秘书一个这个金融就对啦，好吧？你去看吼，真咯。但是你卡到这个代志是大条代志吼，当然诈骗就唔对啦吼。但是你卡到什么代志？买疫苗当时是那个关系到人民的性命嘛。你讲个真好听，讲要买疫苗啦吼，买疫苗吼，都这个别人买无，我买有啊，当时就是安尼啊。我相信经过这段，大家拢知影嘛。当时大家在种疫苗吼，庄家吼，若有对面啊，真正正办的好，大家都讲哦，你够厉害啦！安尼有在条买着疫苗吼，结果伊就是甲慈济骗债啦。啊，当时那迄个当紧急当大家当乱的时啦吼，讲啥我就相信啥。你只要摕公文，摕啥啥啥，按这种人咧做计是足厉害，摕着什么证书，摕着什么公文，摕着什么有诶无物件吼，免啊做计吼，互你看。啊，看过来，讲嘿，对，啊，即有这个讲，哦，特别平安吼，如果这哦，啊，买都总共买10亿6000万，甲慈济基金嘛，摕10亿6000万咯，连一角都无买呢，无你嘛讲，我来买挂，对不对啊？咱今日要甲伊骗钱，我是甲你报较贵，对不对？比如讲，我今日买一台车，我要甲你骗好，这台车100万，我咧骗120万，那我中砸一个20万吼，唔是，伊是。10亿6000万全部无去买疫苗，伊甲钱全部放喺地落地啊！啊，家己买别种买厝买车，有买起码有买都全部拢讲，伊也有在条咧过关啦。我讲真正唔知变哪讲啊，足假啦！哦，啊，这代志别讲啦，人足侪人甲你回想，回想同时有偌侪人无辜的受伤，拢一挂政治人物，是真正咧各国家各民众的政治人物吼、哦。结果大家都去用批评甲受伤，结果即马一个批评遐人走去对。同款咧做立委啊，同款底下咧做官做好，伊也无咧啊，都当时都看起来都是为着大家好啊，啊要买疫苗要做，为什么你敢动？吼、哦，原来是安尼，伊即马个解讲安尼尔，吼、哦、啊原来是敢骗的，安、尼是唔对，即马外国来美这边，啊遐个免啊讲出人吼、哦，叫做气势，严无相来下到个第四件吼。啊，真落个东西吼，大家应该真有印象啦吼。这差不多5年前啦，4年外5年前吼，当时大家咧种疫苗啦，买疫苗啊，到这件甲慈济骗到要甲11亿个吼，10亿6000几万才用吼。当时咱台湾有过来带头迄个疫情中心的医生，包括陈世忠在内，拢咧动嘛，去用骂一个险死，你敢动？买疫苗来助人健康，人的疫苗是买回来帮助台湾人助健康，但是当时人就讲你买不到啊，这根本就是诈骗，你钱嘛客嘴，钱嘛是客嘴，等到好人去用买，即马代志全部不一摊了，讲哟啊，当时安尼介绍唔对就无效，唔对就代志过了，准过绝对袂分啦，正啊，即马开始调查哈，差不多经过5年嘛哈。这件代志发生吼，是差不多在迄个2021年啦，即马2026年啊，你看时间咧过偌紧啦，啊，这那不是讲人真正大大要来调查啦，要落去你也要来调查吼，反正代志无就无样呢，但是不可能无，这当时开始人就咧调查啦，只是讲找无迄个头啊，啊找无迄个锁啊头，找无迄个证据有无吼，你也唔敢乌白，迄你若真正找无证据十足的时吼。哦，像讲知影讲到底伊钱唱对吼，实际上真正共挖下钱吼，你若唔知啦，你著真正过，你真正找无证据，我讲代志就无样呢，因你个个别成立代志就无样吼，哇啊一直找证据资料有无一套，对，到尾全部知影讲无唔对，唔才走落去嘛，啊真正对钱啦有诶无诶啦吼，包括边啊一挂物件做假呀吼，啊才有在条。大难吼，把这人全部拖出来啦，就是这个圣诞的查某律师，包括伊身躯边一个姓李的家族啊嘛，吼、哦，嘛算真高啦，真正有影吼，安尼，
阿足家啦，吼阿足教啦，吼啊，这个代志安尼做家呢，连什么人都变，连我那算台湾人真敬重嘛，慈济这个团队是台湾人真敬重的这个团队哈，这个慈济哈。连上林这里顶管，伊也较白，也较贵吼，也较水平。我即卖要救人做事，上林当然讲好，啊，倒去买。结果咧，钱准第六第啊吼，去买进口车，去买厝，买啥，买黄金甲厂长的吼，啊，钱全部分煞家己的迄、那个康卡公司啦吼，啊，想讲啊，都买无了，买无花啦，钱去用去呀，讲啥物咧？当时甲咱摕钱3000万的美金啦，都差不多要12亿嘛吼，啊，讲无爱买咱啦，因国家感动，加都一堆理由，当时一多堆理由啊，迄有诶当时真正为着疫苗代志，钱去就是买无，钱已经互人啊，结果买无着，就是讲啊，都你钱当初讲好，我要买你，结果我无爱买你啊吼，因为当时国家命令讲，即批疫苗袂当卖出去嘛吼，伊甲你讲一堆理由啦，都未输敢若要衰诶共款啦。人家开始咧调查哈，这全部拢是一场骗局啦。都5年前啦，5年前咧，甲慈济讲要摕钱买咧免提疫苗吼，一个查某的书，甲一个姓李的迄个这个秘书家族啊宗教团体哈，哎，诈骗吼，实在我那免哪讲，打开始你绝对唔知诈骗，主者上人吼，遐尼啊。聪明，迄个当讲是，头壳好个吼，你来发多啦，你免啊一日就看有人啦吼，你看人吼实在是足歹讲啦，属实物啊，就这件，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吃了是有好，有感觉啦，有好啦。啊，不过，伊无食你的迄个，
1: QMB， 嘿 ，QMB， 嘿，
0: 嘿，伊本来拢加咧食啊，嘿嘿，啊，伊是讲加让一个看卖啊咧，嘿，我。个胸无辣啦，
1: 啊，得爱继续食，开比较重咧。
0: 啊，无辣，伊讲要让试看卖啊。
1: 哈，无啦，无人啦。
0: 啊，让半个月讲，好人艰苦，我冻袂调啦。
1: 有啦，叫伊即马开始食啊，叫伊即马开始食
0: 啊。我阿姨即马继续个半个月个食咧，讲哦，继续轻松诶。
1: 都是安尼讲啊，唔只甲恁哥咧讲，唔好停诶。
0: 啊，我讲啊，你一个月挂一罐嘛。
1: 都掂，都掂。
0: 系啊，我讲讲你一个月会当挂一罐。啊，都够啊！
1: 哟，你个看得计划轻松嘞 ，QMB 吼，个心脏
0: 吼，个心胸，
1: 嘿嘿，
0: 伊嘛在吃啊，
1: 安尼吼，介好啊，伊啊，心肺更这两项上好上对路的啊，哈，好，好，
0: 好，你嘛拢食安尼讲，继续轻松，无安全个用特别下不穿。
1: 安尼吼，美国进口这款个的 QMB 吼，上个国家，身躯边老被经营电话过来做位，叫做心肺更，心肺更都在做位哈。规身骨开，全部总照顾，顾开对吼。啊，那真正无法度啦吼，多合当然是有人吼，多合未拄好关系吼。咱那定定安尼喘病病啦吼，啊喘气较像较像出力嘞吼，喘气袂紧张。那无就像我石头不是跌跌白板吼，啊人吼，凊彩叮当就喘病病吼，啊那喘得到就足无力，规身骨哦冷冷无力吼，到这个碰破这个眼镜啦哈。这个美国进口叫做 QMB 足好用，人伫美国吼，下当讲真正袂得名，那伊个销售吼都是实在啦，伊个效果吼相当好吼。到咱个美国进口叫做 QMB 啦，阿伯阿姆阿公阿妈。家己还是厝内吼，你看讲嘿，你看安尼常常喘平平吼，常常白白杂杂像石头底底吼，啊那无着人吼，佮像安尼拢无爱叮当，变啊叮当好啊着人吼呢，足无力啊吼，迄就是即个碰布啊，无力嘛。美国进口佮着去远美，咱特别做一年即边，特别做着买产品上产品，咱即嘛特别做成长吼，你出两罐钱五千六，一罐两千八，两罐五千六吼，会当买一组特别组内面有第三罐。一个千四块的九十粒公司唔免钱要送互你，甲你装伫内面，就是这个时间特别做要送互你吼。有另外送一个千四块九十粒唔免钱要送互你吼，一定要把甲买特别做啦哈。一年多这边尔吼，咱的美国进口的 QMB， 唔在所在买，电话卡来问，0800-8689999，爱把握时间特别做正常，唔是讲一直正常是有时阵啦吼。那到阵结束都无啊吼，结束都无啊哈。0800-8689999，加多多使用，好，谢谢以上广告。

京大大台中沙鹿叫做文昌街吼，有一间水电的材料行，哇，烧甲硬邦邦，一个月啊四个人的呢，全部脱离内面，这都家己厝挂店面吼，三人有走出来啦，剩什么人？剩这老阿妈，哇，可怜吼，脚手不方便吼，七十二啦，阿妈吼，气候会甲围伫三楼啦，商量到现场，人。甲报讲阿嬷无出来吼，哇惨啊！赶紧先转一个火炉里面吼，好加再救着个身吼，人吼啊，佫清醒清醒吼，并无较严重个外伤啦吼，先甲送去病院治疗吼，迄、那个输液啊多个所在吼，哇！你看这火烧，敢若长着报讲来惊，最近这火烧吼真正恐怖，无就无提烧，可能规家火啊啦。那经过台中消防局。你讲火烧的时间是早起差不多天光六点钟啊吼，这个报案就是台中沙鹿文昌街啦，林家厝是咧头天店面林家厝吼，一间四楼林家厝嘛吼，主要一楼咧做店面，咧放一挂水电的材料，顶管多人啊，就是为一楼开始烧起，再无对照啦，惊多人，一楼店面的所在准开始烧起吼，所以派人到已经烧到硬崩崩啦。啊！这材料行吼，你个火力烧吼有够紧的哈，差不多无到二十分，是人到位尔吼，阿伯开始拍火了吼。咱来个报讲，阮内面有四个人啦，都、就是走出来的人吼，即对翁仔某嘛，但是妈妈对囡仔阿妈啦，无出来啦。啊，你变阿办，等你紧紧吼，都随人走啊咧哈。准阿妈吼伫三楼啦，但是当时消防队在咧想讲伫三楼，阿妈留伫房间。凡是各有救，赶紧火烟一个转一个吼，就先装入面。装入内面以后，甲看到讲真正阿嬷吼关伫三楼啦。有小寡受着烟啦吼，但是并无严重啦。但是有哪伊加上伫病院啦，好加载呢，差一步呢。真若真正较慢一步吼，阿嬷虽然关伫三楼房间，这火为一楼烧去吼，到顶悬第三楼是相当济烟啦。这个数较济，但无人就倒啊。输烟只要输个人倒了，歹去话啦！哇，恐怖！你看这火烧，最近天气热个，而且我来较无雨水吼、哦。最近雨水较无讲安尼两礼拜吼、哦，打吼，我足注意下。你看昨，咱的新闻快报呢报过来惊，对啦对啦吼，烧了到地内面拢五六个啦吼，四五个啦，惊倒人吼、哦。恐怖要注意，水火无情吼、哦，天气够热啦，一挂用电，尤其是充电的。代志，电池迄个物件，还是啥物任何电池，唔通人去滚吼，拢放伫遐充电啦。甲看起即、這个火烧的初步鉴定吼，计算我那是电线迄个充电吼，出问题，照伊下边店面准烧起嘛。即、這个水电的材料行吼，伫沙鹿，现场电话0800 8689999，0800 8689999。

0: 黄小姐哈，讲胀气哈，就一礼拜有效啦。
1: 啊，等下火力民宿哈，你讲胀气安尼
0: 点？我两礼拜感觉有效，啊，这样想小妹，伊讲我像吞一声讲哦，卫生啦，
1: 卫生到老底我知影，
0: 火力民宿讲会好就。
1: 哎，慢慢的消透了，因为我跟你讲，其实恁小弟的竞争跟恁小妹差不多呢。
0: 哎呀，哎，肚肚，十几百公有效呢。
1: 公有效哈，
0: 我讲两礼拜，感觉嘛是有效。
1: 嘛是有效哈，咱要火力民宿哈。
0: 好，谢谢你。
1: 大便哦，继续水。啊，顶管多多消化道，靠边呢，物件食吼，益生啦吼，啊肚肚吼，啊都安尼，加上规个腹肚像个鸡龟安尼吼，结果内面全空气吼，迄个都歹人伤济。派人都要坏菌啦，唔只人咧讲，咱人身躯好派人拢有，但是派人袂当占济，派人台愈少，遐派菌吼，人掠袂着菌呢。你得用好菌，胃病落去掠遐人吼，唔只袂咧食物件，定益生啦、肚肚啦吼，我规个腹肚咧钻空气咧用吼，那无就派排便啦。等下安尼闽南讲讲吼，到咱个火力民宿生活的话，有咱个贵宾的面假所迄个所吼，火力民宿啊有特别做诶。大家拢食登记，公司知影，所以特别做甲你优待。咱特别做即马登咧送吼，到咱的火力民宿一客2000杯，你出2客钱5600，会当买定2客半，有一个半客啊，30包清水果，公司要送互你的，拢甲你放伫内面啊吼。到这个时间，咱特别做正常之后，特别做正常结束就无啊啦吼，大家一定要把握哈。这个时间拄拄啊，等。特别做精神，咱个火力民宿嘛，特别做吼，特别做买二送半吼，唔当无彩。那无上地卡来问，0800-8688-999，0800-8688-999，问我着，买我着，甲送我着。现场电话0800-8688-999，啊，谢谢，以上广告。

来，这个电话咱稍等第二点钟开放开放去看看节目，然后即款咱即马特别都正常啦，吼啊药房啦，吼产品无上侪吼，多多使用。但是电话抄起啦，电话过来电话抄起要卡到有0800-8688-999，后壁三个九0800-8688-999，拢会当多多甲咱使用。啊，咱稍等，再去继续。

0: 广播公司整点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五点新闻。台股今天早盘上涨超过430点，突破了44800点，盘中翻黑跌落44000点，高低震荡超过880点，中场收在44225.91点，下跌170.79点，跌幅达到 0.38%， 失守季线44278点，成交值也降到新台币8192.04亿元。法人分析，台股预估在季线附近震荡整理，等待筹码沉淀。行政院在今天上午7点多停电一小时，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说，停电原因是因为高压电路器的系统故障，复电之后随即进行检测，目前公务都正常运作，而高压断路器设备太过老旧，已经在今年预算编列更新经费，期盼立法院能够尽快通过相关预算。中联独游案还有 20% 下架门槛的专家会议记录公开，有民代就质疑专家意见不一，决定 20% 者应该要下台负政治责任。卫福部长石崇良今天强调 20% 是科学讨论，后续全面下架是政治决定，我负政治决定。外传他跟食药署长江志刚已经为此请辞，对这个传言卫福部表示不予回应。苦茶油苯甜皮超标案，威家公司疑似进口了中国的苦茶籽来混冲。台北市卫生局今天说，威家标榜在地金花小果苦茶油等产品采用阿里山小农的苦茶籽来制作，却没有办法提出证明，罚新台币300万元。台北南港拉拉铺今天中午1点40分左右传出公安意外，知名的主题园品牌Kisney 正在施工，鹰架突然倒塌，部分钢管从5楼掉落，差一点砸中逛街的民众，现场人员四散，惊魂一场。管方一度回报无人受伤，台北市消防局表示，有一名65岁的妇人后脑勺红肿，送医之后意识清楚，至于发生原因，有待进一步的厘清。台中市大里区一所国中目前发生特教生失控持折断的扫把柄来攻击老师，导致老师脸部骨折，右眼重创，恐怕有失明的风险。台中市教师职业工会今天发表声明，期盼完善校园安全防护系统，充实学务人力，让专业校安团队站在第一线，不能让老师独自面对校安缺口风险。教师不是校安第一线的保全，更不是肉身盾牌。新闻最后来关心天气，台风白海豚正在接近台湾，中央气象署在今天下午的2点半发布海上台风警报，警戒范围是台湾北部海面，未来路径还不确定，父亲节最接近台湾，明天白天台中以北会有豪雨以上等级的降雨，而依照目前的路径，妈祖发布路上警报是跑不掉，最快明天晚上就会发布路径。而明天到下周一，台风跟它外围环流影响，周休二日北部地区跟中部山区都会有阵雨，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发生几率，尤其北部山区迎风雨，雨势最为明显，而且持续，有局部大豪雨以上等级发生几率。中南部宜兰地区花东山区的降雨几率也提高。星期天中部地区跟东北部山区并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明天各地的温度是北部26到32度，中部26到33度，南部26到33度，东半部是27到36度，提醒民众要做好防台准备。以上新闻由何佩玲编辑播报。

好，来我们等下现场来，现场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然后这款产品公司今嘛多多啊，一年里面吼，这个买产品送产品的特别多成长，那无想听问我清楚，特别无在了哈。好，谢谢。咱来看新北十字吼，这个救生员，伊家己本身是救生员的吼，从早起甲三个朋友，这种较早读在同窗吼，好朋友吼，伫对呢，伫家人大武仑啦海边啊耍水吼，结果汹涌大浪，大概讲即马这个时间吼，就是风台伫边啊嘛。人虽然早阿未发布，即马已经发布啦。你都唔通过啊！哈，就是海上的风台见面吼，把风台里边啊吼，有通叫那一群咧叫做小高影啦，都看起来个像无什么大影吼，汹涌一阵啊吼，一阵也都无去啊。安尼阵随拖出去，伊家己本身救生员，所以讲你有比较厉害吗？人家己本身救生员就处理啊吼，好，到今仔早起八点过啊，人开始往下吹嘛。怎找无啊？吼，第一时间找无，到今仔日搁再找一遍吼。伫今仔中昼啦，伫对呢，伫嘉南外木山海边啊，便所边吼，有迄个肉粽角，搁在小波块啊，哈，都找着吼，准细伫遐啦。一股冷冰冰的尸体，哇！加上安尼艰苦家，吼，你去看，家己本身我那算真厉害的救生员吼，嘛无多海用啦哈。个人消防局是张中道，就接到圣湖这个救生员，叫大英加拖出来吼，开始出动搜救队，哇，安尼一直做吼，做到天也无法度啦，无法度吼，准收队。那今仔早起八点外，佫开始出动，哇，我那袂少人吼，包括树林船有无吼，我那找一日转呢哈，嘛是找无呢哈，结果到中道时间的空白机吼。出动入去海中吼，空白机吼，结果是吧是，就迄个空白机的监视人员，甲看人讲，介像一个人吼，伫对呢，伫迄个嘉南外木山便所附近吼，肉粽角迄种小破块吼，介像是人的尸体吼，不反应伤过大啦，今仔日都发布咧，发布迄个白海豚嘛，吼，海上风台警报吼，人无在好话过。那经过通报，海巡吼出动迄个军舰啦，迄种巡防艇嘛，军舰吼，才有在钓吼，安尼过去甲大体载起来啦，载到家人的码头啊，家属指认无唔对啦，就是长失踪吼，叫大水架出去，这个救生员姓吴嘛，姓吴吼，最条先已经一个病人的尸体啦，人即卖已经发布。风台警报，就是海上风台警报吼。你茫看讲，远啊无啊，无就一阵一阵。伊外口边有迄个风台迄个影吼，唔是讲全部安尼好。像风台例外吼，你变变叫唔是吼。但是有当形容吼，一阵较短的风力线啦，外口边风力线吼，所以讲伊相当注意哈。人已经发布海上风台警报，除了赶到解读啦，等甲解读吼，你才有知条讲海边也对啦吼，那无吼。我那尽量卖我过啦，啊！即若发布这个海上风台警报吼，你虽然讲过两三天啊，也解读风台过了吼，走过身躯边看啊吼，但是你慢慢随去，差不多等一礼拜啦。伊这风有一个头尾嘛吼，啊，相当注意海边啊，尤其北部的海边啊，因为这个风台是顶悬，伫迄个北部顶悬吼，这个白海豚吼，虽然无例外，但是伊的神啊。在海上迄个深迄个海洋吼，爱注意啊注意，唔通无听话啦。人来发布什么什么警报啦吼，这个所在吼，较危险对吼，咱就听话那无吼，哇，真正有影。人一个顾你的性命呢，唔是讲，啊，人要耍一个，要海边啊，看一下袂使，当然袂使啊。啊，那死开来讲，啊，无咧动啊，无咧管，就电话同款啦，真好吼。家人现场电话空白讲讲。8689999，0800-868-999。

0: 你在广告吼，我就去来买啦。
1: 哦，你讲你会串吼，干咪？
0: 嘿，会串啦、
1: 啊，会串、
0: 啊，啊会听嘞，佫会滴袂听嘞。
1: 哎呦，哈、
0: 哦，嘿，啊佫佫有挂电池嘞。哦，
1: 啊你食那 Q 米料嘞？
0: 啊我食。吃半罐而已、
1: 哦哦哦、
0: 我今天看吃半罐、哦、我已经我生日十九这月你在六月五月十九一罐的啦、
1: 哦哦
0: 啊、吃到今天十二啦
1: 都
0: 还没办法去听
1: 哎呦好加载、
0: 啊哦啊、我几日了就要挂急诊几日了挂急诊
1: 这样哦
0: 都听了还
1: 要很惊的
0: 真的这罐很好用
1: QMB、啊、
0: 我来说、
1: 哦、美国进口这罐叫做起源味，人吼内面的成分上个高价，即个安定，即个蓬勃啊吼。我那是咱人的生死观啦。你甲看迄个什么意思来讲吼？人老有岁啊，中班开始唔免过偌济岁吼，都喺过安尼哈。老班上个价，你甲看，十八无九岁啦。那你上细老咧，即、這个即、這个探听听吼，因若到咧尤其冬天，冬天时啊吼，半暝啦听咧耳好耳好吼。十八有交代吼，拢是啥呢？拢是迄个心血管的问题吼，已经很过了。因这所在吼上歹过，有那上无调无调吼，啊那气候也个吼，穿甲吼啊白白啦吼，啊呢改成石头地地啦吼，啊人很不舒服吼。美国进口居然比上高国家，咱这个澎湖啊吼，平顺啊平顺吼，也袂穿平平吼，啊惊加安尼器官落架吼，爬楼梯吼，也无咧惊伊吼，都足好过吼。人有会着上安尼啊，生活当中无啥物即个足紧急的物件吼，大家都平顺就上好啦吼。到咱个咱只老大人啊吼，指定房子面啊，咱即摆有咧特别做，甲别特别做，食较久吼，特别做加食足久吼。咱个美国进口 QMB 吼，你剩两罐钱五千六，一罐两千八，两罐五千六吼，会买定两罐半，另外一个九十粒千四个咧，咱公司要送互你个。到这个时间，特别做精神之后，精神完就无啊吼，大家一定要把握哈。咱个美国进口的 QMB 有特别做诶买二送半，咱个活力民宿毛特别做诶买二送半，咱个得力人口精得力雪地王毛特别做诶加上一千五元伫内面吼，拢是即卖这个特别做买商品送商品的时间。但是呢，结束都无啊！大家一定要把握。无上济卡来问一下，0800-868-999，0800-868-999，请多多使用。好，谢谢以上广告。

好，来咱等下现场来，不要紧，电话接不完哦。稍等，报关你卡，我甲你听来算了哈。报关水卡哈、哦，啊，谢谢。汤病定，今仔日哇，又个发生家庭悲剧哈。一个85岁老阿妈啦，叫因翁摕一支管呀，一支管呀吼，搁梯仔做的吼，哦，讲较长的吼，当场公司啦，惊倒人，你看，食到这个岁啊吼。两个拢80多嘛哈，警察上到现场，甲看这个阿妈已经明显死亡了，而且阿妈的头壳甲面吼，吼、哦、差不多叫这阿伯啊，揢迄个铁管啊吼，甲讲啊，差不多要烂去呢，唔知讲偌大力呢，连你去管啊铁啊做的嘛，我那讲较长去呢哈，讲较长去吼，哇，真正有影，哎，阿阿婆吼，做一世人做到80几岁啊吼，何必就安尼啦？那经过鉴定初步调查，当然这个阿伯已经抓到嘛，人报警站吼也无走啦。啊，这阿妈吼是今中昼叫银行啊，娃娃从公司啦，差不多下晡2点外，反正嘛较进前来公司啊，伊拢无走嘛。啊，人公司的现场厝内面吼，都是伊的新妇的啦。伊的新妇到下晡2点外的时吼，才发现讲哇，啊看安尼，哇，爸爸太死，妈妈都在打官。开始打架啦，吼！安尼讲家安尼规面乱糊糊，快赶紧报警！要两个人定的先后生吼，我那赶紧出去查路嘛。想讲是不是有救嘞吼？结果是明显死亡啦哈，甲抓到现场吼，我那无上病院啦哈。鉴定人员甲看吼，都用这支铁管啊，都阿伯可能脚都无好，有这支管啊，这支管阁真好用。惊到人，家己卡都无好，吐管呀吼！啊，若要共讲，去起起来讲啦，啊，佮规矩体啊做诶吼！哇，讲到安尼，等啊，这个阿伯啊吼，我若无走呢，我若无走，当场抓着嘛吼！那经过了解，这对老人公婆啊吼，最近听讲定咧冤家啦，尤其甚物代志咧冤家，就是为着财产啦。两个食到这个岁，拢85岁，两个拢差不多平济岁嘛，拢差不多85岁、86岁啊。好，讲为着财产啦，吼啊，囡仔的代志啦，到底财产变哪分啦？囡仔变分怎么人吼？准开始消费，你甲看，这较有必要嘞，实在有够无必要的代志吼。啊，你两个食到老做恁看变哪样吼？好，囡仔得家己去分啦，啊，无变哪办？你若既然无要整两扎处理啊，你若大家讲袂好势，讲啊。到底要处理什么人吼？安那样，还是无要变本啦吼？好，恁就卖管这個、哇！你甲看吼，讲最近两个人讲保安吼，讲食到这个岁啊吼，啊讲为着讲啊厝内留一寡财产吼，到底厝是要分上，变哪分哪分啦？啊，讲两个常常为着这个消费，那么消费啥啦？真老真正有影，家己就好好安尼，食老来在咧生活就好啊吼。结果阿妈是伫碰一点管，叫阿伯啊，起去管啊，替管啊，总硬讲啦。讲到规面乱糊糊啦哈，拢无人知啊。就是因新妇2点外回来，才看到讲哇惨啊，卡安尼，啊总干后生叫，后生又来惊一下，吼总管报嘛，报警察相对到现场，想讲是不是救会到哈，我来去带路呢，带救护车哈，结果嘛是无效，人家讲这吼真正明显死亡啦，都无送病院，当然这在调查嘛，免先调查啦。当然阿伯也无走啦，阿伯是太人做啦吼。但是食到86岁啦，看你要甲判几年啦吼、哦。反正那真正关这一定爱关一个啦，无变哪办？也你着怕死人吼、哦。啊，这阿伯可能吼，我那伫龙阿来吼，着过一世人啊啦吼。好，就是安尼讲啊。恁若要烧火这，恁两个到位嘛无在了处理啊。一个去用关，一个去你公司吼、哦。你搁伫咧讨论财产，啊财产即马着后生。新妇上面人吼，都大概这虽然本来无变那般，啊，恁是咧烦恼这要创啥？种人吼，忙安尼，应该烦恼的烦恼，家己身体够好用是上烦恼的代志啦吼。看什么所在未拄好，都爱赶紧家调好吼。人吼上好啦吼，啊，人食老来嘛，定咧烦恼财产啦，烦恼财产要创啥啦？啊，烦恼财产吼，从开始起烧眉啦。啊，是不是伊讲的意思，甲伊讲的意思绝对无同款啦？唔知起烧咩啊？骂甲哦，挡袂掉吼！啊，人若愈坐回来，有当时啊吼，脾气吼愈歹，对，当时脾气也上歹啊，就是人迄个记忆开始咧无好时，脾气也变倒歹，足奇怪吼，都像个废物上同款。结果你个看呢，今仔中昼2点外呢，食到86啊呢。
阿哥安尼有在条呢，真正客棍啊，替诶替替官啊吼，甲家己的太太拢讲好死，伫碰一点管啦，真正有影是偌大的冤仇啦，真正有影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喘。
1: 哦
0: 哦，啊，心脏有心脏病啦。
1: 好安尼哦。
0: 哦，啊，我听你的节目哦，我专买迄个 QMB 啊。
1: 哎 ，QMB 对对对。
0: 啊，我食差不多买半年较低啊。
1: 嘿，啊，即卖呢？
0: 应该就安尼喘啦。
1: 哎呦，好加载哦。
0: 啊，走路吼，走路加无外几步都爱换人个，我多摆啊，甲我有牙好酸。
1: 哎呦。
0: 拢安尼停。
1: 安尼哦。
0: 啊，我尽拢食迄个几啊项呢。
1: 安尼哦。
0: 迄个做啥过关，或做啥维他干？
1: 哎，维他干掉啊。
0: 你干含酒的，你可以再做一下。
1: 你要做一下嘛，不要紧啦，那无得搞维他干，食康巴啦，食膨胀啦，啊，酒的米加食膨巴安尼啦，哈。
0: 哦哦哦。啊，我在听讲迄个金香哦。
1: 哎。
0: 啊，我两骨开两届啊，吼。
1: 哦。
0: 啊，骨头节啊，摘除迄子宫哦。
1: 哦哦，安尼哦。
0: 啊，今啊，讲要食迄金香哦。
1: 哦哦。
0: 伊传干会影响到迄神经。
1: 别颠倒好，颠倒别安尼变变。哎，等到别安尼变变安安安尼哈吼，
0: 哇！你怎么做一下？
1: 做你个今年得个 QMB 做一下，迄是心脏迄啊哈，做一下哈。
0: 哦哦。
1: 今年那边等下个 QMB 做一下。
0: 啊，膨后膨胀拢无要紧啊。
1: 对哈。哦。哇！你怎么心脏调足好呢？哈。
0: 嘿嘿嘿。
1: 哦，阿别安尼喘啊哈。
0: 对啊。哦。我家问我讲，啊，你个，妈，你今拢无得喘啊？
1: 哦，安尼哈。
0: 哦，我那得喘哦，那伊进缩呀。伊讲那92就要甲你叫救护车，
1: 哎，迄真正诶呢，会甲你叫救护车呢，吼。
0: 哦，十几年啊咧，拢
1: 年
0: 代啊，食诶慢些，
1: 哎呀，
0: 慢些个迄落。
1: 啊，我知影，嘿。
0: 啊，我拢安尼教咧，足好。
1: 哦，啊，即马继续顺啦，吼。
0: 嘿嘿。
1: 哦，好加载，好加载。
2: 美国进口即款叫做 QMB， 买有着吼，上高国家啦，吼。听人讲咧，人若无遐好吼，人伫美国卖遮尔好吼。美国进口叫做 QMB 到咱的指定的药房，就是跟咱公司有签约的药房，拢买得到哈。甲讲，我买美国的 QMB 哈，美国进口的 QMB 哈，你甲食一段时间，这个物件不是特效药，所以讲咱这大大说你要一个理解。哎，不是讲今仔日穿甲明仔再脱，随好了，不是安尼啦。你要吃一个时间，你要加这个成分嘛。咱内面有这个成分吼，就是该补强。你较早欠亏足多，拢无咧整理这吼，伊慢慢啊好起来了，哎呦！真正袂爽呢，爬楼梯嘛有栽掉一头，一概爬到三楼拜拜吼。那无阿妈讲好，我较早用扛的啦。那要爬去三楼拜香，我拢爱用扛的吼。啊，人若凊彩行两步啊，喘病吼，到咱的美国进口叫做 QMB 啦，上个高价有特别做诶，特别做就是加送一个清洗膏半罐粉，买互你，无必甲你客气吼。但是这个时间呀，这个时间正常才有特别做的正常吼，过都无啊，大家定下把吼，你出两罐钱，你也摕着两罐半啦吼。到咱的美国进口的 QMB 一罐2800嘛，两罐的5600，会当买一个特别做，加一个清洗膏的90粒要送给你吼。但是结束都无啊，一定要把那无上地卡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冇得丢，没有丢哈，唔当开冤枉钱哈。好，谢谢，以上广告。

好，婚礼嘛哈，有一个所在，唔知恁知唔知啦哈？婚礼的朋友哈，叫做水牛安养中心。我讲啊，水牛是人的名，唔是水牛是真正牛啦，都是牛哈，工地产哈，啊那样啊好，啊，你知足济嘛？那农家哈，这只牛哈，那真正你甲恁地产啦哈，啊，做成哈，迄到老来哈。我拢唔敢抬啦，那无到尾够一个内容啊，就是讲啊，今仔日这个牛吼，个安尼哇，得个抬来食牛吧吼，但是介少安尼吼，那农家家己本身，当然你无咧做农个人，无这个感受啦吼。那么婚礼吼，都一个阿伯啊，这个已经83呢，83吼，这个阿伯啊吼，啊，这个准这个不不，这个阿伯啊，83是立德啦，立德吼好。那么婚礼吼。这个农家这个吼姓林啦，这个吼都是有那同款这个意思啦哈，就是伊本来在做农嘛，吼啊家己本身弄一块水牛吼，好，就是甲做一世人啦。啊阵到尾唔甘话大吼，啊只牛尾走去对，伊即马家己迄个产，伊家用差不多一分地差不多要到300坪啦。那我知影吼，一分地300坪吼，伊家。用这个水牛安养中心就是每天给饲啦，伊都免咧产内产啊嘛，但是已经白做啊嘛，已经动不得到迄个时间，都变作为主人饲啦，哦，主人贵姓就对啦吼，安尼吼，不离婚姻好好。那么最近发生啥代志，就是为绿豆配过来啦，台东绿豆冇咧做产呢，你茫看无呢？台东绿豆冇为了水牛吼好，就是有一个阿伯啊，83啦，啊这个阿伯啊。就开始做产，就这只水牛，这只老水牛吼，陪这个阿伯吼，拢咧做些咧做产吼，都是十年前有一个技工，已经改成是人一挂什么单位技工派去，绿岛都有啊，离岛吼有一挂的什么单位，什么医疗单位啦，什么单位都有在那派技工嘛吼。那么姓陈这个小姐十年前，捌去绿岛去用派做技工吼，都是有熟在这个阿伯啊，有那熟在这只牛啦。就是这只牛吼，安尼好，我那算第二辈啊，这个辛苦变到啥讲话好。十年后，最近俩吼，伊我来怀念嘛吼，啊，十年前做志工啊去绿岛啦吼，台东绿岛嘛吼，伊即马就过去绿岛，又搁等着这只牛。

坐坐船，甲送过来分林这个所在吼，叫做安养中心啦吼。啊，这个安养中心吼，就是分林的林家啦，哦，姓林这个农家吼，就是较早辛苦拼过来，过来只水牛嘛。有诶吼，已经有那无业啦吼，啊，拢退休啊啦，啊，这退休吼，牛那退休，有人讲啊，这无菜会当台巴，本来就是安尼啊，多在顶吼，台巴牛巴生意较好，诶，啊，这各一笔钱嘛，但是你知影讲，那真正啊，这个农家子弟吼，迄有诶水牛陪一世人吼，所以你甲看，你茫看，迄牛吼，诶，真正流目屎呢，那真正要甲送出去吼，离开主人吼，所以就唔甘啊。分林这个农家这个林家吼，伊准甲家己的田甲分一个一分地啦，啊甲围起，准好个水路伫内面，已经无咧犁田啊啦吼，就等于秘书家互伊伫遐呢，到上尾吼，啊就甲饲草啦，什么话啦吼，啊就尽量吼，就是安吼，安尼过，即间这个水牛安养中心吼，伫分林这所在，即马内边有几只牛，什么干四只咧。一只吼，一只伫新北吼，送过来吼，但、就是唔敢解台，准为新北个送过来只安养中心吼，要回主人到位吼，另外一只是花莲啦吼，另外一只是云林虎尾吼，第四只就是这两天啊，涨啦，改成够涨了吼，才送到位吼，就绿岛这只啦，第四只吼，为绿岛坐船过来嘛吼，所以。我那都已经讲好了嘛，讲好了吼。好，那么这林家，伊在讲，伊讲那这个用牛的年岁来算啦吼，这只牛吼差不多22岁啦，自出世犁田吼，开始的犁田，差不多二十几年啊，你甲看，一只水牛，伫身躯边20几年吼，原本绿岛这个阿伯啊吼，可能迄当时吼，可能50多、60吼。加买几只牛吼，几只水牛陪伴伊差不多20年嘛吼，底下犁田吼啊，这个对到今嘛吼，那么早年吼，阿伯来讲，到今嘛已经饲袂落去啊。这个阿伯来讲，伊讲当时伊饲这个水牛吼，有哪拢卖出去嘛？伊饲牛是咧卖出去吼，卖出去吼，啊家己有哪有一寡田咧犁啦吼，伊当时饲上最甚至98只呢，卖到100只吼，啊到伊伫卖人，下底甲买牛吼，卖到即只是上甘卖啦，到即只最近为绿岛配款吼，到迄个陈小姐甲买嘛吼，啊即、這个吼啊留落来家己犁田啦，啥物话啦吼，有上尾一只吼，准。陪伴伊差不多要到15年的时间吼，就是安尼。唔知阿伯当时15年前，陈小姐去绿岛咧做志工的时候，当天嘛，当天阿伯还佫留水牛吼，啊，这嘛算台湾这水牛咧，才能偌少呢，愈少呢，实在无咧生团嘛吼，就是安，唔知熟识，啊熟识了离开10年咧，离开绿岛10年做志工嘛，离开最近佫当绿岛行行咧，佫当着阿伯啊，同款是你，阿伯有岁啊嘛，已经10多年后吼，阿伯较有岁啊，无大劲，阁是同款身躯边只水牛，因为上尾阿伯啊，规身躯差不多100只的牛吼，全部卖出去，卖到剩一只伊唔甘卖啦，啊唔甘卖吼，即、這个准老弟身躯边吼，准甲伊毛残啊，家己毛残吼，内残啊有诶无？但是阿伯嘛知啊，阿伯饲牛上来人啊，伊甲看即只吼，已经卖咧啊啦，无在调。牛毛体烂呢，唔是讲做牛得伊的吼，啊唔甘吼，伊。你甲这个小姐讲啊，都进前大家拢熟在10多年前嘛，伊来做志工，伊讲啊，无啊，多得嘛一条钱呀吼，我嘛大概送伊屠宰场的太太啦吼，啊这小姐哎呦，啊这真唔甘，阿伯讲我嘛唔甘啊，啊不过这一条钱，讲安尼讲无阿伯，我要买2万块，2万块哦，这个陈小姐准甲阿伯啊吼，甲这只老水牛准甲买起来要当然是不是要杀啦，伊就是要甲这水牛送来分林，伊知影讲分林有一个这个叫做专门水牛安养中心，就没有到上尾，唔免犁田嘛，免人送去屠宰场嘛吼、哦。你虽然卖犁田啊，但是到尾足侪拢甲送去杀吧，因为吼、哦、这上无个一笔钱啦吼、哦，啊都有个人都做开搞了，较唔甘嘛吼。就是安尼，暗只咧讲吼，啊讲出来了，伊甲讲吼，即马目前吼，那台湾的老水牛吼，那上标准的，你甲看，大家捌看过无？那标准的台湾土生迄个老水牛吼，伊个牛角
弯弯啊，足大只有无吼？足大只，唔是想讲诶，人诶其他牛吼，尖尖啦、细细牛角，唔是安尼。台湾诶老水牛啦，地产诶老水牛，嘿，或者嘿。各种弯弯弯有无吼？啊，足大只角吼，是台湾标准的这个老水牛啦吼。啊，这有个加一只，就是分林林家吼，伊家己本身牛吼，伊唔敢甲拍算吼，啊，都感情嘛吼。啊，准我那唔敢甲伊抬吧，都累甲袂累啊，袂累你嘛无多啊，对不对啊？袂累嘛都爱看要放淡地，伊准家家己产地吼，甲用一分地出来甲。用迄个栅栏吼围个，就像较早呀，就像西部迄边咧饲马啊同款啦，伊种个围个，互伊自然啦吼，自然就好啦吼。啊，无多啦，其实我也无济啦。因这个所在咧共收这个水牛吼，拢这个啥呢？这个到即马第四只呢吼，好，那么伊咧讲啦吼，一只水牛伫这個所在，都自然到尾嘛吼，但是水牛呐还袂到尾。啊个娃娃你嘛都要食啊吼，啊食了呢吼，伊讲一个月吼差不多要开差不多3000块啦吼，3000块啊当然伊家己本身我也做袂到吼，唔过你个雇来都有啦做袂到，所以伊也开放啥呢？伊也开放互参观，因为这种小朋友吼还是啥嘿。想要熟悉这种你茫看，即马要看这种内产的水牛，就我咧讲迄个。台湾土生迄个水牛，迄个牛角大啊大只，迄牛角够大只啦，啊弯弯嘛，吼、哦，迄、那个牛角大只牛角咧，吼、哦，迄、那个是台湾正版的土生的老水牛，你要看无得看咧，实在无无介好看，啊、所以讲伊就开放讲吼，做一个，比如讲红参观啦，就是讲会当来参观蚕啦吼，甚至蚕吼，即、這个当时咧内蚕就伫水牛啦吼，啊那样啦吼，啊人就会观啦，人就来参观啊，歹势伊就无伊无多强啦吼，啊就即、這个就去即、這个观吼，啊借这修挂吼来维持啦吼，这嘛算高追高追，其实我来讲，这个人的一个心啦，有心无心俩啊都。做这块，做这是要创造，做这是为着讲，都唔甘。你甲看较早人讲，那迄只水牛吼，那陪伴这个农家啦吼，安尼，差不多几十年啦吼。迄有当只水牛真正累甲袂累啊吼，那要甲卖一台吧，两边拢流目屎，牛也流目屎，啊，主人也流目屎啦，就是安尼啦，啊，无法度啦吼，这就是农家生活啦哈。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啊，来咱公司吼，一年多一遍的，即马这个时间就是当地咧爸爸节前后吼，甲找一个时间做沟通过啦吼，有一个特别做精神吼，咱的美国进口起源币有特别做的精神吼，就买两罐的送一个半罐清洗膏。到即马才有上过都无啊哈，结束都无啊哈。咱的活力民宿嘛，特别做买二送半哈。咱的得力莲果精、得力雪莲王阿伯啊，恁大家拢食长期哈，都还个要特别做啦。咱的得力莲果精、雪莲王会加上1000块分伫内面。即四种产品拢总有特别做精神，拢是买二送半哈。唔当无在，这是一年多这边呀哈。但是呢，结束都无啊，唔是大刚上啦哈，唔再个大家个在特别。报告一下齁，啊，有咧介绍产品，亲戚朋友出片客片齁，有来跟到传单，或者有人咧介绍产品介绍真好，但是齁，伊也无咧无时间听这部，我当下真正唔知讲有咧情商这个真无彩哈，跟传单一下哈，咱今嘛多多买二送半的特别做的情商，搁得特别做的大做的特别情商齁，那结束都无啊，大家一定要把那波上台看来问，空白空空8689999。

来咱电话吼，爱抄起阿爸，抄起随时。免问药房啦，问产品啦吼，也是有一部分的情商吼，都问个清楚。0800-868-999，0800-868-999，拢会当继续甲咱使用吼。啊，听个七点的朋友稍等，咱再个继续。

0: 大家好，我是台中第六分局分局长钟承志。您听过付款码诈骗吗？近期诈骗集团以假网拍诈骗话术为手法，诱骗民众操作台湾Pay付款码或无卡提款 QR Code， 再结合 LINE 视讯通话，趁机截图你的付款码，拿你的付款码去消费洗钱。因此你只要听到为了协助交易或退款，需要你操作网络银行打开付款码，或者请你提供手机号码代收验证码，这就是诈骗。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指示，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6: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5: 阿嬷100分，
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7: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7: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9: 不要的废手机该怎么办呢？
5: 快去回收啦！手机内电路板上的贵金属可以回收再利用哦。
10: 哇，原来不要的废手机可以拿去回收啊！快跟我一起加入废手机回收的行列，行政院环保署提醒您。
11: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1: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2: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1: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3: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4: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5: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4: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5: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4: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咱所有亲爱听众好朋友，大家安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炼骨精、得力雪力旺、肝油、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B。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好，来，咱来听歌，听谢怡君唱歌，唱《顺境花》。

这首歌是谢依君所唱《瞬间花》。大家阿妈大家好，安吉现场服务哈，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哈。这个台湾哦，一百岁人数已经超过6000人啊，6000人哦。啊，这个主管讲，食百字哦，爱靠学习。台湾百岁人瑞吼超过6000个啊！咱台湾进行迈入吼超高龄的社会，65岁以上的人口已经突破20%，20%。啊，这100岁人瑞更加超过6000人啊！这个、教育吼的部长，伊就今日讲哦，年纪若大了吼，唔是去病。不是去病哦，哦，年纪大不是来病，不是，而是在任何时间都可以来大学，还有终身学习的场域哦，学习。他更加说哦，吃百字不是靠医药啦，是靠学习啦。哦，啊，这个教育部长就在说哦，现在乐龄族群年轻的时候为家庭，为工作牺牲自己的兴趣。当啊，坐会了啊，吼，感觉有梦想，有创意，个活力，来个生产力安尼。咱台湾去年百岁人瑞已经超过6000人啊。去年女性上届坐会是122岁，所以恁要个讲120多啊，人伊122岁啊。去年啊，若查甫个上届坐会115岁。人生吃百亿已经不是梦想了，这个教育的政策也因应着人口的结构改变，提供不同款年龄持续学习的这个机会。啊，这个教育部长就在说，这个教育部在去年推动着30家大学，这就是因应着大学要面临着这个少子化的浪潮，以终身学习的方式，等一下，等一下。

嘿，再来讲这个少子化哦，啊，即马迈入社会，哎，这个师傅也有讲哦，伊讲，咱人哦，活的是为了要生活，为着快乐。啊，你若无快乐哦，活到这长，长命百岁，哪有意义？对哇？哦，所以我是要讲一篇，桃园哦，诶，这个问题是日本先开始有，啊那哦，桃园哦，老老照顾船。悲剧啦，老的顾老的啊，系啊，即老的顾老，老老照顾啊吼，桃园，即八十岁的某吼，去互因翁刣死，新妇倒来的时阵，看着惊着，哎，大家倒伫个火当中，照顾较忝啊，老老照顾啊，我都无体力，我阁 AIN 你对不对？系啊，桃园冰店啊，今仔日，即件老老照顾吼的家庭悲剧。八十五岁，这姓陈的妇女人，去予这个八十外岁的翁婿吼，残忍刣死。这个新妇才带两点外回去厝时，看到惊着，哦，紧的紧卡119报案，讲啊，阮大官甲大家刣死安尼。啊，这警消人报案来到现场时，这个八十五岁太太已经明显死亡，啊，都唔免阁送病院吼。啊！这个警察落尾封锁现场，哦，来查这个证据，而且将犯案的这个先生，甲带登警察局哦侦讯，啊，专案就向这个杀人罪嫌的侦办当中了吼。啊，经过调查，这个八十五的太太，那像今日中昼吼，去因翁攻击，啊，因为这个案件迄个时阵，厝里拢无任何一个人在场，一直到下晡。两点外，新妇倒来厝，甲看大家若倒伫涂骹，规拢血，吼，已经无生命迹象，才发现出代志啊！啊，这个、警消来一报案来到现场，确认这个老妇人已经无生命的真相吼，安尼，啊，就交管区的警察接手处理。啊，这个、桃园市警察局吼，并定分局监视小组赶来现场，马上。就有着这封锁线来进行采证，安尼吼，啊咧收集现场的血迹，啊甲这相关的这物证吼，啊涉案的这个涉案这个先生，伊就伫咧警察的介护之下，带到派出所嘛吼，啊深入调查李姓到底是犯案的动机，啊冲突的过程，吼啊确实是安那死安尼，啊安尼。啊，这因为下到下晡的代志啊，即马还袂后续，一直老的顾老顾甲会忝，对吧？那查某老顾查甫老会使哦，较艰苦都忍哦。啊，那查甫老顾查某老袂堪命哦，你无法度，迄查甫查某耐性吼，就是无共款，对吧？嘿，啊，那这嘛是哦，这个妈妈食到八十九岁啊，讲过度咯。叫大卡车弄死，这个、台中神冈，今日下早八点外发生这件死亡的车祸，一名八十七岁的这个老太太，啊，伊绿灯，伊青灯对哇，伊青灯哦，伊青灯差不多要行哦，伊要行过马路，所以叫一个五十五岁姓李的查甫人驾驶哦，营业用的大货车哦啊弄来，这个警消来到现场时发现，这个妇女啦八十九岁吼。已经无生命迹象，当场就不治啊！啊，这姓刘的驾驶哦，也无酒驾，也无毒驾呢。奇怪看呢吼，这个台中丰原警分局在咧讲，下早八点七分人报案吼，讲神冈区的大洲路发生严重的交通事故。啊，这警消人员赶来到现场，发现八十九岁姓陈的妇女人下半身啊，腹肚严重弄着嘛吼。啊，这个消防人员。现场估计已经评估明显死亡了吼，都无送去病院安尼啦嘿。我这在这谈呢，啊伊也无唔对的，这个妈妈无唔对呢，伊是车顶行的呢。啊，这个塞大货车那无看伊，哎，塞大货车嘛无酒驾呢，嘛无毒驾呢，啊卡呢吼，足奇怪。讲这个生活当中有当时吼，咱真想袂到。对不对？想袂到，所以讲，你讲要食到遮尔啊侪岁，食到百二岁，足无简单诶啦，真足无简单诶吼。你像咧
出去路行，啊去往迄落着，啊来身体无用行，吼、哦，人甲咱顾，吼、哦，囡仔好啦，老也好，老囡仔互顾，惊互欺负啦，吼、哦，老的互顾嘛是惊互欺负，对毋对吼？嘿啊，用行家己顾家己是上该赞的啦。啊，所以伊即摆就咧讲吼，人乐龄的教育会当开始应用 AI， 然后学一寡 AI。像今日嘛，搁一个诈骗，我想讲，尾也搁想讲吼，啊，这互骗嘛，袂当怪政府啊。安怎讲？啊，逐工都咧报诈骗，你若阁用骗，我就即个想拢无干。啊，无怎啊？讲要领钱，你拢知通要去领。啊，无爱用啥物媒体，你甲知？哎呦，即个讲骗的，逐工都有人咧用骗。啊，真好骗！即讲投资稳赚的，你就用骗。有啊，即嘛是真好骗个种。你若讲投资稳赚的，赚600倍，安尼你会去？安尼伊就去安尼。所以这要怎讲怪政府，家己读教都无好啊！哎，要怎甲你把关？都逐工嘛安尼讲啊，逐工新闻啊，摆甲你咪咪啊，就讲要忙。逐工嘛安尼讲，逐工都在呾报。报我话讲，想讲你甲你报共一件，无啊，逐工都有啊，都是逐工有诶。像我以前看新闻，我讲这嘛袂当怪政府，怪人读教无好吧？啊，所以媒体都爱报甲咱，你搁会互骗？啊，这要怪啥人啊？怪你好骗啊？对不对吼？嘿啊！实在有法度，所以有当时吼，家己要活较健康，家己要活较勇敢，迄真正是讲像伊讲的爱学习的呢。你食到120岁，要顾健康勇敢是爱学习的呢，对不对？千万唔当唱这首歌啦，安那讲耳康轻啦，这首歌叫耳康轻。

0: 这首歌叫行康轻。好来，安琪要来给伊进一个广告哦。做好话呢，拢食一克一克，就感觉较好安尼。
1: 有，我拢食一克，我拢买一克来两个公鸡食，啊，食了就差。
0: 阿伯算几岁啊？
1: 我买八十万呢。
0: 安尼哦，啊，拢心脏会艰苦是安那呢？
1: 我头诶，伊诶心脏是袂艰苦，伊拢会安尼喘，安尼喘呐。
0: 哦，喘就是较无空，无应该袂喘，即卖喘无电啊。
1: 有，伊也感觉拢有会喘会喘，啊，我迄阵啊，那有管迄落，我有去管试管互啉咧。
0: 水利旺哦。
1: 有，管只水利旺呐。
0: 哦，你这做无着？
1: 人讲迄买真济啊，人讲恁的，恁的以后甲恁买几啊万。
0: 哎呦，谢谢！啊，有解顾着心脏无？
1: 心脏伊迄阵食食的时候，看到拢较无遐，伊较无安尼嘿，给安尼喘啦。
0: 哦，啊，你无咧食，红食尔，你无食？
1: 我三分，我算食一分有差啦，啊，有差我两分会食呢。
0: 哎，就听红啊！你一分，你一分是安那？
1: 我一分的，我迄阵啊感觉讲哦，啊心脏那像那讲讲无电，啊甲食看卖啊，佫有较差呢。
0: 哎，充电唔足紧呢？
1: 有，
0: 唔甲充。要到七十，要到八十，要到冲过电哥。
1: 有，我唔捌你，我唔捌你
0: 唔知我安上得遮简单啦。
1: 有，我真侪是我会投机关一关过心脏的啦。哎，
0: 啊咧，啊你讲活力民宿该过安那？
1: 活力民宿都过胃肠啦，啊，佮过迄落讲，阮头诶伊个片啊，拢会安尼流鼻水，爱甲乌那像拍甲像安尼啦。
0: 哦，哎，伊安尼哦。
1: 有，伊安尼啊，我袂啦，讲要佮买食，哎，安尼来有食啦。
0: 嗯，因为咱愈来愈侪话，啊，唔捌冲过电过。而且爱充电足简单嘞，就是这个观念吼，你无啥知，啊是咩啊充电，食八掌鱼咪 Q 电啊，啊拢 Q 电有电啊。迄个西元1957年吼，迄美国的生化博士，伊伫个伊个研究室内底发现立线体有带电，好去互发现到，就咱像咱许天博士去发现到副甘露乳酸杆菌同款，好，啊就是伊去发现到立线体有带电，啊这发现会得了非常崇高医学诺贝尔奖。等到即卖石墨烯啊，哦，咱石墨烯真哩厉害，都、就是真哩厉害吼、哦，难怪个听这大姐哦嘿。伊
2: 个李松奎啊，行路做好寸呐。
0: 哦，你也捌恁个贵哦。
2: 嘿，啊，今食了，今年我有较胖，啊，今食了都改善落来啊。
0: 有差多济啊吼。
2: 嘿嘿嘿。
0: 啊，袂穿掉对了，袂当去安尼啦。
2: 嘿，对，你穿好，一穿较真闹，叫我这个心情要够出来，真闹，打屁屁安尼。
0: 哦，足艰苦，啊，是无叫医生巡者啊？
2: 无，啊，我去你巡的，我拢正常啊。
0: 哦，哈哈哈。
2: 因为阮努力拜拜无，啊，你爬山、昆山无，啊，那爬一座山起来穿噶。
0: 安尼哦。
2: 我本来迄心拢叫要跳，嘴就叫要跳出来呢。
0: 迄无度过，唔知遮艰苦啦。
2: 系啊。
0: 啊，即马咧，即马咧爬感觉会啊？
2: 今日爬有较改善啊。
0: 哦，较早都结束要报人食啦，吼。
2: 啊，足多啊，嘿，啊，我唔来讲伫遮，因为我唔只报地，伊咧讲我讲。你就失败，未歹，我伊对过，我对过，我冇票。
0: 美国原装进口的，美国原装进口，Q10 是咱的八站 Q， 咪是美国原装进口的。谢谢谢谢，拜拜先。那食咱的八站 Q 的咪诶？
3: 是心脏向看讲心律不整，
0: 心律不整啊！嘿，
3: 啊，我即马单吼，请你讲，啊，我单甲买来食食。吃三罐了啊啦，
0: 吼！哦，今晚算讲吃了有信心啊啦。
3: 吃银杏啊。
0: 好，银杏该对吃呢。
3: 啊，有哪样在吃 Q 啊？
0: 嘿 ，Q 啊对吃，咱的身体，咱的胖胖别个生 Q 啊呢。
3: 安尼呀。
0: 你今晚较快活是因为你吃 Q 啊，补充有电啊，你的心脏较快活的呢。
3: 对哇。
0: 安那快活你敢讲啊？
3: 到即马吼，本正拢无多通做很快，啊无多通做二工去福冈山做二工。
0: 会喘呢也是安那。
3: 走路，讲话拢好，心肝影噗噗声。
0: 哎呦，安尼哦。
3: 啊，噗噗声，我当听你讲吼，我当赶紧去中原赶。
0: 哦，对。
3: 食，一来甲食，一来甲食。我是一，那一大艰苦吼，一盖食三粒，啊，灌食九粒。
0: 那就跌落来啊。
3: 是啊，啊，当跌落来。
0: 嘿，
3: 今嘛跌几日啊？去佚佗，行了欠吼，好一个腰酸干的。
0: 啊，你这搞会去佚佗啊？
3: 你加分佚佗啊！
0: 哦，这搞进前讲含行了未行，我来做几个即摆佚佗啊！
3: 啊，
0: 哦，做会恭喜你，做搞的吼，啊有电啊无电会差呢啊，哦。
4: 你别嫌讲哦，我以后做好做个保养的，你莫讲我食止痛针去，啊我昨人讲你食啥话，讲我讲早起赶那去我看。
0: 啊检查就知啦，啊别人继续快活啦，这心脏这都未过节啦。
4: 哎呀，心脏啊，但你莫差，一去个大脑。
0: 安尼真搞，你看迄 Q 哦， 迄心脏冲我爸较袂只喘啦。
4: 对哇，
0: 妈妈，你即样你几岁啊？
4: 我75啊。
0: 啊，少年嘞吼，做少年怎么来个搞好？
4: 我做人做过头啊！我两个细胞拢开，我拢开眼，我拢开眼嘞！啊，我其实拢无食，拢敢那拢食你个食个啊，拢无。
0: 五大条拢在讲吼，好啦，啊叫你用姜花。
4: 哦，
0: 好，谢谢，好，拜拜，谢谢哦。我甲你过安那样。
5: 哦，较早都一直食饱，都走便所啊。
0: 好，你话呢哦。
5: 嘿呀、啊，都这么都拢好势好势啊！
0: 食偌久啊？开始好势啊？
5: 食头食半冬才有哦。
0: 食半冬嘞哦。
5: 嗯。
0: 啊，唔食两三块个哦。
5: 嘿，差不多。
0: 啊，你做耐性个呢？
5: 哦，啊，无都食饱都要走便所，未坎住啊！讲，像你安尼讲，我都较骨力来个食呀。啊，这么都好势啊！
0: 有够好，谢谢你，谢谢。
5: 系啊，好。
0: 啊，照顾你哦哈。活力民宿真食了啊吼！啊，你甲配维他干类要紧，嘿，啊，你只饭食饱，你个人工精还是血量啊泡泡，要做茶饮配拢要紧。
5: 好，
0: 嘿，安尼，互你愈来愈勇敢嘿。
5: 好，
0: 哎，谢谢啊。
6: 我呢，爱煮菜不低不高也煮菜了。
0: 哇，灵异哦！啊，你之前敢买咧食老下药啊吗？
6: 唔捌啦，
0: 唔捌咯。
6: 今麦拢足正常啊。
0: 啊，正常就放几条就对啊。
6: 嗯、啊，我用我袂
0: 得食，好都唔食好。啊，喝偌久啊？食偌久？喝偌久啊？
6: 喝将半年啦。
0: 喝久啊？啊你应该呢？安尼煮出来用都煮啊，浸袂糊安尼偌久？
6: 哎，不知不觉走出来呢。
0: 安尼咩刚出门啦？不是平，你的身躯都塞鼻啊。
6: 哎呀，啊我无啥刚出门啊，啊今忙正常啊啦。
0: 哎，刚出门最好诶哈。
6: 啊我今忙嘛，去人民要打坐一个。一个或者我嘛要打造
0: 诶。啊！你去完庙个果子，你感觉食过？
6: 两百。
0: 啊！食了还好啦吼。
6: 我十个月拢有食真香咧。
0: 哦，谢谢你。
6: 去完庙咧。
0: 有影吼，啊！你应该要食去完庙是我爱婆婆菜，婆婆菜呢？
6: 应该心率不准。
0: 哦，难免就弄啊大细安尼啦。
6: 我食足久啊呢。
0: 哎呦，谢谢你！啊，用充电是唔足简单呢？哦，安尼你出门佚佗无问题安尼？
6: 无问题的。
0: 叫会生啊！应该有做过头的吗？
6: 开刀啊！
0: 哦，开刀，安尼煎甲食好无？你煎甲对你食，迄搭上路神经食煎应该好。
6: 暗时我拢食两粒未？
0: 无你即落腰脊骨，你唔好甲食两粒倒。你才开始照起工三顿啊食，你腰脊骨咧偌久啊？开刀偌久啊？
6: 疫情到单啦。
0: 安尼五单啊哦，你即个要拍这酸痛开刀过的肉吼，你爱食三顿食哦。
6: 哦，安尼啊。
0: 嘿喏，好无吼？好，啊叫你用惊嘿。
6: 拜拜。
0: 哎呀，你暗时困两粒是要食好困的，做好困的啊，真做好困的。啊，但你伊这是有两个开胃吼，伊唔知在食三顿，哎，紧拍用五顿啊，迄五顿当变一个病无底啊，唔通。哎，跟我下用家一定爱甲听吼。来，咱这办活动吼，可能大家知影少诶。德力公司庆祝爸爸节、父亲节，雄霸天下，爱健康，爱勇敢，派出的德力零果精、德力零果粉、德力雪利旺，咱的八爪鱼 QMB， 许廷元博士活力敏素，买三品上三品，咱那如果身体较无勇敢，关联给我很猛神啊，中药西药拢在吃。做认真食，但是身体感官牺牲，咱得听袂起来。所以咱要听完固本，趁这时阵在做精神。灵高精甲雪梨旺，更加关灯啊食，气那通，血那旺，自然身体会健康。因为你就是无营养素尔啦，尤其啦病中病后的吼，袂爱食，食袂落去。啊那无咧，歹吞袂落去，咸正片无啦，芳草片无啦。吸收阁不良啦，啊！那年久月深了后咧，营养若无够，百病交够，甲试看卖咧，得你灵果精甲雪莉旺做伙食，气通血旺，身体健康。要得你的灵果精，哦，就咱原本的哦，咱的一克内底有两罐，安尼两千，哦，等于买两组，哦，就是四罐就是4000，啊，这叫特别组的，加送一罐，加送1000，五罐底做伙，特别组的，特别包装，得你雪莉旺同款哦，特别组的。特别组就是有五罐放做一箱，咱原本的一组内底有两罐哦，900cc 哦，咱这雪利旺啊，摕4罐4000，加上1000哦，这一罐病毒感拢900cc。特别组特别包装，五罐摆做位做一箱哦，安尼4000块，摕五罐回去。啊，咱那八兆元 QMB 的哈，摕2罐，然后咱本来一罐180粒，2800。咱即马啦，摕2组。 哦，就是这特别组的，咱加送你90粒，1400块。哦，咱的活力民宿，一节课60包，2800，每两客5600，咱加送30包，1400块。咱这优待优惠哦，他连即阵个性的高勇健，囡仔放暑假爱甲听，开学读册伊甲读有册，伊个暗时甲困会去。啊，无因这片啊，唱唱唱唱唱唱，
7: 遐啦，迄关过关遐啦，
0: 为啥干啦？
7: 啊，甲迄个做孙生香菇精诶啦，
0: 哦，香菇精哦，你食咧哦？
7: 系啦，我即个就是头一届买啦。
0: 哦，安尼哦。
7: 我讲啊，伊摕一个杯，我讲安尼是要哪食？
0: 哦，啊，伊杯啦，60cc 哦，咱那种像你
7: 讲。哦，未说，迄个杯也未说诶哦。
0: 迄个60cc 诶。
7: 60cc 哦，你讲我做饭前饭，你拢无记
0: 了。因为是营养素，毋是中药西药啊。
7: 啊，对，我悄悄问吼，啊，你买诶时阵啊，要啉茶米茶过偌久？
0: 啉茶米茶哦，哎，我个人唔捌来问我这個问题过
7: 咧。我拢大家拢叫我泡茶啊。
0: 哎，早啉咩呢？
7: 无，我下早有啉，但是我就甲我人骗讲，我胃无解，我就无爱啉啉茶米茶，我是甲你问一下。
0: 好安尼哦。
7: 大家中昼时啊，差不多一点拢会泡茶啦。
0: 好安尼，你下早啉嘛是下晡啉就好啊。
7: 哦，算讲过过开就对啦。
0: 因为茶米茶甲啥物做食拢无好啦，唔是甲咱咧讲。
7: 对，我是讲时间啊过偌久。
0: 你若像下早有听我啉吗？
7: 下
0: 早饭食饱，听讲你吗？
7: 在啉无迄个迄款雪地方。
0: 要困进前哦。
7: 嘿。
0: 唔系啦，你像即阵嘛，即个想啉，即摆食饱吗？
7: 啊未。
0: 即摆未食饭哦，准7点外食，8点外来啉一杯。
7: 嘿嘿。
0: 安尼要去困，家去困安得好啊。
7: 哦，好好，安尼我就甲讲，伊今日早下关关，我都无啥加啉，我用一撮仔啊，甲泡倒泡啉看卖，有影袂甜啦。
0: 袂甜啊，所以我家己嘛有汤，我嘛是拢食这呢。
7: 你拢食
0: 迄个。啊啊，伊就袂甜，啊我啉一杯吼。啊，恁一杯，咱即马你个熬啊吼，用茶啊，长长个啉者安得好啊。
7: 安尼得好啊，嘿，
0: 加油用。
7: 一个趋势就对啦。
0: 哦，啊，我听你讲话啥作用个呢？
7: 我本来我拢有咧搞咧运动。
0: 哎呦，搞搞。
7: 我后面我人，逐项我食出一项，阿嘛有食过心脏个啊。
0: 好嘞，八珍曲咪啊，硬爱搞着。
7: 有啊，我都有迄款个啦。
0: 做好个吼。
7: 嘿啦，不是，我真个身体无搞袂使啦。
0: 哦，你打好，你老就有观念啦。啊，我来问你哦，哎，你讲身体无顾袂使吼，啊，我要顾身体开钱呢。
7: 啊，开钱，我咧讲，钱趁钱就是要开啊，我咧趁钱要创啥物？
0: 爱开这有意义的啦。
7: 对啦，都我咧讲钱啦，开是讲帮忙人啦，伊身体啦，拢是有意义的啦。
0: 有影有影，哦，你这观念做你囡仔是真好命。
7: 袂啦，啊，就是讲个，咱拢爱家己迄款
0: 的，
7: 咱若身体健康，无囡仔麻烦。
0: 真的真的，
7: 啊，这都是幸福啊啦。
0: 啊，囡仔摆咧别等下看咱当厝可以看。
7: 对
0: 啊，无你做来佚佗来有看吼，哎、哦，差都济呢，对不对？
7: 我拍摄给你交了。
0: 没啊，唔办问啊，爸爸紧啊。
7: 哎呀，
0: 好啊，祝我旅游嘿。
7: 好，谢谢你，
0: 拜拜啊，
7: 谢谢
0: 你好，拜拜拜拜，啊，你对无？嘿呀、啊，哎，个性呢，开钱呢，有无？嘿，我、啊、开钱哦，还几啊千？等你呐吼，现在帮人爱叫人来讲，唔是几啊千，爱几啊万，对无？哎，说哎，你去申请一个来讲，敢免几啊万？啊，迄个人来请来讲，你若身体无用个吼，连续伊请嘞。那我进前一个，迄个大姐吼，迄个大姐伊是，伊是迄个因兜开，因兜是开迄个，迄教分班嘞无吼，教分班嘞。啊，伊嘛是住伫个妈祖庙门口，哦，吴太太啦，吴太太因兜开教分班嘞。哦，迄翁仔某本来讲要去住迄、那个。养长生、养生的养生，迄两阿婆一个月讲要15万的呢，十万的，嘿，长生村、养生村的吼，嘿，即马做流行养生村呢，嗯，做侪，我来你听即个无吼，伊就甲讲啊，即、這个哦，好佳在伫个迄个妈祖庙头前去拄着吴太太，啊，吴太太脆脆，安甲讲俩，伊头啊唔敢吼，买特别做啥啦？嗯，我都活无偌久啊，我阁买特别做，啊，结果家在去买，伊即马等回诊哦，家己等伊，迄、那个无请，迄、那个外头也无请，家己下早去饲鹅啊，去种菜，啊，家等伊门诊回诊，伊说：“哦，你若变较勇敢，阁会穿裙，然后睡起来，即辈十月，我来你互恁听一个，这吴太太吼家己报的，爱饲鹅啊，种菜。”
8: 爱
0: 情歌
8: 啊，
0: 啥
8: 我身体
0: 活泛嘞。迄个你讲伫个妈祖庙进前拄着，爱去开刀，但系坐轮椅迄个。
8: 哎呀，人生也唔变啊，人已经三四档无请人啊。
0: 像迄摆甲将士安尼哦，三四档我省偌济钱，一个月呐4万多，对唔对？一档都要48万啊，一档哦。 嘿啊，对，啊，你敢要抓一档呢？你讲，你听讲，
8: 啊，人得八十岁啊，你每年都八十啊，你唔得？
0: 哎呦，真正有咧个高吼，啊，
8: 挺好起来。真的我用你了，健康健康之休啊，健财呢？
0: 哦，你还记得自己？
8: 啊，吃个
0: 啊呢？啊，吃个啊你哦？
8: 哦，身体作用，
0: 用劲个呢？
8: 身体我要，啊，你脚会行的。
0: 啊哦，咧运动啦，
8: 哎，啊，那骨头啊，骨啊。
0: 你若无用劲，踏个公车，只你敢有动劲？你脚会？不可能，你若坐个公车车，你不可能内卡买，伊个内卡买啊嘞，你啊看吼，嘿啊，
8: 好了，
0: 正好有正好，刚才拄着你，啊，好刚才伊也买甲恁使用咱的产品，
8: 哎、欸，对啊，八十岁啊，你啊，我啊，八十啊了，
0: 有影，你讲七十几岁啊，开刀开啊嘛害个嘞，啊，你开刀啦，就像我讲，无营养，你补充营养就好啊，
8: 啊，伊个请人吃冬瓜尔，
0: 吃冬瓜尔吼，
8: 哎、
0: 欸，哦，够赞，八十岁啊，勇健啊，顾起来，我嘛拢足欢喜。就欢喜。嗯，对对对，啊，恁讲怎啊头的啦？本来无识识，
8: 我怎啊头的啦？
0: 系啊，本来无识识呢，是不是？系啊，啊，甲小卡腿同款无？小卡腿才一单开三间刀呢。嘿，一个追上油麻路小卡腿，我灵感嘛买一看卖啊吼。嘿嘿，追上油麻路小卡腿，伊嘛是要花伊呢。伊讲人客歹势甲讲咧，讲我想讲你要花伊啊。结果伊讲啊，我叫我挖起哦，我水当当哦，真诶啊，你啊看吼，我报恁听。伊嘛是安尼，
9: 我一个朋友吼，是我迄天去看，甲看一个足艰苦，我甲讲我要买迄个顾心脏的，伊至少上嘛，我是讲买来后是安尼，啊个重点就是顾心脏加迄个
0: 营养素血力旺，哎，啊你家己食了，安那想要补一只？
9: 嗯，我食了之后，我今仔日吼，若无食你只，我袂做啊。我开刀一单开两骨，开刀三间，医院个一单开三间两骨。
0: 哦，也卡面，
9: 嘿，啊开一个，
0: 但是心内袂卡面，钱也卡面啦。啊，钱也卡面，有钱啊！啊，做生意做啊，龙骨海啊，对不对？哈、哦，
9: 啊，拢皮皮抓袂开，同尾盖就欠费，头下拢开微创的，无效，搁疼，搁开三盖时阵，开传统的，传统的开了欠费，欠费补费，赶快转来袂食。啊，袂食，我咧做生意嘛，我咧做生意啊，很不单咧，无多可怜的啦，真正足可怜的。啊，我看恁的身体好啊，咪就参禅啊，万二块甲你开的，你怎会上病？一当上电锅嘛，嘿，电锅我起四五粒啦，去年上批嘛，我嘛起四五粒啦。
0: 这个就过着就感慨啊啦。
9: 对，因为我听恁的节目听足久啊，我对恁就看那咧广告，我就连续我就听啊啦。啊，我怎啊参禅了？哎呦，够好嘞！哎呦，我呢？有好外做啊，我有卖啦，我推六公斤啊。
0: 搞几把减少钱，开刀听无当啊，就是安规身规身那种脆弱，就是安尼啦。
9: 对啊，阿姨，你大家吼，我较侪嘛，因为我咧做小卡丁嘛咯，最上小卡丁嘛咯，我咧做。哎呀，迄人客来甲讲我啦嘞，哎，我唔敢甲你讲咧，我看你吼无效啊嘞。哦，你今麦佫用我平常做出现咧，我嘿，我最近啊，伊讲嘞。
0: 真欢喜，谢谢你安服务，哎呀。
9: 真欢喜，我真正，我是无甲恁见证啊，唔过我。我感觉讲，我迄个病啊，我看得足可怜。重点我就是要跟你问安尼。
0: 嗯，有简单无吼？你话爱开刀开啊，两个个加去食咱产品，哦，食较好哩。像他带迄个吴太太甲补迄个爱饲鹅啊，啊咩啊，爱饲鹅啊，种菜，爱压猪头啊，啊唔无咧请外头啊，啊用加八十岁安尼，八十岁，啊身体听起来，来个换一个，哦，这个大姐不是，这个大姐讲这我咧得你的扛棒吼，伊八十六年做化疗，电疗化疗。啊！到即马一百十几，今年一百十五年，对不对吼？啊，勇行行，叫会堂七十外人拢在食，因为伊活坎棒啊！我咱来听讲诶，主角拢烂呢。
10: 就生肉啥，安尼，因拢继续在食。那是太太，
0: 太太甲状腺的哦。
10: 嗯，
0: 啊，我去做化疗。
10: 我是迄种
0: 子宫拢烂，拢烂去咧。啊，因太太本来是甲状腺哦。
10: 伊早迄个十几年前，伊是我唔知甲状腺，伊一直乌打散。啊，迄种阮学堂的同修嘛，啊，伊就是看我安尼，伊就是讲李太太，你是拢食啥？伊讲啊，你起码就准备死去啊！啊，
0: 有伊嘛讲，咱嘛讲讲准备死去，伊变乌打散，讲一日火都冷都死呀！啊，那即马个白泡泡又咪咪，吼，营养素任何一人拢同款啦。你伫咧上个咧过这难关的化疗上艰苦，他们讲足艰苦艰苦。哦，咧过化疗这关上艰苦，但当支持的是营养素。你的意志力无法度替你身体挺好过，伊都爱营养素，啊无你真无法度。
10: 迄种我咧食雪梨旺，啊个灵菇精安尼，啊阮先生食粉嘞。
0: 啊所以因某顾起来对哇？
10: 对，因某顾起来，但是阮厝堂个足侪人看到 我两个安尼，都有足济在食。啊，我看你咧行来拢袂喘，我讲啊，我即马就是有咧食迄 Q 店啊。我讲保养品同款得力公司诶。
0: 哦，恁咧活动无楼梯，无电梯爱爬楼梯啦，哦，安尼哦，爱爬几层啊？
10: 四层。
0: 爱爬四层诶哦。
10: 四楼。
0: 啊，你算会当考验爬四楼无问题对哇？
10: 嘿，我爬去啊，就是袂像因安尼，哦，休困安尼喘者喘者安尼呼吸奇怪。

啊，啊，今八十几岁啊呢？啊，去学堂拜四楼的无问题呢。伊嘛是半大想要练你好无吼？嘿啊！啊，咱即摆听从教会要练你嘿，啊，试看卖啊呢。哦，你啊去做化疗、做治疗，哦，啊开大刀，开一百年堂，等下即摆等下伫厝，哦，咧静养，但了听无起来，复原无起来。我甲你报，连锅蒸啊水你往倒，你紧甲食，紧甲听，较认真食，较认真啉咧。因为身体是你的，你添健康的本唔免省，添健康的本你唔通省。等你甲这气啦、通血啦，往身体健康的时阵，你会愈爱着咱的产品，你会愈听愈勇行。食百二算啥物啊？爱快乐食百二，爱勇行食百二，人生才有意义。安尼对无？对啦吼。阮德力公司在咱董事长吼九川先生的带领之下，阮来一步一开。在咱台湾在地深耕，阮53年啊，做者哎呦，听电台讲骗的，叫阮也愈做愈轻盈，因为阮值得信任嘛。阮的品质值得可靠啊，这叫金字招牌，老牌子老字号，品质绝对值得咱可靠。好、哦，叫大家勇敢哈，这首歌送大家听，顾身体，看下顾家伙。

今天立秋啦哈，立秋就是天气会降，因早会较凉冷，以外感觉热，因为还袂处暑嘞。哎，佮这立秋了半个月了，才有处暑。

处事了过了就一天落雨一天日，因为入秋过开始风台愈侪的时阵哦，入秋过啊，咱虽然夏至夏至风台出世吼，但是真正风台是入秋过了开始做侪，一粒砍一粒，本来要砍三粒啦。这只北海堤啊，北海堤是本来要砍三粒，哦，搁但是一粒做鲸鱼，迄一粒花呀，即马搁一粒砍两粒啊，但这粒吼，这粒真正本来是讲跟咱无关系啦。啊！但是才变有关系啊啦！下昼两点半发布这个海景，但伊会发布路径啊哦。哈、啊！伊对这一来，你还人来哦？这个北海堤来啊！哦，这新闻讲北海堤来啊！明仔是八八节吼、哦，拜六甲拜六吼、哦，明仔日时吼、哦，风雨会增强。啊！那中部以北雨势上介大，本来是北部扫过，怎啊变中部以北啊？讲这条啊！啊，这条开幕的，这条开幕，那个大大妹阿妈吼、哦、发布这北海堤风台第二波吼、哦、海上的风台警报吼、哦、提醒，明仔吼日时开始风雨会渐渐增强，哦啊拜六礼拜两天风雨上阶段，因为我近咱台中以北的山区有豪雨以上的，这条雨用刀的啦嘿，用刀的，用刀用长的这啦哈，哎呦。今日要阿妈先，这只北海堤的风台维持哦，中度的风台的强度哦，但是七级的风哦，平均的暴风半径差不多280公里，哎，我未细哦，伊的半径呢，半径280呢，哟吼，安那规粒的算560万，对不对吼？啊，咱台湾头头尾侪规拢有哦，吼嘞，伊的半径都280啊，而且渐渐接近台湾北边，吼、哦、北边的海域。所以马仔甲后日吼，即个北海堤上个接近台湾呢，诶，北部佮中部山区有即个准风吼。恁若本来马仔后日要去山顶佚佗，请你更加取消吼。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有山可以爬。嘿嘿，风太过了，要爬开去爬。哦，有人啊，我交钱交落啊，然后勿紧啦吼，然后勿紧啦，生命较重要。嘿，马仔甲后日就是拜六甲礼拜吼，伊上接近台湾安尼，嗯。尤其这台中以北吼，山区有局部这大雨，大雨以上啦，嘿，大雨以上。除了台中，除了中部以北吼以外，这个东北部的山区嘛有阵雨啊，雷阵雨吼，有这个较大雨安尼。啊，那中南部的甲中北东北部的吼，其他山区嘛是会落雨啦，嘿。伊虽然扫不起干，会落雨，但伊提醒礼拜中部吼，嘛局部的大雨安尼。嘿，啊！伫达多今仔日吼，伫达多5点，即个北海堤的风台中心的位置伫北纬27.0吼，东经127.9吼，就是伫咧台北的即东北东方差不多680公里俩。前几间是28,000公里，我还真远个哩啊吼！哎，即马来伫咧680公里俩，伊每小时10公里的速度咧行，也无紧啦吼，伊每小时只个10公里俩咧行，安尼。所以伊即毛相当17、13级的风哦，13级的风啊，7级的风，平均的暴风半径280公里安尼，吼、哦，安尼算有来吼，算有来，有可能讲会要发布路径，本来讲无要发布路径的，可能有海景俩，啊，结果唔是海景俩，是路径哦，吼、哦，路径弄来，所以你若明仔后日有要去迄落爬，有要爬山，要海边佚佗者。我爱家注意一下，嘿，吼，先来家己保养好自己啊。唐丽唱这首歌，菜鸡啊名，吼，菜鸡啊名。

0: 这首歌的蔡健明，大多迄个你啥应该是孙阿爸吼，孙阿吼，啊我来报这个，好你听好不好？这都是异位性皮肤炎的吼，好来好就是好你听。
1: 我家迄当阵啊，加国中一二年级呀，伊迄个异位性皮肤炎真严重啊，然后去有医生看，食药啊拢无效，啊，伊个伤口吼拢愈烂愈济，啊拢未愈合。医生给他注射，说要给他药，要给他的伤口的愈合。啊，他煮了料，虽然伤口愈合，不过他那带的肉都耐下。啊，但他到尾就是没吃药，他就又烂。房间那汤，他都有那个组织液流出来，房间臭臭臭。啊，我如果看到他的伤口，我看一次，我就靠一次。哎，啊，我都不知道，说要怎样。
0: 用什么方法
1: 呢？哎，啊，我就是说，啊，他那怎么这样都烂不好，啊，我就想说啊，好，我来问安琪，讲看卖，看阮囝诶，会使食无？你甲我讲会使，我就好食。啊，食，哎，即马食，哦，啊，慢慢啊，伤口都慢慢好。啊，即马伊个皮肤都变到坚固啦。虽然伊个乌字啊，要阿未退完，啊，毋过吼，伊就变做讲，伊拢无伤口啊，啊嘛无迄个，迄个话都是讲伊个皮肤都变安尼光滑，啊，无反正说。啊，我看到一届，我就靠一届，啊，拢未好，安尼有食药啊就好，啊，无食药就搁烂吼，我想怎啊，真正真艰苦，我感谢你讲，有甲我讲会使食，啊，我打，咱会惊，就是讲囡仔要细啊，唔知会使食，未使食，结果我就好食，啊，迄个家仔，我人讲，哎呀，细汉咁好好食，我讲啊，反正你都去甲家看拢烂啊，未好啊，啊，归去好食看
0: 嘛。伊个国中啊，会使啊，无问题啊，咱的火力民宿无分囡仔大细呢，迄伫巴肚底就当食。伊毋是药啊，伊是做小肠甲大肠上个重要好菌，所以伊毋是药啊。伊无分讲啊，我一回两回当食无，大多就会当食。
1: 买呀，变看买呀，叫家仔又好啊。
0: 好家仔，
1: 伊嘛拢唔敢甲人甲同学互动，伊刚刚讲身上有味道，伤口走路也会痛。哎，拢敢那穿长袖跟长裤，伊拢是脚弯起后翘呀，开始挪啊，拢愈挪愈大大。
0: 哦，现在所在上二号
1: 啊，伊就是像种，就是拢刚像迄个像像的皮安尼，拖拖拖拖，好好啊，对。哦，谢谢。
0: 啊，祝福你哦嘿，
1: 哎，谢谢。
0: 从此过了美丽的人生啊。
1: 好，谢谢。
0: 这叫嘛无有益啊，就你一定爱对这过敏源爱夹起来，你过敏源夹来做你上。啊，那么许殿博士这家富甘肉乳酸杆菌，觉得真了厉害。他们讲富甘肉乳酸杆菌，就是起名相关款 LP33 加合作33 LPLL 就是伊即只富甘肉乳酸杆菌英语名第一个甲第二个，诶，就多 LP 啊，33就是一三二七三坏的即只菌。徐连博士，所以你起名相关 LP33加一项。咱的徐连博士来上咱节目时，伊捌讲 LP33加即只菌吼，只要60%的人食有效，但系40%的人食无效。所以，佮佮研发，佮找三只菌，伊佮几啊单，佮这三只菌囥做伙，转变四只菌，佮找三只的菌来佮这只副甘肉乳酸杆菌囥做伙，转变四只菌。伊讲这四只菌囥做伙，会当咱台湾囡仔，包括咱是大人，咱台湾人99.9%的过敏会好。啥行政专利？就是会好，唔敢行政专利。专利就是食会好，研究真正会好，唔敢行政专利。所以安一百万的心，大多拢当食，何况你已经国中一年啊，吼，也是囡仔几年拢无问题。徐连博士来节目伊讲哦，99.9%的人，只要是过敏的，要食会好，你有信心甲食，祝你勇敢。谢谢大家，来阿别搞咱电台哦，进广告哦。
2: 宝德旺便利店严选智利特大无籽葡萄干，全素无添加，含膳食纤维跟花青素，保留自然果香，每包只要110元。智利特大无籽葡萄干配茶、拌麦片，随心解馋，超百搭。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3: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4: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3: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5: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3: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6: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7: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6: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7: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呢、啊？
9: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10: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易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易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5: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1: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3: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1: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3: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2: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丰源区东台药局，伫市政街以及府政街交叉路口，啊，佮有圣林药局是伫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过来是新光区有两间中兴药局，伫新光路新祖庙对面，以及春安药局伫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雾峰区是元兴药局伫中正路市场边啊，大都区是必安药局伫沙田路两段乡公所隔壁，最后是东势区林兴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厝对面，以及吉兴药局伫丰势路市场边啊。

这首歌叫《放假情歌》，好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第二阶段，我讲我是安琪，谢谢你。咱的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那是伫这个时阵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啊，请咱继续卡通现场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服务的电话吼，0800-33-55-99，0800-33-55-99。即马因后生哦，想要娶伊的这个未来的某吼，爱、要去婚纱嘛，啊，伫遐等因老母要摕地契来啦。因老母因讲，你免等我啦，我无要去啦。后生甲面软落来，好哦，即句话是你讲的哦，你莫后摆啦，准讲你死吼，我嘛袂去咧忘情吼，流一滴目屎啦，哦，鳄鱼的眼泪啦，无需要啦，好。你若无爱吼，我即个做囝吼，我嘛无爱你即老母啊啦。哦，到啥物时阵啊吼？安尼唔免退出，唔免我管安尼吼。啊，无爱叫我老母啊呢？对，即马开始，我吼嘛无你即个吼心肝叫够薄起的后生啦。张家和看着我一面啊吼，安尼不敢置信呢。哦，我老母哪有可能有这胆？有格子呢，敢讲出这种话啊？啊，无伊应该嘛大声讲，伊唔敢应呢。好、哦、奇怪，我老母食好当药啊、哦，但是伊足紧哦，就用这个面热来吼、哦，对我讲呢。好啊，这句话你得爱讲个好哦哈。啊，记得会知影无哈？咱两个吼、哦，田无沟，水无流啦。后摆路上啦，见面啦，也免少，唔免少借问啦。好，两个怎安尼抢？因为老母要甲地契予伊安尼啦。啊，伫身躯边即个女朋友啊吼，就轻轻甲即个张家禾，甲揪一下的手啊，讲唔好甲恁老母安尼啦。这个时阵，伊甲想讲，哎呦，伊要去办正事的啦，要去婚纱的啦，安尼啦。这时张家禾然后轻声讲，真袂见晓讲啥物呢？你哦，也是把迄间厝哦过名给我啦，我马上哦就甲你好啦。啊，你若无爱过名给我，我马上甲你断绝关系啦，后摆田无沟水无流啦。我会出现伫你面头前哦，安尼我袂阁甲你砸你的目啦，哦，袂阁夹你的目啦。好，安尼好，就讲你厝若给我吼。阿伯你吃老啊，吃清免烦恼啦。啊，你若厝无给我吼，阿伯路头小拄着也免拍招呼啦。吼吼吼，安尼啊吼，我吼厝我我都给你啊啦，啥物厝你无爱给我？厝我已经卖掉去啊啦。啥？吼，张家禾，咱就叫雷公卡着讲我俩讲起来，你啥物时阵卖啊？啊，卖偌济钱啊？拄啊卖尔，卖600万啦。这张家禾一听到讲这么多钱啊，吼、哦，马上安静落来。安尼好，你把600万全部拢给我，回来我的户头，我摇头，嘛是袂使啊。钱哦，我全部要捐出去啦。吼、哦，这个时阵张家禾啊，好不容易平静落来呢，听到讲钱要捐出去，怎掠讲呢？我无相信。你免要骗骗我啦！你即马囡仔钱给我啦，啊那无哦，我甲伊高高顶顶啊你死啦！哦，迄徛伫边啊张先生看袂落去啦，伊就讲吼、哦，提出一段资料给张家禾看啦。张先生，哦，啊恁老母吼、哦、是真正甲钱哦，要甲钱捐出去呢？你看，这个物件600万。伊全部拢捐了福利院啦，啊，即马吼，伊身躯嘛拢无钱啦，啊，我嘛唔知即陈先生互伊看是对存物件啦，啊是啥物内容，我嘛唔知影啦。就甲看即张家禾吼，就凊彩显两牙呢，下一秒吼，伊就哪像咧变白伊同款呢，
目睭哦瞪白改呢，刷咧咧，吼伊都啊跪咧呢，跪个人跪伫涂骹呢，好啊瞪白改呢，你这浓毒的查某人啊！

你连真正拢甲我赶出去哦！话还袂讲完，吼、哦，这个嘴哦，吐嘴烂泡，哎呦，啊，规身躯阁真正慢慢起来呢。这个陈先生看一个惊一条，手出来吼，紧甲拄啊，互张家豪看这个物件哦，紧甲收收起来。啊，这个未来新妇丽丽啊，吼、哦，目惊一个吼，足大个。全跪伫这张家辉边啊吼，那像失心疯同款啊！大声咻咻叫大声话，家豪家豪，你是安怎啦？家豪，你们惊我呢？你是安怎啦？咱紧嘞，咱紧走啦，咱紧走啦！咱无去让这两个人怪去啦，互伊怪到嗨啊啦！两个咪搬队出来吼，到这时阵，干我做淡定诶，啊，就叫这陈先生，我两个就走啊。陈先生回头甲因两个看一下。啊，就安尼走，无爱阁看因啦。我两个足紧诶，就行出去。看二十偌年啊啦，已经看神啦，有啥物好看啦？这个陈先生有一点仔烦恼啦吼。伊遐倒伫遐对吐嘴烂泡，不要紧嘛？迄无啥物啦，迄旧年病啦，未死啦，当当时啦。因老爸足恶毒诶吼，甲伊枕头啊甲撩一个吼，甲惊着啦。所以现在大汉了后哦，若受了刺激哦，他就像安尼啦，迄、那个死人形就夹起来，就吐嘴烂泡板妹啦，对不？啊，不过距离伊顶一摆板妹哦，已经差不多十几冬过啊啦。那我以为伊好啊嘞，想袂到，还佫会板妹啦，啊，插插插插呀！我袂佫关心伊啊啦，我关心的是另外一件代志呢。哎、欸，陈先生啊！啊，明明我也无捐款啊呢！啊，你拄啊是互陈家豪看啥货啊？啊，这陈先生怎笑啊，目睭微微啦！捐款是一个有钱人捐的啦，啊，伊都着，我都着急，我都看伊甲你变吼，我都看到这600万，就以为真正是你捐的啦。啊，结果这是别人捐的啦，伊也无看后边签名，无签名。哦，啊是说，哦，陈先生你牛，吼、哦，你真正伫咧红火头的时阵。你赶紧摕这资料出来给伊看，赞赞，你搞哦安尼。这陈先生叹了一口气，哎呦，恁家吼，迄地吼，实在是吼，大家小姐要爱啦，啊，因我看袂落去啦。啊，啥物？你讲啥物？阮家对啊，都我的老家啦吼，安尼啦，你迄地租厝啦，迄地租厝吼。较好过你生的啦，有影就对，生目前无义啦。这块租厝吼，互我完完有厝通徛啦，有钱通开啦，较实在啦，无唔对啦吼，确实啦。啊，这租厝会当做房价呢？啊，这个囡仔呢，无效呢，气我、侮辱我、糟蹋我、骂我呢，啊，抢我的钱呢，哦。真正哦，不如我即块租厝就得有影啦，有厝通去啦。啊，若甲即个厝卖完去，我爱做吼理财规划啦。我就要去世界行行游览佚佗啊啦。我若有闲吼，啊，就会带看觅带朋友啦吼，啊，做来来佚佗。安尼，啊，但是进前吼。我即摆要甲伊好耍啦，要倒我要来。应该啦，招阮囝讲啊，无今仔日较有闲，啊无咱来倒佚佗，伊拢无爱啦，吼安尼啦。后来有一届吼，因为我念足久个呀，伊足无耐烦，怎甲我养呢？阿母啊，你咧去咧干佚佗啥物坏啦？你以为你是少年哦、喔？啊有活力哦、喔？哎、欸，你无少年啊呢？啊不是念要佚佗啦？啊你脚冰脚倒来佚佗真呀？啊！你摆脚呢？而且你年纪嘛济啊呢？啊，万一若行出去，啊出意外要安怎？你要叫我安怎啦？噶不是叫我甲你出去？你啊、哦，乖乖淡住得好啦。安尼较别甲惹麻烦啦。其实我听会出来吼，伊要甲我出门，因为嫌我摆脚啦，带我出门吼，甲惹麻烦啦。啊，但是吼、哦，伊也袂该想看卖啊呢。我的摆脚是安那？为什么人摆脚呀？是不是？啊，今嘛我有钱，
啊，搁有用啊啦！我唔免搁伊就带我出门啊啦！我会当吼，虽然是摆卡，我买当出门世界佚佗呢。虽然是较无方便啦，但是吼，我有请一个查囡仔吼陪我佚佗。啊，这个查囡仔做导游吼，哦，去对佚佗，伊做内行的，啊，搁很懂吃啊，啊，搁会晓西装打扮。一路上，我甲这查囡仔相处足愉快的。伊甲分享哦，学校做出面代志，啊，我吼嘛甲阮这不好后生代志哦，分享互伊听啦。好，伊嘛听足生气嘞，你后生哦无省人啦，祝伊哦紧去甲因老爸哦，紧来白做伙啦。哎呦，谁知影？这个查囡仔一讲的一语成谶啦，伊真正吼甲因老爸吼。白做伙啊啦！我安尼去外口佚佗三个月，回来吼，真清新，一世人上界欢喜啦，上界欢喜，会当清新来佚佗，安尼三个月回来，我拄落车呢，我就看到张家豪吼，牵着因老爸啦，吼，这个张牧民啊吼，向我行过来啦，吼，拍七岁。我心情本来袂歹呢，看到两爸仔囝，我怎吼身体心情拢歹起来啊？这是我甲因老爸离婚二十年吼，第二摆见面的啦。第一摆是伫后生要高考迄一冬啦，伊来找我，甲我回实的啦，讲伊当年做唔对代志，爱我原谅伊啦。我无当爱继续讲落去，我就举手就甲呼出去啦。从今以后，伊也毋捌过来找过我啦。只是有当时啊，伫朋友的嘴当中，知影讲伊即摆咧从啥会安尼啦。伊讲伊甲即个外口出来即个我的同学陈念啦，啊，做伙开一间摊门店，讲生意真好啦。我看伊应该嘛是足辛苦才对吧吼。啊，毋过伊老爸目甲45岁尔呢，摊门白叔叔啊啦，翘久啊，啊，喙齿闹甲无归去啊。那个看起来哪像一个老人同款呢？45岁人哪有够歹的歹？迄歹家吼，这个歹人张牧民，迄一看到我，就忍不住吼，就大声嚷，替因后生在出头啦！你这王小啊，哈！啊，咱两个之间的温暖，你啥都爱牵咱的囝做老母啊？后生，甲我买厝。是要友好我呢？啊，你无爱互伊友好我，就准拄好啊！啊，你囝啊厝卖去啊，啊钱啊捐出去啊！啊，你安尼做，你囝后摆要住底啦，要安怎生活啦？你家己笑就好啊呢！你搁要活活甲后生逼我起笑呢？这个时阵，我听目眉瞄一下，甲看，你讲对呢，我就是要甲气哦起笑。啊，不过吼，伊真正足固执嘞。啊，这拢无笑啊。那换作是我吼，迄到嘴的600万都爱飞去啊吼。吼，那估计我可能起笑，我要杀人啊啦。啊，我讲到这吼，这个后生张家豪全聊我金金看，面上乌伊啦。阿母啊，我知影你吼做怨恨老爸，当时安尼对你啦。但是。伊毕竟是甲我血缘的老爸呢，我两个之间，搁安那讲，嘛是上亲的亲人啦。看到伊这几年一直过了无好，但是你可能你会看伊足欢喜，伊过了无好，伊落魄你欢喜啦。但是我无法度啦，我无法度像你哦，这样冷血无情啦。你若是无同意，我甲伊的厝卖去。啊，无这件代志就准拄煞，你至于这么恶毒来讲我吗？我知影啦，白眼人哦，这玩意儿吼，这是我一世人吼拢爱修学的这课程呢。啊，那无像我这尼啊戆的人，我爱开吼差不多20年的时间呐，来看清伊这个人呐，我对伊。无半点啊吼，后生之情，因为这20多年来，我家己请养伊大汉，
我就当作我饲一只狗啦。我拢无将你气到吼，安尼牙痒型发作啊呢？我安那恶毒啊！你吼，这张家豪气到万面兼揪筋啦，讲袂出一句完整的话啦。安尼气到要死，我呸！怎骂了一句话？这人见到无话无有啥骂啊，真正是无路用的卡笑。阿爸，你看伊啦，这张家豪哦。胸口嘛扭嘞，甲因老爸求助啦！你看伊啦！这张木明看着我吼，哦，赤牙牙、赤牙牙呢，实在甲应该真啊无得比啊，应该做软正，条软土深骨，爱爬爱争爱斩谁在伊？即马哦无安咯，对啦，看我的改变啦，马上就威胁我呢，王小啊，我可劝你啦。你若伫我面头前，你讲甲恁爸较注意一点嘛，你莫惹恁爸生气。好好，这个普龙讲的，伊阁当作以为我阁是当当时迄个软脚，怕死都唔敢挥手的王小哦，我忍不住就问伊啦。啊，那我无安尼嘞，你是要安怎？是不是要像应该同款啊？拍我，拍到我话唔敢为止啊！这个张无名就想一万年啊！伊才讲，囡仔拢大汉啦，咱也老啊啦，搁拍吼，搁抬吼，无适合啊啦，就安尼啦。你即马住啊迄间厝吼，唔是我正大间吗？虽然有较旧一点嘛，啊无得着好后生哦，做新娘房啊，安尼也适合啦。你搬出去住啦。啊！你紧过户给伊啦，这件代志都要准煞啦。哎呦，这两爸仔囝，安尼讲一半波句，终于讲重点啊啦吼！要爱我的厝啦，要爱我的厝会用伊啊。那么我吼，就如恁所愿啦，会使。啊，就一间厝尔嘛，敢毋是？好恁好啊啦，到底伊嘛是我的后生嘛。我哪甘予伊吼，拢结婚啊，啊无厝通去住，对不对？来，恁过来吼，扶我一点啊啦！我顶上去吼，甲恁摕这个房地产呐，予恁呐，啊马上就来过户啦！我就看到因一听了，我同意甲厝让出来，哦，这两爸仔囝欢喜干的啦！迄、那个目睭拢金起来呢，落尾呢，脚手真美呢，一个换正平，一个辅导平，甲我扶起来。啊，但我足巧哦，我无等到因挖进我的时阵啊，我就甲我藏伫夹伫后壁这个拐啊夹起来。太阳无注意时，大那个扫我去啦，精神啊哈，白眼人啊，白目泪的啊，恁祖妈吼！拢还袂上门去找恁两块无精神的，恁即马家己送上门来啊哈？好啊，安尼就莫怪我无客气吼。拢想买我的厝是毋是？来啊，我着看恁两个啊，要安那抢我的厝啦！我若要甲恁两个拍死讲我死哦，我虽然是摆卡，但是我抬十年底啊呢。搁加上我佚佗这三个月吼，我食真好，睏真好，心情真好啦，喝上加好啦。我即马规身躯哦，真侪力，精气神十足啦。我双手吼，乖啊头牙咧，先将这大个好讲好用老平康话，过来个猫这细汉的，讲话个挨爸叫母啦。王小啊，吼吼，你敢搞恁爸讲话哦？你紧甲我停落哦！啊，若无我，你后悔哦，互你后悔活伫这世间上哦，哈！吼、哦，我要甲我听死啊！你个小杂货，你甲讲啊，要听死啊！一个爱小杂无？一个阿母啊，阿母啊，你莫阁讲啊啦！阿母啊，吼，我的面足疼，你莫阁讲啊啦！安尼一万年啊，两个姐姐，互我讲啊，做告别啦！两爸仔囝头毛呢，吼、哦，骨里头甲皮皮出，
那就够同款，叫我要命，叫我要命啦！我当作无听到，我硬个笑，笑到我忝啊，我才有停落来。走，卖给我看了恁两个，看一届讲一届。这两爸仔从来毋捌看过我这样歹，无像我少年总是在因拍在因骂，囡仔大细拢骂我一个。因即摆看到我的眼神，全看到鬼共款啊！足紧的吼，好，互相扶持，歪咧歪咧歪咧，紧走哪爬哪走哪爬哪挨啦！笑死人！我了出了一口气，心情有够赞的，要来吃火锅啦！想袂到，我来吃火锅，吃一半，老脚哪有人咧叫我的名啦？

0: 这首歌刚会唱的客话吼，嘿，客低调，西低帽啦吼，客山山倒啦，看客家己上街好啦，不要嘿啦哦，好来。啊，我要改哦，进一个广告哦。
1: 讲起多少句啊？
0: 十三档
1: 啊，我食十三档啊。
0: 哦，安尼哦。
1: 自你来大，我开始食呢。我的手咧加钱啊，加加袂加呢。
0: 哦，安尼哦。
1: 啊，都买来食食，拢会加呢。我真拢食真香啦，水里旺啦，啊，干腰啊啦，苹果丁啊，带啊那个水里旺，啊个干腰啊，真香，食这个。我刚拄啊是，现在又帮拄啊要18000顿
0: 啊
1: 呢。
0: 安尼啊多。安尼定安尼解顾着，感觉做价值嘞吼。
1: 真正好用。
0: 你趁钱嘛快活吼。
1: 迄真正真天灵哦。嗯。够好用
0: 诶。迄手疗灵咧加车较快活。嘿，
1: 安尼哦，我本来未加呢。
0: 拢未一听。
1: 食食拢会呢。
0: 一听。
1: 靠。嗯。平时咧困拢麻鬼咩，即摆拢未啊。
0: 有够好吼。
1: 真正这药啊，叫人买来吃，啊，佮肝药啊，迄肝药我后壁拢生烂三包哦，啊，太会疼啊，佮定，安尼两工就得了了。
0: 安尼哦。
1: 啊，忌忌拢未得呢。
0: 乌忌哦。
1: 嗯。
0: 啊，忌较未得啦，乌斑就较会得。
1: 晓啊！我真拢食安尼呢，我真啊，我就是我拄啊开卡等啊，要问你看会使食真香梅啦。
0: 哎，等啊偌久啊？
1: 明仔载后日就一个月啊。
0: 哦，会当啦，可以一个月啊，紧食伊些伊些神经修复加足紧呢。
1: 不偌济人食，阮食食真香，食偌济人呢？阮小姊妹本来嘛无爱，伊嘛无咧食，即嘛忙咧食真香啊，含咩雪梨王啊，那个香菇精。
0: 哦，诶，雪梨王甲香菇精南州一只有够好。
1: 本来平时拢未困，我甲报讲车嘛，你也要来吃。因老母啊，食香菇精10几年，正90几岁
0: 啊呢。哎呦，够好好啦！
1: 因老母我车嘛正90几岁，啊，搁咧食香菇精
0: 呢。人卖高山山吼，较济着歪。
1: 对个，哎，本来讲万欠钱，哎，偏要来吃。我简单哩，现在哩房价要18000加在来。
0: 哎呦，谢谢你，谢谢你，真好。啊，食好讲到分享，看你偌好
1: 吼。不偌济人个，我含我咧，你办鬼啊？我迄拢未办呢。
0: 安尼哦。
1: 我讲我一支手要甲剁掉，迄个人甲剁掉好啦，食食拢真拢无代志。
0: 哎，轻松了了，你看。
1: 嗯，其实做个。
0: 咱讲一气啊，通百病无啦吼。
1: 嗯，这个真正好。
0: 做好用个，做好用。
1: 来就爱买来吃。我耳孔鼻孔差不多听40几年，食食真拢无代志。
0: 安尼哦，听哦，
1: 鼻个音那边挂人拢未得病，啊拢未困得。
0: 哦，
1: 啊我听你讲吼，之前讲真正好用，我刚开始买来食，大家听拢，跟结婚正好再买，大家买。
0: 哦，较好啊，因为你食个健康，囡仔有看到啦。
1: 嘿，有看。
0: 嘿，啊，个趁钱，你看偌好吼。
1: 有，我是73岁啊呢。
0: 73岁，真人生活个做价值嘞呢吼。
1: 啊，我是讲这药啊爱讲讲，啊真正够好用。
0: 有呀，做好用的吼。
1: 嗯，
0: 做顺的啦，做顺的。
1: 药啊真好用。我迄卡就消炎好呀，我怎啊食到真拢无天困啦？
0: 你讲你的卡本来安怎？
1: 肥像遐人特别生得落卡气安尼啊？
0: 灌水啊？
1: 嘿，灌水，你看做第一生诶就对啦。啊，讲那药啊药棒棒诶消炎，啊，着搁无食药啊，着搁肥啊，拢未好啦。
0: 嗯，
1: 啊，食真香啦，啊，对肥力旺加香菇精头做位安尼配，啊，咱好哩哩哩，
0: 有够好，
1: 嗯，有够好，啊，听下人有较正经肥的吼，啊，会酸的食就好呀啦。
0: 谭正娘，你几岁？
1: 啊，未到90岁咧啦。
0: 哎，佮会加加，只讲偌高？
1: 80外尔啦。
0: 80外做勇健的呢吼，你做勇健健哈。
2: 我讲哦，我食你香菇精食30几年咧，
0: 安尼哦，
2: 有够好个呢。50几岁就食，我先八十五啊。
0: 哦，你80外外，佮做事咯。
2: 诶，我加减做。
0: 啊，真正够赞嘞。
2: 我是做家己个啦，袂做别人个啦。
0: 哦，安尼哦。
2: 有啦，啊，正美帮我正哥啊。
0: 哎，吴娘子啊，祝福你哦，平安顺利，大赚钱哈。
2: 啊，好，恁哪拢大赚钱啦？
0: 好啦好啦，等。哦，真嘞。
2: 我几年啊嘞？
0: 哦。啊，谢谢你啊。
2: 哦，谢谢你啊。
0: 拜拜啊！你若甲咱订物件，恁欢喜甲恁有啊，有影。哦，啊，你也去干干呢哦？
3: 有啊，我有去干迄个秋天甲食迄个活力民宿啊。
0: 啊，你敢有顾着呢？
3: 有啊，
0: 食都真好困啊，
3: 歹困啊，啊都食真香啊。
0: 哦，真有差呢。
3: 系啊，活力民宿食啊，蛮袂歹啊。
0: 啊，你活力民宿食哪？
3: 活力民宿哦，真长啊。
0: 啊，
3: 大家拢放袂几条啊，啊，即马都拢会放袂几条啊。
0: 没啦，
3: 有啦，那也无效。
0: 没啦，
3: 啊，无效，人恁卖遐久啊，那也无效。我食恁的产品，我讲我食迄个灵芝吼，我已经30多年，要40年
0: 啊
3: 呢。
0: 嘿，啊，食久啊吼，
3: 食久啊，较早甲恁头家阵啊，有在主持，拢有在听。
0: 你甲看，食是有补数。
3: 对啦，啊，食足久的啊。
0: 啊，即马活力民宿食到大便会几条
3: 啊
0: 吼。
3: 系啊，系系。
0: 哦，要有信心啊啦，要不能食啦。
3: 哎啦，啊个真香，我那说就是拢啊特较戆啊。
0: 爱食爱食爱个食个快活。
3: 我安尼我来灌两罐去互伊食。
0: 哎，
3: 我讲好，谢谢你。
0: 好，谢谢啊。 你这爱讲讲啦，讲你食人工精安怎样啊？
4: 都拢都唔要用健保卡，
0: 哦，
4: 无底吹，无底吹啦，
0: 囥个健保卡无底吹啦。
4: 嘿，
0: 啊，都无咧用哩，
4: 啊，都无咧用啊，
0: 啊，都趁钱免分医生啊。
4: 真家你食起高精，到即马拢唔捌用。
0: 真正做好用的吼，嗯，安尼食几冬啊？
4: 你看五六冬啊？
0: 哦，五六冬啊，你来看，啊，是唔咱卖安尼卖安搞错啥？人爱做精彩做快活，哦，做好用
4: 啊。
0: 系啊，都安尼你来看，看偌赞。啊，都简单啊，免点免转话。
4: 我大家拢食食条七八泡泡地条七八 CC 啊。
0: 哦，你个啊，你食水的呢？
4: 我食水的啊，我买吼，我新妇买粉的。
0: 好，啊，你个听新妇的哦。
4: 伊小拢啊小块有糖分吼。
0: 嘿嘿嘿，啊，爱食粉的
4: 对。食粉的啊。
0: 嘿，啊，恁新妇有糖分。
4: 我买过来甲买一袋
0: 哩。哦，那真好啦，你大家咱卖浸浸的安尼。哪里好朋友？得力公司八八节感恩回馈活动，买产品送产品。安吉代言得力羽绒的产品，咱这次有参加活动的是得力菱果精、得力菱果粉、得力雪莉旺、八爪园 Q&B， 也够咱的活力敏素啊！参加咱这摆活动，啊，优惠是安那送？要得力菱果精特别做的。特别的包装，五罐放一箱，叫做特别做的，4000块摕五罐。啊，那得力菱果粉的特别做的，特别的包装，菱果粉两克，吼、哦、送30包的菱果粉。啊，那咱的八爪园 QMV 买两罐，现送着90粒。咱的八爪园 QMV 特别做的，特别的包装，咱的活力民宿嘞，特别做的，特别包装，咱有两克活力民宿，搁送咱哦30包的活力民宿哦。厝边隔壁个小蕉嘞，紧嘞紧嘞！得力公司办活动，若要顾健康、顾养家，趁这时阵哦，规年份来甲款款好起来。得力感谢大家回馈大精神，而且活动吼、哦，谢谢大家，祝大家爸爸节快乐，父亲节快乐，一定要快乐！以上广告。哟，啊，今日办活动哦，啊，厝边隔壁咱甲人讲者，嘿，说者，啊，若要卡卡这款24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听歌，听你用有答。

0: 哎、嗯、呀，这是我是妈妈，我爱你哈。哎，大家刷卡，哦，啊跟妈妈咧分享哦。阿明要食久的暖心暖心着，哦，阿明要食在读个公共性，哎，拼命爱爸爸的，哎，再个爸爸的，因为你阿明要还袂退掉，你着撑起来。啊，会无头神，哦，咱来个听，做我甲进广告吼，做一人食真香，吼、哦，来代替食阿明要安尼个卡好吼。
1: 哎、哦，你都。今
0: 天
1: 我
0: 都
1: 有买
0: 呢。哦，你食有食你早讲食做困的，都早讲赞啊啦。
1: 那今天你照收，那未歹。
0: 做好，啊，这做顺的也未该胃啦。
1: 啊，未该胃，这饭前饭后拢无
0: 见。嘿，所以饭前饭后看白霜，拢无见，就是安尼啦。
1: 嘿啦，谢谢啦，阿
0: 姨啊。哦，啊，叫你用行嘿。
1: 好，
0: 谢谢，好，拜拜。
2: 啊，医生讲叫我困未起，无够点安眠药了。先暗时先吃两粒，过来搁吃你的剂哦，足紧就困了。
0: 啊，你今麦过来吃爱困药啊吗？
2: 我吃一刷一半呢。
0: 哦，变吃一半，啊，无你半吃。
2: 我吃半粒，啊，我本来半粒拢麦好无啥会困，今麦吃真凉类吼，哦，足紧呢。
0: 真正早困，而且困足落眠呢。
2: 嘿，吃安眠药做熬眠棒，啊，我是讲慢慢那边来改。
0: 安尼哦，钓到那个大概也较快活。
2: 真香嘞！我就刚才暗时啊，食就变凉嘞。
0: 你若要嚼困嘞，安尼就好啊啦。
2: 安尼哦，
0: 安尼就好吼。
2: 好，
3: 我即马是保养。
0: 哦，够好，当提早保养，疗效呢。
3: 早晚吃两颗诶。
0: 哦，两颗安尼哦。好，可以，因为你保养诶娘。
3: 哎呀，我也混早晚都给他吃各一包。
0: 好，那个灵菇粉是很好的东西。
3: 哎呀，
0: 啊！你食真心了，脚较袂旧筋啊，吼！
3: 哎呀，
0: 迄个叫个脚多筋啊，像我讲脚多筋咧，规完的迄是咱的深层的末梢无过，迄毋是欠钙质啊。
3: 嗯，是啊，我是感觉我有时半暝，我有时枕头啊，遐着我感觉怪怪的，即马较无啊，
0: 较无啊，吼！
3: 哎呀，
0: 轻松疗灵，食真心最好用的。
3: 食有差，有食有差啦。
0: 有食有差吼！
3: 哎呀，
0: 谢谢。
3: 安尼啊，
0: 祝贺你，咱的林国正，祝贺你水哦，水也祝贺你们，因你若无疼阮的人吼。做好你们泡冰冰有够好啉的，
3: 安尼哦，我想要出回来你买迄看卖。
0: 哦，那你俩样一组一组个买看卖呀？
3: 哎呀，是安尼吼，
0: 两罐算四千啦。好了，啊，祝福你哟噻。
3: 啊，
0: 唔得个。
4: 哎呀，两个星啊，跟谢丽旺。
0: 啊那，
4: 啊你产品足好用的。
0: 啊那好，你敢讲啦？
4: 喂，他干我嘛，食食啊足好个呀。QMV 我嘛食，哎，二千八啊，迄个今年我是拜买十罐的。
0: 哦，安尼哦，啊是个，啊那个顾你敢讲啦？
4: 哎，食食个哦。
0: 嗯。
4: 没吃安眠药啦。
0: 哦，安尼你吃真香啦。
4: 哟。
0: 啊，即摆安眠药登起安尼。
4: 哟，啊登起来，登起来。
0: 哦，够好。
4: 啊，食了真好诶，吃安眠药在时啊困唔当精神。
0: 嘿啦，啊拢啊头壳拢顿顿啦。
4: 有滴滴，啊拢想未起来。
0: 你想未？
4: 食些真好诶，真正足感动诶。
0: 啊，你维他干甲你顾啊呐，你啊咧食维他干。
4: 咱咧食咧漱口气嘛，拢当咧。
0: 哎呦，你那叫观念安尼啦。
4: 嘿啊，一食迄水果是几足好个啊！
0: 足好，咱来关键。
4: 唔，你用电不卡呢？
0: 你安尼有顾起来，用健康呢吼，听起来啦，顾起来感慨啦。
4: 哟，爱开啊，无开两天，你都大家都发生哦。
0: 对啊，你也未啦。
4: 我讲哦，身体顾用哦，卖去多少钱一时势啦。
0: 有影。
4: 啊，咱家己顾好上要紧啦。
0: 有影。
5: 我煮头啊吼，我起时也是我阿妈滚吼，再又爬起来哦，啊，脚也爬。我叫阮先生休息下未啊？我再食两粒，四点钟食两粒，食两三羹，然后拢好伊哦。啊，麻那一切，我脚吼本来吼脚底安尼一麻起啊，我翻到间呢，我啊自己困唔系讲，总教时拢无注意，阿妈滚张麻，我翻到我叫我半身不遂我系啊，我翻到我脚叫伊咩？食过来十罐去啊啦，
0: 食过来十罐呢安尼哦。
5: 嘿，我头麻我唔敢好食哩，阿妈滚先麻我落惊着哩，我听住我叫阮先生滚下咪，未成我四点钟就食两粒，四点钟食两粒，再食两三羹吼。刚好，阿妈今好，脚一直提咯。我可能是白天我一身食食啦吼，要困我家食两粒。
0: 哦，
5: 我感觉比较好困啦。
0: 大人哦，暗时要困，食两粒精神上解好，好困。
5: 对啊。
0: 哦。
5: 我食感觉足好食，咱精神上解好。
0: 你的精神，你讲应该你拢食安眠药啊？吼。
5: 嘿。我感觉讲，精神吼。
0: 嘿。
5: 有较好困。
0: 哦，较好困有差吼。
5: 有差。
0: 较好，不过你要听讲哦，食精神真的好啦吼。
5: 好，谢谢。
3: 好几项啊，
0: 有呀，
3: 这个
0: 啊，我
3: 讲你个，你个古精，
0: 有啦，有呀，
3: 一个水利湾哦，
0: 谢谢你，
3: 这几个来行，
0: 谢谢你啊，
3: 我这吼，哎，这经营啊，讲一样事啊，哦，讲精神半点精工节，
0: 好，做好困嘞，
3: 配你古精，我们要给做好困，
0: 给做好困嘞，恁哪早食精，暗时暗顿去顿提来，暗时要困觉，有够好困嘞。
6: 是啊是啊，我较早起来吼，半暝点五两点五就袂困起咯，啊嘛食精型，搁食果精，食食叫做好困起啊吼，诶叫做好困。
0: 好困无动静，搁困在路边呢。
6: 诶诶，恁公司要产品哦，我做厨师呐，你可以我拢家己买，拢家己买，我拢有听恁的节目啊，啊我拢唔捌。唔捌卡电话，甲恁电啊，我
0: 做伊
6: 第二班，
0: 系又班有
6: 啦，第二班红英，
0: 好安尼吼，
6: 红英又班，
0: 高山啦，高山啦吼，
6: 嘿嘿，好，拜我当吼，阮姐夫话要用高精买甲炖的吼，
0: 啊，都盖好啉，啊，盖好啦，盖好啊，
6: 哎呀，
0: 谢谢大家吼，哟。以上讲过，阿米药唔是好物件啦，阿米药食久咧平平，啊，戆戆闲闲，啊，无记得，会记得无啊，下早起来平平拨拨倒，迄拨倒唔通，咱袂堪咪拨。我就带你食落去啊！吼、哦，哎，德利精英是天然的纯植物性的，非常温和，足好吸收的。啊，伊无分饭前饭后，哦，因为伊是天然的纯植物性所去除起来啊做的物件，啊，祝大家吼、哦，啊，那老朋友，哦，谢谢你，吼、哦，那你有帮送的，送啊送袂哩，哦，啊，那新朋友欢迎你来加入这个健康的团队，你啊知，哎呦，咱直接讲的吼，啊，拢是有影有价，啊、哦，大家做欢喜起来，甲咱做分享，拢谢谢大家吼。哦啊，就产品会讲话啊，产品有好无好哦，听起来分享就知影哦。啊，因为哦，咱也是药剂好，拢政府认证国家许可，啊，这拢收证好买啊，安一百万的心哦。啊，包括咱讲哦，市面上你唔捌看人讲啊，食过敏有抗过敏的专利，但是咱有哦，好、哦，咱就是有。你该查高和医院，高和哦，高和医院哈、哦，那个木字旁无哈哦，这个和。哦，那稻穗边啊，迄个河吼，高和医院，迄院长就是许天元博士，迄间病你啊看偌大间，哦，伊就是呆免也医学博士，而且读两档尔，伊就摕着博士啊，看偌牛，哦，这无简单，咱台湾好佳哉有伊，去发现了这个菌，会咱解除咱的过敏，迄过敏足痛苦，有诶囡仔一出世就感染着，啊，有诶就是安那，迄落就是遗传诶啊。遗传性的过敏啦，吼，一个伫遐拍个墙，迄个目伫遐拍墙，伫个伫遐墙，一个只目大伫遐咧墙，吼，叫遗传性的，有哪做恶意的，迄无药医，安那讲吼，迄对肠仔来调困才是重点，吼，迄只药滴咧，尔，迄无迄效果出来，吼，啊来时间到啊，嘿，明仔礼拜啦，吼，祝大家吼，安有一个快乐吼，愉快，而且星期假期哦，吼，谢谢大家。好来，谢谢咱的节目由得力灵果精、得力雪利旺、官友、维他干、微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爪园 Q and B 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乐山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7: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配合城镇韧性防空演习，中部地区苗栗、台中、南投、彰化、云林及嘉义县市将于115年8月10号星期一下午2:30到3:00实施行动网络降速演练，届时手机上网将受影响，相关演习事宜可至通传会官网或 FB 查询，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0800-177-177。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6-33。
3: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4: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3: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4: 陪你购物网、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6-33。
5: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1: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5: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1: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6: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剂，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立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8月1号到7号还有父亲节限时加码送，单笔结账折扣后满1800元再送黄金电器磁石贴布3包，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7: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爱心药房，中山路二段我潭子加工区太平东新药房，中平路太平路口林和药房，新林路英宏路口天宝药房，中山路三段保林球馆大楼边，鹤伦药房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啊卡，代理华兴药房新兴路代理国小车对面，叶兴药房浦城路永兴市口，石泉药房浦城路顶浦城车牌啊卡，宝德旺便利店国光路2段248号，花锦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加德芳路附近，元大证券车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0: 沙拉库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大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就接袂到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一个的阿雅德纳，卡拉达进口咱的盖过一个台湾制作咱的暖暖饼干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
2: 金钟高，金钟卡袂来拍破皮啊！嗯，手好差，从阴线的拢会好起啊。
0: 哦，你好，
2: 姓黄，
0: 讲重点。
2: 我食什么先报啊？他看讲阴线的拢会好起啊。
3: 食诶，嘿，国家是吼，
0: 嘿，
3: 我食落啊，就食食，怎啊就拢袂疼啊？搞了，
0: 哎呦，哦，袂。
4: 你迄款诶，钙骨质真好呢，你叫侬管好不？
0: 啊，你食了那个讲讲者来，
4: 嘿。他吼，无啦，食了拢有得咯。
0: 哎，谢谢，感谢大嫂，谢谢你，谢谢。个咱的爸爸节感恩大油台，咱的好朋友两当半，这一拜咱的感恩大油台来咯。你有过关无？有关无？咱买任何商品的两罐，那么咱就送一罐细罐的，这细罐的就是六十粒，整个半罐加的掉啊哈。所以你若买两组，一组是两罐。两组就是四罐，四罐就是上两罐小罐鸭，所以等于一罐大罐鸭呢。咱即马就是等于四罐就上一罐啊呢。啊，咱过去是当个点数是哦，十点上一罐，所以咱的喝杯咱两单半哦，要到三单咱叫犹太一拜哦。所以咱的喝杯你若有咧叫有咧用的人，啊，咱的两张注文哦。为什么呢？因为呢，咱来上无即个吼，啊，咱的干啊设计干啊公司经理甲我交代讲哦，咱的设计干啊有较少，所以呢，当然呢那是上完咱就无啊。所以希望好朋友，我是希望您提早去关。啊，来，如果那下边关人较紧的哦，来哟，哎，以上广告，等我这部分订单呢，
1: 大准一杠，
0: 谢谢。来，你好，你好，
5: 是吗？
0: 还是？
5: 我要甲你买。
0: 哎呦，谢谢，等姐来，啊，接接哦，电话接接，嗨，谢谢。来哟，要甲咱高管、甲咱主管、要甲恁买咱的好朋友，让我当个卡里白哦。那么咱的好朋友，咱因为我有讲过哦，你那是一个月呢，你那是食两罐的好朋友呢。那么一年就是等于二十四罐，啊，你那等于是十二组呢，你当先万几块、万三块呢。所以你爱关啦，你那无关哦，真正是这个这个损失咯。来，黄先生你好。
6: 收着啊！
0: 哎、
1: hey, ，
6: 我甲你挂四罐收着啦，
0: 收着啊你！
6: 我要搁加码了，
0: 你要搁加码呢？
6: 我挂四罐啦！
0: 哦，要搁挂四罐呢？安尼就掉，安尼就掉。
6: 我点歌，
0: 哦，你先点歌来，要听什么歌？
6: 高胜富的《素兰小姐》。
0: 素兰小姐，好，等你，你稍等，电话麦挂来，谢谢，接接一线哦，谢谢，来，感谢，谢谢你。来，你好，你好。
6: 哎，
0: 嗨，
6: 咱你好，是那个
0: 秀山家。
6: 秀山的吼，
0: 嘿，对，秀山对，嘿。
6: 我要
0: 搁，嘿，
6: 我搁骑迄个啊，做。
0: 要干咩呢啦？好，阿伯等你来，二线这边。好啦，我秀山六，你好，喂，你好。
7: 喂，秀山，我点歌。
0: 恁在酒呀？
7: 我台中西屯线路。
0: 线啥？
7: 线路。
0: 多少线哦？啊，你有过关无？
7: 有啊，我有过关。
0: 你关几组？
7: 关一组。
0: 一组先少啦。大哥，啊，我要吃，你讲我一桌上少啦，无你讲是无，嘿，好啊，你要听什么歌？
7: 我叫江青青。
0: 江青青呢？等下给你安排哈。好，再见哈，拜拜，谢谢。哎，我跟你问的是，讲希望你来去关，因为吼，咱这个犹太时节两当半才一拜呢，啊，咱都有在吃啦，咱的好朋友呢，当然啦，你有关的就是圣掉啊，为什么我们犹太？其实公司嘛，无希望我犹太人在，无希望我促销啊。为什么我坚持要要求要促销人在？因为我希望恁，你促销来讲起来，我呢比靠业绩的机会较悬。但是我甘愿安尼，我感觉讲，因为恁必须要吼爱护咱的好朋友一段时间，两当官呢，一旦加减嘛省一点嘛钱，对恁有帮助安尼啦。希望恁好啊，恁若好，我就好安尼吼。来，你好，你好，嗨，
8: 秀秀，
0: 哎呦。
8: 点歌，
0: 哪个职位？
8: 我台中东区姓吴，
0: 姓吴哦，吴先生哦。嘿，啊，你讲你食我的产品吗？啊？
8: 你的产品有？
0: 有
8: 啊。我有在听。
0: 啊，有在听，无在吃呢哦。啊，别保养啦，爱保养较好呢，身体更好哈。
8: 哦，啊我。
0: 嘿，
8: 我 这边来参考看嘛呢？
0: 哦，参考哦，好啦。来，要请什么官来？
8: 啊，唐兰花的浪漫的季节。
0: 唔知爱吹哦哈，好，等来给你吹。好好，再见，拜拜，谢谢。来，你好，你好。
9: 好，小爽
0: 哦。哎，你好。
9: 哦，我点一首歌嘿。
0: 下头上嘛、喔。
9: 对。
0: 你要听什么歌？
9: 春风。
0: 啊？
9: 乱情是吧？春风乱情是吧？
0: 我唔知呢，你要点咩人？
9: 春风乱情啦。
0: 你点咩人？你问我。我唔知。哎呀，春风乱情呢，我等下给你吹哈。
9: 好，谢谢。
0: 好，再见，拜拜，谢谢，好，谢谢你。我秀爽你好，你好，喂你好，
10: 秀爽你好，
0: 你好，
10: 哎、欸、啊，加、啊、加一罐，
0: 好，一组啦吼，好好，你等下来，来接接二线哦，嗨，谢谢，来你好，你好，
11: 喂，秀爽你好，
0: 你好，咱这就位，
11: 我台南南区洪大姐，
0: 三点水洪吗？
11: 对对对对，
0: 你要听什
11: 么？我买十二罐。
0: 哦，六组呢？
11: 对呀、
0: 啊。哇，好棒哦！买愈多，你先。
11: 昨天去哪？
0: 我讲洪大姐买愈多是恁谈掉，恁先愈多。真的啦，因为恁有咧借人。
11: 当啦。
0: 啊，恁有咧借人，对恁较有帮助啦，嘿啦。来来，你要听什么歌？来来。
11: 点健康的咯。
0: 健康的咯，好，等下给你吹哈。
11: 哦，好，谢谢。
0: 不客气，拜拜，谢谢。
11: 拜拜。
0: 来，你好，你好。
12: 你好啊。
0: 你哪钱啦？
12: 我今仔去开两组。
0: 开几组啊？
12: 两组
0: 哦，两组你跟我告假，
12: 我去上课叫客人挂，
0: 好
12: 做啊，唔是做，
0: 好安尼好，好，你要听什么歌？
12: 我，
0: 哎，你敢唔收点过啊？
12: 我拜一点的呀、
0: 啊。好、哦、啊，未使，这礼拜未使，一礼拜未当点两届哈。
12: 好好，
0: 拜谢哦，好，谢谢你，好，谢谢。啊，你好，对不起，那个电话卡哈，谢谢你。你好，你好。
13: 哎，江秀爽呀。
0: 还是你好。
13: 哎，盖过就盖。
0: 好，邓姐，我今天来。小邓姐，接接，谢谢。来，你好，你好。
13: 哎呦，小姐，您这电话安尼，这歹卡卡连遐久拢无听。
0: 没啦，你当个卡无偌久呢，嘿啊。你当个卡呢，无连介久啊，嘿啊。
13: 你是秀爽呀？
0: 我秀爽对，
13: 我秀爽。对对对。我一天给你。叫两组，今仔我要搁甲你叫，
0: 那个加码，
13: 叫加加码加
0: 加码，
13: 加来喽。哎，我做啥？
0: 第三节来，接接一线，接接来，阿妈接接，阿妈要加码，好，谢谢。来哟，要加码人较紧的啊！真的，你那是我都讲过，你一个月你那是加两罐，等于一当你就是二四罐，啊，二四罐的就是等几组，十二组，啊，十二组的先话者一千，等于一万。一万三千块，哇！真正叫做台湾的好呗，
1: 嗯，
0: 真正是会好啦。
1: 啊、
0: 所以呢，我讲哦，促销是对恁好啦，对我秀爽。当然业绩敢那看个介好，啊，不过问题是安那，伊个公司和送互恁的靠伫我身上，但是不要紧，只要恁好就好啊。我拢讲过啊，恁若好就好，只要恁健康，所以恁爱认为讲啊，恁不认为讲秀爽，迄、那个我必须为我秀爽好。感谢你给我面子，我唔对，但是问题是恁较好，因为呢，公司伊个促销部分的伊个这个费用会扣我，扣我，啊不要紧，我甘愿扣会扣哈，只要对恁也好就好哈。哎，你好，你好，我秀爽，你好，
14: 你好，我要甲恁咩？
0: 哎呦，接接我来信哦，哎，谢谢。来，那我们继续开，继续开。啊，那要点歌人先停一下。咱今麦生活到位了，讲了这气象节哦。啊，要加恁买人继续开。空八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谢谢。来，今麦大伙讲了气象节，白海豚啊。
1: 是是是是。那个各位提起的是明仔载开始挖来，咱这个东北部、东北角家哈，就是挖宜兰、基隆家。所以讲，今目前当这暴风圈哈，啊，这风太。看到咱本土诶，依然40%诶机会啊！那先北市甲即有可能是嘛是将近要四成，吼、哦、啊30%+哈，所以有嘛较悬诶机会啦。所以讲咱是不是拜六礼拜这两天卖安排海边山顶，也是溪水边活动爱先停，吼、哦，给你建议一下。啊，咱即风台影响咱台湾。北部上明显的是拜六礼拜这两天，伊应该是未直接离开咱台湾，伊中心应该就是慢慢啊，热下节啊，个向这个中国那边行过， 啊、哦，所以讲看起来啦，啊，伊的影响范围只有到到呢，咱的这个北部就是新竹以北接，南部影响只有十几趴的这种状况，吼、哦。所以来甲各位提醒，啊，咱这个中部啊，台中以北的朋友，还给注意这两天的这个天气不稳定的状况，千万不要去山上，甲各位提醒。
0: 啊，来，咱一个阿伯讲要听，一个五阿伯要听《汤兰花浪漫的季节》无？我们家无这首电脑来，对无这首歌哈，拍摄哦，看你要改歌无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5: 诶，秀才呀！
0: 嘿，你好。
15: 你好，我来给你叫一
0: 个。哦，好，阿伯等一下来一下哦，我刚刚听你等一下，我来个报告来，谢谢。

0: 说了不行。那么这是乔新武说请来的黄大哥说店面要来，谢谢。
1: 喏、哦，阿龙点点就变个一届啊，阿你妈无，妈是暗。
0: 嗯。
1: 去困哦，我家己听你的，我家己买阿样多啦。
0: 嘿。
1: 哦啊，本来听到耳仔会听阿未。放给我婆婆啊啊！吃黑都无婆婆啦，
0: 哎呦，
1: 就无配啦。
0: 哦，
1: 哎，讲好侪就困呀，我那只好卡卡不要酸啊，卡袂放遐侪个，
0: 酸卡袂够油啦吼。
1: 哎、
0: 欸，你好呢，阿你好啊，当然是好啊，嘿啊嘿，呵，谢谢哈，感谢，谢谢大姐。咱的好朋友，大家拢食了有够好，大家拢饿了，大家食好拢无感冒，就是拢总食咱这罐三省金宝啦。咱来挂灯来食，哎，无跟他听呢吼，因为这罐真的是规身躯给你过透透身份的。那么食三片，食这开盒，给你过过来补益，而且食一罐低的五罐的，我看免食个瓶瓶罐罐，我咱心甜胆小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加红旗纳豆，所以啊，嘟嘟搞药，苦苦放药，一面去放过来，加药，会记来个食咱这罐三省金宝。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啊。那么咱即马有咧感恩的犹太呢，会记哦，咱经过药房关，因为我惊讲血管会上，那上无的时阵呢，大家到时会抢。哦，咱这个药房的抢会抢血管的，因为呢，无惊无够会，所以呢，希望好朋友两张去注文哦，哈。所以那买两罐，买任何产品的两罐，咱就上半罐。上个这种全部和恁家己拣，我拢无家己限咯吼。半罐就是六十点，啊，咱来买四罐，就是两组，就是上两罐小罐的，顶一罐大罐个呢。咱顶四罐的上一罐大罐的，叫做会好个哦。所以你阿别关人客气呢，咱的好朋友利用这个机会，我咧犹太呢，咱用早注文，用早关吼。啊，来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
2: 大准一个，
0: 谢谢。那你好。
3: 好，
0: 喂，
3: 我来，我在家里买，
0: 干嘛买哦？来接接一线哦，哎，谢谢。其实呢，咱公司呢，并一开始并无希望我促销啦，吼，耽误的怎这代志嘛，吼。
2: 成本、
0: 欸、是成本，希望伊都讲秀爽，你都做了好好的好，顺顺啊的好啊，那得个促销。但是我是干嘛？因为我干嘛讲必须要和咱的好朋友当性质嘞。哦，加减啊，省当然对恁有帮助嘛。啊，恁会当加关规关啊，加照规关啊，身体顾好较要紧啊。所以呢，我得争取啊，我年初我得争取啊，争取到咱即马叫谈好促销。所以咱的好朋友恁得爱把握这个机会。那对恁是好，促销对恁较好。当然啦、啊，我伊个手上吼，较热闹啦，较无用安尼啦，但是对恁较好啦。所以希望好朋友有咧食人，有咧用的人咧，咱来加关挂，加买挂哈。那袂记的呢？买着得省着安尼啦。来，你好，你好。喂，请讲话。
4: 喂，
0: 请讲话。
4: 啊，你等一下，等阿妈一下。
0: 好。
4: 喂，
0: 什么贵叔？
4: 你也敢笑耍？
0: 嘿，是，你好。
4: 我要甲你叫药。
0: 好，等一下来接电线咯，感冒接电，谢谢。来，有咱的贵药房挂无？你挂贵州啊？挂愈济人是愈省，因为呢，我讲哦，你来，迄钱寄伫银行，真正咱定定，咱大拢知嘛，一分挂呢，迄无什么利息啊。啊，你若想讲，你若叫。一单分啊，那上无嘛，直接给叫两单分啊，对不对？你啊一单分嘞，会当十，等于你啊一个月两罐的人嘞，会当哦，迄个十二组啊，啊十二组的先话者，先蛮贵啊，一万三呢，这么好啊，所以当然咱的好朋友，咱的比较起来是，咱的广东啊，价格做会合理。新朋友冇见过人，利用这摆机会呢，咱广东啊价，你来查讲，为什么这么多人咧广秀爽？秀爽
2: 大富，
0: 我两个人的商品为什么这么多人咧广，这么多人咧价？可是真正有效果，有感觉啦吼！来，咱即马先请到了公子姐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2: 嗨啊，那个各位提起哈啊，当然啦，进外交部跟提起有做些国家，但有提起卖贵，包括中国无必要的卖去哈。因为最近这个找无人的案例
0: 好像四十几个找不到
2: 啊，加霸哦，
0: 加霸的啦，加霸也找无人呢、欸。
2: 对，所以讲呢，各位提醒呢是无必要的时阵，除非你是有这跟团哈，还是讲你有这商业哈，你要在这行李有特别的需要较贵啊，无必要的，请暂时卖去。来，各位分享新闻上消息讲吼，咱有足侪人伫这热天的时阵食物件无注意。 哈、哦，所以隔夜啊，就是讲，反正讲你想要较扣实的来吃啊，哈。但咱有讲过的是，咱这里拿铁加牛奶这部分，哈、哦，你的冰箱摕出来去退冰咧，啉啉不了去起冰，摕出来啉，这个啉个老巴多，哈、哦。啊，购物节啥海产类啊，海产类的，伫咱自己的时阵，热天啊嘛开始变质，哈、哦。所以呢，唔是当场吃，啊、哦，马上做马上吃，吃不了咱家你建议。好、哦，那是底下这里这这里这盆啊，卖个价，因为底热热夏天了、啊、哈，热天时阵这里困，按照变化，咱真唔知哦，这真的是唔是讲冰冰拢无代志，隔梅海产哈、哦，家你建议千万不要哦，尤其哦，这带壳的这种哈、哦，蟹啦蟹哦，这种蛤蛤嘛，有带壳的，通常拢有这种食了以后，老板都有种肠炎弧菌哈、哦，这种毒素。啊，各位看。咱隔梅青菜，你啊，我都炒好啊，应该无代志啊啦吼。无，你有听过咱店啊讲亚硝酸盐类？哦，有的人就是食长期食叫得癌吼，有人长期食食个老巴肚，甚至讲有高血钾症吼。啊，一个隔梅无食了哈，这种卵无煮熟的卵嘛就有种危险。哦，还有沙拉啦，还是讲豆类嘛，开用种无。无会发酵的物件，豆类开始发酵吼。那啊，有时阵你感觉讲，食起来酸酸，是不是伊个风味？唔是，迄是臭酸起啊哈。所以爱给注意，在夏天吃东西要多注意食啊，这个安全。
0: 是的，来宾哥你好，
5: 哎你好，
0: 还是
5: 你是秀贤那边吗？
0: 嘿是嘿，
5: 我想要买三
0: 好商品，哎接接哦，嗨谢谢一线好谢谢。来，我们继续卡，继续卡，今麦电话通啊！咱们跟咱买家，恁买咱的好朋友，咱的今麦的犹太的感恩的犹太呢，两扎卡礼拜哦哈！啊，今天是咱的新历八月七号，就是立秋，农历六月二十五号，咱中国二十四节气的第十三个节气呢，所以今天是立秋立秋啊！我哪不感觉呢啦？好像也蛮
2: 热个嘞，
0: 嘛是热啊，也是热哈！啊，但是哦，这个热天就是热天。去到日本也是热，哎，很热就对了哈。但是大家要注意哦，注意那给你们管，麦克有热点，不要热到了哦。奶奶哥你好，
6: 秀帅你好，
0: 嘿嘿
6: 啊我想要给你买，
0: 好，跟我买，好，感谢你来，好来先接接哦。哎，谢谢，你跟我买无？较紧的哦，咱的好朋友犹太哦，拢是咱的感恩的大犹太是好的好朋友。恁无讲哦啊我。就算我给你捧场，唔免啦，为你家己捧场就好啊啦吼！你家己身体顾好紧啦，啊，咱就会当省咱的计线挂。我都讲过，咱的产品会当放偌久，会当放三档拢无问题呢。所以你会当个挂拢不要紧。哦，咱两档半只犹太一摆呀、啊，啊，你的加挂挂加买挂呢，迄、那个省着就是赚着。哎、欸，咱即马台湾话经济无好，对不对？啊，你若省，你就是啥，就是赚啊。减开关对不对？安尼比较好。奶奶你好，喂喂喂，
7: 就是啊，
0: 哟，
7: 台姐，我对外边很关心的，该过去。
0: 哎、哦，丹姐来，丹姐，嗨，一千二，谢谢。来哟、哦，咱今麦个简单哦，到了逛街生活常识节来，啊，咱今麦继续看哈，电话通哦哈，谢谢。
2: 嗨。咱生活当中有足侪物件啊，咱食嘞有可能对咱身体歹，有足侪活动做嘞对咱身体歹，因为第属咱第一个健康杀手就是癌，哦，这你有可能因为你安尼食安尼做，提升啊，增加咱身体哦有癌化这种可能性，包括啥物呢？包括爱啉烧汤。啊、哦，这是包括这小物件拢遵守，这小的咖啡甲茶嘛是啦哈。一个有，咱是不是爱食？常常拢爱食用烧烤，还是讲这优质的物件？烧烤啦，啊，讲臭味大，较臭味大，一种乌乌一种，有较侪这对咱身体无好物件伫内底哈，对咱细胞损伤有足大机会。一个有啥？暗时困眠歹，暗时困眠无关电火。哎呀，个有哎，夜跑，有的人讲啊，我了规工哦，那暗时啊，较有机会来运动，在些拢工课拢哎，暗时啊运动，就有可能对伊身体是一定的损伤，卖不要剧烈的运动哈，较轻的哈，那即个卖剧烈的运动，
0: 是，
2: 个有即卖过度使用手机啊，较贵提醒。
0: 是，哎呀，我两个现在刚把它关起来，这首简青青，哎呀，咱先说点的哈，我都就邀请咱的吴先生。 浪漫的季节无这首歌，你若要改的起来卡起来吼，啊你若无改呢，我就无法度给你安排，因为我的电脑内底无这首歌哈。来，我先来甲大伙唱《情情情》，
2: 还是你？
0: 来，要跟咱主文的人继续卡，空八空空，
2: 四六九四六九，
0: 电话继续卡嘞，听我两个唱歌嘞，谢谢。

0: 江青青嘛，
1: 感谢你。
0: 我在上面讲青梅，
1: 别记啊，不会记了。
0: 好像是龙千亿啦。
1: 哎呀，
0: 有一个是龙千亿，
1: 还
0: 有啊，另外男生是谁我就忘记了哈。来，这些关系我秀爽
1: 大富啊。
0: 哎，我两个人请问是赖先生店没有？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谢谢你，你好，你好。
2: 喂，
0: 我是啥？你好，哪就会记，哪就会记啊？哪就会记啊？
2: 哪就会记
0: 啊？这呀，你哪就会记记住啦？嘿呐，哪就会记啦？哎啦，会记啊？嘿，安那什么代志？嘿，你好，你好。
2: 我讲我会到这个疫情呀，吼。
0: 嘿。
2: 家里管老早，
0: 一头去管老早，哇，管老早，老早，老早呢！
2: 我就在门口吃你的啊！
0: 好了，感谢大姐啦，
2: 我相信啦，
0: 好啦，哎呦，
2: 我
0: 跟你讲啊，大姐，恁即摆若管拢对恁好啦，我都爱恁好就好啊啦。
2: 啊，
0: 犹太恁上好啦，啊，都爱护恁好安尼啦，哈，对不？好，
2: 这都会心脏。
0: 礼拜呀，阿哥，邓姐，三片又不接，你讲你食了心脏啊，安那心脏，
2: 心脏食了几下挺好，
0: 较袂呛嘛，先啦，
2: 嗯，较袂破破疼啦，
0: 哦，阿哥来咧，
2: 阿放尿较袂臭一下嘛，
0: 哎呦，好棒好棒哦，
2: 我
0: 后来一上工作，
2: 我拢自己热身关，拢唔捌甲你卡啦，
0: 马紧，恁上紧关就好，上紧关就好啦，哈，好不？
2: 好，
0: 感谢大姐啊，谢谢哦，感恩哦，好，谢谢你，
2: 拜拜，
0: 好，感谢大姐，一个你好，
3: 哎，小姐你好，
0: 哎，是你好，
3: 快点讲啊，
0: 嘿。
3: 三片先不给他加两罐
0: 了。我来好接接老先啦，谢谢。啊，你是掉啊啦，都卡起来啦。啊，你若不卡了，我那家里有去关无，对不对啊？吼，耽误对不对？吼，
1: 哎，
0: 爱卡你白啦。啊，我们这劳累啦，做节目都是爱劳累啦，无你别哦。我那你喝朋友啊，啊那变得死气沉沉的哦，对不对？当然不好嘛，对不对？哈，哎，爱恁跟咱斗羹，爱喝朋友跟咱斗羹叫啦，对不？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哎，
0: 海西，我是说你好。
4: 嘿，
0: 什么贵属吗？
4: 我咧买了三票。
0: 三票。来，接接哦，先接接来，对不起，讲了唔对了，谢谢。来，那你好朋友，我听个人讲，咱唔去得着慢性病啦，一个是呢，这个慢性病造成咱即卖医疗费用开上这的西药剂，源头是虾米？糖尿病。所以啊，咱的好朋友有一个先生啊，今天新闻报有一个先生哦，一糖尿病哦，结果听信的朋友介绍偏方啊，结果呢，五个月了呢，血糖飙偌济呢，600几，人昏倒，然后呢，引起的啥，急性的肾脏衰竭。哎呦喂啊，我别乱吃药啊呢，安尼刚好，当然不好哦吼。来，咱今麦请到了，讲这個糖尿病来，谢谢你，嗨。
1: 是咱这糖尿病啊，真歹处理，真的啊。咱有时阵都无摄理食较济，一定会的嘛。啊，咱这个有时阵吼，食阿杠一边食一边开杠，好开心啊！哇，食过头，食伤多，食伤饱，血糖飙高，对不对？哈、哦，对身心有诶。啊，所以讲有时阵长辈哈，咱伫抗垂即个是较辛苦啊。你慢慢感觉讲吼啊，要搞腰是虾米拢袂使食，安尼你真衰歹。有足侪糖尿病患者哈。是因为爱抢嘴，结果情绪无好啊，这袂使食。哎，边个人家你关心过头的时阵，再爱念哈，无遐多啦，为着你好，一直家你念你，根本就神没有错。阿哥食药啊，该擦血糖啥，过个一摆去牛糖化血色素哈，去糖化血色素，过去病人安尼牛缓是啊，有够缓。所以讲，糖尿病是一个的长期作战，那来开时间。哦，咱来出力哦，甚至讲咱买开钱去投资去买营养品来补身体。啊，这抗垂这件代志真正是无简单，因为每只人的状况无同，咱无法度甲你回答吼、哦。你这食偌济哦，这袂使食的有可能个，会当甲你建议啦。但是食过一量吼、哦，你家己量血糖较发多吼、哦。啊，为什么爱安尼控制血糖控制干呢？因为咱若是无甲控制，长时间血糖拢是伫超标的状况，咱身躯就是全身躯浸伫糖水内底。 安尼呢，身躯伫即个时阵呢是发炎，发炎会增加咱身躯着病，病就开始变成癌化，突变的机会变多啊，癌化来咯，哦，癌症咯，哦，天然就会怕哈。所以讲咱这糖尿病是全身躯的问题，因为那是血糖会更造成身躯，所以讲血糖关系全身躯，而且细胞组织器官都会损伤。包括咱的目睭啊，咱的神经系统、心血管、腰子肝、膀胱、两只脚拢会皮肤嘛会，所以讲全身都要多注意。啊，有人是糖尿病，啊个大颗，一个糖胖症，啊，这时阵有人会跳出来讲，哎呀，我有咧食药啊，哦，我有控制血糖，我药食咧，我血糖正常，安尼你爱乖乖食药啊，因为咱因为克制药啊。哎，帮助你家己的血糖低来，所以讲你伫其他的时间吼，嘴的哎更加爱个强好啊，包括啊，咱的暗时爱宵夜，一波的点心啊，咱尽量少，真的，除非你是低血糖，好、啊，你家己爱加注更加爱注意哈。啊，不然一般来讲吼，咱就是一波时吼，你食物件就是卡路里较低。好啊，前面就较管的物件，家己爱去揣解。啊，卖想讲囡仔袂哦，十八岁以下的小朋友也是会有糖尿病哦。
0: 是哩，现在咱拄只咧讲的迄个案例呢，买啊，迄个男性是啥？《西游记》，因为无说无法度，一定爱《西游记》啊，伊心脏袂堪的啊。所以咱咧后边咱定讲哦，绝对莫乱听信的偏方，千千万万不要。那么咱糖尿病哦，买的特效药，伊嘛袂长紧呐。伊唯一的办法就是透过的啥，透过的你呢，有咧强嘴哦哈。好来，你好，你好，我先生你好。
3: 哎，谢总啊。
0: 哟，
3: 我哎问你了耶。
0: 好好。
3: 我顶个月买两罐啊，一罐还袂开，会用呢。
0: 啊？你个站起个跳起来，先接接哦，嗨，谢谢，好，谢谢你啊。伊可能这个不解了解哈，所以呢，我咧讲就是讲，咱的好朋友，咱若是有糖尿病人呢，咱食物件一定爱控制，而且你一定爱牛血糖，爱牛本钱加本哦血糖，上个至少你爱，大家运动30分钟，加了什么呢？一定爱一加啉水哦，哈，啉水咱那啉不够。所以呢，啉无够呢，当然啦，会变成啥物呢？咱的血糖就会压悬啊，而且血就会黏贴黏贴呢。所以，甲咱建议咱的好朋友哈，来稍等一下嘞，谢谢。你稍等，你好，你好。
5: 啊，小姐你好哈。
0: 嘿西嘿。
5: 哎，请问一下哈。
0: 嘿。
5: 我这个脚会麻，会怎样？那是要吃什么？
0: 你两骨有问题无？
5: 两骨咯，
0: 嘿，
5: 我晒将骨掉了啦。
0: 啊，刚好糖尿病吗？
5: 稍微一块哦。
0: 啊，稍微就有啊，先生，来等一下，来接接哦。哎，二线接接，我来个报告，谢谢。

0: 春风，小阿姆这首歌叫做《春风乱情》啊。那么这是黄丽玲所唱的，那你小阿姆说电话来，谢谢。王秀爽，你好，你好，喂，你好。
1: 喂，秀爽，你好。
0: 哎呦 ，TK 中哎，哦，你好
1: 哦，你好，你好。
0: 听到你的声了，你好，你好。
1: 哎，我要跟你做见证。
0: 哎，生命都不记得。哎呦，讲讲重点，讲起来。
1: 哎呀，讲重。

0: 个花呢有效啊，无效。
1: 哎呀，感谢啦，拢嘛是你家哥咧。好，感谢咱的天气组的大姐哈。啊，咱今麦咧有台你知吼。好啊，过关哈，谢谢。哎呦，好棒哦！产品都不接，
0: 好好，
1: 产品
0: 好
1: 不完备。
0: 我
1: 你阿去吃了那好来。
0: 我
1: 系
0: 做，做九月诶八月
1: 三十
0: 经验吼。
1: 你吃了那好，
0: 是迄落九十四吼。
1: 会疼吗？
0: 会疼。
1: 会疼九十四哦。
0: 诶，啊，伊做这个，伊做八，伊做九月二日经验吼。
1: 好好好好。
0: 迄落。一百空到，
1: 哎呦，安尼嘛好啊，拜一来拢比较紧，安尼好啦，大姐安尼介好。
0: 不，我两个朋友，我搁传。
1: 感谢啦，感谢你讲介绍咧，大姐，谢谢你。啊，今毛咧有台你也跟讲哦哈，好，谢谢。
2: 又看你哦。
1: 哎，安娜生，安娜嘿，安娜。
2: 哦，我给你报一个好消息。
1: 我来是，一个什么好消息来？我来三片有进来。
2: 哈，过来抽一机会，我即个去听哈。
1: 嘿嘿嘿，
2: 谈我写书是存6.6年呢。
1: 哎呦，啊，无你原底是外观。
2: 本来拢8.8啦吼，啊，三个月零七啦，
1: 哦，
2: 以前啊，这个存六，
1: 哦，安尼好，安尼
2: 6.6，
1: 哦，进步进步，好好好，
2: 啊，血糖110几安尼，
1: 哎呦，进步呢，
2: 足欢喜的呢，
1: 哦，进步进步，
2: 无你是来叫我呢，
1: 无啦，啊，恁得爱我爱认真啦哈，爱知影口气哦吼，阿妹好，阿保重哈，好，谢谢。
3: 我本地血糖拢比迄个是糖我血素中。9.5到8.9左右，
1: 哦，
3: 啊，食一了就要剩到剩6.3左右。
4: 三成进步以后哈，
1: 嘿嘿嘿嘿，
4: 9.3，现在剩6.6。
2: 哇哈，
1: 安尼好呢，安尼当然好啊，好，感谢哈，大嫂，谢谢，好啊，继续给咱看嘞看嘞哈，好，谢谢你，谢谢，爱干么喏，谢谢。真正是上一人家上一人鹅肉，大家拢是食咱这罐三千金宝，大家拢是食同款这罐呢。啊，所以等咱这罐你也关灯个食，趁即马咧犹太你也关灯个食，你要敢那听尔呢？身体是爱靠咱家己照顾，医生只是敢那开药甲你滴尔。啊，咱要保养身体就是爱靠天然的，所以食咱这罐三千金宝，咱规身躯家己照顾着，食一罐滴咧五罐，要食来食这個较好，较免食个宠物，较袂食个贵量安尼啊。我咱心甜胆小。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啊，嘟嘟搞药，个个放药，前面去放过来个药人，弄过来个食咱这罐三千金宝，咱即马就是登记，拢哦无咧犹太，啊，咱即个犹太就是88节感恩的犹太呢，买任何商品的两罐哦，买两罐。上一个半罐的给你，啊，咱若是买两组呢，就是四罐的，四罐就是上两罐半罐的给你，顶一罐大罐药，啊，那你就是升一罐，顶是升2500块的地方，所以咱的好朋友，那有咧叫有咧用的人，咱加关挂加买挂哈，啊，咱就一单分啊，两单分拢个关起来拢比较紧啦，因为咱的产品的单坑三单拢无问题呢，好，所以咱两单半只优待一百呢，所以利用这个机会加关挂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
5: 大准一个，
1: 谢谢。我是爽，你好，你好。
6: 你好。
1: 啊，我是爽，你好。
6: 你好。我请问一下
1: 哈，
6: 我有糖分是吃什么卡？
1: 哦哟，我来接接线喽。我叫来听丹姐，等一下哈，谢谢。对了，我是爽，你好，你好。
7: 喂，秀爽小姐哟。
1: 哎，你好，
7: 你好，你好。
1: 哎，
7: 我是新听友啦哈。
1: 好，你好。什么贵属？
7: 哎，我想要请教你讲，诶，食糖分诶是啥？
1: 哦，来赶快接接线哦。哎，谢谢。来，你好，你好，你好。
8: 你好，谢谢呐。
1: 没事。
8: 我要跟订东西。
1: 哎，别管你，赶哦，赶来买啊，来接接双线哦。哎，谢谢。来，我们继续卡，咱的现场空电话呢，0800
5: 469469。
1: 啊，那卡别以为就是陌生，会记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00268888。哎，都讲一个阿伯卡里边，讲买两罐吼，伊要退一罐，为什么你们知伊要退一罐？我知影原因啊，左右甲讲哦，但我你听了爱笑。这阿伯讲安怎呢？我这罐要甲你退掉，啊，我个会甲你买一组，我要买另外买一组就对啊。一定伊迄罐无犹太，即卖要买 用安尼方式啊，袂使安尼啦。安尼咱进前买人要安那讲点点吼，耽误耽误对不对？
9: 是是是。
1: 袂啦，爱照规矩来，然后阿伯袂当安尼啦吼，歹势哈。啊，咱就同款安尼注文啊，咱就两罐，你买两罐就送半罐啦吼。啊，咱过去就过去啊，因为咱过去大家拢嘛是买安尼，我嘛是买安尼啊，拢无犹太，大家拢同款啦吼。咱袂讲哦，你甲我拢无同，无可能哈。那咱即摆先学倒唱歌，啊，咱继续看啦，要甲咱交关注文的人甲看。空八空空，
9: 四六九四六九，
1: 哎，万我想爱您啊，来谢谢。

0: 感谢你，
1: 满月想爱人啊！哎呀，伊个这主持人什么？刚才红颜红吼，
0: 哎是，哎，
1: 感谢
0: 没错没错
1: 啊，对着是
0: 大副犬，
1: 哎呀，谢谢
0: 谢谢，
2: 卡别放下这
1: 边，顺卡别搞油了吼，
2: 哎，
1: 你好啊，来秀蛋姐来，谢谢，等一下哈，谢谢，
2: 卡别放
3: 下这边，哎呀，等等哦，
1: 嘿。
3: 破业全全部叫他啥东西啊？那样
1: 哦，
3: 我、哦、这么多苦人，
4: 没无本来阿没到病所就错了看，阿看表面拢，
5: 我的胃到食道逆流嘛，较好个啦，我那唔八个客
1: 哦，唔八个牙嘿，哦，嗯，
5: 去放尿也好，
1: 放尿较
5: 大便也好，
1: 较袂搞油，
5: 本来我食过一罐啊，好困一
1: 罐，哎呦，好
2: 棒的呐，
1: 好、哦，好困，哎，好感谢大姐，谢谢，感恩你哦哈，谢谢。
6: 这两罐吃罐外啊，罐半。
1: 好、哦，吃什么？
6: 第二罐的啊。
1: 好、
6: 哦，吃迄啰。
1: 三鲜煎包。
6: 三鲜煎包。三鲜煎包。
1: 哦哦哦。
6: 啊，吃吃迄啰叫膏药的吼。
1: 好、
6: 哦。有较差的哦。
2: 煎包是真好用。
1: 来，三片。
2: 叫较济吼，我加加两粒的，就较袂
1: 啊。哦。
7: 重啊，阿妈公斤嘛，较袂硬。
1: 安尼好，谢谢，感谢。就是这么好，大家拢吃了有够好，我都讲过咱的基本的这个、这个咱的。规身躯给你骨头头的，食咱这罐
0: 三鲜煎包。
1: 那么如果是咱骨头罐在筋络，就是爱食咱这罐
0: 钙固执。
1: 这两罐，那么一周两罐小莫，这两罐你一定爱关，就是啥黄金排档啊，就是呢上个基本的。所以你们食个过来行过来，种个就是咱的三鲜煎包呢。今天你要关灯啊，加个你个新朋友呢，啊，咱当。没生活你没吃过，你现在趁这机会在犹太人的果冻来吃，每两罐上半罐，所以一组就是两罐，我们可以盖过一个加三千钱包、啊、如果睡眠不好你也可以阿雅德那个加三千钱包、啊、那一组呢都两组呢，两组都四罐可以上两罐半罐，等于上一罐大罐子，我们这边趁这个机会呢较紧的哦，我们的鸡尾罐，因为我们本身有在吃的人，我们就鸡罐罐，因为咱两当半只犹太一拜年呢，所以咱这个产品可以咱放了三当啊，所以你免烦恼哈。哎，今天要经过一个榜单，还是看看刷电子文哈。以上广告，等个节目很重要呢。
0: 大准一杠，
1: 谢谢。
8: 秀秀，
1: 哎，我刚买来，谢谢。来，先接掉，嗨，谢谢。但我是传递好，你好。喂，你好。
9: 哎，
1: 嗨，嗨，是阿伯哦。
9: 啊啊，我进来啦。
1: 哦，你好，你好，什么贵叔？哈，
9: 打个关老哥什
1: 么？来接招，哎，二线接招，哎，哎呀，这么摸索呢？那你好朋友电话那卡没有？不要跟那个卡那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
0: 二二六八八八八。
1: 别加你呗，咱继续卡那的好朋友呢，我直接给恁修哦。一直跟您讲哦，就是希望您来紧去赶，紧起来买哦。因为呢，那我那无休的时阵，就是表示血管的上无啊，上完啊。所以我唔只讲，唔是我烦恼呢，我是烦恼血管的无，那无的无啊。唔是我呢，含药房嘛，拢会清楚啊，药房嘛烦恼，烦恼无够血管的。所以好朋友，把握机会，嗯，你有咧食有咧用的人呢，真正买着你就省着。那卖讲谈啦，讲省啦吼。我嘛是希望您省钱啊，我嘛无希望您开伤济钱啊。我也希望两单半你省一百安尼点点到对不对？
0: 是的。
1: 哎，你今麦摸索呢？不要紧，你等卡电话，高雄的电话是空七
0: 二二六八八八八。
1: 嗨，谢谢。来呀，咱来讲这个困眠的问题，因为呢困眠啊不好，真的是咱人得到自律神经失调，非常非常的麻烦的吼。来，今麦请到了讲了这个困的问题来，啊，咱电话继续卡哈，谢谢。
0: 是困眠啊，咱点来讲哦，这困眠真的要多注意。喜欢我拢一直这科起我暗时无都困啊，但是你无讲，你会当乖乖啊困，你会当去安排你困眠时间哦，你爱培养困眠的习惯，这是需要你长时间慢慢来改变，因为对你的身体真正好。啊，你讲啊，我倒了睡困嘞，不管几点困，我倒了拢会开。这是可以啦，但是咱是嘛是建议你咱固定时间困，固定时间起床是上好啊。规律的生活啊，才是健康的基础哈，才是这个起点。所以讲要甲各位提醒，困眠真重要，伊是一个咱专心去歇困咧修补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时间。啊，我倒底下眠床，我咧冰来冰去，啊，到底什么原因？有可能是。搞超凡 啊，有可能是欠营养啊，啊，比如讲欠这矿物质镁啊，咱这矿物质这部分咧欠的时候，比如讲钙质跟镁哈，这个欠的时候，咱就安尼来冰来冰去，不好困哦，辛苦这他讲哈，要传达信号去和专心去每一个器官讲，来困啊、哦。放弃他哈，每节一定要关机，但是无法多乖乖啊，就是没有办法乖乖的，有可能是欠营养。啊，有的人是啥，多做运动了，洗身躯洗了，啊，食饭饱，食宵夜多食了，啊，变成讲较无困，安尼这种习惯来开始改。啊，也佫有的人是啥，环境歹，啊，有可能通风做无好啦，温度湿度佮伤光，伤光也不可以啊哈。哎呀，咱上烦的是啥？你一直吃安眠药，拢是世界人建议的，你拢无去找医生，不行哦。但安眠药爱医生开予你的来吃才会使，哈。啊，甚至讲，咱有困的时阵会喘气、憋气的睡眠呼吸中止症，爱赶紧哦医生来治疗，这可以治疗。因为困眠的时阵喘气、憋气会影响咱的器官，甚至讲以后心肺更压起来机会会增加三成以上。所以讲简单个可以提醒。
1: 哎，所以困眠啊，不好，咱的好朋友，咱一定要注意哦。因为咱这困眠哦，影响到啥？咱的脑这阿达嘛，啊，咱人啊减少了20%氧气，所以你当然就爱困了吧。想要至少一天爱困6点钟到8点钟哦，吼，安尼咱才有法度恢复到咱的疲劳。啊，时间的关系，我休耍。
0: 大富，
1: 哎，我两个休蛋刷卡，等你哦。
10: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1: 德力环保卫生纸，
12: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3: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4: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6: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7: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16: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7: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16: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18: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9: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20: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9: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20: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9: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21: 你要笑声。
22: 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2: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5: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3: 咱即马介绍彰化县市经销药房，彰化市伫滨州路甲民权路口丰盛药局、和平路故宫路局总站边啊立光堂药局、中山路三段中正啊加油站边啊正安药局，另外园林伫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飞来街转角光盛药局、中山路一段大速加油站对面立信药局，过来溪州伫建中路菜市啊来公安堂药局，宝岛伫道湾路妈祖宫带对面公正药局，以及道湾路妈祖宫边啊小市场口林信安药局，店中是伫湾接路妈祖进口林村药局，车头伫社道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好兴药局。

0: 好来，谢谢健康 A 咯。那么这里詹雅文说，请问喜兰姐洪大姐收电没有来？谢谢。来丽儿你好，
1: 喂、欸、小姐，
0: 哎呦梁大姐，
1: 我美女啊，哈，
0: 梁大姐，
1: 我嘿，我在讲这等下吼，哎呀等啦，唔好放。
0: 三片有一个，哎呀，
1: 早段迄个老听到叫伊继续食，
0: 继续食，对对对对，
1: 嗯，我今年来唔捌食到迄个。
0: 爱困牛啊！
1: 啊对，哦、我唔捌食，我即嘛。
0: 啊，你食阿呀得那好困呢？
1: 对，我就唔捌食，我就拢食咱只啊得那。
0: 好，好。
1: 我已经我食看几年咯，过年咯。
0: 是啊，是啊，梁大姐，感谢梁大姐，爱保重哦，咱的梁大姐好朋友，爱保重啊，还谢谢。来丽你好。
2: 秀嫂你好、
0: 啊，你好，嘿嘿，
2: 哦，我就爱听你的节目。
0: 好、哦，谢谢谢谢，感谢，
2: 让给你按赞
0: 好、哦，谢谢谢谢。
2: 你都会讲一挂吼、嗯、人生的哲理吼。
0: 哦，不敢当。
2: 啊，讲很正确，我就爱听。
0: 安尼好，好，谢谢。
2: 天啊，阿能放一课啊？
0: 没啦，我
2: 每天晚上都
0: 休顿不起啦，休顿不起
2: 哈。阿好，家里的三杯了，会使过来不？
0: 你今麦讲起来，
2: 我食你阿亚德那吼，食四罐啊，阿今麦有改善，较好困。
0: 哎呦，阿丹喝呢？
2: 嘿，阿丹是，爱困药阿袂减掉，
0: 因为大嫂嘛，阿你
2: 因为我食嘿，我有听到，因为我食太重嘞，食个四粒。
0: 阿哥，你今麦有改善豆豆来啦？
2: 是有较好困啦。
0: 好，阿你喝啦。阿你莫急啦，咱继续看下阿你啦。这困眠本来就较慢啦，莫急啦哈。好，大嫂，谢谢。
3: 阿哥，爱困嘞，食了较好困。
0: 哎呀，
4: 都好困嘞！今晚未想啊，刚刚你冰起啊，真起啊，冰来冰去啊，
0: 不冷。冰来冰去呢？
4: 哎，
0: 吃哎呀，得那呢啦？
4: 是是，吃哎呀，得那。
0: 好，安尼继续甲看嘞，看嘞哦哈，大哥，好，甲盖两等哈。好，谢谢。
3: 哎呀，得那哦。
0: 嘿，
3: 我睡觉比较好睡了，现在。
0: 靠困哦。
3: 哎，我再继续保持一下。
0: 嗯，哎，好啊，这样子好啊。啊，改两餐没有关系啊，大姐，好，好，保重哈，谢谢。
5: 喂，
0: 是，
5: 你好，
0: 你好，请讲重点哦，
5: 我有吃阿亚德那，阿是我要给你爱一个嘿。
0: 无你要讲重点，你吃了哪好？
5: 是我吃头半个月就会困去啦。
3: 你我吃三顿全部吼，
0: 嗯，
3: 嘿，糖分拢较降个，啊，放着白，放着白白安尼白露白露。
0: 哦，安尼好啊，谢谢，感谢大嫂，谢谢你。咱的阿亚德那来这边有天然的胡萝卜以外，咱个有上盖好，对咱的困眠有帮助，叫做松果腺粉末。而且咱个有回魂，啊个有蛋氨酸跟卵磷脂，啊个有啥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咱好困是食阿亚德那。上个醒来当呢，当然咱的那边个加上三神健保，所以我咧讲哦，咱即马就是哦，有咧犹太。买三千钱不加加阿亚德纳一组，阿你也当个上阿亚德纳哈，利用这个机会，较紧嘞，会经过有膀胱哈，因为呢，我讲血管上完都无啊。如果呢是咱的好朋友咧惊着咯，是咱的好朋友，哎，我咧讲过哦，你那咧惊咯也是啊，同一种的价都无同款啦哈。阿妈别记哦，咱血管的上完都无啊，所以咱的好朋友如果呢是阿别关的人，较紧嘞，利用咱经过有膀胱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哇，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6: 嗨，谢叔啊。
0: 嗨，你好。
6: 嗨，你好。
0: 嗨，三姑。
6: 你那个食，你讲啥？哎呀，哎，暗时你未困嘞，啥物？
0: 哦，未困嘞，你啦，来接接一下咯。嗨，谢谢。来，你好，你好。
7: 你好。
0: 哎，你好，什么贵叔？
7: 卡林贝。
0: 阿伯等姐，来一下咯。嗨，谢谢。来哟，咱的好朋友，你有歌无？你有贵有帮歌无？阿伯歌人较紧的哦，哈。咱手上就是安尼啦。这个较加保险啦，想讲哦，你唔知有歌无？为人无歌的，我替你烦恼。啊，你也用算呢？啊，比如讲啊，咱大个位拢爱歌两关的人。那么当然，咱一年的变二十四关嘛，一年十二个月嘛，哈。啊，二十四关等于十二组呢，你当先万三呢？一万三千块呢？啊，你那讲了两档，你那两档搬只犹太一拜嘛？你两档顶四十八关，你的几组？你顶的是二十四组嘛？啊，那个先入者先两三万块，所以咱的好朋友啊，咱有咧食，有咧食，当然啦，咱伊个买起来肯比较紧，因为咱的产品。绝对的，但我你扛三档拢无问题，所以你免烦恼哈。所以阿伯乖人，阿是咱那边阿伯加码，加码爱加码，阿伯加码人较紧嘞。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8: 哎、欸，我也叫回。
0: 好，来接接线哦。嗨，谢谢。来，那么如果是咱们收听这波咱个人话，暗时八点，不，下晡时三点到五点，啊，咱的台南市个的观音东听有吼，目前收听啊，咱个这个。台广和平里这样转 A 波四点到五点收听啊，咱那是台南市皮的主管按照阿联罗的叫阿头欧来参聊阿聊，家庭来文基山工山大妈看咱的和平呢，你这样转100.5102.5收听 A 波的三点到五点收听，谢谢。来，你好，你好，
9: 小爽你好，
0: 哎、欸，哎呦，
9: 我要不要咖喱杯？啊
0: 可不可以加码哦？阿伯等一下，来，我先接接哦。哎、欸，咱阿伯哦，对咱有够好呢，伊拢哦，甲咱关心安尼啦，惊讲哦，秀爽你唔知好无？好啦，感谢阿伯哈。希望好朋友大家都好，哎、欸，我拢关心恁好无？啊，你嘛关心我好无？谢谢你们，感恩你们哦，哈。那要卡你把甲咱讲一下，哎、欸，你过夜帮逛几组呢？那你好朋友嘛当卡你来哦，哈。好，咱的这个黄玉姐安尼哦，来谢谢，感谢我是爽，你好，你好，嗨，你好，你好，
10: 你好，你好，
0: 哦，我来就接，来就接啊，哇，来就关起来啊，小姐，小姐，拜托来。我咧，嗯诶，啊，我怪你叫你关垃圾，唔是叫你挂电话啦。你唔得关垃圾，你挂电话呵。啊，来，咱去订个卡一摆哦。啊，来，无咱的姑娘因大家接者，我来甲讲了一个真真正正的代志。有钱哦，辛苦有几啊百万，唔敢开钱。日本有一个74岁退休的孤单老人，那么呢，伊拢总有代票，差不多这个一百退休金啦，伊退休哦，有121万。啊，佮加上逐个月哦，伊逐个月可以当领偌济呢？17万的退休金，等于伊逐个月可以当领3-4万块安尼啦。安尼其实生活一个人嘛，真好过啊，伊也无贷款啊。那么这个阿伯吼，伊本因老婆呢，早已经往生啊啦。可是这个阿伯惊伊钱开了，你敢知伊一工食几顿？食两顿哦。啊，你若听了两顿，敢若无啥不要紧点着，唔咪呢？你敢知伊那什么食法？伊一顿是食一片吐司呢，哈！一顿食一片的吐司吐司呢，哎呦喂，那够省这个款的啦！结果伊半当哦，3几公斤，你知？半当36公斤呐、啊，啊，不贵啦，靠人食干你省啦！伊大概当领3万至4万，伊本身辛苦够120几万的辛苦，唔免交贷款，什么拢总唔免。因为要省钱的关系呢，食个有够瘦。因查某囝哦，伊个查某囝呢，烦恼这爸爸哦。结果啊，因查某囝呢，常常要招因爸爸做去外口食饭。伊感觉讲哦，爸爸应该是过了袂歹啦，但是因爸爸拢甲拒绝，拢无爱家去食暗顿，拢甲讲安怎呢？啊，我哦，中昼食伤饱啦，我暗时食袂落，唔免食啦。啊，无就讲我因暗时哦，食胖就好啊。啊，唔免，我无想要出门安尼啦。所以呢，因查某囝讲奇怪，啊，爸爸呢半当来瘦遮尼济安尼啦，当啊退休半当无偌久吼，伊真烦恼呢。等伊紧登去因兜甲看因爸爸过安那过日子，一个冰箱甲掀开，哎呀，竟然冰箱内底干有啥？吐司、鸡卵、豆腐，而且拢是买啥？人个超市哦，特别高级的遐。啊，伊甲问讲爸爸。啊！你那拢无买肉，无买鱼啊？伊讲我肉上鱼啊，甲肉上贵啦！啊，唔免逐工都爱食安尼啦，哈？那完呢？吼、哦，这个阿伯啊，有够欠的就对啦。啊，而且吼、哦，伊本身个慢性病，逐个月拢爱去回诊呐、啊，爱开偌济，单票2000块，啊，2000块够啥啦？伊一个月有3-4万块，会当开啊，对不对？但是啊，有时啊，伊的厝吼、哦。啊，比如讲，我先换一下热水器啦，哦，结果爱开4万块的代票安尼啦，所以这阿伯怎变成会欠？伊无想要拖累到伊后生查某囝呢？伊哦，怎唔爱去外口食饭？伊嘛未去买鱼啊、甲肉，伊拢是等候人的。比如讲，这超市啊，诶，即摆日本恁老去恁家看，迄超商哦，拢有足侪买高级的、会打折的，伊拢迄个时阵才去买，所以呢。伊中昼顿甲暗顿咧，拢去买特别高级的餐呐、啊，迄便当。然后哦，而且时啊，拢食啥吐司。啊，若无出去呢，一到中昼顿拢食啥呢？食泡面。啊，无得啥暗顿，干食豆腐啊。 安东阿伟，这不算嘛，较奇怪，对不对？所以啊，因查某囝跟他唔对呢，曾跟爸爸沟通了，甲讲哦，爸爸，你有每一个月开销哦，甲电话钱，甲所有的开销一切呢，绝对哦，你会当省，你会当哦，这个家里你宠物的物件呢，甲卖甲用，你会当省钱，你逐个月至少会当保留哦7100，所以爸爸，你哦爱正常食三顿。因查某囝安尼甲规划，安尼甲讲，讲讲个了呢。伊总听因查某囝话啊，即马正常有咧食三顿。啊那无咧，啊那无就安尼啊，食甲尼歹啊，哇，靠，即种情形安尼啦。所以呢，咱人吼，唔是蛮讲哦，惊钱了。啊，你钱甲囥咧银行哦，囥咧做定期安尼哦。啊，家己哦，伊就吓死了，伊就家己哦，伊就吓大，吓大就是讲哦。空空无钱通去开，也唔敢拿出来用。啊，结果你定期的一大堆，安尼咁着，这样是不对的。所以呢，我拢鼓励咱的好朋友呢，咱平常时哦，一定爱记个家己哦。这个咱要食的物件，该食该开，咱就爱开。当然啦，咱要浪费啦吼。要唔过呢，咱那是真正有需要的，咱就一定爱开，唔免得讲话要欠我这个囡仔啦。人恁兜个囡仔家己会怕生诶，上个重要就是你即马个活的时阵呢，爱甲身体顾好，健康也是上个重要哦。甲咱建议咱的好朋友，来，你好，你好，
8: 是啥呀？
0: 嘿，阿姆什么代志？我来个直接来信哦。来哟，拄只那个你接无到电话，拄只我有看到电话，敢若接无到呢？那么即马当卡入来，如果是咱卡。卡一把电话袂通嘞，就是表示满线嘞。你会当个卡电话，高雄的电话是0726888888。啊，即卖当卡哩吧，即卖电话通啊吼。来，我先来甲安排这首歌曲哦。咱来个唱《欠卡户籍》，来听我唱歌。啊，咱继续，家里妹继续卡哈。咱的姑娘啊，引导啊，拢给你接电话。来，先听我唱歌。来，谢谢《欠卡户籍》。

0: 看夫妻爸爸，我是想想你来试试。那么我听讲过啊，咱以前当中嘛去拄着啥中风？哎呀，你若有这症状的人，得紧去看医生。比如讲有一个男性啊，感觉正手麻，牙低哦，牙袂掉落落去。滴，啊你讲话说大字呢？哎呀，经过20分钟讲好去啊，哇，结果呢，慢慢个变中风啊。所以这就是爱注意中风呢。哇，有够一种原因哦。来哟，我拢听讲过，咱一生当中啊，卖去拄着中风。咱的脑会中风，咱一般咱台湾的一年30000多人中风呢，还大部分80%拢是脑血管塌掉，叫做脑梗塞。那么差不多有20%是脑血管憋气，叫做脑出血。啊，过来呢，当然啦、啊，上个恐怖、上紧的是对一个低度网出血，在哪里？在咱的后壳。所以呢，如果是你那后壳会疼，咱的好朋友呢，当然你都要注意啊，哈。这个有可能就是低度网出血。第六是安内一外，咱对个中风，哎呦，各级部位啊，会更来塌掉的是中风啊啦，比如讲啊，这个目睭啊中风，那呢，这个肠啊买中风。哦，今天新闻都要报了一个阿公啊，吼，83岁，吼，伊感觉巴肚有够疼，疼个腰啊酸疼，疼个病庆官，因家人当作是伊胃肠出问题啊，哎，赶紧的急诊上班呀，哎呀，哎呦，看安尼，竟然是巴肚的主动脉的瘤啊，又生瘤呢破去，啊，好个仔呢，赶紧的给装上支架。主动脉所在，甲装支架啊，底下面所在你敢知？咱呢，巴肚的边啊，一个骨沟啊，就是咱的这个胯下遐呢，甲开一公分呢。即马拢用啥呢？拢用迄个高科技的，拢是用啥物呢？微创的啦，空嘴较细，而且嘛，手术呢较紧，危险性嘛较降低安尼啦。所以呢，原来这个阿伯伊本身就是有。那个血管壁内底有长期有啥物的动脉瘤啊？这种的讲死亡率咯，大概80%，你们知？来不及送到医院就没救了。我跟您讲，我的同事啊，一、那个日本人呐、啊，伊就是伊就是有一当来吼，伊就是原底伊的这个胯下伊要有啥有增强啊？伊原底都是有糖分个隔陷，啊，伊要增强啊哦，啊，结果呢？筋啊，的所在吼，摔坏啊！伊拢讲拎上，我那该带的是呢，我巴肚疼，啊，过来吼，脚吼，麻无啦，讲，我开始哦，我讲唔对哦，我讲哦，啊，较紧嘞，我叫因老婆，因老婆我的朋友啊，我的朋友嫁我的同事啊，我就较紧叫伊送去病院，我较紧先去检查，哎，一个检查嘞，原来伊指甲遐裂开，好个仔。伊讲哦，那个嘛，因为伊哩老血啊，不断，迄个接管的所在不断血，一直流出来啊。好个仔呢，医生讲你那个慢，差不多唔免半点钟，15分钟可能无救啊。吼，安同哦，我听一个气球的陪，你唔知呀？啊，唔过好个仔呢，因为伊无健保啊，伊唔是台湾人，无健保啊，怎么办呢？啊，我嘛是爱个送去啊。然后我甲我的朋友讲，你免烦恼，诶，看我一钱，我来撞就好啊。哦。80多万，呵呵，所以你看咱台湾人多幸福吼。但是我要讲的，就是讲，咱那个平咱平常时你老高血压的人，你有胆固醇高的人，啊，你个糖尿病，你个食薰的人，你真爱注意，唔茫去中风。我念到这些人中风的机会，甲心肌梗塞几率比人较高，你定比人较高呢。尤其是你本身也无咧运动，啊，拢爱啉饮料，啊，无就是啉酒，啊，过来平时拢无咧啉茶哦。无你是用个啉啥碗糕，拢啉茶叶，啊，过来啉饮料代替水安尼哦，不可以啦。虽然讲遐嘛是算水，但是伊内底有掺着其他化学成分的物件，所以我拢鼓励好朋友啉白茶上好啦。无你会不会黏天黏天呢啦？所以呢，咱上个是脑高血压人，大概一定爱养成一个习惯，爱尿血压。上无至少咱的血压保持60到100以内。啊，来当80以来个如何？心跳保持60到100以来，胆固醇在200以来，三酸甘油在105以来啦。啊，你要运动，达刚至少走路走30分钟。啊，我拄则都讲过，个要兼做逆卡位，为什么？ 啊，你咖啡的好处足济啊！我都叫我有讲过啊，对咱的啥健肌有帮助，上个重要有帮助是啥？咱的第二心脏就是伫咱这个脚变末，所以你若无运动，这会下袂倒转去呢。所以你当然爱运动无？要啊！而且咱人的这个那有咧运动，有咧行路，咱运动30分钟会当燃烧脂肪，无你当作你的脂肪是用棒样的哦。放油啊，你就不能有消化炎哥是用燃烧的，所以一定要运动。人大家要运动30分钟，唔要平淡，唔要懒惰，啊，就是爱顾力啦。为了啥？健康啊！无你健康先来。所以呢，咱听讲咱过年好朋友爱运动啊，我拢有咧运动，你有咧运动无？你爱运动哦吼。那么，而且咱的好朋友，你爱注意一点哦。三升甘油管，恁的观念要改变，不是干那食肉的呢，包括水果啦，回水果甜哦。我想玩到水果甜啊，为什么？因为到整个水果拢改甜啊。所以当然呢，水果甜嘛会做，不是干那饮料甜哦，会三升甘油管呢。水果足甜嘛是会三升甘油管，啊是有一寡饼类的物件拢嘛同款哦。虽然为着无爱中风咧，咱得一定爱注意哦。中风无一定是老大人咧，歹势哦。即马嘛是介绍真侪少年人，而且咱台湾哦，即马目前咧增加3成外，24岁到44岁青壮年的人咧猝死。哇，增加一年20000几个人呢，所以恁恁到少年家也买注意呢，唔忙哦，压力过大，唔忙困眠无饱，唔忙点暗时做暗工作啦吼，可能建议好朋友。哪天你好，
1: 是爽下哈，
0: 是嘿，
1: 好，我咪叫，
0: 干完表，我来先接接哦，啊来，咱这边的犹太人要跟咱买人进卡呢，谢谢。哪天你好，
2: 喂，
0: 是哈，你好，
2: 对唔对哦？
0: 阴中
2: 药啊，敢袂通火咯？
0: 哦，即句爱怎看呢？来，二线接招，嗨，谢谢。

0: 哎，谢谢。这首歌你用我叫做《Kimi no Nawa》，那么国语歌叫《请问》啊，台语歌叫《请问红名》啊。那么这时呢，吴先生电话来，谢谢。
1: 你好，我秀爽，你好。
2: 嗨，喂
1: 喂，我秀爽，你好。
2: 嗨，我要请教一下哈。
1: 好呗，嘿。
2: 一个我高血压哈，
1: 嘿，
2: 一百十二啊，敢未使我加油啊？
1: 关你一百十二吗？啊，你刚好来吃医生的药啊？
2: 有呢，
1: 医生的药我看停下，先停起来。啊，你啊，咱来加改两顿啊呢。我你吃了改好了，大嫂。哎啦，你这么医生的药给和医生减了哈。好，好，谢谢。你好，你好。我先生你好呢。
3: 哦，先生你好，哎，现在算广告时间哈，我给你做一下见证。
1: 好，来生病的不接，加工回来。
3: 今年61呀哈。
1: 是。
3: 之前胆固醇都保持在230有过高一点，
1: 230。
3: 嘿，然后医生就不给你开药，要叫你控制饮食啊，
1: 假是注意。
3: 嘿，然后我控制饮食也是运动，可是也降不下来。
1: 哦，
3: 后来我听你的节目，我就去买。
1: 假的，那3000斤吗？
3: 对，
1: 哦，
3: 吃了一瓶多的时候就降到190几。
1: 哇，标准啊呢？
3: 啊，然后
1: 啊，你有去检查的对
3: 了？吃到快第三瓶快吃完了。
1: 哦。
3: 上个礼拜去检验180，
1: 哇，够降了，
3: 这样很好，
1: 哇，好棒好棒，
3: 所以我觉得很有信心了。
1: 谢谢，哦，啊，你这摆有台六瓜无？有啦吼，啊，好啊，感谢你大姐，谢谢谢谢，你好，
4: 你说啊，这样问的哈，
1: 好呗，
4: 我讲那个，血压吼，心脏70那刚好正常啊。
1: 你是讲心跳70让呢？
4: 对对对对。
1: 哎呦，这标准呢呐！
4: 是啊。
1: 那正常72，你安尼个不标准吗？啊，上河你安尼做标准呢？哟，没烦恼哈，安尼 OK 的。啊，咱的油台你知吼？好，贵有帮个关哈，谢谢。你好，你好。我先生你好。
5: 哎，你好。
1: 我你拿住耳机。
5: 你好。
1: 好，你好，你好。
5: 我来报的，我来报个好消息。
1: 什么好消息？
5: 我带人嘛。哦。我们家看到那个我们
1: 哦，啊你还什么好消息？
5: 我脑袋今天吼，我要降来150几啊。
1: 哦。
5: 我吃一礼拜呢。
1: 有降落来呢？本来200呢。哦，安尼你即摆叫伊食少奶注意哈，阿妹。好，保重哈，谢谢。
6: 我吃3斤金宝哦。
1: 嘿嘿嘿。
6: 迄糖火落啊，糖啊头壳很拿好。
1: 好。
6: 哦，啊胃哦，胃也感觉讲。
1: 吃这个性个够哈子保卫点掉，吃一罐滴咧五罐，看面吃个瓶瓶罐罐，忽然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而且嘟嘟搞油、可可棒油，拢个当吃咱这罐的哦。啊，咱即摆咧犹太呢，那你好朋友呢，真正你爱生活掉，哎，就是讲咱有咧吃、有咧用的人呢，啊，你来买一组的生。就省偌济，买一组就省1300呢，2000呢，4000啦，你就省1300呢。所以我们家讲建议好朋友，那盖过一日就省1250。所以就是讲哦，那么是买一组就省1250吧，啊，你也是买2组就省2500呢啦，送一罐就对啊，那结做会好的呢。所以要经过有帮官啊，因为我惊讲到时那细罐的无够吼，迄阵啊我就无法多好恁啦吼。哎，记哦，经过有帮官以上。公哥，等下这部分留咱的大准的讲，谢谢。哪里啊？你好，
7: 喂，
1: 还是哪里好？
7: 真的哦，
1: 嘿，别
7: 吃过。因种药啊，敢未从海路。
1: 哦，这股算看呢，来先接接哦。嘿，别使，这股别使刷电哈，谢谢。哪里啊？你好，
8: 喂，
1: 啊，是你好，
8: 啊，秀爽，谢谢你好，
1: 哎，你好，嘿，
8: 我叫孟姐哈，
1: 好呗。
8: 我拢定来会穿裤，会说是安怎？
1: 压力大啦，压力大的安尼啦嘿。哪个性格较少？嗨，谢谢。哪里好？你好。
9: 喂，
1: 老师你好。
9: 是啥？
1: 老师，
9: 我要。我要改买呢。
1: 好，接接来哦，相信哦。嗨，谢谢。来，我们来个唱国语的《温情满人间》，很久没唱了，我们来试试看哈。那么，咱继续看，赶紧呗！咱你可以变咱今麦的油台，感恩的油台呢，每两罐上半罐哦，顶个就是买四罐，就是两组的上一罐啊哈。经过有膀胱啊，咱你可以变呢，那是你呢，贵有膀呢买蛋个先啊，这个改有膀胱哦，我要给你四十罐啊你啦，都在刷卡呢。咱的过年哦，咱的人客卡来讲哦。一个人引导一个人订两单的，一个人订两单半的，啊，安尼靠高压掉了，嘿啦，因为咱两单半再有台一摆嘛，吼，来，我今麦先来唱歌哈，谢谢你哦，谢谢。

0: 满人间，那么这首歌主唱人是翁倩玉。你看人家翁倩玉哦，他以这个为导呢，他还很会画图哦。来，我秀爽，你好，你好。嗨，你好。
1: 喂，秀爽，
0: 哎，安娜，
1: 我妹妹为他干。
0: 你嘛拜托的啦，一线姐姐。叫我名的买黑干掉吗？哎呦，你妈认得清楚吼！来，谢谢。来，我是小丽，你好。
2: 你好。
0: 哦哟，那就吉丽好，你好。
3: 喂喂。
0: 嘿，是丽好，你好，请讲起来。
3: 买两罐，买。
0: 好来，我要一组的，一组你来，二线姐姐。来哟、哦，我拢跟恁建议，大家啊，你咖啡，你有你咖啡无？哎呦呀，嘿，你咖啡介重要呢。来哟、哦，恁有听我的建议做逆卡位无啦？吼、哦，恁若无做够平端呢？哎呦，我请恁做，恁都爱做啊！咱这逆卡位，你敢知？包括我昨个看日本的全民医学报道，伊建议人一定爱逆卡位呢。其实我最早就请恁逆卡位啊！哎，有啥物好处？好处有够多呢。但是伊针对的三点在，咱的第二心脏、小腿。就是对小腿有帮助，再来对腱肌吧有帮助，将来较袂肌少症。不只是安尼，佮对咱的脑阿达嘛好。那么伊既然佮是第二心脏，当然咯、哦，你的末梢神经才会当透过咱这变末甲你白甲花那个下到等于，所以好处有侪无，真正有够侪啦。安尼平段就遮尼好，即个随时随地都会当。

0: 那根基吧，上济惊将来较袂较会引起的肌少症的是对脚，无你要靠啥行咯？脚当然嘛靠脚啊，安尼脚无重要吗？啊，你脚免甲顾好哦，啊，你无甲顾好，你将来要哪行咯？所以咱们咱人无唔对，咱人老一定先为脚先老，但是咱嘛希望爱先甲脚顾好，因为咱规要行咯，规身躯当然靠这双脚。你敢知咱只要哪行咯？你这双脚。排到你的体重差几倍，你知两倍至三倍呢？比如说你50公斤差排多少，100公斤至105公斤的安动的话，啊，你若100公斤的人呢，那排两三百，你知？所以当然呢，咱这双脚一定要有力。所以呢，咱曾经捌看过的丹麦医学报道讲，咱人中年了中年以后呢，自信不是在大脑，是在哪里？咱这双脚。所以呢，既然个是安呢，咱一定要把咱这双脚顾好啊，无啊，譬如讲你哦，连续拢无咧叮当啦，啊，咱的脚会降低，年龄会降低未？咱的脚的年龄哦吼，相对咱的腱子脉萎缩无？一定会的。所以咱一定要运动，爱行路，去减重。我怎么讲的？逆脚位。那么咱的腱子脉非常重要，无唔对，但是不要忘记了，咱从前我咧讲的拢个。咱的前面一些报道，那个骨科医师讲的是一样的。那么希望咱腱子吧有力，袂去萎缩，就是拄只讲的逆卡位，佮兼运动以外，过来就是要补充蛋白质，也过来要补充的维他命 D， 啊，佮一个介重要配合的是啥？运动。啊，你若无运动，是变咧蛋白质变咧形成肌肉，对不对？一定爱运动啊，佮一个维他命 D 帮助咱小肠啊蠕动吸收钙就好。所以这种是无多。不要的，别当片面的。所以咱就是因为咱，那么去干那客人去拍个头，我为人，咱叫欧巴桑小姐拢惊拍乌鱼啊，拢无要去拍啊。所以相对呢，变成呢，咱这组皮比那边低的机会较少，所以咱只好啥用补充的较紧。所以呢，如果是腱子毛无烂，啊，咱个骨头哦，拢无咧补充的钙质呢，你个骨质疏松、腱子毛无烂，你相对哦，唔是安尼了哦。咱家己身体免疫系统会降低，而且呢，你糖分也好，你各方面的免疫系统呢，相对都会降低，包括糖尿病、包括高血压，拢会较无好，这个降落来。所以呢，这种个跟咱啥运动有关系，因为咱运动20分钟当代谢葡萄糖，运动30分钟会当燃烧脂肪。安尼了解无？所以咱讲哦，没话得爱动啦，啊，恁袂顶袂动唔好啦，这个不好啦吼。所以咱定个人建议好边爱运动，因为一定爱补充，爱补充钙质，因为呢，咱人到四十岁开始了，咱就无多家己啊，无多家己制作啊，所以必须要靠咱自己去加入去，佮加上咱那个来钓低哦，比较好哦吼。所以呢，我拢鼓励好边呢，愈早补充钙质，哎，对咱是愈好的哦。来，李哥你好。
1: 哎，你好！
0: 哎，我先生你好。
1: 好，我是要跟你请教吼，你那个盖过去，我在卡拉会听，我
0: 卡拉会听。我来接这一线哦，阿姆蛋姐，我讲听哈。好，小蛋姐，谢谢。

0: 有够好听的啦，我怎么听都是觉得很好听呢、啊。因为这主唱者是谁？费玉清。啊，费玉清唱什么歌、哦？无论什么歌，伊唱的拢总好听，台语、国语、日语、英语，伊拢伊嘛样唱英语哦，哈，通通好听哦，哈。好，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喂，秀总啊，
0: 哎，
1: 你好，
0: 哎，你好，
1: 我本来做见证的，
0: 我来上面了不起嘞，
1: 来，我讲哦，我不完全只嘛食一种钙固质哈，食第二天尔哦，伊就甲我讲哦，阿叔，我的脚吼，袂疼呢，我讲搞呀，我阿喊阿唔干那是干那都简单的，哦，我讲阿叔我爱来甲秀总啊，来伊鼓励甲来甲，
0: 哎呦，
1: 甲只。观众朋友讲着讲吼，脚人啦人一定爱食钙固质的。
0: 哎呦，要是脚是安那呢？
1: 好，阿都讲会酸痛啦，
0: 安尼
1: 行路嘿，安尼。
0: 会痛呢你？
1: 嗯，我宝贝食甲甲安尼甲讲好，我欢喜甲你。
0: 哎呀，张大姐，感谢你哈！阿恁今晚的油台你知无？哦，爱贵瓜贵瓜爱贵有黄瓜哈，谢谢。哎，我秀爽你好，你好，
2: 你好，哎，秀爽你好，我再给你娱乐一下。
0: 哎呦，谢谢我来，三片都不接
2: 来。我来讲，我睇予医生看吼，医生讲最好好，他拄仔咧讲，伊啥物唔敢讲。我睇予医生话讲，哦，一直出，一直出，因为我是树林中正路的啦。
0: 哦，你讲医生跟你讲，叫你吃了冇给你。
2: 对对对，讲好，这足好，啊，我食两顿未使呢。
0: 啊，啥你食了？
2: 我就食三顿呢。
0: 你食啥物？食三鲜煎包吗？
2: 对对，啊，加钙固质啊。
0: 啊，食了安那好，
2: 脚拢会行啊。啊，休一阵哦，迄个食两顿袂用的呢。
0: 啊，食三顿。
2: 嘿，对对对对。
0: 啊，即马脚会行路安尼哦。
2: 我即马拢好溜溜会行路啊。
0: 哦哦哦。
2: 啊，无食三顿哦，食两顿煞转摆脚啦。
0: 哎呦，安尼好啦，爱食三顿。
2: 我即马食做半个。
0: 好安啦，半个呢，你继续砍咧砍咧啦，阿妹。有啊，恁即马咧趁即马咧又太鸡瓜瓜鸡尾瓜呢啦嘿。啊，食健康啦哈。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喂，秀爽你好。
0: 美琪你好。
3: 诶。不然
0: 你祝你
3: 我的助理助理有打电话
0: 来哦，拍摄给你插掉，给你插掉，是的，是的，
3: 没没，
0: 给你问好你啊。
3: 伊刚唔讲我食了安怎讲，食了袂歹啦，都食，我都食两项。
0: 好安尼，我来三片，我
3: 先。
0: 啊，你食了哪好嘞？
3: 啊，
0: 食了哪好呢？
3: 都卡塔乌，
0: 嗯，
3: 今麦都几开行啊，啊，卡袂薄噶，
0: 卡袂薄薄叫安尼啦。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嘞，大嫂，对呀。啊，咱即摆咧又开你个贵个房瓜就好啊哈，好，感谢你哦，谢谢。来，小丹，你好，
4: 你
0: 好。
4: 喂，你也敢去耍呀？
0: 哎，是是，嘿，你好，嘿，我就是你好呀。
4: 啊，你去耍？
0: 嘿，是。
4: 哦，我有甲你叫三罐的嘿。
0: 哦，好，啊，什么贵事你讲
4: 嘿？嘿，食骨骨头嘿。
0: 哦，好好好。
4: 啊，我是讲食了有了有差，啊，我即摆要甲改食两顿安尼。
0: 冇紧啊，那我看我甲改两顿。啊，阿母爱看咱即摆咧又开啊，嘿啊。哦，你个贵有膀胱哈，谢谢。你好，
5: 你好。哦，你是谁啊？
0: 哎、欸，是你。
5: 哦，我咧问，我咧甲你见真济啦。
0: 我、
5: 哦、
0: 来，上面有不只来，车工也来。
5: 哦，哦，就是我骨头拢太艰苦啦吼，哦、啊太久，我这带太地震啊啦，啊太严重啦。
0: 哦。
5: 啊，食一罐叫做固钙质的，小可知影啦。啊，是食饭前啊，食饭后。
0: 拢不要紧啊，一旦饭前啊，那不方便饭啊嘛，不要紧啊哈。好，感谢啊，谢谢，谢谢。如果你是在那边你走到路两脚两脚电来拔刀，哎呦，你都没烦恼呢，到时你如果真的拔刀出问题，真的爬不起来，你是不是要变成客人给你照顾？所以我们平时一定要补充钙质，啊，补充钙质我们就是要吃我们这款卡拉达进口的我们的钙固质，吃我们这款，因为我们这款里面有骨头需要钙质，跟我们关节软骨需要胶原蛋白，就是我们的顶骨跟软骨都在我们这款里面啦，所以你们吃到两项，没吃到两种。那么我们这个时候里面还有让我们吸收钙质好的 D3， 还有我们健肌肉吸收好的镁，而且那个是最影响的哦，所以当然补充钙质要吃我们这款钙固质，小朋友囡仔骨骼啊发育呢，一旦会食一粒，食早没有。想起来，当咱即马有咧犹太，就是加钙，钙固质加钙，三型健保，这两款基本的保养，基本的导出叫做黄金拍档。哎，你那边两款的上半款，你也当会上的啥？钙固质血管的，啊，我有讲过，咱这血管的量较少，所以当然我希望好朋友的量早关，你唔等到月底，然后嘛不一定到月底，无到月底就无啊，所以量早注文哦。那么今日关愈济，你是省愈济，你是赚愈济哦，哈。爱记哦，来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场咱来大准的讲，谢谢。哪里好？你好。
6: 喂，
0: 还是我先生你好。
6: 啊，小弟。
0: 嘿，
6: 好不好
0: 好不
6: 好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好
0: 不好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
7: 喂，你敢收帅啊？
0: 哎，是，你有什么贵事？
7: 哎，我借问你哈，
0: 好没？
7: 一种我卡过有挂有开迄落，哎，换迄落的啦。
0: 好，不要紧，啊，食钙过几声。刚才我叫来听来，接接二线哦。嗨，谢谢。来，你好，你好。
7: 哦，
0: 我收帅。哎，你好。
7: 来，收帅遐
0: 哈。哎，我收帅，你好呢，嘿。
7: 哦，好，我给您买。
0: 好，搞咩？上线直接，哎，谢谢。没有那么多时间的关系，所以咱就接不了，继续个看咱的空电话。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0800469469。啊，那要跟咱主文商品买单，看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00268888。啊，那要找我线上啊，看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00555411。六三，也唔该，咱这个电话拜托，一再是九点到中到十二点才卡哈，谢谢你哦。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山站起来，跟咱敬礼，想起来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咱人吼爱开源节流，该省的咱就爱省。啊，该开咱就爱开，你莫像伊阿公啊呢，迄一顿拢食一片的吐司鸟，哎呦喂啊！咱人食愈侪回哦，伊七十几岁啊呢，咱人食愈侪回愈老吼，这体力也无够吼，真正到时啥物病拢会来呢？而且哦，各拢无要运动哦，咱这脚会软落去，阿伯你无烂呢？你莫讲走路啦，含爬起来你都无烂呢，无性啦！真的呢。其实少年人哦，开始爱俭，老大人更加袂使俭。尤其是保养的，咱保养的投资呢，一定爱袂唔好俭。啊，咱该运动的去运动，啊，该食咱就该食。免得讲哦，上个是老大人，唔免食个十分饱，咱食七分饱袂要紧。哦，啊，过来个是呢，尽量咱来当养成的运动的习惯，啊，甲困眠的习惯，过来啥，找一个兴趣。找你家己的兴趣，看你是要做什么种的活动呢？会当上介好是啥？去比如讲去做志工啦，是去种花种菜，拢不要紧。好家己呢，日子过了较充实的较好啦吼。可能建议好朋友哈，来祝大家健康快乐，祝福你哦，感恩你，谢谢，阿里嘎多。
8: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9: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1: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0: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1: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2: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嘴馋肚子饿，那就来一点原味核桃，选用新鲜核桃仁烘焙而成，单吃或加进优格跟沙拉都超赞的，每包只要220元，天然原味，怎么吃都顺口。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3: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4: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3: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4: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3: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5: 阿妈，今日我买只鱼啊！
16: 阿妈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5: 耶、yeah, ，阿妈一百分，
16: 是陪你购的青鱼一百分啊！
17: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7: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9: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咧暗时的十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俏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这节目是咧台中广播电台调频 FM 100.7，为暗时的十点进行加十二点，礼拜一进行加礼拜六，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俏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得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得力领果精、得力雪梨旺、得力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续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009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兆钙好。现场的电话0800/0908，0800/090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今明在播，归处经。

大家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现在大家预报明仔日的天气，明仔日是八月初八，礼拜六，好，爸爸节，大家爸爸节快乐哈。中台湾是乌阴有雨，温度上低26度，上高是33度。旧历6月26日，明仔日卡出无虾米日啦。头头新闻关心的是通膨啊，物件呢是咪愈来愈贵哈？这受力的讲话，主计总处呢昨发布了7月份啊，咱的 CPI 就是咱是消费者，消费者买物件啊，这物价指数是虾米款？比顶一年增加了2.54%，年增率了哈，2.54%，那超过2%就是较悬啦。啊，虽然讲比6月份较落一点啊，但是已经连续3个月拢是超过咱讲的2%啊，这是一个通货膨胀的境界线啊，真侪原因呐、啊，像美国甲伊朗啊，那个战啊，那战呢油就贵，啊油就贵，大项嘛贵啊，哦、啊，所以油的介绍呢，像超过10%以上啊，国加上的燃油啊，附加税，譬如讲啊，啊这机票。啊，机票呢？这油那贵，机票都搁增加嘛哈！啊，种种的这个开销呢，升起来，这个数字降下来很困难哈。尤其啊，以咱来讲，咱食外口租厝，啊，这些费用呢，拢持续增加。其中呢，咱是外食的食外口呢，一年的增加率是3.05%。食外面确实的哈，这嘛是6个月来一个新高。所以咱也是一般食外口来讲，这压力较大一寡哈。啊，主计总处是安尼讲哈，用啊八个，卡叔讲哦，这个风台呐不造成咱农业伤大这个损失的时候呢，安尼这个 CPI 就是物价指数呢，有可能会较降。啊，较降，咱降偌济？伊讲可能嘛是还个咧2%以上啦哈，还个是属于管得着。啊，连续3个月安尼。哦，所以内面的科长是安尼讲哈，伊讲咱台湾的物价有咧起无唔对，但真温和啦。哦，啊，老百姓对物件感觉讲较贵啦，较贵啦哈，这家你本身呢，常常买，甲无常常买物件呢，拢有些关联性。哦，你逐工爱买，是不是啊？哦，你感受到，哎呦，靠迄个感觉嘛。啊，有一个物件，你可能一个月才买一遍呢，你就较未感受到安尼先吼。这我看是一定的嘛哈。好啦，所以讲啊，这个物价体感，甲购买频率呢是有关系。过来就是讲，有的物件呢较贵，尤其像这 AI， 好、哦，这 AI 呢就是咱讲电子产品家嘛哈，电脑啦等等哈。伊讲啊，伊市场呢，将咱7月份进口的物价指数贵啊，也关起来嘛。哦，包括讲呢，生产者物价指数 AI 通膨，哦，这电子的物件嘛是较贵起啊。所以呢，那7月份生产者的物价指数，那个 PPI， 伊的年增率呢是16.94%，这嘛是2021年以来上大的涨幅哦。哦，所以新台币呢，计算的是进口的物件。伊个指数呢增加28.19%，这嘛是1977年正月以来呢，差不多40多年、50年相关的一个记录。哦，咱来进口一挂物件，这物件呢较贵嘛，较贵，咱买这物件啊，当然嘛去较贵。啊，这也是必然的啦吼。所以呢，确实讲吼，以目前看起来，短时间内对这个物价指数要下降，可能会较困难。哦、所以主计总处咧讲啊，用7月份啊，这 CPI 增加2.54%，其中呢，咱国内汽油、柴油的价格啊，比去年同这时间呢，就较悬了嘛。啊，油料的费用呢，起超10%嘛。啊，国加上呢，这油燃油附加费，国际机票嘛调悬，啊，旅游的团体。费用、娱乐的费用嘛是调悬，所以大行拢调悬了嘛。哦，啊，另外青菜还是食外口的费用啊嘛是较起嘛。
哦啊，有较辣的无啦？用水果、水果甲交通工具啦，继续较辣。啊，算是按来吹气嘛。哦，这个气啦，这个辣啦，然后算出来咱讲的这个数字啊，那是哈。好啦，所以伊讲大家上有感觉的就是讲，咱食的物件继续，就是2.49%，互你上界有感觉。也安尼是吼，用像鸡卵啊，鸡卵起偌济呢？起9.56%，起上济。食外口呢，起3.05%，咱头都讲到哈。所以呢，这按来测去，就是咱即马甲你讲的数字啊，2.54%安尼是吼。好啦，总是食嘛，是爱食，根本当不爱食啊。来去夜市啊，食食物件啊，真好哈。好啦，咱即马是安尼夜市啊吼。因为咱做过一个调查，好、哦，经济部呢，嘛向行政院做一个报告，就是咱的商圈、甲市场呢，要来个辅导啦，要来个推动啦，要来个安尼改革进步安尼先吼。咱们协助全国353处咱的商圈，1030个市场、夜市啊，啊，啊，要来将环境加美化。然后呢，电子的数位升级，譬如讲有一个 WiFi， 是不是哈？啊，所以呢，头一年啊，116年要来编预算，25.5亿，嘛要来安装到呢，像冷气啦，建立到咱手机啊用的 WiFi 啦，哦，咱这路线呢，咱起码有双语的英文、汉文，好安尼是哈，包括讲啊导览。所以观光署呢，日前公布了国际旅客来咱台湾，哦，去到位是冠军的夜市啊，啊，86.88%，100个来，86个、87个，一定会来到夜市啊，哦，所以这夜市啊真要紧啊，伊个来未啊，这嘛是一个吸引点吗？哦、所以传统的这个夜市啊，咱是不是也是看安怎个变化一下啦？哈，学者是认为讲，那咧传统市啊，还是夜市啊，咱来推动啊，有这个空调，还是讲这个电子的 WiFi 的数位环境，这嘛增加咱国际旅客来台湾的意愿呐、啊。啊，手机啊真方便呐、啊，对不对？哎，买那种手机啊呢，跟你安怎呢做翻译啊？哦，做沟通啊，伊要叫什么家啦，要跟你讲什么代志啊，嘛皆真方便，敢是哈、哦？所以这这无形当中是有帮助哟。啊，经济部的规划就是讲呢，咱即嘛掠25亿的经费当中，咱4亿就好在商圈，好、哦，比如咱逢甲商圈，是不是哈、哦？啊，然后21.5亿呢，咱就在传统企业。甲只夜市啊，啊，每一个地点呢，伊个补助费用啊，咱有可能合一个就是啊，偌济上济安尼先啦哈。啊，即摆是还未确定，那是用头一年的经费咱个掠起来，商圈的每一处会当来到呢450万，夜市啊，跟传统市啊，可能更加悬啦。啊，咱一年一年来争取这個经费。一直到全面改善为止啊！的时候，好啦，咱全台湾呢，这个商圈呢，起码怎样是353处，哦，超过72000间的店家，啊，那是市场夜市啊呢，拢总1030处，哦，啊，那摊商呢是怎样是89172的摊商，其实这拢怎样，哦，这拢有这个数字。有统计安尼先吼，所以呢，经费是补助整个的商圈甲市场，唔是讲啊，我得互你这个，还是互你迄、那个，袂当安尼先。哦，整个的环境的一个改善。哦，简单讲，伊讲亲像讲台北市，哦，像大稻埕啦，啊是咱彰化鹿港啦，啊桃园的魅力金三角啦，哦，这些等等哈，商圈啊、夜市啊啦，哈、哦，像花夜市啊，就是像花莲。东大门嘛，啊是咱台中来讲，咱吉国旗啊，好啊台北呢，树林也旗啊，好安尼是哈，或者一个所在偌侪钱，一个所在偌侪钱，整体来讲吼，头一点，环境爱水起来，第二点，
电子的手机啊，数位 WiFi 这你也做起来。啊，第三点你也推广。啊，国际推广的行销，安尼是吼。啊，国际行销嘛，都要看人来，人来了，咱的扛棒，咱的路线。哦，啊，扛棒顶面嘛有英文啊，是不是啊？啊，安怎行？哦，啊，个有这空调啊，这方面安尼哈。我啦说，这当然是真好了哈。啊，落去推动，啊，无即马呢，人起来，观光起来，来一边来两边呢，买来安尼，买来哈。所以呢，本身呢，你讲亚旗啊是商圈，嘛爱靠变化啦，靠变化。另外呢，还有特色的这个活动。哦，真侪国家哦，因有种特色活动，啊，一年啊，贵啊，这真有特色活动，啊，人就来啊嘛，呵，这也真要紧啊。你讲像高雄哈，高雄当年伊最近这几年办的演唱会，演唱会的哇，真侪人来听演唱会，对不对？咱北部、中部的人嘛，涌落去啊，啊，外国的啊，这种啊，要来看演唱会嘛，涌来呢，啊，就来这消费嘛。啊，这嘛是特色哈、啊，当然这无较无定时的啦。哦、啊，你讲啊，这个烟火节啦，啊是讲一挂国家啤酒节啦，哦、啊，啊是讲啊，你不能什么什么祭什么祭物吼，哦、啊，这呢拢会当引起啊真侪国际观光客，拢希望来这呢来参观呐、啊、吼。啊

啊，咱来讲一阵诈骗的新闻，这当拍一部电影，真正非常精彩的电影啊！这个2021年，到迄阵啊呢，武汉肺炎、新冠疫情，有一个律师叫做陈玉轩，啊，有另外一个啊，甲伊呢配合的叫做李义儒，啊，李义儒骗什么人呢？骗咱的组织基金会。当时呢，无疫苗嘛，啊，无疫苗呢，迄阵啊，你会记得袂？台积电啦、鸿海啦，哦，装出去啊，要来买疫苗，要来救人，组织要也嘛跳出来啊，啊、哦，嘛是买疫苗啊，要来救人啊，是吼。好啦，所以呢，他都要讲啊，这律师啊，这位陈律师，伊发毒，哇，真正吼，安尼是赶紧的斗三工，啊、哦，一旦买呢。BNT 疫苗，结果呢是呢，就个组织诈骗3000万的美金，那是美金哦，代表是超过10亿6000万的哦。哦，然后套计到呢，计交易、计发票，哦，钱去了呢，收起啦，买金啊啦，存现金啦、啊，啊，招商税金等等，所以今嘛代志憋啊。这边哦，结果咧，李家呢，也豪宅啊，豪宅哦，豪宅里面呢，哦，现金啦、啊，金啊角啦、啊，还是哈，有厉害无？哦，真正厉害哈、哦。所以台中地检署呢，依照着诈欺罪起诉到这位陈律师，这位小姐了哈，拢总呢17个人。啊，佮到底配合的这个李义儒，哦，儒家的儒哈，哎。伊个爸爸，即李先生个爸爸，叫做李世忠。即李世忠跟太太呢，个创立者叫做护道团体、宗教团体啦。哦，讲咧教一挂经文呐、啊，哦，吸引真侪人呢参加伊个团体啦。后来呢，即李义儒呢，伊啊美国驻这青年的身份，哦，啊，就是即看遐看呐，熟悉到驻这执行长叫做严伯文嘛。哦，而、啊、且李义儒就夹到他多人讲啊，这律师这陈玉轩来到呢主席家啊，来跟师傅见面吧。哦，然后李义儒就讲，哎呀，恁家族啊在做什么事啦？伊嘛替家族啊管理50亿个美金的基金。哦，所以呢，伊实在这实在那，伊会当呢有把买到迄阵啊，嚯、哦，假拍卖这 BNT 的疫苗。哦，甚至鸿海啦、台积电啦，嘛偷去我买呀！哦，原来是，麻烦你买，嘿，用对啊。当时呢，啊、哦，郭台铭过档去德国，哦，我陪去的啊。哦，什么伊就敢讲，好小威哦，吼，安尼恶被抓，但主席相信啊，主席相信啊，而且请这位律师陈玉仙，啊 ，A 边的公司叫做裕达。哎呀，麻烦你，甲采购500万剂 BNT 的疫苗。当时这新闻拢有讲到嘛，组织嘛要买嘛哈，啊，台积电嘛要买啦，这个郭台铭过档诶，吼、哦，走去德国要买啊，安尼是哦，介绍他妈巧啦，有无？应该有印象。啊，委托你买嘛，啊，就支付呢，委托的啊，这个费用3000万的美金呢，请你赶紧给咱发落。啊，这3000万的美金不无包括讲运送的费用的哦。好啊，这位啊律师陈玉仙，这位律师啦，41岁，伊捌做过咱中华律师工会理事长，哦，常常咧网络顶面，哦，开车咧开宾利的，1000几万哦，哦，住咧台中咧，哦，这豪宅，富邦天空树，哦，所以咧法律界也好啦，咧学界也好咧，哦，拢真火药。啊嘛挂名呢？哦，这个公司，那个公司啊，但是嘛，一寡呢同业的感觉讲奇怪咧，哎，只41岁啊，做律师嘛，跟他无什么关系，会当咧手来咧，迄路啊，哦，哎，钱安怎来？哦啊，冇这款呢，风声就对了哈。后来即嘛调查出来，这个陈玉仙这个律师啊，哦，摕到11万，都将钱呢回入去啊，伊公司裕达企业。然后找高金公司配合，开到安怎呢？虚假交易的发票，将钱呢？
念念念念的时候，爱家己啊，嘛为益大家，嘛领出了真侪现金，诶，转入去个人，包括一间放心公司的户头。啊，就是因为啊，钱安尼，哇，遮侪钱安尼，你领来领去，所以咱的调查局注意到，诶，这几行那样呢？哦，啊，所以呢，水吉红这处就按立案来办嘛，来了解下来是嘛？好，后来伊这钱讲骗你啊！哦，所以就请到呢，本身他都阿讲诶，这李义如因老爸个李世忠，这钢筋诶呐，啊，钢筋诶，这不是维护爱啦，就是讲类似这方面呢，师傅级别都丢，啊，请因这个宗教团体，好、哦，等等，啊，其中呢7亿4千万回力去啊，本身这位陈玉仙律师的名下的高金公司的户头里面。结果透过公司跟人头呢，开始就去判，就去洗钱，鸡鸭在做交易，然后招商税金。哦，而且陈世忠啊，因这对翁阿婆，安怎呢钱礼拜，哦，啊钱呢，哎，安怎来洗钱，啊不赔钱嘛，啊赔钱嘛吼、哦，所以呢后来咧台中呢，因这豪宅里面，天空树豪宅里面有一个钢藤，一个钢筋嘛。啊，钢藤后壁面的库房呢，干那金啊呢，20几公斤。然后呢，这榻榻米的合适房间呢，地板下面哦，够四卡的保险箱，内面呢拢是现金，拢是金啊条。哦，所以拢总摕出来金啊，158公斤，哦，真重哦，哦，这价值咧6-7亿，两铺的收渣。金啊条哦，真多哈！现金呢，毛9000几万，够买到6间厝，哦，2台跑车，总价值呢10亿8千几万就对。哦，啊，今晚的查考这加在呢，这未来一个套啊，租这个套啊，安尼是哈、哦。这咱两米呢，有时间呢，再来讲过来，真精彩，比一部电影，电影一个个精彩。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 BBR 秋公布网阿良公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南京公股。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疼。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椒钙好。
1: 本来算分家用的温暖，我吃一罐遐三椒钙好遐，吃了今麦袂酸安尼。
2: 三椒钙好，阮阿叔呢吼，哎，家就讲阿嬷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无三骨哦，去炖一个怎啊必吃哦？三椒钙活骨，我三顿吃，即嘛无大骨都袂疼呢。
2: 吃恁的三椒钙好吼，是吧？而且这是足好的。
1: 也
4: 用过
1: 说吼，三
4: 招
1: 较好，
4: 用得足
1: 好。
4: 行拢行袂久，只三招较活骨，今物拢无行几点钟。
2: 我捌去断掉，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的。诶，三招介好，我食十天就体会到啊。哦，恁三招介好哪好哈、啊？
0: 三招介好，逐天食，互咱骨头硬，喙齿用，力头巴，徛的久阁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的三，石头的石，三招介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亮啊。
5: 喂，阿亮哎。
0: 嗨。
5: 我这较迄阵有改叫，你讲今麦有咧促销哟。
0: 嘿，爸爸节啊。
5: 啊，爸爸节，我有听你咧讲啊，我是讲来新路亚提好无？
0: 好，新路亚伊会甲你送来啊。
5: 啊，我知。我都会刷啦。
0: 你直接甲提，真好啊，无问题。
5: 啊！我问你，你讲，这
0: 林果精、雪利旺、三椒，哈、
5: 哦，是，有这样。
0: 雪利旺，
5: 规罐的迄、那個，五罐迄、
0: 那個，哦，那叫做雪利旺。雪利旺，
5: 雪利旺，你加啥吃？
0: 雪利旺加林果精吃。
5: 哦，啊，佮加啥物吃？
0: 雪利旺、林果精拢会当加来吃。啊，卡叔讲有咧吃咱的三椒瓦骨，买当加来吃。啊，有的人是雪利旺加咱的维他干咧吃，拢会用的哈。
5: 维他干
0: 想在
5: 维他干，
0: 你够乖，哈、哦！啊，你爱食的是林果精加雪利旺啊。
5: 啊，对啦。
0: 嘿。
5: 啊，以前我换买三椒钙好吼，我买啦。迄两项三椒钙好，迄两项我偌济。
0: 三椒加瓦骨两项吼。
5: 嗯。
0: 到店食较好。
5: 三椒加瓦骨到店食，我有特价。
0: 三椒瓦骨即马大组以后有啊，三椒一定有，哈、
5: 哦。三椒加雪。瓦骨
0: ，你若无，你才打电话找我哈。
5: 你讲啥？三椒甲瓦骨哦，
0: 两角
5: 到底食较好。
0: 嘿，对，三椒瓦骨到底食哈。好，拜拜，拜拜，再见。喂，你好，我亮啊。
6: 阿亮啊。
0: 嗨。
6: 我吃这问吼。
0: 好。
6: 慢性肺炎要吃什么呀？
0: 肺炎、肺部的问题爱食诺诺勇气抵消散。
6: 唔食维他干咯、哦，
0: 唔是肺炎呢，唔是肝炎呢。
6: 哦，肺炎哦，
0: 肺炎，食诺诺啊，
6: 食诺诺，啊，咋唔食嘛？食嘛？
0: 三顿拢爱食，
6: 三顿爱食，啊食食两口嘅，
0: 两口尖尖配温烧嘅滚水食哈。
6: 啊，食饭就食饭啊，
0: 拢无要紧，
6: 拢无要紧咯，迄袂生胃炎，
0: 绝对袂迄够胃啦。
6: 够胃
0: 哈。
6: 啊，这蛮行嘅。肺炎蛮食好，
0: 对，你爱食两三罐以上的啦，
6: 两三罐最好
0: 一定来，一定来哈。
6: 啊你哦，
0: 叫起工食哈，
6: 叫起工食对吧？
0: 好，食了，
6: 食三顿啊对吧？
0: 嘿，对，一顿两，
6: 八顿块对吧？
0: 哎，对哈。
6: 食饭前也是在食，
0: 会用的。
6: 咁袂生胃啊？
0: 绝对袂，好安心食。伊会甲你顾胃，你放心哈。
6: 好，
0: 拜拜。
6: 阿亮啊，谢谢你哦，
0: 谢谢，拜拜。喂，你好，我亮啊。
7: 你好，那个请问嘿、那
0: 個，
7: 三椒钙好哈？
0: 是
7: 啊，因为我家是我大家，
0: 是
7: 嘿啊，我要去倒位买哈？
0: 大家遐有咱的药房，我给你报告哈。
7: 嘿，
0: 也必来。
7: 好，有
0: 信昌药房。
7: 信昌药房，
0: 伊咧蒋公路168号。
7: 等一下哦，蒋公路
0: 168号。我给你电话好不好？
7: 好好。
0: 好来 ,2680。2680。
7: 5468。
0: 对，你打电话他也可以给你送来。
7: 哦，
0: 这样
7: 哦。嘿。哦，好啊好啊。
0: 好
7: 好。好，谢谢
0: 谢谢。拜拜拜拜。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灵果精，得力雪利旺，三招解好，特别做，特别做，正式报道。
8: 三招解好，我吃三顿，啊，怎么够看我多好行呢？三个不解好，输了去比赛去啊的呀。
9: 雪利旺跟灵果精真的不错，嘴巴啊，也真口水畅满，嘴巴都醉了，
10: 喘得很激烈，吃灵果精料特别安尼很香啊。
11: 雪利旺哦，啊，我头毛那个安尼，起码给侬发出来。
12: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国三椒啊，加香菇精，你会挑到歪啊？
13: 香菇精，啊，看位是你往安去食，不是食你两位串啊，啊，食拢未，啊，拢未，
14: 三椒食脆去听啊，足好好，啊，咱唔免食药啊，困未起吼，饮雪梨丸加足好困嘞。
15: 三椒甲外国我吃的，实在这个卡头有改善很多，啊，无拢未苦呢。
16: 啊，有诶老肺破落，都想啊，食伊三椒解好，好好好好，拢无安怎，食受伤，食受伤。
0: 大家拢咧食，大家拢好咯。今年一度八八节才有诶，特别做诶，特别做诶，得力灵果精，得力雪梨旺，三椒解好，特别做诶，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互咱健康一边快乐足，规年通天用用用，赶紧出门，0800-0900-868。好啦，八八节，八八节呢，咱呢得力铁三角，特别做的是得力灵果精、得力雪梨旺加三椒解好哈。啊，当然真侪咱呢听众是三椒加瓦骨呢拢到顶咧食哈。啊，瓦骨咧特别做的是重阳啊，重阳，重阳就是敬老嘛。哦，阿公阿妈咧卡到退化啊，所以咱呢瓦骨是摆咧重阳节迄段时间。啊，才有这特别做安尼先吼啊，所以你呐一定讲，我对三椒瓦骨夹要食，你有房你就甲问啊，你瓦骨大做啊个有无？啊有你就更加买，啊无呢你再找我，我替你问安尼好唔好哈？以上广告，谢谢。

哦，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公布网阿亮公新闻哈，继续报告的是社会新闻。因为呢，咱汉光演习演习，这个深夜啊，有一个 N 连叫做万军计划。好，这万军计划呢，就是印尼的对话啊，一种战术作战。我说咱的一个情境模拟啦哈，模拟呢，总统啊在战争的时候啊，伊对呢。啊，你去啊，这个大直横山指挥所来指挥作战嘛。

一国家上重要的当然是总统啊。哦，所以这演练其实普通时啊，宪兵部队就演练啦。哦，只是讲普通时啊演练呢，总统并无参与啦。哦啊，这边万军计划，总统是实际上啊配合。哦啊，因为你总统呢，你出代志的时候，哦，就对方要安怎的时候啦，哈啊，咱是坐到迄种云豹甲车嘛。啊，配合的是云豹甲车，还是讲啊黑鹰直升机？就是讲总统府还是总统大的所在，遭受了攻击的时候呢，运用的是云豹甲车，还是黑鹰直升机？好，为地面还是空中快速的刷叮当，由总统府还是一大官邸的紧急撤离嘛？啊，撤离就是来到安全的所在。啊，这个计划就是咱讲的啊，万军计划。啊，迄甲车呢，就是万军车。啊，24点钟停在松山机场的黑鹰直升机，那么称呼叫做万军机，爱回零机案的哈。这当然啦、啊，这個、有写到讲像今年车哈、啊，今年车呢，美国对委内瑞拉就是类似斩首行动嘛。啊，伊将委内瑞拉的总统就压登去美国审判嘛，是不是哈？啊，当然，美国这款的手段跟动作，包括呢相当的一个训练跟配备啊。中国是做未到啦，啊，做未到哦。而且呢，中国伊重点是要占领台湾啦，唔是针对某一样个亚登基啊，像美国迄个做法嘛。哦，所以呢，伊目前对话要做到相当的程度，尤其这乌水沟，一般来讲啦，吼，军事专家是讲中国嘅相当的考虑啦，因为付出的代价太大太大呢，是哈。啊，不过咱这边呢，应该做的准备，包括演练呢，当然。啊，咱拢爱想做好安尼事吼。过来来讲的是，嘛是会当讲政治新闻啦哈。啊，就是台北地检署呢查出的讲，有一个叫做黄伯威，有一个王大伟，因咧啊，这网络暗网呢买到呢，差不多5000万笔全台湾的户籍，包括咱的劳健保的个人资料，5000万笔，是对啊唔对？啊，买到这個、哦，伊就当安怎咧？伊个卖啊，哦，伊就卖有这個征信业者之外，搁咧网络顶面呢，留下到真侪出名的人的个人资料，哦，真侪哦。哦，另外这个黄伯威，搁被中国吸收啊，变作呢中国共产党的飞碟。啊，由这训练馆长的秘书施亮言提供呢。馆长张立善在2024年去日本的一挂代志，行程了呢，就那将这个资料留下和中国共产党安心。所以检察官张一教导呢，你犯的是国家安全法、个人安全保护法，包括呢，行贿罪，起诉的这个黄伯威、甲这个王大伟，当然包括这个施亮言呐，拢总12个人。啊，那是这个黄伯威杀掉罪夹到顶啦，甲求出13年有期徒刑。王大伟嘛，求出4年有期徒刑，是不是哈？所以针对讲以前的秘书呢，留下了家己啊去日本访问的这些代志和中国，张立善馆长长是安尼讲哈，伊讲这个秘书啊，施亮言，伊在咱家呢工作的时候呢，表现是真好呢。但是离开了，才发觉就讲，伊牵涉到老实行程，啊，这是一位啊，一位律师啦，哈、啊，就叫做施亮言，将来怎样伊老实到这行程，哦，我嘛感觉很讶异啦，啊，这嘛就是尊重司法，应该办的都能爱办，哦，啊那唔是啊，就勿枉勿纵啊，你是哈，好啦，所以这嘛查出来就是讲，哦，这黄伯威啦，王大伟啦，哦，以5000粒的泰达币。你网络暗网顶面呢？啊，卖掉呢？嚯、哦，这么多资料，台湾的资料一出来呢，哦，我看呢，大家也资料拢总有啊呢。哈，过来，咱来讲的是针对着环保团体，讲咱即马台湾这天气，然后嘛点名台南市是这种啊天气啊热，包括淹水。上严重的大城市就是台南市安尼哈，这天气变化确实真大。啊，即嘛是根据六大都市过去风台、水灾、热、温度安尼是哈，因发觉着讲台南市的气候
是冲击上加严重的。啊，确实讲，地球那是增加两度的温度的情况之下呢，安尼咱高温的日啦会增加十六天、十七天。强降雨，雨就落来喎，大雨安尼时吼，强降雨的持续增加。当时呢，热的时候呢，热死人；落雨的时候呢，哦，惊死人。哦，这种压力双重压力啦，哈、哦，所以咧呼吁咱台湾六大都市的这些市长，包括这些候选人啦，哈、哦，应该利用你分配到的这个碳费，哦，即马你空气污染要甲你扣扣税喎，扣碳费哈、哦，应该这些钱买成立一个叫做社区气候调节基金，上少变10%以上，好、哦、咧地方这边啊。做地方的一个调试安尼先吼，这当然北部南部就较无同啊。用北部呢，地形的影响，包括北部呢人多，开发较多，专厝嘛，啊专大楼嘛，啊大楼专冷气嘛，啊不不不，哦，伊讲啊，这个受到天气的影响，嘛甲北部南部呢，伊这有差别。北部就是热岛效应，车遐多。好冷气也多，大楼也多，哦，连风啊就真少安尼。哦，热岛效应，伊讲啊，台北市这十年来超过35度的降数呢，有86天。第二最是新北市，第三最是桃园，你看，拢是咧北部嘛。哈，啊，那、啊、是六大，这六年来哈，台南嘛，等于讲台南饮水呢，3300几遍，六大都市以上最。啊，刷到是高雄2800几遍。啊，那这十年呢，风台水灾伤亡上多，680个，台中市，然后台南589个，安尼是吼，当然这东西有一个统计啦，哈，啊，气候呢对咱台湾影响真大嘛，哈，其实不止台湾吧，不止台湾，哦，你讲澳洲热噶呢，安尼热死3500几人讲。当然，澳洲一个国家是安尼哈，因为保留到伊个元素啊，哦，甚至一个所在袂当安宁去啊，哦，大家去澳洲旅游，你就知影，吼、哦，安尼是热噶呢，哈、哦，佮袂当安宁去，啊，迄就是国家有一个国家的规定啊，是安尼哈。不过天气热，这确实啦，啊，40-50度的嘛有啊，啊，好厉害哈。过、哦、来呢，今麦呢真流行啊，大家啊为了减肥啊去打这個瘦瘦针。啊，这两嘛讲个真侪遍嘛，哈！啊，这瘦瘦针呢，当然有一挂呢医生绝对给你提醒，瘦瘦针你安尼煮哈，伊有副作用。上个明显呢，因为伊是肠命素嘛，哈，所以你咧煮这种瘦瘦针呢，胃肠的状况会较侪，譬如讲便秘、巴肚痛、肠啊较胃痛、冰白，啊，甚至啊因为胃肠的产生你安怎性地一个波动较大，啊，会开发脾气哦。是不是？啊，那美国真侪啊，这种啊报告，就是讲嘛出现了严重的急性的啊腰椎炎，还是目睭啊这方面受到影响，安尼是哈。主要就是讲这瘦瘦针呢，伊就是和你食物件落去了啊，豆豆啊消化，啊豆豆啊消化，你就较袂枵，干不是呢？啊，你就较袂食，是啊。但是伊咧你的胃肠呢，会较久嘛。啊，你若本身就有这个一切生的啦，胃溃疡的啦，啊，你的症状就较严重，安尼是。但相对的，另外一个报告呢，嘛，还你较疗效未高。这瘦瘦针安尼咧做，和你减肥无唔对，而且一旦降低呢，因为大颗所带到的相关癌症迄种风险，竟然一旦降低41%。有一好无两好，但是嘛不是拢歹，伊嘛有好的所在呢哈。因为伊这啊瘦瘦针就是 GLP-1 嘛，啊，一种肠癌肠命素，伊本身是咧治疗糖尿病的啦。啊，透过了这個作用，互你散落来嘛。啊，散落了呢，有13种癌症甲咱的大口有关系。啊，你散落来了，哎呦，哦，这带着呢相关癌症的风险降低41%公。哦，按那呢就真歹，真歹考虑啊，是要做还是不要做了吼？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秋盖后，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南京公股。
1: 那香菇精吼，那本来面皮较只片拢无听。
2: 规身躯上安弄了啦，香菇精来吃了，阮是各位要做证啊，不食有啦。
3: 温差挺大，喷鼻声会起，香菇精花粉食真好。
4: 这里香菇精成功拢当家。
1: 我八十一岁啊，今麦食香菇精吼，咱心脏足好诶。
2: 食香菇精，实在是咧运动哦，袂是讲人拢免出来家己走啦。
1: 我心中吼，才挑四十外个，食人工精，啊，食即马挑十十几，就要七十外个咯。我拢袂穿正好些，人工精才是有影好。
0: 人讲上车就袂了，四十岁过后爱怎样照顾身体？得力人工精有专家拢肯定的珍贵元素，多糖体、多糖体，促进代谢、活化机能、心肌充足、身体的臃肿，予咱七十岁正刚一个活力。得力人工精，药房买爱挂掉。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啊，林果精甲雪梨旺，那拢有咧食啊，斗阵食上佳好。因为林果精咧，伊咧杀灰真有力哦，所以你若讲啊，代谢循环咧较无理想啦，气较不足啦，人会喘啦，有无？哦，啊热啦，你先吼，心脏乒乓菜啊，咱食林果精啊，这非常好。啊，饭前饭后食拢无要紧，啊，一顿一包三顿食，尤其阿公阿妈拢建议讲啊，顾身体第一重要，第一重要哈。林果精，真侪听众安尼问我，两下你介绍产品安尼遐侪项，哈、哦，要顾阮呢阿公阿妈的身体呢，甲讲一项好唔哈、哦？林果精，咱人五脏六腑，多一个器官上要紧，心脏嘛。是不是、哦、所以呢，人工精第一重要。哦，啊，一靠年纪啊嘛，靠年纪啊，那气血不足，当年的老化，对吗？阿公阿妈，是不是啊？这要的下气啊，为什么呢？脑缺氧嘛，哈、哦。所以呢，人工精血力旺呢，兼顾当然上好。啊，那选一项，人工精第一重要，哈、哦。以上广告，谢谢。

0: 啊，时间的关系，咱先有电台工商，工商回来，咱来讲到钱哈。啊，拍球，台湾的选手呢，拍球、拿球，哦，拿球薪水呢，应该是林书豪回来拍的时候呢，薪水上悬吧，是不是啊？哈，即马呢，有一位嘛是叫做林，嘛是姓林哈，林庭谦，哈，参加球队，一年的薪水啊。6000万呢？哦，这比咱电子公司的股东，还是讲总经理呢，也无啥输呢。啊、哦，年薪6000万哈、哦！所以咱下面呢，来个介绍这位少年兄，少年少年啊，年薪6000万，真正的吗？嘿，敢那是真的哦！哈、哦，好啦，咱下面讲，待会见。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3: 哎，林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4: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5: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7: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6: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7: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6: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7: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8: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1: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剂。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8月1号到7号，还有父亲节限时加码送，单笔结账折扣后满1800元，再送黄金电器磁石贴布3包。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0: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奥利库转型药房有2间，一间咧溪南路溪心坝龙汇边啊，一间咧中山路一段麦当劳的斜对面。好伦药房中山路二段112号，龙井新增药房，游园南路新兴路口，清水老金安药房咧顶北街市场口，沙鹿永富药房中山路3甲公园边啊。信辉药房沙田路客家站头前十字路口，大家信昌药房蒋公夜市7-11边，大雅鸟昌药房华富路菜市阿边，后里安民药房甲后路下后里车牌对面，福美药房四川路敦阿卡市场边，苗栗县万里信和药房彰化银行的正对面。

好、哦，欢迎后边收听 B B R 球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转播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 0800-090-868。这串电话为早起的七点到暗时的十一点，若服务人员呢，给你做接听做服务哈。拜啦！礼拜放假日啦，同款有人接听服务，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每一天的台湾。

我来讲到咱台湾的爱心啦哈。这当时日本熊本地震发生了，咱台湾的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包括呢民间团体、企业界哈，拢是速速啊，赶紧呢甲对方斗三工。这日本的媒体呀、这天刷真侪工。啊，拢做这方面的一挂报道安尼先哈，包括安尼周刊嘛是安尼写个真大片啦哈，啊，就是讲介绍到咱台湾针对啊日本地当这熊本这边，唔是讲干那爱心娘娘，也体会到讲哇，台湾这种好论啊，好、哦、种好论啊，你感觉真正是非常之厉害，好、哦，所以讲啊，台湾跟日本呢，就是啊，这灾难当中呢，更加锻炼出来。啊，真正是好朋友啊，这种感情啊，是哈。好啦，虽然台湾的外交部呢嘛，公布了这三四天来募款的金额已经来到呢3亿7500万的日票啊，台票差不多是7600万啊，7600万哈、啊。最近呢，网络顶面呢啊，有一篇呢，有一个啊短片啊，短片短短的一个报道。啊，就是讲一个朱启林呢，请教一位啊小姐，啊这小姐可能啊，我看起来是差不多20几岁、30几岁吧，哈、啊，台湾人，啊，伊就请教伊啊，伊讲啊，奇怪恁台湾人吼，迄日本地震，哦有灾难，哦恁捐遐侪钱，哦真正爱受力啊，哦惊死人，哦啊阮中国，哦伊讲伊中国，啊阮中国地震。好、哦、啊，恁奈拢安尼，好、哦，你甘愿管了日本，蛮唔爱管了阮中国安尼是哈。啊，结果呢，迄位台湾呢，迄位女士啊，哈、啊，就甲回答，伊讲奈无，你敢知啊？恁中国汶川地震，哈、啊，阮台湾管偌侪钱嘛？超过70亿呢。哦，啊，但日本呢，阮甲伊斗三工，除了讲啊，双方面的啊感情以外。人伊安尼感谢感恩，吼、哦，知影讲呢，哎、欸，人对伊好，啊，恁中国人呢，对不对？阮捐遐侪钱，几十亿互恁，啊，恁敢那战斗机、飞行机啊，军舰在阮边啊咧射咧射咧，敢威胁？连敢那阮要参加世界卫生组织，你都不爱互参加，迄是救人的组织呢，对吗？啊，阮捐钱互你要创啊，吼、哦，对的，哦，所以呢，这段吼、哦，你网络啊。啊非常的流传啊，人心，这人是互相啦，对不对？哦，你奇怪，你对日本较好，对阮较歹，啊，你要看恁是安怎回馈恁呢？是不是？好、哦、啊，所以呢，这包括呢，日本的这种媒体，马下就讲呢，吼、哦，台湾这种的速度呢，比日本政府呢更加会当感受到对日本的爱，人心哦。所以讲啊，像台湾呢啊，针对熊本的地震啊。那速度真的是非常之急、啊、当然不止我们的帮助啦，我们的像美国、巴西、韩国、啊、中国也有、意大利也有、哦、都呢、啊、赶紧跟我们联络、啊、看要怎么跟我们斗三天的时候，但是第一时间呢马上出手的就是台湾，就是台湾、啊、这真正的朋友的时候、啊、甚至呢总统跟副总统也说、欸、大家都先捐钱，捐100万的礼票、啊、然后我们的搜救队啊啊，搜救队就是来，你只要需要，你电话来啊，咱就到位，滚滚啊年嘛，是不是哈、哦？所以这来对啊，媒体下头的讲，台湾的资源呐、啊，不是讲干那关机念。哦，像咱高雄，其实高雄跟熊本是姐妹市呢。哦，是安那呢，友好交流啊，那是哈、哦。所以呢，马上好、哦、以这个北九州市做协调的角色。哦，协助你拆港啦、运送你的水啦、只是湿纸巾等等啊的时候，接近的车衫都送到八代市啊，八代市就是甚至刷叮当迄个所在啊的是。哦啊，送一寡呢避难所啦，包括老人福利机构啦，需要这资源的赶紧的去啊的是。哦，这跨城市的合作，哦，真正是当讲发挥了呢，马上。啊，这种帮助的效果安尼是哈，包括日本的这种啊网络电子版嘛报道，啊，伊讲啊像台湾啊慈济，咱头都要讲组织哈，用组织基金会呢，捐了呢240座呢，啊，这种啊避难所个人的天堵帐篷呐，哈天堵哈，包括讲呢这折叠床，啊，包括净水设备，
哦，第一批偌济，我、哦、就高阳的先到这個八代市；第二批呢，我阁偌济到这個熊本。啊，而且咱中华航空公司是免钱运送的。啊，不过叫飞行机哦，我们才偌济钱啊，免。啊，中华航空马上送过去安尼先哈。所以伊讲啊，这实在是真大心呐、啊。安怎讲呢？地动了，真侪日本人呢，倒去啊，厝倒去啊，所在什么呢？哈，因呢本身是用纸棒，纸棒来隔开。哦，啊，困倒卡，安尼先哈，啊，所以安尼先呢，是不是？你讲这边安怎迄落呢？哈，啊，所以哇，咱这天道过去了呢，哦，真欢迎，真好，安尼先哈，啊，咱呢台湾的企业嘛，持续啊，赶紧倒三工，就台积电、台积电熊本遐有工厂嘛，哈，马上关机，啊，2亿5000万的利票呢协助重建，啊，中华航空飞去平嘛，哈，嘛捐呢4800万的利票。外交部哦，关钱等等安尼先哈，这嘛不止讲像日本呐哈，真侪所在，包括对华的中国，你地动你安怎，咱嘛是关真侪钱过去啊，敢是哈？所以人甲人哦，还互相啦，人对你好，啊，你也对人好啊，是不是哈？后来另外一条嘛是讲到钱，咱中华民国116年度呢，中央政府的总预算。哇，这金额咱早有讲到哈，这中医生呢金额来到3000000000，啊，但是今日呢有一个讨论就是讲，你这边医生边钱就是要开出去哈，针对呢阿兵哥加薪水，针对呢这个警察啊消防人员，啊，这叶退凤等等呢，你呢无这些钱无编入去，所以有立委咧质疑讲啊，明年度中医生比今年度增加5000万元呢。啊，不，你钱开到，这已经呢是三套统计啊，包括军人的待遇条例，包括警察人员人事条例，啊，这拢已经修法三套统计啊，就是要提升因呢啊这方面的待遇就对了哈。结果呢，总统嘛已经公布这法案了呢，是不是？啊，但行政也是讲啊，哎呀，这财政的支出啊，什么去了哈？所以申请实现。然后暂时处分，暂时处分就先按下咯。好、哦，所以这又个引起啦，执政的知影的吼，针对这呢，大家一个啊，爱出来呢，出来瞧，出来讲啊，就是啦哈。后来咱先来讲钱呀，讲一年的薪水6000万，哇、哦，少年人呢，25岁啊，那这尼啊好啊，就是哈。啊，这是呢 TPBL 台北台新战神。长正式宣布，哦，林庭谦也当讲是重磅加盟了哈。好啦，所以当然你签这位球员嘛，好、哦、签几年啦，偌侪钱啦，吼、哦，这啊复数年的合约。另外呢，推高伊啊，那是以薪水一年算起来呢，超过6000万的代表，好厉害。哦，球队的营运长是安尼讲哈，因为我嘛希望讲，和这个啊林庭坚呢，会当感受到。哦，我唔是干那讲签一个啊明星球员娘娘，就是要和伊啊，甲阮共同建立的一队啊，会当有长期间竞争力，包括有社会意义的球队，安尼先哈。26岁，伊本身呢，金华高中毕业了啊，就去美国了嘛。是不是啊？后来当然去到伊拍球，拍到拍球哈，表现了当然是真厉害啊！啊，咱台湾这篮球队嘛，真侪队啦哈，而且战神，台新战神队，顶一季的成绩，敢那赢15场，输25场，哦，安尼排第几名啊？都免问啊嘛，后边算来第二名哈，所以呢，有这决心。哦，啊，决心呢，当然这些球员、明星球员给签下来，安尼好，咱就看伊未来表现，看是虾米款安尼是哈。过来，咱头都要讲到哈，讲迄个律师啊，迄位小姐啊，啊，甲组织骗钱嘛，好哦，11万安尼是哈。啊，所以有道呢，你要注意哈。咱讲一间好学校，冇歹学生啊，啊，歹学校冇呢认真读书的学生啊。咁是安尼吼，所以真侪人啊，伊也利用着这个形象，像咱讲诶，这个组织骗遮侪钱，这陈玉仙呐，伊咧2024年啊，有动算单呢，
中华律师公会的理事长呢。哦哦，啊，理事长做一年嘛，啊，然后呢，然后伊嘛做副理事长呢。啊，也伊啊，地方公会理事长的身份啊。哦，伊嘛是啊，比如说全国律师联合会的理事安尼是啊。但是伊啊去较多呢，啊，伊啊上爱讲的，就是伊是咱主席志工。啊，我主席啦，我什么啦，吼，啊，拢安尼是。哦，而且呢，伊个我嘛替主席呢，争取疫苗呢，哦，啊嘛，甲上人啦，吼，甲师傅啦，安怎呢？是，反正伊一直强调，啊，伊是这个团体内面呢，嘛是真重要、真热心的。啊，你对伊印象会好未？绝对会好啊！爱就利用这個，啊来做伊派代志啊，你是，我来了解啊。好啦，今麦呢，啊个后续的新闻讲呢，因这钱入来了。啊，竟然有将近2亿的钱啊！劳役多呢，劳役呢，香港的一个生意人叫做马廷海。然后呢，这钱呢，伊这本身这人呢，有参加台北天空塔的兴建案呢。哦，所以这钱行呢，安尼先都是诈欺啦、洗钱啦，是不是够跨境的金流呢？要创什么戏呢？是不是哈？不过主席是安尼啦哈，因为后来才知影讲，伊报的才贵啊，啊贵了10亿安尼钱啊，所以记者呢冇请教，迄阵啊嘛直接出国去买疫苗诶，贵档诶，啊郭台铭嘛，郭台铭讲无啦，我直接去讲诶啦，哦，无讲你个套过这套过迄个，哈、哦，无安尼钱啦，啊，所以即嘛了解到讲，买疫苗没有透过中介，这是郭台铭这生意人的做法。我个套去中啊一个，唔知要搞赚偌侪钱诶！我这边赶紧买来要救人呢，速度个紧，对不对啊？哈、哦！但主席唔是生意人啊，郭台铭生意人，伊知影讲这个赶紧安怎处理啊？哦啊，主席这算讲阿弥陀佛，哦，较无想到讲，诶，这有安尼是用这种心呢，甲骗钱安尼心哈。所以伊这是五年前才讲的新新冠疫苗嘛，啊，比诈骗的10亿以上嘛。哦、所以基金会这边也表示哈，用东西呢，真赶紧嘛，对吧？大家人心惶惶啊，好、哦、啊，大掉的啦，死亡的人数一直在增加、啊。哦，所以迄阵啊，组织基金会，伊就希望咧保护咱台湾12岁以上未成年人嘛。所以迄阵啊，佫特别讲，我真的偌济要针对什么落去做嘛，是不是啊？好、哦、啊，选择啊，采取呢 BNT 疫苗。啊嘛是种照规矩来，啊照规定来，啊、哦、听安尼先，那知影去拄到这种啊，种个来给你骗的哈。哦

啊，咱来讲一条咱中华的新闻啊。即马刷到七月啊，七月大家可能拜拜啦，哦，烧金啦、啊，等等安尼先吼。咱环境部咧推动，就是来帮助咱的公庙哦，减香减金，包括抓钱呢，集中呢啊来花。啊，这环保一挂确实安尼先啦哈，这有影呢？啊，比如讲以前咱拜拜三支清香，是不是啊？啊，其实呢，即马包阮厝内啊，过去都嘛三支清香，对不对哈？啊，即马呢，先来拜拜冰宝，冰宝啊，拢改做一支清香，安尼先哦，安尼会较无甲你保庇嘛？袂啦，袂哈、啊。重点是你迄个心啊啊，所以唔免三支清香，一支清香就好。啊，过来是安怎烧金？哦，你烧这多金，哦，所以给你较保庇吗？敢会吗？啊，你歹代志做啊多，敢会给你保庇？绝对呢，保金才给你抓嘞啊！好啦，所以呢，就是你的心啦哈、啊，所以爱减香呢，减金啦、啊，抓紧集中来做一个处理。啊，无呢，环境污染真大嘛，是不是哈、啊？所以呢，这安尼先落去运作。哦，咱就台中市，台中市为2019年到去年哈，减少超67%咯。哦，台中市，但是咱彰化家呢，可能啊风俗还是庙宇呢，较无同哦哈。彰化这边呢，大部分的供油，哦，这咱烧金哈，减量干那较有限。较有限吼，所以这可能甲作风呢，也是讲观念靠观念安尼先吼。所以咱即马呢，就是讲，那安尼先，咱要将烧金嘛、这金嘛集中处理也无唔对，以废弃物代理处理费的标准甲你收钱，而且你也主动甲你再来咱呢焚化厂家安尼先。哦，这是彰化，哦，彰化环保局咧讲吼，咱彰化县呢目前配合着金纸集中来收。哦，这供庙呢，跟咱配合的供庙超过300间啦。啊，进厂量呢，2010年差不多是1206公吨。啊，那个2024年呢，是1583公吨，哇，加增加遮多。哦，啊，所以去年呢，真正来集中呢，来焚烧的量呢，来到呢1485吨安尼先哈，所以呢，即嘛等于讲，即款的政策推广落去，甲咱配合的供庙是增加的，但是部分的供庙呢，抓钱呢，无减，等到个增加安尼先哦。甚至一边，咱中原普渡无，就靠零三成呢，50公吨的金砖，啊，这当然的造成呢，就是你烧了会产生污染嘛，哦，啊，套价收费。因为我主要不是要给您收钱，主要是说要收钱，希望可以减少您啊，这么多这么增加的一个状况这样哈。当然一些这个专家都希望说我们啊以工代金做功德啊，这功德较要紧，不是收金啊这样哈。但是如果呢感觉上好亲像这款的服务效果敢那有限。哦，所以有咱彰化这地方的供庙，伊安怎讲呢？啊，这听看卖哈，用现代人吼，生活压力真大啦。哦，有到经济的焦虑，啊，诶，感觉卖较重啦。啊，咱供庙活动的时候呢，哦，这信徒拢是希望讲求一个平安嘛，对不对？啊，求一个福气嘛，啊，求一个财运较好嘛。囡仔较搞读书嘛，健康安尼是嘛吼，所以伊安怎呢？啊，无得我加少一寡啊，当啊得到较侪。哦，伊讲这個心态，你讲哦，这嘛袂当讲唔对呢。哦，所以实际上的减量呢，干阿嘛无遐简单去改变迄个观念安尼是。啊，这有影哦，这改迄观念要改变比较困难哈。哦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公布网阿良公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68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秋盖后，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林果精，得力雪利旺，三九钙护，特别注意，特别注意，正式报道。
1: 三九钙护，我吃三顿，啊，请问给我看，我多有行呢？三个不钙护，输了去比赛去了的呀。
2: 雪利旺跟林果精真的不错，嘴巴里真口水畅满，嘴巴都水啦，
3: 穿得很激烈，吃林果精料特别安尼很香啊。
2: 雪利旺哦，啊，我头毛那个安尼，起码给侬发出来。
1: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国三椒啊，加香菇精，即会挑到我啊。
2: 香菇精，啊，看我是你往安去食，不是安尼用胃串啊，啊，即个东西，啊，都肥，三椒食脆去听啊，足好好，啊，拢免食药啊，困未起吼，啉雪梨丸加足好困嘞。
1: 三椒和外国，我吃的实在这个卡达有改善很多，啊，无拢未苦呢。
2: 啊，有诶老肥破落，够香啊！啊，食伊三椒解好，好拢无安怎，食受伤，食受伤。
0: 大家拢咧食，大家拢好咯。今年一度八八节才有诶，特别做诶，特别做诶，得力林果精，得力雪梨旺，三椒解好，特别做诶，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互咱健康一边看得足，规年通天用用用，赶紧出门，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梁啊，
4: 梁你好，
0: 嗨，
4: 啊，我请问的哈，
0: 哦，请讲，
4: 那个心脏不好啦，啊，怎么你吃心脏药啊？
0: 是，
4: 啊，是讲会使吃你的香菇精，
0: 啊，
4: 跟雪梨旺，
0: 林果精跟雪梨旺斗阵吃，啊，跟你的西药半开一点钟吃就好啊，
4: 啊，浪一点钟哦，
0: 嘿，浪一点钟哈，
4: 哦，还吃无紧哦，
0: 你吃林果精跟雪梨旺对你的这个。身体啊，心气充足是有帮助呀。
4: 啊，人不是那戆戆的。
0: 你啊，你就是心气不足啊，不要受管呐，哈。
4: 好好好，
0: 三顿吃好冇？
4: 好，
0: 吃了那卡电话哈。
4: 好，感谢感谢，好好。
0: 喂，你好，阿亮啊。
5: 阿亮啊，
0: 嗨。
5: 阿亮啊，我拄只卡好哩，我刚刚你问较详细
0: 啊。好，你讲来。
5: 我正经的，我你。嗯，就锁骨迄有生的吼，
0: 是。
5: 啊，迄当时那，你叫我食
0: 三椒甲瓦骨，嘿，对。
5: 分成十五分。
0: 对。
5: 啊，即马你讲食三顿，
0: 嘛是安尼食，
5: 嘛是分成十五分。
0: 对。
5: 啊，你讲吼，饭前饭后拢无要紧。
0: 饭前伊是希望咱饭前十五分钟先食，然后才食饭吼。但是因为咱有食三椒，所以咱一定要咧有晒日头花啊，吼，爱活动一下安尼先。
5: 哦，
0: 这个要紧，好唔
5: 好？
0: 哦，好。
5: 啊，像这样日头才炎，到什么时阵？
0: 嗯，啊，你透早日头花啊，出去啊，洗洗就好啊，吼。
5: 哦，嘿，
0: 好不好？
5: 好，
0: 先
5: 讲食三餐。
0: 你爱三顿食，你唔能够跋倒啦，吼。
5: 哦，啊嘛是要十五分钟，吓。
0: 十五食饭前就对啦，好唔？
5: 食饭前，啊，你拄仔有讲前，比如人袂记你食，饭前饭后拢会使
0: 嘛。对啦，嘿，你尽量饭前食，好唔？
5: 我尽量饭前，我想今那是袂记你食。
0: 袂记你食饭后才食无要紧啦，吼。
5: 啊，饭后就半点钟
0: 啊，
5: 你
0: 啊。好，
5: 好，好，谢谢。
0: 好，拜拜。喂，你好，我亮啊。
6: 我叫问一下
0: 哈，
6: 我
0: 有问题
6: 申请啦。
0: 好。
6: 啊，我就是外人吼，那也感觉安尼一流汗一流汗。
0: 好。
6: 你个
0: 啥？人一流汗去买雪梨旺泡泡泡啊，当作滚水啉，好唔？
6: 我一下就去买一袋了。
0: 好，因为你那一流汗吼，买会伤黏哦。你啊一流汗，你买丢筋哦，你知吗？
6: 哦，
0: 丢筋的。嘿，对哦。你若有丢筋的现象哦，雪梨旺安尼当作滚水啉的啉的，迄三椒解好，爱买来加咧食。
6: 三椒解好爱食，他们都买迄林果精。
0: 那啊，你若林果精，我建议你林果精、雪梨旺、三椒拢斗阵食上好。
6: 长辈是安尼。
0: 嘿，对，安尼会样吗？
6: 好，我听
0: 好。好 ，OK， 好，拜拜，再见。
6: 拜拜。
7: 他讲我食雪梨旺感觉好足白啦， 雪莉旺，卡杯拢会啉啤酒。啊，我今嘛袂安尼。
8: 雪莉旺，困起来点点。
9: 雪莉旺吼，啊，我头毛那个安尼，今嘛给侬发出来啊。
10: 雪莉旺啊，今仔啉真好咧，暗时才袂半暝啊，拢起来哭。
11: 食饱吼，啊，拢会肚鼓，食你的血力旺啊，今嘛拢袂啊。
12: 雪莉旺今仔吼，我头毛叫做暗暝呢，啊，皮肤嘛叫做水的呢。
13: 食的雪莉旺啊，我以前头毛是拢白哦，今嘛吼。头毛哪拢阁发乌的出来啊！恁得力的产品哦，真好啊！
0: 大家希望下手冰冷，头毛酷酷辣，嘴唇无费事，暗时也阁困袂去。三前三后做起来，身体虚弱补元气，尤其是食素食的阿公阿妈，雪莉旺，咱欠什么就补什么。人人讲雪莉旺是用恁的化妆品，和咱面皮油金亲像小 baby， 门药房免开钱，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爸爸节呢，真侪人拢会从过年份呢，啊，要食的这个量啊，一边来买安尼是吼。按按咧零糕精呢，咱一年来讲，啊，你要买七组，啊，雪莉旺呢嘛是七组，啊，按那三蕉呢是十组，安尼是一年份啊。好啦，按那零糕精呢，一只一盒是2000块嘛哈，按、那是大组的，就是4000块，内底有加30包。雪莉旺呢，那是一盒呢，内底是2罐，啊，那大组的呢，内面是5罐，啊，所以呢，哦，加只大包的安尼是哈，好啦，啊，雪莉旺是水的哈，啊，那三蕉呢，伊本身呢，你拍开内面有三粒，哦，豆饼正饼就是90粒，中啊迄粒呢，就是加50粒，啊，这就是咱大包装的计小加啊，这个量安尼是哈，所以呢，你那是买回来了。你就照起工吃，当然为阿公阿嬷甲这个药房交代，我感觉真好哈、哦。来，我甲你买一年份呢，啊，你每个月甲送偌济来着，啊，固定甲送来，这样也很好，哈、哦，他家真好。以上广告，谢谢。

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公布网阿亮公新闻哈，继续报告是国际新闻。即马呢，针对呀，即伊朗啦、甲美国啦，目前的状况呢，好像呢，阿个是淡薄啊，客气啦哈。伊朗啊，嘛是去找对话的国家，叫做阿曼这个国家哈，两个参详啦。即海峡，海峡即水路呢，咱两个合作。水路这边那个过去。船只要出入，卖讲讲收过路费啦，即马讲收服务费啦，即马国讲呢，因主管主管要拿这条钱安尼哈，反正就是要讲收钱，想办法呢，讲较好听。好啦，所以呢，伊朗跟阿曼这两个国家呢，最近针对啊，霍姆兹海峡的一个管控，两边咧讲。叫伊朗的切割哦，对我讲到哈，伊讲啊，即卖讲到最后的阶段啊，伊朗跟阿曼这两个国家已经有共识，有共识啊，无恁两个讲好就是有一个协议咯，有就算讲有协议，嘛无代表讲啊，这个海峡伊就主动开放啊，无遐简单。

使用到卡瓦温伊朗这边的这个航道。哦，这当然了，过去啊，一挂海峡的交通安排都较无同安尼是啦哈。所以呢，伊朗的副外交部长呢，伊表示啊，伊讲伊朗甲阿曼呢，两面都一项呢，这方面呢协议呢，一旦来完成，但是呢，伊要提出哈，伊讲这个协议呢，未主动就重新开放这条水路。哦、有一挂先决的条件，先决条件就咱讲的啦。美国爱同意啊，美国安怎的时候，啊那呢嘛都要美国点头咯。哦，包括讲美国未到封锁到伊朗迄个港口嘛，包括呢啊伊朗呢，即嘛美国买好伊朗卖油啊，是不是啊？啊你嘛都要解读这個制裁啊，啊那是等于讲对美国开条件，哦要控制这个海峡。如果呢，美国都要安怎安怎的时候，今嘛那讲话这呢，有底气呀、啊，哦，干那什么都唔惊，哦，一时什么款的背景之下，可以这呢昂声，哦，啊，本身呢就讲未来这海峡的出路，啊，最好咯，哈、啊，本来讲呢，根据因协议安排了哈、哦，目前靠我伊朗这方面呢。哦，这种临时性的海航道，还是阿曼这边的航道，哦，等等，伊本来是讲，那礼拜行我家，啊，出去行你遐，哦，等等安尼是嘛吼，但即马可能嘛是以伊朗这边呢较为主啦，因为这等讲伊朗针对这海峡，依靠这有效主权，哦，这个意思安尼是嘛吼，好啦，所以这个看后续情况到底是虾米款，不过，哦，《华尔街日报》。这边呢所下的就是说本来有一份呢协议嘛齁啊就这份呢危机啊60天的草案进入海峡的船家呢齁爱跟德黑兰这边呢就是伊朗这边来做协调齁使用距离啊伊朗上近的这个水路齁啊要开出去海峡的这个船家呢会使用到阿曼那边的水路安尼是哦，啊，这个协议呢，并无包括讲呢，向船家要来收的呢过路费。哈、哦，但伊朗这边呢，伊就是讲要来收取的对方是自愿付款，这咱就听无啥有啦，对不对啊？啊，过路费我是不给你收起啦，是你自愿付款啊，那是。下面两位自愿付款，好、哦，你无可以，你无都已经经过遐呢哈。好啦，即卖收钱，甚至有一挂收钱的标准也出来啊。伊朗的官员所讲的，你要通过阮这海检吼，你船你有载货嘛？哦，啊，你载货迄个计数啊，我给你收5%至7%的费用。啊，阿曼这边呢，较客气啊，伊讲我给你收3%的费用，安尼是啊。啊，个因这个共识，美国这边是讲上好卖共收钱啊，啊，所以等于讲。意见阿哥无阿多达到一个共识安尼先哈，但是美国这边啊，某一个较困扰的消息哈，这是《华盛顿邮报》七五迄天写的，伊讲美国总统川普针对甲伊朗这场的战争，以目前来讲，川普总统是真不满的啊，甚至咧七月底，因有一个内阁的会谈、内阁的会议啊，已经受气。伊当面呢要求国防部长，你甲解释，为什么讲咱什么咱的炮弹呢？啊，严重不足，哦，就安尼死呢，会被误导哦。哦，所以针对这个报道呢，川普总统初六又破文啦，用咱美国哦，有真侪咱的炮弹的啦，尤其是特定的，哈、哦，迄、那个类型的这个炮弹。啊、大量的炮弹呢，嘛依照着那需求的生产，而且呢生产后嘛真侪会从那载运来到美国。哦，啊，咱的国防企业，买单讲是咱美国兴建有史以来上最厂房，包括工厂。所以呢，讲什么咱的炮弹不足的遐人，哦，叛国言论，哦，讲这话这泄密者，即马阮那个对炸，要抓起来。要甲判处呢，真长的有期徒刑，安尼是哈。
当然伊这个炮弹呢，有欠无欠，应该大家心里知影嘛，哈，因为你看伊按。

0: 你别空虚空虚空虚啊！哎啊，所以呢，川普当时表达了对国防部长的不满，无伊本来是非常欣赏这个国防部长，因为当初时啊，当初是去委内瑞拉去抓对方的这个啊，这个总统的时候呐，哦，他表现得真好嘛，是不是啊？所以呢，哦，非常欣赏伊安尼是哈、啊，不过是安尼哈。川普总统去年正月、哦、做总统以来，美国的偌济所在甲人咧战呢？也门、索马利亚、叙利亚、伊朗、伊拉克、奈及利亚、委内瑞拉，是不是？都、就是正月份吼，因非常成功，拼入去委内瑞拉，将当时的总统马杜罗甲掠起嘛。掠起了亚登的美国，然后后续所有的包括委内瑞拉，以国内什么人来接委内瑞拉的石油，美国这边会当投资，啊，会当控制，啊，包括安怎安怎的是，哦，迄个时阵，和川普总统呢，会当100%的信心，哦，美国太厉害了，只要咱的出兵出手，对方呢，连伊就倒啊。所以就是安尼死呢，迄阵啊，这个国防部长呢，吼，你川普面前是昂昂昂大红头，哦，但是你甲这个国家战，甲迄个国家战，甲特别拢用空袭的嘛，因为美国不爱派兵嘛，派兵呢有伤亡啊，哦，都用炮弹嘛，啊你当然就大嘛，尤其拄到伊朗的军队，拢是需要用无人机啊。用无人机啊！无人机一粒偌侪钱，俗俗啊！啊，你用炮弹甲拍，哦，这当然啦，这个未堪的啦，讲实在哈。好啦，这后续再个讲，咱先来讲的是日本。日本广岛呢，咧初六有举行呢。咱知影讲啊，日本呢广岛迄阵啊，哈，有一个原子弹的爆炸嘛。哦，所以原子弹爆炸81周年，一个和平纪念的仪式。咱有真侪台湾人冇去广岛迄个所在看，好，阮应该真侪人去看吧，哈、哦。啊，迄、那个所在啊，即马留落来遐，就是迄个原子弹落来，哦，啊，即种啊个以前的相片咧遐嘛，哈、哦，你看咧，哇，即落来，所以咧，即原子弹落来，你要真正是寸草不生呐、啊，好、哦，战争真正真可怕，哦，啊，以前是原子弹，啊，即马是核子弹呢。那是比以前原子弹更加、哦、所以这战争一粒落去呢，那真正不知道要死多少人了。好啦，所以呢，来这有一个和平纪念的仪式，首相当然来，高市早苗入书，好、哦，一地书，用日本的坚定呢来遵守着呢非核三原则，啊、哦，非核三原则，啊，非核三原则，伊绝对是安怎呢？希望呢努力来实现。这个世界是无这个核子武器，啊，下面是非核三原则，就是日本伊三个原则，哦，伊不爱有这个核子武器，伊不爱呢制造核子武器，伊嘛不爱再运核子武器呢，啊，离开日本，这是非核三原则啊，那是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啊，那是哈。这个原则呢，为1971年，就是那咱呢是民国60年啦，哈。在日本的众议通过了，日本政府针对核子武器上界基本的政策。但是未来呢，啊，伊无讲到未来，啊，因为即马日本呢，针对目前伊的现况，确实咧做一寡调整，这也是事实啦。但咧调整总是嘛袂当讲啊。啊，阿伟当讲呢，伊就是讲，咱呢有这个原则，啊，咱呢遵守，啊，遵守，啊，诶、欸，伊讲了一句话，真正听起来真感慨哈。原子弹，还是即卖核子弹呐，是遮尼啊厉害，遮尼啊可怕。好啊，全世界唯一咧战争当中有这种啊核爆的国家，就是干那日本了。哦，这炸弹国家厉害，国家厉害，伤害上大的一个国家呢，就是日本。 得利灵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秋盖后，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灵菇精，得力雪利旺，三招盖好，特别做，特别做，正式报道。
1: 三招盖好，我吃三顿，啊，怎么够看我都要行呢？三个不盖好，输了去比赛去了的呀。
2: 雪利旺跟灵菇精真的不错，嘴巴啊，也真口水，汤姆嘛，嘴巴都醉了，
3: 穿得很激烈，吃灵菇精料特别很香啊。
4: 雪利旺哦，啊，我汤姆那个呢，起码给弄发出来。
5: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国三椒啊，加香菇精，你会挑到歪啊？
6: 香菇精，啊，看我是你往哪里捡？这个家里用会串啊，而且拢未，还都未。
7: 三椒加脆去听啊，足好好，啊，让我免加油啊，困未去哈，啉雪梨丸加足好困嘞。
8: 三椒和外国，我吃的实在这个卡达有改善很多，啊，无拢未苦呢。
9: 啊，有诶老肺破落，够呛啊，食伊三椒解好，好好好好拢无安怎，食受伤，食受伤。
0: 大家拢咧食，大家拢好咯。今年一度八八节才有诶，特别做诶，特别做诶，得力灵菇精，得力雪梨旺，三椒解好，特别做诶，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互咱健康一边看得足，规年通天用用用，赶紧出门，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得力灵菇精，得力雪利旺，三椒盖好，这就是咱得力公司的得力铁三角哈。真侪人这三项呢，拢斗阵咧食啊，斗阵咧食，就斗阵食可以吗？当然可以啊，伤补气血，个呢骨头神经系统、喙齿方面，甲你顾仔仔仔顾用用用，所以唔只叫做得力铁三角啊，像铁啊，像你用啊。得力铁三角，好啦，三种的吃法呢？因为有雪利旺，所以卡叔讲，你的胃肠呐较歹，胃气较大，好，安尼咱就吃饭饱才吃。啊，那胃肠是正常的，哦，咱这三项呢，饭前吃、饭后吃呢，就拢中无紧，好，拢中无紧哈，吃了呢，气血充足嘛。啊，骨头顶吹气用嘛，哈，所以呢，得力铁三角，多多八八节有大做诶。好，咱这边呢，看需要采工偌济，有帮遐直接个采工哈。以上广告，谢谢。

0: 好啦，节目时间也到站啊，吼，感谢你的收听。转播时间拢是得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啊，另外介绍有灵果精、雪梨旺、瓦骨、NONO、维他干以及三焦钙合。不清楚、不了解呢，打电话来问我清楚，叫健康。感谢收听，拜拜。
1: 宝德旺便利店严选智利特大无籽葡萄干，全素无添加，含膳食纤维跟花青素，保留自然果香，每包只要110元。智利特大无籽葡萄干配茶、拌麦片，随心解馋，超百搭。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3: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3: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5: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4: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6: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7: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6: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8: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9: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0: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金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9: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金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0: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金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1: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素冻。
12: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1: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2: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1: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0: 欢迎。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德力公司改婚改育，为大家苏鹏阿哥互联苏富二代，微服部广告只好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1: 下来家属各属天下事，
0: 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德力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德力声音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0: 南韩哦，听说呢，这两天啊嘛热噶40多，热噶呢，
1: 哦，吓死人！
0: 对，热噶有人哦，当场的就哦，这个坐轮椅的当场就晒死在那个路边哦。热噶呢哦，这个韩国的这个职棒诶，这个比赛都暂停，嗯、
1: 太热，
0: 都停赛、嗯，
1: 太热了
0: 、嗯。哦，没有想到哦，到40多呢哦，南韩哦、嗯，所以最近你看日本、南韩比较起来，觉得台湾哦，反而这几天。你那以南台湾来讲，拢差不多32度啦，哦，32度，好、嗯，这几天、嗯，那今天可能有受到风台应用哦，南台湾还稍微哦吹风啊，那凉凉的哦，啊，有早上的时候有的刮风啊，那、嗯、哈，又有风吹哈、哦，还天气今天算是凉爽。
1: 对啊，八八节哈，不知道这个哦，下午这个什么白天的不太白天啊，白海豚，
0: 白海豚
1: 台风，我们再盖一百
0: 是，反正台风最爱爆发节、嗯、不管有几百不几百那今天这个中央气象局可能在今天就会发布这海上台风警报、嗯嗯

0: 好嘞。这个我看那个中国大陆哦，就出别啊，中国大陆因有足侪所在哦，最近啊不是水灾啊，无的洪水啊，有些可能是因呢这个水库泄洪，哦，而且中国大陆因在泄洪，有时候都没有事先通知哈，所以造成的那种淹水的情形，其实好，因为因呢媒体封锁啦，社群媒体也都封锁，所以有足侪其实外面的人可能不知道哈，真的啊，或者是说只知一二啦哈，天气热哈，我说在真的也就是天气很热，热到哈今嘛哦，我看说中国大陆呢，因今嘛有一挂所在因为很热哈啊很热呢哦，睡觉的时候呢啊，我两个人出来都不整冷气，或者是省电啊，就是没有装冷气，或者是不敢开冷气，就这样子哈。所以呢，因今嘛有几种在困的时阵，在中国大陆流行。可能在网络透过网络料转来流行起来，好，不管是大人囡啊，甚至是啊阿猫阿狗家里的宠物哈，睡觉的时候都用一胶来哈，用一胶
1: 来招嘞，
0: 来降温哈啊，帮助好眠。这一招很特别哦，不用花钱呐。哎，哦，就奇特的啦，就奇特的，竟然是啥物方法呢？不是那不是又不是吹电脑，不是用边雾边角。不是吼，什么哇？有什么冰？哦，咱之前有讲嘛，讲保特瓶的水摕去冰箱，甲冷冻起来，要睡觉的时阵，你就放在这个床边、枕头边吼，也稍微可以降温。哦，竟然中国大陆流行一种，我讲大人、小孩还有宠物都一样，都用这一招哈，叫做抱冬瓜降温睡眠。
1: 什么是抱冬瓜？
0: 抱冬瓜，
1: 抱冬瓜，
0: 当归对，
1: 冬瓜会降、
0: 就是、
1: 哦，哎。
0: 当归蓝当归，哇，大人囡啊，含宠物的阿猫猫猫狗狗嘛是，拢规个拢趴伫个当归顶头睡觉。
1: 当归先卖个冷冻起来嘛。
0: 规粒无，哈、哦、没不用，伊个足大条，足大条，因为当归。
1: 当归为什么会降温啊？
0: 长的这么大，
1: 哦、好奇怪、
0: 哦、就是。你讲吼，为什么呢？
1: 为什么？
0: 人讲当归内底吼，迄当归肉内底90%是水，90%是水分。
1: 对啊，
0: 啊，冬瓜的皮哈、冬瓜的皮，伊干那也皮也组织构造的，干那曾经有好像等于就又有一层蜡可以锁住冬瓜里面的水分，所以当归有当你规定啊，不甲切你甲坑诶，坑足久哈、所以讲伊咧皮是会当锁住冬瓜里面的水分哈、啊，当然啊，甲迄外口迄毛毛粗粗的把它刷掉了哈，刷掉了后呢哈，啊，所以讲啊，当归是。内底是90%拢是水分，等于你外皮甲内底水分锁住的话，会当冻足久诶。人讲吼，它可以降温，而且那个一颗冬瓜可以维持很久吼，会当维持很久，不会很快就讲哦。譬如咱那是啊，冷其他可能冷其他雷困可能哦，一下下的诶时间的可能温度的压起来，但是冬瓜吼，它可降温的那个效果吼，会当维持。较久
1: 哦，
0: 这是有人因中国有人发现了啊，结果的转来伫网络一传十，十传百，吼、连那些猫猫狗狗都趴在冬瓜上面睡觉，睡得很爽。大人囡啊，老人拢一样，都是抱冬瓜睡觉，啊，甲冬瓜当作吼是干那存了一个迄个啊，做啥啊，一个抱枕安尼，吼、啊，长长的迄种的哦，长长的冬瓜啊，脚甲趴起个冬瓜顶头啊，烂的啊，甲迄冬瓜烂的安尼困，讲哦，讲足凉的啦，加足凉的。竟然有这招哦！哦，因讲吼，会当凉鬼啊，点睛吼。但是吼，想到最近个爆出来吼，你讲安怎？可是这个冬瓜，因为你点了安尼个，大家个烂咪困，烂咪困吼。他说，因为有时候伊可能也会有一些外来的空气啦、腐蚀的细菌啦、啥咪吼，所以有人员工一粒冬瓜吼，哎，困，弄烂咪困，烂几工啊吼，还是几一段时间了吼，有人到半暝讲。冬瓜转来爆炸，冬瓜就爆炸，啊，内底拢烂去，吼，啊，流出来，迄汤拢变汤变汁安尼啦，吼，都变做迄个敢那像迄老人啊、老人内底拢烂去啊，冬瓜肉也烂到腐烂了，变臭了安尼，哦，就是睡到半夜呢，吼，那个抱在怀里的冬瓜就爆炸了，吼，
1: 这样不是很危险吗？
0: 对不对？
1: 对啊，对啊，这是风险啊嘛，对啊，对。
0: 对啊，啊都啊，但是因有诶讲啊，冬瓜也熟熟啊，啊你知影那有诶种卡足侪所在拢有种冬瓜嘛，啊也很取得容易又便宜啊，所以好、听讲是真的是降温效果还蛮好的。这种朋友啊，无你去买只冬瓜等下试看嘛，袂讲一两天啦，伊讲吼，诶一段一个时间，唔知几天过吼，啊它还是会烂掉啊，吼、里面的水分吼，规拢变水氧气暖气。
1: 所以哈、这个还是不要用这种了哈、这是只是连评价的哈啊，那阿伯的爆炸的麻烦呐、
0: 还好的是不甲贵宾成贵辛苦安尼啊。
1: 我相信那个哈，昨天呢传出一个哈，真的是惊掉咱全台湾人民下巴的一个这个事情呐、啊、哦，德喜公，那天调查局哦，可以去台中啊台彰化去搜索一个哈，他们本来查一个逃漏税的一个案子，巡线呐、啊，找到一个彰化哈前律师理工会的律师工会
0: 的理事长
1: 哦的家里面，哇，去查出来讲引导来对吼现金呐、啊，金啊。嘎啦吼啊个豪车叮叮的吼啊那凹出来我其实那个照片看出来第一时间我觉得很像那个什么毒枭的家被查到的感觉金马嘎呢吼
0: 不是金马嘎是金针
1: 哦，
0: 会得金马金麦针，
1: 不是一块一块的吗？
0: 再贵贵得，会得金针金砖。
1: 我只看到一块一块，还有金砖、
0: 啊，金砖呐、啊，金砖呐、啊，系啊，啊现金嘛、啊，哎几千块，安尼一捆一捆一捆一捆呐、
1: 啊，是呀、啊，
0: 还用塑胶袋啊，那包起来包起来包起来，而且以前喏呢。它是封在那个墙壁里面呢、
1: 欸，所以
0: 那个毒枭港，
1: 所以我就很像毒枭啊。等一下来的，就去那个什么调查局啊，调查局啊，去讲缉毒组去查毒枭，查到他们家的手都像那个，嘿金哦，一捆哦，现金用麻将一捆一捆包起来，然后黄金呐、啊，给嘛屌了，还是讲地下室的这个超级
0: 豪车啊。
1: 不是诈骗集团或者是毒枭、才看过这种阵仗、想不到出现第几位齁彰化律师工会前理事长的家里面。
0: 查某的他本身就是个慈济律师齁这个查某律师。
1: 对啊对 啊所以大概我因为我先看缩图嘛有些人都知道先看缩图噢、我就想什么诈骗就发现点进去哇慈济被诈骗10亿，因为采购疫苗的
0: BNT 疫苗，
1: 哦，被疫苗还偌久进行的代志，
0: 对
1: 呀、啊，他起码他逼出来，
0: 对啊，
1: 哇，这个真的很复杂啦，
0: 其实，
1: 来龙去脉哈，我简单跟台中朋友讲哈，就是迄阵那吼，台湾呢就要买那个 BNT 的疫苗嘛。迄阵那不是大家还有印象的话，台积电啦、鸿海啦，还有那时候慈济也说愿意出钱去
0: 加入购买，
1: 加入购买哈。但是迄阵那阿中部长陈时中部长就说哈，那个时候因为全世界都在抢疫苗，尤其是 BNT 的疫苗，所以那种国际上的这个掮客啊，看高矮啦，
0: 我一块看高矮，
1: 很看高啊，而且讲诈骗哈。前客很多齁叫大家要小心就会真的被人家骂成说啊这台湾政府齁要阻挡阻挡台湾台那个阿丁部长阻挡人家的民间要买疫苗难道慈济会被骗吗慈济会说谎吗结果一查出来慈济是真的这条钱被骗了啦齁因为我给你理清那个前因后果你的这类齁这个女诈骗律师他就跟慈济说哦我才像齁我也当齁去敲掉这个 BMT 疫苗然后
0: 鸿海啦一共鸿海啦台积电买疫苗嘛是有套过他的朋友啦
1: 对啊
0: 所以有办法替也帮慈济买到那个 BMT 的疫苗啦
1: 啊但是爱齁
0: 但是爱先付钱啦
1: 不是爱齁抽 commission
0: 对
1: 啦付钱，你说要有一笔哈、就是差不多
0: 佣金呐、
1: 啊，
0: 三千万美金呐、
1: 啊，哎、
0: 啊娘喂，吼，这
1: 钱
0: 三千万美金的吼 commission， 你看有人都是借着这种买疫苗啊，迄阵陈时中部长嘛吼，又出来讲啊，伊讲哦，这个慈济要买疫苗，这个哦，我这真的
1: 他是好心提醒，
0: 一好心呐、啊，伊讲哦，现在有一些国际剑客都是跟他砍高啊，然后利用这个一种大家拢在抢疫苗嘛，疫苗不足嘛吼，啊，就是有人都利用安尼出来砍高啊吼，啊就可能会有诈骗哦这样的嫌疑的丢啦啊哦，一种打。 大家没哦哦，好，伊意思是讲，购买疫苗的那个时候，还是要国对国之间的安尼个买较安全呐。
1: 对啦，国家去出名啦。当然，慈济、鸿海、台积电哦，都是很大的公司，国际上也很有威望。但是迄阵那是全世界大家拢抢疫苗，有些不孝人士就会这样子啊，利用偷拐抢骗哦，这个事情，结果你看真的、啊、就被查出来，原来哈，家己人台湾人自己人骗自己人、
0: 嗯，对啊，对啊。哦，总共听说大概诈骗金额呢，吼，即找到十亿哈，六千万嘛，吼，16000万。嗯、啊，伊主要骗得钱，那其实不是单是这个律师，这个女律师，她其实好像还有跟慈济的一个什么什么啊、另外一个叫做因呢什么德德经的老师哦，哈、嗯，哦德德经的老师哈，即、哦、叫李世忠哈，即、一起好像涉嫌以采购 BNT 疫苗为例有诈骗慈济。10亿6000万的，好，这类筹佣哦，佣金的丢了哈。那么事后呢，哈，以洗钱哦，将这钱呢洗钱，好转去哈买黄金啦。好、哦，以前啊买黄金，搁得到即阵来讲哈，所以我掌管了要黄金，我讲，哎、欸。哦，安尼一个都赚一手呢，黄金金嘛，对哦，几年前的黄金，迄阵啊，伊为自己啊赔诈到的钱呢，他拿到了钱，他又去转买黄金呐、啊，哦，当应该不是全部啦，有一部分买黄金，所以黄金还保留着。另外，黄金更加金嘛个撸值钱啊呢，哈、哦，就这样子哈、哦，一大堆，而且也是特别吼，滴，干那吼，迄厝甲挖一个坑，啊，都甲遐黄金嘛，啊，甲遐现金嘛，规拢甲藏滴，都真正存咧毒。毒枭啦、嗯，哦，黑道啦，藏钱安尼啦，啊，高个币都丢啦，哦，娘喂，哦，我听人讲哦、嗯，其实有人家说了的啊，这讲哦，这个慈济的这个诈骗慈济界女律师哈、哦，伊加迄个道德经的老师哈、哦，师傅的丢，啊，两个哦，拢住豪宅哦，听讲住伫个什么台中天空树的豪宅哈、哦，哦，啊，钱嘛是藏你家啦，昨天那个钱哈、哦，他也是藏在他这个天空。公诉这一栋台中的豪宅，听讲因平时咧食饭吼，吃饭啦吼，龙虾鲍鱼、龙虾鲍鱼，夹一嘴都甲呸掉，夹一嘴讲呸，无够好食吼，还是安怎？真的实在哦哦，有够吼。那这边为什么吼会被查到呢？好，都假的，不给你讲嘛，因为是
1: 他不是就要查慈济这个，他是要去查逃漏税，
0: 对，
1: 他就刚好查到这个、嗯、这个诈骗女律师的这因的公司，啊，怎么那么大笔的金流？
0: 啊，分散去足侪间九家其他高间公司，
1: 人头公司，
0: 对，人头公司，而且金额还蛮大的、嗯、啊，所以讲，哎、欸，就奇怪啊，转来一滴吼，啊那一滴说未关头去，就查到伊的公司，好、嗯哦，查到这一家这一个人啊，这个诈骗的这类律师业公司、嗯嗯、哦啊，才发现哦，这些钱就是回溯起来就是那个时候对，好、哦、疫情的时阵啊，购买疫苗的，不，就这样才发现的。哦，所以讲吼，我就讲讲冤枉啊！迄阵啊，大家骂陈时中嘛，噶呢？陈时中是迄阵做甲老官红红安尼啊，真正是啊，
1: 没有还、嗯，其实就是还、嗯、哦，阿中部长一个公道嘛，嗯、也还那个时候哦，签哦，大概拢没公，哎呦，是不是公吼？哎呀，那个时候我们台湾不是有自己有发明那个我们国内的疫苗嘛？
0: 啊，对啊，
1: 一堆人说哦，是不是为了吼、哦、要那我们自己的疫苗挡国外 BNT 的疫苗？陈时中部长啊，是迄阵那里执政政府哦，就该死！结果两个人家早就看到问题在哪里了、嗯。世界上很多的国家也被这个疫苗诈骗。好、嗯，阿中保定只是那个时候跟大家讲说要小心，要小心。嗯嗯、我觉得啊，我觉得其实就是还陈时中部长一个公道、一个。那时候一个身为一个部长，
0: 那一种国光
1: 疫苗，对，觉得是不是？你看、哦、就是不让台湾人打 BNT 疫苗、哦、要只打国光疫苗要赚钱。嗯，就是讲说谁现在谁才是傻子？
0: 哎、伊准备甲慈济迄落时阵，伊就骗啦。伊讲我有管道啦，吼、嗯，我会当买到 BNT 疫苗啦。郭台铭嘛拢找我，台积电嘛是嘛透过阮一个朋友。
1: 我们要讲就是说、嗯，那时候陈州部长不是去挡人家买 BNT 疫苗、嗯，他只是好心提醒。
0: 哎、嗯，你怎样？
1: 你怎样嘛？
0: 不容易。
1: 哎、
0: 欸，啊、哦，有人来给你看，我国家出用国家出面都不容易买到啊。
1: 要丢啊丢啊！
0: 砍高啊！讲你给我钱，我都。
1: 你阵啊，你看全世界拢咧。 唱咧，美国嘛咧唱哈、嗯，美国然后全世界国家级的力量都拿不到 BNT 的疫苗、嗯嗯、啊！你说好啦，慈济啦，啊是讲台积电啦，鸿海很好、哦、是很厉害的企业，可是这些企业在国与国之前根本一点哈、哦，嗯，我刚讲这是很力量是很弱小啊，咱台湾那个时候也是很弱小嘛，因为我们台湾是守得很好，然后人家说你国家出面都容易不容易拿到了，私人企业要出面，嗯，哎，真的哦，台湾。嗯，要、去看看世界长怎么回事的、啊，不要、喔。
0: 所以哦，那民众我当先、
1: 啊。
0: 好嘞，这个律师叫陈玉轩哈、嗯，这个昨天哦，第一那个台中天空树的这个豪宅呢哈，一收为钱啦，收为那个哈，都、就是拢藏在这间、台中天空树的豪宅哈，底下设计的断点的对啦，断点，长吼诶，家己查出来黄金现金，伊听讲迄阵啊提到钱为。实际要提的钱了啊、他就、有一部分钱去买黄金，大概买了232公斤，232公斤的黄金，哈、哦，迄阵买一定较俗嘛，即嘛黄金较贵哈、好来啊，所以讲哦，就啊，透过呢这个豪宅装潢，听讲内底装潢哦，非常的奢华哦，啊，这钱拢用安尼高咧比来都对啊，另外一个所在你完全你拢唔知影哦，哦啊，平时哦，听讲厝内底有20人坐的足。等的长桌哈，啊每逢啊这个啊特殊的节庆啊是年节时阵哦，哦拢会含迄个咱都讲迄个什么道德经的迄个老师啊，迄、个理事中嘛，他们就是一起这样子然后诈骗的嘛，哦就会第一这个豪宅来对呢，在那个20人桌的那个长桌哦啊那底下来聚会啊呢啊听讲两下包皮用嘎一吹的皮的，嘎一吹的皮的啊呢，你敢看吼、哦、真正。玩弄哦吼！甚至这个这个陈奕轩这个律师吼，伊为着要赢得的高端名媛的形象，常常借用的李世忠的豪宅宴客吼，啊，餐点都是高档的海鲜、法国的红白酒哦，然后佮派出的价值千万的宾利名车，好去接送的这个宾客安尼吼。开工哦，这个李世忠啊，这个共犯的对啦吼，一起初伫咧精神的时阵吼，好他在被侦讯的时候，剪掉个准备食饭时间到啊，准备便当没有一家，不爱家呢。我不吃这个餐盒呢，吼，哦，伊要求伊家己自己带的精油果腹，哦，加精油果腹，哈，但是因为精油无法都带入看守所，哈，啊，所以讲哦，听讲他羁押之后呢，没有办法，加精油嘞。哦，听讲伊嘛拢个信众，伊诶一挂信徒吼，吼拢讲爱食精油，爱食精油，精油食会饱，我是搞不懂啦吼，他就是这样子说啦吼，啊，到尾也被羁押，无法度，精油又不能带进去看守所，所以讲尾啊嘛只好把迄个餐盒食了了吼，饭吼，遐、个便当拢食了了，唔食你卖食哦。
1: 当然了，慈济在这个诈骗案里面哦，他是受害者，但哦，那买了供，最后慈济还是有他依慈济的名义去捐出疫苗，而且慈济也认为说哦，这个3000万是 commission 哦，那当然是一直被骗嘛，直到最近才查出来。可是哦，南宫长慈济哦发了一个所谓的声明稿。声明稿，我人家说这个声明稿值得玩味，为什么？伊无讲，明明在人个在那个呕出来嘛，这样子很金甲金马港吼，都藏在这一个诈骗犯的家里面。但是慈济的声明稿里面，他竟然说，只要法院最后判定哦，这一个吼是真实的诈骗的话，那请把这一个10亿元还给本会。他你明明在那个诈骗剪掉都查出来是诈骗，你没有去控告他，反而说哦，他就丢一个说啊，如果确定是的话啊，记得钱记得还我。 也好像不痛不痒、欸嗯、我是觉得这样很可怕呢、欸嗯。这种，所以很多律师也在觉得说，哎、欸，你明明都已经知道他是诈骗，前面我们2021年到2026年这五年期间、嗯、不知道没有关系，因为被骗嘛、嗯。但是检调都查出来说，第一时间实际应该去控告这律师哦，这一段时间的诈骗还有损失的一个请求就没有。但是说、嗯、哦，法律如果确定他有罪的话，请记得把那些钱还给我，嗯、就这样子。嗯、而且对怎
0: 所以。
1: 所以阿吉公对杂鱼来讲，对哪种看他
0: 好像那个声明哦、喔，我跟你讲啊，
1: 不痛不痒。
0: 他慈济规模那么大啦，啊，伫咧应付这一点东西，顶头顶头顶头顶头个顶头下一挂了，哦，底下咧主事者安尼吼，啊，底咧啊应对的这个媒体阿吉公外面的那个风风雨雨，那一份声明里面，我就讲干妈公比较奇特的、就是讲，意思讲我还不认为有他
1: 对对 对, 對
0: 有
1: 罪要先等司、
0: 啊、等到真的司法哈正确哈，等讲新判判好确。确定公哦哦，他就是诈那个的时候，
1: 记得钱还我。
0: 那个时候才拿钱哈，在就应该是可以拿回来啊呢。有一点，
1: 你哪节见熊啦？你
0: 到底是不愿意承认自己受骗上当了，还是
1: 不知道？这
0: 五郎公还是这个不便说了哈、嗯，还是
1: 那全公几根见熊的公司来讲、嗯，你就知影讲啊，过去你付出的 commission 哈、欸，哦，就是哦，不是真假哦，对方不是拿给真的给对方买 BNT 的人，是被这个中间人。给侵占了，那公司第一时间的割啊，对不？一定把这个吼，这个中间这个前科割个变鬼。哇，怎么我不会有一个公司知道自己被骗了之后，还这样子说啊？等哦，司法确定他有罪的时候，我记得把我之前哦被骗的钱还我。嗯，哎、欸。咱一般咱诈骗集团，那都得诈骗集团，你骗哦骗起来五万十万，你得第一时间就冲去要甲讨钱啊，十亿呢？嗯，还是说十亿不是钱哦？真好哦哦哦，好像十亿跟他十块的感觉哦，真好真好哦，有钱真好。

0: 产品吃好来分享哦，好，好来听众产品分享，
1: 来听吗？听话买听众朋友的心得分享。
2: 去年我的骨密度是负5.5啦，我都开始吃恁的钙粉，我第一检查吼，那负0.5呢。
0: 哦，
3: 进步，
2: 你是5.5，
0: 哦，进步太多了呢，好快啊，
2: 负0.5啦。
0: 啊，恭喜恭喜恭喜恭喜，
3: 正常啊，吼，
0: 哦，恭喜恭喜，
2: 吃恁的钙粉啦。
4: 你去公司那边，我都给他买钙粉钙一样的。
0: 哦，
4: 这个时阵袂得老酸的。
0: 哦，
4: 我叫胡错的。
0: 嘿嘿，
4: 啊，两个今天跟我骂哦。
0: 嘿，
4: 讲迄广告的黑白相，啊，我一看尾也有效哦。
0: 哦，
4: 哪个有效呢？
0: 哎，
4: 是啊，两个都惊讶，讲哪个有效呢？
0: 恭喜恭喜。
1: 哦，不用惊讶，本来就有效啊！哎，多开心的时阵，咱的骨质疏松，尤其你看到那个骨密的检查的时阵，哦，-3、-4，我甲讲，看到这报告，心一定凉一截啦！我讲我惨啊！我了干妈讲，我身体足健康啊，像那骨质密度，-这严重，骨松的这严重。咱的骨头哦，真正是肉包骨吼，肉包骨，所以你无法度去感受到，还是讲看到讲你骨质疏松的这个问题，一定要去检查嘛。所以咱大家若讲去骨质密度检查，买那是那么严重，不要再等，不要再拖。咱的得力选哦，该混的叫啥当家吼，三餐哦，骨密骨松不够的话吼，就照三餐吃，一顿两汤匙啊，两杯匙啊，饭前饭后拢无要紧吼，时间补的，什么3个月半当。你可以回诊的时阵再检查，来讲惊掉下巴的，绝对是你那个医生。哎、欸，啊，你点解还不是-4吗？啊，起码来龙被变正常啊！这短短的半年期间做了什么？没有做什么，就是喝喝啊，补充你的钙质，得力珊瑚钙粉。明天88节，去哦问这个哈基点耳棒还有没有大组10000块哈，一组10000块，是讲5000块的得力酸哦钙粉。我开嘴，我们有机会哈，咱的得力酸哦钙粉一罐2500块，日本进口100%纯钙。基点耳棒位等位叫上咱的卡，0800-77-55-99，0800-77-55-99。以上广告，你的。

香港有一对母仔囝去新加坡旅游期间，伫新加坡的樟宜机场大闹，吼、哦、啊，即、这个四十二岁儿子呢，吼、哦，用脚踢伊妈妈，吼、哦，妈妈六十五岁，哦，四十二岁的儿子，吼、哦，不但用脚踹六十五岁的妈妈。然后呢，还把路人啊、这个打伤，桂楼人打伤哦，落尾呢，好像路人这个报警，哦，报警了，警方来处理的时阵、这个妈妈还拒绝配合警方，呵呵变成妈妈哦，拒绝拒绝配合的这个新加坡的警方啊、哦，而且哦，本来警方就是讲啊，这对母仔呢吼，说要带回吼、哦，要带回警局的对，结果这个妈妈佮甲警察的手转的嘎凶转个嘎吼、哦，咬伤警察的手，事后佮不认罪吼、哦，到即阵啊，这个代志其实是经过两年啊，吼、哦，这是两年前的事，但是啊、哦，为什么现在讲就是这一对母子？到现在才双双被判刑、被判刑、这妈妈现在已经也年纪更大了、所以被判刑、所以说、护照那时候警方去现场处理的时候护照也不愿意拿出来、也不愿意配合这个警方的调查、这个妈妈还把警察咬伤、真的是、连那个、民众、民众人去改本来是看孩子在打妈打妈妈民众挖去那个、想要说、要维护他妈妈结果呢、连这个民众都被这个儿子呢、给打到上衣、不但给肩给摸、结果呢哦，后脑勺呢又受伤，耳朵出血哦，这脑部血肿哦，膝盖擦伤哦，手指淤伤哦，你看现在一对母子竟然是这样哦，好。但是我讲判落来，唔过伊是唔是已经这已经两年前的代志啊吼。一个爱处六个月的监禁，吼，啊，一个爱迄、那个妈妈是六个月监禁，啊，这个儿子呢是判要坐牢十天，吼，十天，嗯。好，那唔该用鞭刑诶，对不？唔是伫新加坡犯法吗？好。啊，但是我伫咧想讲，这个事情是2024年发生，啊，你即马判决甲即阵才落来吼，啊，判要坐牢，啊，那到底这两个人还吼、是香港人啊？应该无可能即个人个，啊是个啊无也当甲引渡去嘛？引渡去、啊。

0: 好来，昨天我又看到一个，也是哈，这个中啊，一个中国的女子的对吧，查某的哈，爱坐无人机的时阵，好，我们再是第一次搭飞机啊，想到她是哎，可能是第嘿上飞机了啊，坐落了，干嘛讲哦啊，在那这个座位这么小哦，啊坐起来呢哦，啊就挤啦，那个座位让你坐哦，坐得不舒服啦，不舒服。然后伊就起来呢，啰嗦，啊就看到前面的那个啊，这啥，人迄个头等舱还是商务舱，唔知啦吼。伊就讲，哎、欸，啊前面够有足侪座位，空诶无人坐，而且那个座位比较大。哎呦，我就讲，冲咧都要去坐啊，你知道？当作咧坐公车呀，好尖，用尖诶都会使吼。直接都冲诶吼，要坐迄个商务舱啦吼，我们就当作是商务舱。吼，诶，结果人迄个空服务员就改动啊，伊讲诶这不行啊，哦，这是商务舱哦，你的座位是经济舱，你不能来坐这里。伊讲我为什么不能坐这里？这里空位啊，没有人坐啊，那么多位置都空的啊，我为什么不能坐？哦，这里的座位舒服多了，我为什么要去坐那个又挤又小的座位啊？底下跟人乌龙一波，飞人机还没起飞，那时候飞机还没有起飞，为了记得这个、哦、中国这个女子安内行为，结果飞人机哈底下，然后突然呢，他拖拖索索也慢了一个多钟头哈，点我坚固哈，哦，飞人机才起飞，所以哦，真的很糟糕哦，真的是有的人今天出门一点常识都没有，又说哦，消不受一个呢，哦。哎，为这个呢？安怎改？可能讲没听呢哦。啊，这个空服员可能又不敢太用那个，直接用强力把它好、哦、改拖落去，完了 ，divigo 了，直接给你拖落呀。哦，所以讲哦，伊那个大喇喇伊都底下坐啊，位置都空的，那么多空位，我为什么不能坐？嗯
1: 演习刚才结束了，
0: 结束了，
1: 所以很快啊，就像半小时而已哈。啊，这个下个星期一就换中部地区哦，包含嘉义嘛哈。然后这个再来就是北部哦啊，不，再来就是东部，然后最后是北部。哎，所以担心
0: 什么？有
1: 东部啊。东部啊，
0: 中部，
1: 东部
0: 在东部，
1: 到最后才北部嘛。
0: 啊，
1: 但中部跟北部会有这个网络降速的这个哈、这一次特别加入公安的手机啊，我讲啊，30分钟啊，我给你 N 是吧？我来划个手机，哎、欸，老公奇怪是吧、啊？怎么网络打不开，网页打不开哦、啊？那个 YouTube 看不到、，Facebook 看不到、这个就是降速处理啦。
0: 时间也不一样哦，是得下午、哦。
1: 哎、欸，对
0: 哦，只有南部是在早上。哎、欸。对啊，所以讲下礼拜哈、这个、
1: 要这个演习之前，我们各个台就没有共讲、因为好像下礼拜的都是在下午了。
0: 对，啊，网络会有降速。
1: 对，那中部演习跟北部演习会降速。
0: 我刚的问朋友讲，是安怎那北部、中部的演习时阵网络降速啊，南部这边没有降速。一共南部这边因为是早上。早上啊，北部、中部是下午。我啊，早上起来那早上都没降速，伊讲早上伊人咧做股票，对吧？伊是阮朋友讲的啦，吼，金融界的朋友说，唔知是不是安尼，唔知啦，吼，好。

0: 来，今天立秋齁，
1: 对啊，
0: 有七个县市今天会大雨开炸哦。
1: 哎呦呀，
0: 那白海豚台风齁，有可能齁，不排除就有机会会发布海警，也不排除路上齁，这个台风警报齁。好来，那会下大雨，今天七个县市是南投县、云林县齁、山区啦齁，另外嘉义区、嘉义县、台南区、高雄区、屏东县、跟恒春县等齁，这几个地方齁，这几个县市是会下雨的齁，所以说也请大家注意啦，这个周末齁，而且八八节天气是不稳定的齁，下礼拜呢齁，下礼拜应该也是一个受台风的影响，也是天气不稳定，所以请大家格外的注意防台啦。
1: 对啊，所以这个今天是立秋嘛，立秋是咱二十四节气中的第十三个节气，不要紧啊，二十四个第十三个，我们年已经过一半了，2026年已经过一半了，也是秋天的第一个节气啦。每当的这立秋差不多就是8月7号到8月9号之间，你看今天就是8月7号啦，这什么意思呢？立秋什么意思呢？不要紧，那太阳齁到达这个黄金的135度齁，然后在气候上呢，立秋齁意味着炎热的夏天即将过去，然后还没有过去，即将过去，秋天即将来临，而且还没来临，所以在台湾呢，等亚热带地区齁，这个时候还是处于所谓的秋老虎，我们没有什么秋，还没有什么秋高气爽，但是秋老虎当下反而比暑假夏天还要热，
0: 比夏天还要热，
1: 对，
0: 较烧安尼吼。好嘞，正确来讲吼，立秋就是农历六月二十五号哈，农历啊，那以农历来，好以农历来确定的是六月二十五号哈，那到今天晚上7:42的正式交接吧，就交接哈，变成进入立秋的掉哈，代表这一天立秋这一天的代表夏季结束，秋天开始，但是暑气未消，无遮紧哈。这大家拢知道，有大家拢立秋了，才正经咧大烧热哈，所以民间才会有晚立秋或者是秋老虎哈，这个发威，天气依然炎热哈，这种的情形。好嘞，所以立秋咱得食，咱有一挂传统习俗哈，立秋你得爱食西瓜、食芳瓜哈，还就是吃西瓜香瓜。哦，这样把暑热哈，把那个暑热把它咬走哦，咬掉哦，啊，再迎接凉爽的秋季。哦，那也像吃秋梨，搁吃秋桃。好，今嘛这个时阵，秋梨来啊，哦，秋来啊，跟秋桃有滋润保平安的意思哈。啊，搁来的是讲晒秋跟收纳哈，晒秋的是你会当利用这个时阵整理的屋盖环境，哦啊，清洗到你的这群聚哦，房间内底变成啦，哦，枕头啦、枕头布啦、吼，床巾啦，等等，安尼迎接换季，吼，啊，那有时候唔是讲一定这个时阵的换季啦，吼，的天气都会变，温度都会变，但是有时候咱就是讲，哎，那换一下，吼，换一下，吼。哦，卖讲，你的床巾、你的枕头巾、你那被，你用盖偌久啊？对不？有时候换一下也换个心情、啊。
1: 没有错、
0: 哦，对不？对不？哇，今嘛这个什么天气，咱都换一个什么款的色彩哦、嗯。有时候就配合那个天气还有温度、嗯，也让自己有感觉哦。好，明明的一间老房，困几啊十年的老房，但是只要把你睡觉的房间群聚稍微它换一下的时候，有时候你也干嘛讲又是焕然一新，
1: 没有错哦，哈，瓦新瓦新嘛。
0: 秋天的时阵，加食一挂莲藕、百合、银耳、山药、甲梨子，哈，白色的食材的食物，好，这些都是当滋润哈，润肺啦，它润。

0: Napolitana.
1: Una canción de Napolitana.
2: Hi, 来。
1: 你的现在这部是米勒林香的进攻歌，德力公司盖混盖优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严肃进广告。

0: 咱的互利元素哈，来对，咱昨天有讲到，我们昨天讲到的是那个什么，介绍咱互利元素来对，
1: 洋甘菊啊，
0: 洋甘菊
1: 哈、嗯，对。
0: 那么今天呢，哈，我来跟听众朋友介绍哈、嗯嗯，就是嘛是咱的这个互利元素来对其中一个成分叫做芝麻素哈、嗯嗯嗯嗯，很重要哈，
1: 没错，
0: 很重要。咱的这芝麻素，那芝麻素呢，哈，是什么东西？嗯、芝麻素呢是存在黑芝麻，黑芝麻白。白芝麻来的哈，珍贵的植化素啊，每一颗芝麻里面大概只有 0.5% 的啊，这个芝麻植化素。嗯，啊，这类芝麻素哦，就是一些植化素，主要的功效就是帮助入睡，嗯，啊，还有强力抗氧化。
1: 哦，赞。嗯，抗氧化，
0: 然后可以当调节到你的生理机能，
1: 对、
0: 啊，可以当减轻日常的压力和疲劳，嗯嗯嗯，所以既帮助入睡，又可以抗氧化，又可以呢维持咱的心血管的健康，哈、哦，哦，所以讲哦。真正有咱的互利元素里面的成分，每一个成分，芝麻素只是其中之一啊。哦，那、嗯哦、包括洋甘菊啊、芝麻素、大豆异黄酮素，哦，还有这个咱讲的姜黄素、西氨酸。

0: 一种不稳定的有害分子，这类物件的叫做啥？自由基哈，啊，自由基也对咱身体的造成什么影响哦？自由基会抢夺咱正常细胞，造成咱细胞受损、发炎、皮肤哈会有摇魂颠颠，引发慢性病甚至癌症。所以说，做好抗氧化、抗自由基这个动作，哦，对咱人来讲是一件足重要代志。尤其咱即马，哦，我们身处的这个环境嘛，空污啦、紫外线呐，而且讲很多的有毒物，我们接触到的话，哦，很会造成我们身体产生大量的自由基。所以，抗氧化、抗老化、防衰退，哦，咱的护理元素来对，足侪升温，对这个抗氧化是。倍棒，一级棒的啦！
1: 对啊，所以简单讲，咱人哦，身体开始你的睡眠不好啊，你开始皮肤在衰老啦，或者是说你的睡眠哈，品质啦，各方面都在下降。其实这个简单讲的是我们人体的氧化。好，咱的氧化哈，咱的肉身在氧化啊，氧化用较形容的，较好大家较知啊，就是讲。我比如讲，我一条鸡啊，还是一条苹果，我甲削皮之后，我甲切开，还是甲对切，甲破开，还是甲下皮了，你甲放底下一款呐，一滴，乌噜，有没有？会变较乌噜，吼啊，会较暴气，有无？就会一直暴气，啊，这都是氧化啦。啊，咱人嘛是同款呐。啊，你话老的暴黏，啊，较乌噜，对不？吼，这都是氧化。咱人嘛是甲迄水果甲迄同款呐，我们会氧化。啊，所以呢，有足侪是咱的食物食材内底有足侪是会当对抗氧化，帮助我们不要我们的人体不要那么急速的氧化，就是不要那么急速的衰老一样哈。得力得是安呢，所以很多啦哈，有很多食物啊，所以咱的护理元素内底哈，它除了有舒缓放松以外，哦，也有抗氧化的，包括咱讲的芝麻素也是啊，包括这里洋甘菊、姜黄。尤其是姜黄素，我们有另外一天再找来讲，这个都是很好对抗氧化的成分，所以你爱吃你爱吃你保养吃保养，用这用这是最好的效果，睡眠，因为有很多人开始我们的衰老退化了，你的睡眠也会受影响，我们体内的荷尔蒙降低，指数降低，也会影响到你的睡眠，影响到你的外观，影响到你的心情，反正都不好的，会记得吃护理元素。
0: 来准备个护理元素护二代几点的晚会，等位各场人的卡0800-7755-99，以上广告，你的铃声。

0: 俄罗斯哦，这个自从对乌克兰发动这个战争到即阵哦，哎，其实也真的是死伤非常的严重。但是独裁普丁呢，哦，一直都是不肯哦，不肯停下来啊。咱今两天有讲嘛，讲这个像独裁者，因啊愈久的时阵哦，愈久的时阵，伊得愈哦，愈会变得更可怕的对啊啦。哦，等他自己衰弱虚弱的时候，他反而就是好，伊袂讲啊，我来妥协啦，我来安怎，他不会的，他可能会更是会变得更残暴，好、哦、更恐怖安尼的、哦嗯。好啦，不过我今天不是要讲普丁哈、哦，我是要讲俄罗斯的女性哈、哦。这几年战争来了，有足侪俄罗斯的男性呢上战场了死掉哦。而且要不然就受伤，那你那武当下受伤了，可能也就无法都搁再上战场，然后死掉的也不少哦。各方的估计呢，哦，拢有一寡这个，拢有一寡这个数字的差别啦。啊，一般来讲，人讲少不了，大概离不开这个数字啊，在100万左右。100万左右哈，这个死伤哈，尤其是死亡的部分也是逼近差不多有60万哈，很恐怖呢哈。这个战争，你看啊，一个领导者为了一家的哈，不愿意哈，真的不愿意示弱哈啊，所以一直要再把民众哦送到战场去送死哈。好来，这几年当中呢，俄罗斯的女性竟然就衍生一种哦，这个发财的哈，发财，讲起来是不好听，但是其实是的确真的是我这样子哈。好来，就是俄罗斯这几年有女性专门要嫁给那个俄罗斯的士兵，专门都嫁给那个俄罗斯的士兵，好。跟他就很快哦，反正就我就很快就跟你结婚哦，不，然后呢，也目的是为了什么？你去战争，死掉，抚恤金一类念，所以就是有人說，
1: 对，咱台湾台湾学生粉红收视队哦，
0: 哎呀，就黑寡妇，咱的粉红收视队就是拢，迄个不是拢足济吼啊，来嫁迄个咱。中国的吼，早期足侪中国过来的吼，啊，嫁咱台湾的迄个老农民啊，有没有？吼、哦，老农民啊，
1: 老配少、
0: 啊。哎呀，对，
1: 啊，可是也不要讲那么难听啊，人家娶她，也是有得到，
0: 也是有真爱啦，吼，
1: 不是有真爱，她也有得，不一定是
0: 也有得到，
1: 不一定是爱不爱啦，就是她有得到她的照顾或被办呐、啊，哎呀、啊，我觉得刚刚粉红收视队真的
0: 这盘呢，
1: 很难听呐、啊，哎呀、啊，
0: 就是，
1: 对啊。
0: 就是一个这农民过世了，他那个他的配偶还继续可以领他的一半的那个呢，吼、哦、薪俸啊，哎、呀 啊农民不是都我每个月这个农民那个嘛，啊伊那过世了吼、哦，他不能领到原本一年的全额、但是还是可以领一半呐、啊真的啊，哎、啊所以讲吼、哦，我就这样讲，哎给农民啊，有人收拾队伍当下讲，哎这个迄个料个给另外一个农民吼、哦，但是他可能不能同时领两个吧，哎。
1: 不知道、
0: 哦、或者是他再嫁也没关系啊，他再嫁
1: 这个叫修法、如果真的要防止这个恶意的那就修法、你只能选领一份、
0: 好像
1: 如果只能选领一份、如果他再嫁就不是为了要领钱、对不对
0: 对吧，专门拢嫁老农民啊！即马在俄罗斯就是拢有诶查某诶，专门要嫁迄个阿兵哥啊！哦，锁定哦，即将上前线的阿兵哥呢？阿兵哥也讲好啊，反正我上战场，不晓得能不能回来呀、啊？哦啊，如果可以回来的话，哈、哦，那这样子哦，有人找伊呐这么主动啊，愿意跟我这么在我都不知未来生死的时阵都被给我，那何乐不为？
1: 所以阿兵哥说他笨嘛，他没有啊，他也得到温存呐、啊，或者是什么？哎呀、啊，这个其实就是两造的需求嘛。我们不用去美化人性哦，啊也不要觉得娶的人真的很笨的。
0: 这个女性哦，俄罗斯女性一直是诱骗对方闪婚哈。哦，伊不是干那要跟你温存呀，因为啊，你爱跟他结婚哦，就是啊，所以就逼的说他很快就结婚哈、
1: 哦。那这样、这个这样男的难道都不知道吗？对不对？
0: 知道就是
1: 啊对啊，所以他也知道他上战场就是有对不对，九死一生啊，对不对？啊，你如果他回来的话，伊嘛是阴谋啊。
0: 闪婚之后呢，阿姨呐上前线死掉，阿姨莫得当收那个阵亡抚恤金嘛，
2: 哎、
0: 哦，听伊讲，所以伫因俄罗斯今嘛有足侪官员吼，甲媒体拢把称为这样的女性叫做黑寡妇哈、哦。啊，今嘛吼俄罗斯因为经济愈来愈恶化，好、哦，然后因家的燃料嘛一直咧短缺哈、哦嗯，啊，这个部队的伤亡人数一直攀升，哦，那不是讲嘛，讲今嘛家的俄罗斯拢哦征兵越来越征不到了哦啊。所以今嘛有足侪是北韩的吼，哦，北韩的人有钱好领啊，冲啊吼，好来啊，以家己俄罗斯的领土今嘛嘛拢吼不断遭受到乌克兰的吼这个袭击啊，所以讲今嘛有俄罗斯的官员的要求东局讲爱打击这一类的诈骗吼，他们认为讲这一类的女性是诈骗，
1: 只要立法就好了，就是。嗯同一个人，他一只能领一次就对。
0: 哎，对啊。
1: 你说好，真的跟他结婚，你无法多人正常结婚，但是你要一直催，不要即将上战场上结婚，那真的就是诈骗。哎，其实立法就可以阻止了嘛。同一个户口，一个名称配偶，你只能领一次，嗯，这样就不会有诈骗了。对啊。
0: 你记得根据 CNN 的报道啦，吼，伊讲俄罗斯有一个男的59岁，嗯，59岁啊，无甲因家的人讲，伊就加入军队，并且要上战场的前两天，甲一个减伊22岁查某囡仔登记结婚，哦啊，结果这个59岁的男子叫尤里哈，尤里上战场了的死亡啊，哎，的阵亡啊，哦啊，也新婚妻子的变成法定继承人，
1: 好，来，那先歇棍，
0: 好，等一下再说。

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哎，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马不精神。
4: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5: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4: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5: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6: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6: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6: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7: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8: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D2，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7: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8: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D2，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9: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0: 第二点钟的美丽人生，我是朴克，
1: 我是小军。来，咱拄只讲吼，这个俄罗斯今嘛已经有官员吼发现讲，哦，这个俄罗斯女性吼，这个已经有很多这种现象的，是故意要去找那个已经即将要上战场的男性哈，跟他闪婚哈，然后呢咱嘛捌讲过吼，伊讲俄罗斯的这个这个阿兵哥吼，大概从上战场吼，都上战场，因甲尾啊，这几年来吼，就已经是兵源不足吼，啊，那个募兵吼，有足侪拢无啥物经验的，或者是年纪还很轻的，要不然就年纪已经很大的嘛，
0: 就全民征兵啦，不管你有没有经验什么，
1: 对，拢甲你无来，
0: 只玻璃的去上战场啊，
1: 因为要兵源不足啊，啊来了吼，拢差两礼拜甲你训练尔。有足侪人拢根本唔捌提过钱，我有甚至有人讲啊，我都几十年啊，老乌啊，都根本都外
0: 国退役很久了，
1: 对对对，
0: 对啊对啊，
1: 减就很快，因为兵源大大不足，就很快两礼拜训练咧，要去，就把你杀出去，把你踢出去，上战场，哦啊上战场了，正式上战场，哦二十分，因讲吼，人有迄
0: 落，
1: 有通过讲二十分，大概正式的讲冲啊，安尼上战场吼，差二十分的狙击啊，好就这样。只要上战场哦，就是这样，二十分钟平均呐哈，好，二十分钟就 GG 了哈。好了啊，所以讲你呐，特别上战场之前哦，啊，我会找你呐，啊，都来跟你请枪啊，然后呢，很快跟你闪婚，好，那就去登记结婚啊。如果你啊，这个阿兵哥一上战场，这个军人他上战场了，他死亡很快，好，没几天，好，对不？哦，难讲嘛，训练两礼拜啊，两礼拜了后，伊可能佮即个早因啊讲，我要入部队啊，我要上战场啊，伊就佮你闪婚啊，去去免两二十分的机器啊，哎，伊就会当领偌济呢，500万卢布，哦，500万卢布，到合台币200万，难讲吼，可能他有一些无讲的啦，大概就是都可以领到200万啦，死去啦吼，死掉安尼吼，200万到320万卢台币啦，合台。大概就是阵亡的这些士兵可以领到这样的抚恤金的，对吧？哈，啊，咱都话讲，这个59岁这一个这个军人的，对，叫尤里哈，啊，伊就是要上战场的两天前，啊，甲一个减伊22岁，早因啊登记结婚，啊，结果上战场没多久就死掉了，啊，结果呢500万卢布的去有一件帽，哈，好登记两天，哈，好登记两天就上战场，这个帽领去啊，结果我都发生。事情的啥呢？这个查甫也查不见，好，这个战死的这个啊，这个军人，他女儿已经37岁了，他女儿37岁哦，刚好跟他这个结婚登记结婚这查甫囡仔变一回呢，因讲吼，爸爸战死了，结果钱没，伊唔是领无呢？伊讲哈，啊，伊恁爸爸有，恁因某领去啊？那哦，都我用安尼咱的经营来形容，因某领去，阮爸爸有无？当时有无？有啊，才有登记啊，某咪人啊，哎呦，无，当时登记，当时结婚的，伊讲要上战场的，前两天登记的啊。伊讲我从来无听过阮爸爸讲伊有交女朋友，伊有个结婚，我嘛从来唔捌看过迄个查某。结果起码是爸爸吼上战场死亡的钱，竟然是那人家老婆领走了，就是这样有这种的情形哈。还有就是还啊，各有发生
0: 吼，你说不定谈恋爱很久啦，好了，你要上战场，那你对不对？
1: 你要上战场，
0: 对啊，你好像就把人。都50几岁的大人都当成傻子了，哎呀！
1: 好，那俄罗斯这些官员是在搞什么？
0: 不是，其实我们这种红红仅干单周记啦，只要做一个方式就好，他还是可以给配偶。但是呢，为了防堵这种哦，被上战场之前该结婚，你至少要结婚一年以上，才能够配给配偶，这样就好啦，这样就不会有什么粉红收视队哦，还是讲这黑寡妇的问题。你定一个期限嘛，你哪讲哎，直接也婚姻一起一当一雄，哎，那直接是正雄了嘛。啊，冷沙缸那可能真的是诈骗的会比较多啦，骗保险金的比较多啦。
1: 还有一个咧，这还有一个，这是去年的，这是案例之一哦。这其实是足济啊，这案例之一，但这个足夸张的吼。这个足夸张是去年在迄个军病院的护士，军病院的护士啊，即嘛啦，迄个在乌克兰战场受伤的军人吼，大概受伤的吼，都拢上来这个军病院嘛。啊，伊伫军病院咧做护士吼，我跟你讲，这个护士吼。伊利用这个伤兵病危，知影讲这个可能吼，无法度救未起来啊！吼，病这伤势足严重的病危之际呢，连续含五个阿兵哥，吼，连续跟五个士兵登记结婚了，五个哇哩嘞，五个哦，然后诈领抚恤金，落尾吼，啊奇怪，啊这个死去啊，伊去领，又讲我甲伊登记有结婚啦，有登记结婚啦，迄个也是伊去领，啊你是计几个啊？5个。查到讲五个，伊连续甲5个，伊伫军病，伊怎讲？迄拢要翘啊！吼，这伊袂起来，伊就改登记结婚，登记结婚就这样。吼，啊，诈领5个，吼，抚恤金，结果后来就被发现了，对，被发现了后呢，事迹败露，后来就被开除，吼，被开除，吼，所以讲，就是因为这样了，这种案例很多。
0: 没有，我觉得是法律的问题啊，怎么可能会跟同时跟5个登记？我觉得法律面的问题比较大，让被人家钻法律漏洞了。对啊，对啊，对啊，这个听起来啊，不然你咱台湾有重婚罪啊，俄罗斯没有吗？
1: 啊，搞不好伊呢讲，就这个，伊有婚哦，搞不好伊呢婚讲，这个超过是两公死哦，好好，啊，这一死啊，钱领到了，啊，你都无啊嘛，伊这婚姻的观就没有了嘛，那然后个他个个上，
0: 人这边，
1: 一批要个死的，
0: 人那这边，迄嘛是也栽掉了，说实在不是这样子吗？哎呀，
1: 所以呢，俄罗斯的官员因今嘛就是讲，哦，这不行，吼，所以因今嘛要去杜绝这种黑寡妇啦，吼，
0: 对啊，我就讲，你要结婚一年以上，才有资格。这样就好，定一个这样就好。你收我钱，你能改管，人家真的不会影响到真的有个感情的夫妻，然后也可以哈骗看成那种啊，龟缸特别啊海气啊，再见啊，行宫再几天就要上战场哦，九死一生去救，马上可以杜绝起来。婚约一年哦，半年呐、啊，不用一年，半年以上的婚姻事实才能够领这笔钱。解决
1: 要不然真的呢吼，你个伫军病院的护士都嘛知影，
0: 对啊，
1: 排队也排好嘞，时间拢排好，这个大概八月的聚集啊，迄个九月我都安尼排落来，排落来，
0: 你马上，
1: 大个月拢咧结婚，
0: 你马上再掉啊。
1: 就这样，
0: 而且还算得准哦。
1: 哎呦，
0: 啊，你要办哦，怎么那种办一些死亡的手续，有的没有，马上他说还要再回头再去。哎，你喜欢吗？要去刚加灾呢，马上让摘掉啊，对不？而且时间要算准，你怎么知道在办前面那个人的他前夫的丧事的时候，这个就不会在中间就挂掉，还是要兵员很多，怎样很多人都差不多一个时间被用。
1: 军兵大家拢有
0: 新鲜货，
1: 拢有上来，拢有足济。对啊，哎呀，这是还是，
0: 但是他要跟人家培养感情哦。受伤的人想要要跟你结婚，
1: 受伤的人你只要一点嘛，尤其一个护士对你小坏了
0: 啊，对，算一毛付出嘛，粉红收视队哈，对不对？有人付出金钱，有人付出情绪。
1: 好来啦，接咱开放call in，0800-7755-99，空码空空七七五五。

0: 来 ，Shogun Pocket，Hello，
1: Pocket， 哎，我请问你一下，
2: 是，
1: 我买，我吃，我的朋友吃，我叫我买那个钙粉，
2: 是
1: 哪钙粉啊？
2: 是，
1: 按假价工。放晒放不出来
2: 哦，这是吼，咱的钙粉呢多啊，讲过吼，咱钙粉多啊咧，加是准的吼，补钙是咧好赚的欢迎，所以你别紧张吼，这是正常的现象吼，因为你身体欠钙嘛，补钙咧好赚时阵，都有当下有的人像你赶快会闭钙，啊，有些人会有点轻微的腹泻，这个都正常的，这东西好事，而且吼是你身体已经咧 keep 收，你钙质的时阵哦，有一寡这个欢迎啊，你差不多一两天啦，两三天安尼的已经解决啦。啊！你要解决这个问题，真简单吼！你配菜汤，还是你食钙粉时阵哦，一点啊盐花啊，安尼就好。哎，嗯，
0: 这是
1: 谢谢你，谢谢
2: 啊，不会祝福你哦。
0: 补钙过程中的一个、
2: 好转的反应啊，
0: 反应哈、哦，要闭正礼拜啦哈、哦，有人会闭几遍啊，哎，啊，有人会轻微拉肚子哈、哦，这反应不一样，有人是完全无感呐、
2: 也会补得很好、
0: 也是一样啊，
2: 对
0: 啊，
2: 对
0: 啊，
2: 哦，
0: 这个都不用紧张啦哈，啊，但是有的人来讲，安尼我的排便迄个不舒服，我的哦就会中断，其实不是，安尼是不对的，你得继续用哈、过几天它就好了，
2: 没有错，
0: 哎呀，贵多几
2: 啦，卖甜哦，以上广告逼的林先生
0: 来。你好，
3: 那个钙粉的当有谁要接回家没？
0: 不要，
2: 不要，不要，不要，
0: 尽量不要，尽量不要。
3: 感冒黑粉护理元素会当接没？
0: 可以啊，可以啊，哎呀，
3: 可以哦。
0: 感冒家你咧食保健品，闹要紧。
3: 好啦，加西药啦。
0: 啊，不行啦，当然跟西药就不要啊。等麦正会讲，
3: 可以吃吗？要分
0: 感冒的时候，当然我们的产品可以吃啊。
3: 啊，分开哦。
0: 啊，这跟西药就不跟感冒药不要一起吃啊。啊，就药。
3: 要
0: 几
3: 点钟
0: 哦？油啊，就是拢卖甲做伙食，好不好？嘿，对，
3: 啊，差
0: 几好，可以了，好，
2: 祝福你身体健康。以上广告 ，B 的林先生，
0: 咱可以电话是0800
2: 775599。
0: Hello，
4: 小君诶，
0: 你好，
4: 一个哈，阿姨，今嘛这个诈骗甲处置诈骗这个钱，今嘛掠到啊，充公害钱，今嘛要归上。
2: 唔知个个啊，慈济无家己无，慈济嘛态度很消极啊。伊就讲，那讲真假，以这类是两起犯罪，三审定验之后，这熊俊杰一起输嘛，他一定会做一些司法的公反啊。这张杰声明稿，慈济说，如果确定他是确定违法，请把这个钱还给本会。伊安尼写，伊公开声明，我袂讲哦，系啊。
4: 哦，行哦，慈济哦。
2: 实际家己讲，
0: 唔是马上
2: 的，是马上啊！
0: 这爱单书法去理清心
2: 嘛。啊，那实际别一下想得噶。
0: 好，谢谢，好啦，好啦，吼。
2: 哎呀，
0: 实际我敢能讲，实际不急，嘿。
2: 对啊。
0: 刚刚的实际好像不急啦，不急。当家一确定判断有罪啊，迄个时阵，
2: 实际家己嘛吼，无啥要。
0: 好像啊，这不急的感觉。
2: 那一般公司的先甲假扣押，司法就先假扣押他的资产、
0: 乖乖的，嘿，来你好，嘿 ，Hello，
5: 线下
0: 来二线哈，来 Shogun Pocket， 来你好，嘿，
6: Shogun
0: 哪里？嘿，你好。
6: 像这当初实际啊，迄当时到实际有摕到迄个疫苗无？
0: 有啊，系啊，
6: 疫苗摕到，
0: 哈，
6: 啊，那摕到，安尼伊算是算有付钱啊，啊，只是这中间有前科加摕遐钱，安尼
0: 嘛，佣金嘛，伊讲佣金嘛，系啊，
6: 中间伊摕佣金啊，实际都付出钱啊，但是摕到遐物件，
0: 哎，
6: 安尼讲算诈骗。
0: 啊，伊迄个，对，安内得讲偷佣金，伊迄个疫苗吼，好像是。台积电要买的时阵，加入要台积电买的迄个分量来得安尼，吼，对，吼，等于台积电本来就往那边买啊，就讲，佫加500万剂，500万剂安尼吼，哎，
6: 就是实际付出遐钱，伊脑当初伊那迄个中间，
0: 啊，也买还买，
6: 摕到钱啊，无可以免疫苗，安尼就直接，但是实际嘛摕到遐。
0: 疫苗
2: 有啦，有啊，
0: 啊，伊讲安尼，那也算是诈骗。
2: 不是，实际疫苗钱 迄、那个十亿唔是慈济买疫苗的钱呢，那是 commission 呢。啊，但是当初因买这个疫苗根本免这个 commission，、
0: 嗯、
2: 就是被骗嘛。
0: 嗯，
2: 不是慈济拿着十亿去买疫苗，最后没有得到疫苗，那这是两笔钱哦。
0: 好像是台积电被买的时阵，
2: 给
0: 一提到一提到这个钱佣金了，伊就转你讲为台积电遐个加码类啊。
2: 简单说啦，这三千为什么会说不是被骗？慈济会被骗？
0: 嗯，
2: 因为当初需要买 BNT 这疫苗的时候，鸿海。然后台积电跟那个都没有付出这个所谓的佣金、
0: 嗯
2: 啊、如果真的有付佣金，真的有付给国外的佣金，那应该是付给国外的那些那个不管是中间人嘛、
0: 嗯，
2: 怎么会变在这个律师他们家里面？
0: 嗯、
2: 那个就是拐的嘛，
0: 嗯、
2: 就被骗了嘛。好像有一点就是台积电跟慈济的 BNT 疫苗哈，
0: 嗯，
2: 夹断啦。
0: 系啦，夹断啦，系啊，伊就是摕到这钱了，伊专讲那红诶、欸，不台积电要订的疫苗，我们这边再加500万剂，
2: 夹断嘛、欸，啊，所以夹断了吼，哪讲真、嗯，如果真的有要付给国际的前客佣金的话，嗯、可能台积电或鸿海已经付出去了，嗯、啊，伊讲夹断，伊去甲慈济讲，哦，你吼、哦，
0: 我再爱去迄落，爱摕钱来收益得币，
2: 啊，最后进到他自己的口袋，
0: 没有，
2: 这样子
0: 就是他自己收下來、欸，
2: 不是这10亿元去买 BMT，、欸、最后没有。拿到 BNT、啊、那是两笔钱、
0: 嗯，疫苗也不是引起桥吹桥来的，
2: 对啦。刚刚台积电
0: 搭便车来的啦，哎、嗯、呀、
2: 啊，但是实际有出钱买疫苗啦，欸、有啦，有，
0: 对，来你好，哦，所以对咱那大哥讲啊，我摕到疫苗，那我算诈骗，
7: 哎、欸，小哥你好哈、
0: 啊，哎、欸，你好，
7: 哎、欸，我以前武汉肺炎期间哈，疫苗问题，美国有送嘛，那日本也有送嘛，都是不同品牌的疫苗嘛。啊，那个，你刚刚讲的 BNT 是台积电他们跟慈济还有鸿海一起买进来的嘛？啊，那是 BNT。啊，后我知道那时候有很多县市长哦，都一直积极鼓励中国疫苗进来嘛。我是觉得为什么一直积极呢？可能都有佣金的问题啦。啊，还有最可恶的是把我们国内那只高端疫苗。打到趴的谁？那是高端疫苗真的很好、欸
0: 嗯、
7: 我们家都是打高端、欸
0: 嗯嗯、
7: 都没有副作用。那个高端疫苗真的很好、欸、真的不应该那个时候，为什么一直要打那个高端疫苗、欸
0: 嗯嗯、
2: 好了，我们回到这个细节啦、
7: 嗯、
0: 好好，谢谢。
2: 对，人家阿中部长那个时候就在国际上就看到这问题，就跟
0: 对啦、
2: 哦、包括那时候就在管其政府说、嗯哦、你政府中央没有买不到，我们自己、哦、是那个什么、当地的县市政府去买，人家根本不会理你啦、嗯、而且早就人家在传说国际上很多这个前客，陈时中部长那个时候是好心提醒、
0: 嗯、
2: 不要被人家骗、
0: 嗯、对啦，
2: 而且对那个时候的县市长哦啊，蒋万安啊，小公立委蒋万安也得讲啊，说、那个中央阻挡哈、嗯，我们的地方政府啊，柯文哲也是啊，
0: 嗯，
2: 结果现在谁才是那个笨蛋？
0: 出来道歉
2: 啊！不用了，不用道歉了、嗯。哎呀，不，他们不会道歉了、嗯。人家今天就问蒋万安了，蒋万安就在那边，到时候刚说如果中央有买足够疫苗，就不会有这个问题。
0: 嗯嗯嗯，对，
2: 废话，那不是废话吗？
0: 唉，
2: 如果那个时候大家都买到足够疫苗、对不对？全世界都抢不够啊！
0: 就有本事就买足够啊！
2: 去吹供就搞，
0: 谁有本事啊？哎呀，都不要只知道这个是个抽一个吹啊！哦，哎呀，来你好 ，Hello， 嘿，
8: 小姑你好，
0: 嘿，
8: 哦，我请问一下，因为我过年之前有去日本福岛玩啊，可是不小心跌倒，然后骨折，然后我就去医院检。检测骨密，结果是负3.1。
0: 哦，
8: 嘿，嗯、啊，如果啊，结果我透过我朋友介绍，啊，还有听你们的节目都在讲、嗯，啊，我的妈妈一去屏东去帮我买，啊，我昨天我有去买到迄上上的，
0: 啊，大组的，吼、哦、吼，
8: 最多大组我拢有买，
0: 哦，
8: 啊，然后我就当天晚上我就甲加去减半，啊，隔天那个牙龈就不会那么酸，
0: 嗯，
8: 对。啊，因为我想知道就是那个，就是爱讲话者，啊，因为我目前有吃食品，搁有吃西药，啊，总爱浪时间，啊，所以结果现在这个时间点，我已经吃西药已经浪一点外钟啊，安尼。
0: 可以啊，浪一点钟可以啦，系啊。
8: 一个小时就可以。
0: 你都会记嘞，你都会记嘞，咱的钙粉，你啥物时间拢会当用？
8: 嗯。
0: 啊，你甲你的西药浪开差半点钟至几点钟都会使啊。 啊，至于咱的钙粉，你要什么时间？你要半暝半晡食饭、饭前、饭后，什么拢无要紧，吼，都可以哈。啊，食了袂歹，你就照你管底安怎食，你就照安尼食得对啊。
8: 啊，你讲食偌济啊？
0: 啊，你本来安怎食？你唔是讲你食几工就感觉袂歹，你就照安尼就好啊。嘿。
8: 哦，我是用有时候食两汤匙啊，平平，啊，有时候食汤匙啊，较
0: 尖。嗯。
8: 安尼拢 OK 吼。
0: 嗯，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你家己感觉安怎 OK 的啊啊，安怎 OK 哈？
8: 嗯，我是惊减量，惊迄个。
0: 你负三点都很已经很不很真，没安那讲，有一点严重啦，真的是严重哦，负三点多啊，吼，所以
8: 啊，医生嘛安排我做，
0: 我建议你一天吃两盖啦，吼，啊，一盖你若较较尖的，一盖一匙啊，较较尖的，啊，若平时啊，就一盖两匙啊，安尼 ，OK， 然后家己赞吼，好，谢谢，多谢，吼，以上。

0: 好，小棍 Pocket。
1: 你好，嗯 ，Pocket 你好。
0: 哎，你好。
1: 我也可以有一件事情要跟你讲一下、
0: 哦。请说。
1: 你刚才上个小时，就是十一点那个时候，你们讲那个话有一点不对。你们讲说台湾的女孩子跟那个俄罗斯的女孩子差不多一样。我们嫁给外省人的人听得很不公平
0: 啊。没有啦，我没有说一样啦，所以我说那不是这样啊。
1: 不是你讲的，是那个淑芬讲的。
2: 有些人并不是说全部的人都这样，嘿，有这种现象，嘿。
1: 不是，嘿，你没有说全部，也没有说不是全部，啊，像台湾的女孩子嫁给外省人啊，也是有那个。
2: 我唔讲台湾女孩子，你
1: 基金可以领啊。
0: 不是的，你要难，
2: 那不是
0: 讲
2: 台湾女孩子，
1: 因为你也许比我年轻，你不知道，我们嫁给外省人的那个的。
0: 没哦，
2: 南喜公有一些中国
0: 中配啦，
2: 中配啦，
0: 不是
2: 中国来，
0: 你听错了啦。我们是说，
1: 你们在主持这个节目哦，我是觉得不错啦。
2: 好，你都讲哦，你刚刚我们刚刚讲的是说中国大陆来的，我们
0: 不
2: 是讲
0: 台
2: 湾
0: 人哦，
2: 你
1: 自己不要有预设的
2: 眼。
0: 好，你先
2: 啊，你也不要自己。
0: 脑补啦，你脑补的啦。
2: 我们是说有一些中国的，好了，这个路配。
0: 我们不是说，你看，
2: 好，谢谢，
0: 拜拜哈，好了，就不用讲了。
2: 都讲我们讲台湾的早起那弄安呢，咱
0: 我所谓说的粉红收视队，
2: 嗯，
0: 不是说我们台湾人去嫁这个哈，比如说哦当初很辛苦哈啊，然后来哦那个台湾的这些哦老兵他们，我是说很多的那个时候的中国的中配、陆配哦，中国的女子。新就是那个时候我知道的，是说迄阵那两岸开放之后呢。那些很多老兵，他们就回乡了嘛。
2: 那时候中国那边、欸、中国那边的生活较无遐，
0: 较无遐好。哎，我们是讲台湾的啦。
2: 哎、咱讲的，咱都有讲嘿。好啊，可能
0: 一啊，听错啦，听错重点了、
2: 啊。自己太在意哈、啊，所以讲
0: 没有人在讲台湾。
2: 来来，你好，嘿，
3: 哎，
2: 嘿，
3: 小坤伯杰，
2: 哎，你好，嘿。
3: 啊，今仔之前这女士，
2: 嗯，
3: 不但是家己脑补啊，啊，而且佮家己讲安尼歇斯底里，够好笑，啊，都无伊个代志啊，就来啊来家己对号入
0: 座，是啦，好啦，对对对，误会一场，误会一场，
2: 好，
0: 都误会一场，没事没事，好，没事，误会没事没事，
2: 好来第二嘿 ，Hello 嘿，嘿，
4: 五十岁的案例啦，给我头接了民德新村家的都给。你带得来收拾队
0: 啊？对嘛？对啦，对啦，对啦，對啦我们现在就
2: 哎啦。好来，你好，嘿。
5: 不给了，小坤啊，你好。
0: 嗯。
5: 啊，怎么台中那变五星旗啊？哟，哎，什么警察证、中国的这吼啊，拢有要啊叫中国买酒去啊？
2: 嗯。
5: 再容易再讲的吼，那是台中市叫中国酒啊，对嘛？
2: 嗯嗯。哦嗯嗯。我嘛感觉足奇怪，嘿呀、啊。就这啦，吼，真的很多，有些吼，好。来，咱call in电话，
0: 0800-775-99，0800-775-99。

0: 这两天这个案件哦，我会觉得很像那什么，就是讲银行啦哈，银行有的临柜人员哈，明明知道你要被诈骗了，然后苦心跟劝告说你不要汇款给他，他这个几乎是诈骗，妈妈把警察叫来了，然后那个要汇钱的人一直说你不要阻挡我，你不要阻挡我，你不要，你干嘛阻挡我汇这个款？我刚说阿中部长那个时候其实就扮演一个守护者的角色，
1: 没错，
0: 还是会被骗哦。
1: 李贺，
2: 你好，
1: 李贺，
2: 喂，新北市哪里有好买？
0: 来线下跟你说。
1: 来 call in 电话，要卡起来，要问，要讲，要分享的，0800-7755-99，0800-7755-99。

0: 嘿，
1: 我的喙齿就是互恁两个撬开的。哦，我原本的喙齿足歹的呢。嗯，嘿，已经拢要做假啊，啊，就是因为我拢认真吃，我伫阮家永康遐安买啦。嗯，好，我食了之后，我拢甲恁买大组的来食。谢谢你们哈。
0: 食，啊，佫有抹无？吃甲无啊，有无还是干那吃？
1: 我好，我足够吃呢。
0: 啊，足够吃。
1: 我是认真吃呢。
0: 哦，水水。
1: 我食三顿了呢。
0: 啊，所以你喙齿自底是本来要换假喙齿啊，结果拢搁栽起来，拢好好啊。
1: 拢好好，真正恁这罐真正
0: 厉害。
1: 钙粉吼，嗯嗯。哦，我在按赞呢。
0: 我按赞哦，哦，按赞按赞，一直按按按再按。
1: 按赞呢，钙粉有够好，大家拢买来吃。我真正我喙齿。你哪做迄个啊？过来十万，那个走来走去，走来走去，我要落去。
0: 对，爱足久的哦。
1: 啊，这免走吼。
0: 嗯嗯。
1: 啊，买来吃尔就好啊吼。哦哦哦，
0: 水水水，好好，多谢吼，恭喜感谢分享吼，以上。好来哦，要卡电话机牌吼，咱卡0800-77-55-99嘿，咱可以电话0800-77-55-99，谢谢啦。好，0800-77-55-99，谢谢。

0: 个周末是父亲节嘛，8月7号到下个星期8月10号的高雄的高雄展览馆有2026年国际茶、咖啡、食品还有酒的这个饮品的这个展览，哇，这不错呢，我会想去看。它有分南北馆嘛，有很多的咖啡啦，爱啉咖啡啦，爱啉茶啦，爱啉酒的哈，在这酒的也有，还有一些咖啡设备商啊或烘豆商，他们这次都会在高雄展览馆展出哈。对，今天开始8月7号星期五到下个星期一8月10号哈，但是你在这两天的红太盖影响的，希望是不要啦，办好哦。哇，就是别人有的一根跃跃欲试，我要去那边采购一番哈。所以这咖啡展哈还有酒品展在高雄展览馆。
1: 啊，恁都啊，讲迄个啊，那个女律师哈，伊用这个慈济诈那个买疫苗的佣金哈，10亿，超过10亿嘛。啊，伊阵伊有买黄金起来嘛哈。嗯嗯。啊，人讲伊阵买计小那个即阵哈，那个黄金价格已经暴增3倍啊哈。3倍呢，已经3倍呢。以前啊，提过也去买黄金，今嘛变15亿呢。
0: 所以
1: 真的是，
0: 所以阿上无价值就是遐现金啦，
1: 现金啊，
0: 现金一点用啊，对啊，你看对吧？伊那现金迄阵啊，1亿啊，5年前1亿，到今嘛1亿哈，那这购买力就差很多。5年前的1亿买不到现在1亿的黄金啊，对不对？
1: 啊，当然那时候可能一下子价钱嘛，就被唱一堆啦，吼，哦啊，又不能露白呀，
0: 对啊，
1: 哦啊，所以一部分买黄金就是买黄金就是迄落啊，没有想到说，买黄金，哦，哎个孔诶瘪啊，你看啊，坑归你，那也没几年啊，
0: 对啊，
1: 暴增3倍啊，
0: 这些钱他也不知道，尤其这嘛洗钱防治法这么严格，全球洗钱那么严格，你这些现金跟黄金在那边，对来讲是真的是负担嘛，他又不能用哦，你要买大笔的买车买房，如果都太用现金的话，国税局就查了。你看这次一基本的时候，国税局查掉呀，国税局在查逃漏税的时候，顺藤摸瓜，怎么查？这间公司，这个高金公司，又是人头公司，有这么多平常都没什么在交易的公司，怎么有这个几十亿的吧？然后将近10多亿的这个汇款，
1: 哎呀，
0: 对啊。什么

0: Hello。
1: 喂，
2: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1: 哎，你好，我要跟你问讲吼，你喙齿抹喙齿是迄个粉，还是迄个粒啊？几粒？
2: 咱咧抹讲过吼，咱抹喙齿是咱得力酸哦钙粉，一起混，
1: 一起混的啦
2: 吼，混的，混的，混的，混的。
1: 哎，当食的当抹喙齿啊？
2: 当然的，当食，
0: 本来都是本来都是咧食的呀，嘿，
1: 哎，抹喙齿抹抹困没劲啦吼，
0: 不紧，
1: 你困惯了这，
0: 2000块。
1: 哦，安尼我来去运动咧。
2: 好，好，好，问看嘛，刚够大做啦，吼。
0: 哎，
1: 好好好，
2: 以上讲过，你的人生。

0: 拜托啦，吼，卖大家拢个一直咧用 AI 啊啦，吼，那个 AI 你多听两次声音，多看两次 AI 的做影像，你就会觉得，真的，你也刚刚哦。哎，纯的 AI， 我 AI 制作的影片，像我有时候会看到，然后哇，农村呐、啊，哇，前面有小河流水啊，而且啊，各有种植、种菜、种水果啊，呢，哦，那个画面弄起来，或者是说哦，房屋改造啊，哦，用 AI 去做的影片，哇，本来是安尼，安尼安尼啪啪啪啪几关啊，你啊，哦，都变成哦，很漂亮的庭园，有没有？那个吼、哦，你看久了哦，哎，你加看两遍啊，你就知影讲那是 AI 制作的哈。哦那个你就很假，我现在看的只要一看的，我感觉是 AI 这种啪，就我就划过了，划过了。只要听到是 AI 讲的声音啊、哦，那个明明就是他自己本人，只是他去用 AI 把它、哦、拍成影片，哦啊，声音就有一点 AI 化了哈、哦，你就会听起来就很嘎嘎的，你就不想看也不想听了哈。今嘛咱过来有一个京东竟然讲用 AI 做发言人啊，你甲看麦啊吼，安尼吼愈来愈假啊，看是变安怎真人。都别讲啊，个 AI 哦 ，AI 讲哦，这 AI 用 AI 这发言人哦，所以讲哦 ，AI 你真的你多听两次，多看两次，你就会觉得真的那是没有温度的哈、哦，就是嘎嘎的没有温度，不要再用了，真的不要再用了哈、哦。好来，你好，嘿，
1: 你讲啊，你要我 FB 加 YouTube， 嗯，我边最近两个月，哎呦，嗯，有够的。投了30%啦！
0: 嗯嗯，
1: 哦哦，谢谢。
0: 对哦 ，AI 你看到后来你也无感，你也干嘛讲啊？那是假的哦，那没有感情，没有温度，不行，你就会去认为那个是假的哈、哦。明明真的，你可以跟哦，我是讲，哎，刚刚看说，竟然咱国内有一个京东公要用 AI 做发言人、嗯、哦，所以哦，错了啊，你。哦

0: 听众讲啊，有诶影片讲哦，一个水果吼啊，种伫迄个花盆啊，都会发足侪水果出来。伊讲迄嘛是拢 AI 迄落诶，哦 AI 制作出来的影片，全部都是诈骗，所以不要哈，听众朋友真的哈，不要被这些看起来
1: 或者是说
0: 很漂亮的，
1: 就是放下手机啦，就去跟人跟真的大自然接触了。
2: OK
1: 了，你好，你好，你好，请说，直接说什么问题？嘿。
2: 不是，我刚刚不是听你说你要那个高雄有那个茶博展？
1: 对对对对对对，在高雄展览馆啊，哎呀、啊。
2: OK， 你跟我的姐同学哈，他会去展览，你去喝他的茶，一起这样刚那茶农、啊，他是在台中梨山那边、的茶叶。
1: 好，
0: 梨山有个姑娘，
1: 我相信也去参展，就表示他的、他的茶真的不错。感谢你的分享。
2: 他那个茶，他茶厂的名字叫东义东边东。
0: 啊，你也来到三江无啦？系啊，
2: 没有啦。
0: 你也来较重要啦，你来的系啊。
1: 一个啥？一个啥？他叫什么？东什么？东京的东？嘿，
2: 东边的东，义是一个口，下面一个
0: 口利义啦。嘿，好，
1: 好，
2: 不是利，下面一个八。
0: 下面
2: 呀，
0: 好好，谢谢，好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嘿
3: ，Hello， 苏国姐啊，
0: 嘿，
3: 你好，
0: 嘿，你好，嘿，请说，
3: 我第一次打，的，
0: 哦，欢迎欢迎，嘿，
3: 哦，我要跟你买那个盖乌，德乌的，
1: 来刷卡，
0: 哦，刷卡，好刷，哎，好，嘿，刷卡。

0: 来，你好，你好，
1: 嘿，那你讲的吼，真正即马啦，你滑手机吼，那一挂 AI 吼，迄个一挂影片，我感觉拢是直接就滑过去啊。
0: 哎，水，对，
1: 但是吼，唯一有一个 AI， 我明知是 AI， 但是我我那小歌会听。
0: 唱歌，
1: 我会听到，就是
0: 唱歌，对，唱歌的唱，
1: 我那
0: 唱歌的比较能接受，嘿，
1: 哎哎，哎，嘛是个听，啊，我跟你讲问下，你当初迄是？你即马咧放的即地，即地是我有按那什么方式，然后搜寻即你即马咧放的即地啦，合成的即地。
0: 怀念怀念老歌恰恰主曲啊，嘿！
1: 怀念老歌的恰恰主曲、啊。
0: 对，谢谢。
1: OK，
0: 好，好，谢谢来了。Hello， 好，断线来。好，好。哎，对啊，咱咧听众的讲，因朋友我那会来，迄落咱迄落茶咖啡站，因朋友会来迄个。伊讲伫骊山诶吼，我突然想，咱来听迄个谢咧，那我最足老诶歌，反正都叫咱拢听迄种老歌，《骊山之情》。骊山有个姑娘家呀，叫那丹吼，这种老歌听落去哦，哦，这哦，这是很怀旧哦。然后谢咧哦，较早有唱一挂迄个老歌咧，什么《骊山之情花》啦，哦，我们的国曲，我们的曼丽，曼丽什么都。哦，还蛮那个的哈、哦，好嘞，哦，现在骊山痴情花来，你好，嗨，
2: 喂，你好哈，
0: 嘿，
2: 你要破解个小军哈，
3: 哎，你好，你好，你好，嗯，
2: 你好，哎、欸，我做一见证哈，
3: 来，请说哈，
2: 哎、欸，我买护理元素哈，
3: 嗯，
2: 我暗时拢未困的哈，啊，我去买来吃哈，啊，今嘛拢做好困的啊，爬起来哈。起来，那去便所，啊，搁去困，就才好困的安尼啦。
0: 哦。
2: 啊，我进前，进前吼，几年拢未困的啦。那去便所嘛，拢未困的。
0: 嗯嗯。
2: 啊，我有去迄李林德明药房买吼，啊，我也买粉的，迄粉的迄号咯，红啊，足舒服的，讲。
0: 哦哦哦。
2: 我嘿，我嘛有食迄啊，
0: 饮
2: 料足好个啦，
0: 哦，足好困的。
2: 哦哦。谢谢啦吼，啊，我刚才有恁即个护理元素加迄个迄钙粉安
0: 尼，
2: 哦，安食起来哦，足好困的，无安尼拢几年拢未困的，足久个啊啦，已经足久个，啊，今嘛食了。大家都做好困的啦，
0: 太棒了！好，多谢你分享哦，谢谢。
2: 好，谢谢。
0: 好，来，非常好，来，咱台中后里的听众哈，周小姐哦，周小姐，你单顾断线，你个顶卡哈，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
3: 换一下好了，
0: 换一下，哎、嗯欸，对哈，哎、哦。
4: 骊山有个姑娘叫呀叫那丹，
0: 谢嘞，少年的时嘛是烟斗呢吼，够酒苦啦呢吼。来你好 ，Hello，
5: 你好 ，Hello，
0: 嗯，请说，哎，
5: 你敢来困呀？
0: 小军甲扑克，
5: 小军，哦。

0: 西，谢谢哈，好，谢谢你，好，拜拜哈。好，来谢谢，咱call in电话0800775599哈，
1: 空吧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咱听众甲咱讲讲这条歌动力哦哦哎哦哦，更正，伊是讲更正哈。好，伊讲伊本来讲动力火车好像也有唱哈。哦，后来一个哦，后来又更正说没有动力火车没有唱《离山痴情话》哈、哦。好，来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哈、哦，谢雷哈、哦哦，谢雷歌哈、哦，谢雷真的。这嘛，阿姐秀一下。

0: 且呢，年鉴上有点讲，有点像寒心呢、欸。
1: 嘿、欸、嘿，你够酒苦啦呢？
0: 哎、欸，对啊，酒窝。
1: 哎呀，酒窝呢？哎、欸，人年轻跟年纪大了，真的都会变呢、欸。啊，真的是，这是很残酷的现实哈。现在看少年的时候嘛，真水啊，真烟斗啊，哦，曼丽，哎呀，
0: 不老就可怕了。
1: 骊山痴情花，曼丽，啊，够有嘞。哦，那唱女生呢？啊啊啦，哪个舞啊？啊啦啦，得得得，而且哈，还有这个也是唱哦女生的哈、哦。好，谢谢哈、哦。所以提较早的相片出来看，大家拢会不禁叹气、摇头，哎。啊，不过大家都曾经有过，
0: 照照镜子就好了啦。没有啦，就人嘛都会老，谁不会老？我觉得很可怕，就是一直要去抓着很年有年纪，要抓着很年轻，那个心态才是可怕的。哎、嗯，这、嗯、两个，我该不像大

0: 头罩都要抛起钱的差别，
1: 尤其要选
0: 举，对啊，要选举，
1: 要选举的哈、嗯。
0: 你我
1: 哦，大概照片，
0: 你连 你是长什么样子不肯跟我讲，我怎么能相信你会把事情给做好？
1: 难怪我有看那个韩国人哦，韩国的 YouTuber 啊来咱台湾、啊，一直街头拢看做这迄落要选举的什么议员啊，什么市长的，要选举的迄落迄个广告的迄落海报照片嘛哦，伊就讲。哦，怎么台湾一公啊？一公，哎、欸，为什么台湾的政治人物都那么年轻？伊知影讲，迄就是要选举的诶候选人的迄个照片嘛，吼、嗯。伊讲，哦，台湾的政治人物都好年轻哦，每个都长得像韩星，是无安尼讲啦，吼、嗯。

0: 没有，
1: 哎，这个台湾人伊咧唱的歌哈，头发我老总也是嘿，很标准。
2: 哦、那没我觉得那个时代的，嗯、你要能够出唱片，那我觉得唱片有被要求过。你、嗯、看，哎、于天，嗯，早年的国语歌马西嘎谢的港款，都是那种咬字很清楚啊。嗯，你看，就如果周杰伦时代生早一点，你都无法逃脱成名的、啊。那以前叫什么？广电局哦，
0: 嗯嗯嗯，以前哦，
2: 对 对, 對，以前不是有那广电局嘛、哦，还有那北鬼啊，对吧？对，他们都是还在
0: 广电局，武功咬字不清。
2: 没有，我觉得那有一个潜规则，哎，对不对？以前你看早期流行年轻的民歌。哦，也是这种啊！你要
0: 不是啦，以前的曲风是安尼啦，
2: 对啊，
0: 一股一股，
2: 比较异样的曲、比较异样的曲风，因为卡扎波没有什么网络嘛、你说你主流你不红没关系，网络上红嘛。可是早期你要能够哦进入唱片公司被选中包装出道，然后再给你宣传，那个其实都已经被筛选过，而且过去的唱片公司的高层、他们知道老大是谁啊，要符合什么样的市场的品味啊。啊不，你看卡在民歌时代、都还是这样子啊，
0: 扎扎实实的。
2: 对啊，对啊，扎扎实实的、没有说不好，但是那个就是一个时代背景。如果周杰伦早生几年，他所有才华
0: 没这歌手怕掉、
2: 他就没有办法出头了。
0: 哎、这怕掉
2: 啊，不，那个
0: 咬字都不清楚，这边唱就出唱片，哎，怕掉。
2: 对啊，对啊。

0: 夜下我来讲哦，谢磊对咱的听众讲，谢磊伊好像是外省的呢，哦，咱不说伊唔是，伊唔是有出一条歌叫做什么？
1: 外省的，
0: 外省的啊，对啊。哦
1: 啊，那就他厉害了，他台语歌给唱的那么标
0: 准。对啊，对啊。
1: 我们来听那个谁，那个我刚才说那个谁，
0: 于谦，
1: 于谦早期的这个国语歌，
0: 于谦哦，
1: 对，这样评判才标准嘛。
0: 于谦要听对一首，
1: 国语歌，
0: 国语歌对一首，嗯，往诶啥，让回忆随风飘。
1: 好，我们再
0: 哦。随便了，
1: 让回忆，
0: 回忆哈，随风。
1: 听听看，他是不是那种？
0: 好，于天哦，于天那一句一句的啊，更加清澈。哦，你看阿哥诶，唱片诶沙沙沙沙的声音，
1: 对黑胶唱片的声音。

0: 有听众来补充，伊讲谢咧唔是外省人
1: 哦，嗯，不是哦，
0: 伊讲伊是本省籍的哈，本名叫做谢茂雄，1940年日治时代哦，日治时代的台北市大稻埕哈，这个所在哈，出生伫家啊，从小在台北成长哈。出道的早期呢，拢是唱国语歌，譬如多少热情多少嘞，还有苦酒满杯，
1: 很经典哦。
0: 啊，时间到啊啦，
1: 对，
0: 咱吼是好啦，咱先进行个家的好啊哈。好，来感谢听众的分享哈。
1: 你咧收听这部是《美丽人生》，得力公司该分该由为了甘舒鹏阿哥互联苏富二代，微服部广告招10807008为您所提供。
0: 我是淑君，
1: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
1: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拜拜，
0: 瞧。
2: 本节目由得力声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声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0: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嘴馋肚子饿，那就来一点原味核桃，选用新鲜核桃仁烘焙而成，单吃或加进优格跟沙拉都超赞的，每包只要220元，天然原味，怎么吃都顺口。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 2481-0939。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德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6: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5: 耶、yeah, ，阿嬷100分，
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
7: 啊。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7: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9: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0: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7: 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7: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2: 哎，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3: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4: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5: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动，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限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6: 听好音乐，培养好心情。FM

风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将医药甲生活结合做伙，互乡亲了解如何养生甲保健。希望大家拢会当拥有健康的身体，快乐的人生。

健康免开钱节目由德利公司赞助提供。福利金广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09021000007号。香港白健保安公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10030002号。笑容那开机健康免开钱。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药师。健康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提供给听众朋友多元化的健康资讯，分享给你上新的医药知识，让你站在时代前端，让你拥有健康的身体。当然要拥有健康的身体，第一步咱要有正确的人生观。节目一开头，陈药师有一段心灵的小启示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

萨离众生，离不见众生，此亦最难思，稀有不可思。菩萨在什么所在呢？在庙寺当中吗？庙寺头前众人膜拜的这个雕像啊，只是一个代表。咱来了解真正的菩萨在人的心内啊。菩萨伊代表着平等，代表着态度。做人做事，如果心会当平静、慈悲，那安尼，咱就会当找到心中的菩萨。咱来了解，人世间啊，人是被感悟的佛，佛是已经感悟的众生，所以人人拢会当成佛，只是人啊还未感悟觉醒而已。做人做事，咱的心爱平等，对着众生众人爱慈悲，凡事爱用智慧来思考。如果生活当中对着众生一切肯布施、肯造福，阁有一颗平等的心，人人拢是菩萨。咱来知影，其实菩萨是伫人的心内，心若清净，自然垂定。庙寺的菩萨只是一个代表，和咱伫茫茫大海当中、众生当中，有一个形象会当来寄托。真正求神拜佛的，求的是自己的心，心若平静，就会当找到心中的佛；心若良善，咱啊就会当跟佛来交流。佛在咱上困难艰苦的时阵，让咱心的平安，让人的自在，让咱啊在茫茫人生大海当中找到方向。做人做事，如果会当秉持着善良慈悲的精神，那呢佛时时在咱的心中，人就会平安自在啊！你讲是不是呢？

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律师看着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沟通，直接找陈律师，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在公共哦，电话请你来加养一困啊，0800-77-33-55，0800-77-33-55。对着陈律师来听一条杨静所唱的《女人的心愿》，作家助理给你服务哦。电话加响一睏啊，咱进当日留给活动当中，彭浩康的爱赶紧直接找助理哦，错过机会不再回。0800-77-33-55。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想要有健康的身体，那你先要有健康的心情。想要有健康的心情，就要学会放轻松。今天啦，陈药师要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去台中石冈区参加到咱一年一度真闹热的热气球嘉年华。哇，陈药师哦，这石冈吼，诶，嘉年华吼，诶，热气球嘉年华的话吼，哦，当中的话吼，一年比一年精彩呢。不单单的有真侪活动，也够音乐晚会，甚至美食市集，也够夜间光雕秀。哦，诶，当讲哦，咱台中石冈山城吼，足吸引的一个夏日盛典呢，无唔对吼。伫每一年的热天当中，举办着热气球嘉年华。不但受到民众的欢迎，甚至咧带动着在地观光。啊，今仔日陈药师要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看麦，来赶紧的游览车坐咧，跟着陈药师出门来佚佗。

讲到咱台中石冈区吼，伊就美丽铁马道、铁马自行车道，包括着有真丰富的客家文化，包括着真即个水真漂亮的大自然景观。所以来到这个所在咧，伊不单单有全国第一条由着废弃的铁道改建的东风自行车绿廊，而且咧。各有真充满着童趣的酒坊 3D 彩绘村，甚至咧各有供应着咱大台中用水石冈水坝，甚至咧每一年伫热天当中，阁举办着非常热烈的热气球嘉年华伫土牛运动公园。哇，陈老师啊，听起来真赞咧，有影吼，大哥啊，大姐啊，找机会来个台中石冈区行行看看。相信呢，你呢会有真难得的体验。啊，其实石冈区有真侪水果，主要的农特产就是碰柑、木瓜柑，包括高阶梨、葡萄、杨桃，也个有桃子。其实早期石冈呢，伊嘛是稻米重要的生产地。所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今仔日难得来个石冈吼，伊伫咱大台中。中部偏北，大甲溪的中游南岸，这所在西边是丰原，南边是这个新社区，好、哦，东边的位咧，看到大甲溪，看到东市区做交界。其实咧，这个所在咧是一个真水、真漂亮的所在。啊，咱这个机会，今仔日陈老师要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咧来到。咱台中石冈参加到热气球嘉年华，哇！陈老师，一年比一年较精彩呢，有影吼，大哥大姐啊，听众朋友啊，伫咱石冈区土牛运动公园，这每一年吼活动呢，只有两三天的时间吼，所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吼，你咧拢爱上网去关注吼，了解到伊活动的时间，啊来。到咱台中石冈区土牛运动公园当中，配合着每一年的热气球嘉年华，伊咧当然有热气球细流体验，互你坐着热气球伫高空当中看着真水真漂亮的风景，包括着一个有音乐晚会、夜间光雕秀、美食市集，各有各种的亲子活动，搭着着咱石冈区上西情的夏日盛典。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找机会，你咧袂当无来吼，诶，即个感受一下吼，咱石冈区的魅力吼。啊，这当中，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来个家里，发现了讲，哇，几啊粒大型的热气球，和民众会当搭乘。啊，每一工吼，每一工咧，伊有规划着时段，照时段咧，会当坐热气球去高空当中，吼。啊，每一抓大约咧五分钟左右。一届会当载三四个人，吼、哦！啊，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不单单会当坐热气球、哦，而且现场阁有璀璨的烟火，包括着阁有足侪现场诶，即个啊呐特别来宾，甚至咧诶人气的歌手，配合着各种诶即个音乐活动，阁配合着即个在地的一挂商家市集，非常闹热呢，有影吼、哦！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咧。找机会拢会当亲身来体验吼，啊，活动期间的话吼，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日时啊，会当来石冈山城一日游，吼、哦，然后咧，当中的时阵咧，暗时啊时阵，再来石冈，诶，看热气球、赏烟火、听音乐，感受着山城最迷人的夏日盛典，是不是真赞？真赞吼、哦！找机会一定爱来共襄盛举哟、哦、吼！相关的活动期间吼，爱就即个咱台中吼，诶，即个观光局的官网吼去了解哦吼，趁这个机会，看到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做分享。后来，陈老师讲过一个，讲过一个，他继续进行咱的节目。感恩八月天，好康的要送给你。陈老师介绍的优良产品。三里德酵素大三通心钙 Q 联合大回馈，推出着感恩回馈礼啊，做咩来回馈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哎呦，陈老师，真等的等即时哦，这个时阵礼啊，做继续做些呢，
大哥啊，大姐啊，确实是安尼吼，保证是今年唯一档上俗的活动，无可能个活动比这档较俗啊。所以这档你啊做唱到的拢是赚到，因为咧非常的好。丹尼斯来送我听众朋友听，平常时食丹尼斯介绍的三里德酵素，供电介绍一个月一罐，一罐就是2200块哦。那呢，今年主席只要两罐做位叫，咱阁加上一罐细罐的三氯德酵素，细罐的三氯德酵素价值1100块，你甲拆做两罐，等于咧，每一罐大罐的三氯德酵素加赚550块，2000粒加赚550，等于1650，哇！安尼一个月只开1650就会当安尼，有影大哥大姐啊，你是一个月食三氯德酵素开1650。啊，是加开550，原价2000来赶，当然是真，赶紧来有丹尼斯送咯。敢毋是等于拍75折，非常非常的好哈。大哥啊，大姐啊，这个时阵抢到拢是赚到，你该想看卖，一个月咧会加省足侪钱，10000块你就加赚2500，100000块你就加赚25000，每一组你啊组拢是加捧的加赚的哈。大哥啊，大姐啊，你拢知影丹尼斯介绍的产品。几年探听，咱拢是供电介绍，只有这个时阵，这个机会会当来优惠予你，俗予你。这个加省足侪钱，加量不加价，抢到拢是赚到哈。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有咧使用丹尼斯介绍产品三氯德酵素大三通心钙 Q 的人，你莫错过这难得的时机，错过机会不再回。电话赶紧卡找助理，0800773355。趁进这个优惠的机会，甲咱这个大哥大姐，你有咧食三氯德酵素大三通心爱球，一年分甲碰等于三氯德酵素一年分5组，大三通一年分10组，心爱球一年分4组都够啊！你碰到你阿组，拢是等于75折做会好哦。电话赶紧卡，因为你阿组抢了都无啊嘿。电话靠通找助理，叫助理甲你寄，抢到拢是赚到，0800773355，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好来，大哥啊，大姐啊，爱赶紧来抢抢啊！嘿，抢了都无啊，电话赶紧卡做助理哈，0800773355，对着陈律师来听这条好听的台语歌曲，唐丽所唱的。女人的勇气，刷卡助理给你服务，电话车你加养一群哦，直接找助理嘿，0800773355。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今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这个秋天吼、已经来临了呢。大哥大姐讲：“哎呦，陈药师，哦啊，天气阁真热呢。啊，秋天来啊，无唔对吼，系啊。立秋吼、通常伫每一年八月七号，还是八月八号左右，大约就是父亲节这时阵，就是立秋来临的时阵。”就是咱太阳来到黄金135度。啊，立秋就是咧甲咱民众提醒，秋天已经来呀。那呢，秋天来啊，虽然阁真热，毋过咧已经有温差吼，无照着日的所在就会凉啊。吼，因为秋天开始会凉爽啊，所以伫即个时阵真美妙，就是咱的身体竟然随着环境产生了变化。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也发现到秋天来了，真侪人都感冒啊。大人囡仔，足侪人都开始感冒，甚至即、这个安尼酷酷少，甚至过敏一滴呀，甚至身体袂舒适。啊，林小四，啊是安怎会安尼？因为咱的身体无法度适应着天气的变化，你就会感染感冒。咱的身体如果无法度去适应着天气，但有时记一个咧，听众朋友你得拄清楚。比如讲，比如讲，你外口天气出热，啊，突然间你入来冷气房，哦，内底冷气放啊遮尼凉，一直拍卡枪，是安那？因为你本来伫外口真热，啊，毋过你入来甲内底时阵，人冷气放甲真凉，你身体无法度适应，所以你就一直拍卡枪，甚至就感着寒着，是不是相对的道理？那呢，同款的道理，天气开始进入到秋天了，温差变化就大，温差变化大，无热的所在就开始会凉爽啊。啊，伫这个所在，空气也变干，身躯也变干。细胞也变大，如果你无一个应对的方式，身体就会感冒病痛。所以最近很多大人囡仔开始牙过敏，最近真侪人开始搞感冒，甚至真侪人开始少细胞较歹，开始咳，开始少，开始感冒，甚至歹困。啊，林超市哪呢？秋天当中要如何来养生保养呢？大哥啊，大姐啊，整个秋天当中进入到秋天季节，最重要的就是滋阴润色养气，因为这时候细胞会干，细胞容易感染，容易过敏、第二皮肤也会干，连你的嘴也会干。简单来讲，这个时阵干燥症的人，目睭干、皮肤干、过敏的，还是嘴干、胃肠歹的，这相对伫这个时阵天气咧变化的时阵，拢会感觉无爽快。阿龙超市，那呢要如何来调理呢？大哥大姐啊，秋天要食啥？食白肉的物件，白肉。什么叫做白肉？水来啊，内底肉是白，对吧？好、哦，白肉，好、哦，听众朋友就了解啊，哈、哦，嘿，来生活当中，白木耳，对，比如讲白菜头，嘿，对，比如白色的花椰菜，嘿，咖啡笋，好、哦，内底白肉的，白肉的，内底肉是白色的，好、哦，啊，伫中医当中。大哥大姐讲，陈药师，是安那我都爱食白肉，是虾米原因？这吼、五行吼、当中，咱白色对应着细胞，真趣味哦。大哥大姐啊，五行当中吼、系啊，白色对应着细胞，爱属金，属金，所以五行当中。细胞就是主咱的呼吸，好、哦，主着咱的细胞，
在此的时阵，滋阴润气，就是一个重要的关键哦。哦，啊，简单来讲，最近食寡白肉的物件，白色的拢好啊，比如讲白芦笋啊，白色花椰菜啊，吼、哦，白色的菇类啊，有无菇类啊，吼、哦，包括着木耳，但有时感觉木耳是足好的，最近食木耳。我是不是拢伫节目当中啊，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提醒，木耳内底有水溶性纤维，会增加着你大便的分量。如果你感觉你最近你大便的量拢无济，拢无济，大便的量拢无济，增加着你的粪便量，吼、哦，这当中水溶性纤维木耳是真好的，吼、哦。啊，白木耳当中你的南瓜、红枣、枸杞、吼、哦、青杞、洋参做伙来煮拢真好。如果当天当中要润色，你也当加瓜麦门冬、洋参，吼、哦，这类滋阴润色拢是真好的。麦门冬、洋参，吼、哦，甚至白木耳内底买当点水梨，你来啊，下下来有无？做回来点木耳，嘿啊，水梨银耳汤嘛真好，这拢是真赞的物件哦。两相是，我都爱煮这吗？聪明的妇女朋友。像是要跟你讲，厨房就是药房。你把厝内底大大细细身体给调好。奇怪，别人因兜吼，咧流行感冒，是安那阮兜的囡仔大人拢无代志，因为你会向给调理嘛，是不是？但有书记咧有听众朋友听，食这物件滋阴润色，就是哦，你的细胞较袂大，内底有黏上，和你的鼻呀较袂大。伊较袂过敏，你也忽然间去呼吸到病毒的时阵，你先过黏上，会当将这病毒黏无死，病毒都袂感染，都袂感冒，都袂刺激，都袂过敏。所以，是安那要食这滋阴润色，就是尤其伫这变天当中，和你厝内底大人囡仔较袂过敏，较袂感冒，较袂感染。尤其最近 COVID-19 在流行，是不是？你讲啊，超市啊，有影增强着你的免疫力嘛？所以增加你滋阴润色，增强你的免疫力，啊，够你较好睏。因为滋阴，真个人身体打扫，你暗时啊，收热咧，皮肤痒、皮肤痒，你要哪睏？一直咳，一直嗽，你要哪睏？感觉身躯烧热咧，你要哪睏？所以滋阴润色都是。就是你暗时在倒落的时阵，较袂规个身躯烧烫烫，较袂安尼规个拍卡上流鼻水，较袂安尼一直咳一直嗽，互你较安眠较好困。所以这物件好无啊？真好吼、哦，系啊！啊用白木耳作为着主要的润色的食物。所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最近你要煮几鼎嘛？白木耳吼，你也要有淡的，要淡的较紧，淡的煮较会烂吼。打爱控较久，吼、哦、打爱控较久，所以白木耳你也要有淡的，你就要淡的就好啊。吼、哦，啊要淡的伊控较烂啊，割割。白木耳控较愈割愈好，愈割愈像安尼黏黏割割，那就割安尼上好，是不是？你控我割割烂烂，吼、哦、大哥大姐，这样嘛好吸收，吼、哦。啊来第二，白木耳你安尼控，你安尼控的时阵。伊内底，伊做滋润，伊内底有即个啥物货啊？水溶性纤维，吼、哦，和咱大便的量会增加，和咱身躯会滋润。所以白木耳你配合着最近的麦门冬、洋参、洋参、水梨，吼、哦，包括加一撮啊红枣、枸杞，这拢真好。吼、哦，安尼了解吼，台中朋友家己也当斟酌，也当加入你的白木耳甜汤内底。吼、哦，两小时我要。大人囡爱食甜，我加我冰糖够要紧，当然可以啊。饭后食，伫饭后吃一，饭后每天饭后吃一碗，好、哦、饭后吃一碗。像是甲恁讲，大人囡仔拢真爱食，因为进秋天秋色，你冰伫冰箱冰冰凉凉，饭后食较真话，大人囡仔拢爱食，甚至咧，大家食了拢真好，个会甲你讨，好、哦、个会甲你讨，好、哦。啊，内底你买当加我莲藕，莲藕你爱另外煮哦喏，好、哦、莲藕。加落煮嘛会当，哦，这拢会当，因为白木耳甜汤你都是家己会当加，较歹困的加百合，较熬烧的，较歹困的加百合，中药百合，安尼遐咩？
会用哦。今仔陈老师撇步拢教你，听众朋友大哥大姊，你会用应用，会用应用吼、哦。最近你用木耳甜汤作为着基底，吼、哦，主要的润色的食物，吼、哦，伫饭后你出来得大大细细只，你会当加水梨，吼、哦，你会当加山药，你会当加百合，你会当加莲藕。选择你需要的加，唔免大行拢加啦。吼、哦，唔过选择你需要的加，了解意思吼、哦。选择你需要的加，系对。所以咧，比如讲啊，较熬欠较熬少，我加寡水梨，对不？较熬喘，我加寡百合；较歹困，加寡百合，是不是？感觉胃有诶胃较无好，胃拢定定胃炎吼、哦，胃拢定定会痛吼、哦，加寡莲藕，加寡莲藕。好、哦、了解，较够生痰，加寡白萝卜，安尼会晓未？会晓哦。陈老师拢简单甲恁讲啊，吼、哦，这平常时其实厨房就是咱的药房，吼、哦、啊，听众朋友大哥大姐爱向应用。后来第二，秋天当中，个人做够老干，梁陈老师，吼、哦，唔知安那最近做够老干呢？秋天爱收干，收敛。爱把毛细孔收起来，啊！你的毛细孔现在收不起来，第一皮肤干，啊，所以你做个老干，啊，秋天如果做个老干，你身体会虚弱，啊，你会感冒，啊，你会过敏，啊，身体就袂做主。所以今仔日时节进入到秋天了，你都爱收干，袂当阁一直老干，袂当一直老干，但是卖做一寡老足济干的运动。不要做一些流很多汗、微微流汗、皮肤淡淡安尼好，唔好做流足侪汗安尼汗淋淋流的活动，你第身躯水分会无够，会容易中风。吼、哦，了解吼、哦？最近爱注意哦，吼、哦，流足侪汗会容易中风，水分爱食有够，吼、哦，啊袂当流足侪汗，所以最近会记哩，秋天的时阵唔好搁食咸的啊，嘿，咸的、油的、甜的。香的最近食较少的，哦，安尼了解吼、哦，尤其是咸的，吼、哦，咸的食伤侪身躯烧热，加重着秋色；食油的发炎，油煎的发炎，加重着秋色。好、哦，了解吼、哦，咸的、油的、煎的最近食较少的，吼、哦，安尼了解吼、哦，较袂好你秋天秋色愈严重，吼、哦，尤其是最近像陈老师讲的，你做歹困的。你皮肤干，吼、哦！你过敏的，吼、哦！你当中的时阵，咸的、油的、煎的，吼、哦！请你咧爱斟酌，吼、哦！慎用，吼、哦！卖过头，卖过量，吼、哦！啊来，秋天要收瓜，我瓜收未起来哦。只要是我赶快做个老瓜哦。那咧这时阵咩呐？食酸的。最近出瓜乌梅汁。乌梅汁，嘿，对，乌梅汁上有效，好、哦、了解吼、哦，嘿，乌梅汁有收敛的效果，所以咧，最近咧，煮瓜乌梅汁来吃，好、哦，煮瓜乌梅来吃，好、哦、了解吼、哦，乌梅伊是中药材，所以伫生活当中，乌梅这个物件，伊就是用伫肺虚久咳，伊有酸涩收敛的帮助，酸涩收敛的帮助。吼、哦，所以咧，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最近煮瓜乌梅汁来吃袂歹，乌梅汁会当南瓜鲜渣，吼、哦、帮助消化，饭后啉。煮瓜乌梅汤啦，吼、哦、乌梅汤嘿，阿买当用瓜柠檬汁，柠檬汁嘿对，吼、哦，也是用瓜，咱即个就是较酸性的水果，吼、哦、你食起来酸酸的水果，吼、哦、基本上乌梅汁。柠檬汁，吼、哦，也是奇异果较酸性的物件，伊会收干。酸的东西会收敛，比如诶奇异果做酸诶有啊，有诶奇异果做酸诶啊，嘿呀、啊，啊你食诶酸诶奇异果，啊酸诶酸味会帮助咱收敛肺气，和咱身躯你秋色诶状况会改善毛细孔诶收缩，毛细孔诶收缩。所以最近啉瓜乌梅汁，还是啉瓜柠檬汁，吼，还是食瓜酸的奇异果，吼，这拢袂歹。了解吼，酸性的水果拢袂歹，吼。来，
立秋了，咱就是爱早睡早起，好、哦，早睡早起，与鸡俱兴呐、啊，好、哦，与鸡俱兴的就鸡啊呢，皇帝呢，今有讲到秋三月早卧早起，与鸡鸡各个鸡的鸡，嘿，对，与鸡俱兴，鸡啊，在时啊起床咧叫啊，你都爱起床啊，好、哦，早睡早起，养精蓄锐，好、哦，当中身体较会好。秋天当中咧，做温和活动，卖做老大官活动，八段锦啦、啊、瑜伽啦、啊、太极啦、啊，吼、哦、啊，即、这个做着一挂健身操啦、啊，拢真好。卖劳伤济官，我拢甲你交代啊，吼、哦，卖劳伤济官。啊，秋天吼、哦、有秋霞，寒邪入体。所谓的秋霞，就是讲秋天当中你入去真冷的所在，无日头的所在，感到会寒着。所以秋天避免去一挂无日头照到的所在，没有太阳照到的地方，吼、哦，有当时系伤冷寒，吼、哦，你也容易感到寒着。了解吼、哦，过来秋天容易忧郁症发作，因为伤春悲秋，吼、哦，咱秋天当中心情会容易歹些呐，因为你的胃肠顾无好。胃肠啊，顾无好的时阵，你血清素分泌无够，你就容易忧郁症。所以秋天做到过敏，胃肠消化无好，至失

0: 其实台湾四界拢真好耍。真侪大哥大姐讲，带鸟叔哎，我拢去过啊。你去过啊？那温故知新，搁去一道，搁同款无同款，心情无同款，你拢会当真欢喜。人上重要的是惊出门，唔是去对啦，去对无重要啦，惊出门较重要。所以惊出门，吼、哦，去晒寡日头，吼、哦，互你惊惊看看，心情较袂忧郁，胃肠较健康，人较袂心情歹，人较袂搞紧张。所以这就是秋天的养生之道哦。好不好、哦、简单跟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做分享。后来先给丹尼叔公告一下，公告一下继续进行我们的节目。秋天这时阵，把你消化过好，补充益生菌、补充酵素非常非常重要哦。丹尼叔跟大哥大姐报告的哈，他都跟你讲秋天的养生方法，无非就是要帮助你消化好，让你好菌充足，让你身体健康。所以最近你有丹尼叔介绍三利多酵素的人，最近秋天爱吃较接的哦，因为作者大哥大姐最近做到过敏，皮肤大，皮肤痒，胃肠拢熬肚肚胀胀，大便拢出歹放，甚至皮肤拢打打，是不是？啊，伫这时阵真侪人湿疹都压起来啊，香港卡都压起来啊，皮肤痒起疹毛都压起来，拍卡像流鼻水都压起来，大人囡仔拢同款。所以真侪人做无用，吼、哦，生活当中爱上班，爱上课。所以你要把家里的大大小小调养好，家里的老人孩子调养好，最近给他们补充益生菌酵素非常重要。丹尼叔跟你说的是真的，尤其孩子身体要把家调养好，补充益生菌对着孩子的健康是最好的帮助。丹尼叔、哦、曾经遇到一个朋友，我这个朋友怎么你敢知道，我说给你听，伊个囡仔过敏，所以目睭会痒。伊带去看眼科，眼科用过敏的目药水，给囡仔点抗组织胺。哦，因为过敏嘛，过敏的目药水，医生阿公囡仔目睭痒，就会点这个过敏的目药水。哦，啊，这个囡仔因为过敏，伊阁做到拍卡呛，所以伊带去看耳鼻喉科。耳鼻喉科阁开着流鼻水、过敏消炎的药啊，给这个囡仔吃，对不？哎，然后这个囡仔因为过敏，伊个皮肤痒，身躯痒甲规身躯，所以伊个带囡仔去看皮肤科，皮肤科阁开药膏给囡仔抹，对不？啊，这个囡仔胃肠阁定定堵。常常胀，因为过敏，肚子都碰风巴胀。有当时吃了后，肚肚胀胀，大便都很难放，还便秘，他又常常要用灌肠和通，丸肠哦，因为他都常常要说，妈妈我肚子疼，他就又用丸肠和通。所以有一次我去的时候，我跟他在开讲的时候，那孩子在那边要说肚子疼，我说是怎样，对啊，他说常常这样啦，拢常常大便放袂出，啊，就爱讲伊腹肚疼，啊，伊就叫伊去摕灌肠，要甲囡仔通。我讲囡仔人尔，你是安那咧甲通灌肠？爱讲啊，大便做好放的，做歹放的啊。我大便做歹放的，体质都爱调啊。迄囡仔人尔，你一直甲通，通个灌肠，通到尾啊咧，肠啊神经麻痹无大劲，大便呢愈来愈歹放，腹肚愈来愈碰风。结果伊就讲我听讲啊，这个囡仔哦，好胃肠做歹，啊，佫做到过敏。所以后咧抹皮肤上的药膏，后咧点目药水，啊，够咧食流鼻水的药啊，你甲看偌可怜。后壁陈老师也讲我听讲，啊，你只不过是一个囡仔过敏的体质尔，啊，点目药水，啊，食流鼻水的药啊，啊，抹药膏，得个通肠。啊，你这大人，你拢未向个囡仔调身体，用陈老师我拢有带伊去看医生呢，我讲我知。啊，你。看一颗医生摕一种药啊，啊一个囡仔只不过是些过敏，胃肠顾无好，结果四种药啊， 大哥大姐啊，大人嘛同款哦。真侪大人大便排放，腹肚胖胖，巴掌胃做胃疼，看胃肠科食胃药啊。大便排放食两边这下药啊，皮肤痒啊，皮肤痒咧抹药膏，拍卡痒咧食老皮水的药啊，甚至目睭痒搁咧点目药水，看四五种的医生。啊，你只不过是一个体质调不好，你是安那唔甲身体调用，是不是？但有叔叔介绍的美国进口的三氯德效素，调整体质非常好用。真侪大哥大姐讲，哎呦，陈老师，真的呢，像你讲的，哦，规个身体吼、哦，大姐讲，只要是真正有影的，像你讲的，自少年到老吼、哦，安尼吼，腹肚肚、腹肚胀，啊，甚至嘞，安尼吼，即、這个安尼皮肤打皮肤痒，真正有够痛苦的，啊，真正吼、哦，像你讲的，规个人吼、哦，安尼一个体质哦，身调都调袂用。身调的调袂好，有够辛苦，有够艰苦。用只要是本来吼、哦，你敢知影？有够可怜的，唔知要如何是好。啊，结果咧，即、这个听到你的建议吼、哦，来食即款三氯德效素，哦，规个体质拢调整好啊，真正有够赞。
1: 对啊，真少人吼、哦，嘿，大便袂解通啊啦，食愈来出愈严重啊。这种当吼、哦，试过食酵素、益生菌，拢食拢食无效啦。
0: 嘿，
1: 啊，少年啊吼，那都要什么咧？日本的啦，那都要啦，韩国的啦，
0: 拢有效，当然没当好你讲。嘿，
1: 啊，我昨有一天吼、哦，听到你的节目吼、哦，
0: 嗯，
1: 啊，真正我有够幸运的啦。嘿，大便吼，实在比咧顶天较困难啦。
0: 真的，真的，
1: 够艰苦的啦，
0: 真的，真的，真的。
1: 啊，我昨阿姐，
0: 更新食咱的三氯德酵素。
1: 对，
0: 好好，
1: 足幸运的啦。
0: 嗯。
1: 啊、我就是讲你有在讲嘛吼，
0: 我有讲爱健身，因为你爱有你的肠菌爱三个月至半年的时间，对。
1: 啊，我得个只，
0: 是、
1: 欸、，OK 啊呢，三氯德酵素，
0: 嘿，
1: 真正有够好，国外皮肤吼，
0: 嗯，
1: 用少人就安尼啊哦，
0: 嗯，
1: 你倒的真正是拢都有影，
0: 真的啊，皮肤干、皮肤痒、皮肤痒，
1: 安尼啊，我系身躯吼，拢会先起身啊，你知无？
0: 系啊系啊，
1: 哎，安尼一泡，
0: 对啊，
1: 因为。等你一下，
0: 是
1: 不过我的脚掌，你知无？
0: 嘿，
1: 今仔日放水的时阵吼，
0: 发炎嘛，
1: 痒啦，什么货都抹掉啦，一切拢有够有效的就对啦，
0: 对啊，对啊，
1: 啊，半东半西拢总无效，也你的三氯德酵素，
0: 嘿，
1: 真正的拢总无去啊，我跟你分享，真正有够好，
0: 真的，感谢，谢谢大姐，大姐讲真是，人生吼像你讲的。迄体质唔调，医生一直看，一个大便未顺，就一直食两边剂下药啊。胃肚肚胀胀，就食胃药啊。腹肚胖胖巴胀，就食排气的药啊。甚至皮肤打皮肤痒，就抹药膏。甚至拍卡痒流鼻水，就食流鼻水的药啊。哦，医生看未了，药啊食未了，无想到就是一个体质尔。一个大姐吼，一个安尼胃肠体质调未好。一天医生叫他吃四五粒的药，他吃得很辛苦，用这样子、啊哦、是不是我来调整体质，身体调好，我呢身体就会用，结果呢他来吃我们的三氯德酵素，吃得真体质好啊，减吃很多药，减看很多医生，身体继续健康，来三氯德酵素
2: 吃得很好的、
0: 嗯、
2: 本来都吃得很好，每天要看医生、啊、现在、哦
0: 嗯、
2: 已经吃我事业吃到现在已经吃、嗯
0: 几多个月啊？
2: 本来就歹啊，便秘吼，啊个胀，啊个腹肚胃疼，啊一干干拢来看医生。
0: 安尼哦，啊进。
2: 哎，医生讲叫我都爱规日当天拢爱食迄降脂的药呢。
0: 哎呦，阿弥陀佛！
2: 一干用开四五粒给我食呢。
0: 那你三里的酵素赞呐哈！
2: 呀，就是我哎。
0: 谢谢，有够赞哦，大哥啊，大姐啊，这款美国进口的三里的酵素是你照顾出来的大大细细，让因消化好，让因排便顺，让因身体体质健康。足好的一罐好产品，因为陈老师介绍的三氯德酵素内底有高达到21种、21种专业专利的益生菌，伊毋是一般你外口看到的益生菌，伊是专业级的，所以有专业的益生菌加上着各种高科技低温萃取的酵素，好消化、身体健康、体质调整舒适，这罐美国进口的三氯德酵素，大人囡仔来吃拢真好，尤其是秋天秋手机的时阵，那呢大哥啊大姐啊。平常时一罐就是公定介绍2000粒，只有这个时阵、这个机会，陈老师当咧活动，两罐就会叫佫加送一罐小罐的，等于7500。 本来一个月要开2000里，进的一个月1650，加省550。你错过这个机会，拍摄你一个月要加开550来用。大哥大姐啊，难得的好机会，咱你也做真紧的抢了去，你千万莫错过。电话要赶紧卡找助理，0800-77-33-55，爱赶紧来小抢嘛找助理，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好，来大哥啊大姐啊，感谢哈，刷卡后助理拢在家你服务当中，咱时间先交予电台工商的。最近确实足侪人皮肤干、皮肤痒、皮肤过敏，甚至心情歹、忧郁症。陈老师拢甲听众朋友讲过啊，现在你个性急，足侪拢是胃肠顾了无好。一个大姐讲，陈老师我足急性的呢，结果听你的话，甲胃肠顾好吼，最近较袂急啊呢，皮肤嘛较袂痒啊。暗时也嘛较好睏啊，胃肠嘛较轻松啊，大便嘛较顺啊。人生就是安尼，用着物件，身体会用件哈，甲你大大细细厝内底甲调整好。把握时间，电话赶紧卡，错过机会不再回。咱时间先交予电台工商的，电台工商了，精彩节目继续来进行。刷卡电话加养一群啊，找助理哦，0800-77-33-55。
3: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4: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4: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5: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6: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5: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6: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
3: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
7: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8: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8: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8: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7: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9: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0: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1: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0: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
12: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
4: 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6: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4: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6: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好声音，好节目，好音乐，
13: 就在台中百分百
12: FM 一。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这个生活当中齁，生活当中真其实真侪少年的齁，少年的对着咱老祖先的传统习俗齁，这当中渐渐疏远去。啊是安怎，陈药师感觉讲可能是咱这代齁，咱应该多多来这个会当讲，甲咱的老祖先的经验传达予咱的少年的。所以今仔日陈药师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讲，立秋的时阵爱润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咱听了就变你的地性啊，对无？变你的知识。啊，像是甲听众朋友提起一件事，就是爱麻烦你传承予咱的下一代。爱麻烦你传承哦，咱的下一代教你的囡仔，秋天爱如何养生保养？啊，恁教伊的潜移默化，伊慢慢来知。潜移默化，伊慢慢来知。所以，真侪咱学的经验，就是细汉咱的爸爸妈妈、阿公阿妈教咱的。敢是？也许囡仔人伊唔知影讲，啊，这到底是虾米原理？唔过。陈药师就是尽量在节目当中，我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解说，恁会当解说有囡仔听。好、哦，啊，当中甲这些老祖先的经验传承落真重要。是安那？因为养生太健康，所以像我拄啊讲的吼，有当时啊，你听了真正流目屎。安那讲？我讲我的朋友，囡仔。目睭上去看眼科，摕过敏的目药水；拍卡上看耳鼻喉科，食过敏的药啊；皮肤上看皮肤科，又搁用过敏的类固醇含着抗组织胺，甚至咧大便未顺，搁用灌肠甲灌。一个囡仔只不过是一个身体调无好，结果咧看四五种的医生。用四五种的药啊，啊，这也古早吼，咱的阿公阿嬷的时阵来讲，啊，现在身体唔调唔好，是不是？较早阿嬷看到你手拎机机吼，就摸到你的手拎机机，阿嬷就开始咧进步啊啦，有影无？阿嬷就开始咧进步啊啦，啊，赶紧的，阿嬷你做这啥？哎呦，你这卡手还拎机机吼？阿嬷吼，点个煲汤，把你的身体调养起来，是不是？吼、哦，啊，这当中呢，真重要，吼、哦。古早人感觉无病三分虚啦，所以你有当时啊，伫身体当中，身体无病，唔过咧，我会当把你调好，把你这三分，本来你七十分，把你煲汤啊，和你一百分，这就是一个重要的要理。唔过，真少年呢，对着这种传统习俗，哈、哦。当中淡薄去啊，因为无人甲因讲，无人甲因教，因就渐渐淡薄去啊，真无彩。那呢，今仔陈药师甲大哥大姐提醒，听众朋友提醒讲，秋天咱来润色，所以我教恁煮一个啊，迄个白木耳汤，吼、哦、白木耳甜汤，恁家己应用，吼、哦、像讲你要加水来啊，吼、哦、你较歹困，你会当加百合。对不？你咧买当加瓜胃肠较歹，咱加瓜莲藕，对不？好、哦，人较无元气，你加瓜青枝，好、哦。最近咧身体咧体质较袂好，加瓜洋参，下瓜红枣枸杞，做起来拢真好食，大细汉拢真爱食，对不？啊，你煮甜汤，你最近明明之中逐天饭后吼，较一碗互因食，食食的吼，别人的秋天吼。人兜的囡仔咧感冒过敏啊，恁兜无代志，是不是？吼、哦，来秋天吼、哦，陈药师未讲了的。秋天咱老祖先的习惯，打秋膘。打秋膘，我会记我细汉的时阵，吼、哦，我无骗你吼、哦。我细汉的时阵，阿嬷只要秋天来，伊就会控一丁肉，控一丁肉啦，系啊。啊，秋天是来食肉，炖肉，炖肉。其实，听众朋友，
大哥大姐，咱来了解着吼，就是家你的身躯开始食寡营养，所有的动物拢伫秋天开始甲家己食好伊安那，食用。因为这时阵咱身躯需要大量的免疫力、抵抗力。古早人真正真有智慧吼，但是说无便宜。蛋白质提供你什么物件？氨基酸，氨基酸就是你抵抗力上重要的营养来源。氨基酸，所以古早大手表是安那，秋天来的时阵，阿公阿妈、爸爸妈妈开始炖肉。真正讲啊，真台湾人食较好啊，敢得个炖肉，无变三分稀啦，你先过七十分啦，搁家你三分补好嚼啦。所以作者这个时段。会伫秋天进秋天的时阵炖肉、炖肉、炖肉吼，哎、哦、呀，啊炖肉的时阵呢，嘿，你炖卤肉嘛会当啦，哦，我讲了解意思，然后你炖卤肉嘛会当，炖肉，吼、哦，啊你炖煮较清的、较清补的，吼、哦，卖上补的，吼、哦，较清补的，炖瓜肉，吼、哦，来食真好，好、哦、了解意思吼、哦，啊这叫大手标，大手标的意思就是讲。咱伫即个时阵加食寡蛋白质，加食寡蛋白质，身躯的抵抗力较好，较袂感着，较袂寒着。所以有理无？有理吼，是毋是？真正有理吼。所以咧，较早过去时代，妈妈会伫即个时阵咧开始着炖卤肉，吼炖肉，互囡仔大人囡仔食，吼加意思。大球标的意思咧，这个时阵加补充寡蛋白质，食素的你就食豆啊，炖豆腐嘛会当，吼、哦，炖豆腐、炖豆啊拢会当，了解意思啦吼，嘿、哦，就是多吃点蛋白质啦，哦，这秋天当中，来第二，秋天当中有加秋，是不是？加什么秋？什么原因？加秋就是要片面。秋色，秋色就是身躯打打热热涩涩，因为伫这个时阵身躯阁一股烧气。但你说当讲重点嘛，听众朋友听到讲，你甲想一个问题：如果进这个秋天，你吹冷气，吹到早时也会寒，对不？是安那？伫天还袂光、无日头时阵。秋天开始，你吹冷气，吹到早时也会寒，吼、哦，会寒，有影无？有影嘛？吼、哦，所以这时阵空气大，空气真大，吼、哦，啊，真热烈，吼、哦，啊，空气大，身躯会打湿，啊，伫这时阵空气大，咱就爱甲身躯过好滋润，是不是？啊，甲身躯的烧气消掉。所以伫秋天的时阵，咱食滋阴润色，就是哈多啊，甲你食白色的，就是有黏稠的物件，增加着身体黏稠，身躯较袂打湿。啊，那呢，加秋的意思就是讲，食寡降热、退热、消暑气，甲身躯的热气消掉的物件，西瓜就是消暑的物件嘛，是不是？甲你的烧气消掉啦，和你的身躯暗时要睏的时阵。你倒伫眠床要睏的时阵，身躯较袂烧热热啦，身躯较袂烧热热。即啊，其实暗时啊吼要睏的时阵，你会发现着冷气较紧凉啊，是安那？因为空气大，冷气真紧就凉啊，冷气真紧就凉啊，吼吹起真紧就凉啊，甚至会寒，吹到会寒，是不是？所以食寡西瓜较退热气，退热气，加秋的意思就是退热气。吼、哦，退热气。其实伫夹手顶进前吼，有一个物件叫芒秋啦。古早的人会去偷芒果啦，偷芒果啊啦，有影无？嘿，偷芒果啦，因为要采果啊，倒来退热啦。所以秋天是不是夹手？啊，咬手会容易的讲，我爱食寡果啊，吼、哦，比如讲西瓜，比如讲甜瓜，吼、哦。食寡果仔来退暑气，啊！食寡果仔咧，过去咧为着要来摕果仔吼，较早会去人偷蛮果啦，
因为看人的鸡啊，生色来去人头班鸡摸秋啦，哦啊，偷客物件吼，歹势讲吼，怎讲啥啊？秋天摸秋，就是这个当中习俗啦，哦，摸秋的时阵来讲啊，我这时阵吼，这个习俗哦，摸秋，我不是偷干要甲你偷客，我是应应着这个习俗安尼就对了吼，哎呀，所以咧，当中的时阵咧，古早人伫秋天的大秋膘。你爱食蛋白质，会加手爱食鸡啊，吼，这是重要要理，吼。将这个经验记伫心内，传落你的子孙啊，传落你的子孙啊。啊，秋天吼、哦、有一个足重要的，吼、哦，秋天当中，伫过去会拜土地公，吼、哦，拜土地公，吼、哦，哎呀，拜灶神，拜土地公，哎呀。祈求着五谷丰收，因为秋天要秋收啊，秋收，秋收的希望秋收会让较顺利的，所以这时阵古早人会拜拜，吼、哦，古早人会拜拜讲啊，秋收的时阵会当顺利，吼、哦，顺利秋收，顺利丰收，吼、哦，这是古早人的习俗啊，爱神爱灵，吼、哦，啊，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今仔日听陈律师讲我遮，你都已经拢有了解啊。是不是？所以秋天养生的时阵，陈老师要甲你提醒的几个重点：第一，爱润色，吼、哦，爱润燥。所以油的、咸的、甜的，请你爱莫个食。秋天袂当流汗，卖流大汗啦，毋是袂当流汗。食寡酸的物件，吼、哦，食寡比如酸的奇异果，还是用寡柠檬汁，还是用寡乌梅汁上好。最近秋天食寡乌梅汁上好，饭后。做块乌梅汁来啉上好，收敛，尤其是做够流汗的人，做者大哥大姐真要个做够流汗的，但就出来讲，你去买乌梅汁来吃，吼、哦，乌梅汁歹控啊，你家己要控歹控，你用买会较紧。去买乌梅汁有无？系啊，有的人迄乌梅汁用好的规罐的，迄用泡的嘛会当，哦，用泡的嘛会当，哦，有迄规罐的吼、哦，用泡的嘛会当，用过乌梅汁来吃会收汗。哦，大哥大姐较袂流汗，吼、哦，秋天莫食咸的啊，吼、哦，但是虽然讲啊，莫食咸的啊，早睡早起，吼、哦、啊，做温和运动，不要流大汗，卖流大汗，吼、哦、啊，秋天爱出去，常常出去，因为接触大自然较袂忧郁症，秋天爱较常出去，接触大自然较袂忧郁症，吼、哦、啊来秋天当中爱补充蛋白质。蛋白质爱有够，吼、哦！啊，秋天如果身躯要搁烧热热，你感觉身躯搁烧要困的时阵，身躯搁烧气烧热，食寡鸡啊，鸡啊会退热，甲你身躯的烧气退掉，较免逐工要困的时阵，感觉足热的啊，得搁吹甲冷机机，吹冷气吹甲冷机机，吼、哦！有诶大哥大姐，即时阵秋天应该有诶毋免开冷气啊，有诶会当开电风啊，吼、哦！所以咧，当中的时阵咧。大哥大姐咧，诶，针对着秋天的时阵，吼、哦，咱咧会当做生活的调理，吼、哦、啊，秋天如果拜一下神的袂歹，吼、哦，你有信用，哦，拜一下神的袂歹，吼、哦，因为季节的变化当中，求一个心安呐、啊，哦，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吼、哦，求一个心安，这嘛是真好的代志，好不好？简单甲大哥大姐报告个车，吼、哦，安尼有一个概念嘛，吼、哦，甲。这个经验传承哦，你的囡啊，好、哦，这真重要。因为咧，这个少年呢，因为较早吼，咱拢是听士大讲，啊士大无咧解说予咱听。哎呀，我妈妈啊，是那秋天来打秋膘，吼、哦，是那都要煮肉来食，吼、哦，什么原因？妈妈嘛唔知变哪甲你讲，啊，你又知讲哦，今仔听陈老师讲又知啊，打秋膘秋天食食寡蛋白质，蛋白质增强抵抗力。抵抗力好，较袂感冒啦。哦，安尼你就了解啊。所以时段有当下，这时阵点补啊，开始点补啊，吼、哦，小可点寡素物啊，吼、哦，系啊，唔免点个八丁啊，吼、哦，点素物啊，点肉，吼、哦，还是点卤肉嘛，不要紧，卤肉，吼、哦，卤肉嘛不要紧，吼、哦，还是点素肉、青肉、青的，吼、哦，啊，你煮豆啊，煮豆腐拢会当，吼、哦，素食的食豆啊，食豆腐拢会当，吼、哦，安尼了解吼、哦，嘿，最近啊，补充寡蛋白质。食酸性的收肝，食西瓜退火，对无？食寡滋润的，较袂感冒。吼、哦，爱会晓食养生药理，
那呢，你身体就会健康舒适，好不好？啊，你爱赶紧，但是说来讲，秋天做侪人过敏的，体质来调整，甲酵素益生菌过好有够，较袂过敏，较袂常常皮肤痒、皮肤痒、腹肚肚、腹肚胀、大便袂顺失，甚至咧拍卡像流鼻水，好不好？秋天做侪人过敏的，用我益生菌来调养，会用哈？刷卡助理甲你服务，点你加养一群啊，听一条好听的歌曲，较阁继续进行咱的节目。0800-77-33-55，碰好康爱赶紧啊哈，找助理0800-77-33-55。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来赶紧的吼，陈药师吼要来回答听众朋友大哥大姐的问题。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不清楚、不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药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将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药师会赶紧的。利用这波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哦。现场的call in电话：0800-77-33-55，0800-77-33-55。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无清楚、无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药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将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药师会赶紧的利用这波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哦。现场的call in电话：0800-77-33-55。后来新北市的许妈妈咧问，许妈妈有咧洗身，倒手的手指头啊的麻，吼，会当食寡血路顺软的通。含着过骨头、过心脏的 Q 弹跟钙质无，当然会动啊！吼，来，徐妈妈来，请我甲你报告的吼，是安那一只手倒手啊，正手袂？什么原因？因为倒手这边阿妈棍牵来手的神经可能有跌掉，所以徐妈妈，你最近可能呢，你颈椎就是阿妈棍颈椎的骨头。有较伤，颈椎就是阿妈骨的骨头有较伤，啊，这个神经伊牵来手指头啊，对不？大哥大姐，恁敢会记哩吼？咱较早少年的时阵，趴伫桌顶，对不？趴伫桌顶咧困，结果咧，咱手跪伫桌顶，手跪伫桌顶了后，即个午休午睡了起来。手拢麦，啊手是安奈麦，因为你跌着神经，才会血流循环麦，所以神经就会麦，是不是？同款的道理，阿妈棍这个所在牵起倒手，所以许妈妈你拄着一个问题讲，第一你咧洗身，所以你本身洗身的人血管的品质就较歹小夸，吼、哦、啊可能佮加上着你可能最近阿妈棍颈部。颈椎的所在两边吼，一边较紧绷，所以颈椎的所在后边吼，咱用手掌甲颈椎的所在捏放松，吼手啊咧麻的时阵，啊最近有可能颈椎的骨头较松啊，所以你食一寡咱即个骨头关节伊需要的 Q10 胶原蛋白钙质正好，吼甲够用，吼啊循环嘛较歹啊。所以食寡血流循环的通的来甲调用一个是真好的，请你放心。吼、哦，阿妈棍后边，吼、哦，即、这个阿妈棍后边脖子，阿妈棍后边用手掌，解捏了伤，捏了灵，好不好、哦？基本上都较无问题。吼、哦，后来，哇，嘉义的李大姐嘛拄着这个问题，你看，左手掌无工作会麻，有工作袂麻。要吃什么会改善？这真趣味吼！李大姐在问这个问题真趣味，你看哦。大哥大姐，恁咱大家做伙来想看卖吼，倒手，吼、哦，无工作，我停咧，我无咧做工课，吼、哦，伊咧就会麻。啊，我咧做工课，吼、哦，我有咧做工课，比如讲我做家事，我做工课，伊就袂麻，吼、哦，啊是啥物原因？咱身躯一支手的麻，你甲想什么问题？神经嘛，神经才会麻嘛，对不？啊，拄啊，许妈妈伊倒手会麻，吼、哦，就陈律师你讲我听众朋友听，有可能就颈椎神经牵来，对不？颈椎神经牵来，吼、哦。阿进拄啊好，两个问题拄啊好，李大姐，吼、哦，嘉义的李大姐，伊讲超市，啊，我是无做工课。无做工课时阵手会麻，吼、哦，有做工课手就较袂麻，虾米原因？因为咱人有咧出力的时阵倒手，倒手我有咧叮当，
有在活动，有在出来的时阵，有在活动的时候，伊循环较好，伊循环较好，吼、哦、啊，有可能，只要是感觉李大姐你嘛是拄到这个问题，就是你颈椎、阿妈棍、颈椎这所在神经砍落来，甲倒手这所在，伊的循环较歹啊，啊，有可能是颈椎，就是骨头，吼、哦，伊去跌到神经。跌到神经就是讲，伊无完全跌到，伊只是较松弛、零零。咱的颈椎吼，阿妈骨后边这颈椎神经，神经牵来手，神经牵来手。所以一旦比如讲颈椎紧绷，有当时啊手对吧？颈椎紧绷的时候手对吧？好、哦、了解意思吼，哎、哦、呀、啊，所以咧，在这种的环境之下，吼、哦，有可能咧，一挂大哥大姐，恁会发现就讲，我叮当活动较好哦。因为你在叮当活动时阵顺软较好，吼、哦、啊，不过无叮当时阵就感觉麻麻，伊咧颈椎伊就会较松弛，啊顺软就会较歹，吼、哦、啊，所以陈老师感觉讲，像这种现象，拢是咱的颈椎后边肌肉甲放松的，吼、哦、啊，搁第二点，有可能咱肩颈的强度无够，肩颈的强度无够，就讲咱肩颈的肌肉阿妈骨，看到肩膀这些肌肉。伊咧是保护着血管含神经诶，毋过可能最近较无咧做工课，较无咧肉就会软去，肉就会软去了，肉一软去，肌肉变软去，伊血管含着神经，血管循环就较歹，神经咧就较容易被跌着。所以做我叮当活动训练我肩颈、肩膀含颈部诶肌肉运动是真好。那呢，就这种一只手的脉，但就说建议恁第一姿势爱正，脖子莫翘骨，莫歪歪，不要驼背。通常一只手的脉，伊伴随着小块驼背。通常啊，吼、哦，一只手的脉，因这个听众朋友会小块驼背、翘骨、小块驼背，吼、哦，驼背爱改善，爱挺胸，好不好？啊，阿妈棍爱正，吼、哦，啊，尽量。吼、哦！你倒的时阵，你倒的时阵，枕头爱倒着阿妈棍，枕头莫空空，了解意思吼？系、哦、啊，不要躺在沙发椅，尤其手会麻的人，不要躺在沙发椅，倒伫碰椅会跌着咱脖子的肌肉跟神经会更。所以足济人肩颈紧绷，就是倒碰椅倒来，倒伫碰椅，碰椅会当坐不要紧，可是你躺在沙发椅上面。你倒伫碰椅顶悬，咱的肩颈就容易紧绷。听众朋友，大哥大姐爱小心注意，好不好？啊，第一，咱要增加肩颈的强度，像手会麻的人，要增加肩颈的强度，咱呢用弹力绳上好，就是弹力绳，迄运动用品店一条100块尔。弹力绳离胸前，又我开，又去两边边放松，又等来，又我开放松，放等来。会晓未？弹力绳知影吼？弹力绳系对，弹力绳运动用品店拢有吼。如果可以放松等来，人咧做运动的弹力绳系对吼，会晓吼？训练咱肩颈的肌肉解得较好，好不好？啊，跟那个李大姐报告。后来林口诶，陈大姐咧问吼，杨教授，我行路吼，头壳拢会戆哦。医生有看过，医生讲颈部的血管狭窄。吼、哦，食血流循环的会痛的，肝会动，当然会动，而且真需要。因为陈大姐，林口区的陈大姐，陈大姐，你阿妈骨的血管狭窄会变安那，食血管真大条啊，伊要踢的吼，无遮尼简单呐、啊。唔过血管狭窄的意思咧，你拍起来的血，拍起来的血会较少嘛，因为遮血管较矮嘛，血管较矮嘛，啊，你用像是。我来吃血流循环的通诶，吼、哦，针对着血流循环来保养，这个当中是不是会较好？伊会帮助伊代谢较好，代谢较好，意思我解释给陈大姐听。你颈部狭窄啊，这个血管变矮去啊，所以血管变矮去啊，伊血管矮矮啊，细条也变细，变矮啊，变矮就是内底狭窄啊。我正常人，我100cc 的血送去你。你可能大概当上50cc 呢，啊，不怪你头家讲，
因为你的颈部血管狭窄啊，是不是？啊，陈大姐，等着苏问你，今天你哦，你血管狭窄啊，你如果来吃一挂营养保养，帮助咱身躯歹的胆固醇降低，和你血液当中卡的血管的歹的胆固醇，才会当降低，甚至增加着血管的代谢，有增加寡卵磷脂，帮助你血管卡油卡油上加代谢好掉，伊的血循环会较好，血嘛较袂落，血也较清，血上较会起哩。啊，这个动作，不用超市啊，我血管狭窄，我都完全清掉无，真歹讲，因为大哥大姐恁血管吼会狭窄，迄内底卡足侪油箱啊，卡足侪油箱来讲，真侪大哥大姐颈动脉狭窄，恁的血管壁吼卡喺油箱吼，卡掉的吼，已经卡足久啊，要清掉足困难，所以连讲严重就爱做支架，连讲更严重就是爱做支架，脱掉伤严重就爱做支架，吼、哦、我讲了解吼，啊唔过真啊未啊严重诶。所以小可会头壳戆戆啊！你食过血路循环的通诶，互循环较好。第一，头壳较袂戆，头壳较袂退化，暗时啊较好困，行路较袂跋倒，精神体力会较好。所以陈大姐爱顾啊，爱保养啊。所以食过血路循环的通诶，尤其血爱顾清，血唔好渴唔好落。真侪人吼、哦，台湾人食伤好，甚至食了伤大苦。食甲歹的胆固醇伤高，食甲血油伤高，这对着身体血管是足大的威胁。咱毋是少年家啊，讲是故事在话，咱食老有血啊，血管真容易脱掉的，血管也卡掉的，头壳戆，去互跋倒落，拢对着大哥大姐来讲，拢是真危险的代志，甚至骨头会先断去，磕着头壳，甚至都可以出问题。所以大哥大姐撇面跋倒，头壳袂当戆，头壳的血循环爱会通，身体较会好啦，好不好、哦？所以甲陈大姐报告一下，陈大姐爱身体爱顾啊，你血路循环爱顾通啊，真重要哦，好不好？后来彰化的萧大姐在问吼，伊讲陈老师心跳吼、哦，心跳101到103，会当食血路循环的通的袂？A 当然是会当，因为食寡补血活血通血会较好。唔过心跳已经来到101至103，可能伴随着心中有心律不整的问题啊，爱看一下医生诶。吼、哦，所以萧大姐爱看一下医生诶。啊，如果要保养心脏，心脏跳袂顺，可能搁爱伴随着搁爱食寡 Q 天的物件，和心脏电力较有够跳较顺。因为第一，你心脏跳了伤紧去啊嘛。对不？表示你心脏较无烂嘛？好、哦，萧大姐，好、哦，安尼只要是讲你了解哦。第一，你心脏较无烂啦，啊，第二，你循环嘛较歹啊，所以你也食过血路循环的通诶，好、哦，和咱循环较好，人靠精神体力，你过来食过心脏需要的 Q 天钙质，和你的心跳较稳定，因为你心跳已经来到130几啊，是不是？你的心跳来到130几啊，心跳伤紧了。伤紧起来，你也较了喘，你也较了忝，你也较歹困，你骨头关节嘛较歹，人的精神体力拢会受影响。所以萧大姐陈老师感觉讲，你食过血路循环的通的精神体力会较好，不过你可能过来食过心脏需要的 Q 天，好不好？好，安尼了解吼。后来请老师看一下哈，等我一下。桃园的黄大姐在问吼。心中电大腰子不好齁、哦、甘会当食有 Q10 有钙质的营养足需要哦。我拢甲听众朋友大哥大姊报告讲伊也上有一个物件叫做心肾症候群。听众朋友大哥大姊是不是你拢常常听到陈老师讲心中歹腰子就歹有影无有影齁哪呢进黄大姐就拄着。黄大姐的肚子啊，是不是？伊心中扩大，大哥大姐啊，听众朋友啊，什么叫心中心脏扩大，心脏肥大，就是心中无力的意思。
心中扩大开，心中无难，心中变高。心中变高的时阵，我记一个例，恁就听有啊。什么叫做心脏扩大呢？你100公斤，我50公斤，咱做伙来爬山，啥人较忝？你100公斤较忝是安那？因为你体重较重啊，所以你爱派100公斤来爬山。我体重较轻啊，我50公斤来爬山，所以爬爬咱两个做伙爬山，你100公斤一定比我较忝的，对不？啊，心中肥大就是这意思，你的心中肥大去啊，心中肥大去啊，所以心中变高去啊。那呢，我1分钟我跳70个，你1分钟呢，心中呢爬爬跳70个，你会较忝。所以这种心脏会真容易无力哩。啊，是安那心脏会变高，迄都是较早过去心脏啦、心跳啦，拢无保养过了无好。所以长期心脏拢伤忝，长期心脏电压拢较无够，拢伤忝。所以真，你讲陈老师，那呢我食这个 Q10， 我的心脏肥大会好去未？未好啊，已经变高啊，伊无法度阁散落。但有时候跟您讲，心脏只会愈来愈歹，心脏未愈来愈好。所以大哥大姐，一旦你心脏肥大，感觉会当消伊，无法度消未去啊！啊，你唯一会当顾的讲配合医生的治疗。第二，我食我心脏需要的 Q10 钙质，好我的心脏较袂遐忝，因为心脏内底有需要大量的 Q10， 包括油脂嘛，同款。阿乔大姐，伊讲超市，我心中油脂拢无好啊，是安那心中歹，油脂也无好。心中无力的时阵，油脂过滤袂出来。那就恁兜的水也无够，水就变细缸，所以油脂的负担就会变大，油脂就会歹。我拢伫节目当中，我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提醒，我讲大哥大姐，恁油脂歹的人，甲心中顾好。因为油脂无法度恢复啊，你油脂剩30%、剩40%，强要洗身啊，是不是？啊，这时阵无想要有油脂派去，你先把心脏顾好，因为心脏顾有 Q， 油脂伊就较袂恶化。心脏啊顾无好，油脂就歹愈紧。阿进，这个黄大姐，你拄着问题在第心脏无好，啊油脂阁无好啊，所以你讲这样是。我食过有 Q10 有钙质的营养好无？非常需要，食了较快活啦。啊，你讲像是会好去未？无法度恢复啊，油脂无法度恢复，心脏嘛无法度恢复。所以你只会当甲维持掉的尔，啊配合医生的治疗安尼。好，安尼像是讲的时阵，大姐都一个简单的概念吼。黄大姐爱顾啊，因为陈律师爱讲，真正人生身体是你的啦。身体是你的，腰子也歹，也是心中无力气，对着咱大哥大姐恁的生活，拢会产生真大的困扰。人生吼，会当靠的，就是靠家己。你卖想讲哦，我子孙啊真友好，我连讲艰苦白听，因会来友好我。啊，你谁人友好你家己？你谁人对家己较好诶？用消失啊！我都咧看医生，医生是互你辅助。用药啊，甲你治疗。啊，你心脏油脂歹，你家己唔食寡营养，骨头关节嘛拢对你歹啊。像黄大姐，这心脏也歹，油脂也歹，迄骨头关节嘛拢对你歹啊。是毋是？像陈律师伫节目当中，我拢常常咧甲听众朋友大个大只提醒，人生就是安尼啦。你亏欠身体，身体伫年老了，伊拢会甲你套转去。所以比如讲较早过去咱亏欠身体，咱顾打拼顾赚钱顾家庭无顾身体，食老身体拢甲你偷偷等去，伊个规身躯啊筋骨啊酸痛啦，身体也拢无好啦，心脏也歹，胃肠也歹，腰子也歹，规身躯拢歹。啊，因为你少年，你都无注重身体的保养啊，是不是？所以较早欠的吼，这就是因果啦，
你较早少年，你对身体无好诶，连工食老，身体咧当然就甲你套断。所以咱食老有悔啊，身体无好啊，你听陈老师一句苦劝，咱爱回馈，我甲保养，我对身体较好诶，我行你啦。吼、哦，较早少年，我身体无顾，我行你，啊，身体伊嘛感恩啊。然后主人，你有对我好啊，安尼我得即个家己较振作诶。卖一直衰败衰退去，人生就是安尼嘛，你讲是不是？吼、哦，所以身体家己下啦，身体家己顾。你对身体歹，身体就会歹向你看；你对身体好，身体就会用较久。你讲是不是？吼、哦，趁这个机会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做分享。后来吼、哦，陈老师广告一下，广告一下，较阁继续进行咱的节目。大哥啊，大姐啊。但有时感觉吼，身体互你袂性质。像阿多啊，但有时感觉讲有足侪大哥大姐，只要心脏一歹，心脏收缩无好，大哥大姐伫生活上拢会产生真侪辛苦。因为身体是咱的啦，无人有法度替你艰苦，无人有法度替你疼。所以卖想讲哦，我今日时势足有效诶，还是我钱足济？你看叶良先生，叶良先生，你财产遮尔济，化造的造诣，是毋是？对无？身体较是重要诶。啊，今仔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拢有一个重点。做些老大哥、老大姐，较早少年可能无注意，所以真食老有悔啊，心脏歹，腰子歹，骨头关节嘛拢袂 Q。用陈老师，我进来五感觉会赴，亡羊补牢啦，对无？你羊啊吼，迄围栏吼破一空，羊啊走鬼也食去，食去你去看无？

啊，油气工程剩25%，已经用要洗身啊。用超市要安那，我大姐也要恢复有困难啊。唔过你有保养，就会当用较久。大姐听陈老师的话，伊咧怎针对着心脏油气甲过好球？你敢知影？经过几啊年，医生阿公诶，你拢无较歹呢？伊足欢喜，伊卡来甲陈老师讲，伊讲陈老师。真正像你讲的，要好等于吼有困难啊。不过吼，伊讲伊三年来，伊的腰肌功能拢维持伫20几%三年，伊的腰肌功能拢维持伫二三十趴左右，拢无较歹。伊足惊讲爱洗身，好加再搁顾起来。伊讲无较歹的阿弥陀佛啦，我甲大哥大姐报告，确实是安尼。所以人生。你想要你的心脏收缩好，骨头阁顾会球顾会健康，肌肉收缩有力，但就是有一罐真好的营养品，就是咱介绍的心钙球。这罐心钙球化石代新科技，但就是会当甲大哥大姐报告。伫台湾，你要找到像心钙球配方遮尼赞，价钱遮尼公道，品质遮尼好的好产品，无简单，无简单。但有书介绍的心钙球，有上好的 Q10 牛磺酸、茄红素、花青素，不是单单打 Q10 而已，不是 Q10 牛磺酸、茄红素、花青素。 Q10 让这个胖脯跳的顺，牛磺酸让这个胖脯氧气有够，茄红素让这个胖脯较不老化，花青素让这个胖脯较不脱掉。它还有十足的钙质、钙镁、锌、铜、锰，搁有维生素 D， 十足补钙，要让你的心脏收缩加足正常，骨头骨骼真健康，肌肉收缩加足有力。伊搁有丰富的优稀醋胶原蛋白，补充着胶原蛋白，搁有十足的米群。所以人生50岁过，我要补充 Q10， 补充胶原蛋白，补充米群，补充钙质，我找。陈药师介绍的心钙球，你内行的，我跟你讲你内行的，因为心钙球伊一罐2800会当食一个半月，一个月开1000外块尔。进来关愈俗，陈药师当咧活动，啊！你错过这活动的机会，你得爱一罐2800来关。我甲大哥大姐报告，今年咱心钙球卖了非常好。真紧的，听众朋友抢了，真紧的，听众朋友抢了，我无骗你，因为这礼拜做抢了就无啊，礼拜做抢了就无啊，吼、哦，所以你要先订，先甲助理讲，但你说心爱球一年分4周都够啊，大三通一年分10周，三里的销售一年分5周，你趁单有说活动，你电话要赶紧卡找助理，因为我甲大哥大姐报告抢了就无啊。这款心爱球特地你几年烫天起来疼惜身体啦。但有时候讲这是事实话啦。这款心爱球特地你起来疼惜身体啦。较早能欠身体者。较早做者听众朋友较早少年哦为家庭努力打拼。结果亏欠身体。啊像但有时候讲的子孙啊，较友好，无特地你家己来友好家己。你对身体无好，你爱行伊啊，你爱行这身体者。所以身体你甲顾用，你有营养，身体用较久，身体用较久。吼、哦，啊人你袂当无营养，医生咧看药啊咧食，你卖讲啊，我个看医生食药啊，我营养拢唔免食，啊你自找麻烦，你自找麻烦，身体就会即个呐。会反映给你知是不是，所以人不能提起，不要说我有在看医生吃药，我身体营养不用顾，不能这样，身体会反映给你知好不好。但有时候心爱求正观上俗，一年分4周啊，碰起来那一个月本来就1000外块而已，正够愈俗又打1500折，是不是，正够愈俗，一个月本来1000外块而已，正够愈俗等于1500折，非常的好。电话挂紧卡，错过这个机会，心钙球王抢了就无啊哈！电话挂紧卡，大三通一年分10周，心钙球一年分4周，三里德酵素一年分5周，抢了就无啊！电话挂紧卡，空白空。

7733555 0800773355 来以上广告。大哥大姐，感谢刷卡金全部都满线哈，助理家你好不？哦，做者大哥大姐本身有心脏病，甚至骨头关节拢未翘，甚至腰子做歹，做侪人腰子无好，腰子歹的人，你无想要洗身，你听陈老师一句苦劝，你腰子功能歹，无想要洗身，先把心脏顾翘。腰子歹的人，心脏顾未好，腰子歹足紧，腰子功能歹足紧。因为心脏是腰子的国王啦，你腰子无好啊，你无想要练功洗身，你先把心脏顾翘，好不？刷卡拢满线，助理咧甲你服务，电话加讲一群来找助理，听一条好听的歌曲，来听一条陈百潭所唱的《看大海》。刷卡进拢满线哈，电话加讲一群啊哈，08007733550800773355

0: 感慨。
1: 好，来，我先甲林大姐的问题回答一下。何美，林大姐，伊讲像是我有在吃伊斯坦含着布优品哈，哎、哦、呀，这伊斯坦哈，哎、哦、呀，本身是血清素再吸收的抑制剂，哦，伊是一种针对着忧郁症、焦虑症、恐慌症，哦，伫临床上医生哦常常咧做使用的一个药物，好、哦。啊，这药物咧，一开始吃的时阵，吼、哦，有的人会小看大颗无唔对，小看一瞬也袂介济，吼、哦。啊，当中的时阵咧，这个用一段时间了后会较稳定，吼、哦，袂大颗介济啦，袂大颗介济，吼、哦。一开始的时阵，伊确实有这个副作用，吼、哦。这个林大姐嘛，吼、哦，系啊，林大姐，吼、哦，小看咧也袂介济，吼、哦。啊，不过因为你够食一粒补药品。好、哦，布优品呢，伊是正肾上腺素含着多巴胺的再吸收抑制剂。好、哦，伊咧用伫即个就是抗忧郁剂，就是辅助你迄粒伊斯坦，辅助迄粒伊斯坦。其实布优品有个人会用伫戒烟呢，有个戒烟戒袂起来的时阵，会做戒烟的辅助剂。好、哦，我刚刚讲我时间无够啊，啊，即粒布优品的话。伊袂引起着大块的问题，好、哦，伊袂引起大块的问题，所以陈老师感觉讲林大姐，可能你即阵啊体重有小块，小块上下一下，不过一段时间就会较好啊，袂差介济，放心啦哈。后来大哥大姐啊，今仔节目时间到站啊，落节目找助理哈，感谢你的情的支持，感谢你的收听，落节目找咱的助理，咱的服务无停止，继续卡，0800-77-33-55。今天节目时间到站吗？感谢你的整个支持，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2: 健康免开钱，节目由德力公司赞助提供。
3: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4: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5: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4: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5: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7: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5: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7: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8: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9: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0: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9: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 健康的每一天。
10: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5: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7: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5: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7: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0: 全国新闻定型现场主持，得力林国晶，得力雪莉旺，得力进行，得力维他干，你个进口 QMB， 跟咱的益生菌活力民宿来个提供。得力进行卫所药制造10807007号，得力维他干卫所药制造10807008号。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好，来大家好，要搁拜拜呢，迄有诶，逐工拜呢，月头拜到月尾吼，好啊，这天气，逐工都拜拜香油，为什么咧？讲这即马就开始有人咧拜啊呢？还未到七月吼，即马甲问讲，咁七月啊嘛讲，啊未啦，拜进前啦。足虔诚哦，台湾人对这农历的七月哈好哦，天气热，该注意哈。茶水一定爱滴啉，一滴啉，唔茫惊放药哈。我讲我较想放无药，放无药就惨啊。天气若愈热，你茶水啉来去放无药，这惨啊哈。这都爱较想有小可热掉的现象，人啊热掉吼放无药呢，爱注意哈。迄个咧调节，人身骨的调节吼，一定爱这个茶水加啉吼，啊叫食饭吼，人家体温调节啦吼。啊，我是丁言，感谢您收听，有要跟咱欢呼，现场一个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请多多使用。

屏东枋寮红号做亚洲啊乌金大红吼，红党的名鉴定在伫台中嘛吼、哦，咱昨个新闻块朋友来小块报的吼，昨伫台中北屯吼掠着红酒，真正做出台死人啊，有人讲吼、哦，真正唔代表哪讲啦。啊，做餐吼、哦，叫做出来台戏吼，黄党的吼，所以讲无在咧变啦吼，都进前这间公司的前员工姓林啦。即马小官问话，伊有讲姓林的这乡长吼，伊是进前公司的员工无唔对，而且伊咧兼做啥呢？都伫徛个这个别庄啊，帮了这个别庄吼，你甲整理环境，厝内厝外有诶无吼？所以讲，伊对这个别庄吼，哇，实在相当了解啦。你个电话全部花花，伊也有在落忙呢。啊，平常这间厝都做了些整理呢吼，都信任这个乡长吼。伊怎有讲？是因为生活歹过啦。我讲啊，恁头家是无了薪水，当然我较无薪水。反正嘛，咱两份工呢吼，伊伫公司除了平常时啊，可能应当的吼，互伊整理厝内啦吼，啊，一挂迄个树啊、水啦，有诶无一大堆了吼，伊搁咧做铁工诶。对于这公司，家己本身有做回收嘛，回收吼，啊，做铁工吼，反正嘛，咱两份薪水呢吼，结果你甲看，讲钱无够用啦，债务问题吼，而且。这个做餐啦吼，好，伊进前伫公司，德巴甲公司借差不多十外万，无用啦。我讲甲公司借钱，都、就是甲黄党个借钱，啊，公司借钱，黄党也无答应，对一个会计甲钱借伊啦。你讲对唔对？本来就是安尼，阮公司你有需要甲公司借钱，你嘛得阿党个批啊，阿党个。不讲无爱，虾米人较借伊公司的钱呢？所以讲，伊伫公司进前吃头路的时吼，都滚阿变加加咧，差不多借十外万啦，无够用吼，借十外万，会不会用嘛吼？就是欠钱，知影讲，迄一天黄党个吼，改成对要开会，无要等来，伊半暝就来啊呢，伊半暝时间吼，就回二楼里边，伊拢知影嘛，对吼，有咧翕啦吼，有无吼？结果迄一天落大雨。准监视器刷了，准拍伊，真正是拍伊，唔是调岗个病人啦，是唔是咱唔知吼？即马来问话啦吼，迄间个监视器吼，拄多全部各种，而且佫落大雨啦，佫唔知讲，真正要死唔死？有人来讲一句，啊，真正要死唔死？到拄到吼，黄党个本来真正咧开会，伫外口可能嘛较外关心吼，准半暝向病倒来啦。伊唔知影讲黄党会倒来，结果做出失败，黄党发现，而且下杀手嘛，哇，这样吼，就即马上伫屏东地检署。那经过今日讲，姓林这个前员工啊，伊进前伫公司是咧做铁工，那平常时啊黄党会佮另外互伊第二份工过，就是伫厝内边。伊这个别种，伊大个所在，甲整理环境啦，吼，厝内厝外啦，压水啦，有诶无诶，唔只伊对这种别种相当了解吼。下手诶时间，着七月二四个半暝啊，迄、那个透早迄个半暝啊，吼，七月二四，姓林诶，着等讲黄党今日要去开会，反正嘛，我外关钱吼，无要倒来款吼，无伫厝，伊准入去做餐。无想到讲黄党诶半暝准拼倒来，都半暝嘛。伊半暝做在咧，半暝准倒来吼，哇！惨啊，要哪办？当场揢着一支叉锅啦，就讲甲倒来一支叉锅啊，我拿落现场吼，甲讲头甲讲一撮要死啊啦！迄头甲硬讲，相片有甲小可抱出来，虽然无甲抱面，你看会出来吼，就这个凶手相片吼，迄像个。牛刀的呢，惊到人，迄体格好讲吼，安尼，这袂堪即个客茶哥甲讲头讲吼，你看讲过头壳，茶哥讲到断去了，准死，伊佫惊讲无死，所以讲用迄个粘布啊，迄、那个胶带吼，粘布吼，伊目睭也较乌啦吼，啊嘴也较苦啦吼，双手双脚全部白甲全木乃伊啦，安尼个说个，啊黄党的去互讲到安尼，你无甲送病，佫甲说安尼吼，总当场死嘛。当枪死伫现场吼，其中有一个重点，就是人第一时间
无甲想做做贼，即个有可能做贼，因为厝内面连一角都无碰伊啦。既然做贼，绝对会去咧大档的厝呢。你安怎乌白敲，嘛有可能敲到什么价值的物件吼？金啊、现金啦，包括一寡有无的珠宝吼，绝对拢侪少嘛，侪少吼。伊厝内吼无碰伊半角啦，唔只当时人开始这个怀疑吼，家门张掠着讲吼。你讲你做贼，为什么开无加半工？伊讲上过紧张，反正有影。本来未被发现，结果被发现，两当用状态。结果伊个公司吼，哇，伊嘛大讲有可能死啦，甲公司吼，准赶紧放下就做伊走啊啦，就安尼啦。一加上两当个公司，家己本身背景特殊嘛，伊做出乌这个乌金这个物件吼，是甲国家做武器有关的吼，所以讲第一时间发现，厝内你若讲调查头绝对碰个物件，无碰伊半角。阿哥，嗯，当然家己本身生理的关系吼，所以好啊，大家就重要啦。我马家训练有所什么失败啦吼，干掉啦吼，这个国家级的吼，派人家修理吼，好事啦吼，嗯，当然电话啦，包括外国边的车辆处理这段时间吼，阿哥即个件事情吼，掉差不多几千支啦，唔是几百支啦，几千支啦吼。才发现其中一支，就是山里面在代志发生的同时，伊跳到外，直接出入啦。这个都无直接吃头路啊呢，可能甲死头路一段时间啦。所以为什么才拄好调查头啊？这个山里面都进两个员工，而且这个员工是较早捌伫厝内，甲整理出来吼，伫闽东港伊个奥托拜啦，直接出入啦吼。佮加上人开始了解了吼，佮观察，伊本来住在咧住房了，本地这个凶手岁数啦，一个发生代志了，除了伊奥托拜多地面现场出现过了吼，伊就随走啊嘛，随离开岁数的所在吼，相当可疑，这个是所有的这个证据啦，吼锁定线里面吼是密伫台中啦吼，到彰嘛，到彰吼。安尼，收网吼，你也着，当然你也着第一句话吼，伊就讲无啦，我无做你，我要创啥吼？啊，甲讲啊，你无做，迄间伫对人伫对吼，对对对，讲袂出来，突破心房腰，则坦白承认，着最近足歹过啦，吼，钱无够用啦哈，啊，这所在大档的厝吼，我上熟悉咧，而且伊嘛知讲是大档的啊，伊足有钱啊，厝内面凊彩敲，凊彩吹，绝对有。伊准爬去二楼，为二楼入去厝内，无想到讲，伊就知讲黄董迄一天吼，去外县市开会，安怎样？唔知讲病倒来啦，啊，所以讲人吼，事业运也命呀。你若真正去外口甲人开会，出在伫外口，大只阿妈都无代志，真正有影。你讲这话多好得啦，你都出去开会，伊嘛知讲你可能。今日绝对无滴个，伊个半暝来嘛吼，啊你都无滴，都去开会就开会，你就规日讲啉酒啦，大当个你嘛拜托，你是真袂交配哈，你无讲啉酒吼，去找小姐嘛比较紧，为滴你一个人了吼，结果唔听讲你透明病当个转死滴安尼啦，啊这样咯，那健康起码，要是听讲到底是咪强患啦吼，边有人透三工，甲看起吼是无啦。甲看看吼，就家己一个人真正为着做出公司经营的头家，啊，这个头家吼，大档的吼，黄档的吼，佫是足心比一个当所长啦吼，伊咧做乌金嘛吼，人迄个一挂足特殊的金主吼，迄个贵金主，那么这种公司所练出来这种练的啦，唔是讲家己本身去挖迄个矿，咱台湾嘛无这个矿啊吼，伊是练出来吼，用迄个回收吼好。看起来这个物件够有人会买，其实这个物件吼，伫做晶片，啊，佮做迄个飞弹特殊枪支，伊的枪支吼，那如果佮穿甲，穿甲大家听好无？比如讲这个钢棒正佳啦，我今日只大粒枪支，佮做穿甲弹嘛，要正规的地方，你其中迄个成分一定要有一个污啦，你无污这个成分，这粒枪支做袂出来吼，都较特殊，唔像人咧讲吼，这做特殊，那人咧讲啊，这靠人买买咧。就是因为特殊有专门人在买啦，伊生意做真好啊，而且毋是做这尔，伊在做啥呢？因为这个物件足顶，而且这个物件有这个物件吼，
伊袂输啥呢？伊袂输一个媒人啦。你今仔日一个这特殊的武器也好，飞弹也好，枪支也好吼，包括芯片，包括迄个针啊，有无？人迄个针石头啊，人来迄个针头吼，需要针足定的石头啥？你无这个物件袂使，伊袂输一个媒人。你有真济成分啊合作伙，迄个针头吼，迄个武器，但是你若无加这个钨。这个料吼，伊就未合成啦。大家听哦，比如讲，咱人食鱼、食肉、蛋白质啥都好，入去体内吼，你无食一撮这个碳水化合物，就是咱的饭米啊。所以讲，每一个国家家己本身那种碳水化合物主食嘛，一个主食吼，就是食米饭的啦吼，食番麦的，一个碳水化合物吼，你无这个物件，你的蛋白质未入去体内啦，无在吸收，这个媒介相当重要。所以你甲看。乌金这个物件吼，是我那全世界，那家己本身国家有咧生产这个物件是，最近这几年全部收起来呢，未当甲买卖，国家明明未当买卖，就未当卖出去外国啦。这做武器啊吼，到七月二十八暝时间，恒当的保全吼全部装牌嘛，唔知真正。是事先做卡手，还是好暗甲南甲派吼？即马咧问话啦，即马也唔知道，等等了点吼。加上当天有落真大阵的大雨，崩了这所在，所以伊的卡印啊，什么冲洗卡清气当当啦，后够拄好啦。拄啊落大雨，伊的皱纹啊，什么物件卡印哦，全部拢冲甲空空。所以讲，这个派图作案完全无留任何警察查得到的证据吼，唔只人同时大家乌白有嘛，有可能吼是国家级的杀手啦吼，间谍啦，什么的特务啦吼，来好死啦吼。屏东警方组成专案小组开始发现讲，今年三十多岁姓林已经死透了员工吼，过去甲黄灯啊关系，我那不加。定咧接触，伊所谓定接触，唔是讲真好个马子朋友，是伊来厝内面甲整理啦，吼、哦，会当出入伊厝内即个别种即个所在啦。离开以后，我那定定搁当个找人当个吼，一寡问题有无啦？好，那么伊个生活吼，甲即个别种吼，我那算相当了解，伊个进程直接做整理啊，所以对一个头毛歹啦，吼，对这条路伊拢知影那个。上车包电话啦，命发生以后，这个姓林的除了去用找到讲，伊东港奥托拜火车出入哦，过那边了吼，无大劲吼，就是一随离开嘛，伊赶紧准搬到放了所在还好，人开始来谈，这个姓林的员工，原来因老母啦，因老母吼是住伫台中麦港岁数啦吼，本来先打电话联络吼，安怎样了吼吼。到尾，伊决定就要走去台中避，准备离因老母家，因老母岁数所在，可能绝对有讲啦吼。专案小组就伫因老母台中岁数说，埋伏过来讲叫网定咧吼。到昨早起，警察确定讲人伫内面啦，人伫内面，即、這个姓林早就来找因老母，拢唔敢出现吼，但是人伫内面吼，准讲入面嘛，真正抓到，伫因老母台中岁数所在吼。那做生意人，尤其对这方面这个科技的啦吼，特殊金属了解的人吼，台湾家己本身并无这个钨矿啦，对咧，人讲的煤矿，咱台湾有啊，吼、哦，煤矿迄、那个水丰啦、金山队吼，迄、那个煤矿，但是台湾并无这个钨矿吼，这个无吼，因为对客船呢，就是为回收，回收铁啊了什么物件，有废料内面吼，伊。回收了吼，把伊迄个成分炼出来，炼出来以后吼，才有这个钨嘛吼，有够成功啊，就是有够成功的技术。当时人大家拢，你接触得了钱的啦。伊带一个团队呢，当时对伫身躯边，对黄灯的身躯边，因开始要开发这个物件为回收，落去炼这个钨这个成分的物件吼，有啦。怕算讲，人边人讲吼，你这对了事哦。结果你甲看，伊带这个团队准，为这个技术落去练嘛，练迄、那个为迄、那个这个啥迄个派糖骨虾吼，这种废料内面吼，加练这个钨这个成分，结果练了有够成功啦。唔只亚洲地区，那钨的产量，咱家己本身无这个矿，但是为派糖骨虾练出来吼，到台湾黄灯这个练上侪啦。伊个迄个这个啥，迄个是物件连上侪吼，
屋，人就小我解说，伊吼叫做重工业，就是你要做一寡特殊啦，包括武器啦吼，有诶物件做袂出来吼，一定爱屋，啊，这个屋这个物件叫做这个金属诶喙齿啦。你若无这个物件，你若无这个物件，伊吼任何代志都保袂落去啦。伊意思咧，伊叫做这个贵金属吼，特殊金属诶喙齿。也喙齿吼，你任何物件若无合成这个乌吼，伊都合袂起来啊！迄物件都食袂落去啊！安尼合袂起来，伊就是任何贵重金属的喙齿啦，唔像这样重量吼，密度尽管啦吼，啊，什么的晶片啦吼，啊，要做武器啦，一寡的当相当正规铁棒啦吼，啊，飞弹这个物件吼，一定爱伊这个材料，若无你其他的成分。准合袂做伙，啊！你合袂做伙就免做啊！你只有一个媒人部啊，啊！这个媒人部啊，所有贵重金属要合做伙，会当做成一个物件，就中一定要有这个有啦。唔只到尾你甲看，即马外地国家有啊，有啊，因家己本身都有这个钨矿，伊家己人练吼。但是后壁这几年吼，所有国家全部拢禁起来，袂当去卖外国，因为这当做武器，所以吼，你卖外国吼，这卖出外国做武器，佮你买这个物件来拍烂啦。哦，是安尼吼，就这个案件啊，对啊，当然也袂讲介清楚啦吼，是初步，但是大概差不多是安尼啦。即马鉴定检察官，你问话是主要你个问讲，是毋是安尼吼？啊，你的时间对吼，啊，你欠钱是安那个，欠钱欠家呢，在做产吼，这是你老头家呢，原来对你真好呢，安尼护理秘书干两份工吼，一份就是伫公司做铁工。另外一份，啊，个当来厝内面，整理吼，嘛个另外一个薪水吼，啊，你钱也无靠用吼，做菜啦，有诶无啊，较免共讲好死啦，甲讲好死吼，我咧想啦，这当然爱问话出来啦吼，我咧想甲讲好死，就是因为伊捌你嘛，我跟你聊你一命，你我敢敢保证讲你出去袂甲报啦，你随报我随你着啊，因为你都捌我，咱两个青云，你毋知我啥物人，我青云贼入面，反正我袂互你死。是因为你大家拢不熟悉嘛，我是第一届跟你见面的，一个青云的贼啦吼，你根本唔知，你包括我包括后村，我今日无你死，我真正留你一条命，我走，明仔日你也掉啦，我唔敢保证讲，黄党你是不是会甲报啦吼，上届重要吼，做贼就是安尼啦，所以讲人讲做贼，唔茫当着你熟悉贼啦，熟悉贼你真正无命。伊为着要顾伊家己个命，伊就互你死啦，就安尼啦，啊，可怜哦，就冰冻即件啦。人即马初步问话，啊，包括转销组吼，哇，安尼一定要甲掠个着。你看偌济监视器吼，千外机看甲真只目睭生两年啊，千外机包括几啊百台车啦吼，啥物人安尼过哩吼，包括身边有啥物人吼有无吼，安尼一定一定像咧背长头同款啦吼，安尼足紧的时间，你嘛算车紧啊，足紧的时间吼，找到都是因老母伫台中，为什么可以走去台中？都因老母啦，因老母伫台中啦。姓林这乡亲吼，啊，去美林老婆遐啦，嘛是你也对啦，嘛是你也对吼，做歹绝对袂过关啦，真正有影。啊，黄党诶，你甲看，伊互伊两份工，伊绝对有若足相信这个人，无袂分两份工嘛。你伫公司做一寡铁工诶薪水无大劲，我阁互你来我家己诶厝内呢，买入去黄党诶这个别种诶厝内，台相当。捌这个人嘛，你讲对唔对？吼、哦，你一个大党诶，你诶商业机密啦，包括你有无？你会当入去厝内，你定定拢无伫厝嘛，办公室拢互伊一个人来遮整理厝内环境有无？吼、哦，迄才相当知影，相当了解这个人吼、哦。啊，当时黄党诶合作这个工作，绝对有那信任伊啊，无可能呢。所以会当讲唔捌人啦。无法度啦，唔捌机就往人看，唔捌人就死一半啦，真正有影吼。屏东现场电话：0800 8689999。

0: 那一听一个广告，
1: 一个叫电工，哎，你讲我的心脏甲预防都好。
2: 哦，你食咱的 QMP 对不对？
1: 对，我食足济安尼。
2: 安尼吼，
1: 哎、哦欸，我会载我来陪阮哥食，讲什么颔骨啊、生骨刺，什么话，我甲讲你去伫恁遐，尔中正路呀，伊咧去进行来食，因、拢听袂落，我感觉因拢、我讲我食六罐的进行，我真手拢袂麻。
2: 安尼哈。
1: 啊，我哦，我即届听着讲，就开讲。自家心脏足好，我来得爽。
2: 啊，你够你够加等下。
1: 我得食你 Q 加健康啦。
2: Q 加健康啦，哈。
1: 啊，加食你旺啦，三行啦。
2: 不要紧啦，继续安尼个食。
1: 我就拢安尼食，我以前人咧促销，我就食买两罐大罐，我一罐给我先生食，一罐啦，给伊食看卖啊。啊，尾啊，伊食一罐健康，尾啊，佫甲我讲，佫寄两千叫我甲买。
2: 哎呦，你看偌好得。
1: 哎，食了困，啊，无个较早做外头较戆呢。
2: 安尼哈。
1: 哎呀，手遮咯，我拢会安尼。哦。安尼压袂惯咧，手虚啊。
2: 安尼哦。
1: 哎，可能食了伊就袂上歹食电台物
2: 件。你讲，
1: 伊讲因朋友啊，因某拢甲讲伊食电台物件，食仙丹食甲跳人啊。我讲讲人这植物性咧，我一再讲歌讲这嘛植物性诶。
2: 你看你食了偌好。
1: 我讲我就是只介绍电工开，我真。伊讲我，迄医生转达讲，你的心脏甲细胞拢足好，
2: 足好哦，好加真好。
1: 哦，安尼啊，我得爽啊，
2: 欢喜加欢喜加。
1: 啊，我今物改食两顿尔。
2: 不要紧，安尼就好吼。
0: 咱两个器官，得一定喺美国进口这款 QMB 吼，伊上个个人身骨顶一个一个器官，咱身骨就是器官嘛吼，器官好，尤其上个队伍队呢，队伍一个碰不啊啦，一个年龄吼。开始体啊，你误会啊，吼退化吼，开始喘啦，开始拔啦，开始想要石头退退。我讲唔是喘尔，我那呢有当时啊，加行两步吼，准喘到滑壁吼，哦，人就要晕落吼。到咱的美国进口的起源比爱吃爱吃，这个就是身骨欠过啦，欠咩元素物件？咱两个身骨上较精密啦，咱两个身骨吼是非常精密的物件。你任何以后以后的机械都对袂着咱规身骨本来的。器官好好，我谈到咧讲，一寡迄种无生命迄种金属嘅物件吼，你今仔日迄个物件，迄个物件要合作位，你咪有一个相当大嘅元素。咱嘅美国进口嘅起源美就是这个元素，这个元素你今仔日物件无这个物件，这个物件都要你摕，迄个器官都要你摕啦。袂正常运作啦，吼袂拄啊好啦吼，啊连咪大细啦，连咪紧连咪慢啦吼，啊都平下算啦吼。等咱的美国进口起源比，那如果像这个阿三阿讲，你身躯边早都要进行动作位才上好，叫做心血管啦。等美国进口的起源比，跟咱得力的进行作位才是上高个性，这个心肺更多规身躯的心血管啦、总数量吼。啊咱即马美国进口起源比，有咧症状特别做位唔当无在。知影讲大家食长期，唔只特别加送一挂分量，唔爱甲你客气，要送互你吼。到这个时间去特别做啦吼。你存两罐钱，咱的美国进口的 QMB 一罐2000杯啊，存两罐钱5000粒，会当买一组特别组，内面有一个第三罐，半罐我的清洗膏是公司无要甲你客气，要送互你的，甲你包在内面。到这个时间，迄个特别组正常叫吼，正常结束就无啊，大家一定要把握。甲恁买特别做诶，吼、哦，特别做诶，美国进口诶 QMB 特别做诶，买二送半吼、哦。到这个时间，正常时间，那过得无好哈。那无上车卡来问一下，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对不对？唔当开冤枉钱啊！谢谢，以上广告。

另外一件各样的这算高等法院的理性啦，理性吼，这已经决定，都有那头家核心收留吼，所以我咧讲吼，甲谈多，咱咧讲迄个屏东黄党的，伊嘛是我咧想讲那核心啦，啊，看你歹过，钱都咧无够用，互你两分工，结果你讲到尾来吼，准台死家己的头家吼好，都长一件各样吼。有一个姓陈的男子吃毒自杀，去用关七年啦。伊在整个旅旅啊，啊去用关七年出来啊，绝对找无头路，一定是安尼啊，要惊死人。你用关七年，这里有整个吼，姓陈男子好，伫各样大寮会去找头路。有一间工厂头家好心，讲啊你真正找无头路，歹过吼，好啊无就无使哦。这头家总开始个收留，准提个工厂吼做一寡杂碎啊嘛，安尼就有薪水啊。做一寡杂碎啊吼，伊即马开始钱无够用，绝对那生活歹过，无三顿人食，打开始有食一个三顿都不要紧。即马有三顿人食啊吼，人就是安尼啊，就开始开重要啦吼，钱个咧无够用啊啦，啊无够用吼，就开始借钱，头家甲借尾滚那边，到尾无爱借伊啊，啊你安尼敢会使？我安尼别墅敢那清闲嘛，到你那薪水无够用，就找我借钱吼，准备借半暝就来啊啦。客多，唔是敢那太刀鸡尔，规家伙总台连十二岁后生都无放过呢，是好家在拢台生党商，大家拢救掉啦。啊，这个案件到长嘛吼，李信定案九年半啦，是好家在人无死，拢救起来，唔才九年半，那无这绝对死刑啦。你看人哦。啊，我人家讲来到底，唔知边阿讲吼，四十五岁姓陈，因为食毒啦、自杀啦，安尼骨那边好，伫两千十八年的时候就开始掠，真正掠着嘛，掠着要判刑吼，你要关七年，到过年才出来啦，关七年关个大大，过年出来，朋友介绍啦，对啦，拢找无道路啦，总家己死结束，我那朋友介绍伫各样大聊吧。这个工厂吼，信用的头家好心加收留，何为讲伫工厂内面也无甚物功夫，不做作势啊啦，吼，安尼款物件吼，何你重新做人够一薪水吼，唔是干那头家你嘛拢做照顾呢，怎样讲伊歹过吼，生活都做无头路吼，有那做个照顾吼，不但达各位薪水照顾伊无大劲吼，那。一半边啦，无够钱，都绝对有理由嘛。要共借钱吼，啊，拄啊一个月欠用啦，或者钱无够啦，储蓄无够啦吼，啊是要拄啊看一个病啦吼，医生好好，嘛是拢先摕钱借伊呢。讲借口听，你靠通个用啦，你都无钱啊，你讲借钱你嘛无通个用啊吼。啊若无就一半边啦，为薪水靠尔好好，无够用无够用，大概借钱，拄啊大个月借伊啦。薪水绝对无够用啊，大个月借到头家想讲啊，你袂使。伊逐个月都钱无靠用，家己也袂晓拍算吼，准过年十月利息嘛，到过年十月利息，半暝时间一日借无钱了吼，都用可能袂用，做差做惯势啊，这人做差真过嘛，都看到头家一个月三个人困伫工厂，一直工厂吼，我来设做房间嘛，较方便嘞吼，这个工厂后壁就说来吼，设房间吼，伊即马入去办公室。敲物件、敲无物件吼，都不用抢话啦。准客桌啊，入去头家房间吼，无讲无打，暗棍都甲开咧。头家讲你要创啥？哦，话者伤大声，都撩落来呢。迄暗棍吼，撩两刀落甲深深，好个再无死呢。这头家嘛太有名了吼。迄当时人发现送去病的时，迄刀是外深嘞吼，无打紧。这个太太甲后生可能隔壁间吼，有那去人爸爸绝对花。客桌搞谈棍，人绝对发个真大声。因某赶紧发现以后，准出手甲动嘛吼，赶紧你开安尼啦吼，啊甲动吼，有若去桌啊甲刘伟棍来讲，无大劲，佮看讲因囝都伫边啊啦，啊因囝伫边啊吼，十二岁一个差不多要读高中尔吼，好有若甲做咧台，到尾台掉嘛，到尾台掉吼，是上尾因这个后生，有若大汉大啦，要读高。读高中啊嘛，十二岁啊吼，准摕一个铁啊，是球棒迄个物件，一直伫遐拱拱拱，伊拱迄个这个涂骹真大声嘛吼，害这个姓陈的惊一个，介先外口人要甲你啊吼，伊准走嘛，唔只阿某两个人吼，有时间能避淡，
板凳倒啊卡啦，迄、那个所在准三个人全部拢救着嘛，虽然重伤我来救着嘛，哇，你甲看。那法院开始审判啊，判罪福建讲吼，姓陈的这个进前前科累累，不管自杀、食毒、打出来，找无头路，人这头家真好心，甲你收留，你才稳重受报啦，这个做安尼啦。讲救人就是安尼救人吼，完全都完全无任何好处啦吼，就像安尼啦吼，啊，好卡在你胎无死啦，头家搞袂救掉嘛，上严重暗棍吼，流甲真大坑，好个太无死吼，救着，包括人个太太后生吼，有哪拢无死吼，唔只家当强盗杀人未遂啦吼，安尼甲判九年六个月一个上诉呢，上诉理由是讲吼，我无害死人啦，我讲唔得害死，伊个我讲讲，伊要上诉，因为不要紧啊，上诉是你个权利啊，你个上诉啊吼，甲你判九年六个月吼，第二审法官甲问长啊，讲啊你。上诉有甚物大理由吗？伊讲吼，我无要杀人啦吼，是因为吼里面吼要揢物件揢无啦吼，唔只想讲要甲问看有钱人揢无啦哈。结果伊就大声话，我就甲杀啊啦。伊若无大声话，我就袂甲杀啦。要世间靠这个，你伫来阮家揢刀甲我杀，佮叫我袂当大声话。若无我就袂甲你杀，杀骨啊刀啦吼。你甲看人吼，这个都人啦。你甲看，揣无头路，食无三顿。人家你收留吼，啊！你这个温情较大天啊咧！你一个开始有三顿人食，本来阁乖乖，开始就卡成猫啦！啊，这有咧食毒的人就是安尼啊，伊靠可能改会掉啦。我就开始有收入，开始食毒落去吼，就阁开始无够钱啊！啊，无够钱，逐个月招，招个人无爱收你吼，未使哦！头家啊，你进前钱拢招我，即摆开始无招我，啊，无招你煞未使，未使。都要杀了就对了，底下规家发状态啦，是真正好运太无死啦，啊，真正吼、哦，真好吼、哦，咱高雄这个高电话的李信吼，有判这个案件吼、哦，是九年六年啦，无。

有钱有钱，我把它叫薪水啊，靠你钱给他公开分的吗？啊，你靠你一份薪水吃三顿，家己不要拍算家己的生活，过来得个开始乱出来。所以我咧讲吼，有前科，有啥物做过唔对的人吼，人无爱甲你请，人对有另外特殊的处理，就是讲啊都。理由就是用管过啊，有听过我无爱，敢袂使，当然会使啊，该袂使，这个是上大的理由啦。啊，这个是你做歹代志所付出的代价啦。所以讲，要做歹代志进前哦，一定要三思。你知影讲这个歹代志做了到底，反正代志死人啦，唔是去用关一三年尔，三年出来揣无头路，就死人啊啦，就是安尼啦。做歹代价就是这啦。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咱来进一个讲个，最近哈、哦，美国一座足济大学组成的伊也研究吼，甲研究啥呢？当然，这进程都足济人来讲啦吼。但是咱研究吼有发表，这个是有正式的这个实验嘛吼，因为人迄个大便吼啊血里面吼落去分析什么物件，就是伊咧报告啥呢？人你看有个人吼便便里血，你老起来讲吼便便六十岁。奇怪，你可以老较紧，伊老较慢呢。伊看见吼，会较慢老吼，就是人体吼，那老得快，老得慢吼，甲什么物件有足大的关系吼？甲肠仔道内面的好菌、歹菌，这是最近美国有足侪大学所造成的这个医学小组吼，落去做研究吼，人唔是干那用嘴讲俩，人是该做实验的嘛吼，做一挂这个人体粪便血液吼。种一挂这实验嘛吼，就像咱人的肠仔道内面吼，那好菌越多啦，人就老较慢。啊，这其实真正都难讲，但是问题是无这种这么大的这种医学研究报告出来吼，就是我们讲肠仔道内面这个好菌一定要多啦，好菌多坏菌都无。有人讲啊，你该知影我无好菌，因为你常常都大便无正常，食物件歹消化，有诶无？迄就是坏菌伤多啊。迄都免讲，无你就去检查，当然咱检查，你当做足精密的医学检查吼，去用大便啦、啊，什么回来吼，专门咧研究迄、那个迄、那个菌吼。那无你为生活当中你就知影吼，奇怪我大便袂介顺，迄个坏菌太多，伫肠仔道个所在吼，啊，便啦、食物件的益生啦、肚肚啦，有迄个坏菌太多吼。那呢，活力民宿爱食啦，活力民宿吼，这个物件唔是讲我真正大便困难对，开始食，唔是平常都爱食，唔只我咧鼓励厝内面囡仔大人吼，逐工都甲食一包，逐工固定食一包，那呢益生菌伫你内面都变好困嘛，变胃病吼，伊上好甲你钳住钳住肠仔所在，人就袂快老，人来袂快老吼，你器官就表示讲正常，唔只袂快老啦吼，迄种效果吼，对咱的肠道的。好菌吼，咱的活力民宿，活力民宿，活力民宿吼，就是咱讲大家一定要食长期上好，唔只特别甲你优待，咱即马特别做活力民宿，你出两块钱，一块两千八，两块五千两吼，你会当摕到另外加半家公司要送给你的吼，加送一个清洗锅三十包，就即马特别做价吼，咱的活力民宿吼，甲买特别做啦，特别做吼，买二送半哈。指定的房子名，那不上地卡内门，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丢不要丢哈，唔当开我拢钱哈。好，谢谢以上广告，啊，咱这个电话稍等开哦。那有一挂产品不上地要询问哈，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甲抄改，甲记起哈，别卡掉哈。稍等，咱这个继续。

0: 宝德旺便利店严选智利特大无籽葡萄干，全素无添加，含膳食纤维跟花青素，保留自然果香，每包只要110元。智利特大无籽葡萄干配茶、拌麦片，随心解馋，超百搭。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得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7: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6: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8: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9: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0: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9: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0: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9: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陪你够好康，盛夏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咱等下现场来，现场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会当多多可能使用产品还有帮啦。公司对嘛多多啊，有特别做吼，买产品、送产品、清送吼，那无详细，问我清楚哈。好，谢谢，感谢收听。台中啊，一个67岁哈，姓李，嘿，阿伯啊呢哈，阿伯啊哈。伫8月初的顶礼拜六下晡啊，为南屯厝内面家己一个啦。厝里吼，哇，计先头壳已经有淡薄袂记代志吼，搁在失智啊哈。那家属用手机啊对吼，落去寻找做，才发现讲迄个手机啊定位吼，是人伫山区啊，伫太平区啦，太平的山区吼。我讲哦，这高走哈，为台中南屯哈，安尼吹，那个伊迄个手机啊哈，伫山区啦，啊伫太平山区嘛吹无人啊，唔知对一区咧，什么所在哈？准等甲初三，我讲哇，这家乡嘛真正真好论，可能第一时间哈，是被怎讲伊人出去就对啦哈。啊，既然也知影哈，可能就是讲。伊个手机还够咧等咧，唔只想讲吼，可以家己等下吼，等两工啦，第三工、初三，得个警察报案嘛。警察里长有闹报一挂消防的吼，这个到处找无呢，安尼总共找4天啦，总共找4天吼，就是为拜出嚟嘛吼，礼拜拜六啦，拜六礼拜拜拜二到长嘛吼，到长4天吼好，那么。安尼总共4天，到今仔算第5天啊啦。今仔日早起6点外吼，哇，大家伫遐头壳摸咧烧，惨啊！这唔较过2天了，我就报安尼吼，到礼拜嘛，拜六出去礼拜报吼，啊，那么找安尼开始做吼，嘛找2天嘛吼，等于就出去4天啦吼，到昨安尼总共4天嘛吼，好，到今仔早起6点外吼，到正规职业，伫太平山区正规职业吼，有听到。有一个声啦，唔是话救命，唔是话什么话吼，甲我救者，唔是吼，话讲我足嘴大啦，这个阿伯讲我足嘴大，我足嘴大，好啊，一个听这个声吼，伊才赶紧落去报嘛吼，啊消防队员一个听讲，我能听到，迄敢是那阿伯啊吼，有可能吼，就搜去那鬼嘛，过这所在吼，啊才说流嘞吼，对，真正的下边嘞，伫个山坎的下边迄个所在吼。即发现讲，伫就是按人报失踪之类67岁之类吼，完全无伤呢，完全无伤，可能家己爬下车啦吼，唔知吼，完全无伤吼，但是有脱水啦，可能无食水，无食水的关系吼。甲看无任何交通工具，我若无坐车到这所在，这所在无车能到位啊吼，就是有因兜吼。台中啊，南屯用行啦，啊行到胖，伊行到唔知咯吼，一直行行到山谷啦，啊那行嘛佫愈惊啊，啊人着四脚白撞吼，佫为顶悬落去也唔知啦，爬落去山间也唔知吼，4天无食水无食物件啦，安尼领导算起来差不多20公里啦，哦，真够惊吼，你甲看连坎坎崎崎吼，下边迄个山间的所在伊也爬落去，啊都人头壳可能紧张啦吼。连救人人员今仔一早起来6点外救到的时吼，就讲哦，我这有够神奇啦，有够奇怪。我会讲啊，都过一礼拜嘞吼，七月时啊吼，这个咪像人讲叫做魔神啊，甲某一队某一队吼，啊家己拢未受伤吼，啊家己拢唔在惊一队吼，真有可能啦。较早拢讲魔神啊，未有你受伤嘞，足奇怪吼。你过安尼过溪啦吼，八关落溪，旁未受伤吼，啊都。救人，我嘛咧讲啊，奇怪，这呐头壳未拄好，啊行唔着路对吼，唔知人吼，这顶悬下边有一段路啊嘛，就是有一个管道吼，我都要用绳啊溜咧个救呢，啊伊变啊落来到遮，奇怪，唔知先啦吼。台中南屯姓李啊，67岁，伫顶礼拜六下晡回南屯厝内面，家己行出来了都无呀，啊厝人四个吹吼，经过手机个定位，我见讲伊改成用行的吼，回南屯啦，行到太平这个所在啦，哦，这个山区哈，叫做黄竹啦，黄竹山区哈，伫
拜啦都报啦，拜都报啊！啊，赶紧派出所开始联络里长啦，吼，包括集合迄个搜救人员嘛，开始要叫吼，本来规划要叫吼好，结果规划了吼，已经找一遍。贵啊！得里长嘛，里长甲民间的迄、那个因家己里内面有一挂这个搜救队吼，有小可做叫做找无嘛。你无迄个装备吼，无在条吼，那么台中的消防局来讲，既然找无吼，咱吼都爱揢装备啊啦吼，都搜啊啦，什么物件迄个反正咪玻璃堆啦吼，本来按算今仔日啦，都找到当找无嘛，找四天啊嘛，进前报案是两天啦，拜才报嘛，拜六处理，拜一才报案吼好。找两天，吼到昨嘛吼，找无，相对讲好，咱今仔日装备全部拢总看到齐全，锁啊啦，有诶无诶啦吼，包括迄个无人机啊、空拍机啦，有诶无吼，结果毋知讲，本来按算今仔八点半要开始找人，结果今仔透早六点。我阿未七点吼，都有人打电话来啊，就是伫只正规机诶，伫太平山谷吼，正规机吼，讲吼，我有听到，改成山内面有一个声吼，唔是话叫，咪是话讲，我足喙大，我足喙大，我足喙大，伊伫咧话即句我足喙大啦吼，啊，这个教练完全讲啊，应该是有可能迄个吼，准赶紧变过，用锁啊为电管丢了嘛，伊这只管道诶呢，用锁啊安尼落去到下边山谷吼，就知影。应该是啦，吼，人就是搜捕吼，伊警察什么，应该就是加速搜捕这个失踪姓的男子吼，先翕相传起来电管，吼，出来人看，确定无唔对，就是67岁这个姓李的啦，吼，啊，完全拢无受伤啦，而且唔是讲病路呢，伊到这个所在吼，是电管下边有一个卡嘛呢，特别讲秘书讲山坎同款吼，因为消防队员都爱用绳啊溜落去嘛。叫出来救个吼，结果个看也无找到，别的无来着吼，脚手也无受伤啦吼，啊，唔知哪落去啦，真正唔知哪落去，连消防队员都讲，哎呦，啊，这些哪落去，咱得爱溜绳啊，落来才会变解救吼。伊身躯也无摔掉，无啥物也无受伤，伊当时人个已经无头壳无好啊嘛，头壳得阿袂拄好安尼，可能狂心然后夹着咯吼。人是安那落去到这个所在吼，嘛足奇怪，那安尼算起来，运到行到家吼。差不多20公里啦，整整四天，为八日开始检掉了吼，到前几天吼，到今仔早起六点啊吼，安尼整整四天无食物件，无啉水啦，哇，嘛算厉害啦。所以有人讲，有个人的命有真轮啦，吼，摔来摔去啦，八关落街啦，有诶无吼，无食无啉啦吼，安尼会当冻四天啦吼，嘿，有诶一天就无去啦，啊，免啦讲。台中现场电话0800-8689999 0800-8689999

0: 那你听一个公哥，
1: 我大，
0: 哦啊、
1: 我不跟你讲、哦，啊，你讲叫我咧吃啊，吃到今嘛，吃过年咧吃，吃到今嘛，我即个叫电工讲，迄落好啊，啊，我今嘛改下昼先食一粒，
0: 好啊，
1: 啊，暗时啊食两粒，安尼，
0: 哦，安尼改好啊，
1: 我不改好困，安尼改好，困未起咧，
0: 哎呦，
1: 先食了，当然无改，拢未过好
0: 困，安尼好，不要紧啦，啊，都愈食就愈好困啊，你哈，
1: 哦，要是我。啊！无我是食了，我会再去报一个，再买一个。我讲讲，我食了袂歹。伊讲说啊，你即摆愈来愈瘦。我讲，唔过我好以前瘦吧，较拢安尼瘦，安尼瘦。
0: 哎呦，好。
1: 即摆袂啊呢？
0: 即摆袂啊吼。
1: 啊，真重嘛！较早无拢啊，得较济啊，趁济大贵再去再会使。即摆袂呢？
0: 安尼吼。
1: 即摆拢安尼，哎，时阵啊，无感觉。
0: 啊，去医生检查，我也无回答安尼吼。
1: 无啊，无回答。
0: 好加载，好加载。
1: 健康会较少，健康就讲无啊。
0: 哎呦，美国进口即款个都起源比较吃啦。阿伯人吼退化，退化这个树头做这个碰布啊吼，这个引领吼，什么情形都有啦。有的是安尼，个像安尼蹭蹭蹭蹬蹬蹬吼，啊，有的像个石头，不时都拔伫个胸坎安尼啦。哦，啊，那咧行路吼，规个胸啊，像个拔规滴规棍啊，筋动吼，安尼人不舒服，尤其暗时困，困伫眠床，一日倒了，从石头碎地落来吼，那要喘气也无轻松。啊，那无吼，那凊彩叮当就平平转吼，到美国进口起源边吼，心肺都在做伙。你看，麻啦、痹啦吼，啊，对咧吊疼啦，对咧颔慢啦吼，对咧旧筋啦吼，这情形足好，但是你一定要甲加一个。美国进口的起源，因为是树头啊，伊是所有原本的种树林咧拍位所在，都爱一个一个吼，有够烂吼，唔只袂安尼烘烘啊，拢伫卡档的所在吼，啊嘛较袂讲无够烂吼，都心肺做伙啊，心肺做伙吼，啊佫有分这个源头吼，美国进口的起源是一定爱。一定爱吼，啊！甲加一个真型，人咧回那个通甲上尾流，都少厉害吼。啊！咱即马美国进口 QMB 吼，特别一年有一遍买产品、送产品，都去特别做啦吼。咱即马拄啊特别做正常的时间，到咱的美国进口的 QMB 吼，你甲出两罐钱啦，5000元嘛，一罐2800，你出两罐钱5000元吼，会当买一个特别做，内面有第三罐，第三罐就一个半罐的清洗膏，到十礼拜公司要送给你的。无必要咧客气诶吼，到这个时间正常价吼，正常贵都无啊，大家听下吧哈。叫做特别组，甲恁买特别组诶，咱诶美国进口诶 QMB 有特别组诶买二送半，咱诶活力民宿毛买二送半特别组诶吼，咱诶德利人口精德利雪地方吼，毛买二送半加上1000元诶伫内面吼，即四种产品唔当无彩哈，一年多一遍尔。咱诶特别组诶正常，那么上台看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请多多使用。好，谢谢以上广告。

好，国道三号的李哥哈，一件死亡之后，哇，这哈实在会当预防呢，这当预防哈，都一个死，啊死也受伤啦，都是车故障哈，在那个高速公路上内面都上危险啦，上内面都上快速，人咧掠车迄道哈，安尼掉地下哈，后边来哈。就弄了呀！那高速公路，你也知，离哥哈，佮路近的离哥哈，来速度大概都百里啦，唔是一百年啦，弄了哈。结果后边三个车来驾驶，佮两个诶拢受伤哈，头上迄个哈，就银安无掉，银安了咧过车啦，就车到底内线嘛，哦，高速公路内线哈，伫咧过车，都可能伫咧一啦，因某蹲伫车来敲电话。要赶紧叫吊车啦，吼，还是要报啥啦，吼？结果弄来，因某从死里面，死伫车内，吼，真害。警察有处理啦。这个车死亡车发生伫拜礼堡，差不多要我五点半嘛，吼。68岁姓陈，开这台轿车，顶元载太太伫国道三号上北，就住伫南投的德山这条路段，吼。结果链啊破去啦，病链啦，病链吼。后边病人看哦，就是开始处理哦，都病一脸嘛，迄、那个脸啊病一脸哦。当然你高速公路紧，脸啊病一脸，你绝对也歪错。啊，很多路底啊划不上一条吼，伊准调嘞，准调伫上内面的车道，其实吼唔免得安尼，这吼可能不要处理车辆。我跟你讲吼，你伫高速公路顶病脸，唔是讲完全袂使进嘛，你眼睛上拢叮当，是病脸无唔对，你绝对歪错。好，病脸吼，你都要慢慢啊筛出来。虽然病人无唔得危险，但是我唔是叫你驶紧。人迄会晓驶车的迄个老师傅在咧讲啊，你若撞到病人，啊，佮有在刷这轿车，这毋是大卡车啊，唔是种什么连接啦大卡车，讲完全无在调吼。你病人了吼，你知啊？病人吼，你都爱即个慢慢啊吼，啊你一直刷出来边啊，即刷得慢慢啊慢慢啊，怕红向顶吼，你掉伫内面佮愈危险。你总唔敢驶啊，伊总唔敢驶，都病人病着哇，很多路子啊，哦，抓一个吼，伊都。唔敢塞，唔敢塞，拢掉伫上大平平，迄、那个上快速的车道吼，上危险。当时这个驾驶姓张，这个做案的吼，都随着车啊，当然伫下边后边境界啦吼，到底咧下车下车无效呢？迄高速公路大概速度百二吼，那到这个所在较无车吼，德山路段吼，迄差不多在讲百二吼，迄来就干那地平头前，看你下手都袂有啊啦，都挤落去啦。结果弄一个，你看伊有闪过嘛？伊看车咧弄来，伊咧下手都无动，就怎讲无看到吼？伊管闪鬼弄无着人，准弄着车嘛？结果因某伫车内敲电话报案啦，报警啦，然后报吊车吼，准弄来因某准死伫车内。结果后边这台轿车内面有三个啦，挂驾驶个两个人客吼，安尼全部受伤啦，上边这个太太死啊！哇，真正有影。可怜哈，这有当时开车出门哈，三不定，嘿，撞到一挂吼病人啦，吼对你唔对啦吼，你有当时啊，真正爱知影一挂处理方式，你食到68岁啊呢，你开车反正超过50年啦吼，反正也要开车啦吼，那有白开始嘛，差不多40几年吼，你看你开车吼，这唔是干那车开的叮当，你也知讲车那发生问题，都爱赶紧吼。你这不是伫普通路啊，你是高速公路啊。那普通路，你讲今仔日掉伫路边，还是路中哦，车道顶管咯，反正还好啦哦。就是讲你都莫叮当哦，惊讲这个车道病人啊吼，各个历史上来吼，较歹处理。你伫高速公路顶，你咧想，你唔好掉伫遐，你掉伫车道内面这个所在上危险，你就想办法车病人嘛是个。拜咧拜咧啊，就像人咧拜卡同款吼，你拜咧拜咧吼，啊你慢慢啊练出来上外口边迄个路肩啦，迄安全性就差足多。当然这你得当然要看一下啦。我即摆咧讲这是人去开车的老师傅咧讲讲，事实你若车搭平练尔吼，平练当然第一时间会惊滴嘛，哦平一个练吼啊，很多路啊个高速公路顶吼，你总惊一个唔敢塞啊，唔好安尼。你若知影平练，你就开始慢慢啊方向拍咧吼，啊准有迄个内车道准慢慢啊刷，你绝对会看车嘛。啊人看你车有咧叮当吼，车若咧叮当，后壁车拢较会动。你车拢无咧叮当，迄个东西啊歹看，伊会当作讲你的车是咧塞吼，唔知吼。你车有咧叮当，佮挂跑方向灯吼，那后壁车会知影吼，可能会闪，会小挂动，小挂闪吼。就会塞出来了吼，你那个掉地
多车道中学上危险啦，就是安尼吼，这是人老师傅咧讲的啦吼，咱也无遮搞啦，那无人迄老师傅定咧驾车吼，你车若真正高速公路撞到病人吼，那有法度的情况之下，车会当硬驶，甲驶出来边啊，这个所在红灯甲拍咧吼，那无你车。唔敢驶，我知影你有可能吼，会惊讲造成车的力度伤害，因为你车若病练了，有当时啊吼，你硬驶，迄、那个冷轻咪变形啦，安尼就爱换大条，但问题比生命危险较好啊。你车若掉伫高速公路路车道这个路中的所在是上危险啦吼，唔像人咧讲，那撞到有当只车况啦，迄车若出问题对有无吼？那会当做上安全的部分，我都较做上安全的部分啦哈。你若撞到病人吼，你茫讲哪个车过会塞车的情形之下，你硬摆甲摆出来，弄不要紧，甲摆伫上边啊，迄、那个这个上这个路线的所在吼。你若掉伫三道的高速公路这个车道内面，尤其是上内面，平时上危险嘛，速度上紧吼，一来吼绝对拢无看到啦。结果你甲看，安尼一个动作。做了无拄好，因某伫车内打电话，伊想讲安尼较安全，结果唔知讲车弄来，因某都死伫车内啦。唉，真正有影吼，我那唔知变哪讲，就拜伫咧德山路山是算李哥啦吼，李哥。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三病药房无详细，请多多使用。

0: 那一天就来讲个。
1: 阿囝吼，我拢在做油汤吼。
0: 嘿。
1: 阿囝要闪着像我掉沙啦。
0: 安尼哦。
1: 啊，我这三包零糕点要过我吃吼。
0: 嘿。
1: 拢无咧甲我信教，
0: 讲食
1: 虾，食虾也好好。
0: 哦。
1: 我讲你该用咧食。
0: 哦。
1: 结果下再来讲安那咧。
0: 嘿。
1: 妈的，伊多得。
0: 嘿。
1: 伊多得。我讲哦。
0: 哦。
1: 我听电台顶灵诶。
0: 好加载。
1: 足好用。
0: 好加载。
1: 哦。再食食诶吼。
0: 诶。
1: 人计话轻松咧，
0: 连锅蒸
1: 都欠啦。
0: 得你连锅蒸吼，
1: 是啊。
0: 哦，好加载，好加载。
1: 啊，即卖伊讲要买啦，阿母阿甲冻啦，我讲你袂晓买。
0: 阿母阿不要你食。
1: 上电风扇了尔，我去遐公家食食。
0: 哦，好啦。
1: 啊，我即卖去甲伊头问吼。
0: 哎呦，好。
1: 无个别人听，我去甲伊头问啊。
0: 连锅蒸吼，咱做五十二单啊，超过啊。咱公司的会计运作，身躯吼有一寡这个都无好的迄个阿渣啦吼，啊有诶无诶啦吼，地体内吼，个性要变吼，变袂掉。你若要食莲藕精，可以咧代谢，代谢嘛。咱人代谢就比较阿渣物件吼，也是已经这个身躯都无需要这个来哇人吼呢精神啦，无亏咩啦吼，啊个性安尼对咧安怎样吼，都会甲退掉啦。甲摕出来吼，甲代谢出去吼，在咱的得力过程上高促进代谢吼，就是帮忙身躯好的老掉咧吼，卖甲病水吼，得力的过程，唔只你甲看咱得力的过程吼，就开始做个即嘛五十二档超过安尼，一支产品咧做五十二年啦，五十二档超过吼，相当好吼，哪一档加血你往甲加做伙，尤其啥物人咧，人吼，那一般变啊。无拄好啦，医生啦，安怎样啦？吼，住院啦，吼，人安尼，个性安尼，无开咩啊？吼，你赶紧甲补充，上紧恢复转来，甲身躯损失的上紧恢复转来，吼，等咱的得力凝固精，甲血力旺甲倒做位，凝固精、血力旺甲倒做位，吼。溃灭啦吼，啊损失啦，不管开刀啦、断院啦，什么的吼，要管个特等啊吼，人个精神溃灭是上紧，得咱的得力凝固精，啊个血量较透彻个吼，指定帮指名，啊即马得力凝固精血量较要特别做诶，咱会加送一千块温伫内面吼，就是即马拄拄啊特别做买产品送产品的时间，咱淡薄在哈，咱即马就是买产品送产品吼，你出两组钱，一组就两千块吼，咱的得力凝固精还是得力血量吼，一组拢。一两千块哈，你甲出两组钱四千块，得当买到一个五罐的哈，加一罐，伫迄个所在加一千块温啦，伫内面吼，拢甲你收好啊，绝对袂开灯大哈，搁得特别做诶哈，咱加上一千块温好哩哈，得力两个钱，雪梨棒，那唔在所在买电话卡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加多多使用，好，谢谢，以上广告。

新北一个差不多60岁姓吴男子，听讲伊对这乌多麦吼机车啦有不解了解，可能有啦，这个欧洲师傅出身吼，伊特别敬啥呢？一种假期八六礼拜啦吼，还是人迄个下菜市啊吼，迄菜市的所在吼，伊即马锁定哦，啊怎样呢？专门买菜，骑乌多麦，你无骑乌多麦，你变无人呢啊？骑乌多麦吼，啊这骑乌多麦伊拢特别敬啥呢？迄、那个较老旧的啦，就是较旧的乌多麦吼。啊这阿嬷啦吼，妈妈级的啦吼，伊即马乌多麦绝对停路边呢，到菜市啊附近嘛吼，伊即马拢伫遐巡呢，都伫菜市啊附近吼。你即马停了了吼，当然人背底啊关咧，就去买菜啊嘛，菜市啊吼。伊趁这个机会吼，开始有够紧哦，伊。甲啥呢？迄乌托邦，啥物困伫啥物所在？就是啥呢？迄乌托邦咧发动啊，西路吼，西路就是咱咧点火，迄发动机吼。伊知影讲有一个所在吼，伊即马就甲北走，甲北起来。唔知北啥物所在，咱唔知啦吼，咱唔知。都伊即个所在写讲吼，就是人迄乌托邦咧发动迄个点火器啦吼，就是西路嘛吼，迄、那个发动迄、那个吼。即马阿嬷妈妈。菜买好啊，等下我乌托邦我卖发啦，绝对卖发嘞！啊，得你我迄、那个西路迄、那个点火器叫我拔掉啊，绝对无可能发吼！啊，对阿嬷甲妈妈无阿多的乌托邦杀嘞嘛吼，到附近绝对要先做迄个凊彩乌托邦店嘛吼。伊即马一个看到了两三波尔，伊就过来讲安怎？你乌托邦卖发，还是那无开咧？用看你讲有啊，哦，啊，都摊多来都好好咧吼。可能乌托邦旧啊啦，爱、啊、就是专门经济旧的。所以讲你第一想法，绝对想讲啊，这乌托邦旧啊啦吼，可能我老故障啦吼。伊讲啊，这乌托邦足内行啦吼，我甲你看卖一下啦哈。伊甲看讲哇，原来这乌托邦吼，就是这个所在啦。去哦，拍起啊吼！不过这一粒无上嘞哈，因为这一粒吼，可能大概差不多千外块嘞吼。啊，这粒在你腾肚下呀，是我给你拔起来尔吼。伊讲这粒吼无上，因为这个物件就是叫做乌托邦西路迄个点火吼，就是你那无这粒吼都袂淡嘛吼。伊即马个甲腾肚啊，为你乌托邦顶管拔起来了吼，佮给你倒倒转去安尼吼。啊，这阿妈发看卖来，阿妈顶。说是差的较，哎呦，啊，佫真正发啦，清理就好啦吼。但是这个物件是摊到我个头白起来啦哈，就是有人伫边啊，可能一边两边去顺着去看到啦。哎呦，啊，这个卡安尼吼，伫新北个莺歌啦，一个菜市头前当场抓到啦，都当咧共白啦，当咧共白，一个门卫佮知影讲哦，唔知几件啦，哦，这好摊呢。迄一粒吼，都千外，迄有当时那看伊青菜袂歹，佫共贵两千呢啊！啊，结果这个物件是伊共偷白的呢。我即马佮伊倒倒转去尔吼，你后倒摆就会发来咧啊！根据叫你讲，这是有人出来讲吼，警察你也出来巡看卖咧，因为吼，我唔敢过家掠，我就无证据啦，是有看到，但是你无当场家掠啦吼，啊，我嘛是警察啦吼。警察你若出来巡，我甲你报啦。你只要伫三峡啦、莺歌啦附近啦，只要有一挂这菜市啊吼，那较侪人诶吼，有真侪骑乌托邦，尤其是较旧诶乌托邦吼，迄妈妈啦、阿嬷啦吼，有一个人吼，会伫遐共偷拍乌托邦，毋知啥物零件，我毋知啦。啊，当然毋知啊，咱毋是内行啊。但是足奇怪哦，伊即马吼，那迄个阿嬷一个开始白发，伊即马来话过啊，甲伊讲啊，你乌托邦安怎？我看卖咧，我足够即个乌托邦吼，一个过吼，啊伊就甲摊到甲你偷包起个物件，甲装作等于伊下发啦，啊伊就讲开，讲这一粒红乌不只贵吼，上无爱1000、1200啦，1500啦，2000啦哩啦吼，派出所警员都真正派6个呢，因为这足侪菜市啊。伊都无定点啊，连咪英哥啦，连咪三角啦，对啦吼，伊平常吼，每一个

我密录器嘛，就是聋哑，全程全部拢会甲录起来吼。就讲你摊倒共偷拍什么物件，你调工伫遐别个倒啊，我拢甲伊翕个明明，我就是警察吼。调工枪毙你，就是要整理啦啊！你已经做这边啊啦，安尼甲你也对问话做笔录，问话甲讲啦，伊讲吼。唔知几遍，我袂记得啦哈。伊、啊、就是都趁这妈妈阿妈吼，伊若到菜市买物件，而且伊拢经营一呾较旧的奥多麦，啊，就计算讲伫啊咧，白鸡多啊块里头，啊，其实吼，唔是伊是共偷白啊，咧共偷白，迄个那唔是灰烛啊啦吼，啊，那无就啥物，这个细路，就是人咧点奥多麦咧耍一个咧点火的所在吼，安尼共放吼，啊，身躯拢载咧简单的计时。伊都一支差不多落来吧，都有在调啊啦，爱在做内行的吼，安、哦、尼差不多几年啊、哦，为去年七月开始吼，那伊所讲啦，都差不多同款的手法，已经过那几年啦。伊拢共客无相呢，无你嘛讲够良心来讲，啊，无来客两百多，伊拢共客一千以上呢，一千来千里啦，因为拢想大回头啦。哦，这个物件无相吼，这个零件是你若无这个物件，我都袂发啦吼。啊，真正投其所好啦。啊，这个物件都点火去呀吼，都你若无这个省一点吼，都无阿多咧吼，都正常大回头啦。哦，这吼、哦，千里千五啦吼、哦。当然你个想看卖，你我都袂那安尼。一个水花过来，哦，你欢喜噶，好，我会当徛倒去吼。啊，好啦，一千千里都好你啊啦哈。目前警察问话做笔录所了解，上无差不多有超过五六个啦，反正不止啦。伊是讲安尼讲啊，差不多五六个啊啦，绝对不止啦吼。警察这里讲，那有这个经验，就是伫这个附近，就差不多莺歌啦、三峡附近吼，那长条安尼啦，你爱出来，甲警察过来报者，你愈侪人报啦，愈侪惊吼，伊就愈这个啥呢？这个有通好发较侪啦，那无吼，你甲看，吼吼吼，这你甲看呢，一件过一件呢哈啊，伊吼，就趁你这妈妈阿妈去买菜。啊！这奥多麦久久啊，你家己拢会想讲，可能我奥多麦较久啊吼，今仔日拄拄啊徛在袂烦吼，其实毋是，是伊家己偷白，迄、那个物件原本是你的，结果伊家己偷白起来，伊即马就看你咧塞车，两三步尔，伊就话过啊，迄、那个恶神啊，安怎样啦吼？哦啊，迄、那个袂要紧，我对奥多麦内行，我该顺顺的，爱得甲摊倒甲你偷白，迄条过个倒倒等于。你就话啦，我这千五啦，千二啦，有人讲哦，真正有影，什么步骤都有啦，吼。

那呢，一年一变，老北山变，上山变，特别多的哈。在那呢，活力民宿一百变百看的前去当当波大金哈，主人家的摆哈。啊，白边吼，甲迄个电管边迄个拍甲上清，边清要规部卫生出来吼。等下火力民宿是好菌啦，人最近一个研究，美国为足侪大学个医学内面捡一组吼，足侪大学个吼捡一组迄个医学研究吼，就是研究足侪年时间吼，咱人吼那无爱快乐，就是迄个感觉，就是讲。咱人看起吼，平平理话，看起你开始接触少年款吼，无得流行吼，人若卖快刀吼，人若快刀慢刀啦吼，就看遮啦，看这个肠癌好菌，这是人庆幸哇！你甲看，看差偌济，所以人讲肠癌这个所在吼，人讲胃肠好吼，一肠癌啦好菌吼，改下歹菌甲变掉吼，不但生活作舒适。大便啦吼，消化啦，别人肚肚一酸啦吼，大便家己排舒适，嘛别讲物件食了就装便数，即吼那癫痫病，别人唱唱唱，规身躯全好菌吼，好菌越多，人就别遐快乐啦吼。大家知吼，活力民宿，逐天都甲食，唔是有毛病甲你食，逐天都爱食，你人吼都保持即、这个机能吼相当正常吼，对咱的活力民宿吼。记得忘记嘛，那个买的特别做啦，特别做咱即马多多啊，有咧特别做正常的加送一个半块啊，千四块的份的咧，1400块无要给你客钱，要送给你，你出两块钱，5600会当买一个特别做，加一个1400块要送给你吼，无要客钱吼。记得忘记名，咱的特别做吼，除了活力民宿，过来美国进口的纪念币，跟咱的德利零五金、德利雪亮弄特别做一下，唔当菠菜，一年多这边俩，三季都无啊哈。一定要把那波上地看来问一下，0800-8689999，0800-8689999，请多多使用啊！谢谢，以上广告，服务到这，大家平安顺遂，得利良果精，得利雪梨旺，美国进口 QMB， 得利今年卫署药字号047614号，维他干卫署药字号10807008号。刚才呢，益生菌活力民宿哈，那指定的房买产品那个指名，那无上在卡来问，0800-8689999，0800-8689999哈，好，明天见。

0: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七月一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1: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0: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七月一号到9月30号，
1: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2: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3: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4: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0: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百分百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6: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7: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1: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4: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4: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2: 阿嬷，今日我买只鱼啊！
8: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2: 耶、yeah, ，阿嬷100分，
8: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9: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0: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9: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彩珍。咱节目是由追赶跑跳碰，会久会硬会行会走，不软不硬不弹性，全方位的海王精，循环无好，乐乐乐，可可可，真欢乐。大条的爱清，小条的爱通，美国原粒进口清通，清水变鸡汤，取代着灶卡盐、味素、豆油。北方刀天然发酵180天，无论马运、卤肉、控汤、煮糜、烘肉，样样行。煮菜无西菇，只要好汤头就有。三大优良产品赞助所提供，产品24小时服务专线：0800776699。

老诶，老诶，你食饱未？老诶，还要啉一个茶无？老诶，行，咱厝诶外口行行散步啊，来公园啊，来好好做运动，哈，食老是毋是爱安尼呢？

好，来哈，咱即卖少年人，好，有迄个素食婚姻，啥物叫做素食？唔是迄个素食，吼，是速度的速，素食，吼，速食呀，哎，啊，速度足紧嘞，吼，啊，得结束的婚姻，你即卖嘞吼，离婚率啦，哈，离婚率很高，有诶呢吼，诶，结婚率哦，要到。一年呢，吼，就几个月啊，还是讲呢，吼，无甲三个月就离婚啊，迄讲叫做速食婚姻呐，吼，诶，速度吼足紧诶。那呢，咱诶老一辈拢会感觉讲，哎呀，计较得对较行啊，计较吼得爱对计赔啊，所以呢，吼，无论安怎拢会忍，以前诶人吼会当咧白头偕老，即嘛。一对阿公阿婆要白头偕老，伫市面，伫唔是市面，唔是咧卖物件，伫咱的社会，吼，伫咱的社会，无够两成呢。迄个离婚率来吼八成外，所以呢吼，现在要找到什么叫做白头偕老吼，哎，真的是哎算奇葩啦。那这些老的，好不容易哦，吼，少年，从我阿爸、我阿母啊，都相亲呢，阿爸。无啥物吼婚前啦，啊，就是两个翁仔某有可能爱互相知影个性，啊，当然啦嘛，袂使讲哦，一方面吼足过分嘞，讲哦要忍忍忍忍，啊，一个呢吼足够忍，啊，一个呢吼哦足嚣张诶，这样子的婚姻是经营不下去的啦。所以讲呢吼，咱来讲到今嘛吼，现代诶夫妻，甲到呢咱只老一辈。老一辈呢，吼，会忍呢，吼，啊，好不容易哦，熬过，吼，这上该起码啦。翁仔某可能有那做五六十担啊，吼，有那做五六十担啊，竟然，吼，竟然，这个想未到，吼，想未到讲呢，因某的名竟然是因翁甲收的，吼，啊，因翁变成是呢一个凶手。伫呢桃园，桃园啊，吼，85岁的老妇人，昨下伫因家己的厝内底，遭受着呢87岁伊的翁婿姓陈的男子，残忍甲伊杀害。比了法庭的时阵，正平的面几乎迄个因翁拍甲高伊，真正拍甲高伊呢，拄啊剩一个皮脸的尔，现场吼。啊，已经靠着呢，吼、哦，这个变形的铁棍啊，包括着铁锹，研判啊，这个伊的翁婿犯案的时阵啊，根本就是吼、哦、啊，法医咧讲的啦，往死里打。检警初步调查，这个呢85岁的阿伯啊，意思就是讲呢，吼、哦，因某足十年啦，吼、哦、啊，迄、那个。十念十念吼，啊，几工吼，细细念几工诶，诶，可能吼，啊，我讲较紧诶啦。早人本来就较十念嘛，啊，但是吼，你袂使讲啊，我十念变成咧吼是一个理由，迄长期咧，长期吼疲劳轰炸也会受不了。所以讲咧吼，两方面拢爱自我检讨啊。所以呢，这个某吼可能较够念，啊，翁婿咧情绪失控。桃园地检署检察官吼、哦、案发的时阵，会同着法医到甲现场来相验。85岁吼、哦，这个阿公级的、阿祖级的呢，吼、哦，依照着家暴杀人罪个以上着法办。根据着了解，吼、哦，这就是呢，吼、哦，老老相依啦，两个老的，吼、哦，两个老的住伫呢，迄、那个一间透天厝。啊，就是咱古早吼，啊，一个亭呢吼，安尼看啊看啊，所以呢，后生媳妇吼，不时拢会过来看到两个老的。不过呢，吼，两个老的生活吼，可能比较较孤僻，甲厝边吼无啥物来往，甲厝边呢吼，无你也住伫较庄卡的所在吼，厝边兜大家嘛拢安尼感情足好啊，甲住市区无同款啊，市区是呢吼门关的吼，拢无咧小旧门的啦，啊。庄卡尤其是呢吼，细汉就伫遐大汉嘞，应该甲厝边斗吼，大家拢感情真好。但即对老翁老母呢吼，可能
生活较孤僻，所以呢，厝边都无甲因啥物往来，吼、哦、啊，足有距离感呢。厝边对着两个啊，这个老公公婆啊相处呢，吼嘛无了解，因为无咧交心嘛，啊嘛无咧吼开讲嘛，吼、哦、啊都孤僻哩。知影讲咧吼，即间这个老妇人人就是着因翁吼，甲伊杀害。厝边都虽然呢吼无咧。来往，但是嘛，感觉讲咧吼，十分的压抑呀。抒发的是点，伫张中岛，吼张中岛左右呢，这个老妇人人，遇害了后涉案，而这个翁婿呢吼，总安呢，坐伫遐判着判死两点钟以上，到到咧两点外的时阵，甲家己敲电话给警方来自首。拄拄啊好，新妇甲后生要等伊看到呢，是大人看到因母啊，故意先故弄中伤，倒伫呢客厅的碰椅遐，新妇赶紧报案，讲呢吼因大官甲因大家抬死啊，这后生呢赶紧去到路口吼，指引着警消前往着命案的现场。但咧，这个时阵，这个老妇人已经咧死亡啊，身上咧吼，和遐什么咧啊，铁棍啊啦，吼铁锹啦，拍甲咧吼，迄个正平的面几乎吼肉吼甲骨头拢糊呀。好，警方咧啊，暂时小组扭起着红色线粗布吼。啊，来检视着遗体，发现讲咧死者头部吼、哦、有足侪所在有伤势，那这边的面咧，会使讲咧吼已经看袂出来，啊，拍干咧吼差不多变肉酱啊。好，这个啊，行凶吼、哦，行凶的时阵咧吼，迄、哦、种掠狂的状态吼，法医就讲啊，可以达到这样子的话呢，吼，就是表示讲，迄个时阵呢，吼，已经呢，吼，掠狂的状态呀啦，啊，那伊的这个爸爸吼，伊的大官，迄用带等于到警局的时阵，有关情绪无稳定，吼，情绪无稳定，现场呢，吼，所靠的都是呢一支铁棍啊，佮一支铁锹，那警员呢，吼，警方。调查了后，这样发现讲，两个吼、哦、为什么会呢？吼、哦、变成家庭的悲剧，就是因为这个翁不满着因太太长期对着伊的生活，大行念大行念吼、哦，就是呢，生活内底无什么代志，阿妈就爱念的，就爱念的，就对啊，那念几工的，念几暝几工的，长呢吼、哦，行为已经失控啊。检方吼，检察官第一时间回动着法医到家现场，那专案移交着呢家暴杀人罪，送着侦办。人讲实在吼，这个阿伯啊呢吼，嘛85岁啊，吼85岁啊，87岁哦，87岁啊，你说？家己呢吼，都规身躯吼，差不多。家己呢吼，退化拢退化啦吼。该歹的歹啊，这你也等于呢吼。万一若讲有一个什么三长两短吼，这政府呢嘛是足烦恼呢。啊，无你也袂使吼。咱的法令就是爱你也等于，啊你也等于呢吼。万一若伫迄个看守所，还是呢感觉内底发生什么代志吼，又麻烦吼。好，来另外吼，这个长照即嘛。老老相依的，也是讲咧吼，有一寡吼，一寡咧吼，这个咧吼，亲像哥哥照顾着小弟小妹，也是咧吼，小弟小妹咧照顾着哥哥吼，有其中有一个弱势，这个也是咧吼，我们的社会吼一个很大的问题呀。长照悲歌，台北文山区一名身心障碍56岁的弟弟，有着姐姐62岁，吼，姐姐长期咧照顾。那两个家弟啊，你讲这是无写啦吼，这啦啊，真正有结婚的话吼，另外这有一个家庭，遐个一个家庭要哪照顾？那无结婚的话吼，一个人要照顾着一个
好好的人要照顾到一个破病人，照顾一个身心障碍者，吼、哦，这不是遐尼啊简单嘞，不是像就咱即马咧讲，吼、哦，这个社会的尿失，吼、哦，讲的就过，讲的就过，吼、哦，遐尼啊简单啦。包括着嘞，吼、哦，迄、那个老的，吼、哦，照顾老的，这个都不是咱外人所看到的一面啦。哦，要照顾开真正是嘞，吼、哦，非常非常的辛苦。那这个呢，吼、哦，六十几岁，诶，姐姐照顾到五十六岁弟弟。日前伊个弟弟呢，吼，因有身心障碍，就医了后，从阿弟迄个路诶，吼，坐伫涂骹唔行咧，坐坐足生气诶，吼，伊娘呐，又未行，要等伊咧，坐伫涂骹，就跟咱像迄个小孩子在赖皮一样，哦，坐坐气甲呢，吼，从阿当场啊，吼，改用站诶，台北市社会局。啊，这个家防中心接到来警方通报，派着社工去服务来改做安置。这个代志呢，吼、哦、是发生伫呢台北文山区。根据着民众吼、哦、看到的画面咧讲啊，吼啊，这个咧穿着色的衫裤阿伯啊，呢吼坐伫涂骹，所以呢吼56岁也不年轻啊，啊个而且呢吼这样子看起来可能较老，所以呢吼就讲一个阿伯啊，吼坐伫涂骹，边有一个妇人人咧吼底下安尼大声骂细声叫，阿姨等来等来回家回家，哦，这个阿伯啊呢坐底下连动都唔动。啊！你要安怎？吼、哦，摇啊摇袂叮当，吼、哦！啊，这侪岁啊，要抱嘛无在条抱，所以呢，妇人人呢吼，气甲总啊用脚安尼个站，甚至呢吼、哦、用手吼，家己伊个头壳。不过呢吼、哦，这个阿伯啊，嘛是呢不爱避开，所以呢买啊，吼、哦，这个妇人人啊，这个姐姐总啊呢吼，家己。弟弟吼兴趣配，警方调查了后，双方呢的关系就是家底啊关系，因为弟弟呢有身心障碍，无法度控制着家己的行为，长期呢拢总是爱依赖着姐姐来做照顾。当刚事发的时阵，姐姐呢因为吼长期照顾长照下来，那个压力吼。精神也好啦，体力也好啦，吼，有形的、无形的压力瞬间的爆发，情绪失控，才会对着伊的弟弟，吼，又个斩，又个巴，又个耳头。针对着呢，这个案件社会局，吼，已经有做着回应啊，家防中心呼吁，面对着家暴是零容忍，绝对袂使因为呢，吼，一时。好，只是一情绪，那边的人看到呢，吼，也不能隐忍姑息呀、啊。哦，这有哪些真的情绪失控呢？吼，会成都家迄个阿伯啊，迄嘛是呢，吼，只是就是长期的压力，应该讲他有前因有后果，吼、哦，有前因加的后果。前因就是呢，吼，长期落来压力大，后果就是安那情绪失控啊，所以呢，吼，在种歇斯底里之下，才会造成着家庭的悲剧，吼、哦，这个是另外一则的长照悲歌。来，这个吼、哦，高雄三民区第四代的。维修人员坐伫车顶12点钟拢无叮当，隔工呢，互人发现的时阵呢，吼，已经吼，甲这个世界讲再见，移民去天国啊！这是呢，吼，在早透早7点外发现呢，吼，有一个男子坐伫第四台电视。维修的工程车内底暴毙身亡，死者呢，吼，正。42岁，一名姓罗的男子，就是呢第四代的维修人员啦。那这个昨天下午，到家附近的大楼来做着线路的维修，大约差不多4点外上车了后，去伫车顶都拢无离开呀。啊，透早呢吼，这保全呢，哎呦！啊！开这台车搁伫遮，啊！个人坐伫遐拢无落来，啊！这不对啊！吼、哦，已经那么久了，吼、哦，所以讲咧，赶紧通报，吼、哦，报案。根据着了解呢，涉入的男子，这是呢，前天才有1点2点，家己呢，吼、哦，去到三民区一个呢第四台维修，大概才有4点外，都坐伫车顶。经过着12点钟啊，因为傍晚的4点多，到隔天的4点，透早4点，伊用发根，
就查讲咧吼，因为吼啊，坐在车上就这样没有呼吸，车顶无啥物咧吼打斗痕迹，所以咧吼可能就是咧迄个急心吼，心因性的休克安尼来死亡诶。那这唔是第一件吼，高雄小港长啊长咧吼，伫迄个路边咧有一个人坐伫遐，拢无叮当。捌看过迄个雕像无？坐伫路边，就敢那参像雕像同款呢。昨下晡，被了民众发现，这名男子姓陈，坐伫路边的椅啊，咱拢有椅啊吼，坐伫遐休困。原本还叫讲伊休困，不过呢，长期间甲看，开拢哦，坐伫遐，同款一个姿势，拢动拢无叮当。啊，发现的人呢吼，甲叫，先生，先生。拢无回应咧，看个性哦，情况不对了。报案，警方咧，赶到现场甲看，伊个规身躯已经电酷酷啊。好，这个是昨午一道，吼，差不多1:20左右，警方接到报案啊，去到呢吼，在路边甲看，死者身躯上无明显的外伤，嘛无呢外力来介入。根据着了解，死者就是一个姓陈的男子，63岁，是当地的居民。平常时啊，拢会伫遐吼，安尼运动啦、活动，已经坐伫椅啊，安尼顶悬休困啊，因此呢。边啊，下面上发觉讲，爱坐伫遐，足久拢无叮当吼，连咧脚尿一个拢无，所以呢，感觉讲吼，有这个呢吼，死翘只去甲叫拢无叮当。那死者吼，诶家属，死者家属在咧讲吼，他在生之前无啥物病史，身体呢吼。嘛无发现讲咧吼，有这个外伤啦，啊嘛无清楚为虾米突然间坐伫迄个路边的椅啊，啊倒咧吼，再见姨妈死了，好啊，才真咧吼，跟我们讲，吼、哦、跟我们讲，真的吼，迄、哦那个无论讲咧吼热天啦、啊，吼、哦、还是讲咧秋冬天，这种咧吼。心梗的人吼、哦，有哪拢真侪，是冬天咧吼、哦、比较搁较侪啦，啊所以。平常时啊，彩珍每一天节目当中，拢会甲咱提醒，两粒输落去，唔好食一项，两项拢甲食。20味的加着磷虾油，两项甲做伙食。你两项甲做伙食，迄、那个效果1+1=5。无同款呢，木轻轻的哦，吼，真正无同款。你食落你就知影，为什么大家拢要食两项？啊，你开一项的钱，甲开两项的钱，差别太多啦，好，身体顾好健康，卖买了唔对去，食有效较重要。0800-77-66-99，买药如未得，食药靠常食。等你靠回通，做文定讲，产品上交附上，无加收任何费用哦。无论住伫山顶海边，装卡到都市，咱拢一通电话，乌鸟哥啊，乌鸟姐啊，甲咱健康上交门卡口。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货到付款，来一杯瓦凉，彩珍，好、哦，刷卡来接电话哦。

0: 好，一杯瓦凉哈，蔡珍啊，你食安怎样诶呢？哈、哦，食咧哈，目睭金啦，头壳精光啦，哈、哦，筋骨柔哈，会当撩人，脚上手人骨头拢较轻松。你食安怎？食咧哈，比较。较好困诶，食虾米？食咧吼，互咱诶精气神好，食互咱诶气血会通。天重日月星，人重精气神。气血若无通，你食神丹拢无用。两行加做伙，敢若参像一个娶老家，敢若参像一个神风官。有诶人，规世人，人报啥啊？着食啥，报啥着食啥。啊是安那？买遐济，啊食遐济，吼、哦？拢无啥物效果，唔好嫌人个物件歹，是因为呢吼，你迄个气血无带动，气血若无通，你食神丹拢无用。包含你咧食西药定药拢总同款，有个人呢吼去看医生，哎呦，哎呦，伊这个医生呢吼开个药啊就有效，有个呢吼愈食愈重，啊无效就是无效，吼，无效的运功散啦，无效的运功散啦，哈，好，来，啊要喘气，要喘路，要来呢吼，和咱的经络会当流量。补卵、补阴、补弹性进攻个。
1: 下骹呢？啊！像你讲，像你抓个个一闷。哦，啊，你又得个好呀呢？
0: 哦，你算在食海王浆清汤吼，迄、那个气在走啊，从啊存咧咧，咱的气你会感觉讲吼一闷啊，会冷安尼就对哇。
1: 吓，要急死啦！我呀讲，哎呦，啊，再讲好呀，我头会惊你讲娘咪，啊，再上哪呢？
0: 该讲吼海王浆清汤吼，在食迄个精气神在创气吼，真正是第一名 number one 的啦。
1: 啊，个一辛苦从倒了，好像。即个蒸发是即卖未
0: 啊？吼，未啊吼，迄就是咱体内吼，生毒、药毒较侪，毒素较侪。哎，那咧排毒的过程当中吼，有的人会反应皮肤较痒啦。你是安怎要来食我的海王浆甲清汤的呢？
1: 啊，就是今日讲食饱，就我在阮我手架着了，啊，就食饱，啊，就你听着你在咧讲，啊，等下要食倒一袋，就话要食迄个啥迄个。
0: 卖讲人，讲别人的安尼嘿。
1: 是啦，是要食伊的，啊，嘛是要食你的，安尼可有真久呢？啊，头仔有食伊。哦，我那买几万块，就是讲对的。我来换只伊个试看卖啊，开始我就接，我就啊个腰脊骨哦，算个靠背，怎啊袂酸啊啦？
0: 我腰脊骨在咧酸偌艰苦的咧，坐也唔是，啊徛也唔是，倒也唔是呢。
1: 啊，什么歪哥安尼哦，安拢直接的有影，啥直接安尼拢会甲你改善，怎啊都袂
0: 啊
1: 啦？
0: 哦，一行啊一行做调整，对不对？
1: 系啊，我。
0: 大哥，你咧食海王浆清汤，你吼阿未食进前是安怎？阿姐即马改变的是对部分。
2: 你讲你困哦，有哪有差啦？有阵时起来几下变，下阵时啊起来变数涨几下变，啊即马从头一变两变安尼尔。
0: 哦，以前你算讲有暗时啊搞尿的情形就对哇。
2: 嘿嘿。
0: 吼、哦，啊即马姐啊本来几下变，即马剩一变两变安尼。
2: 哎，安尼啦，啊个脚的部分啦，脚的部分个脚头有哦，但是啊你行路安酸拢会安尼，啊即马耳角。有迄落啦，拢会改善啦，较袂啊啦，
0: 哦，拢有改善。对，只讲你讲吼，你进前爬楼梯是安怎？
2: 哦，会疼啊。
0: 哦，爬楼梯会疼啊。即马海王浆清汤食食下，咧爬有较袂疼无？
2: 会啦，拢有差啦。
0: 有差吼。
2: 爬啦。
0: 哦，差足侪吼。好啦，我讲啦，两项吼会当解决先互相足侪个问题啦，啊，袂互恁开着冤枉钱，这较重要啦。
2: 嗯。
0: 好，安尼明仔载个五千互你哦。
2: 哦，感谢。
0: 好，谢谢你。你也袂食海王浆清汤进前是安怎？
3: 我个去，看要唔来你前啊，我以前我无叫伊走来吃，而且我总无吃。啊个，我说123年十月初七，我跌倒脚断呢，我说总未行。啊未行了，听你这讲，讲会生吧呀呐？我想啊，无我就去叫来吃看卖啊。啊，我咧吃第六组啊吼，吃我吃一组半遐，我就爬起蹦，爬起蹦了，爬起蹦了，下个会打呢。嗯
0: 啊、你算讲你跌倒了后吼，暂时啊未吃海王浆，你是未爬开哦？
3: 未，会起坐。啊，坐坐袂掉，啊，唔过无法度人爬遐重了，脚无得人爬起，爬起就输了，爬起就输了。啊，我就讲好，我绝对要阁叫来食，安尼我食第六组啊，我食袂到两组时，我就会爬起徛起，家徛徛去重了，
0: 恭喜
3: 是袂掉。
0: 哦，安尼就进步，无咧，安尼就进步足济。你以前还袂食，啊坐也坐袂掉，啊哥吼无法度徛，即马
3: 阁袂徛人，长重了，两脚袂无法度人活过重了。
0: 嗯，
3: 啊我食一组半。 了，我拢无讲查囝讲，我就安尼爬看卖啊。哎，过会大人过放个啦，啊无啦像安尼，我就无法度，我脚就拢揪起来，就拢袂起啊。啊，我食食的时吼，你叫第六组，哎来讲，我想要换海洋精来食看卖啊呢。
0: 嘿，
3: 讲我有食呢，我已经食五组啊，伊讲。啊！你先，你看不跟我讲，我无，我啊未食的进程，我绝对袂甲你讲。我食会使，我较甲你讲。
0: 好好好。
3: 哎，唔当总讲，啊！你以后要叫侬一定爱叫我诶。
0: 好好好，啊！你所以讲，你今仔去叫一万家，至少甲恁招埋呀，嘿嘿。嗯。哦。
3: 啊！伊就讲，你若要叫侬一定爱叫我诶呢，我讲好了，我较叫你诶。
0: 好，好啦。
3: 哎，我今仔食都无啊。
0: 好啊，好啊，安尼秀霞姐，安尼明仔载有你收一万哦，哈。好，来，秀霞姐啊，阮这个阿姐。哎，迄个啥？哎呦，你看遮红多嘞，食个遮好也无通阿讲。食好到小宝，食好到公格，哈、哦，三品真正会讲话，哈、哦，这不是打工嘞，吼、哦，筋骨柔和，连尿尿，吼、哦，都有那会甲咱做调整。你要看吼、哦，本来嘞，吼、哦，安尼，哦，一枚掰开四五盖，这个大哥姐姐讲嘞，吼、哦，起码一枚从掰开一盖，啊，这个筋骨柔啊。哦，这都拢唔免讲，我咧这个秀霞姐讲诶，因小妹仔拢讲，你即马便要叫你，就爱叫我诶哟。啊，三品主人咧讲话，边仔人伊就感受诶、欸，啊，你最近吼、哦，个性无同款呢，吼、哦，皮肤好呢，目睭好呢，吼、哦，精神好呢，吼、哦，体力也好呢，我诶即马咧走路个性安尼，加足轻松哈。阮都讲呢吼，迄个大姐讲诶，哦，诶，喘气，安尼呢吼，一阵啊一阵，咱诶气无唔对，是一阵一阵，伊会感觉到，吼，你家己呢吼，你神经会感觉到喘气第一名，喘气第一名，喘气真正是第一名，海洋精清通，啊，若要喝汤头，三罐一千块哦，0800-77-66-99，以上广告，好。今天呢是我们的什么呢爸爸姐再回来吃龙虾要吃龙虾把财政交一下好今天呢这个爸爸姐安排爸爸的心声听看看一下爸爸的心声，好感人哦，足感人的呢，哈、哦，来，爸爸的心声。

0: 回家，陪孩子写功课，父亲节一个人默默等待电话，最后孩子回家，全家团圆拥抱。这样的主题更容易引起各年隐藏共鸣，也很适合在父亲节推出。
1: 好，恁有听加把口红无？哎呦，我最感动的是首歌哈。爸爸呢，不是超人呐、啊。爸爸有那有忝的时阵，爸爸不是钢铁人呢。爸爸也是有血有泪的，对不对？哈、哦、啊，今仔日呢，吼是咱爸爸节，咱有法度呢，吼，等于爸爸的身躯边，吼、哦、陪他吃顿饭，哈、哦、啊，爸爸，嗯，父亲节快乐！啊，老公呢，吼、哦，无法度登去诶，吼、哦，无法度登去陪爸爸，吼、哦，那我们聊一通电话，一通啊电话，讲爸爸节快乐，好不好？啊，爸啊！好，把握时间，把握机会，珍惜身躯边每一个人哦！哇，这首歌哈写的真的太好太好了哈！啊、哦，我听讲哦，我这人感情丰富的哈，为啦，我等你下班了哈，我特别等来哈，跟我爸爸讲，爸爸。母，哎、欸、哎、欸，父亲节快乐！爸爸，哈、哦，爸爸节快乐！哈、哦，好、哦，记得哦，哈、哦，咱啊、这个线上，哈、哦，咱健康加油站，哈、哦，这些同学们，好、哦，甲爸爸讲一下，爸爸节快乐！不一定爱食龙虾啦，爸爸唔是一定爱食龙虾，表示讲啊啦，哦，你都重视伊，其实呢，哈、哦，老大人年纪大了，欠的。就是一种关心加关怀，伊毋是爱你吼，吃爱食凉皮，毋是讲你吼，你爱摕足侪钱互伊，你就咧吼，啊加关心，啊听一点啊心声，吼安尼就足欢喜啊！一世人为这个家庭付出，你就感觉足价值啦！啊，爸爸记得哦，他不是超人哦，有耐忝哦，爸爸不是钢铁人哦。他也是有血有泪的人哦，嗯，咱爱温度，好、哦、要有温度给爸爸。爸爸健康呢，吼、哦、是这个家庭经济上盖基、上盖大基的条啊，好、哦、最大的支柱啦。所以呢，吼、哦、爸爸身体健康最重要，袂使倒嘞。爸爸一旦呢，吼那倒嘞，厝都倒半间啊。好、哦，少年的拍拼，啊，即卖呢吼，食老啊带规身躯的毛病啊，这个子女呢吼、哦、多体贴吼、哦，多体谅啊，咱家己即爸爸妈妈身体呢靠家己顾，囡仔呢吼有效无有效，拢摆一边啦。你到呢吼食老，你就是来靠家己。靠家己的只有呢吼身体部分俩，0800776699，0800776699。来，爸爸不是呢超人，爸爸不是钢铁人，啊，咱嘛要当作呢吼，咱的骨头都顶空空哦。你要当作骨头呢吼，就是这样啊顶。其实咱人的骨头没有你想象当中那么的坚强。咱的骨头也会随着年龄，或者是讲各种的因素来破病。等于呢，吼，咱的骨质过多流失。为什么我说骨质，我不爱讲钙质？咱的骨内底唔是单钙尔啦，还佫有骨精髓。所以呢，等于你的骨质过多来流失，你单补钙绝对无够。骨头内底。它有很多啊，哦、不止一样钙而已，所以呢，你要补，一定要补干呢，吼、哦，面面俱到。骨骼，咱哪呢？啊、出现了呢，吼、哦，受伤的情形，咱现代医学讲叫做骨质受伤。随着呢，咱的寿命，咱平均寿命，吼、哦，啊，大家拢食干呢，吼、哦，啊，90岁啦，90几岁啦，100岁啦， 啊，佮包括着咱的生活方式改变，咱人内外的环境嘛会改变啊，互咱的迄个骨质流失。无搁再是少年，老大人的专利。少年人，你也看去测呢吼，你的骨质啊，哦，负的呢，负二呢，负三呢，那负二代，那么得做好药，这个负爸爸，啊，你的骨头呢开始负的，你得爱烦恼啊。嗯，地雷经内底早得看穿着骨质受伤的风险，所以呢，伫传统的中医医理药理内底，无骨质受伤这个名哈，无骨质受伤这个名、哦，但是中医对着骨头的看法，甲着药剂息息相关。肝主筋，筋络要好，咱肝嘛爱顾；骨头要好，药剂嘛爱顾。药剂一个，唔是讲啊，我食一个然后过药剂也就好安尼，好食一个营养素就好安尼。咱的心是内底有肾气的，迄、那个肾气一定爱听开。肝主筋，药剂主骨，脾主肌肉。今仔日吼，针对着这部分，才真的吼来甲咱说明。看咧，古早的中医医理药理，地雷经内底。在讲到骨，不是钙质哦，是呢骨质哦，骨质哈、哦，怎么对待我们的骨头的一个看法？空白空空七七六六九九，来安排这首歌呢，叫做《多变如人心》。听歌，阿老师对财政做服务，要来顾身体哦，顾身体看也顾机会，电话卡。两行胜过瓶瓶罐罐，两行胜过瓶瓶罐罐，未开着冤枉钱。

0: 嘿，拜二拜二一万好哩，嘿，好，好，嘿，对对对对对，总共八关哦，好，好，好，安尼一万，好，好，祝你健康，再见，谢谢，来买错比买贵更浪费，买，咱得买食有效的，买食，咱得爱食有效的，对吧？你唔好咧吼，讲啊，无得个吼，安尼食买遐买啊，试看卖一下，咱讲实在啦。钱个另外一回事啦，就是讲呢，咱的身体、咱的年纪，无迄个本钱，吼、哦，社会标，什么叫做社会标？麦记上顶，吼、哦，对社会标无，吼、哦，会标可以压迄个转盘的用个行，吼、哦，啊，就凊彩写，看你得几分，吼、哦，咱的身体、咱的年龄、经济，拢必应准社会标，吼、哦，啊，你试，我甲咱讲，真的。睏酒会胖，睏白会当，是安怎讲年龄？咱这个身体无这个本钱，和你社会表，和你试看卖一个呀。差一天，啊，就差足济啊呢。尤其是呢，吼，咱嘞差不多八九十岁，真正有当下呢，吼，前一天甲后一天，迄个身体的差异，吼，差异性差很多呢。来进广告哦。咱的老乌狗，你讲哦，你对我海王晶情通有信心是对部分啊？
1: 我开刀两骨，啊，这个刀口哦萎缩去，怎捏拐啊？我捏十七档啊呢，嘿，啊有一个在行路吼，伫阮厝后遐，我厝后只地上一个几啊分呢，啊劈一声，哦，怎不会动，肯动都袂动，讲老啊，较紧来咧啊，袂行啊，啊，希望拢住消下咩啊，消下点住好，啊有个来，你是拢讲几点的？
0: 我第二。听，一早时啊六点到八点啦。啊，你即马食食诶吼，有较轻松无？
1: 哇吼，啊，就是我腰椎无介好，剩四站尔。啊，就是吼，下下面今仔食问下食有遐后日过来。
0: 嗯，还食消炎止痛。
1: 啊，食伤久会洗身。嘿，是啦，啊，我就是有一只介去听到你啊。嘿，哦，你看我有缘呢。
0: 啊，我甲你讲吼，海王精神通在食，伊就豆豆啊串去，啊一条一条的经络，一条一条的经脉，甲你串落行。安尼吼，你就会较软软吼，啊软软，你的脚就较有力，包括着你开刀，迄、那个肌肉有消去的，嘿，在食慢慢肌肉，伊就甲你生出来。
1: 是啦，我就是食先改叫五千个，叫水电啊，我那短吼，说你做水电，我唔把啊你食迄对买的，我讲我这是食退货啊。
0: 我讲恁囝吼，有哪会使来食？这老同志拢会食。
1: 伊六十七岁啊啦。
0: 老乌狗诶，恁这规家伙啊拢会当食，看你食甲食。好哈，叫伊来吃，出去外口乌白白，搁愈食力。
2: 安尼食几啊百种，安尼食拢无效。
0: 大姐，我问你，你要袂食海王精前通进前是安怎？啊，你即马食食又搁是改变啥、
2: 哦？我以前无食卡棍哦，拢退化，啊去煮玻尿酸，啊去抽水，哦，但是我变长知影。
0: 真正足努力。
2: 你两个卡我安尼无干的哦，哎呦，啊哥目睭老目睭，即马目睭嘛加卡好啊，哦，真足欢喜，足感谢你。我安尼听着呢，安尼我就随便有话讲听。足久个才买，我听着我就随买啊。
0: 你就是福气够啊！
2: 真正食食这海龙蒸啊，加这全汤这冻好啊。
0: 就好。
2: 我很久不要讲，这卡我吼，这卡吼，都九十分啊。
0: 哦。
2: 都卡破八十分。
0: 哎呀，恭喜恭喜！
2: 你足欢喜个啊！
0: 对啦，会行会走就福气，袂行袂走就真晦气。
2: 安尼行就痛安尼哦，阮媳妇食我妈安尼卡骨安尼个，讲系啊，啊都天气那咧变，那咧愈寒哦，啊卡就愈痛。
0: 对。
2: 啊，今嘛正寒嘛。
0: 天气在变化，咱都唔惊伊啊，对不？
2: 系啊系啊，真正咧反应的时候，有啊，大家听到呢，有伤的吼，大家拢听到呢。
0: 好，
2: 听啊吼，去食两粒迄止疼药啊。
0: 会啦，迄个喘气吼，拢会啦。
2: 哦，系啊系啊。哦，听啊，又要为啥行呢？起码都唔要一直行啊，都嘛唔免坐啊。
0: 哈，啊，你个精气神有感觉较好
2: 无？哦，我都真正拢嘛，别行别都好个啊。我都讲吼，食嘛食，都会啊困得起，我真啊。哦，食了几足好困。
0: 还用钱钱通未，互恁开着我拢钱啦，哈！
3: 你讲我出运啦，我脚痛到未行有无？
0: 嘿， 妈妈，等下，你先甲咱你要金凯，金凯，你才讲一个嘴软功德安尼，好好安尼金凯。
3: 真吼，真正未歹，你讲我出运啊，啊，真正出运啊，啊，直哭食了啊，还佫剩三百哦，等我领钱甲过来买。
0: 好，啊，你啊未食进前是安怎？
3: 啊未食都未行。
0: 哦，安尼哦。
3: 了，伊我这都原来脚头乌吼，迄个
0: 退化。
3: 了，啊，可能原来有骨刺的款啦，啊，佫脚吼，这只脚吼。有迄个破坑有无吼？啊，过介久啊，过介久啊，食迄原来会较会收缩。
0: 吼、哦，空嘴会收缩吼。
3: 对，较会收缩伊的迄个空嘴。
0: 嗯，
3: 食迄真正袂歹。
0: 安尼吼，海洋煎甲清汤，啊，你今嘛食食安尼有欢喜无？
3: 欢喜欢喜，
0: 欢喜欢喜哦。嘿，向伊我都甲你讲啊吼，你咧问讲啊，伫食会使无？我讲吼，即个食吼真正达行好。
3: 对啊，啊，我讲讲食清血。
0: 嘿，
3: 啊你。就甲我讲，这嘛，这就真正介好。困一醒起来吼，啊，要搁困，嘛较会爱困。
0: 哦，较困会起啦，困眠方面，我那有甲你调整改善就对哇。
3: 对对对。
0: 哦，妈妈恭喜你吼，啊，你脚脚手脚用心瞄哈。
3: 哦。
0: 啊，食好吼，私底下再甲咱斗小杯哦嘿。
3: 不要甲过来买，请来甲我伊咧讲，啊，迄是啥物药啊？说遐紧就好。我甲讲迄特效药诶，讲
0: 诶海洋。海洋煎的特效药诶，吼，产品来讲话啦，啊，海洋煎甲清汤咧，吼，唔是药啊，比药啊佫较好。就讲老欧教讲诶，讲油脂功能咧，吼，肾丝球过滤率剩四十尔，即袂去伤到油脂，袂去伤到咱的肝脏，袂去伤到咱的脾胃，吼，好啊，精气神。创起就可以用啊！你看妈妈这吼、哦，有迄个啊长照的来，哎呦，以前吼在行路吼、哦、是一个行嘞吼、哦，啊，今嘛来在行路哦，要同款啦哦，脚脚手脚用心命，边个人嘞吼、哦，看会到感受会到啦。海王精清通，海王精清通，两行线过就瓶瓶罐罐，有好个加两粒吧。啊，卡也无好诶！你食食微青汤，啊，若要喝汤头，喝汤头三罐一千块哦，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以上广告，谢谢。

0: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2: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3: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2: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3: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5: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4: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7: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5: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7: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5: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7: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8: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鼻头药房，阮西路十二路口，李林德明药房，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窗，客户庆华药房，李客路客户国小对面，永靖金浦东药房咧永靖街102号，河尾春兴药房，爱民路仁爱路菜市阿口，万春药房永靖路80号，秀水泰安药房仁义街2号。洛港永吉药房在大明路市场边，信和药房在陆河路四段派出所的对面。
9: 听好音乐，培养好心情。FM

0: 好，那总共6000，好的，谢谢你哦，祝你健康，再见。感谢哈，咱来转场报瓜哈啊，电工主文的电话，有完哈，刷卡彩针的做接听，然后接不到的，甲咱讲对不起，个电卡哈，接不到的电话，咱再重播哈，重播一次，0800776699，欢迎收听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健康加油站，加油！各位同学们，通通有听到，亮亮亮亮，说落去，亮亮亮亮，说落去，哈！啊，来一行两粒，两行四粒，叫三顿食，饭前饭后拢总可以。得食到呢，哈，这两行，补卵补阴补弹性，咱。都只咧甲咱讲到骨头，补充到钙质，其实呢吼，骨质内底唔是单一钙质都有够。爱哥呢吼，和咱来气血拍回通，气血管回归在正好都生精造脆。骨头唔是咧看到骨头的钙质呢，你啊骨精脆会巴甜。迄囡仔吼，为什么他到呢吼？迄个成长啦吼，囡仔呢，都卖讲啥啦？一旦呢吼骨头受伤，伤及筋骨100天，你若一伤着骨头，就是爱100天，筋长一寸，延寿10年。你要看白白哦，迄骨头登去，哎，囡仔吼得愈合就紧呢。啊，老大人是袂堪一半呢，半累呢吼，啊，都有当时呢吼，真正爬袂开呀。所以呢，迄囡仔骨精脆，巴甜啊巴甜。啊，老的嘞，老的内底就怕讲，就空心。所以呢，吼，当迄个骨头要生出来的速度，就差足多啊啦。哦，这同理可证嘞，可能知影一个，补充钙质绝对无够，补充钙质绝对无够。爱搁甲咱的先天之气、后天之气改听开。好，改听开，一行两粒，两行四粒，传落传去的过程当中，有一个好转反应，化灰化物啊，未通的所在，爱甲咱串落过啊，拍回通啊，迄、那个过程会产生着反应。你有老毛病、老症状，是5担10担，阁有人50几担的，你吃安尼咧串。都头啊，只较疼啊！即卖呢吼，姐姐还串了鬼，串了鬼，串了鬼。啊，有人讲，财政这样反应偌久啊？不一定哦。哦，每一个人的体质无同款。啊，伊呢吼，你若讲年纪较侪啊，啊，咱的筋骨都较无好诶，伊会一轮啊一轮行，一轮啊一轮走，唔是反应一届啊就好安尼。吼、哦，爱看个人的情形啦。啊，有的人吼，参像我。啊，拢遮拢无反应，哎哟，才真！啊，是安那人拢讲咧反应，啊，我看拢无反应啦，啊，毋着食无效，有啦，有效啦，毋是无效，迄是个人的体质关系，个人体质关系。你像我咧食，我着拢吼，较拢无反应，年纪嘛有关系。阮阿爸阿母啊咧食，阮阿爸反应着较大，阮阿母反应咧较无阮爸遐尼啊大。啊，但是咧吼，有反应诶也好，吼无反应诶也好，反应大也好，反应咧较细也好，拢总有啦，有效啦，有食着有惊去，有烧香着有保庇哈。08007766990800776699，今仔日咧吼是我们的爸爸节。今天爸爸节呢，吼，我去找一首，吼，这是今年度，吼，今年度，这个为着爸爸节特别特别，吼，啊，人录制的一首歌，吼，这个原创呢，吼，伊就是讲呢，吼，要给爸爸节，爸爸节即天来听，佮特别有意义，吼。啊，爸爸节，即一天来听歌较有意义。其中伊的副歌内底有一声讲：“爸爸，吼、哦，直接哦，直接破防。”伊讲来讲呢，吼，大汉了后，再查爸爸的沉默， 才知道爸爸才懂啦、啊。啊，大汉了后，你若身为人的爸爸，你就知影，爸爸是安那，有当时拢点点唔讲话。爸爸是安那呢？吼，看起来都这么酷，吼、哦，来安排这首歌曲，歌名就是叫做《爸爸》。哦啊，这个是为了这个是今年发表的哈，阿妈是为了爸爸节量身打造的哦，大家这回来欣赏。
1: 小时候总以为爸爸撑起一个家很容易，直到长大后看见他的白发，才知道这是一天一天熬出来的。

好啊、哦，不是妈妈很伟大而已哈、哦，爸爸嘛是足伟大耶，真的哈、哦，嗯，这些歌哈、哦，这开哈，真正是扣人心弦呐、啊、哈，哎、哦，注意听伊的歌词哈，因为哎，有迄情绪哈，跟他成就的海燕哈，安尼一波一波一波涌上心头哈。哦好，来哈，哎，讲一下哈，这个健康的哈，讲一下健康的，健康最重要哈。来，拄只在讲到呢哈，咱的迄、那个啊、中医，伊唔是咧讲吼骨质疏松，哈啊、是咧吼说他的骨头内底哈，诶，这个骨质唔是钙质哦，而是骨质哦。好，来，心腰子就是咱的先天之本，主管着骨头。骨髓、喙齿、头毛，奇怪哦！拄只咧财政在咧讲啊，你唔要当作咱的骨头哦，是叫你爱用。其实咧，没有我们想象当中的，遐你爱用。手若要掰成烂筋，人啊老，你看你两只脚，遐骨头硬壳壳咧。你喏，食老的时候，你就知影，哎哟，你酸痛，吼、哦。迄、那个喙齿顶壳壳呢，是安那？有诶人吼，七少年、八少年，迄喙齿呢吼，倒呢吼，哦，迄落去植牙啦，喙齿落啦。那为虾米人咧讲，查某人生一个囝落高机会？迄、那个钙质，钙质倒呢吼，好囡啊，好小 baby， 啊妈妈呢吼，囝生生，啊落呢吼，毛病拢来呀。尤其是呢，吼，咱这呢啊，妈妈级的、阿妈级的，以前呢，吼，搁再加上着未来做了无好，以前的人啊，做未来是啊那无糖啊食呢，做未来爱搁去溪仔边洗衫呢，爱搁煮呢，吼，以前未来做了无好是因为无物件食，啊，即马少年人未来做了无好。哎、欸，未来讲吼，以前古早人讲未来就是咧调养身体。咱若生囝生生咧吼，我们的身体吼，母体是放空的。所以有人讲吼，囡啊啊，做囡仔身体若无好吼，啊那过过生囝了后，身体就会当用，迄是利用着未来当中吼，调整着咱的体质。啊，即卖少年囡啊，未来吼生生身体无好，是因为即卖。诶，少年查某囡仔惊大哭，这嘛唔敢食，迄嘛唔敢食，吼、哦，啊，都要甲听开呀，迄袂使讲补，就是你的体质无听开，所以呢，吼、哦、老的诶，即个女性身体也无好，未来做了无好，无物件食，即卖少年的做未来。哦，你那咧假心不做未来，你就知影。迄趟也无爱食，迄趟也无爱食。我食食，我那白以前拢搞每一句话啦。啊，食食呢吼，放无晒的安尼。啊，你食迄呢吼，对身体其实呢吼，真正唔是讲无帮助，无帮助无大，对着未来的人来讲啦。哦，啊，这就是时代无同款啦。啊，大家要假心不吼做未来，你煮好食。爱个够一碗呢，吼、哦！啊，这不爱食，伊不爱食，大家做月了嘛，做甲足辛苦的，对不对？所以呢，吼、哦，你也看，先天之本在咱的腰子，主管着骨头、骨精髓，包括着喙齿、加着头毛。为什么二十米的林下有得食？真侪人讲，哦，啊，迄种家人吼，本来拢安尼一摇一摇吼，安尼一零一零，因为姐姐较好安尼，啊，姐姐头毛继续袂落安尼，头毛呢吼继续乌眉，吼，啊，喙齿呢吼安尼，迄顶间有一个嘛是安尼，讲吼喙齿拢安尼摇，啊嘞吼就是安尼一年，啊就慢一两期啊，一两期啊，安尼吼慢加强要无喙齿，要卡电话和财政讲来，讲财政，真正嘞，我感觉吼这二十米的加着林下有够好，我说姐姐喙齿呢。吼，在壁壁呢，已经三年唔捌放过半气啊呢，吼、哦，恭喜恭喜哈！唔、哦、是食筋骨螺好呢，你也看骨头、喙齿、头毛拢好。在咱生命的初期，第瑞经咧讲啊，骨骼呢吼大细，这是大人吼、哦，可比讲欧美国家、西方国家的人，因咧就是咧骨头较粗，哦，所以讲咧因吼拢足大长诶。啊！你参照咱就是算讲人吼，比较比较小些。啊，那我们现在台湾呢是八国联军呐、啊，一个越南，因为这个啊、
遗传呢，哈，就是骨骼啊，细细细，哈，哦，安尼又湿湿，所以咱骨骼的大细，这就是基因的问题，自细汉就注定，阿妈决定着你的身管。但是呢，哈，你若要让你的骨精脆的巴甜，不一定讲哈，大长的内底骨精脆的巴甜呢，对不？阿妈唔是讲呢，哈，细汉的人就较无骨本呢。这是爱看你的后天基本，也就是有机。有机，你若甲伊呢吼，滋养，甲这个神经滋养好开，骨精脆自然就巴甜。财政伫节目内底拢咧甲人讲，你的气无过关，血无过，则是要哪生骨精脆啦。所以足侪人甲我讲，财政，你的物件是到底是虾米啊？我毋捌食过物件好好的呢，食起来安怎样呢？魔鬼藏在细节中啊，机关的藏在仓库内啊，无讲恁都唔知影，讲完恁了解。即咋讲呢？吼，二十米的加着磷虾油，甲你过去食的物件无同款的所在。那对只阿咧讲，骨精脆若要巴甜的话，爱咧神经滋养，那神经若充足，唔是打骨头好呢？人咧吼，咱咧闹。咱的脑髓买巴甜，啊人就会巧，记忆力买好，才真咧讲啊。囡仔食短情，唔是短骨好尔，囡仔互伊食，读较好，记忆好，熬读册，啊是食对一项，因为呢二十米的，得得滋养着咱的神经，虾油、磷虾油。会当通过着咱的血脑屏障，两项加加做伙食，啊，佮兼顾目睭。啊，若讲来吼，咱的骨头内底，这个骨精脆若饱满，囡仔咧长强发育足好诶。二十米个加着磷虾油，才真拢甲咱讲啊，每一个年龄层拢好食呢，拢会当食呢，袂咧袂涩呢，无影响着呢，咱其他的器官呢，无副作用呢。囡仔食长青，大人食勇健，老大人食这个免夹乖啊，四界拍拍行。这是咧吼中医黄帝内经内底咧讲的。那现代的医学角度有三种骨头的毛病，钙质流失，吼钙质流失。啊是安那哩，一直补钙，一直补钙，一直补钙。迄钙呢吼，嚼够济啊，那算算的，差不多咧吼，食骨啊拖拉苦去啊。啊为什么得食？无这个。创起的作用，无这个都只咧讲的这个问题，吼、哦，哎呦，迄、那个头毛呢，喙齿呢，吼、哦，骨髓呢，骨头内底呢，逐项拢好了，嗯，所以呢，吼、哦，啊，要食爱食一个无同款的，买爱买一个呢，吼，第一名与众不同，无同样的，无同款，无同款的哦，哈，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我要来安排这首歌。哎呦，唔捌听过，我唔捌播过。讲咧吼，话较慢咧，话较慢咧，话出着咱的好人生，话出着咱的好品质。这首歌很有意思哦，哈啊，歌名就是叫做《话较慢咧》。你看现在养生，讲咧叫咱吼爱热火，爱慢火，脚步放慢一点。啊，囡仔的问题，你莫甲操烦心过济。好、哦，拢讲无啦，我无咧操烦，其实呢，压力会影响到健康哦，哈、哦，安排这首歌叫做《我卡班》呢。

0: 这意思就是讲吼，叫咱呐，吼啊，这个性地放较好个，吼步调不要那么的快，吼啊，你也当挖出着我们人生的好品质。加着呢，吼，你得购买产品，你来顾身体嘛，同款啦，唔好赶紧，唔好急。吼，因为每一个人的体质，你唔要听人讲吼，我咧只速度遐紧，啊，你就要对咧行哦。因为咧吼，北京无会，迄、那个先天的条件无同款，后天你如何对待着你的身体，那个步骤步调，十不啦十年来，迄无同款，产生的结论无同款，种的因无同款，得的果自然就无同。款好来啊！无论讲咧吼，心胸啦、骨镜头啦，无论讲咧吼，咱咧这个精气神方面啦，拢综合吼，真的吃越久越健康，吃越久你会越骄傲，未开着冤枉钱进功德。
1: 诶、欸，迄、那个讲做这个耳仔边这個、这個、这鬓边这啦，诶，安尼去一粒一粒哦，诶，安都无去啊咧。
0: 不怪你拄只讲，哎、欸，海王健全通真正神奇。
1: 想要来去看看皮皮肤科，嘿，无去咧，嘿，无去就做还好呀咧。啊，食食吼，精神真好，下昼时也未爱困，
0: 精气神赞。
1: 啊，目睭吼，嘛安尼敢那加足清的了。
0: 哦，目睭吼，哎，得看物件加足清，较袂压压杂杂安尼啦。
1: 嘿，无我本来是安尼一直老白吼，系啊，目睭无无我有看眼科啦，眼科甲讲因为白内障啦吼，爱开刀啦，我阿未开刀啦，因为开刀吼，啊我就。想讲好啊，阿达点点啊，甲你听，阿你讲啊，条只安尼好，只身体好啦，甲你买倒来食。啊，我等即马食，安尼嘛食几下礼拜安尼，有差哦。
0: 对啊，吼、哦，不过讲啊，海王钱钱通绝对袂互恁开着冤枉钱，是反应有诶速度较紧，有诶人较慢安尼尔啦。
1: 哦，嘿，我反应个嘛，
0: 你有哪算足紧啊呢？
1: 感觉肩甲头啦，又再骨会酸酸啦，啊，敢那两工啊就过去啊咧。
0: 嘿，喘气过，喘啊过。吼，气那贵，贵那通得好啊！
1: 哎呀，这看了这会知啦。
0: 好，啊，感谢你哦，哈。
2: 我食这健康哦，我人家足有元气的，嘿，啊，过来，我骨头吼，安尼酸手疼，差不多食第一礼拜就牙起来了。哦，我听个你那骨头呢，可能囡仔细汉有骨折着啊。好，我怎牙起来？听了几礼拜，但是我是一直食啦，我头下拢食三顿，两粒，照你讲的安尼。啊，这疼吼，一礼拜了好去，换另外一个所在，哦，又食骨头呢，我那牙起来酸手疼，因为我有动过手术，我的脊椎骨第三骨甲第五骨，我有去。动手术，我那牙起来酸酒疼，听我那几礼拜啊过就好呀。哦，我真好以后人佮足轻松的，所以哦，我真我那食袂完啊，我就是你迄个啥物时阵买啊？
0: 放年会，
2: 哎，对，放年会时阵买。哦，真正有效。哦，我所以足感谢你啊。
0: 我拢讲啊吼，恁要感谢我，我讲恁爱首先感谢恁家己，你相信我，啊，恁家己佫会用爱护着恁家己的身体。
2: 咱人爱对家己较好就是啦。
0: 对啦，对啦。嘿，傅俊，我咧讲吼，海王精全通真正胜过瓶瓶罐罐一大堆，对不对？
2: 我那食足侪物件啦，啊，食食咧，感觉你这两行安尼比伊咧安尼瓶瓶罐罐真正有影，较好啦，感觉会出来安尼。
0: 感觉会出来吼，
2: 对啦。
0: 所以咱咧讲啊吼，咱阿爷吼始终讲，唔免逐支产品拢趁钱，摕一两支啊出来回馈。
2: 对啦，
0: 诶，这真正一两支咧回馈呢。
2: 逐行趁的你啊，
0: 我逐行趁吼，啊讲我。
3: 就是那个血压吼，即马拢伫低较悬，然后101-142，现在拢会伫遮，所以比进前搁较悬啊。
0: 你原本阿未遮进前是安怎？
3: 低血压。
0: 低血压。
3: 哎，
0: 啊，即马海王健全通姐姐，你讲血压即马回到偌济啊？
3: 110-142加。啊，迄个医生是阿讲140内底也无要紧啦。
0: 嘿，这140内底拢阿个未要紧，不用过度紧张。讲海王健全通吼，有人讲啊，我低血压呢，啊。敢袂当食，无论讲低血糖、低血压，咱这都是有双向调节作用。伤低，甲咱尿管啊；伤高的，甲咱尿低安尼。
3: 对，还有个一个，加较袂寒哦。啊，无我进前从即马即个温度吼，一定要戴那个绒帽。啊，晚上睡觉哦，嘛无像较早讲爱戴帽啊啥货。但是我感觉到说比之前好多了，敢那血液循环有较畅通哦，较唔惊寒咧呢。
0: 对，啊，咱的迄个气血怕。回 胃痛哈，啊，搁咱的迄个身体的精气神，像你再较惊寒吼，啊，搁低血压，天气呐转凉的时阵，你就先寒吼，脚手冰冷，迄个气都走袂开。啊，你即马还用精神通食食的吼，气百会足，精气神好，
3: 每天精神都很好嘞。
0: 嘿，对呀、啊，啊，吃就是要吃。吃就是要吃这样，啊！你开钱才开有迄个价值。我问你哈，志龙大哥，像你这个情形啦吼，你过去捌去买着其他的保健食品来吃不？
3: 好，
0: 甲别人的安尼就对话啦吼。所以我讲吼，海王精情通，甲你过去吃的无同款，对不对？真的不一样哈。
3: 真的让我有感觉到了。
0: 哈，无开着我拢只，而且不用瓶瓶罐罐，这个就是最棒了。
3: 谢谢，
0: 就咱这班的同学，避开做嘴暖功德，有好好的产品，爱避开大家讲，唔是可能吼才增一个力，一支嘴绝对无够，产品会救人呢，唔是药啊比药啊佫较好呢，吼、哦，你啊看，哎，自做囡仔去药牛达到个只嘛，伊在食，伊就会甲你喘气呢。通则不通，通则不通，包括着呢，吼有高血压，吼啊低血压，啊低血糖、高血糖的人在吃，相向调节作用，相向调节作用，精气神好，吼在吃，才真我以前拢买足济啊，食足济啊，无亲像吼海王精清通安尼呢。无唔对啊，咱都只讲诶吼，安尼咱咧内脏、心肝、脾、脾肾，一关啊一关，一关一关，一关，甲咱做着调整，一关一关吼，将着体内诶风寒湿邪气憋出着体外，自然通透通吼、哦、通通通吼、哦，什么通通可以，什么什么都可以通。来，海王精清通，阿伯咱咧喝汤头哦，三罐1000块，0800 7766999。以上功德，谢谢。

对啊，哦，啊，你这足久啊，算老毛病啦，哈。好，好，会使，会使啊，会使啊，吼，食串起足好用啊，哎、欸，对对对，像拄只讲的迄，好，安尼我讲你电话起来唔要挂，啊，我线卡甲你抄你的住址哦，哈，电话起来一个唔要挂，等我哦。

恭喜恭喜咱的新同学，给一个人来家，给一个人出温。啊，咱这呢，学姐、学长、学弟、学妹，爱记得哦，家好到小报到功课。啊，上山甲咱做嘴暖供电，不能食好，要先过就食三年的青菜青菜啊，避开咧做一了嘴暖供电，做好供电，除了子孙食了老好运哈。后来你看，安尼做一个嘴暖供电，都有咧新同学听到，哎呦，这老毛病老正常咧，过去要做这样咧，食做这样咧，糟蹋足久安尼，流量足久安尼，哎，给他进来，卡着电话来，好。恭喜你，今天好，今天去开始就要出文本节目哦。好，阁继续来甲咱讲啊，吹着冷气，也是讲咧吼，秋冬天寒流哪一个来？呜，骨头咧吼，安尼酸痛咧，吼，酸甲咧吼，安尼一个手一个脚，吼，唔知要夹你倒去，啊，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甲敢那亲像鸡仔咧剁肉同款。气血无通的，身体气血两虚的，精气神不足的，老大人，古年前，长期咧食着西药，吼、哦，食慢迁的人食西药，拢比较呢吼、哦、较有副作用，身体呢吼、哦、就会比较较虚啦。好，女性朋友，因为女性朋友体质甲着呢男性无同款，所以呢吼、哦，一旦有阵时咧吹着冷气。透着冷风，嘿，这身体呢吼，伊就安尼糟蹋呢，有无？有种情形哈？肝主筋，又是主骨皮、主肌肉，唔是补充钙质，唔是食着高蛋白，唔是咧食这个高油脂，安尼伊就会呢，爱呢吼，添神经啊，固神水啊，肝火一定爱充足，长好肌肉，迄、那个腱子肉一定爱生出来。脾胃，脾胃就是咧长肌肉的。啊，骨头咧，吼、哦，神经哪足，骨头的用，就会有骨筋脆巴丁。啊，筋咧，筋哪要有弹性，筋络哪要好，肝火一定爱充足。二十米的内底 ，MSM 机型加管两倍，弄骨素、玻尿酸、葡萄糖、氨酸、顶头内经骨碌、乙酰加姜黄、蛋壳膜、五精、青红加好能调整叫五级甘蔗全叫乌枣、枸杞、桂枝、肉桂，总共二十米。拍破叶白当中成分上界齐全的，唔是一般科技食品厂，我了叫叫的，叫叫的，吼、哦，啊，就袂好啉，哎，整体呢，吼、哦，胶囊内底袂好啉哦。二十米的这是呢，经由着 GMP 药厂控制，用着制药的标准高规格，这样要严谨的规格在做，包括着呢磷虾油、磷虾油美国原料进口，超临界低温萃取，氮气封存，不是呢吼，规桶油存咧汽油桶叫入来，才搁伫台湾吼落去拍捏啊，这拢总是美国原料进口，顶级上界管的最高端的磷虾油吼，唔要看到磷虾油，都是以为拢同款哦，同款无同师傅啊，二十米个加着磷虾油在食，咱人哦，中医黄帝内经咧讲诶，咱人的五体。哦，五体投地有无？拜拜哈、哦，是安那？迄迄落印度遐讲五体投地，也是你这个人做甲好，我会信任的。你这个人嘞，吼、哦，真正好，我来佩服。讲哦，我佩服你吼，佩服甲五体投地。伫中医的黄帝内经内底的五体，就是呢皮、脉、肉、筋加着骨。所以吼、哦，你唔免怀疑，二十米也加着磷虾油，大家会食食。哦，我这个皮肤加足水哦，嘿，哦，我即马呢吼，迄个精气神足好哦，这甲血脉有关系。啊，至少正回来了。

阴骨在吃，吃我们的五体骨头上盖深，对吧？顶端四层，看到呢吼，咱的骨头，骨头上盖深嘛，啊，看到啥？看到呢吼，咱的迄个筋呐、啊，吼、哦，过来就是呢吼，咱的脉啊，吼、哦，来就是肉，啊，肉来顶端的皮，所以呢，骨头上盖深，这就是呢吼，咱中医一律有你咧讲的五体，得吃这啦，得吃这啦，安尼有深无？哈、哦。0800-77-66-99 0800-77-66-99安排歌曲、哦、这是王世贤的歌声，只要你活头听歌，啊，那需要对财政做服务要做稳定讲的哦，0800-77-66-99欢迎那的新同学、老朋友，心动一定要马上行动。

0: 好，谢谢进攻哥哦。你讲你海王精神通哦，食了安怎好啊？
1: 哇，你讲迄偌好，你知无？我安尼行路，那行迄楼梯拢爬袂起哩，还行着迄脚足疼。哎，即马吼，食落吼，迄脚嘛会当像舒服安尼拗翘呢。哦，就人咧潜能去坐船，安尼咧偌好用咧。
0: 真诶吼，奇力对不对？
2: 对对，
0: 海王精神通吼，你咧食对部分诶呀。
2: 哦，膝盖还有那个腰骨，
0: 哦，还没吃之前吃怎样啊？现在吃的是怎么样？
2: 哦，还没有吃的时候都弯不下去，哦，很痛。然后手，我的右手，大拇指、食指、中指都是刺麻麻的，现在已经好七分了。
0: 哦，是哦，你是身体上，
3: 我算这是慢性病啦，血路循环较不好啦。哎呀，我都改叫一组来吃。
0: 哎，啊，姐姐，你迄个精气神有较好吧？
3: 是目睭有较好，有啦，有啦，拢有差，
0: 拢有差哈。我讲哦，海王精神通吼，伊都全面性诶，啊，也去甲你顺，甲你调安尼。像咧人体导航机。大姐，你讲你的肩胛迄是安怎呀？
4: 就眼睛合袂啦，啊硬叉开啦，硬叉开啊，福建啦，嘛无好食药啊，嘛无要接济药啊，食无好啊，啊无好啊，食你个，个微微装过来，你装甲吼，安尼啊心情有够歹，安装安尼啊拢好去呢。
0: 即马反应过好啊呢？
4: 好呀。
0: 无啦，你咧装甲足艰苦，你有后壁甲我偷骂无？
4: 袂，我袂骂你，有讲会反应。
0: 咱个阿华姐哈，你讲吼，你海王精神通吼，食甲安怎样啊？
5: 手骨开也悬。
0: 你阿未食进前是安怎？
5: 贵行边啊，我食三四箱药啦，过年家己买四五箱落去。啊食了都病，啊脚骨吼，迄脚腿吼，一暗疼三遍，咱丢丢断，
0: 丢丢
5: 嘛无咯。啊痔疮嘛，大痔嘛无，较无放血咯。啊，个那啥，巴肚吼，个爬起来咯，无就得巴肚吼，啊两点钟我才爬起来。
0: 哎呦，
5: 哦，平常我跋倒啦，共挂衫下咯，啊，我动都袂要紧，伊敢那背个锁匙吼，啊，插边个锁匙起来解了，尔都倒去过等伊啦，
0: 伊
5: 就是开30几万，啊，我就是讲要搬。
6: 我那吼煮啥物汤头的物件吼，还是炒米粉咯，啥物我拢会甲掺一。
0: 啊，足好食吼！
6: 哎，对对对对。
0: 哦，真正。迄个咱过去吼，阿祖啊、阿妈、阿母啊，甲咱南的迄个盐味素，食开口感拢无
6: 共款。无共，无共，
0: 真的。
6: 那个好吃。
0: 好吃哈。
6: 我食特别完啦。
0: 哦，好，家家户户拢甲款一撮啊好汤头回来哈。
6: 好，
0: 谢谢你，好，再见。迄个春节，你讲好汤头好食，你是煮虾米货？
7: 掺好菜，啊掺菇类的，掺两粒啊丸啊安尼尔。
0: 吼，安尼啊有，迄个汤头好食无？
7: 好汤头甲掺一下，安尼就真好食了。
0: 啊，你讲阿孙呢有学了哦？哎
7: 呀，我讲我有糖分哦，安尼去掺食无？
0: 我讲有糖分的人更加吼爱食好汤头呢。
7: 安尼哦，
0: 哎，迄较养生呢。
7: 安尼哦，
0: 对。
7: 无我咧食，我拢家己煮吼，家己另外煮，我都唔敢掺米沙粉。
0: 我讲男仔足健康，足健康，嘿，伊内底吼有复合式酵素，啊，佮有清糖蛋白，伫食对恁吼糖尿病人真好哦，慢性疾病人伫食拢足好哦。好，来哈，咱兜个好汤头，好汤头，白红豆天然发家，38浓缩，取代掉呢糟蹋化学的盐味素，少一些化学，多一些健康。啊，那筋骨路的吼，啊，咱要听精气神，要串起串路的，还用精加着好汤头哦。以上广告，再见。
8: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嘴馋肚子饿，那就来一点原味核桃，选用新鲜核桃仁烘焙而成，单吃或加进优格跟沙拉都超赞的。每包只要220元，天然原味，怎么吃都顺口。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9: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1: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2: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3: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4: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13: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15: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够网。
16: 咱今嘛介绍南投县经销药房。南投市有两间，一间是公园邮局，伫滨州路甲大东街路口；另外一间是后轮邮局，是伫南洋路胜利病院斜对面。草屯有4间，福安邮局伫碧山路综合菜市啊市场口；另外万寿堂邮局伫中山街啊小北啊百货对面；顺安邮局伫中正路大观市场口；啊，阁有一间福轮邮局伫中山街啊彰化客运的后壁面。玻璃是集成药局，伫南兴街啊，玻璃农会对面。水利是林林药局，伫中正路173号。德山是鸿明堂药局，伫花街市场口三角窗。

大家好，我是阿君，欢迎收听我们八一到八六在八点进到十点，在我们 BBS 公布网太阳连线的节目，大家来约会。

0: 好，来，这部总部预计咱德里的林国金，德里的雪莉旺雪莉翁，我要维他干，卫福部公告有几何一空八空七空空八，今天卫福部公告有几何一一空空三空空三 ，QMB 活力民宿瓦联民宿，老的老健好这样子料理都比联合赞助提供的哦。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嗯，
0: 得力生医关心你的健康。啊，今天是爸爸节，嘛爱关心咱爸爸的健康哈。啊，给爸爸节祝咱迄个天底下的爸爸，您诶，这日爸爸节快乐，谢谢。好。那是来先讲一个健康的话题好啊啦哈，嗯，咱今天来讲到